0: 被挡住啦，他就把你砍得乱七八糟啦。
1: 这个，
0: 所以
1: 这一关先砍半年，先
0: 对
1: 挡你半年，
0: 对，
1: 然后等你专报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再挡你两三个月，
0: 对，
1: 然后挡你两三个月以后审预算，再审你个半年，
0: 是
1: 啊，你完啦。
0: 是啊，
1: 那你等到预算审完说可以买的，这个已经是两年以后了。
0: 是啊，
1: 哎呀，
0: 而且两年以后世界又不一样了。你看现在 AI 的进步有多快，
1: 是，
0: 我们在一年前还不知道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么多事，
1: 对，
0: 可是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就是这样干了。
1: 是，所以这个事情不只是偷换概念，我这样讲啊，什么3800亿到7800亿，这好像什么国民党里面在那边一直闹啊，然后一直绕啊，其实我讲难听点，这个就是毛泽东的玩法。
0: 嗯，
1: 毛泽东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
0: 嗯，
1: 啊，就5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叫戊戌会议嘛。
0: 嗯嗯，
1: 毛泽东有一天在那边
0: 见了。戊戌，戊戌，不是啦，不是。
1: 对 对，他就是一个礼拜，比如说他要大家脑袋开一开，不要老是在实际的问题中间啊，所以他有个戊戌会议。结果他说那一阵子好像毛泽东在建那个什么民族资本家，
0: 他
1: 说这些民族资本家呢对国内产业有帮助，杀光了也不行，然后那要怎么办呢，那怎么叫他们把钱吐出来呢，然后就开了一个戊戌会议，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怎么让猫可以吃辣椒啊，然后就刘少奇就说那就找个人把它架起来，硬把它
0: 坏的，
1: 对，把那个猫嘴里面灌辣椒。
0: 嗯，
1: 那毛泽东说你这太暴力了，
0: 嗯，
1: 那不行啊。这个周恩来就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先饿他三天，
0: 嗯，
1: 然后呢弄点鱼啊，弄点肉啊，然后让它香香的哈，然后一闻到那味道，然后把辣椒包在里面，然后一口气就囫囵吞枣把它弄下去。
0: 这个人你确定他不是转世到台北市的环保局当那个官员吗？
1: 很有可能哈。然后这个事情结果这个毛泽东又说不行，你这样子骗顶多骗一个两个，
0: 猫才不会被骗了，
1: 对，然后那一口吃下去不对劲了，然后马上
0: 就吐出来了，
1: 全部都吐出来了，那也不行。那你觉得怎么办呢？然后毛泽东就说那就把辣椒抹在猫的屁眼上，它又痛又辣，受不了，
0: 它
1: 会去舔。所以现在蓝营的玩法，它现在就是怎么样，7800亿这个案子你看整个过程，它就是在猫的屁眼上面涂
0: 辣椒。对
1: 对，那个辣椒是什么呢，它就是3800，他现在图那边，哎呀，3800不可以接受啊，什么？然后大家那边瞧瞧瞧，啊，好像很努力了，这样，哎，好不容易，然后7800过了，大家喘一口气了，
0: 是，
1: 就觉得说，哦，原来终于过了哈，这是好案子。那
0: 其实身为资深猫奴哈，我要那个讲，如果在猫的屁眼上涂辣椒，猫会有个做法，猫就直接把屁眼贴在地上，或贴在你的床单上，或你的枕头套上擦干净，它才不会去舔嘞。所以呢，这些的这个国民党的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就是那个屁眼上的辣椒。
1: 是，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他们想要玩一个很聪明的玩法，但大家都看得懂，
0: 了对，
1: 那其实外面的人都看得懂，然后你在玩什么？
0: 是，
1: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说什么？马文君就接着说：“我告诉你，到我这边审的时候，就零元，那零元要我能主导的话，就零元军购。”那意思是什么？马文君是什么人？马文君是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伟，而且是资深的赵伟，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预算流程最后还要送进立法院审
0: 是啊，
1: 还是要进委员会啊，
0: 是啊，
1: 对不对？那外交国防是谁主导？马文君啊，
0: 没错没错，
1: 他就在这边给你搞零元购，然后不让你过，请问你怎么办？
0: 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仗还没打，还没真正开始打，那现在这个军购条例，你以为这样条例过了，大家可以松口气，
0: 对，
1: 差远了，
0: 是，
1: 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最坏的一个玩法。
0: 是啊，是啊，对，因为刚刚讲到马文君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最夸张的一个，因为先不要讲他是资深，他已经好几届，他进到立法院里面，他一待就是待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二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应该讲特别条例，国防部应立法院的这个邀请，
1: 是，
0: 那也去报告了两次这个机密专报，那马文君一次都没去。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在跟人家废什么东西啊？
1: 他连听都不听啊，
0: 他听都不听啊，
1: 对不对？然后简单的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 作业太严谨了，
0: 对，
1: 作业太严。

0: 严谨的，这中间没有油水啊，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去听，
1: 嗯，
0: 好，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在搞什么鬼啊？嗯、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猫腻啊，
1: 是啊，
0: 什么说什么卖衣服的、卖袜子的啊，
1: 哦、
0: 啊，这各种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人在包，还有卖通讯系统的，
1: 是啊，
0: 还有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最好赚了。
1: 所以现在就是台中的蓝伟，就是卢妈妈的干儿子嘛，他才会讲说啊，他们现在挡的是别人不要的无人机跟民进党的利益。所以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这几天在网络上面也是，
0: 就是罗廷伟啊，
1: 对对，罗廷伟，
0: 对啊，罗廷伟嘛，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比较听话，那叫
1: 黄建豪，
0: 黄建豪，
1: 对
0: 对, 对，就出来挺八千亿，
1: 对，
0: 然后罗廷伟呢，然后罗廷伟的选区在市区啊，
1: 嗯，
0: 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那边没有厂商啊，
1: 嗯，
0: 啊，反正这个事情啊还有的乱啊，
1: 哈，
0: 大家其实不要因为说过了7800亿就松懈了备战，
1: 嗯，
0: 好、啊，你就说看到这一回7800亿过了以后，统派整个的言论系统全部动起来，
1: 是
0: 对不对？马文君讲的音乐够、
1: 嗯，
0: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北英女老师又跑出来了，
1: 哎、对啊，教国文的、啊，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开始宣传了、啊，只要统一了就不用
1: 是啊
0: 去预算了、
1: 啊，我们跟台北老鼠讲
0: 了、
1: 啊，
0: 不是这个事情跟台北老鼠讲牵了有点远、啊，然、嗯、后也对了哈，逻辑上对，但是这个事情很早以前就发生过，以前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有国防部的官员，那时候马政府时代，
1: 嗯，
0: 他说，哎呀，委员啊。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和缓了、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那个军方啊，
1: 嗯，
0: 这个国防上面啊，可以稍微松懈一点，
1: 嗯，
0: 然后这个稍微轻松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嗯、巴拉巴拉一大堆。那我只回了他一句话说，那这样子，国防预算砍一半。哎，不不不不不、
1: 哦、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行不得行不得行，
0: 钱一毛都不能少。我告诉你，这些人就这个德性。
1: 嗯、
0: 那你要。赞成零元购，我说只要和平，只要去谈判，只要统一，那就不需要国防。那好，
1: 嗯、
0: 国防预算砍掉，
1: 嗯，
0: 全部砍光，所有人
1: 那
0: 解甲
1: 那你叫他喝西北风啊？
0: 对，所有人解甲归田，
1: 嗯，
0: 好不好、啊？那你黄复兴也不用复兴
1: 了，是啊，是啊，
0: 对。然后你只要他一听到预算被砍，啊，不不不不，不行不行
1: 不行，
0: 不
1: 行
0: 千
1: 万
0: 不行，对，这是什么？这叫做吃皇粮。
1: 对，
0: 那以前的。历朝历代啊，他那个兵啊，为什么会挂掉？
1: 嗯，
0: 为什么打仗都不能打？很简单，因为最后养到后来，你看你不用多20年不打仗、
1: 嗯、就完了，
0: 这些兵就全部变成什么吃皇粮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就蹲在里面了，然后父传子，子传孙，然后亲戚朋友，哎呀，
1: 大家一起来，
0: 对，对这个免费，只要过去比划两下，定期去比划两下，哎，我们就可以那领皇粮啦、
1: 啊，是啊，
0: 啊就可以在街上耀武扬威啦、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当年
1: 大锅饭的心态，
0: 对，大锅饭搭便车，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不能打仗，
1: 嗯，
0: 啊就拼命劝。拼命劝了皇上啊，不能打仗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被人家侵扰边界，那给他点钱就完了嘛，就是抢嘛，就是人家要钱嘛，给他点钱就完了。
1: 是，
0: 就是这个心态。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亡国灭种的开始。
1: 对啊，
0: 然后而且他们这回军购预算里面这几天大家讨论这个最严重的，
1: 嗯
0: 啊，其实就是无人机。
1: 是啊。因为这几天我相信啊，这个其实是昆玉大哥的专业，就是美国的帕帕罗他曾经讲过，就是他们要在台海形塑一个叫做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在台湾的外海，就是台海这边分成四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些是保卫台湾，但他保卫台湾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是在无人机具的一个这个使用上面，这个我想昆玉大哥最清楚，那这个是要怎么保卫台湾呢？
0: 那我这样子讲好了，无人机这种事情不要被无人机这三个字蒙了，
1: 嗯嗯，
0: 无人机是无人的机器，
1: 嗯，
0: 其实概念现在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好，那么你要保卫台湾的这个时候呢，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乌克兰战场会发展出来？
1: 嗯，
0: 啊、哦，这么多整个的无人战具的使用，甚至可以用无人地面的车辆，
1: 啊、哦，
0: 一整组，然后去把
1: 抢救人出来，
0: 然后不止抢救人，然后把俄军的阵地都攻占了。
1: 是啊，
0: 啊、
1: 哦，哎、欸，我这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啊，就有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大兵啊，就是很250啊，就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哇，太棒了。 棒了，我占了一个废墟，就在那个废墟的屋顶上面，在那边挥舞这个俄罗斯的国旗。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哦，哈哈，悄然而至，镜头就马上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视角，它就慢慢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钻进这栋大楼的中间楼层，一口气引爆，然后就直接那个人就被毒羹了。
0: 哎，是是是是，然后。这个常有，那个画面无数个
1: 啊，对，无数个，
0: 每天你知道，就俄罗斯现在他每天的损失的兵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他可以征集的兵员数量。
1: 对，
0: 好，那所以俄罗斯可能要打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到5月9号那个胜利日阅兵，原来红场阅兵是多大的事情啊！
1: 是啊，
0: 结果现在来说，拜托，和泽伦斯基，你放过我三天。
1: 对，就是他那边整个的所有的网络。那个是控管的，他说的讯号是控管的
0: 啊，控管也没有用，所有防空飞弹调过去没有用，最后还要拜托川普，然后去说情，跟泽伦斯基说情，
1: 你不要来了，
0: 你不要打我红掌，拜托。然后结果泽伦斯基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好吧，给川普的面子，然后就画了四个坐标，就大家把这四个坐标一对，
1: 就
0: 刚刚好红场的四个角。好，我不打这边，但其他地方我都打。然后结果
1: 他的确打了
0: 啊，对，不但打了，而且
1: 还封锁了一个机场。
0: 他把罗斯托夫，罗斯托夫你知道多重要？从二战到现在，他就是整个俄罗斯南部的交通中心。
1: 嗯，
0: 所以罗斯托夫的空管区，那他是管制了整个俄罗斯南部的航空站，还有所有的飞机起降航线都是报到罗斯托夫这边来，结果吧，当天就被那个
1: 下档
0: ，然后据说好几万人那个旅客就蹲在机场完全不能动，
1: 是啊，
0: 还有其他的机场，莫斯科附近的机场也被打到说不能起降，然后所有旅客都待在机场里面。那乌克兰是怎么磨出这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他人少。他就有4000万人，
1: 嗯，
0: 俄罗斯最少有1亿以上，
1: 嗯，
0: 那么这个状况，他人少，然后兵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样子一个兵要打三个兵，你不能老是这样杠啊，
1: 是啊，
0: 然后你去跟人家硬耗的时候，就你自己的兵损失率太高的时候，是你先打不下去，
1: 是
0: 啊，巴赫穆特那时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所以从此之后看清楚了，没关系，我就用机具去打，
1: 对，是，
0: 所以。乌克兰的无人机具现在在这3-4年中间发展的已经到什么地步？不止突飞猛进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无人机，
1: 嗯，
0: 有长程、中程，
1: 是，
0: 什么这个短程、拦截，各种层次的它都有，而且它这个还抗干扰能力，
1: 对，
0: 还有这种续航能力、速度，各种方面突飞猛进，你知道更新速度多快吗？以前我们大家想说一个武器系统大概更新起码一个5年、8年、10年，像美国，乌克兰没有，乌克兰一个月
1: 就可以更新，
0: 就已经可以更新，
1: 对，
0: 如果是软件更新、软体更新，一个月就可以达成，它甚至是一个礼拜它就不断在修正。
1: 所以我现在听懂了两个哈，就第一个是这无人机具在未来的战争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几天你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
0: 是
1: 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
0: 是，
1: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因为啊，在这一次所谓的8年1.25兆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军购或者是军事融资，
0: 是
1: 甚至于总统特别授权，
0: 是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商售，现在挡掉的是商售的这部分，商售的部分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速度变化太快了，不可能有军规的武器啊。
0: 然后他就一直更新，因为战场情况一直在变化。
1: 因
0: 为你今天假如说我们两个在打仗的话，那我今天想出一个新方法，你被弄得很惨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会想出另外一个新方法来对付？
1: 对，是啊。
0: 那我马上又要想出另外一个更新的方法来对付你，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战争的历史上面所有的战争齁都是这样子在发展。
1: 它就不会是军规嘛。
0: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人类的战斗机的发展，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那还只有气球，
1: 对，新登
0: 陆，然后结果好不容易有一架单翼飞机飞上去了，就开始拿手枪互射，遇到了拿手枪互射，然后又丢炸弹怎么办？后面还要坐一个人，然后就是用丢的，可是 不到四年的时间哦，
1: 嗯，
0: 不到四年的时候，你看那种单翼战斗机啊，上面载机枪啊，什么哔哩哔哩就爆发式的发展，
1: 嗯，
0: 战争绝对会造成这种军备，
1: 嗯，
0: 那爆发式发展，
1: 军事科技的大爆发。
0: 所以三四年之前，那、嗯、俄乌战争刚发生，然后开始出现无人机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经纬，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完了、嗯，这个事情，
1: 嗯，
0: 会怎样呢？无人机未来它就会跟一战的那个战斗机的发展一样，
1: 是，
0: 然后突然那个爆发式的成长、嗯、一旦找到技术就先上、
1: 嗯、
0: 上了以后就直接在战场实验、嗯、行就继续用，
1: 现在就是这样子、
0: 啊、对，不行 就拉下来，
1: 对
0: 对，所以乌克兰发展的无人载具，那它只要有一种关键技术，比如说遥控技术、
1: 嗯、
0: 飞控技术，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关键技术，那软体它可以处理了，
1: 嗯，
0: 或者是 AI 技术
1: 它
0: 可以处理了、嗯、处理了以后呢，那这个无人机飞的东西它先哔哩哔哩哔哩延伸，
1: 它可用各种方式，可能是一般的货车载进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嗯、我到了定点以后再放飞啊，
0: 对啊，
1: 然后就远端遥控啊，
0: 再下来它马上就可以用到什么、嗯、我既然可以遥控那么远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遥控车辆，地面的车辆、
1: 哦、
0: 我的抗干扰各种方面，以前地面的干扰会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无人车辆很少人在用、
1: 嗯、
0: 那现在我抗干扰技术已经那么强了，
1: 是、啊是啊
0: 哦、通讯保障很 OK 了、
1: 嗯、
0: 那我就无人车出来了、
1: 嗯、
0: 无人艇也 OK 啊，
1: 是啊、
0: 哦、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我要那种像 FPV 那种啊，要远程一直有人盯着遥控了，那太麻烦了、
1: 嗯、
0: 那我哪有那么多人力再给你 盯几个钟头，
1: 对
0: AI 上，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他把巡弋飞弹的概念、
1: 嗯、
0: 巡弋飞弹里面最关键一个组件叫地形匹配雷达、
1: 嗯嗯嗯、
0: 我反正我有卫星啊、
1: 嗯、
0: 有什么侦察机啊、
1: 嗯
0: 嗯、你国内的这些相关重要设施附近的地形、
1: 嗯、
0: 还有通到你这条路上所有的地形资料我都有、
1: 嗯、
0: 资料库我都有、嗯、那我就把它输进去，
1: 交给 AI 分析了，
0: 那交给 AI、嗯、然后我就规划好你这个路径，你飞100公里的时候，
1: 你在什么样的高度，
0: 120公里的时候，然后你
1: 要
0: 拉高高度，
1: 对，
0: 然后飞过这个山头以后
1: 再下降，
0: 然后就再降下来、嗯、然后从山谷里面进行，
1: 嗯，
0: 然后这样子雷达就找到了，
1: 是啊是啊，
0: 就巡弋飞弹就是用这种技术、啊、地形匹配雷达、
1: 嗯、
0: 那这个乌克兰怎么那么远，怎么能打1000多公里的这种无人机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呢，
1: 嗯，
0: 靠的就是地形匹配雷达，
1: 嗯哼，
0: 那所以这些相关的技术原来都很贵，现在越来越那因为
1: 而便宜，对
0: 对，因为以前图资被控管啊，
1: 是啊，
0: 只有美国有卫星啊、那现在所有的商用系统、商用卫星全部都有图资，然后那我就到处跟人家买，买来以后再来授权，
1: 嗯、
0: 再来噼里啪啦处理就好了、嗯。所以它的更新迭代速度很快，
1: 是。
0: 所以你为什么当初国防部呢不把无人机这个事情这笔预算弄进这个
1: 年度或者是
0: 年度预算呢？因为年度预算什么一年一审，
1: 是
0: 刚刚讲了，我三个月就已经更新迭代
1: 一代了，就
0: 已经
1: 一代了，
0: 搞不好下个月我
1: 就不一样了，
0: 我预算才送进去啊，对不起，新东西马上出来，
1: 那怎么办，就不能买啦，
0: 对对，没办法买啊，
1: 对啊，没办法买、啊、
0: 我年度预算要按项目科目严格审查，
1: 是是是，
0: 我不能乱用啊，但是我特别预算里面才有弹性啊，
1: 是啊，
0: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永远要买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我今天跟立法院报告这个状况，我要买什么什么 Aria 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结果过两天然后这个 Bria 出来了，
1: 嗯，
0: 那、
1: 嗯嗯、
0: 有更新更好的东西，我马上就要再做一个专报去跟他讲说，对不起，
1: 现在又更新了，
0: 有更新了，
1: 嗯，
0: 你必须跟上这个速度、
1: 嗯、
0: 要不然永远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状况，
1: 嗯，
0: 好，第二个事情，台湾如果要做无人机产业，
1: 嗯，
0: 台湾如果要，因为美军希望我们台湾自己做，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台湾做比较便宜，
1: 对，而且我们
0: 那你知道无人机里面最贵是什么？
1: 嗯，
0: 那些机壳啦，像什么雷虎啊，像那个都是组装，
1: 对，
0: 然后是做机壳的，
1: 嗯，
0: 那个都还好，
1: 嗯，
0: 那个只要产业链去红供应链做起来以后都没问题，
1: 嗯，
0: 这个谁都可以做，只不过现在大家各怀鬼胎啦，
1: 嗯、
0: 哦，就是说。
1: 嗯，
0: 比如说要用复合材料、
1: 嗯、
0: 我为什么要用复合材料，
1: 反正一次性使用啊，我管它什么用
0: 的，航对啊，航空复材贵的要死，
1: 对啊，不用，
0: 对， 对，所以乌克兰都用什么铝合金，
1: 对，然后轻就好，
0: 对，
1: 便宜就好，
0: 对， 对，压一下，要不然塑胶的
1: 容易
0: 压一下，
1: 对，
0: 反正 重点
1: 一次嘛，
0: 重点是他的弹头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就弹头那个精锐就好了，
1: 对啊，
0: 飞机不用，他
1: 你免洗怪会一定要精的吗？
0: 啊、所以这个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研发哈、哦，或者是迭代去处理，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有启动的这个能量啊，
1: 嗯，
0: 台湾这些东西都做了起来，但是你要启动能量，你启动能量的时候呢，这个需要什么？需要资金，所以。你要开启一个产业最重要的是第一笔订单。
1: 对。
0: 啊，而且你第一笔大订单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赚钱。
1: 对、啊。
0: 甚至会赔钱、
1: 啊。
0: 它只是干嘛让你有一个能够建厂的理由。
1: kick off 的那个资本就
0: 对了。对，你要有建厂的理由。
1: 嗯。
0: 你能够建厂建起来以后剩下量产了以后工业规模开出来、啊、我们在讲工业化的时候一个工厂设定的时候一个最重要就是经济规模。
1: 嗯。
0: 你接下来那个量产能够规模能够拉出来的时候啊、哦、你价格就才能压下来。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可以生产越顺更新迭代也越来越顺。
1: 嗯。
0: 其实国防部买那20万架。
1: 嗯。
0: 它意思其实是这样子。我要
1: 有一个。就是一个市场规模嘛。
0: 它就是投入启动资金而已。
1: 对啊。对啊。
0: 那结果你把这个东西通通都砍掉。你把它通通砍掉以后国防部当初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他想要学美军，
1: 嗯，
0: 那台湾有很多厂商都可以做无人机、
1: 嗯，嗯，
0: 那我有了这笔有20万架的规模订单，那吸引到所有的厂商来什么，
1: 嗯，
0: 投标，
1: 对，
0: 把你们机型拿过来，
1: 对，
0: 看好不
1: 好，最
0: 好
1: 的，对，
0: 来测试，大家比，大家找一个测试厂来比、
1: 嗯，
0: 比比，像美国也是啊，常常一个标案开出来，大概什么 FX 战斗机、
1: 嗯，
0: 然后出来就是好几家来比，比到后来剩2家，然后我给你一笔钱，
1: 嗯、
0: 然后你们去研发、嗯，然后给你一段时间造原型机出来，原型机再出来试飞，
1: 嗯，
0: 然后比个2-3家出来试飞，或枪也是一样，
1: 看哪一家最好，
0: 然后看哪一家综合评比最好，
1: 嗯，
0: 啊，还包括士兵下去打、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飞行员上去飞啊，然后飞行体感或者是操控性能，然后怎么样状况，然后各种评估完了以后。然后选择一家然后我下单、
1: 嗯、
0: 然后多少价、
1: 嗯、对
0: 国防部我觉得他是想要采取这种方式
1: 美军的模式
0: 他为什么要避开就说我们国军就所谓的日常预算的采购那其实就要采取一个新的模式来评比、
1: 嗯、这也是因应未来新的这个战场的一个需求
0: 那请问一下既得利益的以前都靠绑标靠熟人、嗯、在吃的靠立法院立
1: 完
0: 在官说在吃的、
1: 啊、
0: 这些厂商不都完了
1: 啊是啊
0: 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偷现在都不能偷了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挡这一条的原因、
1: 嗯嗯、
0: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
1: 复杂的利益关系、
0: 对复杂利益关系
1: 特别是马文君我想他应该特别了解
0: 哎对这个即使
1: 我本来以为马文君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的白纸哎、欸、啊不过想到了这个有关于啊军事方面军购的这些他一定是比较了解的
0: 我不觉得他对军事战略有任何了解
1: 他并不了解、
0: 欸、
1: 但是他对
0: 钱
1: 钱这个哎、欸、对, 對他一定了解、啊欸、
0: 钱怎么来怎么去、啊、
1: 对他的办公室一定很了解、
0: 啊、这个因为他之前想要告我、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讲话要小心一点
1: 特别小心、
0: 欸、对对对传闻传闻啊没有正式的传闻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他这样子挡下去其实很严重
1: 是啊
0: 一个状况那可以预见未来这个军购预算不管是你是用日常预算还是特别预算把它送进立法院无人机这个事情一定会被打得死死的
1: 是啊
0: 好那请问贵官如何处置
1: 嗯
0: 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是啊
0: 这个有人就已经开始在民间啊他说那我们民间募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们民间募啊大家出啊要不然就是干脆你这些有些厂你就让这个老美的大厂好、哦、投资啊
1: 直接投资
0: 啊直接投资啊直接下单啊
1: 嗯
0: 那我卖美国人可以吧
1: 是啊
0: 你不卖我卖日本人可以吧、
1: 嗯、
0: 啊你不买到时候反正产能重点是最困难的那个部分启动
1: 的产能对
0: 对启动资金跟启动产能、嗯、那我民间企业跟国外做生意
1: 我自己的事情啊
0: 对你跟我啰嗦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东西只要产能开出来
1: 嗯
0: 任何时候它成熟的产品测试的产品
1: 能用
0: 对能用那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我来启动甚至储备、嗯、偷偷摸摸储备在外面
1: 那也是有可能的
0: 都是 OK 啦
1: 嗯、
0: 哦、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也不用虽然愤怒
1: 不用太悲观
0: 也不要太悲观
1: 对
0: 其实路还是可以绕着走的、
1: 啊、对
0: 正因为政府他讲了一个事情这个无人机是商购
1: 是商购、嗯、
0: 既然是商购 那上市我就全世界做生意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日子不就过了吗？
1: 对啊，对啊。
0: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1: 哇，非常精彩的一集，听到昆玉哥讲到了这个无人机整个产业。
0: 哎呀，因为以前我们就干这样的。
1: 嗯嗯。
0: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事物，我们来持续关注。那第一个是这个日本最近有一个雷字号的一个军舰哈，那穿越台海哈，这中间代表的一些意涵是什么哈？那另外美伊战争最新的一个战情的一个分析也是值得我们的注意哈。这到底这场战争会怎么一个演下去、变下去？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徐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好，那第二位是徐荣兴徐老师，
3: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OK，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这个雷字号的一个战舰哈，就是说这比较罕见了哈。他们因为参与这个跟美国进行那个 side by side 这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演习哈，所以他们派了这条军舰来穿过台湾海峡。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台湾海峡虽然是一个公海啊，那大家都可以来来去去啊，但是基本上呢，中国一直想把台湾海峡据为所谓的己有，就是所谓的内海化啊，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因素把它排除掉。那所以一直都是一个主张，或者说两边哈，国际上有一些像很多国家嘛，包括这个美国为主啊，日本啊，或者说其他澳洲、英国、德国哈，各方面的势力都会想说来借由所谓的一个军事战舰的一个通过啊，一个穿过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举动来做一些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宣示。那日本这样的一个穿越的一个动作，当然中国就开始跳脚了，也是在哇啦哇啦的一些叫，然后甚至马上隔天在东海展开一个联合战备的一个巡航的一个回应哈。那我相信这种不只是会这么一个动作哦，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针对这个日本这个战舰通过台海的事情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回应的一些演习，或者说军事的一些行动等等哈，都可以预期，我们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到底这个中日最近的一些摩擦哈，从最早这样子，这个高市长没有讲到这个，在国会里面讲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一路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上面哈，还有文化层面的一些冲撞哈，两边看起来是这个越走越远，然后也越来越对立。那这对台湾来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是不是请陈文甲老师来做一个比较宏观式的一个分析？
2: 哦，谢谢。哦，我想先来提到有关日本哦，它这个雷舰哦。穿越台海的一个解释啊哈，那当然我认为是一个航行的一个自由到战略体系的一个运作哦。那我想这次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啊，通过台湾海峡，那这也是这个高市早苗呢，他去年的10月21号就任以来哦，他对接了强势的美国这个川普2.0之后，那对台海或是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哦。一个吓阻，我想展现最大的决心就是在最近所举行的舰兵间的演习哦。那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雷号这个驱逐舰，它过去的确是为了参加这个舰兵间的演训嘛哈。那其实表面上呢是属于航行自由范畴，但是实际上已经有变成一个战略性的行动哦。因为它的意义就像刚主持人讲的，其实它要打破中共长期推动的台海。这个所谓的是一个内海化的一个叙述嘛，哈，因为认为那时候是台海，你谁不敢进去，但日本他进去了，表示我要打破你这个所谓的把这个台海变成内海哦，那当然也用实际让它凸显出这个军事的存在哦，来凸显说呢，这个它来强化这水域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公共性。这是很难得的哦，因为日本我们知道，他从这个战后啊，他在这个宪法第9条里面特别有 限制哦，它不能用所谓的这个武力威吓或是武力行使哦，来怎么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他一般的军队是不到海外去的嘛，嗯、是非常
1: 自我约束，
2: 这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哈、哦。那当然了、啊，这次呢，他配合这个美菲的肩并肩的军演的一个衔接哦，那我想显示这个现在区域安全呢，已经从单点的行动转向于这个体系化的一个运作，就是由传统的军事展示转成联合作战能力的展现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节点的联动哦，它正是第一岛链的战略。这个转型的一个核心哦，这是一个所谓的本来是一个节点嘛，现在变一个联动了。
1: 嗯，
2: 那我想说也是在确保这个呼应川普所推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安全了、哦、哈，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日本最具体的一个军事展现哦的一个支持跟配合哦。那当然啦、啊，这个以前日本角色我们知道他受到信号保障，他可能就是顶多是做后勤。做情报等等一个资源，他很少弄这个军舰出来嘛，哈、
1: 嗯，
2: 那自然而然的呢，他这个是这属于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后勤者变成一个参与者，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了、哦。这以前我居老长期的日本很少这种状况啊，也不会去就是在这个坐后卫嘛，哈、哦，他很少跑到前锋去哦、嗯。那其实呢，这个中共呢，他马上东部战区也这个举行联合这个战备巡航哦，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也反映了，就是说彼此之间变成都有一种对抗式的，
1: 嗯，
2: 就是说，你来，我总是要有动作嘛，
1: 嗯，
2: 不然那不是中共也不可能哑巴吃黄连了、啊，
1: 嗯，
2: 所以他必须有这个动作出来。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件也代表呢，整个台海已经从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敏感了、啊，而且是变成一个战略的一个测试场，测试到底中国他主张台海内海是不是状况怎么样，然后一旦被破坏、被干扰的时候，中国怎么反应？哦，那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是非常让我们值得去观察跟探索的一个现象哈、哦。所以呢，因此我觉得现在在台海的局势已经不再是以前哦被漠视的，而是怎么样？这个日本跟美国呢，其实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不容许以单方面的武力来改变历史，其实是最佳的写照啊。
1: 嗯嗯，
2: 已经不管是在这个他们美日的一个备忘录里面，现在已经展现出具体的军事行动出来了，
1: 对，
2: 因为演习视同作战嘛，
1: 嗯，
2: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验证哦。那当然呢，如果这样看起来呢，这个延续当然为什么日本他现在敢直接大大的派军舰出去？那显而易见就是最近从去年的11月7号，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那日本可能会启动他们的这个集体自卫权，就是台海有事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存立危机事态，
1: 嗯，
2: 就是。全力时代就是等同日本有事这种感觉就对了。
1: 嗯，
2: 因此呢，我觉得现在呢，自从提完之后，当然中国跟日本呢就有在政治上啊、军事上啊、经济上跟文化上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对抗嘛。
1: 嗯，
2: 包括你想他提出来说这个日本的中国驻日本大阪的总领事哦，他就起来说要斩掉，
1: 刚是场面肮脏的头颅，
2: 肮脏的头颅啊，包括他这个旅游的一个封锁啊，包括水产品的这个禁运啊，包括等等这些，包括他们的舆论战、资讯战、媒体战、法律战等等，多管齐下一个混合式的一个作战威胁，让这个日本跟中国呢，其实出现了其实非常高强度一个对抗的模式哦。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让高市早苗变让日本整个一个我觉得一个退缩，反而呢，这个从今年2月8号这个众议院呢，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获得2/3以上的席次，是历史上的席次，来凸显说，其实这个高市早苗对国家的立场。对中国的一个就是不屈挠，也反映到选票上面。
1: 中国共产党、通常有一个我们开玩笑来讲、就是说他们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通常都是对该事件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党来讲，都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选举选票上的一个提款机。只要你中国讲什么，我马上人家就不爽嘛，因为你的态度就是这么的一个嚣张，展现一个霸权的一个心态，反而会让你想恐吓人家，反而适得其反。
2: 不是其反，对。所以呢，尤其我特别要讲到这个节目，特别到认知战、认知作战的部分呢、因为其实，在从去年11月7号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对日本它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用看不见这个所谓的 战火、哦、就是认知战、哦、那我想认知战跟认知作战也利用这个节目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哦、因为一般我们认为认知战跟认知作战是被最混淆的、哦、到底什么时候要用认知战，什么时候用认知作战、哦、那当然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台湾有事等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这是日本现在一般老百姓高朝野跟所有的老百姓里面他们的认知，
1: 嗯，
2: 我最近他们认知
1: 已经很清楚，
2: 就阿达利麦是应该很清楚的东西。那中国为了要去影响到他们，一定要变成台湾有事不是日本有事不是美国同盟事，他必须要发动这认知战，他的目标就要去瓦解、去分化美日跟台湾的这个一个关系哦。那因此，他认知战的目标就是要瓦解你们三个国家的一个连结哦。那接着采取认知作战上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影响到你的认知战、你的认知，那他为了这个认知作战就是配合认知战，就是要去瓦解你们，那因此他会透过包括媒体、哦、包括这个所谓的网络、哦、包括、所谓的包括这个相关可以用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宣传一个工具哦，达到这目的。那他的方式当然也是攻击高市早苗哦，说这个等于说他就把他挖出一些很不堪的，比如说、哎、他现在也没人支持他呢，什么样就开始讲这是一个人，这是军国主义啊，哦，他包括用历史来讲说，哎，这个如果说你加强战备，就等同时恢复你的军国主义，让老百姓质疑说，我们必要去强化国防武力呢？哦，这是包括修宪的部分，那自然而然这些会影响到这个哦，老百姓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嘛，那相对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赖总统的支持，对民党的支持，哦，因为他认为说台湾呢，就是要买武器要干什么？不需要啊，哦，然后等于说我们的美国都没卖武器，没攻击我们啊，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来影响到日本对美国的一个支持跟一个连结哦，那因此呢，现在高市早苗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你当中国你在做认知战的时候，他要做反认知战，他就是要修宪，修宪的最大的底气，你想他如果没需要把第九条修掉的话，他的国家并不是正常化。哪一个国家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是一个反对战争？是哪个国家现在我会选反对战争？台湾也不会反对战争。包括联合国宪章第52条也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皇位跟自卫的权利，跟国防的权利。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高市早苗就是把第二章里面的第九条。哦，这个和平宪法，他们所谓和平宪法要把它废除掉，要这样就植入他们所谓的把所谓的这个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一旦有国防军，那就是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样子呢，就能够有效来破除中国现在无所不用其极在对日本做一些认知战的伎俩，就把它戳破，给它作为反制啊。所以我也是非常乐见呢，这是高市早苗呢，他很有底气哦，他敢讲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包括他有底气。能够派出他们真实的军事存在，就像雷建浩能够出去哦，透过空过台海，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之佩服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对台湾的捍卫，还有对台海的一个，我想他们认为说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坚持跟他的支持。谢谢。
1: OK， 日本的状况当然是从这个二战的一些历史因素了哈，所以他们之前的一个宪法是比较属于。不正常的，不是常态性的一种状态。那现在慢慢就把他们做一些修订修正，让日本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国家。那所谓的正常国家啊，刚刚那个文杰老师这边也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些叙述。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站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站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志林时间。那我们刚刚上个阶段听这个陈文佳老师针对这个日本雷舰穿越台海的一个解析。那除了日本这个雷舰的一个分析之外，美伊战争的一个最新状况我们其实也在观察跟这个研究，就是说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原本这个川普讲说4到6个礼拜就可以把它搞定，现在时间都已经过了哈。那现在川普反正改口也是我们家常便饭了哈，所以像现在已经说没有时间表啊，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停止，什么时候会结束，已经是变成没有时间表。两边的主张也是南辕北辙了，各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共识好像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难度，所以恐怕未来又是在这个谈判不成谈判破解的一个状态之下，还是会有一些小规模的一些或者说一些所谓的精准作战的一些情况来发生。尤其是这个伊朗内部的所谓有主战派跟主和派的一个倾轧呢，那现在感觉是这个主战派的这个革命卫队的一个司令，他们是占的一个比较上风，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又让美国再进一步的发动另一波的所谓的斩首行动，针对这些鹰派革命卫队的一些主战的要角进行打击，也有可能。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战争情势，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洪新老师来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0: 刚刚这个文甲老师其实已经有大部分有提到，而且这个分析的非常的到位跟精辟，那我就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这个日本雷舰穿越台海，这不是新闻啊，看起来好像是新闻，事实上在它前面，在它前面已经有过三次，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船舰已经有通过台湾海峡，那这一次的事件为什么会好像包得很大，是因为要先了解到说日本为什么会派出雷号来穿越台湾海峡，是因为在之前中共已经有把这个好像东海要弄一个叫做好像海空域的一个保留区，那这个部分如果被中共常态化的话或制度化的话，那很有可能以后会在东海甚至台海还有南海会变成慢慢的有点像蚕食鲸吞的方式会变成中国的内海，
1: 嗯
0: 啊，那台湾海峡是最岌岌可危，因为它的那个海峡的宽度最少好像130嘛，对不对？那最宽也不过200公里，可是东海跟南海的范围稍微加大没有错，可是会慢慢的把这个类似像蚕食鲸吞的方式把它变成中国的内海，这是国际间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日本在这一次会派出个这个雷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确很意外，那事实上也并不是说没有见过，就是在2024年的9月25号还没还记得吗，连号那个三点水连连长的连连号、嗯、连号他在穿越台湾海峡说那时候那个报纸有披露，然后这个部分呢，我第一时间的判断是他绝对不会单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原因是、嗯、因为宪法第九条刚刚文甲老师有提到宪法九条规定的很清楚，就是他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放弃战争，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那第二段落就是因为你放弃战争所以不能有军队，好，这两个段落已经这么严格限制住日本军备发展的同时，他后来成立的所谓的自卫队，自卫队的英文怎么写 ？Self Defense Force，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日本没有军队啊。那既然是这样，那宪法九条的规定就会被视为名义上是和平宪法，其实就是专守防卫。它的最核心的概念是专守防卫。既然是防卫的话，没有那么立即性的危险，为什么日舰要通过台湾海峡嘛？所以这个的确是有点耐人寻味。可是日本不是随空穴来风，不是随便乱玩的，它是为了回应中国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军事上的做法，会危及到的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1: 嗯，
0: 所以高市他会想要用，我们讲叫做静默的方式，它并不是大张旗鼓，
1: 嗯，
0: 然后慢慢的通过。可是，在2024年9月25号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过一次，
1: 嗯，
0: 那一次第一次呢，是后面跟着纽西兰跟澳洲的军舰，它就不能单舰通过台湾海峡，所以后面有这个纽澳的军舰的意思是。就是当年是为了要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到菲律宾或到南海
2: 舰队
0: 跟美国还有舰队联训或者是军事演习、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的名义。那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外交或安全保障层次上的意涵，战略意涵，就是这个是1954年7月1号自卫队成立之后首次出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
1: 嗯
0: 哦、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战略意涵、
1: 嗯
0: 哦啊、但是它背后还是有纽澳，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舰、哦、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但是隔一年就是去年2025年的2月5号，它秋月号，这一次秋月号就是单舰通过台湾海峡、
1: 嗯、
0: 这个单舰通过台湾海峡它这个是非常的静默，他甚至关闭的那个雷达的，对，那个怎么互动的，或者是警示或识别，所以他很静默。那这个讯息呢，是将近一个月后，3月1号才在台湾的各大媒体披露。
1: 嗯，
0: 那日本的那个媒体，我目前所查到的是最早是2月28号，好像有，也就是说这个新闻早就是被 压住的，不能报道。那但是为什么要推到上面专业号？就是等到事情都人家都已经打完再回来了，哎，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可是他这个秋月号是单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如果照中共的那个反看法的话，你这个挑衅意味浓厚，应该是这样。可是哎，显然在当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反应，这个不知道说中共当时候是不是没有察觉到。哎，有这个日本的船舰就通过哦，这个问号了，这个不知道，但是好像。

0: 好，那第三次就是2025年的同一年的6月12号，这一次就换高波号。那高波号的话，目前我所看到的，当然它看起来好像也是单件就通过了。
1: 嗯，
0: 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也是单件通过哦。我是说通过台湾海峡哦。那可是它是一组舰队，
1: 嗯，
0: 它这一组舰队是好像另外有一个是，一四号还是另外一个那个运补船跟在后面，是走太平洋，就是台湾东岸。走太平洋方向的，往南走的，它其实是一支舰队，
1: 嗯，
0: 那只是派了一艘船舰，那个雷号走台湾海峡，
1: 嗯，
0: 这条路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会让中共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是不是军事挑衅的意味浓厚？哦，可是事实上前面就有了，不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说，其实日本早就已经了然于胸哦。反正我安怎做，你都是拢有意见就对啊、嗯。哦，那至少日本它在建构的是一种未来，如果真的不小心，即便是美中发生军事冲突，还是因为军事美中发生军事冲突，那美国势必邀请同盟国日本参战邀请的话，日本是不能拒绝的。那不能，因为它有日美同盟条约，那日本不能拒绝的时候，它势必要在这个。东海也好，台海也好，或者南海也好，要先有这种所谓的水文、海象、气候或者地理环境等等，他必须要先调查清楚。
1: 嗯，
0: 那他把这些先搞清楚之后，未来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发生这些，我认为日本当然不会直接跟中国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了，但是最有可能的应该是美国。
1: 嗯，
0: 那如果是发生在美中冲突的情况下，那势必美国一定会邀请日本参战的 啊，这个问题就会回到刚刚温家老师有提到的，到底是这个重要影响事态，还是生存危机事态，还是武力攻击事态？
1: 嗯，
0: 这个事态的判断，那就要看当时的状况来决定，然后而不是说高市长苗现在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那么简单。那但是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可以来简单的做一个。小结，然后这回应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应该是做后方支援，
1: 嗯，
0: 哦，本来啊，事实上日本也很乐于做后方支援，这个部分可以展现在哪里？展现在这个霍姆兹海峡。
1: 对，
0: 还记得吗？在3月19号那个
2: 美国要川普要求他们，
0: 川普要求，因为高市早苗率团访问华府嘛，
1: 嗯，
0: 然后川普马上就直接要求，哎，你日本要协助。打开霍姆兹海峡，
1: 对，
0: 高斯直接回应他，没有，我不可能。
1: 嗯，
0: 啊，当然他问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有法规上的限制，
1: 嗯，
0: 宪法九条现在卡在那里，我就不可能动。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个新安包靶的状况的情况，我根本不可能，所以他用的叫做在那样子的状况是 day key night， 就我就没办法做到。可是他回应川普另外一个方式，我可以做到叫护卫。
1: 嗯，
0: 护卫的意思就是等同后方支援了。
1: 嗯，后勤
0: 哦，哎，后勤支援或后方支援，因为后方支援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嘛，包含海上急难救助啊、粮食、枪炮弹药的运补啊等等的，或人员运补等等，他就是在做后方支援。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许可以，可能派海上自卫队去协助，可是他就不能站在第一线战斗，
1: 嗯，
0: 因为对日本来讲没有这么立即上的危险嘛，
1: 嗯，
0: 所以他。其实高市回应的回得很好，他告诉川普，
2: 我现在就是在哪里，
0: 我的难处就是有法规啊，啊，法规难处在哪就宪法，
2: 所以要修宪，
0: 对，就是一定要修宪嘛，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解开这个捆龙锁嘛，
1: 是，
0: 所以川普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他接下来一定会很大力支持那个高市的修宪方案，然后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市直接跟他讲，我做护卫可以，好。做护卫可以，但是要做那种打开意思是什么？准备要战争的呢，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情况。所以在这种没办法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是用一句话来简单说，就是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啦。
1: 嗯，
0: 哦，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啦。中国如何处理日本，就如何回应啦。
1: 嗯，
0: 哦，我认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最能解释跟合理的说明。
1: 嗯，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哦，其实也不亚于现在啊梅伊战争的霍姆斯海峡的一个。

0: 一个部分了、啊，所以这一次这个透过日本雷舰的一个通航哦，一个穿越的一个行动，那包括其实过往这么多国家不断的去做这类似的一个宣示啊，就可以很清楚啊，中国想把台海这个内海化的一个目标跟手段啊，这个还不是这么给容易跟那个可以达得到的啊。好，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1: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
2: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贵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周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她，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我多么想成为像他那样完整又完美的男孩，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背着我妈穿回男装，做回原本应该成为的那个自己，甚至刻意模仿桂雅丽的穿着打扮。因为她那份我从小到大对她的好感，唤醒了我想要留下内心快要消失的男生惠里，成为像桂雅丽一样的男孩，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守在他身边。因此我从来就不愿意跟我妈妥协，无论是她安排的手术前心理评估，或是女性化荷尔蒙疗法，我一再推脱置之不理。我希望能拖到成年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时再来决定。

0: 我知道那样的我将永远是他眼中的一根刺，跟脑中想要尽快抹除的不完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喊她妈妈，或许是我发现她做了那些事情之后。我跟惠美从小就三不五时被送到邹家大院，刚开始还以为我妈希望我们能多跟表亲们相处，或是暗中帮她监视子睿的后妈丁月荣是不是在邹家搞什么乱子。日子久了，我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尤其是她告诉我们，如果在邹家大院发现陌生孩童的时候，一定要马上打电话通知她。我们确实曾经发现过陌生的孩童，也都以为可能是从秘密狗洞爬进来玩，然后找不到出口的邻居小孩。至少单纯的惠美是那么认为，马上就拨手机告诉了邹杏子。我的顾虑是，如果是摸进来玩的邻居小男孩，为什么会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小内裤？为什么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对我妈唯命是从的惠美从来没有怀疑过，就任由她将那名小男孩带走，送他回家。只有我鼓起了勇气，在惠美也离开邹家大院之后，就偷偷在我妈身后跟踪。我妈的包里竟然早已准备好一套儿童的连身衣裤，马上就帮小男孩套上了，还安慰着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就一路往后山的方向走。那片我们从小就被警告不干净的禁地，在外人面前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他，那天却很难得穿得非常轻便，甚至是很随便，脚上还踏着一双马丁博士的步行靴。难道他早就已经知道小男孩是住在后山上的那几户人家？我远远地跟着他们，在崎岖的践行步道上走了至少40多分钟，才发现他们往下坡的一片树林里走去，那里已经离步道非常远了。我躲在树丛里观察着他们，发现小男孩开始东张西望在寻找什么人，好像还问了一句，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妈的心中或许纠结了好几秒，才终于揪着肩上那只 LV 旅行包的细长背带，趁小男孩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用右脚膝盖抵住小男孩的背部，然后用力的往后往上勒。我隐约听到他不断的说，
1: 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邹家大院的遭遇。我会帮你引渡到地藏王宫庙度化，对不起。
0: 直到原本死命挣扎的小男孩终于一动也不动地垂软下去，他才将那具小小的身体平放在地上，发着抖，用手指探了探鼻息，又趴下来听着是不是还有心跳。他看起来非常不确定有没有死透，索性先将尸体上那套连身衣裤退了下来，塞进自己包里，然后他举起了旁边的一颗大石头，往小男孩的脸上、头颅上不断地砸着，口中还念着一些我听不懂的经文。躲在树丛里的我很冷静地用手机录下一切，看着脸上溅满鲜血跟脑浆的邹杏子发狂发疯地揭开了自己面具下残忍杀童的真面目，最后还熟练地检查着小男孩的全身上下，从旅行包中翻出了一罐液体跟一包棉球，仔细地上下擦拭着小小的尸身。看来他在出门之前就已经决定会杀掉那个小男孩。

那个沉甸甸的名牌旅行包里早就已经准备好各种毁尸灭迹的用具，就连要挖地埋尸的折叠式圆锹他都准备好了。那绝对不是他第一次处理小孩子的尸体。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喊过他一声妈，顶多在心中称他是邹姓子而已，因为他根本就不配。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因为变态的完美主义才会残忍虐待自己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但是从那天开始，我才认清他根本就是个变态的杀童凶手。后来的一年多，自以为是在做善事的惠美又陆续在邹家大院里发现过两名可怜兮兮的男童，同样的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小内裤，同样的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同样的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被邹姓子带到后山，被勒毙，被砸碎脑袋瓜子，被他抹除了身上所有的唯物证据后埋尸在后山没有人烟的隐蔽树林里。我曾经被子睿跟雅丽认为是个怪咖，总是躲在无尽下的花丛里偷窥跟偷拍他们一家人的隐私。其实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男童到底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他们肯定曾经被关在大院的哪个角落。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我舅舅邹俊彦隐藏在那一大片无尽下花丛后的一道门，竟然通往在日式建筑中一间完全被隔离的密室囚房。比起邹杏子小时候处罚我的时候所用的那个花园囚禁小房子，他那变态恋童哥哥的囚房又更具规模。除了有如梦幻城堡般的游乐设施，还有琳琅满目的绒毛玩具、电动火车、电视游乐器跟卡通电视墙，以及印满可爱图案的超大床铺，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跟零食，就像是传说中的糖果屋。在另一个隔间里，则是突兀地摆着一些颜色鲜艳或是贴着动画人物贴纸的虐待刑具。很显然的，恋童的邹俊彦在玩腻了被囚禁的无辜孩童后，就会将他们虐待得鼻青脸肿，不成人形。就像那几名被惠美营救的可怜孩童，可能以为自己逃出了恋童杀人魔邹俊彦那劫，没想到却又落到未善的猎物清理者邹杏子手里，将秘密永远埋葬在那座后山中。我的手机和云端里储存着那对兄妹所有罪证的照片跟影片，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会用那些证据举发他们的罪行，只不过他们却没有机会等到那一天，就非常不幸地早早翘辫子了。我知道自己体内 X 染色体的异变并不是基因上的遗传，但是我血液中像是连续杀人魔般的欲望肯定是来自那两个兄妹的血脉。我会杀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或是一个家族容不下三名连续杀人魔，而是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最在乎的那条底线，桂雅丽。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他一出现，我就会偷偷地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地看到他喊着丁月荣误入了那个他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地锁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地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

0: 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2: 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欢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各位听众，杨小黎回娘家了，
1: 耶！嗨，大家好，有没有很想我啊？我是小黎，耶、
0: 有，到现在都还是有听众朋友问说小黎呢？小黎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各位听众，这不是回来了吗？
1: 真的假的？我有被大家想念哦，谢谢。
0: 有，再次回来娘家的感觉如何？除了外面施工的部分。
1: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对于女演员那个系列，大家印象很深刻，然后连女演员本人都跟我讲说，哇，他们觉得那一阵子就是收藏了那个部分，他们很珍贵的自己。我跟那一刻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呢。
0: 我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来宾跟主持人还有听众一起在认识一件事，然后明明这件事情可能是女演员他们平常的工作哦，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个节目，你真的可以在那个当下立刻感受到他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就说，哎，原来哦，我是这样被照顾，哈、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照顾我自己。哇，我觉得那个当下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另外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杨小黎小姐除了做广播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刻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密一件事情，但我太兴奋了，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就说你要干嘛？他说我最近不是在当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跟制作人，跟你一起做这个节目吗？我说对。然后就说，你知道我同时在做一个电视节目，而且我是制作人吗？我说哈。
1: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跟那刻有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起点，就叫我们其实都很单纯。我们有时候做某一些事情跟任务，就是从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想要分享，想要记录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做的节目就是客家电视台的《像你这道菜》，冲你要出差，
0: 冲你要出差。
1: 你不是我来上我节目吗？
0: 语言这些事情呢，这个就证明了久了真的会忘记。我上你节目是去年的事啦，
1: 是去年。冲五亚出差，
0: 冲五亚出差，
1: 出差
0: 出差
1: 啊，差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像你这道菜。然后我把13位朋友分别呢，用13道客家料理来形容他们，然后并且帮他们做了一趟可爱的圆梦旅程。
0: 他真的很用心哦，因为刚刚已经先说了嘛，我是他其中一个座上宾。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跟他说，杨小黎，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客家的精神是什么吗？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客啊，所以不会讲客语我们就来节目现场学嘛。
1: 对，你就学。
0: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客家小教室。我还想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吗？结果把我带去了一个我圆梦的地方。
1: 对，我们带了那刻去游乐园。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很简单，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帮朋友圆梦嘛，我想说，欸，他们的梦想会不会都很远大，然后本来很担心，就问了。
0: 你说环游世界
1: 之类，像好了，豆花妹有跟我说他想要去迪士尼，我想说对不起，经费无法。对，可是他们都是很简单的想要快乐。然后像黄豪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这趟旅程他不是主持人，他可以好好的被服务。
0: 什么意思？
1: 然后有一些女演员像连俞涵啊、邵雨薇，她们非常少上实境节目，所以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信任吧。因为我们的 rundown 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然后会给他们很多惊喜。
0: 没有啊，你们的 rundown 就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内容
1: 啊。对
0: 啊，
1: 我们
0: 因为小黎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叫毛豆，然后毛豆来跟我们对的时候呢，他就说，啊，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制作人比较有个性一点点，所以我们的 rundown 会是一个大方向。
1: 他是用个性来讲，不是说是我们制作人很难搞是不是？
0: 我也讲得比较含蓄一点。然后我说 rundown 的时候，我心想说，哇，杨小黎真的，可是想想我们情绪课好像也是这样。
1: 对啊，我好像跟那刻很喜欢做一些给人惊喜的事情。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惊喜我们都是以人出发，比如说像好豆花，他就说他想要去鬼屋，可是我又知道他怕鬼，然后我自己也是胆小，后来我们就想一想，嗯，那我干脆带他去玩有一点点可怕的密室逃脱，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把来宾抓来吓，然后他又有一种就是跟我一起完成挑战的感觉。然后像我跟那一刻啊，我也没有想过我跟他会在海盗船上面要做出画出对方的模样的这个行为。
0: 对， 就是小黎在这个实境秀里面，当然他是一个制作人，可是他也是主持人嘛。那他在主持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是制作人，所以他参与了很多细节的规划。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叫毛豆的，我们刚刚介绍过了，他本人呢会瞒着他的主持人跟他的制作人制作一些就是主持人跟来宾都不知道的惊喜。
1: 对，而且那些惊喜很可爱，都是会让我喷泪的那一种。可能像生日的时候忽然搬出一颗寿桃啊、嗯、然后或者是他会跟来宾套好说要送我什么东西，然后不让我知道。对，就是一些默默的东西是累积起来，让整个节目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你看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哦，我看过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会觉得重新喜欢上这个艺人，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时期的自己。
0: 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像去年啊，小黎同时做了情绪课，然后也做了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已经你节目上线的时候就可以观看到的这一部很棒的节目。那个时候你到底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那一年很像是在……
1: 对，我一直在孵蛋。
0: 对啊，我
1: 是一个母鸡的行程，
0: 很有趣耶。2025对你来说，
1: 我觉得是一个冲破舒适圈吧。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挑战一些有趣的事，可是那些东西我都希望它能够带给人很多疗愈的感受。那现在很多东西要是被数字绑架，你其实很难去真的找出那种人性很纯粹的节目去做下去，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有亮点，没有那么刺激什么的。可是我就一直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刚好我的同伴们，就是那些摄影师啊、企划啊什么，就是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0: 后大家都是有过革命情感，以前很多年前一直做行脚节目很多年，然后他就说：“哎呦，来搞一个节目啦！”然后摄影师就说：“丢啦丢啦，声音真的是这样子，
1: 声音真的是
0: 真的是这样子，丢啦丢啦，哦，来啦来啦，这样。”我就你知道，我就觉得那是很可爱、很草根性的一种邀请，然后觉得嗯，跟这些人一起完成一件事一定很棒、很有趣，然后就跟我的导演毛豆就两个人就 OK， 他写企划，我出脑袋，然后就到处去投案，然后最后就是客家电视台对这个题材有兴趣。那当然客语嘛，也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一直在慢慢学的人，但我非常感谢我的来宾好朋友，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就跟那客一样，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你可以学。然后我们现场有客语老师吴正迪，然后可以就是从玩的方式来学客语。我就发现，我的来宾都很聪明，就是尽管他可能发音讲不出来，可是他有时候都听得已经七七八八了，这就是一种成就感。然后像那一刻那一集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两个虽然是在游乐园玩得很疯。可是我觉得我都会抓到我朋友内心里面某一块还没有完成的渴望。像那一刻我那一集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所有听众听他声音这么多年，你每天觉得说啊，他对自己声音就是500%的自信，一定是从以前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但其实他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跟重新把自己拼回来，才有了现在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来宾，
2: 你看呐、啊，他就是都在那个实境节目上讲这种话、啊。我们这种平常没有在露脸上镜头的人哦，就看到镜头就已经在紧张。那他也可以讲这种话，有过感性的，我的妈，我就是不知道跟谁学的。
0: 是你吧？是你？
2: 就同时有一种天哪，杨小黎这一招我好喜欢哦。可是当下，因为以前我是主持人的时候，我都可以也不能说幸灾乐祸，但是就是饶富趣味的看着来宾有这个。
0: 然后现在换我，因为那刻那一集他就是整个实话，他在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假装一直在吃东西，但心思根本不在食物上。
2: 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专注到来，我这道菜是什么呢？可以先讲对不对？
0: 可以。
2: 我这道菜叫面趴板。
0: 对，
2: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三个字，
0: 因
2: 为那是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我学客语好了。原来这才是目的。
0: 对，他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把他的感性开关先关起来，不然他可能就会把他的首次节目上的落泪献给了我。
2: 对呀、啊，我想说天哪，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节目要涨价，因为通告单上面有游乐园嘛。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就是听众朋友，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有时候欢乐哦。然后包含做菜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环节，因为就像你这道菜嘛，所以最后我们会做一个菜。可是制作人跟导演用心的地方，就是在他会在这里面忽然间穿插一个重击送给你，不是重击哦，是重击哦。
0: 对。
2: 然后你就进来记住，我在那边抢那个酱油到底要倒多少的时候，
0: 对，就突然进来。因为每一个朋友他像的那一道菜客家料理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跟故事。那像我说那刻是面趴板，就是因为它是我最喜欢吃的客家料理。那在这20多年的岁月当中，有20
2: 有了
0: 有了，对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可能是很平凡的问候，但总是会让你想到那一个最朴实的香气。然后像豆花妹的，我就说它很像牛问水，它是一个像马奇的东西。我跟你讲，那根本大家都觉得那个没有难度嘛，怎么可能会失败呢？那一道菜，结果13道菜里就只有它的那一道没有熟。然后我们咬下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像没有熟然后傻眼。但我就说，很像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就是慢熟。然后呢，豆花就说：“可是我们耐煮，煮完就很好吃。”
2: 哎，你看这种主持人多过分！
0: 怎么了？
2: 就是一个料理，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个料理，还要悟出一个人生的哲学，然后还讲得很有道理。
0: 就是因为真的是好朋友，我才能。我其实那时候毛豆在问我说：“好，13道菜对应这13个好朋友，你会马上想到哪些料理？”我其实是不假思索我把一些我认知的客家料理，我全部把它的名单 OK 先找出来，我就开始在看，其实每一道料理就浮出我的朋友的脸了，马上那个连接是非常直觉的。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哇， 就是越像他们的这道菜我就越来越起劲，然后我厨艺很可怕，所以呢做出来的成品通常是有点落差，但是因为有落差，所以那道成品就变成只会留在节目里面我们共同的回忆。
2: 真的，因为这个也是我想很多的朋友要去上小黎的节目的时候会先问小黎，就是说可是制作人我不太会做菜耶，
0: 真的是没有关系哦。
2: 接下来杨小黎就会讲一句非常有说服力，他就说我都在做菜了，你在怕什么呢？
0: 对
2: 啊，为什么有道理耶，
0: 是不是
2: 就我认识了杨小黎那我应该可以。
0: 对啊，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是很真实的做自己。我也没有为了节目一定要让自己去上什么妈妈教室上两个月然后才能来做菜，我觉得就是展现出你的直觉跟野性跟你在最放松的状态里面会做的选择，就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
2: 对，我们现在要先来听这一首歌曲了，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录情绪课前后应该就他们有规划要做的一个主题曲。
0: 跟你讲这个也没有起心动念就是我邀了陈千文来当我的嘉宾，然后在收尾的时候他很爱唱歌，我就说那要不要我们来写一首主题曲啊，然后我们就在节目上就哼哼唱唱，然后就真的哼了一个曲调出来。
2: 我还以为是什么从长计议的事，
0: 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那都已经出来了要不要进录音室用啊，好啊就进录音室唱好了，就变成一个主题曲了，然后就变成正式主题曲，然后我就把它版权买过来。
2: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耶，这歌曲完全看起来像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想说，就是因为我很常访歌手嘛，然后我想说如果要为一个实境秀打造一部主题曲，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它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它也需要去想想看那个氛围要怎么样契合，你知道我们做企划这些小细节组合起来才叫做一个好的企划嘛。结果我没想到有些时候企划还真的是一些缘分哦。
0: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在淡水河畔，然后就这首歌写出来的当下两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开心跟温暖，当然有请专业的老师去混音编曲什么的，哇出来我觉得我跟陈千文的默契也是了不起，因为他要的东西是大家可以哼唱之外又很有质感，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细节控，所以他对于那个编曲他说加一点弦乐进去会展现出这个节目的质感，可是我们的词又非常的简单，所以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就算你不会讲客语你可能都会唱。
2: 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央广来收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冲亚出彩》。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你熟悉的杨小丽。
1: 嗨，是我。
0: 但是今天呢，他带着一个他的作品来到节目现场，所以还是由我来服务他。我来服务他的原因是因为这出作品我收到了他很多照顾跟服务，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必须要说的事情是，因为这是小丽第一次当电视节目的制作人，说实在话，从一个明星演员主持人变成制作人的时候，我想那个应该不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可能是那一年的情绪课。
1: 哇，我就是从一个应该爬小山的人，不小心就是爬了一下玉山。
0: Oh my god！
1: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一些自平台或者是自媒体去做这些事情，它有一种玩票性。可是当你做的节目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它要顾及的层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客台它其实也给我很多空间，然后帮助我去修很多很多的细节啊，包括要怎么就是符合法规的啊，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大概一年半吧，从起心动念到真的去要开始拍摄，拍摄完然后再后制，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播出然后宣传嘛，我觉得那真的是生了一个孩子诶。然后你会觉得当你是个艺人的时候，你可能在意的是怎么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今天 OK 这个节目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加分。可是当我是个制作人的时候，我是在看每一集我的来宾，我的专注力全部在他们身上，我会因为哇千文好可爱好有人缘，然后觉得露出姨母笑，然后看到哇昌宪就是好自然，就是谢谢他帮我节目带来这么多好的能量，或者是哇就是那一刻你有这一面，你愿意在节目里面露出让大家看，我非常感谢。就是变成我把自己摆的真的是蛮小的，但那个小是我很自在的一个位置，因为我让我的朋友们觉得很舒适，然后才会愿意展现出他们其实跟一般荧幕上不太一样的样子。
0: 小丽刚刚讲了一个我自己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真的我们年纪也不能说很老啦，但是嘴软
1: 这也不小啦，不小啦。
0: 对，就是也是有些社会经历跟人生的历练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挑战一件事情或是登一个山是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有些时候反而是让自己变得很小很小的时候诶，而不是说什么哇我要变成，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我们要盯出自己是一个专业主持人，是一个专业演员，然后你很努力了，可是别人却会说人都很好哦，他们愿意给你的建议都是很温柔很善良，可他你会听出他们说哦小丽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一点，那一刻我觉得你不要这么用力，那我心想说可是我很努力啊。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哲学，其实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放下才是一种挑战。
1: 对，而且把自己放得很小的时候，你会去感谢很多东西。像我当了制作人之后，你会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嘛。所以当就是比如说好蔡昌宪那一集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因为天色没有那么好，所以那个碧海蓝天看起来有点灰灰的，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跟我说要不要调光，这个因为一般就有调光，但是要不要再更高级的调光，然后我看一看我就说好，我觉得值得，然后我就花了一大笔钱，就是把那个乌乌的天空变成了碧海蓝天。然后在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件事，这个制作人就是把预算用到就是完全的见底，
0: 他就是完全让这个控管预算的 AKA 他的母亲
1: 对
0: 一直想说我又要再开这个我又要再花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1: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第一次当制作人，除了我觉得求好心切之外，比较像是我的个性，我觉得至少你要做你就是真的要做出一个你自己80岁回头看都还是会很喜欢的作品。
0: 我赞成。
1: 对啊，你的节目也是啊，你总不会都是什么乱交差然后到80岁之后说没
0: 我
1: 没有做
0: 过
1: 那个节目，
0: 不可能、
1: 啊、
0: 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小丽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哦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过往我们在当主持人只要专心做好主持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已经是个挑战了，因为你随时要做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你随着这个媒介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你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但现在变成是制作人的时候，你要试着拉很远来看，然后你要做出每一个不容易的决策，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的修炼吧。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条路上的同伴，因为你们 应该说大家看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伙伴，包括像摄影师啊、企划、啊、导演，他们其实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职位所负担的。比如说我的导演啊，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我的 ChatGPT， 因为我是一个脑袋可能很多 idea， 可是我的执行的那种，比如说输出的文字啊，或者企划，就是能力很弱。就像我大学报告都是出一张嘴，然后那一刻会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报告是一样的道理。对，对，这个完全就不否认，就是我就是这方面我非常的不擅长。嗯，但是我的导演他可以把我脑袋的东西，就是变成一本一本很棒的企划书，然后把我脑袋的 idea 变成一本一本的脚本，包括到现在。在啊，我们在做这个宣传的一些片花啊或什么的，我只要有一个想法，他其实剪出来的东西都跟我想要的很像，
0: 默契真的好好哦。
1: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理性又很感性的人，你知道爱恨分明那一种，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嗯，他这一集很爱我的来宾，或者嗯，他这一集还好，今天他这一集就是一个导演，
0: 请不要说是谁，
1: 但是其实很少啦，很少，因为他几乎就是真的用爱在做这一件事情，嗯、所以他完全的已经付出太多，我都说。这个团队少了任何一个人，这个节目都不可能会出现。

0: 些时候做节目啊，大家看到的是实际上的成品，可是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字齁，真的不是说假的呢。
1: 我真的很感谢我13个来宾，你想想看，很多人有什么邵雨薇啊、连玉涵啊，然后什么豆花妹温真菱啊，他们都是演员嘛，很少去上这种实境节目。
0: 而且有些时候你还要他想上，你也得在这个时间点他真的刚好可以耶，他没有在一个角色里面，或是没有在一个档期被 book 走的状态。
1: 我要考量他们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我都不会直接敲艺人，我会先确认他们的意愿之后，就是真的找他们经纪窗口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要非常谢谢经纪人们帮忙，因为预算真的没有办法像他们这种可能真的是商业的价嘛，但当然也是我觉得问心无愧的价嘛，因为我真的听过有一些杀价杀得很可怕，制作单位真的不要，
0: 这制作人都做无法下手，
1: 真的不要。对，所以在过程当中，我是真的很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出来玩，而且他们真的是用玩的心态耶，
0: 感觉得出来。
1: 对啊，你看女演员耶，
0: 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画面的片段，然后包含了连玉涵，你知道连玉涵平常就是偏一个冷静或冷面笑这样的状态，他那天是到政大，对不对？
1: 对，玩到疯掉啊。然后像雨薇很少，他几乎没有上过实境秀，也是因为就是哦，跟我一起出来玩好啊，然后也是放得很松。那其实像其他，比如说像你啊，像郑迪、像千文啊，这些就是一些很熟很熟，然后文怡啊，都是那种快十几年的朋友了。然后这个状态又不太一样，他们就是一个家人，所以我都把我的朋友分类，比如说像你们这些的十几年交情的啊，他们就是这种属于革命家人情感组。然后呢，像豆花他们那种叫做默默关心女神组，他们都是那种会远端的关心你。然后我还找一下郝邵文，他叫做谢谢你回在我的记忆中。
0: 等一下，他有想要被归类的这个名称吗？听起来像是
1: 不是？因为你想想看嘛，多少人说我们对啊，一起活在大家的回忆里，然后谢谢我的童年里有他的陪伴。然后像邵大伦，大伦哥，你平常看他就是啊嘻嘻哈哈，可是其实他上了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可以比较沉静的去舒服的做自己，我也觉得很了不起。像黄豪平也是啊，陪他去爬山，然后他就放空爬一爬啊，隔天忽然膝盖给我发炎，我说我们昨天爬很多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宅在家里的喜剧贵公子，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带你去做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事，我就带他去爬山。结果就是他们都呈现出自己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面，他自己都吓到。
0: 如果你是听众，或者是你平常是小黎的观众，你可能会讶异于小黎的脑袋里面会有这一些缜密的企划安排，但身为一个从大学就听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些事情的过程，然后陪他一起完成这些事的人，他真的是脑袋动很快哦。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脑袋动很快是你要怎么样去首先做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之外，也有那一种我可以随时切换视角到我让来宾也喜欢，然后让观众也可以找到共感。为什么要做分类？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分类它会有不一样的对照跟感受，还有受众。然后就像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哇，那个默默关心女神组基本上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回去捞我们之前那一天的情绪课做的女演员情感劳动。比方说你听完连玉涵那一集，你听完豆花那一集，然后你再去看他们在那个节目上面的表现，我觉得你会有一种哇，原来作为一个女演员，其实他们把那个劳动现场直接搬来给你看，但是那个劳动是他们认为有非常多回馈的一种，他们愿意，然后他们觉得小黎值得，我即便我很少上实境节目，我都会愿意为了他去，
1: 真的很感动，而且他们还在事后会说我怎么觉得好像去玩，我觉得不是工作，就是那种回馈，因为他们都不是会属于那种说假话的场面话的人，所以喜欢就是喜欢。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播这首歌呢，是我刚刚跟他跳了半天他决定出来的一首歌。他就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但他好像真的留下了一个印记。因为你怎么挑歌的时候会优先想到他？我想他如果在录音室外有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
1: 对，因为这首歌的其实只要音乐一下就有画面出现。然后在这个好啦，这个歌曲的男主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觉得哇， 在拍这一集我很感动，因为连朱元平导演都有出现。
0: Oh my god，
1: 我觉得那是也不能说就是什么，可能像年轻一点的已经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年代，但对很多我这个年代的朋友来讲，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
0: 我们来听歌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0: 安全性。就像刚刚讲到被他归类在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对对对。
0: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我现在看到你我眼里只有祝福的那种状态。
1: 我那天真的是这样在看待他，因为他带了他的老婆跟小孩来。
0: 好幸福。
1: 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以前四五岁在你旁边
0: 裸体，
1: 对，裸体抓着屁屁跑来跑去的小男孩，他现在已经是一家之主，然后他也展现出他很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很沉稳，然后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搞笑的小子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0: 其实你在节目里面我觉得也做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不管我自己作为来宾或听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你都有试着在做作为一个来宾的时候，他可以有些时候忽然间看到他过去

0: 自己。
1: 我总觉得啊，人一直往前冲，然后有时候都忘了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哪些路，所以就会很迷茫的一直看着眼前可能得不到的东西或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其实回头看你会发现，哇，其实每个人都走了很远，很不容易才到这个点，所以偶尔要回头去看看自己累积了什么，然后为什么变成现在的自己，你才能够更清楚未来要怎么走下去。
0: 那我问你，如果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在推出面对大家的时候，你有了你刚刚讲的那些心路历程，但有没有哪一个时间点的那个状态是你会觉得说我干嘛懒这件事情，我
1: 常常啊、
0: 哦、天哪、啊、我都快看不到我自己了。
1: 就是当你钱已经烧光然后一直在垫钱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节目它就是你会一个时期，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以请领一笔款项嘛，但是那个请款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当你在一直要录影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烧钱，出一个班可能就是就是50几万跑不掉这样对对，所以你就会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啊，我一直在录了个一半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资金已经周转不灵了，然后我又一直硬盯着，每一个人的薪水我都是在2个礼拜内一定发，我就觉得天哪，我压力好大，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想要去借钱去贷款，就是我要把这节目做起来、欸、
0: 所以人家说什么，比方说未来要拍电影啊，未来要做电视，把房子卖掉或什么，这些真的都不是夸张的，
1: 不是夸张，因为有时候你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就出了班，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靠这一笔钱在他们家的支出啊，那你就是一定要实现你的承诺嘛，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啊。对，所以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行，我一阵子已经就是累到了，就是已经开始长皮蛇啊什么什么那一种，后来我就让自己说不行，我要设一个停损点，我先把前面的东西整理好，剪接的差不多我再继续出班，不然我就像是一个失控的列车一直往前冲，一定会出轨。诶，这样讲哈
0: 我觉得你最后这一段有非常多的标题，有心人士都可以来利用、欸、
1: 对,
0: 对、啊、
1: 失控列车一定会出轨
0: 什么东西。不过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某一种压力边缘的时候反而要留时间跟力气给自己的一个关键。
1: 而且我觉得我做了节目之后变得很清晰，就是以前会觉得哦，这是60分钟的节目的话拍了90分钟啊，那剪掉那很可惜，我后来到最后啊看我就说哦，这个可以拿掉，那个可以拿掉，我可以变得非常的冷静跟利落的去选择要跟不要，然后我的导演帮我非常多的忙，他有的时候会先把他觉得不好的就先拿掉了，就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会纠结这件事情。
0: 他很贴心耶、欸、
1: 对，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所以他就会先把一些他觉得我可能会内耗的东西就啪啪啪先拿掉，然后包括像来宾有的时候就不小心掏心掏肺讲太多，然后事后会说我刚刚好像讲太多，那个可以不要播吗对，我们也是绝对会把那个东西拿掉，尽管它有多精彩。
0: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伙伴共事起来，它就会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状态。
0: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走完了一招制作人之后，请问一下，因为大家很爱这样子问嘛，就是比方说他如果同时出唱片跟有演戏，人家就问他说那当歌手跟当什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那现在问你当好一个主持人跟当一个制作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哇，很烦耶、欸、我很贪心，我两个都要
0: 你说 even 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我跟你说杨小李是一个喜欢把乐观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在节目上面呢我也通常不会就是爆他太多雷啦跟那个太多料啦，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在旁边看的人，我是很清楚知道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
1: 对，
0: 你说即便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你还是，
1: 你想想看，我都已经当制作人加主持人都撑过来了，我应该就不需要再选择我要往哪边走了吧，我可以一起当啊。
0: 欸，
1: 都走过来了干嘛走回头路啊？
0: 有道理耶。
1: 对啊，辛苦是一件事，但是我撑过来了就是一件事，那就不要再回头了，我可以。
0: 回头的时候通常是告诉那个在困惑的自己没有关系，绝对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带着他一起往前走。
1: 对，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诶，我现在同时想要当制作人跟主持人可以吗，我就跟他说非常辛苦哦，你要越过非常多座的高山你要跳入非常多条的河流哦，你才能够就是死里逃生的回复到你现在的状态
0: 好，节目今天找了杨小李回娘家，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出非常好看的电视节目《像你这道菜》。

0: 集回到你前面这13集录影的某一天，你会回去哪一个时刻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会想要回到跟那一刻出游乐园的那一天。
0: 你要干嘛？
1: 因为我那天长了皮蛇很痛，所以我想要回到那一天，然后我不想要长皮蛇。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理性来看待这件事哦。哎，请问你回到那一天就可以阻止你自己长皮蛇吗？
1: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那一阵子压力太大，都没什么在睡觉，所以啊，回到那天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应该再回到早一点。我真的是在看狮子的时候，忽然间就屁股越来越痛。好，我应该我想要回到我一开始起心动念的那一天。
0: 嗯，
1: 然后我要跟他讲说，做吧，没什么好怕的，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他会相信你哦。
1: 会，他会相信我。
0: 做吧，一切都很值得的。
1: 对，
0: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我想当年的自己大概也是这样子相信着的啦。
1: 我现在也必须这样相信着，因为毕竟就是节目还在播嘛，然后后续其实我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发酵下去，但我已经慢慢的感受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我就是尽力的跟我的伙伴一起去做，然后把我这么多朋友可爱温暖的一面可以分享给更多喜欢他们的观众。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下午3点在客家电视台17频道，然后同时在 YouTube 也会全集上，所以请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看也 OK 的。
0: 你要在一个休假的下午茶时间配着你的美食一起看也很 OK， 或者任何时候配饭看，那你就在线上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切。
1: 是的，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像你这道菜的粉丝专页，里面也有很多的讯息。
0: 今天非常感谢杨小黎回到了你的娘家、
1: yeah!
0: 我们节目的最后要播一首歌曲，我跟你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搭配我们那一集的时候那个他本人在搭海盗船的时候，我真的是哎、欸，真的太夸张了，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我不告诉你一些小细节，留给你自己观赏的乐趣，到那个时候请你脑袋里面浮现这首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海盗。那天的情绪课谢谢小黎今天来，
1: 谢谢，下次见。
2: Roll Thunder!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台湾土鸡网的特助邓玉轩，我的座右铭是从困难从严格要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座右铭，是我爷爷的座右铭，他从小就教育着我爸跟我们整个兄弟们，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用最高的标准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然后把事情做到好。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有些家族传承的是名字，有些人传承的则是一份对土地与餐桌的责任。从1991年创立至今，台湾土鸡网凯兴实业走过三代，不止投入养殖与育种，更建立了从产地到通路的完整系统，让台湾土鸡网走入超市，走向品牌，也走向国际。如今第三代的邓玉轩加入企业经营，在祖父母打下的基础上，他们又将如何延续这份属于台湾农业的温度与初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之前是在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访的是台湾土鸡王，但是他们的公司呢是凯欣实业的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其实他就是第三代哦，所以呢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阿公的创业的故事，以及呢他们日后公司的一个走向哦。其实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民生用品当中，因为呢肉呢或者是鸡肉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人呢使用率其实是很高的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了解。首先呢我们先请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特助你好。
1: 徐姐好，大家好。
2: 好，真的很简单哦。好，我们要先从你阿公的创业的起点开始哦。凯欣实业呢是1991年呢是以电宰厂起家，所以当时呢你阿公在走向这个禽肉的市场这个产业呢，你有问阿公当时为什么会创业呢？
1: 我阿公以前更早一个创业是养鸡，对，那他养鸡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群养鸡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一群鸡农，然后那时候因为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属于浅碟型经济啊，就是我们的鸡肉的市场，对，所以他那时候鸡价的波动会很大，所以他们就是一群鸡农后来就想说好，那就开一个屠宰场，然后我们就是自己供给，让这个波动小一点，然后价格稳定一点，甚至是最主要是要达到减少损失 的目的，然后来做创业。
2: 所以你阿公那个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特助有跟我说呢，其实阿公原先呢是在检验的哦，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因为你的爷爷已经大概70几岁了嘛，
1: 对，
2: 所以当时呢尤其在云林这个市场当中本来就是比较农业的一个市场哦，但是呢从检验一直到电宰场养鸡，那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会想要养鸡呢？
1: 他最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鉴别师，他就是在分辨小鸡刚孵蛋出来的公母，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因为这个工作认识到非常多的鸡农，然后看到了整个产业的淡旺季，然后也看到这个商机啦，所以他就在这边赚到钱之后，然后就往下游去做养鸡的创业。
2: 你的爷爷呢其实之前就从事相关的工作了，只是呢正式成立公司是在1991年开始。
1: 对，是、
2: 可是你们现在叫做台湾土鸡王，所以基本上你们的养鸡农场多半都是以土鸡为主吗？
1: 是的、我们大部分是土鸡，更精确的话说我们是专业有色鸡的屠宰场，那有色鸡就是白肉鸡以外都是有色鸡、所以我们还有比如说放山鸡、我们还有人家所谓文昌鸡，但是它其实叫芦黄鸡啊、
2: 还有文昌鸡哦。
1: 对 对，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品项是乌骨鸡，
2: 对，
1: 但就是做所谓台湾特色鸡种，对。
2: 那目前现在鸡种有多少种啊？就像刚才特助讲的，一般来讲有哪些种的分类？
1: 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当然就是乌骨鸡、然后土鸡。那土鸡有没有分红羽、黑羽？当然。
2: 那是颜色呢，还是说它的羽毛呢？
1: 羽毛的颜色，当然它的肉质啊、各方面的表现也不太一样，再看它适合的料理也不太一样。当然还有我们公司自行培育出来贵丁鸡，那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品种。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
2: 哦。有九种？
1: 对，
2: 你们的养鸡场的九种都养吗？还是多半来讲你们比较 focus 在哪一类的鸡种呢？
1: 我们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们主要当然到养殖场商业场的话，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贵丁鸡还有我们的锦达鸡为主。
2: 桂甸鸡跟锦达鸡，就是衣锦还乡的锦嘛，
1: 对，然后
2: 通达的达，
1: 对，
2: 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名字？什么桂甸鸡啊、锦达鸡啊，怎么有这些名称呢？
1: 这些名称都是我爷爷的贵人，因为我们就是育种呢，如果你经过政府的核定，你有是独立的新品种的话，我们拥有的叫命名权。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发现小行星，那你也可以对这个小行星有一个命名权。那我们发现新物种，你都可以。我们是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我们也是有那个命名权。
2: 锦达鸡跟桂丁鸡是人的名字吗？还是有特别纪念什么事情呢？
1: 对，它都是人的名字，也都是我爷爷的贵人。桂丁鸡是顶呱呱炸鸡的创办人，那时候的董事长，他叫史桂丁，史老板。当时就是他给我爷爷一份工作，让他去学习，然后去鉴别，所以那时候才让他存到钱去做创业。锦达是叫做谢锦达老师，就是教他鉴别的老师，是台湾最后一位到日本去学习鉴别，然后我爷爷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2: 所以你爷爷呢，是因为有这些的贵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其实会创业不是每一个人都适

0: 适合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创业之后都可以呢维持1991年到现在应该有35年的这个创业的历史啊，所以也并不容易哦。所以呢1991年成立了凯欣实业之后，那为什么要叫做台湾土鸡王呢？
1: 这个名字大概我们用了十多年，对，因为那时候台湾我们是第一个弄出育种，就是弄出品种，
0: 之前都没有吗？
1: 之前我们都是种只有政府在做，民间是不做种。那民间做种其实就是用经验在做，就是老塞胡自己去勾鸡，然后自己配、然后自己去杂交，自己去混种，然后达到他们希望这只鸡长的样子。对，那其实非常不稳定，在我们所谓肉品市场还是说在屠宰场的观点来看的话，它是非常不稳定，然后非常参差的。当时因为只有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包含你现在看到台面上的一些大厂，他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台面上有这么大的厂都没有做育种这件事情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阿公为什么要做育种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鉴别的开始做起点吗？
1: 鉴别其实是分公母啦，会做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就是大家的市场开始在做转变。那时候大家都习惯去菜市场，开始慢慢的有一群人走向超市啊，然后超市开始做生鲜超市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想说，诶，为什么我们的鸡都黑黑的，皮肤黑黑的，是不新鲜，可是已经是当天宰杀的。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冷冻设备啊，冷藏设备，降温设备去做温控啊，去做生菌素的控制，可是大家还是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不新鲜。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度杂交的原因，所以我爷爷跟我爸爸他们就是想说我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从基因去下手，慢慢的优化它，往它纯种的方向，然后稳定这个性状，让消费市场看起来是漂亮的。
0: 诶，那个黑黑的不是就是乌骨鸡吗？是乌骨鸡吗？
1: 不是不是，它是白色的皮，可是它就是有点 OK 的感觉。我们业界叫 OK 称，因为它都会在大腿那一边，就是一片黑，那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放很久暗沉的颜色。
0: 哦，原来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的阿公才会开始跟你爸爸两个开始做研发。
1: 对，然后育种。对，
0: 所以呢从育种到品牌化，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品牌嘛，为什么要从育种以后到开始呢有这个品牌化的这种观念，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特助，
1: 到品牌化就是到我上一辈，就是我阿伯，他当时他是总经理，那他那时候就说大家从土鸡的应用，从冷冻然后节庆改由日常的冷藏化使用，那我们变成一个新的形态，要让消费者去认识，去诉求我们想要传达给消费者的一些理念，算比较早去投入建立品牌，建立一些我们的故事想要传达的理念。所以我们就从品种这个角度去切入到消费者所看到的品牌。
0: 所以一个人的创业啊，会慢慢的有一些的利己啊，就是他的想法或是当时的机运的不太一样哦。爷爷那个时候呢，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我们公司呢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科技化跟国际化？因为我们在访谈之前呢，特助也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海外缅甸也有设厂，而且也是一条龙作业的哦。
1: 是，
0: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后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当时决定开始要走国际化是你爷爷呢还是你爸爸呢？他们那一代呢？
1: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进到公司了，他们兄弟就我爸爸跟我阿伯，我们科技化部分大概25年前的时候，台湾的土鸡业者就是很传统，你们看到那样就是最多就是做到经销处。当时其实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然后要把找不到货，要么在清点的时候就不好做。那我爸爸他之前是在人家的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所以他就把当时那个barcode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0: 所以土鸡业者第一家导入条码的是你们公司哦？
1: 对对对，我们很早就有一条龙的雏形，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鸡也是自己养的，也是自己杀的，也是自己煮的，也是自己在卖，然后车子也是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很难去做管理管控，所以我们就导入另外一个叫做履历啦。对，我们就导入履历，就导入生产履历的概念，所以我们跑的也蛮前面，当时政府还没有强迫推广 要做生产履历这件事情，我们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管理是有效，所以我们就导入生产履历。大概20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这只鸡是谁养的，它吃了什么。
0: 哇，
1: 对的，
0: 这个想法都是你父亲开始认为他自己本身在外面的仓储的管理的经验吗？
1: 对，他在外面看到，他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可以导入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企业，优化他们的管理，然后精简人，然后最重要是减少错误率了。
0: 所以你们当时没有问你的阿公跟你爸爸他们？其实我想原先一开始都是由小开始做起，所以你阿公当时呢就从养鸡开始嘛，就从有自己的工厂，还是你们是有跟别人契作呢？
1: 一开始就是我们先养鸡，然后杀自己的鸡到买人家的鸡，但买人家的鸡又很不稳定嘛，今天他想卖我，他明天不想卖我，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他不照我的规则在养鸡，那我们会变得很难管控，所以我们也在导入弃养弃作的概念，然后去跟他们做签约，跟他们建立标准的饲养流程，希望说你就照我们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有你自己的 SOP 就对了。
1: 对，那 SOP 就是因为在贵定鸡出来之后我们的性状稳定，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不然你很难跟鸡农去讲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养，因为他会说我也很会养，不用你教我。可是他养我们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养，他养出来我们又有标准作业流程再搭配我们的饲料配方，所以他如果不照我们这种方式去养的话，他养出来真的就不漂亮，那我们就让他一两次之后他就会听我们的，
0: 知道了，
1: 对，然后接受我们的建议，这样子
0: 就要先让他们试错。
1: 对，
0: 你还知道你的爷爷跟你爸爸那个年代呢，因为这样子已经有35年了哈，所以你爷爷那个时候他从品种是一种两种，因为35年的这个光景呢不短，所以呢间隔可能每几年就一定要有一种新的育种要出来呢。
1: 其实育种它是一个也要有一点运气，人说白的，其实业界一直有人在做，但是没有人成功。
0: 哦，这样啊，所以不容易哦。
1: 它不容易，不容易。对，所以我们也很幸运有2只成功的案例。
0: 哦，我也认为这个都可以按部就班可以做起来。
1: 对，像我们贵定鸡耗时7年，我们锦拿鸡我记得就耗时10年。
0: 哦，
1: 就它其实在每一种的鸡种，然后每一种它的基因上去做控制，因为我们这里很细，我们还要验到，我们跟畜饲所合作，他们辅导我们，我们要验到我们的染色体是稳定的，是基因的它的族谱我们都排出来，然后是有照着我们的期望去发展的。
0: 那以后你们养譬如说贵丁鸡养锦拿鸡，这个养鸡场全部都是贵丁鸡，这个养鸡场都是锦拿鸡吗？还是也可以混在一起，他们都可以混在一起养？
1: 哦，不行，混在一起，因为混在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养的周龄不一样。
0: 养的周龄不一样。
1: 对，
0: 那我很好奇，贵丁鸡跟锦拿鸡他们各吃什么？
1: 配方不同，应该说就是我们有所谓精料，然后跟饲料的比例，比如说大家基本就黄豆小麦玉米，我们对每一种鸡的期望它后面呈现的口感，所以我们会调整它的比例，然后精料的使用也不同。那像我们的乌骨鸡还要吃到火山灰。
0: 火山灰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外销日本，然后日本人都会拿火山灰请我们加到鸡的饲料里面，然后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要加，那我们那时候问日本人，他们就跟我们说这个会有增加他们微矿。
0: 微矿？
1: 对，
0: 就是藏在他的肉质里头。
1: 对，肉质里面，它会保留在他身体里面，所以它是真的吃起来会真的会比较甜一点。
0: 所以你们有吃过？
1: 我们也有吃。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导入这个观念，对，
0: 火山灰，
1: 火山灰，对，到现在也是从日本进口。
0: 哦，所以火山灰是要从日本进来。
1: 对对对，我们从日本进口，然后添加到饲料里面，它可能也是那种基因才会有那种风味出来，
0: 所以一定要那个乌骨鸡才可以有。贵丁鸡跟锦拿鸡吃火山灰没有那个效果。
1: 贵丁鸡我们就让它吃纳豆酵素。
0: 纳豆吃那么好？
1: 对，我们也是觉得说纳豆它在它的肠道发挥，所以它的我们的贵丁鸡的特色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味道很清爽，不会有人家所谓的鸡腥味。那我们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来自于纳豆酵素的关系。
0: 那锦拿鸡要吃什么？
1: 锦拿鸡就是吃火山灰。锦拿鸡是乌骨鸡。
0: 哦，锦拿鸡是乌骨鸡。
1: 对，它是乌骨鸡种。对，
0: 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1991年创立至今，走过了35年的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也持续实践企业对土地与社区的责任。从1995年开始外销，第三代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也谈到，父亲推动工厂规划与国际接轨，也希望台湾的农业被世界看见。他说，
1: 推广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慢慢延续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凯兴实业，也就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特助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他是第三代哦，也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从他爷爷开始，阿公开始呢，创立了凯兴实业，一直到至今有35年的一个历史哦。所以呢，也就是呢，他们从养鸡电仔一直呢到销售端哦，整个呢全部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哦。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从此的阿公其实他就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哦。所以特助，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锦达鸡还有贵丁鸡都是人名，原来鸡的育种这么难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复杂哦。从贵丁土鸡到帕修斯鸡，台湾土鸡王怎么样把这个鸡肉可以提升到高端的食材定位？我们先谈一下帕修斯鸡，这个鸡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帕修斯鸡是当时我阿伯他去做元素的堆叠，其实它就是贵丁鸡，它是我们纯种的贵丁鸡之后去结合到包含环境因、包含环境的因素了。鸡吃的东西，鸡是吃有机谷物，然后它的全放养到地方创生，我们去到偏乡，然后附近都没有任何的污染源，我们在有机田中间养这一批鸡。然后
0: 有机田，什么叫做有机田？
1: 就是有机农场
0: 哦。
1: 对，
0: 为什么要用有机农场来养这批鸡呢？
1: 因为他就是当时他去到法国去看到一只布列斯鸡，哇贝
0: 哦，你阿伯、
1: 对，然后他就是想要打造台湾的布列斯鸡，然后才去把当时他看到的那个景象，那他就是看到一只鸡很惬意的在农田里面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就坐着休息，然后再起来再走一下再休息、
0: 那不然在那个时候的养鸡是怎么养呢、也不是也是圈养吗？
1: 对，大部分都是圈养，但它是放养、
0: 它
1: 是在外面悠哉的走路。
0: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鸡农没有放养吗？
1: 有啊，但是密度高，他们的放养只是说要让他们出去走路，那他走路只是我阿伯那时候理念中的一环而已，所以他就是一直挂钩，他也结合到台湾的饮食文化一个腌鸡的习惯。所以那一批鸡也都是腌鸡。
0: 你说法国那批鸡也是腌鸡、
1: 不是帕修斯鸡，就是我们台湾的这批鸡也是、
0: 也是腌

0: 也是烟鸡，对。
1: 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烟鸡呢？它的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吗？
0: 它的肉会比较嫩，哦，然后就像台湾的猪为什么这么好吃，就是因为台湾都是腌猪。
1: 这个鸡到某一个程度或是到几个月的时候就必须要腌了呢？
0: 对，因为它对，因为它会转性成熟，
1: 哦，
0: 所以它就是要避免它的一些睾酮素啊，还是一些雄性激素不要再去分泌，因为这些激素会让肉质老化。
1: 不管是公鸡母鸡，
0: 公鸡我们特别针对公鸡，对对。
1: 那要多大的时候，养了多久以后就开始要阉鸡呢？
0: 我们有养过一批啦，
1: 嗯，
0: 就是我弟弟养的，然后他那时候是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就给也，哦，就阉掉，然后让他们养。帕丘之鸡那时候的定位都是大概至少要养到180天，
1: 180天六个月嘞，
0: 对，要养到半年。
1: 他这个是台湾的品种还是国外进来的品种？
0: 它是贵丁鸡的种
1: 哦，所以也是台湾的嘛，哈，
0: 对，就是我们的独有的品种，
1: 嗯，
0: 然后去做品牌的堆叠，
1: 嗯。
0: 那那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参考宾士，我们公司针对于使用方式去分的 SEC， 跟宾士的对应的一样嘛，就是对应不同的客群。宾士再上去还有一个叫做迈巴赫，
1: 迈巴赫，
0: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再堆叠出一只迈巴赫，然后去针对这个族群去设计一只鸡。他们比较常接触的私厨料理啊。然后我们就跟了很多私厨的厨师，然后去讨论说，哎，怎么样你们会比较好用啊，会比较适合什么风味，然后我们再去针对，虽然是吃有机谷物，可是我们包含到他要吃什么谷物我们都是挑过的，比如说他的油脂他就不会吃我们一般的饲料油，他是吃坚果然后我们也不做混合，然后让他去啄，就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在自己有需要，他会去补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所以他就会在这一片田里面慢慢走去啄他想要吃的东西。对，
1: 所以那块土地是刻意要让本来就有这些的最后的谷物，
0: 对对对对，
1: 还是说就是要特别去撒这些谷物让它在这个圈这个地方来吃？
0: 哦，不用，我们是跟有机农场合作，然后也是去推广那个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这样慢慢延续出来。这样
1: 这个从想法到落实其实也要有一段的距离，因为除了想法之外，你必须还有技术，还有要真正的去勘察所有的环境啊等等啊，这一条龙都要做好。公司呢有一个研发部门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在做这样子一个管理呢？
0: 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有比较高层去做统筹，那我们就是发到各个单位，比如说品种端我们就要去挑我们想要的性状性征去固定之后，让饲料部的一些营养师还有我爷爷这几十年来的经验，然后搭配到后面的屠宰线，因为它的鸡已经很大只，非常大只，一只杀起来都4公斤多，那很大只，所以包含到屠宰要怎么杀，然后到怎么包装，然后到行销的怎么设计，到厨师希望怎么呈现，我们就要帮全部一条龙设计好，针对厨师要的订单再去做配发。
1: 光鸡有这么多的学问，难怪有一些的高端，就像你刚才讲的私厨，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就是这个厨师呢，他们会去找一些的肉质，不可能讲那么仔细，可能就是跟像你们公司或是你们的这个养鸡场怎么样去了解，从产地到餐桌，真的蛮精彩的。凯西呢，也就是台湾土鸡王呢，你怎么来建立我们刚才讲的从产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同时也让消费者可以买单呢？特助，
0: 我们的信念哦，主要就是建立原种，原种就是我们从最源头的基因去做稳定饲养，然后标准化饲养，然后再透过饲料配方精准饲养，不要浪费任何的营养素，因为你吃太多排掉都是浪费，那我们就让它吸收率提高，然后肉的味道让消费者更接近食品安全卫生的把控。我们也都是台湾最早导入 CAS ISO 22000，然后到 HACCP， 当时跟美国有一个贸易协定，就是出口的贸易协定，就是要他们的美猪美牛进来，然后我们的家禽到美国，当然后面是破局，但当时也是土鸡场只有我们有拿到 HACCP 的认证。
1: 这个很难拿吗？
0: 现在农业部有给一套标准，但当时是美国的农业部来查我们，台湾还没有那标准建立，所以是美国农业部来查厂的时候，是蛮多大厂有去查，但是也是只有我们有通过。
1: 所以这些的有拿到不同的认证，这个是您父亲他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认证，还是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工厂端会比较多是我父亲在做规划，所以他就是 是希望说可以跟国际接轨，
1: 嗯，
0: 然后拿到这些国际认可的标章，然后做到出口。所以那时候是也是给消费者一个安心，就是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而不是说我只是把一只鸡杀好，
1: 嗯，
0: 对，那我要包含到安全，其实食品安全会是最高原则，
1: 对，非常重要，
0: 对，它是最高原则，嗯，所以到后面我们慢慢的跟餐厅业者、通路业者去做到配合，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任何的客人啊来做稽核，他们也看得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努力在哪边，然后他们也用得安心，
1: 嗯，
0: 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一件事情再传达给消费者，
1: 嗯，
0: 让消费者最后也安心，然后就会比较认可我们的理念这样子，嗯，
1: 其实呢这样看起来从您父亲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所谓的 ESG 哦，这种环保的理念哦，都已经注入在里头，嗯，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在推广这个，您父亲可能更早就已经嗅到这样子的一个前景哦，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哦，真的是不容易啊。刚才呢特助有提到说你们这个贵丁鸡哦，这贵丁鸡的研发呢当时有没有呢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哦？像譬如说贵丁鸡的成功呢，其实它也改变了我们台湾市场的对于土鸡的一个想象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超市，很多的卖场都有看到，刚才我就跟特助说，原来我在很多的卖场看到就是你们家的吧，他说对没错，
0: 对对，
1: 所以因为我有记得就是台湾土鸡网哦，这个凯兴实业我倒真的是还没注意到，那五个字我倒是常看到，所以我那个印象哦，原来如此，嗯，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呢这个贵丁土鸡的成功也给你们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特助，
0: 其实我们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没有人做，应该
1: 说第一个，
0: 对应该说没有人成功，
1: 没有人成功，嗯，
0: 当时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没有潜力可循，都是很多失败的案例，放大规模，从这些就是把数据放大，然后再来里面找可以突破的点，嗯，那就是到后端比较消费者的部分，台湾有品种去品牌化，
1: 嗯，
0: 就有点像日本和牛，它是一种品种，
1: 哦，
0: 但大家都把它当品牌，
1: 嗯嗯，
0: 但它其实在更细一点应该是什么宫崎牛啊，什么什么神户牛啊，这样才是它的真的是地区型的那种概念。贵丁鸡的成功培育出来之后，也让整个农业去更重视说从源头去改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可以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让大家从品种优化，而不是说一直去取名字的差异，是要让大家要说，哎，这是去区别说这是谁家出来的鸡，不是说这是谁，实际上的差异点会在哪边。
1: 我觉得在早期啊，这个养鸡场呢就是养鸡场，那销售可能是另外的品牌，所以您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把你们公司的这个鸡肉呢已经变一个品牌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锦达鸡、贵丁鸡哦，这就是一种品牌，所以这个品牌这个贵丁鸡是只有你们有，还是说这个方法呢在其他的养鸡场，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大的知名的大的养鸡场，他们也有这种鸡种吗？这种育种吗？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跟你们买这种育种呢？
0: 育种的技术其实我们也是跟农业部的畜饲所做技术转移，然后我们就是进驻农畜饲所，然后他们这些博士辅导我们教我们，我们是不会卖啦，因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异化的地方，嗯，就像我刚刚有提到，我可能取一个名字，我们明明是一样的鸡，但我取一个名字，大家就觉得是不同，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
1: 嗯，
0: 可是我如果是从品种端出发，那我们就是从根本就是不同的鸡。就像你会把吉娃娃跟哈士奇都是狗，但是你不会说这是同一种狗，嗯，
1: 不会啊。
0: 对，那贵丁鸡它不是同一种鸡，它是鸡，但它不是跟大家一样的鸡。
1: 哦，
0: 对，你的狗可以叫来福，可以叫旺来，
1: 嗯，
0: 但是它不能说它是别种的动物，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品牌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呢，还是从您父亲开始？就是品牌化也是一个国际化。
0: 品牌化应该算是我父亲那一辈，但是他是我阿伯做的，因为我阿伯就是比较属于销售端，然后我爸爸是在生产端跟所有的供应链做管理。
1: 嗯，
0: 那他在行销端的时候，他就去找，当时就是找超市去做独家，啊，然后去做一些曝光。
1: 嗯，
0: 然后到餐厅去做一些联名啊的方式，让大家了解，
1: 嗯，
0: 然后去设计新的菜单啊，然后甚至是改变用法。当时都是全鸡销售，那也是我们第一家推出小切盘，现在大家是超市看到都是切好的，
1: 嗯，
0: 一盘一小盘一小盘，那是我们当时我们是第一家推出来做这些，在土鸡业上面去做了。早期你可能看到都是白肉鸡还是其他的鱼啊，才会有一只一只，但是我们都是把它分开，
1: 所以你们很多都是第一耶，哦，
0: 是
1: 在这个产业当中哦。好，那所以呢你们开始有国际布局了，也把台湾的鸡肉呢销售到国际市场哦， 从1995年你就开始外销，哇，你阿公那个时候很厉害哦，1991年成立公司，1995年他就开始外销日本哦。你还知道说呢，他外销日本啊，而且这些外销日本之后呢，还有到新加坡跟缅甸哦。所以你们怎么来打开这个国际市场呢，特助？
0: 其实当时是他们就是要寻找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到台湾去找，大家要找到特色，就当然很多朋友的帮忙，然后介绍到我们这边，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的出去。然后也是因为当时的土鸡场没有工厂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观念，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早期拿到这些第一，都是台湾第一间拿到，甚至当时很多都是唯一有这些认证的去，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放心的选择我们的产品，然后到他们国家销售。因为其实我们的育种一直都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做到命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当时针对外销，我们也会去做口感上的调整。那我们的调整就是从饲料啊，从瓶基因上的性状去做调整，所以他们用起来就会有特色，但是又不会跟他们的东西会有冲突感，所以他们原有的料理就会很好的去做应用，所以他们接受度就会相对的高很多。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再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特助呢邓逸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实打开国际市场是必须要做的，可是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容易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从十年前跨足缅甸设厂到建立整厂输出的一条龙模式，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不只输出技术，更输出台湾农业的经验与价值，透过育种基因库 ESG 的循环理念，以及协助原住民自然放养自给自足的模式。第三代邓玉轩也分享未来如何让企业从地方出发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
1: 大约十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场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其实呢他也就是呢凯欣实业的第三代哦。其实我们在前面两段呢也谈到呢，在你的阿公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创业哦，一直到现在呢35年，所以你看第三代都进入公司了哦。所以呢在国际布局上面呢，是不是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特助，
1: 我们

0: 在大约10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场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
1: 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跟台湾一样，全部都是一条龙。
0: 一条龙，对，我们那边有豆粉厂，但是我们没有做饲料厂，因为饲料厂在那边其实是蛮大众在做的，但豆粉厂我们是全缅甸唯一一间。
1: 哦，他们没有豆粉厂。
0: 对，他们没有豆粉厂。豆粉厂就是黄豆把它做成粉嘛，它是饲料的原料。那时候我们就是长，因为缅甸也是一个大豆的出口国，所以它是一个产地啦。那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个产地的优势。那我们当时规定机也坐着飞机到缅甸，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做跟当地的鸡然后去做育种。
1: 所以台湾的规定机整个输出到缅甸去，为什么要选择缅甸呢？
0: 选择缅甸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布局，就是往宗教的方向去走。那它就是属于佛教系统。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是往伊斯兰教的方向去走。
1: 诶，刚才的特助讲说呢，以宗教的方式，宗教不是吃素嘛？有些人是吃全素嘛？像譬如说缅甸这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宗教性的国家哦，真的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吃肉类吗？还是他们也都可以吃呢？
0: 他们是都可以吃，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人家布施给他的还是什么样子。
1: 什么出家人可以吃肉啊？
0: 是可以，是可以，他们是可以吃肉。
1: 哇，
0: 那因为他们国家相对比较贫穷，所以他们那边鸡肉就是会变成是最大宗的肉品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就是比较相对于牛啊猪啊是比较便宜的蛋白质，应用上也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日常可以使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从那边然后再出口到附近邻近的国家。其实贵丁鸡出到那边，这一定是两边国家的支持，因为这种是属于动物，大家都会有农业的保护。
1: 对，
0: 所以动物又更有挑战的是疾病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包含到检疫啊，包含到提出它的像我们说的族谱环境，他那时候我们送过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台湾一直是禽流感的疫区，对，到现在都还是，因为禽流感是不止鸡啊，不止鸡，就还有禽类都算，就是鹅啊鸭子只要有就算，而且全岛疫区，所以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
1: 特别免疫。
0: 对，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防护的壁垒，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吃的精料比较，我们认为是对禽流感是有比较好的抵抗力，所以可以让对方有一个背书，也在经过检疫后他们让我们从活体过去，因为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鸡禽类的是用蛋出去到当地孵，
1: 对啊，
0: 但我们是鸡坐飞机过去。
1: 所以呢刚才特助才会说其实要两边的国家都愿意啊，都愿意支持，所以缅甸这个国家他愿意，就是你们整个输出到缅甸然后再去养殖，是
0: 对。其实他策略就是我们要做区域的保种，因为像台湾我出不去，但只要缅甸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承认台湾的疾病的这种疫区解除，但是只要哪一边可以出口，我的鸡都可以出口，就是我不会被区域绑住。
1: 所以在缅甸跟台湾的贵丁鸡是同一种育种吗？
0: 同一只贵丁鸡，当然我们在缅甸一定会针对当地的习惯跟用法再去做调整。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种源的概念，我今天可以调整成缅甸喜欢的，我就可以调成比如说中东国家喜欢的啊，还是说欧美国家喜欢的，它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1: 所以就给它吃的饲料当中去做改变，它的肉质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它是养殖端，那基因端也可以，
1: 基因端也可以，
0: 对，基因端也是可以去做改变。
1: 所以你们的公司已经把这个基因端有一个基因库的资料，然后看哪些国家哪些的味道，然后再做一个调配。
0: 对，然后也是饮用习惯，像欧美国家喜欢吃胸肉，我们可以让它胸大一点，对，然后他们当地很腿肉喜欢的，我让它腿肉大一点。
1: 哇，这真是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台湾就是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这个愿景呢是您父亲想要说希望这个你们的公司的这个鸡肉呢推行到在整个亚洲甚至于在全世界，所以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是之后的一个布局做法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它当然就是我们想要发散到以亚洲作为基地去出发啦，那当然目标就是可以行销到全世界，包含从 比如说从新加坡，像我们现在也是从新加坡过去，它是一个类似我们讲跳板，然后再从它就是有一个伊斯兰国的路径，
1: 嗯，
0: 然后可能往中东啊，还是到比较
1: 马来西亚，
0: 对，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做销售的渠道。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

0: 就是在原种，刚刚我们提到基因的改良去做到符合当地的习惯文化，就比较容易达到我们所谓亚洲土鸡种。当然还是有一个很段路要走。我们建立这个育种场的时候，我们就有规划好，所以我们台湾虽然常用的可能只有四种品种，可是我们也是扩充到九种，然后去做保育，就是为了未来的计划去做调整。
1: 所以你们公司每一年呢会有一个不同的育种的方法，现在已经到缅甸了，所以你们缅甸是在十年前就已经进驻了嘛，而且在那个地方完全也是一条龙的作业。在台湾的养鸡场，你们现在到底有几个场在养呢？
0: 我们大约也是50个鸡舍，对，50座啦，但它就是我们有弃养，对，大大小小有弃养啊，有自己的啊，还是有一些外购啊，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
1: 那缅甸呢？
0: 缅甸我们大家都自己养。
1: 那边是一个厂的养，还是说他们也分好几个地方？
0: 我们是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所谓的 GGP GPPS， 它就是所谓总厂，祖父母带，然后父母带，然后到商用鸡带。
1: 那个有什么差别呢？
0: 就上面就是生蛋，就是所谓的我们基因呢、啊。然后到商用鸡，台湾俗称叫菜鸡，你才会吃到的那些肉，才是我们真的消费市场的蛋的肉。对，
1: 看来呢你回家4年已经了解很多的状况了哈。好，那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其实贵公司呢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有了，而且有这个永续经营的这种概念啊。所以呢在环境当中，现在的 E 呢我们也都知道是在环境，还有 S 呢是在社会方面， G 呢是在治理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规划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怎么样去落实？而且呢这也是日后的一个势必要走的路啊。所以我想呢，您父亲当时在没有履历之前跑这么前面，所以这个应该都他都有设想到了，在这个方面呢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规划跟步骤呢？特助
0: 举例来说好，在环境面，其实我们在环境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节能减碳，可是因为我们公司在农业跟工业都有面向，所以我们农业端我们的 ESG 我们的减碳，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提高动物的吸收率，我们要减少它的排放，那它的吸收一旦提高，我的碳排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原物料都是进口，所以就是大豆玉米这些都是进口，
1: 对，
0: 大宗啦，大宗还是进口，所以我如果他们的吸收率提高了，我就可以吃少一点。
1: 吸收率提高了为什么可以吃少一点呢？
0: 吃进去不代表吸收啦。
1: 对，
0: 那你要它达到它长大的样子，你就要让它吃很多。
1: 是，
0: 那你是第一成本上升，
1: 对，
0: 第二是它的碳排增加，因为你要买更多的进口的原物料。我们通常会又看换肉率，可是我们又讲求到市场端，所以我们不可以让它知道，比如说我就让它吃肥一点，都吃油，那它当然很肥很胖，可是那种东西在口感上我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们就觉得说这市场不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还是照着我们的养殖的方式，但所以我们是针对吸收率去提高。所以我们也跟蛮多博士去合作一只精料，那它里面光专利就有3只的，比如说菌啊矿物质啊去做结合的比例添加，对，让它的养殖的育成率也比较高，因为你看我养大了就死掉了，那这只也是浪费掉了，所以我们也是在吸收率啊育成率上去做提升，去满足我们可能换肉率会差一点，因为我们的饲料配方不希望它大那么快的时候，我又要达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所以我让它用这两个方式去提高我的效率。在工厂端，那我们当然就是有废弃物的循环应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
1: 废弃物，哪些的废弃物？
0: 工厂像我们会有一些生物型污泥，生物型污泥，对，它是一个非常有养分的东西。
1: 那个污泥是跟鸡有关系吗？
0: 它跟鸡有关系，它可能是我们屠宰的时候会有废水，我们会要清洗屠体啊，我们要比如说有放血，就是它会有一些血啊，还是一些下脚料啊，这些东西我们会经过污水处理，它会有污泥产生。那这些是属于生物性污泥，它不是我们外面看到那种工业的污泥。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
1: 可以用在哪一方面？
0: 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1: 所以花花草草所有的东西种植农田都可以使用吗？
0: 对，我记得好像他们是跟我说是叶菜类，特别是有些人当然也会拿去用，几种水果也是适合，因为它有碳氮比的问题，所以它就是会根据我们的原料去做调整。那就是肥料厂的专业。 对，
1: 所以是你完全是你们达到零废弃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0: 对，目标。

0: 然后当然就是零废弃物。对，
1: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S 的话当然就是社会回馈、社会企业责任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也是很早，真的大概也是十多年，我知道就十多年了、我们当时是跟世界展望协会合作。
1: 展望协会？
0: 对，世界展望协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森林保育的计划，讲的这个是他们实际发生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原民妈妈、原住民的妈妈，他们就是在山上，那时候在新义乡，然后新义乡他们就是会砍掉一些原生的森林，
1: 对，
0: 去换耕地，这样是破坏森林不好，是，可是他们也没有求生的方式，就是他们要生活的方式、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有找世界展望协会，然后去找配合很多的鸡，去想说让他们做一下林下经济，就是不要破坏这些树，你可不可以在树下具有其他的经济的行为产生，让他们去赚钱。那时候就找到我们，我们就教他们在下面养鸡。那早期他们其实一直有养鸡的想法，但是不是找我们，那一直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他们没办法统进统出，他们没办法一起进去一起出来，那会变成什么？比如说我养一百只鸡，我把这前面二十只鸡卖掉了，我是还有八十只鸡要养、那你这二十只鸡的卖掉赚到的钱要干嘛？要买饲料，再给那八十只鸡吃，所以没有赚到钱，
1: 对，
0: 一直在养鸡。后来他们就告吹了嘛，那后来就找到我们，我们就导入我们的管理方式，然后用我们屠宰场跟饲料场的优势，让他们可以整批进去整批出来，然后赚到钱、然后他们就一直循环。后来也有业者去比如说挖角了，说讲真的讲白的就是他们又来挖角，就是把这一批妈妈们都挖走了、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是很乐见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创造了他们那个社区的所谓的社区价值，他们有创生，他们有工作的能力，那就是人家都说给他一些鱼不如给他一只钓竿。
1: 对，
0: 那我们是认为我们那时候是有做到。那后来仁爱乡很喜欢，所以仁爱乡的乡长就邀请我们去仁爱乡，那就会有五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五界妈妈的品牌，然后帮他们塑造他们的一个品牌形象、社区形象，然后推广到卖场，让整个消费者市场认识他们。我们云岭县长也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所以我们也从山上走到平地。
1: 现在云岭也开始了吗？
0: 也有。那我们就是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理事长就来找我们，然后就说哎、我们这边也可以养一点鸡啊。那他们赚到钱之后他们就哎、社区的长青食堂就有一些收入，那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所得赚来的，
1: 对、
0: 这个社区就开始不用跟人家募款。
1: 那特助，那在治理方面的 G 推动 ESG 政策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0: 那在公司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早就在做所谓的 TPS 管理，那它就是用Toyota 的管理系统来做产业升级。那其实他们 Toyota 的 TPS 的想法，其实对老员工的习惯动作是一种挑战、所以其实老员工的反弹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目前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我们推了十几年，我们已经相对于其他业者可能现在才在推行的好很多了，但是还是一直有一些抵触啊，因为员工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做这样好好的，为什么你要改变我的作业行为、但其实我们透过观察，透过顾问的手法，然后他会发现说其实你这个行为是有浪费，浪费的话不只是浪费公司，你可能浪费资源，浪费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系统让他回来。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特别在问一下我爸说，你 ESG G 啊，像 G 什么的，你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他跟我说少子化啊，都没有员工给你管的，你要治理什么东西？
1: 你想到这个，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将来日后少子化的确是、因为在农业上面的基础的确是需要人，你有没有想到用机器人呢、AI 呢？
0: 有，我们想了很多的 AI
1: 可能性、
0: 对，可能性，因为我们包含从农场管理、我们也希望不要再遗忘老师傅的经验，因为年轻人也不养啊。那、老师傅慢慢的退休了，没人养，那我们是不是让至少愿意养的年轻人可以多养一些、那当然我们就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
1: 对，
0: 再来就是我们垂直管理需要跨很多的部门，跨很多的厂房、那也希望透过 AI 的角度来做到资讯的串流、让人的判断去减少的时候、我们错误率就会下降。这个的观念也是在 TPS 给我们的观念。
1: TPS 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观念？它的每一个的缩写是什么？ TPS
0: TPS 的全名是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1: 哦，就是完全 Toyota 他们的管理的方式，就是
0: 对，它其实就是精实管理
1: 啊，精实管理，
0: 精实管理，对，
1: 的确是需要
0: 让公司越来越精实，因为精实哈，敌人都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是你过去的自己，你之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好怎么做？
1: 要打败以前的自己，
0: 对，
1: 展望未来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所以呢，台湾土鸡王呢？

0: 做连结，所以我们开始也让我们的物流系统开始建立，卫星舱开始建立，然后让冷链食品安全卫生都有更高的提升，去做到更完整的整合。餐饮大家有大家的专业或大家有大家的特色，可是我们作为供应链的角度，我们可以当所有人的后盾，用物流的方式串接大家，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公司下一步会比较重点的部分。
1: 你刚才讲了垂直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条龙的作业啊，所以呢在这个品质上面你们都有很稳定，那有没有考虑到呢可能可以就是开餐厅做一个横向的，还是有其他的规划呢？
0: 开餐厅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他的逻辑思维跟客群会跟我们现在的
1: 不一样，
0: 非常大的差异。公司是有这个想要往这个方向，不只是餐厅，可能零售，当然就是特色的，我们擅长的，对，可能就没办法像卖场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已经有非常大的企业下再走出一个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我们未来的挑战。
1: 那你有没有给一些呢一样跟你是呢一代二代，我应该是二代或三代的哦，同样都是呢接班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特助
0: 建议是不敢讲对，但是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跟我们家里的沟通其实是蛮顺畅的，当然是我爸爸很愿意听我们讲，这是当然有优势在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像长辈给我们的一些束缚，其实后来我自己心里的调试，其实他只是怕我们可能摔得太用力啊，还是说什么，他其实更多我认为是担心啊。我在跟我爸他们谈的时候，他就说好，他其实很愿意放手让我去尝试任何事情，在有限的情况下，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办法做，在有限的条件下你还做得出来，让自己满意，让他满意，让这市场可以接受的行为，我觉得比起你真的去大刀阔斧的去改变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小很多。那因为你不用扛着一个，像我不用去面对三间工厂四间工厂，我又可以在我的角度去发展，因为这个发展是不冲突，你如果要让这个冲突产生的话，那它又会变成就会有情绪的压力回来，这就会上升，这不是工作，这会变成家事那从公事变家事的时候就理不清了，那你就会反弹，那这样子我就觉得说，那这个沟通就不太好，
1: 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了哈。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的第三代总经理特助的邓玉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第三代呢他们怎么样在公司的运作，同时有哪些的方式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哦，非常的精彩，也谢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从深耕台湾土地的农产企业到走向国际的一条龙输出模式，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用三代的坚持看见农业更多的可能，祝福第三代的特助邓玉轩，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太阳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进行的访问结束了，这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也因此备受各方瞩目。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在14日、15日2天呢、先后就进行了2次的会谈。川习会正式上场的时候，中方就迫不及待画红线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若处理好，两国关系就可以维持整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啊，将整个双方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近平重申了、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这个没有逻辑的啊，这个是错的。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啊，那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台独台湾的问题。那然而呢，川普本人在会后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绝口不提川习会是否有谈到台湾问题，白宫稍后发布的书面摘要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川普一直说习近平是对他的好朋友啊，说两人谈得正面互有成效，可是两国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啊，其实仍然各说各话。怎么看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啊？今天节目再度邀请宋国成老师就这个议题跟大家解析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秋先进行教练访谈，我是杨秋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你好，向宏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接受访谈。
1: 谢谢
0: 宋老师啊，这个川习会结束了，大戏结束，整体看如何评价川普这次中国行？
1: 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已经落幕了哈，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话，美国其实是要强势的摸底了哈，就是摸清楚这一个，那你中国到底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你说要改善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啊？那么你说要对美国啊采购这个采购那个，那你到底是不是有实际的这个采购的行动等等的哈？所以整个来讲，其实川习会双方都各取所需了，但是未来是不是这个可以各尽所能啊？那就要看实际后续的这个结果啊。但是无论如何，川习会的本质呢，就是说，就中共的立场来讲啊，他们是说想建立一个什么稳定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关系等等哈。那么这个叫做战略再平衡了啊。我们在这个战略学上来讲，就是说过去的战略走可能走偏了方向，或者是走歪了这个路径，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归校正啊，回到一个

0: 啊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我想中国的立场无论如何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有讲嘛，就说美中之间不要掉入这个修习底的陷阱。我这么说吧，如果习近平真的懂得这个典故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其实是否意味着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权，不再去挑战美国这样的一个旧有的强权了？所以他提出不要再跌入这个修习底的陷阱的话，那其实是战略上某种程度的收缩，或者是一种迂回的退让啊。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要怎么讲，我们看门道不看热闹啊。我们就说会谈当然已经结束了啊，那么但是问题怎么样啊，还是一个一个都全部都留下来，有待后续的解决啊。所以川崎会虽然是触及了至少我认为五大议题，美中之间五大议题啊，但是触及但是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解决要看后续的这个真实的表现啊。但是我这里提醒，我想补充一点啊，刚刚宪宏兄也提到，习近平就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相容啊，这是概念的拼凑啊。为什么？因为台海的问题是一个国际议题啊，那么如果中共是一个负责任的、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你当然就有理由啊，就有理由去维持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的自由的通行。但是偏偏呢偏偏他又把这一个台独的问题拿出来，来作为他可以把这个台海一个国际自由航行的航道纳入他中国的内海然后进行封锁啊，或者说进行什么军演的这一种这个安排等等的。换句话说，这个台独作为这个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他同时又去否定了他所谓的台海的和平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中共最喜欢用的这一种话语的这一种，我们称为辩证法吧啊，这种话语的骗术啊，把明明两个是完全互斥的概念把它弄成说什么不可分割啊，或者说是相互影响等等啊。台独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影响台海和平的问题啊。那么中共一方面讲说要维持台海和平就不能够有台独 ，no， 那就是因为中共把台独拿来作为霸占这个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然后作为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懂的人我们就必须把他这样的一种，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从1949年到今天台湾维持独立啊，而且是事实独立的情况，是保障的台湾海峡和安全航行的最重要的元素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今天台湾已经被中国并吞了，台海
0: 还
1: 会是一个安全的领域吗？
0: 对，
1: 不会啊。
0: 对，
1: 所以他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所在啊，就把这个东西啊碰瓷给台独。
0: 对，碰瓷
1: 是他造成的车祸撞车的，但是要赖给台独。
0: 对，
1: 好，那这个美国不会中计了。美国非常清楚，美国的台湾关系法47年来就是维持台湾独立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啊，对，那老师你继续。
0: 对，所以就说我们讲嘛哈，我们讲说会谈虽然说触及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哪些问题我就一一来跟观众做一个说明哈。坦白讲，川普愿意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去跟习近平握手哈，无非是对中国还存有一种最后一丝的一种期许或者是希望啊。当然这个希望本身很明显是落空的。什么样的期望呢？就是美国认为哈，既然你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嘛哈，伊朗石油80%到90%运到了中国啊。所以你既然是石油的一个最大的买家啊，从川普的这种商人的这种性格来看的话，那你这个最大的买家本来就应该要参与协助美国对于霍姆兹海峡本身的危机的解决嘛你既然买这么多那么这个危机本身对你也有伤害。然后这个危机的解决本身对你中国也是有利的，那你当然理所当然应该要协助美国来解决霍姆兹海峡问题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里面，这个是美国一种善良的误判了因为中国作为最大的石油买家，并不等于说就对伊朗握有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其实川普有一点这个高估了中国的这一种实质的这个力量，还有他的意愿 所以你看川崎会下来，中国没有不会帮忙，他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嘛，哈。当然中国有他的理由了哈，不管他是虚伪的还是辩证的哈，中国是这么认为了哈。这个伊朗战争本来就是你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哈，本来就应该由你美国人自己去解决嘛哈。这个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诡辩啊，为什么美国虽然说是表面上单方面的这个启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但是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三边的战争啊，但是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以及这战争如果不予以解决的话，那么全球也会受到石油供应的影响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美以这个伊之间的这种三边的战争啊，其实必然是一个全球的战争。那你这个全球的战争的话，那你中国你要不要用油呢？啊，你既然要用油的话，你就不能够说这是一个美国啊单方面挑起的一个一场战争啊。但是中共还是这么样的这种歪曲性的认为，那你单方面挑起，美国单方面挑起这场战争，那你美国自己去解决嘛，怎么会叫中国来帮你擦屁股帮你收拾啊？可能中共的这个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同样的认为，中国拒绝协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同样也是一个更为严重的误判。为什么？因为霍姆兹海峡的危机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也会对中国造成能源危机嘛。但是各位注意哈，即便是这种利于美国也利于中国这种利他又利己的这种行为啊，中国也非常吝啬，也不敢付出。为什么那么吝啬啊？就是中共其实暗中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伊朗这样的一个代理政权，来作为牵制美国的战略杠杆嘛。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对于这一个伊朗战争还和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城府非常非常的深呐 啊，算计的非常的一个精明啊等等，这是美中之间对于第一个大议题，就是伊朗战争还有霍姆兹海峡危机的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而且留待以后啊再来看。那么第二个的，我要侧重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台湾的问题了哈。中国希望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台独啊。美国没有照办了啊。为什么没有照办了啊？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是，新华社虽然说是在川崎会的时候，事先发表了就是说这个川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说法，然后同时也发表了习近平的这种对于台湾问题的主张。但是后面美国怎么回应呢？他一字不登哦。他只讲他自己的那一段啊。那美国有没有回应呢？我认为我们先看他为什么会一字未登嘛。一字未登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川普讲了一些中国不好听的话，或者不愿意听的话，所以干脆删掉，我就不予刊出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川普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些所谓的人民日报啊，这个等等的无字可登嘛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愿望是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啊。为什么不会答应？我跟各位讲啊，我认为川普现在的对台政策叫做 Taiwan is Taiwan and China is China， 然后后面加个 in fact， 事实上啊，换句话说，我认为川普的对台的政策已经事实上的一种一中一台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啊。那么这种一中一台政策为什么，它的理由它的理据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啊，你中共认为台湾问题是你的红线，那我美国认为台湾问题你有红线我也有所以你中国认为台湾是你内政的一部分，在你的中国内政上是你所谓的这个不可这个跨越的这个红线，那我美国也认为台湾问题是我美国在全球战略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红线所以你中国有核心，我美国也有所以台湾是叫双核心，你知道吗？中共宣称是他的核心，那美国也根本上认为台湾也是我的核心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已经在多次已经不厌其烦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中国的这种 One China Principle， 就是一中原则，基本上跟我美国所主张的 One China Policy， 就是一中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所以你中国的一中原则本身就是中美是什么联合三公报嘛可是我美国的一中政策呢，是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嘛， 前面就是台湾关系法，后头那个六保证就是六项保证了。所以你的一中跟我美国的一中并不相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中国有红线，我美国也有，你中国把台湾当作是你的核心，那我美国也同样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核心，然后你的一中原则也并不等于我美国的一中政策，那不就是等于三个加起来，川普其实上事实上是承认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嘛？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说是在这一次在北京，好歹也是你的主场的这个场域，川普对于这个台湾问题，不予以正面的回答。那不予以正面的回答，看表面上看起来是低调了、模糊啊、弹性等等的，但是模糊、弹性或者是低调等等，证明了，我再讲一遍，证明了川普本身就是在直系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我把它简化为中台政策。什么叫中台政策呢？中台政策的话，就是一个中国一中政策和一中一台并行的一种双轨政策
1: 那宋老师在这个美中这样子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台湾虽然没参加，其实台湾是你的意思是核心其实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不论是因为高科技或是地缘政治，台湾都是站在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会抬高整个这一次的会议，我的看法是会抬高整个台湾在世界的地位那所以台湾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定不断的水涨船高的台湾地位呢？
0: 对，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川普虽然说对于台湾问题在这次川西会当中里面很低调嘛也不愿意正面的去说明采取模糊弹性等等的但是注意不表态并不表示他没有坚持而且这个不表态正是美国保留他的一种怎么样私底下的一个筹码为什么我说台湾可以作为川普私底下的筹码呢？那么你中共既然那么重视台湾问题，那我美国所提出的各种条件等等，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你要我这个停止军售台湾，那我就继续军售呀。你要我反对台独，那我就对反不反对我不表示态度这个东西就是这种静默的反击沉默的反击嘛所以台湾问题虽然不管他在川西会当中有没有谈到或者是有谈到然后川普低调的这个回避或者是说川普讲了一些中共不想听的话，他干脆就不想登出这个川普的回应等等，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台湾都是这一次川西会虽不明言，但是怎么样非常真实而确立的所谓的美中关系的核心同时也是台湾关键地位的一个表现这话怎么讲呢第一点美国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充分的认识到，在美中关系当中里面，台湾才是真正的核心的利益之所在这个你可以想想看过去就在川西会之前，很多媒体我是觉得有点伤风败德了为什么呢？他就不断地误导，就是这个川普会卖掉台湾会出卖台湾等等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假算川普真的卖掉了台湾，好不好？然后这个卖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我们环游世界一圈，好不好？我们把世界绕一周看看如果川普把台湾卖掉。那么第一个，北韩现在修改宪法他说他不要统一咯，而且也不把南韩当作敌对的这个国家了。那么那个南海那个亲中的那个李在明，他会不会讲说那你的驻韩美军你回家去吧那么为什么？因为我还要批地给你，我还要付租金给你，对不对所以你干脆怎么样，soldiers coming home 你这个美军你就回家算了日本也会很紧张原来我们台日同盟其实蛮脆弱的那么美国如果是我下次假设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了那么美国如果能卖台湾的话，为什么不能卖日本等等的，所以日本就会怎么样，慢慢的去梳理美日安保，然后去建立一个日本所主导的我称之为日盟安保 那台湾也可以啊，台湾就说那以前我给你买，美国买10个武器，我以后继续给你买5个，另外一个我向别的国家分散采购，美中美台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会面临瓦解。那菲律宾我那么依靠你美国啊，那么现在你美国人，你现在卖了台湾，你是不是接下来卖我菲律宾嘛？这种对于美国的一种同盟的信任的话也会受到冲击。那至于东协国家也好，包括印度也好，纷纷倒向中国嘛啊。最后我们讲欧洲现在已经是准备啊，这个面对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了。那他看到了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那当然欧洲就会寻求所谓的自主。什么叫欧洲自主了 ？Farewell to America 嘛，美国再见啊，这是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环游世界一周之后，你会发觉川普为了怎么样一些小许的利益卖掉了台湾，就他卖掉一个台湾之后，他等于什么失去了全世界。川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所谓的商业谈判和交易者，卖掉台湾是一个怎么样赔本，而且是赔掉所有美国的老本的一桩交易，怎么会有所谓的川西会出卖台湾这种论调啊？这个完全就是我认为台湾受到中共的渗透啊，然后岛内就有一些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兴风作浪啊，然后去移美移川啊，移到最后连神鬼都来移啊，那个叫做疑神疑鬼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当然我认为了哈，我认为嘛，不过不论是 Marco Rubio 或者是川普，他都可以会议上明白的讲说，我如何用台湾问题啊、来反制你、反杀你中国嘛哈。但是我们讲了，对付人家的方法不用摆在台面上啊，留到家里面自己慢慢的用都可以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台湾问题，即便就是说，不列入啊，或者是不算是川西会当中里面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不列入，并不表示它不是核心啊，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是，谢宏兄，
1: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有没有因此现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0: 当然，我从两个例子来说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也吵得很厉害嘛哈。其实美国间接透过 EIT 也好，透过其他的参议员众议员也好，不断的在这个提醒台湾哈，这个你的这个国防的预算本身啊必须要编得足够啊，你的这个军费要占到 GDP 多少比例等等的。那其实美国不用这样多此一举，或者是这样子操心嘛？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台湾自己本身在美台共同围堵遏制中国的过程之中，他需要台湾本身具备足够的自卫或者是这个国防防御的力量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一起去打群架好了，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同伴每一个都孔武有力嘛，是不是？而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啊拼命的这个流血啊等等的。从这点也看得出来，至少美国如此的重视台湾的国防自卫的这个能力，就是意味着是说美国把台湾看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同盟，是一个共同要去打群架的一个伙伴啊，你必须身强力壮，所以呢我们美台之间才能共同遏制和围堵中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我们从战略谈判的心理学来讲，这一次的川西会议，其实我认为川普是故意不提台湾了，而且你无论怎么讲都没这个必要啊，我支持台独，那中共一定说不定就把你赶回去啊，那我反对台独，到底台湾有没有台独啊？没有嘛，台湾有巨统，但是没有台独啊。所以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多此一举等等，所以故意模糊和回避川习会当中，有关台湾的问题，川普事实上是在做一种叫做藏一手或留一手这样一个策略啊。在未来的时代当中里面，台湾的重要性已是如此的这个明显啊，各国的政要乃至于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很后悔，想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等等的。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政要纷纷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来访问台湾啊，那么除了台湾本身在价值和理念上是作为反共的第一个堡垒啊，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在印太地区反共其实也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是帮美国来反共， 那么另外一方面，台湾如果说是产业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如果有任何遭受到这个破损的这个情况，那么全球

0: 就会遭殃嘛。我讲白了就是台湾如果打一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嘛。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地位不是在这次川西会被掩盖了被抹视了，反而是在一种静默当中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看不到的珍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台湾的地位非但没有因为川普川西会当中里面没有谈到然后他有任何的损失，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可以作为美国反制中共的一种秘密的武器或者是筹码，更显示台湾的一种价值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重要性。
1: 在这个美台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框架，那宋老师你有看到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吗？
0: 你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我不愿意用两岸。
0: 哦，当然我也不用，我用两边啊，
1: 对，
0: 两边关系
1: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你的主张一中一台嘛，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个一中一台之间，
0: 我的一个
1: 势必要发展一个关系。
0: 对，我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两边之间了哈，我们不用两岸了哈，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早已经是在一个发展的马拉松上面早已经是分道扬镳了。所以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除了这一个中共不断的对台湾进行打压和威胁之外，其实已经是两条腿啊，两条路径在走路啊。这个叫做自食不相干了 自食不相干。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和中共作为一个独裁专制政体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十年来国际的情势，这个天平本身是不断的，虽然说是很缓慢，不断的是向台湾倾斜的啊。所以台湾在全球战略的天平上的这个重量。是越来越明显的啊。至于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会走向的一个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还是存在了某一些所谓的绥靖的，或者说是亲共的这样一种声音啊。但是事实会说明一切啊。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完整的备足了我们。防止中共侵台的这个所有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来获得我们自己本身安身立命的和平，绝对不存在有些人讲的啊什么零军购啊，然后我只要承认我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那我干脆对一个女生讲说我爱你，那她是不是就一定会嫁给你呢？所以我认为国内虽然有这样的一种统独的争议啊。但是这个统独的争议本身基本上还是会逐步的被台湾人民所认清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两边的关系还是朝向一种啊，你继续走你专制的这一个啊独木舟啊独木桥，我继续走我这个自由的阳光大道啊，所以我常讲啊，两边关系最好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最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台湾的发展的这些事实上所获得的成果要远远高于中共对这个全世界的贡献。所以我们从贡献度成就感乃至于这个友善友好的这样的面向来看的话，全世界人大家都认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比中共更为友好更为可以信任更有韧性可以被附托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政权。而不是像中共一样到处窃人家的海底电缆啊，要么偷窃人家的技术啊，要么就到别的国家放间谍啊，搞这些所谓的长臂管辖的这种秘密警察局等等等等的。所以光明与黑暗的这个对照本身对于任何人都是可以看清楚了。虽然会被一时的之间少数政客的迷惑比如说我最近就说嘛有些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路线本身不仅背离了民意嘛而且与国际的情势也是背道而驰。虽然我认为这都是黎明之前来临之前一种短暂的黑夜在整个全球竞争的过程当中台湾一定会领先中国而且继续的领先中国。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宋老师。
0: 谢谢宪宏，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了为期3天的中国访问，在川普访中期间，美中双方触及了哪些经贸议题，有哪些关注重点？而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出开放讯号，以及美国企业领袖随行川普访中，如何观察美中经贸关系发展的可能走向呢？其中又有哪些是台湾需要关注的影响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川习会14号在北京举行后，白宫发布的会议摘要提到了双方商讨如何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产业投资，还有对美农产品与商品采购。而中方表示，习近平在会中称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川习会，美中双方把谈判的焦点放在哪些关键的经贸议题上，其中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2: 我看这一次哈，就是那个中美谈判的重点哈，似乎是在那个美国相关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这个部分呐。
1: 哦，
2: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呢，对中国其实是有严重的贸易逆差嘛。
1: 嗯，
2: 那你要解决贸易逆差哈，其实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限制中国产品到美国。
1: 嗯，
2: 那当然目前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关税的措施，就是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另外一个改善那个贸易赤字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美国多卖一些产品到中国。好，所以我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当然谈了很多议题啦，但是有实际谈出结果的部分其实不是很多。那最主要呢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美国的波音的飞机就是要卖200架，这是目前这个是比较确定的部分啦。
1: 嗯，
2: 那当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啊，大家原来的这个判断或者说预测哈，是500架。
1: 好，
2: 那所以说呢，那个最后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哈是200架。
1: 嗯，
2: 所以呢在市场上大家对这个结果是有点失望了。所以也导致这个波音的股价在上个礼拜哈，礼拜四礼拜五哈都有下跌。那当然啦，后来川普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这200架哈是先谈出来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好，那如果呢未来美中关系可以再进一步改善的话，那有可能可以成长到750架，甚至会超过原来大家预期的500架。好，所以这个是在航空飞机的部分哈，就是有具体的协议啦。那另外呢就是在农产品的采购，就是原来哈他对美国的农产品的采购哈是有一些这个限制。那特别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农产品，其实中南美洲也有生产，所以呢他向美国买其实可能在价位上那个就是也不是太好，所以他转向，在之前他转向主要是巴西还有一些中南美的国家去采购一些农产品。那现在呢那个因为现在美中在川习会之后，他们在农产品的采购上面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协议啦。
1: 嗯，
2: 那中国呢是承诺是未来3年每一年都要跟美国采购170亿美元的这些农产品。
1: 嗯，
2: 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对川普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啦。好，因为他马上就是要面对其中选举啦。那美国的这些农业州就是在过去是比较支持川普，那现在呢那个中国他愿意就是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一些购买，那这个部分呢对川普来讲也是会有一些正面的效益啦。那所以说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呢，当然他们谈了很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协议啦。像譬如说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产品出口到美国的部分，其实在过去呢倒不是中国不愿意买，其实是美国自己设了一些限制。
1: 嗯，
2: 那最代表性的产品就是
1: NVIDIA
2: 它的对 H200 的晶片嘛。
1: 嗯，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黄仁勋也是在最后一刻搭上这个空军一号 的飞机哈，也是到中国就一起参访。但是呢，这次看起来他是有点失望了。哦，就是美国呢，他已经同意把那个就是 NVIDIA 哈，他已经是前两代的产品，就是 H200 哈，卖到中国去。但是呢，那美国政府哈后来也同意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中国政府为了要发展自己自主性的这个 AI 产业链，所以呢，它限制中国的企业去购买 NVIDIA 的 H200，所以现在变成是中国它就是它的政府限制它的企业不能买美国的这个产品，因为原来美国的想法哈，包括黄仁勋的想法，就是因为 H200虽然它是前两代的产品，但是呢，那个。因为目前中国它在那个 IC 制造还有封装的这个技术，就是因为很多设备哦，它没办法买到，特别是那个 ESMO 哦的布光机，那因为它没有办法买到这些设备，所以呢，它在那个产品的生产上，就是在 AI 晶片的生产上还是比较落后。所以 H200 事实上呢，对中国的 AI 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啦，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政府为了要发展它自主性的这些 AI 设备，所以呢它反而限制中国的企业不能去买这个产品，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起来黄仁勋的出席好像也没有办法逆转这样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个反正这个部分呢就是中美科技竞赛里面的一个部分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双方就是有关科技产品的这个进出口，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立场，那要谈出一些具体的结果恐怕也不是太容易。
1: 是老师，那您怎么样看就是这一次他们整体谈出来的结果，就是不管是采购数量没有先前市场预期，要谈出的结果也没有那么多，观察最主要的原因核心他们的关键在哪里？
2: 我是认为因为美国呢现在特别是在科技产品上面对中国还是有很多限制啦，而且呢那个虽然对等关税还有后来的这个全球关税，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似乎并没有支持川普，至少对等关税现在变成是无效，所以呢那个对中国来讲，现在它出口到美国当然关税可以降下来，但是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个301条款的关税现在还是偏高，因为光是301条款的关税，它的税率平均税率大概就在20%左右，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出口到美国齁还是有蛮大的一些限制啦，那这个部分呢这次看起来川普也没有让步嘛，好，所以对中国来讲我是觉得啦，像譬如说他对那个波音的采购没有一下买到500架，我想他其实就是把那个后面的300架当作是未来的一个谈判的筹码，他的这些筹码不要一次就把它用完，因为未来还是要继续跟美国谈，那对美国的采购对川普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如果在他的其中选举之前他没有办法把美国的通膨压下来，没有办法让美国的企业或者是农产品有更多出口的机会，那他几乎就是这次的选举大概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未来在跟中国继续谈的时候，那中国也会考虑到那个未来继续谈判他总是要掌握一些这个美国关心的这些筹码，所以这次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意外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细解析，双方都有一些考量，互相累积筹码。老师，刚我们也谈到黄仁勋这次也随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其实不只是黄仁勋，还有很多名美国的企业领袖也是随行那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释放出中国将更加开放的讯号，不过在这个目前美中贸易战持续还有这个地缘政治依旧敏感等等的背景下，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些美国大企业究竟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这块市场呢？
2: 其实中国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就是人口是14亿嘛，那

0: 外呢，它的这个经济规模现在仅次于美国，就是它的这个购买力齁，也是不断的在提升。所以呢，对美商来讲，中国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你看像黄仁勋他也是绝不放弃。那这次随行的也有库克嘛齁，
1: 对，
0: 是那个苹果老板。那现在可以看到，其实齁，就是在美中贸易不断的发生冲突的过程里面啊，那个 Apple 相关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也是碰到了一些阻碍。就是很多中国他们的消费者，就是在手机的部分，以前美中关系好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多人在用 iPhone、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开始停止买 iPhone， 而开始齁、哦、就是用那个华为的手机来取代。那所以说，其实美中关系比较这个不是太好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中国的这些企业反而是比较有出头的机会啦、
1: 哦、
0: 那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那未来这些美国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面销售的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中国在那个电动车的领域、嗯、其实它的竞争力也是蛮高的。那所以说这次呢，那个马斯克也有随行嘛齁、
1: 嗯、
0: 那我想那个未来 Tesla 齁在中国的市场还有在中国的制造，对 Tesla 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其实美中关系的改善啊齁、
1: 嗯、
0: 其实对这些企业来讲都是比较正面的，因为对企业，对这些跨国企业来而言齁、
1: 嗯、
0: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这个购买力足够充裕的市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啦、
1: 嗯、
0: 那其实中国对这些企业来讲其实意义都是蛮大的。以那个 NVIDIA 来讲，就是在过去美中贸易战之前、
1: 嗯、
0: NVIDIA 它的营收有 30% 几是来自中国的市场、
1: 嗯、
0: 那现在这条线切断了，当然现在因为有 AI 投资的热潮、
1: 嗯、
0: 所以 NVIDIA、哦、它的整体的这个经营才没有陷入那个就是陷入绝境、哦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对它来讲，其实对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否则他也不会在最后关头齁也是要参加这个访问团。
1: 是，老师，那如果从这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讲啊，现在这个美中对峙的状况下，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你怎么观察呢？
0: 我觉得齁就是每个领域不大一样、
1: 嗯、
0: 那现在呢，美中双方齁他们主要的这个竞争，
1: 嗯，
0: 一方面就是在科技的产业上面、
1: 嗯、
0: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1: 嗯、
0: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掌握主导权嘛，
1: 嗯，
0: 然后希望当然现在目前在科技的这个实力上面美国还是非常的领先啦、
1: 啊、嗯，
0: 你看那个像以黄仁勋他的 H200 的晶片已经是前两代的产品，但是呢、
1: 嗯、
0: 他的这个产品其实在中国还是有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
1: 嗯
0: 哦、就是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一些限制的话，那这个产品在中国一定可以卖得非常的好。那所以说对这些企业来讲，就是未来随着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他们双方的关系如果能够进一步改善的话，
1: 嗯，
0: 那有更多的这个美国产品进入市场，其实齁、哦、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讲其实未必齁、哦、全然是负面的。因为如果齁、哦、就像黄仁勋他在过去他所讲的，如果中国的一些企业对它的产品、哦、有足够的依赖性、
1: 嗯、
0: 那将来呢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就是美国它还是可以透过技术的领先可以继续影响到中国整体技术的发展。但是现在因为、嗯、美国政府、哦、限制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出口到中国，那对中国来讲它只好被迫、哦、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技术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当然是比较辛苦，但是长期来讲啊，如果一旦他的技术慢慢的掌握到了、
1: 嗯、
0: 那未来对美国的依赖就是逐渐的在减少，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就是新一波的威胁。
1: 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啊，针对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进行了川习会哦，双方触及哪些的经贸议题，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要请吴老师、哦、来我们解析、哦、从这次川习会之后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些可能走向有哪些需要观察的地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您刚帮我分析了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川习会呢讨论的一些经贸议题哦，你怎么样观察就是在此之后呢未来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可能的一些格局还有走向呢？
1: 现在看起来啦，就是美中关系哈，就是因为对川普来讲，他也对中国有一些这个要求嘛，有一些需求，所以呢，美中关系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和缓，就是他好像逐渐是在改善了。那我是认为哈，这样的发展其实对美国、对中国，甚至对台湾都是比较正面的，因为美中关系哈，如果维持就是有比较正面的话。就是不像之前这么对立，那我想台湾面对的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齁也会降低啦，就是美中对立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我们台湾可能就被迫要选边站，那产生地缘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齁就是美中关系的发展，如果他们慢慢的走向和解，不要太多对立的话，那真的是对大家都好。那以台湾来讲啦，就是其实哈，美中它如果关系改善，那美国就是它的产品或者它的投资哈到中国之后，那中国呢未来就是出口产品到美国，它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少，关税相对比较低，那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会相对比较有利啦，因为我们以去年的出口来讲，虽然我们因为 AI 投资热潮，我们出口最大的地区是美国，它的占比到 32%， 但是呢我们出口第二大的地区还是中国啊，虽然不像它的占比不像过去那么高，但是现在也是有接近 30% 的占比，那表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还是有很多中间材就是零组件出口到中国组装之后，最后再卖到美国或者是欧洲。所以呢，美中关系的改善，那我们的这些对中国的出口这部分受到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那所以说，对台湾来讲也是比较有利的。那对美国来讲，就是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它的企业的获利如果有慢慢的就是从中国它所创造的这些营收跟获利。能够持续增加的话，对美国的这些企业其实还是会比较正面的啦。那当然对中国来讲，它现在跟美国之间主要的症结还是在科技的发展，那他们各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当然还是有些筹码可以跟美国谈，刚才提到的就是它的采购的能力，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更关键的就是有关稀土的管制，那稀土的管制当然这次也没有看起来中国也没有更开放啊，但是呢之前他就有跟美国达成一个就是他严格限制的期限，他还要再往后延嘛，就是可以延长一年到两年，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最起码短期之内中国稀土的出口对美国的这个影响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有限啦，因为他们现在的关系有一些和解，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也不会一次承诺完全开放，最主要他还是会考虑到未来跟美国继续谈的时候他还是要掌握一些筹码，所以这个部分呢看起来他们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坚持，那他们因为要把它当作是

0: 未来的筹码，所以说这次看起来就是具体的结果是比较有限，但是因为他们会谈的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未来应该就是在川普任内啦，如果美中关系能够维持像现在的情况甚至更好的话，那我觉得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1: 是，老师想再请您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那就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的这个部分，还有您刚讲到说这个科技管制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黄仁勋也希望过去跟中国做生意卖这个 H200 嘛，那你怎么样观察川普政府对于这个科技管制这方面的一些态度呢？
0: 当然啦，在科技管制这个部分，对美国来讲他要松绑，应该是很不容易啦。一方面他也是影响到美国的国安还有军事的发展，因为那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些发展就是跟美国就是跟他的国安，还有刚刚提到的军事这些发展，也是息息相关嘛。所以说这个部分当然不是不纯粹，只是经济上的考量。所以像 NVIDIA 的晶片它能够允许卖到中国去，也是前两代的产品。那最新的产品，像 Blackwell 之后的这些产品它目前也没有也不能卖到中国去。所以这些限制其实是在，就是希望美国它在科技的这个领先不会被中国取代嘛。但是话说回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啦，譬如说川普他在移民政策上面他是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些做法，所以很多这个就是有能力的科学家，因为签证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留在美国。那现在呢中国他反而用更开放的这个方式，而且也是提供更多的这个研究资金的一些配合，所以他也是在努力去吸引就是没有办法在美国待下来的一些科学家，那吸引这些人到中国去发展。所以呢现在中国受到美国的这些限制，但是长期来讲，如果他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力到中国来发展，然后呢那个他开始发展就是不受美国限制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那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对美国来讲反而会产生一个蛮大的一些威胁啦。所以说现在美国的一些做法，虽然它在科技产品的一些出口它做了相当严格的一些限制，当然它会产生一些短期的一些影响，让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面受到挫折。但是呢因为美国它其他的部分特别是人才的部分，它并没有意识到其实美国它的科技发展有很多是外国移民的贡献。那但是呢就是川普政府呢对移民的这个态度事实上是比较不友善的，所以它导致就是人才的这个流失。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其实是会产生一个这个严重的影响啊。那这些从美国流失的这些人才，其实各个国家都想要去吸收。那其实现在做的最好的反而是加拿大，就是加拿大他很努力的就是在把这些这个科技的人才吸引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呢在这两年他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有一些突破，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那中国也是努力的在吸引这些人才，那所以说其实呢很多技术都跟人才息息相关啊。那我觉得美国现在他移民政策这种做法其实呢他慢慢的是在流失他的一些竞争力，所以他的这些科技的限制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一些限制，我觉得他会产生短期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发展我觉得美国他有可能慢慢的会居于弱势。
1: 老师那在美中关税战这个部分你怎么样观察未来可能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美中关税战齁，我是认为现在川普他是受到蛮大的挫折啦。因为美国的司法系统最高法院也没有支持他的关税政策嘛。那他后来沿用的那个122条款的这个全球关税，那现在美国的贸易法院齁也是判决他是违法的。所以说现在呢那个川普可以用的手段当然就越来越少。那现在呢大概只剩下301啦。但是301它的威力还是非常的强大。那不过我是觉得啦，随着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如果在这几年在川普的任内能够逐渐的改善的话，那川普呢他跟中国他有可能就是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然后从中国市场 去赚更多的钱。

钱，那他的这个关税的政策，我觉得未来对中国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慢慢的这个降下来，因为他对中国课高关税，中国也相对的对美国的产品课高关税，甚至有一些进口的一些限制。好，那我觉得那未来如果他们逐渐的走向就是透过谈判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对美国来讲，但

0: 那或许就是这个关税战它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慢慢的消退。
1: 是，老师，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就是面对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经贸的关系可能的一些发展跟走向，您觉得我们台湾特别要注意哪些方面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呢？
0: 我觉得哈，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的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因为这一次的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和解，
1: 嗯，
0: 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真正面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应该有下降的效果啦。那另外呢，因为中国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呢它也是我们整体全球供应链里面一个部分嘛，
1: 嗯，
0: 那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改善，那如果中国未来齁，它的出口可以有更多的成长，
1: 嗯，
0: 那我们台湾零组件出口到中国，或者说中国对我们台湾零组件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其实也是有利的。
1: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针对这次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期间，在14号呢举行的川习会，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经贸焦点，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召开520政策记者会，表示政府将持续聚焦民主优先、经济优先的理念，力拼提升劳工薪资、产业发展以及因应少子女化，扩大弱势社福照顾政策。他指出，明年最低工资可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政府也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从生育、养育到教育三阶段提供更完整的支持。前年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明天就是520赖清德政府上任届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以及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召开520记者会，回顾过去2年的施政成果，并说明未来的政策方向。卓荣泰表示，过去2年政府面对国际局势变动、极端气候与灾害冲击，能持续推动经济、社福与重大建设。政府将持续聚焦民生优先、经济优先理念，把经济成长的成果回馈全民，尤其是劳工与年轻家庭。在产业政策上，卓荣泰表示，行政院致力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由国发会、经济部与劳动部共同研拟，挹注更多资源协助中小微企业与传统产业升级，同时持续推进 AI 新时代建设与13项关键战略产业。卓荣泰强调，产业赚钱就应该回馈劳工，政府以政策鼓励企业加薪，目标是明年劳工最低工资突破新台币3万元。另外，针对军工教待遇，政府已在既有前提与原则下进行研议，盼回应社会期待，让军工教与劳工的生活更安稳。他说，
2: 产业有赚钱就该为劳工多加薪，政府带头用政策鼓励企业加薪，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3万元。而且为了感谢对劳工朋友以及对于军工教同仁长时间来的付出奉献，对军工教的调薪，我们会在这样的前提跟原则底下会进行思考跟研拟，经过程序之后，希望能够回应社会的期待，也让军工教跟劳工朋友们的生活都能更安稳。
1: 另外，为了因应少子女化问题，卓荣泰宣布行政院将提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近期将正式定案，将现行0到3岁的育婴假升级为更弹性的0到6岁育儿假，同时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并检讨婚假、产假以及陪产假制度，鼓励双亲共同参与育儿。社福政策上，卓荣泰表示，8项社福津贴将全面调升 23.5%， 涵盖老人、儿童、身心障碍与弱势族群补助，盼自今年7月1号起上路，行政院将向立法院提出特别预算之应。长照 3.0 也将持续推进，提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更多服务。卓荣泰表示，行政院也将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持续推进台美关税谈判、防救灾准备与能源转型。他并强调，政府未来的核心目标就是保卫大台湾，行销全世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关注川习会之后的两岸形势发展，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今天强调，现阶段对台湾而言没有独立的问题，只有被威权统一的压力，政府将会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的现状。今天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3: 台大社科院中国大陆研究中心19号举办川习会后美中台与两岸情势发展座谈会，邀请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国安会副秘书长赵怡翔和多位学者参与。沈友忠指出，两岸现阶段最客观的就是制度上的差异、民主与威权的差别，台湾面临的是要被威权统一或是维持民主现状的选择题。
4: 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现阶段对于台湾而言没有独立的问题，只有被威权统一的感觉压力。所以对于这个议题上来讲，我们政府的立场一贯未变，也就是我们不接受被威权独裁统一，我们将会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的现状。
3: 沈友忠提到，今年的520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台湾历经了中共的飞弹危机，台湾人民依旧走出了家门，一票一票地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坚持走向自由和民主。30年后，面对中共各种打压，台湾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深化与决心不会动摇，台湾也已经摆脱了一中框架，走向世界。 赵宜翔则表示，如果将包括美国政府、总统川普以及国会一些意见领袖在川习会前后的公开谈话进行综合整理，可以看出两大方向，美国没有调整对台湾的政策，以及维持台海的现状仍是台美最核心的利益。
4: 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共识的话，我想不会通过这么多不同的管道讲的事情都一模一样啊，所以从中我想我们可以放心。
3: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则谈到，有关川普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媒体专访时谈及台湾的内容，其实对台湾都是大利多。卢比欧是在警告中国，如果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会是可怕的错误，势必影响两国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而川普回美国的专访，关键的词句包括没有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不跟习近平讨论对台动武的问题，军售问题会跟台湾的掌权者讨论，以及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背后被认为是美国的支持，也不想美国飞到9500英里以外去打仗，这些都是美中双方对台湾议题再次的各说各话。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立法院会在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而这也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首次弹劾总统。在野党立委均投下了同意票，民进党团则是一致投下反对票。表决结果56票同意，50票反对，未达2/3同意的门槛，弹劾总统案不通过。青年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附属不执行财划法后，在党立委未表达不满，启动弹劾赖清德总统的程序。立法院会在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表决，蓝白立委辖人数优势，将总统弹劾案交付全院委员会审查，后续历经公听会、听证会及审查会，在19号院会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蓝绿党团在投票前夕各自召开党团大会，确认投票意向。民进党团决议一致投下不同意票，反对弹劾案。
6: 当行政院努力在拼经济拼民生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5: 蓝白党团则宣布将进场投下同一票，支持弹劾总统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这是对现今国家施政表现展现最直接民权。
7: 在国会投票之后，得票的多寡，是赞成罢免多，还是反对罢免多？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让全国国人能够看到这两年对整个国家安全、对经济发展、对百工百业、对观光、对服务业、对所有的产业，大家是不是民生乐利能够安居乐业。我想今天我们会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表达。
5: 立法院会19号上午处理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出炉，共106人领票，其中56票赞成弹劾案，50票反对弹劾案。由于未达宪法增修条文所规定需经全体立委2/3以上决议，因此弹劾总统案不通过。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关心疫情，台湾出现今年第三例汉他病毒本土病例，个案为住在新北市的40多岁男性，工作地点在基隆，4月初在工作职场遭老鼠咬伤，1个月之后发病，属于轻症。基隆市长谢国良在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表示该个案这两天就会出院，接触者目前也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会加强全市的清洁消毒。请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8: 基隆传出一名清洁工感染汉他病毒，疾管署19号上午证实，这是国内今年第三例汉他个案。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在上午跟基隆卫生局长张贤正、环保局长马仲豪一同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张贤正指出，该名个案为40多岁男性，居住外县市，在基隆某职场工作，并非清洁工，但有时会协助清洁工作。个案于4月7号在职场的大楼地下室靠近停车场区域看见老鼠，徒手抓老鼠

0: 时遭咬伤，该职场汇报在第一时间便已抓到该只老鼠并进行环境清消。个案于5月2号发病，出现发烧、发冷、食欲变差、无力等轻症，在外县市就医。由于医院警觉性高，怀疑感染汉他病毒，5月7号、8号化验并通报，化验结果18号中午出炉确诊。该名个案恢复良好，这两天就会出院。张贤正指出，发生老鼠咬伤事件后，该职场第一时间便展开持续清消跟灭鼠。五月初获知可能为疑似和他个案时，该职场便将清消范围扩及周边区域，卫生局也已前往确认，相关疫调由中央统整后对外公布。他强调，之前其他县市出现和他病例时，基隆卫生局便已透过管委会加强庙口摊商防鼠清消等卫教宣导，并发文提醒医院提高警觉，接下来会再强化相关工作。马中豪则表示，环保局自三月起便全面加强主要干道的清淤工作，以降低老鼠的食物来源。至今清沟总长度超过500公里，清出近600吨废弃物。未来会依照环境部防疫指引，针对全市道路进行更深更广的清消。谢国良说，基隆与邻近县市的生活圈相当接近，市府这一两个月来加大力道清消，接下来也会更积极彻底执行防鼠作为。他呼吁民众切勿徒手灭鼠，如果看见老鼠应该通报市府，由市府执行捕捉跟清消作业。
1: 那我们市府也会尽最大的力量，我们是昨天下午有被告知，被邻近县市跟我们紧密合作来告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是一个不是涉及在本市的其他县市的市民，但是在本市工作，那发生地也是在本市，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就会更积极的针对这些作为，然后来彻底执行。
0: 张贤正也强调，目前台湾的汉他病毒个案不会人传人，该名个案的工作跟居住接触者至今均无相关症状，卫生局会持续追踪，确保没有人传人的情况发生。他呼吁市民不用恐慌，但必须做好防鼠工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罕见的邦迪布久型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公卫紧急事件。疑似个案至今近400例，并且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所发表的全球研究指出，相较于常见的 Zaire 型病毒致死率 90%， 邦迪布久致死率则约 30%-40%。这种病毒株目前并没有已核准使用的疫苗或药物。伦敦大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学者曼诺指出，目前仍得靠公卫措施作为主要的防疫手段，包括检测、隔离、追踪接触者，进行感染预防与控制，以及举行安全埋葬和社区参与。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政策暨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卡瓦纳指出，由于疫情爆发初期找错了病毒株，导致得出未阴性的结果，浪费了数周防疫关键期，如今疫情已经蔓延开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宣布将暂停参与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因为加拿大未能履行国防支出承诺，此举被外界视为白宫再度向渥太华当局施压，也为两国近期紧张的贸易与安全关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成立在1940年，长期对北美洲大陆防务与战略合作向两国政府提供建议。美国国防部次长柯伯吉批评加拿大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未取得可信的进展，又暗批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拓展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联盟关系。加拿大前国会议员马坎警告，此举恐怕影响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现代化谈判以及北极军事合作等层面，不排除美国是希望借此委员会作为筹码，施压加拿大必须采购 F-35 战机。另外一方面，美国18号批准对南韩出售多用途直升机以及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升级计划，总计规模达42亿美元。南韩曾经承诺购买更多美国武器以因应北韩威胁。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边境查验不合格的品项，台东知名的品牌关山古堡从越南进口的黑糙米检出了农药残留超标，全数75公吨的产品遭到退运或者是销毁。而日本的鲜蓝莓也再度被检出农药，相关的产品全数都在边境被拦下。记者刘品希报道。
2: 食药署19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此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关山古堡实业有限公司自越南进口的黑糙米检出残留农药欧索磷酸超标，全数75公吨产品依规定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并针对关山古堡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3: 本次有一批由输入业者关山古堡实业有限公司抱怨的越南黑糙米检出农药残留欧索磷酸 0.04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杀菌剂欧索磷酸为不得检出，因低于检测方法定量极限 0.02 ppm， 这批越南的黑糙米在边境必须退运或销毁。
2: 刘方明指出，根据食药署统计，自去年11月11号到今年5月11号为止，近半年共受理越南糙米抱验38批，其中检验不合格7批，不合格率 18.4%， 检验不合格原因为农药残留超标。食药署进一步表示，由于米是国人的主食，经与农政单位协调合作，食药署自2015年1月1号起在边境针对各国进口米采监视查验，抽验比例为100%。这次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还包括一批由输入业者上家水果有限公司抱怨的日本鲜蓝莓，检出残留农药派本克 0.06 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杀菌剂派本克为不得检出，因低于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1 ppm， 这批总重 1.2 公斤的日本鲜蓝莓在边境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上家水果有限公司在边境维持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100%。根据食药署统计，近半年共受理日本鲜蓝莓抱验109批，其中检验不合格5批，不合格率 4.6%， 检验不合格原因为农药残留超标。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为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并且落实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今天邀请法务部等相关的部会共同出席记者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政署从去年开始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打击毒驾，成效显著，因此不排除今年将引进4.5万剂快筛试剂，提高查查的量能。请听记者陈念仪报道。
4: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今天举行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记者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加强取缔毒驾，警政署挥别过去只能事后采尿的执法困境，从去年开始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 1.2 万剂，并在今年1月到4月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件。他说，
5: 那这个部分都可以显示出来说，我们呢在取缔这个毒驾，然后降低交通安全上面的风险的时候呢，警政署可以说是展现了相当多的这个量能哈。那同时呢，我们在源头打击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在去年在今年第一季，对不起，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
4: 法务部副司长简美惠表示，法务部也非常关注毒驾问题，为了提高实质处罚，法务部以多次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并在最近一次修正把毒驾行为者列为抽象危险犯，也就是说，不管开车当下是否安全驾驶，只要血液跟尿液中被验出行政院公告的毒品品项且达到一定浓度以上，就会构成毒驾行为。此外，司法院已修正刑事诉讼法，正式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今年5月15号已公布施行。在 在查缉方面，检美会表示，法务部要求所属检察机关严查、速办、重惩。如果法院判决

0: 量刑不当，也要依法上诉。针对新兴毒品，法务部也已纳入安居弃毒专案，并依照新世代反毒策略纲领持续截断毒品供应链。法务部希望透过这些措施严格抑制毒品危害，并持续跨部会合作，强化各种防治作为及弃毒工作，彰显政府反毒及维护国人安全的决心。央广记者陈彦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劳动部今天表示，为了防范户外作业劳工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从6月1号开始将同步启动检查以及追踪双轨的防护机制，督促事业单位落实遮阳、降温、饮水跟休息等防护的措施。请记者杨文君报道。
2: 近期气温持续升高，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表示，第一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将针对规模较大、劳工人数多且长时间暴露于户外高温环境的高风险作业场所，包括户外营造工程、道路铺设、铺柏油等作业实施专案劳动检查，今年预计执行230场次，若查获违规将要求业者一周内限期改善，后续并全面办理复查。第二轨则是针对一般户外作业场所的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今年首度导入资讯平台与影像回传机制，除了要求雇主限期改善外，事业单位还需将改善后的照片或影片上传至指定网址，预计执行3000场次。他说，
3: 我们是请我们的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中心来协助检查机构来确认这些改善措施是不是落实。啊，如果这些事业单位没有配合回报，或者是它改善效果不彰的话，这些都会回传给检查机构作为它一个抽查的一个对象。
2: 对于如何避免事业单位上传不实影像，张国明表示，目前制度重点仍在督促业者落实改善，检查机构仍可依事业单位规模、风险程度与改善情形进行后续抽查或复查。他坦言，户外热危害环境变动性高，尤其营造工地作业环境常随着工程进度改变，因此仍需视实际情况投入更多查核资源。此外，劳动部也持续推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提供各地热危害风险与气象预测资讯，供劳工与雇主查询运用。张国明特别提醒，新进劳工应建立热适应机制，循序增加户外高温曝露时间，避免突然长时间曝晒导致身体不适。他举例，若以每日工作10小时计算，新进劳工第一天应该只能安排约20%的户外作业时间，约2小时，之后逐日增加至4小时、6小时，通常需要4到5天逐步适应高温高湿环境，以降低热危害风险。劳动部也提醒，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法，新制将于7月1号上路。雇主若未采取必要热危害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台北股市，美股主要指数是收黑，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盘中下跌超过600点，测试月线大概是40250点的支撑，力守40000点的关卡。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点23分，又过了49秒，目前台北股市下跌621点，指数暂时是40270点，成交金额暂时是8448亿元。台湾今年首度组团参加欧洲女子资讯奥林匹亚竞赛，在全球67个参赛国250位的选手当中荣获2银2铜，展现我国女学生在资讯科学领域的优秀实力，也为台湾女性科技的教育写下了重要里程碑。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4: 欧洲女子资讯奥林匹亚竞赛自2021年由瑞士发起，是国际具代表性的女性中学生城市竞赛。今年台湾代表团由台师大资讯工程学系教授李忠谋、副教授柯嘉玲以及阳明交通大学生物医学资讯研究所教授苏佳玉共同带队，带领4位女学生赴意大利切塞纳蒂科参加第6届 EGOI 赛事。这4名学生皆获得奖牌，分别是北一女杨月珍获银牌，桃园市立武林高中吴佩辰获银牌，台北市私立延平高中邓涵云获铜牌，以及新竹女中陈宇轩获铜牌，成绩表现亮眼。 台师大资讯工程系教授李忠谋表示，这是台湾第一次参加欧洲女子资讯奥林匹亚竞赛，他感谢教育部国教署和中技社的支持，让台湾的女高中生得以认识世界各国优秀的女学生并同台竞赛，而台湾更是少数所有选手都得牌的国家之一。李忠谋说，
5: 四位同学共获得两面银牌两面铜牌，台湾是少数四位学生都能得牌的国家之一，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我国过去几年来对于资讯科学教育的重视与普及。当然，同学自身的兴趣与投入大量时间的练习也是能得牌的重要因素之一。
4: 得奖学生们表示，他们多在国高中接触到相关课程，对于这次成绩感到满意，但也有人希望继续努力，明年争取更好的奖牌。教育部则期盼借由选手们的经验分享与榜样力量，吸引更多女学生投入 STEM 领域，持续拓展台湾女性资讯科技人才的国际视野与竞争力。让网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格陵兰政府18号表示，与美国就格陵兰未来展开的重要会谈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绝对不会出售格陵兰。美国总统川普去年任命的特使兰德瑞17号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18号跟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以及外交部长艾格德会面。尼尔森在会后告诉记者，最重要的是不能够出现对格陵兰以及格陵兰人民的并吞、接管或者是收购等威胁。兰德瑞17号告诉当地媒体，他到格陵兰目的是倾听跟学习，目前还没有发表声明。格陵兰是丹麦的自治领地，川普认为美国必须要取得或掌控格陵兰，引发美国跟丹麦紧张的局势，也在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造成了波动。美国跟丹麦都是北约的创始会员国。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廷今天晚间将抵达北京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将为普丁举行欢迎的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跟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外交部日前宣布，应习近平的邀请，普丁将在19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综合路透社、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据克里姆林宫对外释出的消息，普丁将在19号晚间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将在机场举行欢迎的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到场迎接，普丁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预计20号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丁举行欢迎的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以及最敏感的问题，之后再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根据中国外交部，这是普丁第25次访问中国大陆，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当中各个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桂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啊、是资深媒体人李玉慧。
3: 慧玉大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他小名叫小芳，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小芳，不要以为是别人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谈的呢，实际大家已经吵很久了。
3: 对，
2: 好，就是立法院终于通过了7800亿的这个军购条例。那么大家说不满意，很多人就是说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3: 是吗？
2: 好、哦，你觉得嘞？
3: 我是觉得，其实那个7800亿只有3000亿，没有，应该倒回头来讲，现在叫审的叫做特别条例，
2: 是，
3: 不是叫做特别预算？
2: 是。
3: 是条例，
2: 对，
3: 不是钱。
2: 对，
3: 1.25兆是一个天花板在那边。那你不是说我现在是一定要花1.25兆？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蓝银跟白银是在偷换概念。
2: 是，
3: 所以整个现在所谓的7800亿，实质上是只有3000亿是确定的，4800亿根本还在未定之天。
2: 对，
3: 所以我不觉得是打62折，我觉得是砍到骨折了。
2: 是。然后我这样子讲哦，这个事实上，蓝营不止偷换概念，而且是把这个事情啊，他在恶搞。
3: 对，
2: 他恶搞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讲，他现在通过了军购条例，然后规定你这个国防部或行政院，你要来我这边召开特别报告。
3: 对。
2: 特别报告了以后，我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
3: 对。
2: 他不是军购条例过了他就可以送预算，
3: 不是，
2: 他要先听报告，听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再一顿，然后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送预算过来以后他还要审。
3: 我简单讲一下，因为预算是在立法院审，
2: 是，
3: 所以最后是立法委员可以把关那个预算。
2: 是，
3: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条例，我们要不要，
2: 只是法律哦，
3: 对，要不要有一个特别条例来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
2: 是，
3: 所以从这一关就被挡住了，
2: 是，
3: 他就把你砍得乱七八糟了。
2: 这个，所以这一关先砍半年，先
3: 对
2: 挡你半年，
3: 对，
2: 然后等你专报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再挡你2-3个月，
3: 对，
2: 然后挡你2-3个月以后审预算，再审你个半年，
3: 是，
2: 啊，你完了、
3: 啊，是啊，
2: 那你等到预算审完说可以买的，这个已经2年以后了。
3: 是啊，
2: 哎呀，
3: 而且2年以后世界又不一样了。你看现在 AI 的进步有多快，
2: 是，
3: 我们在1年前还不知道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么多事。
2: 对，
3: 可是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就是这样干啊。
2: 是，所以这个事情不只是偷换概念，我这样讲啊，什么3800亿到7800亿，这好像什么国民党里面在那边一直闹啊，然后一直绕啊，其实我讲难听点，这个就是毛泽东的玩法。毛泽东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就5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叫戊戌会议嘛。毛泽东有一天在那边
3: 见了。戊戌不是啦，不是。
2: 对，他就是一个礼拜，比如说他要大家脑袋开一开，不要老是在实际的问题中间啊，所以他有个戊戌会议。结果他说那一阵子好像毛泽东在见那个什么民族资本家，他说这些民族资本家呢对国内产业有帮助，杀光了也不行，然后那要怎么办呢？那怎么叫他们把钱吐出来呢？然后就开了一个戊戌会议，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怎么让猫可以吃辣椒啊？然后就刘少奇就说，他就找个人把它架起来，硬把它
3: 坏的。
2: 对，把那个猫嘴里面灌辣椒。那毛泽东说你这太暴力了，那不行啊。这个周恩来就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先饿他3天，然后呢弄点鱼啊，弄点肉啊，然后让他香香的哈、然后一闻到那味道，然后把辣椒包在里面，然后一口气就囫囵吞枣把它弄下去。
3: 这个人你确定他不是转世到台北市的环保局当那个官员吗？
2: 很有可能哈。然后这个事情结果，这个毛泽东又说不行，你这样子骗顶多骗1-2个。
3: 猫才不会被骗了。
2: 对，然后他一口吃下去不对劲了，然后马上
3: 就吐出来了，
2: 全部都吐出来了，那也不行。那你觉得怎么办呢？然后毛泽东就说，那就把辣椒抹在猫的屁眼上，它又痛又辣，受不了，
3: 它
2: 会去

0: 点，所以现在蓝营的玩法，他现在就是怎么样？7800亿这个案子，你看整个过程，他就是在猫的屁眼上面涂
1: 辣
0: 椒，
1: 对，
0: 那个辣椒是什么呢？他就是3800，他现在涂那边，哎呀，3800不可以接受啊，什么？然后大家那边瞧瞧瞧，好像很努力了，这哎，好不容易，然后7800过了，大家喘一口气了，
1: 是，
0: 就觉得说，哦，原来终于过了哈，这是好案子。那
1: 其实身为资深猫奴哈，我要那个讲，如果在猫的屁眼上涂辣椒，猫会有个做法，猫就直接把屁眼贴在地上，或贴在你的床单上，或你的枕头套上擦干净，它才不会去舔嘞。所以呢，这些的这个国民党的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就是那个屁眼上的辣椒。
0: 是，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他们想要玩一个很聪明的玩法，但大家都看得懂，
1: 以为了，对，
0: 那其实外面的人都看得懂，然后你在玩什么？
1: 是，
0: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说什么？马文君就接着说：“我告诉你，到我这边审的时候，就零元，那零元要我能主导的话，就零元军购。”那意思是什么？马文君是什么人？马文君是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伟，而且是
1: 资深的
0: 赵伟，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预算流程最后还要送进立法院审 啊,
1: 是 啊, 是啊
0: 还是要进委员会啊
1: 是啊
0: 对不对那外交国防是谁主导马文君啊
1: 没错没错
0: 他就在这边给你搞零元购然后不让你过请问你怎么办
1: 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仗还没打还没真正开始打那现在这个军购条例你以为这样条例过了大家可以松口气
1: 对
0: 差远了
1: 是
0: 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最坏的一个玩法
1: 是啊是啊对，因为刚刚讲到马文君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最夸张的一个，因为先不要讲他是资深，他已经好几届，他进到立法院里面，他一待就是待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二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应该讲特别条例，国防部应立法院的这个邀请，
0: 是
1: 那也去报告了两次这个机密专报，那马文君一次都没去。
0: 是。
1: 那你这个时候在跟人家废什么东西啊
0: 他连听都不听啊
1: 他听都不听啊
0: 对不对然后简单的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作业太严谨了
1: 对、
0: 哦、作业太严谨了这中间没有油水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去听好、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在搞什么鬼啊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猫腻啊、
1: 是啊
0: 什么
1: 所以他
0: 说什么卖衣服的卖袜子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人在包还有卖通讯系统的
1: 是 啊
0: 还有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最好赚的。
1: 所以现在就是台中的蓝伟就是卢妈妈的干儿子嘛他才会讲说啊他们现在挡的是别人不要的无人机跟民进党的利益。所以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这几天在网络上面也是。
0: 是罗廷伟啊。
1: 对罗廷伟。
0: 对啊罗廷伟嘛。另外一个又不一样了。另外一个比较听话那叫
1: 黄建豪。
0: 黄建豪。
1: 对。
0: 对就出来挺8000亿。
1: 对。
0: 然后罗廷伟呢然后罗廷伟的选区在市区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那边没有厂商啊。反正这个事情啊还有的乱啊。
1: 对。
0: 大家其实不要因为说过了7800亿就松懈了备战。你就看到这一回7800亿过了以后统派整个的言论系统全部动起来。
1: 是。
0: 对不对马文君讲的音乐够。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北英女老师又跑出来了。
1: 对啊教国文的。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开始宣传了、只要统一了就不用
1: 是啊
0: 去预算了、
1: 我们跟台北老鼠讲
0: 啊。不是这个事情跟台北老鼠讲牵了有点远然后也对了逻辑上对。但是这个事情很早以前就发生过。以前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有国防部的官员那时候马政府时代他说哎呀委员啊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和缓了、所以呢我们那个军方啊这个国防上面啊可以稍微松懈一点然后这个稍微轻松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巴拉巴拉一大堆。那我只回了他一句话说那这样子国防预算砍一半。哎不
1: 、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行不得行不得行。
0: 钱一毛都不能少。我告诉你这些人就这个德性那你要赞成零元购我说只要和平只要去谈判只要统一那就不需要国防。那好国防预算砍掉全部砍光所有人
1: 那你叫他喝西北风啊。
0: 对所有人解甲归田。好不好那你黄复兴也不用复兴了。
1: 是啊是啊。
0: 对。然后 你只要他一听到预算被砍，不行不行不行，
1: 千万
0: 不
1: 行，
0: 对，这

0: 什么？这叫做吃皇粮。
1: 对，
0: 那以前的历朝历代啊，他那个兵啊，为什么会挂掉？
1: 嗯，
0: 为什么打仗都不能打？很简单，因为最后养到后来，你们看不用多，20年不打仗、
1: 嗯、就完了，
0: 这些兵就全部变成了吃皇粮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就蹲在里面了，然后父传子，子传孙，然后亲戚朋友，哎呀，
1: 大家一起来，
0: 对，对这个免费，只要过去比划两下，定期去比划两下，哎，我们就可以那领皇粮啦，
1: 是啊，
0: 就可以在街上耀武扬威啦、
1: 嗯，
0: 这个就是当年
1: 大锅饭的心态，
0: 对，大锅饭搭便车，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不能打仗，
1: 嗯，
0: 就拼命劝。拼命劝了皇上啊，不能打仗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被人家侵扰边界，那给他点钱就完了嘛，就是抢嘛，就是人家要钱嘛、给他点钱就完了，
1: 是，
0: 就是这个心态。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亡国灭种的开始。
1: 对啊，
0: 然后而且他们这回军购预算里面这几天大家讨论这个最严重的，
1: 嗯
0: 啊，其实就是无人机。
1: 是啊。因为这几天我相信啊，这个其实是坤玉大哥的专业，就是美国的帕帕罗他曾经讲过，就是他们要在台海形塑一个叫做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在台湾的外海，就是台海这边分成四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些是保卫台湾，但他保卫台湾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是在无人机具的一个这个使用上面，这个我想坤玉大哥最清楚，那这个是要怎么保卫台湾呢？
0: 那我这样子讲好了，无人机这种事情不要被无人机这三个字蒙了，
1: 嗯嗯，
0: 无人机是无人的机器，
1: 嗯，
0: 其实概念现在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好，那么你要保卫台湾的这个时候呢，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乌克兰战场会发展出来？
1: 嗯，
0: 啊、哦，这么多整个的无人战具的使用，甚至可以用无人地面的车辆，
1: 对、哦，
0: 一整组，然后去把
1: 抢救人出来，
0: 然后不止抢救人，然后把俄军的阵地都攻占了。
1: 是啊，
0: 啊、
1: 哦，哎、欸，我这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啊，就有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大兵啊，就是很250啊，就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哇，太棒了，我占了一个废墟，就在那个废墟的屋顶上面，在那边挥舞这个俄罗斯的国旗，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哦，哈哈，悄然而至，镜头就马上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视角，它就慢慢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钻进这栋大楼的中间楼层，一口气引爆，然后就直接那个人就被毒羹了。
0: 哎，是是是是，然后这个常有，那个画面无数个
1: 啊，对，啊、
0: 每天你知道，就俄罗斯现在他每天的损失的兵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他可以征集的兵员数量。
1: 对，
0: 好，那所以俄罗斯可能要打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到5月9号那个胜利日阅兵、嗯，原来红场阅兵是多大的事情啊！
1: 是啊，
0: 结果现在来说，拜托，和泽伦斯基，你放过我三天。
1: 对，就是他那边整个的所有的网络那个是控管的，他所有的讯号是控管的
0: 啊，控管也没有用，所有防空飞弹调过去没有用，最后还要拜托川普，然后去说情，跟泽伦斯基说情，
1: 你不要来了、
0: 啊，你不要打我红场，拜托。然后结果泽伦斯基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好吧，给川普的面子，然后就画了四个坐标，就大家把这四个坐标一对，
1: 嗯、
0: 就刚刚好红场的四个角。好，我不打这边，但其他地方我都打。然后结果
1: 他的确打了
0: 啊，
1: 对，
0: 不但打了，而且
1: 还封锁了一个机场。
0: 他把罗斯托夫，罗斯托夫你知道多重要？从二战到现在，他就是整个俄罗斯南部的交通中心。
1: 嗯，
0: 所以罗斯托夫的空管区，
1: 嗯，
0: 那他是管制了整个俄罗斯南部的航空站，还有所有的飞机起降、
1: 嗯、
0: 航线都是报到罗斯托夫这边来，结果吧，当天就被那个
1: 下档，
0: 哎，下档，然后据说好几万人，那个旅客就蹲在机场，完全不能动。
1: 是啊，
0: 还有其他的机场，莫斯科附近的机场也被打到，说不能起降、
1: 嗯，
0: 然后所有旅客都待在机场里面。那乌克兰是怎么磨出这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他人少。他就有4000万人，
1: 嗯，
0: 俄罗斯最少有1亿以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状况，他人少，然后兵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样子一个兵要打三个兵，你不能老是这样杠啊，
1: 是啊，
0: 然后你去跟人家硬耗的时候，就你自己的兵损失率太高的时候，是你先打不下去，
1: 是
0: 啊，巴赫穆特那时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嗯、所以从此之后看清楚了，没关系，我就
1: 用
0: 机具去打，
1: 对，是，
0: 所以 乌克兰的无人机具现在在这三四年中间发展的已经到什么地步？不止突飞猛进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无人机，
1: 嗯，
0: 好、哦，有长程、中程，
1: 是
0: 什么这个短程拦截，好、
1: 嗯
0: 哦、各种层次的它都有、
1: 嗯
0: 嗯，而且它这个还抗干扰能力，
1: 对，
0: 还有这种续航能力、速度各种方面突飞猛进，你知道更新速度多快吗？以前我们大家想说一个武器系统大概更新起码一个五年、八年、十年、
1: 嗯，
0: 像美国，
1: 嗯，
0: 乌克兰没有，乌克兰一个月。嗯
1: 就可以更新，
0: 就已经可以更新。
1: 对，
0: 如果是软件更新、软体更新，一个月就可以达成。
1: 它
0: 甚至是一个礼拜，它就不断在修正。
1: 所以我现在听懂了两个哈，就第一个是这无人机具在未来的战争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几天你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
0: 是
1: 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
0: 是
1: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因为哈，在这一次所谓的八年1.25兆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军购或者是军事融资，甚至于总统特别授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商售，现在挡掉的是商售的这部分。商售的部分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速度变化太快了，不可能有军规的武器啊。
0: 然后他就一直更新，因为战场情况一直在变化。
1: 嗯嗯，
0: 因为你今天假如说我们两个在打仗的话，
1: 嗯，
0: 那我今天想出一个新方法，你被弄得很惨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会想出另外一个新方法来对付？
1: 对，是啊。
0: 那我马上又要想出另外一个更新的方法来对付你，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战争的历史上面，所有的战争哈、哦、都是这样子在发展的。
1: 它就不会是军规嘛？
0: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嗯，
0: 你看人类的战斗机的发展，
1: 嗯，
0: 那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那还只有气球哎、
1: 欸，对，对，新登
0: 陆。然后结果好不容易有一架单翼飞机飞上去了、就开始拿手枪互射，
1: 嗯，
0: 啊、哦，遇到了拿手枪互射，然后又丢炸弹怎么办？后面还要坐一个人，然后就被用丢了。可是不到四年的时间哦，
1: 嗯，
0: 不到四年的时候，你看那种单翼战斗机啊，上面载机枪啊，什么哔哩哔哩啊，就爆发式的发展，
1: 嗯，
0: 战争绝对会造成这种军备，
1: 嗯，
0: 那爆发式发展，
1: 军事科技的大爆发。
0: 所以三四年之前，那、俄乌战争刚发生，然后开始出现无人机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经纬，
1: 嗯、
0: 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完了，这个事情，
1: 嗯，
0: 会怎样呢？无人机未来它就会跟一战的那个战斗机的发展一样，
1: 是，
0: 然后突然那个爆发式的成长、一旦找到技术就先上、上了以后就直接在战场实验、行就继续用，
1: 现在
0: 就是这样子、对，不行 就拉下来，
1: 对
0: 对，所以乌克兰发展的无人载具，那它只要有一种关键技术，比如说遥控技术、飞控技术，那这些东西关键技术，那软体它可以处理了，或是 AI 技术
1: 它
0: 可以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那这个无人机飞的东西它先哔哩哔哩哔哩延伸，
1: 它可用各种方式，可能是一般的货车载进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到了定点以后再放飞啊，
0: 对啊，
1: 然后就远端遥控啊，
0: 再下来它马上就可以用到什么、我既然可以遥控那么远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遥控车辆，地面的车辆、我的抗干扰各种方面，以前地面的干扰会比较严重、所以无人车辆很少人在用、那现在我抗干扰技术已经那么强了，
1: 是啊，是啊，
0: 通讯保障很 OK 了、那我就无人车出来了、无人艇也 OK 啊，
1: 是啊，
0: 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我要那种像 FPV 那种要远程一直有人盯着遥控了，那太麻烦了、那我哪有那么多人力再给你 盯几个钟头，
1: 对
0: AI 上，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他把巡弋飞弹的概念，巡弋飞弹里面最关键一个组件叫地形匹配雷达，我反正我有卫星啊、有什么侦察机啊、你国内的这些相关重要设施附近的地形，还有通到你这条路上所有的地形资料我都有，资料库我都有、那我就把它输进去，
1: 交给 AI 分析了，
0: 那交给 AI、然后我就规划好你这个路径，你飞100公里的时候，
1: 你在什么样的高度，
0: 120公里的时候，然后你
1: 要
0: 拉高高度，
1: 对，
0: 然后飞过这个山头以后
1: 再下降，
0: 然后就再降下来、然后从山谷里面进行，
1: 就
0: 然后这样子雷达就找到了，
1: 是啊是啊，
0: 就巡弋飞弹就是用这种技术、地形匹配雷达、那这个乌克兰怎么那么远，怎么能打1000多公里的这种无人机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呢？靠的就是地形匹配雷达，那所以这些相关的技术原来都很贵，现在越来越 那因为
1: 图资而便宜，对
0: 对，因为以前图资被控管啊，
1: 是啊，
0: 只有美国有卫星啊，那现在所有的商用系统、商用卫星全部都有图资，然后那我就到处跟人家买，买来以后再来授权，再来噼里啪啦处理就好了，所以。

0: 它的更新迭代速度很快，
1: 是。
0: 所以你为什么当初国防部呢不把无人机这个事情这笔预算弄进这个
1: 年度或者是
0: 年度预算呢？因为年度预算怎么一年一审，
1: 是
0: 刚刚讲了，我三个月就已经更新迭代
1: 一代
0: 了，
1: 就已经一代了，
0: 搞不好下个月我
1: 又不一样了，
0: 我预算才送进去啊，对不起，新东西马上出来，
1: 那怎么办？就不能买啦，
0: 对对，没办法买啊，
1: 对啊，没办法买、啊，
0: 我年度预算要按项目科目严格审查，
1: 是对，
0: 我不能乱用啊，但是我特别预算里面才有弹性啊，
1: 是啊，
0: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永远要买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我今天跟立法院报告这个状况。我要买什么什么 Aria 的东西、然后结果过两天然后这个 Bria 出来了那有更新更好的东西，我马上就要再做一个专报去跟他讲说对不起，
1: 现在又更新了、
0: 有更新了，你必须跟上这个速度，要不然永远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状况。好，第二个事情，台湾如果要做无人机产业，台湾如果要，因为美军希望我们台湾自己做，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台湾做比较便宜，
1: 对，而且我们
0: 那你知道无人机里面最贵是什么？
1: 嗯，
0: 那些机壳啦，像什么雷虎啊，那个都是组装，
1: 对，
0: 啊，是做机壳的，
1: 嗯，
0: 那个都还好，
1: 嗯，
0: 那个只要产业链去红供应链做起来以后都没问题，
1: 嗯，
0: 这个谁都可以做，只不过现在大家各怀鬼胎啦，就是说。比如说要用复合材料，我为什么要用复合材料？
1: 反正一次性使用啊，我管它什么用。
0: 对啊，航空复材贵的要死。
1: 对啊，不用。对，
0: 所以乌克兰都用什么铝合金？
1: 对，轻就好，便宜就好。
0: 对，压一下，要不然塑胶的，压一下。
1: 对，
0: 反正重点
1: 一次嘛，
0: 重点是它的弹头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就弹头那个精锐就好了。
1: 对啊，
0: 飞机不用，它
1: 你免洗怪物一定要精的吗？
0: 啊，所以这个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研发或者是迭代去处理，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有启动的这个能量啊。台湾这些东西都做了起来，但是你要启动能量，你启动能量的时候呢，这个需要什么？需要资金。所以你要开启一个产业，最重要是第一笔订单。
1: 对
0: 啊，而且你第一笔大订单，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赚钱，
1: 对啊，
0: 甚至会赔钱，
1: 啊、
0: 它只是干嘛？让你有一个。能够建厂的理由
1: kick off 的那个资本就
0: 对了，你要有建厂的理由，你能够建厂建起来以后，剩下量产了以后，工业规模开出来、我们在讲工业化的时候，一个工厂设定的时候，一个最重要就是经济规模，你接下来那个量产能够规模能够拉出来的时候，你价格就才能压下来，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可以生产越顺，更新迭代也越来越顺，其实国防部买那20万架，他意思其实是这样子，我要
1: 就是一个市场规模嘛，
0: 他就是投入启动资金而已，
1: 对啊，
0: 那结果你把这个东西通通都砍掉，你把它通通砍掉以后，国防部当初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他想要学美军，那台湾有很多厂商都可以做无人机，那我有了这笔有20万架的规模订单，那吸引到所有的厂商来什么？投标。
1: 对，
0: 把你们机型拿过来，
1: 对，
0: 看好不好？
1: 最好的，对，
0: 来测试，大家比，大家找一个测试厂来比，比，像美国也是啊，常常一个标案开出来，大概什么 FX 战斗机，然后出来就是好几家来比，比到后来剩2家，然后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们去研发，给你一段时间造原型机出来，原型机再出来试飞，然后比个2-3家出来试飞，或枪也是一样，
1: 看哪一家最好，
0: 然后看哪一家综合评比最好，还包括士兵下去打，然后或者是飞行员上去飞啊，然后飞行体感或者是操控性能，然后怎么样状况，然后各种评估完了以后选择一家，然后我下单，然后多少价？
1: 对，
0: 国防部我觉得他是想要采取这种方式，
1: 美军的模式。
0: 他为什么要避开做我们国军做所谓的日常预算的采购？那其实就要采取一个新的模式来评比。
1: 这也是因应未来新的这个战场的一个需求。
0: 那请问一下，既得利益的以前都靠绑标、靠熟人在吃的，靠立法院立
1: 完
0: 在官说在吃的这些厂商不都完了？
1: 是啊，
0: 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偷，现在都不能偷了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挡这一条的原因，其实背后有很多的
1: 复杂的利益关系啦。
0: 对，复杂利益关系。
1: 特别是马文君，我想他应该特别了解。
0: 对，这个即使
1: 我本来以为马文君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的白纸，不过想到了这个有关于军事方面军购的这些，他一定是比较了解的。
0: 我不觉得他对军事战略有任何了解，
1: 他一定不了解，但是他对钱这个，对他一定了解啊，
0: 钱怎么来。

0: 对对，
1: 对不对？红蜜芥末啊，大家出啊，要不然就是干脆你这些有些厂，你就让这个老美的大厂啊投资啊，
0: 直接投资
1: 啊，直接投资啊，直接下单啊。
0: 嗯，
1: 那我卖美国人可以吧？
0: 是啊，
1: 你不卖，我卖日本人可以吧？
0: 嗯、
1: 啊，你不买，到时候反正产能重点是最困难的那个部分，启动
0: 的产能。对,
1: 对，启动资金跟启动产能、嗯、那我民间企业跟国外做生意，
0: 我自己的事情啊，
1: 对，你跟我啰嗦，
0: 对、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然后东西只要产能开出来，
0: 嗯，
1: 任何时候它成熟的产品，测试的产品
0: 能用，
1: 对，
0: 对，
1: 能用，那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我来启动，甚至储备、嗯、偷偷摸摸储备在外面，
0: 那也是有可能的，
1: 都是 OK 啦，
0: 嗯，
1: 哦，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也不用，虽然愤怒，也不要太悲观。
0: 对，
1: 其实路还是可以绕着走的
0: 啊。对，
1: 正因为政府他讲了一个事情，这个无人机是商购，
0: 是商购。嗯，
1: 既然是商购，那商售，我就全世界做生意。
0: 对啊，对啊，
1: 对啊，日子不就过了吗？
0: 对啊，对啊。
1: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0: 哇，非常精彩的一集，听到坤宇哥讲到了这个无人机整个产业。
1: 哎呀，因为以前我们就干这样的。
0: 嗯嗯。
1: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味道跟记忆它常常是手牵手的哦，因为你可能闻到某一些味道会让你想起了一段人哦，跟人有关的故事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回忆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可能闻得到雨后山林的气息，也可能闻得到晒干野菜的香味，或者在部落厨房里面那个开始要煮饭的时候炊烟袅袅，哇好，你说在广播里面我怎么闻得到，靠想象力嘛。好，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花莲瑞穗这边有一个部落叫玛丽云部落，那有一群返乡的青年呢试着把他们族群的一些文化故事还有藏在生活里边的味道重新找回来哈。那也是透过这个我们的花东纵管处的一个协助哈，就是协助了这个玛丽云部落，他们原本也有个工作室叫疗愈漫漫工作室，然后呢还重新塑造出一个品牌。那最重要是这里会变成来到花莲以后，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你可以做一个深度旅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所在哈。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今天会访问到两位来宾哈。那首先我们要欢迎这是这个疗愈漫漫工作室的以利哈尼。嗨以利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不容易以利卡古我尼阿洛阿古伊蒂尼伊玛伊布。嗨大家好，我是以利哈尼，我的部落来自于玛丽云，我们是来自于瑞穗乡的孩子。
0: 是哇，哎呦，我那个以利，我虽然听不懂你的语言哈，但是我觉得好好听哦，很像在唱歌的感觉，你知道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因为玛丽云部落特别，包括族群，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觉得，哎，这个名字我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哈。但是呢，我们先请教一下你自己本身是你们这个族群到底算是什么样的族呢？
1: 我们这个族它其实从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就在了，然后听说因为非常凶悍，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因为战争，然后发生了嘉利丸事件，然后导致我们的族人呢就是抵不过外敌，然后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就隐姓埋名藏在阿美族里面，然后阿美族的文化自居，然后一直生活到现在。
0: 哦，所以这个有一段历史的过程哈，但是这个族群本身当初就祖先们是都比较剽悍，这样是不是？
1: 是。
0: 哦，好，但所以说为了要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就融入了阿美族的，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生活嘛，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以前萨奇亚族还没被声明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
0: 认为是阿美族，对不对？
1: 里面，然后它的语系它就有分北部阿美、中部阿美，然后有一个叫做奇莱阿美，它就是我们
0: 你们这个部落的
1: 不一样，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族语不同，然后它就会分不同的方言别。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奇莱语系的，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萨奇拉语的，就是他之前还没有被证明出来是被划分在阿美族这个语系里面。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被证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萨奇拉族了嘛，所以他那个语系就没有在阿美族里面，我们就是独立变成一个萨奇拉族的部落。那在萨奇拉族的部落在花莲其实不是只有玛丽云，但是玛丽云它算是整个花莲区里面算是最南区的部落这样子。
0: 哦，最南区，但是就说是不是相对你刚刚讲你们这个族的名字叫萨奇莱雅，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萨奇莱雅应该说你们这个部落里面萨奇莱雅的族人相对来讲是比较集中的哦，算不算？
1: 我们比较集中，

0: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躲在比较深，就是比较
1: 就
0: 偏僻
1: 是
0: 的
1: 比
0: 地方。
1: 较深山里面，是不是哈？所以
0: 也
1: 没
0: 没
1: 有
0: 有到深山，
1: 没有
0: 但是
1: 被
0: 就是
1: 破坏得很严重。
0: 因为他其实是说，我们从花莲机场那边一直到瑞穗这一段，其实都有撒奇拉族的部落，只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相较来讲没有那么方便啦，然后所以就是族人对外的联系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保存文化跟比较生活圈比较也比较集中，就是在我们部落这里。
1: 这
0: 对，
1: 个
0: 然后
1: 有它的优点呐，哈。
0: 对，所以我们老人家优点就是我们老人家到现在都还会讲撒奇拉雅的话。
1: 哦，这好棒哦！哇，这个母语没有被遗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哦，
0: 啊，
1: 真的很赞。所以你自己，你觉得你讲撒奇莱雅的那个母语，你自己讲的算顺吗？还是怎么样？
0: 我大概会听，但是因为我的父母有，我妈妈是阿美族，我爸爸是撒奇拉雅族，
1: 所
0: 对，所以我
1: 以
0: 其实比较会讲阿
1: 阿
0: 美
1: 美
0: 语，
1: 语
0: 对，因为
1: 哦，
0: 毕竟母系社会哦，
1: 对，没错，哇，好，
0: 开玩
1: 但
0: 笑
1: 是你
0: 的，
1: 的优点是阿美族语也会讲撒奇莱雅族的语言，会听哦，所以你刚讲然后是用阿美族的语言讲是吧？
0: 对，对。阿基拉雅族就叫阿玛希扎族这样，
1: 哦哟，难怪我想说，这个有点阿美族的哦。OK，那一定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你说等于是部落在比较远的地方，可是
0: 对啊，
1: 瑞穗也蛮大的啊，要怎么样来到你们部落这边？交通的方式？
0: 我们交通上是有火车，然后也可以开车到达，就
1: 火
0: 你
1: 车
0: 怎
1: 是
0: 么
1: 到
0: 来瑞
1: 瑞
0: 穗目前？
1: 穗站，是不是？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如果从瑞穗这边要到部落，要怎么？比如说，要开车还是怎么样？
0: 我们也就是从市区，瑞穗市
1: 嘿，
0: 区到部落其实蛮近的，它就是大概5分钟的车程。
1: 哦，那很近，那用走的也可以吧？如果这
0: 对啊，
1: 么
0: 外国
1: 快，
0: 人他们真的也会用走的，
1: 对对，因为走半个小时内绝对可以到吧？
0: 没错，
1: 哇
0: 可以。
1: 哦，那好，那好，因为有一些来做自助旅行的，他也不见得有车子啊，对不对？好，
0: 没错，然后他
1: 那
0: 们就会那个接，就是会比那个大拇指嘛，就是有没
1: 哦，
0: 有
1: 就是
0: 反应，
1: 看有没有人顺风车可以让他们
0: 或者
1: 搭，
0: 顺风车，对对
1: 或
0: 对，
1: 者是让他用走的，大概是20到25分钟左右。如果是5分钟车程，应该蛮快的，嘿。哦，尤其在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哈，好，那因为我们对这个撒奇莱雅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特别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那因为这一次是纵管处这边跟你们合作嘛，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因为纵管处推这个叫纵谷原游会，把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特色，然后转化成观光旅游的资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文化的一个意涵，然后重点是让我们可能去体验到你们在地的一种生活的那个样貌，其实也蛮好玩的。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你现在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漫漫工作室吗？
0: 对，
1: 哦，这个你回到部落大概多久了？
0: 我一直都在部落，
1: 真的
0: 我大
1: 啊，
0: 学毕业之后就
1: 就
0: 在部
1: 回
0: 落，
1: 来啦！
0: 对，
1: 哇，帮你拍拍手，不容易耶。
0: 哈哈，
1: 这个对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讲不太容易耶，哈。
0: 算是，但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就是我们都是花莲人啊，所以我其
1: 是。
0: 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前面也会想要去外面工作啦，但是因为也觉得在花莲还不错，然后做部落的事情，然后也蛮开心，做社区服务啊、营造啊这些，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1: 哇，真的很赞！那我请教一下，因为部落名字用那个文字来看，其实蛮美的啦，哈。但是我想以你们族语来讲，应该有它的解释，为什么是叫玛丽云呢、
0: My book 的意思，其实它是在主语里面解释是淤泥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是，有一首歌叫做《我家门前 有

0: 山坡后面，
1: 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0: 对，山坡上面野花多，然后野花红似火，这首歌其实就很像我们部落的那个意境，然后我们对我们后面就是有虎头山，就是有一个中央山脉，然后旁边就是有秀姑峦溪、大溪、大山，然后前面有五鹤台地，然后五鹤台地上面种满了非常多的就是五鹤的蜜香红茶，所以其实我们是被这样子的自然屏障包围，然后就是在这个山谷下面的一个就是小聚落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有大山大水嘛，所以就会很容易形成淤泥，然后我们部落以前在还没有就是平地的时候是石头地比较多，然后我们这里几乎就是听老人家讲说他们以前都是会养牛，然后养牛会就是会走那个石头地，对，然后所以它就会形成路上或是家里旁边就是会形成一区一区的小水积水，小积水
1: 哦，
0: 对，然后它那个小积水呢就是淤泥产生的嘛，那牛啊走过去它就会把它踩，把它变成很浑浊
1: 啊，
0: 浑浊，然后像那个什么就是像我们在旁边就是种田犁田的时候，然后白鹭鸶也会飞过来，然后白鹭鸶看到这样的就是有一滩一滩的水的时候，它也会用它的脚或它的嘴巴把那个水用浑浊
1: 又把它搅动，
0: 对，就把它搅动，所以其实淤泥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指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滩很多滩的水，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水弄浑浊的地方很多，对，很多淤泥的地方意思是这样去形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样子。
1: 哇，好棒哦！不过因为我本来看字面上说淤泥很多地方，我想说这里应该农作物应该很好种哦，因为土壤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肥沃，会不会
0: 哦，我们这边瑞穗非常多物产，因为我们有我们有 23.5 度的北回归线，所以我们种这边土壤很好，那个什么雨气就是露水很多，加上我们的就是空气水都很足够，所以我们种什么都
1: 长得很好。哇，你们家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呢，哈，这个环境好，然后呢这个气候条件，所以我很好奇，像玛丽云部落你们原本的一个产业是什么？
0: 我们其实是逃亡后找到一个可以隐蔽的，
1: 真的像桃花源的地方，
0: 但是就是以前进来之后其实换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像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部落是种烟草
1: 哦，
0: 对，然后清朝的时候就是又种咖啡茶，对，然后就是后续像我们部落的话其实现在都是自给自足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大概到国中就毕业之后就会去外面读书，或是父母就会把孩子带去都市，所以其实留在部落里面的青年很少，我们部落都是长者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产业上能动力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自给自足。
1: 哦，那所以就说现在你们希望是可以把它转化成像一个观光旅游这样的一个深度旅游的方式，也可以成为部落的一种产业的新的面向哈。
0: 其实我们刚开始做旅游城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想做旅游城，我们是因为我们青年有一个反思，是觉得我们的族群好像被证明出来了，然后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复杂的文化冲击之后，然后我们也反思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接受这个文化，我们还是要重新学习这个文化，虽然我们不认识它，但是我们就有点像是就是我们在培训我们自己的年龄阶级跟我们更小的弟弟妹妹去讲我们文化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想要转译，然后去让我们去培，就是有点像是青年的一个认识部落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像就是像有点像是

0: 文化成长营的概念，
1: 嗯，
0: 没有想要对外，但是做到后面好像觉得就是好像它变成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开始，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转移，也让因为也会碰到很多观光客啊或是旅人去问我们说，哎，萨其亚族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对，这是一定会问的，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要必须解释，但是我们会觉得啊，如果是变成是这样一个流程，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认识我们，这样。
1: 嗯，我觉得这很棒，一开始其实要帮助族里边年轻人认识自己的根本嘛，齁。
0: 没错，
1: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诶，但是因为诶，后来我发现那个外来游客也会真的很好奇齁，而且我觉得这种旅游啊又可以知道萨其拉雅族的一些这个族群的故事，甚至一些那个记忆啊齁，文化的点啊，还有还可以体验到他们那种餐桌上一些美食的特色齁，就是这个对游客来讲这也是让人很满足的一种方式齁。好，那
0: 其实我们在训练自己啦，然后重新学习老人家怎么去做以前的传统食物，对，然后去听他们在跟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从这样的方式来的。
1: 嗯，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要拜托怡莉来介绍哈，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游程设计其实还是扣着部落里边的一些故事，可能一些传说或者一些文化的概念哦，非常有意思哦。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介绍了。

0: 刚才这一首歌好像让我们身处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大自然，而且重点是刚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脚印，这来自于萨奇莱雅族一位音乐人，他叫更新，他的这个演唱的歌曲，然后也把我们觉得非常有这样部落的一种氛围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花莲瑞穗有一个玛丽云部落，玛丽云部落他们是属于萨奇莱雅族，而且呢就是现在透过这个花东纵管处这边的协助帮助他们，原本有个工作室，然后现在结合就是这个部落特有一些历史文化跟部落走读，而且呢还特色了这个特设计出特色餐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真的是让这个感官有多重的不同的一种体验。那我们今天有访问到两位特别来宾，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是以利哈尼，嗨伊利，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回到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嘛？
1: 对，
0: 好，来讲一下，你们连工作室名字都很有 feel 呢，这个疗愈慢慢为什么是这样？听起来好疗愈哦。
1: 确实，因为会取疗愈慢慢工作室，是原本我本来就是一名灵源疗愈师
0: 哦，灵源疗愈师就是园艺，你可以用这个森林，是不是带大家进入大自然，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这个叫做灵源疗愈师啊，
1: 对，因为它其实是介于森林疗愈跟园艺治疗师中间，因为森林疗愈它其实就是要进入到深山嘛，
0: 对，
1: 就是森林。那个就是需要是可能是只健全，但是他的心里面生病了，然后他透过大自然去做这样的辅疗。那园艺治疗他就是可能他是手脚不方便，他只能在室内，可能像是医院去协助这些年长者或是有一些疾病的孩子，他去做室内的一个
0: 透过园艺的方式来自我疗愈，
1: 自然的治疗。那这两个都比较极端，所以现在有一个叫灵源疗愈，它可以透过邻近的绿地，然后来去对像草皮、草原、溪流这种就是自然环境的部分，然后来去做相同的方式介入治疗，这样子。
0: 哦，好特别。
1: 但我们不能讲治疗了，我们只能讲辅助
0: 的
1: 去。对，
0: 因为坦白讲就是进入到不管森林就花园林园这样的一个环境，大自然本身就是很好的疗愈师，
1: 没错，
0: 对，像我有时候在都市里面闷得慌的时候，你知道觉得快要发霉那一种，然后我就会跑到那个比较森林里边呢，可能国家森林里边，然后去跟那个大树对望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哦，觉得有被疗愈到。
1: 对啊，
0: 回来就觉得人好像有过滤掉一层杂质掉的感觉，

0: 然后我看到你们有成立一个品牌叫 Fancy， 是不是？
1: 对、
0: 哦、它是那个以英文字拼音是 F-U-N-S-I-S Fancy。 好，那 Fancy 又是什么意思啊？
1: Fancy 它其实是我们主语的就是名称，意思是叫做香气
0: 啊、哦，这是香气、嗯、哦，用这个来做品牌的名字，这也是非常直接哦。
1: 对啊 ，Fancy 它其实念起来这个音，就是英文直接拼出来也是
0: Fancy
1: 嘛，然后我们的主语念出来也是叫 Fancy 这样子、嗯，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去看。那我们选择用英文的方式，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用罗马拼音，因为罗马拼音可能只有就是我们会主语的人他会念，
0: 才
1: 但他就没有跟客人去做一个对话，
0: 嗯，
1: 所以才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名。然后我们也希望是品牌，它其实是跟我们部落的五色使者的故事去做一个搭配跟延伸。
0: 嗯，
1: 然后我们都对，就是我们相信，就是在部落的每一个物种、万物都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所有的物种它是从土地上面长出来的，然后是可以用味道去记忆这个地方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然后他闻到这个味道，然后老人家他可以去诉说以前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可能就是。现在石头地变成那个柏油路了，然后可能家园的一些就是房子的改变、嗯、但是其实气味它是不会改变的。
0: 嗯，没错、
1: 嗯、
0: 而且那个气味，因为你刚刚说等于是要把很多属于这个部落的植物然后把它结合进来嘛，哈。那我先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是你觉得是这个香气是很有代表性，或在部落这边算是也是很普遍的，比如说什么？
1: 我们其实老人家就是会用传统医疗嘛，然后我们传统医疗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草药，
0: 嗯，
1: 那。草药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民族植物，那我们民族植物比较多部落在以前在用的就是臭川穹，然后普拉特草，然后还有就是像阴城蒿这一类的，就是月桃，它都是扣合、哦、我们所有的食衣住行，
0: 嘿嘿，
1: 然后对，就是不管是在器皿的运用，然后传统食物的就是制作，然后还有就是编织，它其实都是跟我们生活环环相扣、
0: 啊、哦，在植物的运用可以用来做料理，也可以用在医疗，就是那个以前没有医生的时候、嗯、对不对，真的要靠自己去找到一些草药然后来治疗，然后也有编织、哦、我所知道刚刚你讲那几种植物我只有认识月桃而已只知道我知道月桃，
1: 这也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的
0: 哦，这样子哦，但是我只有认得月桃的香气，因为我特别喜欢用月桃叶包出来那个粽子或做出来的那个糕点、
1: 嗯、
0: 你知道哦，那个月桃叶去蒸过以后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清香、哦、那其他的刚你讲这几种植物它也是会有它的一个香气是不是？
1: 对，它其实都有，应该是说草青草的味道其实都蛮类似的，
0: 嗯嗯，
1: 对，但是它可能就是在药性上面比较不太一样啊。老人家比较常用的这几种其实都是刚刚姐你提到的，就是可能在铁打损伤啊或是说就是有一些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去用这些草药去
0: 增生，自然就所以在你们部落走读这个部分也会把你们常运用的植物带进来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园区里面就是有复根，然后我们希望、
0: 哦哦、有复根，
1: 嘿，对对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让他们就近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植物，然后可以用就是民族植物去做就是扣合我们的体验，
0: 嗯，
1: 然后跟餐桌、嗯、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些味道这样子。
0: 嗯，我看了一下你们设计的这个游程活动是半天的行程吗？
1: 我们其实有就是三条路线 然后无色指引餐桌它是一整天的行程。
0: 哦，无色指引餐桌，那这个我们在那个节目最后我们还会邀请另外一位他们的工作伙伴来跟大家做介绍。哦，那那个以利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部落走读，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山林认识、互动体验、香气疗愈，对不对？哦，那我比较好奇部落走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部落走读大概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看到什么地方吗？
1: 我们就是会从部落的聚会所作为我们的起始点
0: 啊，
1: 然后对，然后主要是认识我们的部落的现在的样貌，然后会走进家屋里面，然后去看到现在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家里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菜园
0: 啊，
1: 然后现在大家的就是每一家的菜园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有一些分食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们饮食文化上的故事，会去跟就是游客去说这样子，然后一直走到就是唯一往山上的一条路，然后我们就会在往就是山上的那一条路上，就是会去做灵园疗愈的体验，然后去做五感的进入这样子。
0: 嗯，你刚刚说你们有一种就是分食的那个习俗，分食是指说是大家共餐的意思还是怎样？
1: 因为我们部落每一家的就是每一家户的前面都会有一个大空地
0: 啊啊啊，
1: 然后就是家里除了菜园以外，然后一个大空地旁边可能会养鸡鸭鹅，
0: 对
1: 对，就是每一家都非常的，
0: 哦，我听了觉得好羡慕啊，
1: 哎呀，就是，
0: 都市人听起来特别羡慕
1: 环境
0: 哦，
1: 对，
0: 嘿，
1: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部落他就是会没有聚会所的时候，我们是祭典祭仪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轮流，然后在家里的空地，头目的家的空地，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丰年祭，然后也会就是杀牛，然后在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空地上面去做分食文化，就是我们会去分享我们今天就是采的采集的菜，或是说就是我们的牛肉这样子。哎，
0: 哇，真的很棒。当然这个分食的概念很好，但我只是想你刚刚形容那个家家户户门前那种景象，哦，真的好羡慕哦。然后我很好奇，每一家的菜园其实大家种的偏好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大家的偏好不太一样，然后而且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标配，就是它会有一个瓜棚，
0: 一定有个瓜棚，嘿，
1: 对，它一定会有瓜棚，然后可是瓜棚上面会种什么瓜不一定，就是老人家喜欢种豆类
0: 啊，
1: 对，然后我们部落其实以前就是因为怕被发现嘛，所以其实不会用采买的，然后会去找比较容易种的，然后除了地瓜以外就是南瓜跟木薯，然后瓜棚上面就是会种豆类，然后我们就会拿来晒干，然后就是之后可能可以拿来煮汤，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话就是看这个当季有什么菜我们就种什么短期菜这样子。
0: 哇，那在你们这个游程里面那个香气的部分也很重要嘛，哈，你说就会带大家往山上走吗还是怎样？
1: 对，我们会往山上走，然后我们往山上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徒步上山，然后上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周边都是我们常用的民族植物，然后我们就会去让大家藉由气味的认识，然后去告诉他我们会拿来做哪些运用这样子。
0: 欸，我很好奇，因为很多部落都有那个妇女坐月子啊，或者是说特别来补身体的那一种啊，你们有这一类的植物吗？
1: 我们有
0: 哦，
1: 就是他们就是像有些妇女她可能身体比较虚弱，或是说她刚生完小孩，她要排恶露， 就会有相关的草药，像艾草或是鼠曲草，他们会让它去配一些，就是
0: 在

0: 配其他的一些草药，所以你们这里也会用到很多艾草，是不是？
1: 对，我们也会用到艾草，
0: 哇，
1: 然后去熏身体，然后老人家他也会去讲，就是也可以用刺蕊草跟那个叫什么去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鼠曲草，然后去、对，然后去闷蒸身体，然后外面就是会裹，就是包那个棉被。
0: 哦，它有点像药草浴的感觉呢，哈，但是是用闷的。那问题是要怎么做啊？是说你要包的棉被啊？那个草药熏蒸是用一个桶子还是怎样？
1: 它是用桶子，会放在椅子底下啊。如果这是、对，然后用熏的
0: 放在椅子底下，然后人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棉被盖住嘛，包起来这样子。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排恶露的话、他们就是会煮成药汤，要么就是拿来洗澡。
0: 我觉得这个熏蒸的方式蛮特别的来哈、你们在部落走读里面会有这样的体验吗？
1: 哎，我们部落走读就可能没办法，
0: 不可能，没办法。OK，
1: 对。
0: 但是那很好奇，那个香气疗愈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去展现或怎么去进行的呢？
1: 我们香气疗愈就是会走山上，然后叫他们去采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植物的运用以外，我们就会回到园区去做体验。
0: 哦，那是体验什么样的内容？
1: 对，就是体验就会看，我们就有分吃的用的，然后像传统的都传统的话，我们就会做传统饮食，就是做我们的巴达丢会唱歌的麻薯。
0: 哇，麻薯麻吉会唱歌啊？
1: 对，它就是它的名称叫巴达丢，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意象的。
0: 太有趣了，为什么会唱歌？意象是怎么来的？
1: 因为其实这个食物它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但是它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做，它是一定是它是我们部落的家乡味，我是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就是大家会比如说孩子从外地回来啊，
0: 重要的庆典或者是年节的时候回来，父母亲一定会做的。
1: 对，一定会做，就是那个味道香气就会在你回到家第一就是一刹那，它就是一定会蒸好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都会去抢着吃。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除了祭典嘛，然后就是平常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才会一起做。那因为老人家他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不可能一个人做，
0: 对，
1: 因为他的制程其实是蛮麻烦的，他要去采集叶子，然后要去采集鼠曲草、艾草，然后还有里面的就是配料、然后还要去磨那个糯米，然后把它变成糯米粉、然后就是在制程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是一群妇女一起做
0: 啊、就
1: 是一家人一起做、然后他那个氛围，他就会一边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心情很愉悦的情况下，他就会哼歌，然后他就会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做这个麻薯，然后或是就是会互相就是聊天，然后讲笑话这样子。
0: 哇哦，好棒。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当然因为有时候到不同部落去，他们也会有做这个麻薯嘛，齁。只是听起来马丽云部落这边麻薯更丰富哦，你们等于加了很多的那个植物在里面就对了。
1: 哎呦，对，我们里面是包田的，就是我们以前除了种就是种那个烟草以外，我们还会种花生，花生也算是我们这边以前会种的农作物。然后我们就是
0: 你们的麻薯里面是有包花生馅的，
1: 对，花生馅，然后是包甜的，
0: 哇，然后外面又因为你说可能鼠曲草、艾草也可能用上，是不是？
1: 对，我们没有，它就会混在一起、
0: 混在一起，所以那做起来应该是绿色的咯、是不是？
1: 对，它是绿色的。
0: 哇哦、然后这个味道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就对了。
1: 对，然后它外面会用那个面包叶包、
0: 包起来啊。
1: 然后拿去蒸。
0: 哇，好，那个只是浅浅讲一下他们的一个家乡味的麻薯哈。但是呢，其实关于玛丽云部落，在他们这个游程里面，还有就是把五色使者的意象融进他们的特色餐桌哈。那这个是我们待会要邀请他们工作室另外一位伙伴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以利的跟大家做的介绍，谢谢以利喽。
1: 好，谢谢。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花莲瑞穗这边一个部落，叫做玛丽云部落，族群呢是萨奇莱雅族。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就是他们这个游程里面很重要部分了哈。有的人不管去哪边旅游都一定要吃到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佳肴。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呢，他也是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这是许公莲。嗨，公莲你好。
2: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吉尼嘎哈那嘎姑。大家好，我叫公莲，然后我是来自玛丽云部落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
1: 是，公莲自己本身专长你是负责做料理的是不是？
2: 对，我是做餐的，其实是喜欢做餐啦，然后刚好部落开始去做游程的推动。
1: 对，
2: 以前最一开始的做法其实是会跟其他人合作餐点的部分，就是最开始都是做可能体验活动，然后还有做像刚刚我的另外一个伙伴伊利介绍的巴拉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游程。那餐食就是我们也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会来的重点，
1: 那是一个亮点啊齁。
2: 对对对，然后过去我们其实很容易跟别人配，就是会跟像是我们花莲有的慢食厨师啊，像包含在光复的太巴朗红糯米馆，然后或是到玉里的翁翁食厨，我们都有配合过。然后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然后慢慢去挖掘，就是更了解就是自己的部落，然后还有就是更了解说，哦，其实料理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我们要有就是用更好的一个故事脉络，或者说我们可以不用把它想象成这么复杂，但是可以呈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慢慢研究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一个餐桌。
1: 那在你们，因为我看你们这个餐桌叫五色指引餐桌哈，植是植物的植嘛，引导的引哈。那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在部落里边有所谓五色使者这样的一个故事，先来讲一下。所以你们做菜里面有把五色使者这样一个意象给融合进来吗？
2: 有，那就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五色，因为其实萨奇莱雅族在证明后，也在慢慢找回自己的文化跟传统故事还有传说。那就像阿美族啊，还有很多族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脉络跟传说的故事。那萨奇莱雅族的五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传说，因为不管是过去的加里碗事件，或是到说在阿美族底下生活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他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故事，在让这个族群的很多人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就包含说代表的暗红色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

0: 的祖先留下来的血液，不管是经过战争逃亡、哦、那到白色其实就是流下来的泪水，因为你逃亡你一定就是被迫离开你的家乡，被迫跟你的家人分别，然后再走向就是黑色绿色，其实就是过去撒卡利亚族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在整个部落的外围都会围一圈赤族，绿色黑色的一个赤族、嗯、那其实赤族、嗯、看到赤族就知道家到了，就知道回到自己一个、哦、受到保护的一个场域。
1: 嗯，
0: 然后黄色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一片土地，那土地长出了很多给予我们的食物，给予我们有办法继续喂养我们的非常多元丰富的物种。那蓝色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来在阿美族的庇护下，我们很感谢他们就是这样的照顾、嗯、然后我们跟他们文化之间也互相流动。
1: 嗯，诶，那个公年我刚数了一下，你有那个蓝色、黄色、白色还有暗红色嘛，对不对？齁。
0: 对，还有绿色或黑
1: 色。哦哦，绿或黑，可能它这算是一种颜色就对了，
0: 对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代表赤竹，因为通常如果种赤竹，在以前来讲很重要，是一个也是有防御的功能啊，哈、哦。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就把这个对五种颜色对部落来讲是有比较深刻连结的。那我很好奇，你们会怎么样把它展现在餐桌上？
0: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还有在结合部落的生活样态、嗯、就是五色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餐桌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哎，就因为当初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大家一定都会问说，那撒卡利亚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要讲这样的历史故事啊，或是讲这样的一个文化脉络，有时候会太沉重，有时候又会太多资讯量，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以从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先让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啊游客认识撒卡利亚族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把五色这样的概念去设计到我们的餐桌、嗯、然后再结合就是我们田野调查跟老人家访问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观察到的生活样态，就比方来说像黄色最大的观察就是，其实我们花莲中南区非常多的部落都是以稻米种植为主，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光复啊，它其实有很大片的红糯米或是一般的稻米，然后走到玉里、
1: 嗯、
0: 像很有名的部落旅游的春日部落，他们其实就是芝罗部落春日社区，他们其实就是也是以稻米田为主，但是我们玛丽云是没有任何一片水田、
1: 哦、
0: 过去一直来都是种就是南瓜、地瓜，然后还有木薯为主、嗯、所以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让大家从部落走读就可以自己去观察，最后在我们餐桌上第一道的的一个开胃的家，就是算是迎宾的食物，就会是蜜地瓜、蜜木薯，然后让大家更感受到说，哎，这个地方真的不是以米食为主，然后就在餐桌上的一个呈现、
1: 哦、
0: 这样。
1: 哦，所以你们的开胃菜是木薯跟地瓜，然后是甜的。
0: 对对对。
1: 哦，这算腌制过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地瓜我可以理解，请问一下木薯吃起来感觉呢？是接近什么呢？
0: 它是会有点，它是会有一点像，因为它会自己有一个产生一个淀粉，然后那个淀粉就会让它比较带有嚼劲、欸、会比较 Q 一点
1: 哦，
0: 就
1: 是
0: 像煮比较 Q 一点的芋圆、嗯、对对对
1: 哦，这样子啊，
0: 下去就会比较绵绵的嘛，
1: 是是有那么 Q 啊，
0: 它、就是、
1: 哇，
0: 对，它就是自带一种就是不用加素薯粉就可以让地瓜圆变地瓜圆的感觉，
1: 哇，好棒好棒，这是你们的开胃菜啊、嗯、哇，
0: 对啊对啊，
1: 感觉来当甜点也不错，
0: 也就是因为我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五色指引餐桌，它其实是一个一套的一套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说，透过走进部落，观察到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附近的环境地景地貌，然后我们就呈现在餐
1: 桌
0: 上。
1: 餐
0: 桌
1: 上，意思就是说，你们拿出来做料理的这一些的植物食材，都是他在走读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得到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哦，这真的很棒。好，黄色用的是蜜木薯跟蜜地瓜，那接下来第二道料理会是什么颜色？
0: 然后在我们再来的时候、嗯、我们就是会有就是瓜棚上面的蔬菜，就是包含就是说像

0: 佛手瓜啊，然后还有
1: 嗯。
0: 野菜，然后我们就会做冷盘，然后我们还会再结合，像是我们每一个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蓬，所以我们
1: 哎。
0: 在季节性我们就会有八月豆，然后我们就会去做晒干后，然后把八月豆跟就是我们的腌制的猪肉，我们叫喜捞或者说排骨，然后去做一个汤品这样。
1: 哦，用那个腌制过的八月豆，然后下去炖汤的意思吗？跟猪肉下去
0: 对。
1: 煮，哇，诶，这个也真的蛮有特色的嘞，哈。那这一道菜是属于什么颜色？
0: 它其实算是有混合白色还有黑色，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
1: 大家
0: 每一
1: 混
0: 道，
1: 合的哦，我知道意思，就是说整
0: 对，
1: 个餐桌上你会看到这五种颜色的元素，可能综合在一起，有的独
0: 没
1: 立
0: 错没
1: 出
0: 错。
1: 来哈。哦，那不错，好，这是第二道菜，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0: 我们接下来还会，就是我们在种东西之前还会有一个藤心基酒，因为我们其实在森林里面有非常多的藤心。
1: 对
0: 那
1: 对。
0: 过去我们其实也有尝试说，藤心直接煮汤，但我们又发现说，很多人对藤心的接
1: 好
0: 受
1: 苦
0: 度，
1: 哦，真
0: 对，
1: 的
0: 就是
1: 好
0: 觉得
1: 苦，
0: 好苦哦。那我们
1: 嘿，
0: 就重新用，就是因为在部落，其实我们会非常常煮烧酒鸡，但我们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跟风味的串联，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基酒风味的藤心，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得到藤心的苦甜，但是又可以用鸡肉的一个油脂感去包覆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餐桌去认识在地的特色食材。
1: 等于你们那个把烧酒鸡，然后放进了藤心，是不是？哦，那
0: 对。
1: 吃起来跟一般的烧酒鸡很不一样哦。
0: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是有重新去做一个比例的调整。
1: 调整，意思就是说吃这一道料理不用担心会很苦，是不是？
0: 没
1: 但
0: 错，我们目
1: 是，
0: 前测试来说，
1: 就是
0: 旅
1: 大
0: 客
1: 家
0: 都没
1: 接
0: 有吐
1: 受
0: 出
1: 度都觉得挺
0: 来。
1: OK。你们的痛心有那么苦啊？听说，
0: 其实真的蛮苦的啊。
1: 哦，所以大
0: 因为
1: 家，
0: 我们不准，因为我们每次试菜都会说很
1: 对
0: 苦
1: 对
0: 吗？
1: 对，
0: 有苦吗？我们彼此都
1: 你
0: 讲
1: 们，
0: 不出很
1: 对，
0: 苦，
1: 你
0: 但
1: 们不
0: 是
1: 准，因
0: 旅客
1: 为
0: 来，他
1: 不
0: 会给我
1: 同，
0: 们直接的反
1: 对对，
0: 应。
1: 因为不同族群，大家对饮食的一个习惯的口味不一样，哈，你们可能从
0: 没错。
1: 小到大就已经可以接受那个藤心的味道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哇，我有一次吃到，我真的觉得哇，这是
0: 非
1: 苦
0: 常
1: 瓜
0: 苦。
1: 炖出来的吗？
0: 对，
1: 好苦哦！哎，不过这
0: 没
1: 个，
0: 错。
1: 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什么叫藤心烧酒鸡。那你们整个餐
0: 对，
1: 桌上总共有几道菜？
0: 我们其实总共会有三段式的料理。那
1: 嘿。
0: 总共的菜数大概有6到7道，
1: 哦，
0: 但
1: 六
0: 是因为
1: 到七道，嘿。
0: 我们把它分为三段。那第一段迎宾，我们就是用一
1: 嘿。
0: 个开场的密木
1: 蓖
0: 薯跟
1: 木
0: 蜜地
1: 薯，
0: 瓜，然后
1: 嘿。
0: 对。哎哦，那应该算4段，然后第二段就是我们的凉拌的野菜，然后还有我们藤心的鸡酒风味的藤心，
1: 烧酒鸡上，这算
0: 对，
1: 第二
0: 烧酒
1: 段
0: 鸡，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汤品，
1: 哦，
0: 就
1: 汤
0: 是我
1: 品。
0: 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豆
1: 用
0: 蓬
1: 豆
0: 汤的，
1: 子八月豆下去炖的汤，
0: 没错
1: 跟
0: 没
1: 猪
0: 错，
1: 肉一起煮。好，这是第二段哦。那第三段很
0: 对，
1: 好奇，第三段要
0: 那
1: 进
0: 第
1: 行
0: 三
1: 什
0: 段
1: 么？
0: 是我们最大重头戏，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马里云部落来讲，其实是家家户户都有养牛，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丰年祭有很多的部落其实分食的文化是分猪肉，但我们这边是分
1: 分
0: 牛
1: 牛
0: 肉，
1: 肉哦，这也是独特
0: 对，
1: 之处啦，哈。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牛肉，我们其实就会用带骨的，因为我们肉品可能就会分给老人家、长辈，然后或者头目，就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年龄阶层比较高或者是长者来食用。那我们其实会有很多部分是会有带骨的肉，然后还有牛杂部分，然后是在整个丰年祭的庆典里，在这个记忆里面会让大家一起共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文化设计在餐桌里面，然后透过分食的牛肉，然后搭配就是我们在地的南瓜，然后一起来给旅客享用。
1: 哇，所以这个牛肉是有带着骨头的，哈，
0: 对。
1: 因为通常带着

0: 的骨头的肉其实它是最好吃的耶。
1: 没错没错、
0: 哦。正常的虽然肉不多啦。这肉是比较没那么多。但味道真的很棒。对。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重头戏是带骨的牛肉。哦、哇，好。
1: 没错。
0: 那第三阶段就是只这个主要就以牛肉为主，还是还有别的牛肉料理？
1: 就是牛肉配

0: 个的麻薯，然
1: 嘿。
0: 后还有搭配，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个餐桌上面呈现的，就是不只是我们马丽云的特色食物，更是可以把我们在整个五鹤地区的一些算是很重要的产物也加进来。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相信文化这个东西是流动，但是区域
1: 对，
0: 性的特色是需要被串联跟整合
1: 没
0: 的。
1: 错，没，而
0: 所
1: 且
0: 以，
1: 你可能也不可能只是自己村子里嘛，周遭大家哦，很容易这个食物上会有这样流动。那只是很好奇，你们把五贺的什么样的特色放到这个料理里面呢？
0: 我们在整个里面，我们就是在最后甜品的设计加了，就是有蜜香红茶，然后还有就是瑞穗牧场的冰淇淋，然后搭配我们自己的就是香草粉，然后来去做一个重新的调
1: 哇！可是你刚刚
0: 整。对，
1: 说那个会走路的麻薯也吃得到吗？
0: 可以可以，有，
1: 这是一定要的，对不对？哈，因为很
0: 对，这
1: 想
0: 是一
1: 知
0: 定要的，
1: 道你们的家乡味到底是怎么样哦。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就说所谓的这个五色指引餐桌，还特别以四个段落，那意思就是说上菜的时候，通常中间还会穿插一些故事或料理的介绍，是不是？
0: 对啊，我们会穿插故事，然后还有就是说菜，然后以及我们会邀请部落的老人家来歌唱，就是包含唱说部落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过去他们在制作会唱个麻薯拔溜的时候会唱的一些歌谣，传统的歌谣。
1: 哇，这个应该也是你们游程面重头戏啦，哈。来到
0: 没
1: 用
0: 错，没
1: 餐
0: 错。
1: 这个部分，哇，感觉还看了一场表演哈，听了很多
0: 没
1: 的
0: 错，
1: 故事，然后重点是还吃到美食哈。那公联，
0: 没
1: 请
0: 错。
1: 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游程已经是有对外开放，可以让那个外来游客预约吗？
0: 有，
1: 嘿，那
0: 我们
1: 预
0: 现
1: 约
0: 在这个，
1: 的方式是怎么去哪边预约呢？
0: 需要到我们的脸书或是 IG
1: 哦，那脸
0: 去
1: 书
0: 搜寻。
1: IG 搜寻的是搜寻玛丽云部落就可以，还是关键词是什么？
0: 关键词要帮Facebook 的关键词要帮我们搜寻 Funsis，就是
1: 哦，你们那个品牌的名字
0: Funsis，对，然后 Slogan，
1: FUNSIS 要搜寻这个。
0: 对。
1: 好，了解，好。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今天听两位的一个介绍，一定很多朋友想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到花莲瑞穗啊，我一定想到玛丽云部落来这边哦走看，然后呢，重点是下他们特色的美食哦，所以就是有对外开放，但是要事先预约嘛，哈。
0: 对，
1: 好的，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公联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最佳男主角志平出场。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最佳男主角，我是最佳男主角。怎么会叫我最佳男主角啊？
1: 那就要话说，我们在今天录音之前呢、啊，就聊到志平曾经拍过八点档的连续剧，天哪！哦，对啊，我就觉得原来志平差一点就要走演艺圈了。
2: 是，
1: 如果你当时就出道的话，哪有现在的金城武啊？
2: 所以我现在叫内湖金城武，照我走红的程度，搞不好我是可以上春晚的。没有啦，演八点档这件事情那真的是因缘巧合。好、哦啊、这个当年呢 ,1989 年的时候我刚刚步入社会上啊开始做事。那那个时候呢我的学姐啊正在这个传播公司上班。那他们公司呢要拍

0: 连续剧，于是乎呢就找了我跟我弟弟要去演戏。那这个戏呢叫做专诸刺王僚，演的就是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专诸啊，他呢这个要刺王僚这件事情。那这个你知道吗，哇、哦、当时的演员哇、哦、一个比一个大牌。那志平呢跟我弟弟呢，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面演戏呢，就是因为啊王僚身边有一对宁晨双胞胎。
1: 宁晨
0: 就是专门在这个皇帝面前呢、啊、要出馊主意的人啊。
1: 所以你第一部戏就是演反派的角色。
0: 严格来说就是只是出馊主意啊，对，
1: 还不至于太坏，
0: 还不至于使坏、哦、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有一些台词了啊，重点都不是这个，重点是啊这个演这个戏的人真的我刚刚所说一个比一个大牌，都是当时台湾演艺圈里面的、这个很闪亮的巨星。谁来演这个专诸，因为他身材很胖啊，哎，来演专诸的叫做马雷蒙，你记不记得、哦、
1: 当然了，就是他有一个舞团嘛，他
0: 很会跳舞，R2 舞团，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 对， 对，当时啊台湾所有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里面只要需要伴舞的 99.9% 通通都找 R2 舞团，
1: 是
0: 叫马爷派人下来跳舞。
1: 嗯，
0: 哎，他也负责编舞，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很瘦，然后后来呢这个大概是吃太多了好，然后呢就变得很胖，可是呢他从来也都是跳舞，他也不唱歌也不演戏。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王小弟导演会找他来演专诸。
1: 你演王小弟导演的戏，
0: 哎，是是是是，
1: 好荣耀哦！
0: 哎，他真的是很重要的导演，对台湾来说。好，那这个专诸就是由马雷蒙来演。好，其他呢，在这个戏里面大大小小出现的角色，哇，来来，我一个一个告诉大家，徐乃麟
1: 啊。哦是奶哥，
0: 对，奶哥那时候也刚出道啊，这个在这个拍戏的现场啊，这个他曾经暴怒过啊，这个接了一通他老婆的电话就砰拍桌子，然后那桌子上面玻璃那个片啊就整个碎掉。
1: 天哪，还有秘辛啊今天。
0: 哎，对对对对，今天这集节目是这个回忆杀，好吗，价值满满啊。另外还有一个歌手叫做罗吉镇
1: 哦，
0: 嗯，
1: 就是
0: 神话那首歌的主唱，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神话。
1: 他有演过戏哦，我还不知道、欸，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歌手。
0: 是是，他也演过戏。哎，这两位还都是年轻人啊，所以演技啊，那个时候还不算是对最突出啊。其他的是谁呢？是郎雄
1: 哇，
0: 哎，郎雄还有叶文
1: 哇。
0: 这都是金钟奖级的这个
1: 演
0: 员。对对对、
1: 嗯、
0: 郎雄当时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让我觉得我到现在都受用无穷。当时啊这个王小弟导演在导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是慢工出细活，每个演员的戏都磨呀磨呀磨，包括连我的戏啊，我只是小配角，他发觉说奇怪，如果你说的这个台词的口气不对，他就说你再来一遍，一直到他满意为止，所以可能磨个七八遍都是
1: 嗯，
0: 绝对会有的常有的事。那这个郎雄呢，郎叔啊，他就说啊，哎，小弟导演，你这是工笔画啊，国画里面的工笔画，那我呢是山水泼墨画。
1: 这么看重你啊！
0: 哎、欸，这个郎叔这句话，我听了真是这个受用无穷。
1: 是，
0: 我觉得对这个演戏啊，你可以慢慢磨，你可以演到非常细腻，但是你也可以浑然天成，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这两派绝对不同的演法，但是我现在常常用这句话来检视。各种我看到的戏剧、电影，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影音作品，很受用。
1: 哇，
0: 嗯，
1: 真的。所以后来为什么就不继续的演下去，把机会让给金城武了呢？
0: 因为很简单，我每次要拍这个八点档的连续剧，他发我通告的时候都是早上的五点钟，
1: 真的很早，因为要妆发嘛，因为你这应该算是古装剧，
0: 古装剧我还要粘胡子。哎，对，然后呢五点钟，而且拍片的现场在新竹的一个戏院、
1: 哦、
0: 老旧废弃的戏院里面，他把它租下来然后在里面搭景。好，那这个 早上5点钟发我通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6点钟要赶到那个戏院里面。

0: 去着装去化妆。那你想想看，五点钟要集合，我是不是四点钟就要起床？
1: 哇，好辛苦啊。
0: 对，然后我还要骑摩托车骑到那个集合的地点，光骑摩托车就要骑40分钟。然后集合完以后还要搭他们的这个保姆车嘟嘟车啊，一路从台北杀到新竹去。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又要一个多小时？
1: 嗯，
0: 等到了那个地方六点，天都还没有亮，好，开始化妆。诶，这个该穿戴的穿戴，该化妆的化妆，该粘胡子的粘胡子。于是乎我想说，嗯，很好，早点来，早点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没有没有，没这回事。到了中午12点半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放饭咯。放饭了，那我胡子怎么办？我就跑去找那个化妆师，他说那还不简单，来，我帮你把胡子取下来。他又涂了这个松香水，哇，撕胡子的时候很痛哎。好，就吃完了饭，他说来来来来，刚刚那个贴胡子这两个双胞胎，来，你们过来，我再帮你们把胡子粘上。好，等等等等等等，等到下午这个五六点，放饭喽，
1: 还没有拍到，
0: 还没有轮到我，我就在那里等。哎，我们也不是白等，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这个琢磨台词嘛，然后把台词背熟一点。好，这个怎么办？只好再去撕一次胡子，好痛啊！好，然后再把胡子粘上去。好，那这个突然到晚上这个11点多的时候，吃宵夜咯，还没轮到我。
1: 天哪，
0: 怎么会等这么久？原来都是要拍主要演员的戏，拍完以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个配角啊，这小配角。那时候我们叫大特了，
1: 嗯，
0: 啊，叫大特，大的特别演员这样大。好，这个吃完了宵夜再粘一次胡子了。想说11点多了，我从早上4点多起床，我一直熬到晚上11点多，我根本还没有睡觉，没有休息，因为我都在背台词，我都在琢磨台词，要不然就是闲晃什么什么，因为没有时间睡觉。好，实在撑不住了，只好找个这个椅子坐在那儿打起盹来。2点钟的时候，哎，轮到你了，轮到你了。凌晨2点钟轮到我，你要不要觉得哇，哦，好，这个赶快演吧，演完搞不好就
1: 可以
0: 回去了啊。没有，那场戏也磨了2-3个小时，就这样子演下去，
1: 就演到天亮，
0: 演到天亮解散，就是可以放人了。好，那我才回到家。哎，第一天哦是这样子哦，那个戏虽然只有5集，但是也好歹拍了大概2-3个礼拜。
1: 哇，
0: 对，那每次发我通告都是这个状况。到于是乎我就在想，哎，美好的生命要浪费在等待上面吗？虽然他们说这个机会都是给等待，
1: 就是啊，
0: 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
1: 戏棚下待久之后，哎，嗯，就不一样啦。
0: 没有，戏棚下待久了这句话后面已经这个又改了一句台词。戏棚下待久了，位子都是你的，对不对？原来的说法是这样，现在新的说法是戏棚下待久了，脚还是会酸的。没有啦，好，这个于是乎演完了这一场连续剧呢，我就想，不行。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在天天的等候里面，
1: 哦，
0: 我不要我的人生在等候里面，一直不要没有目标的等待下去。
1: 所以你一开始就应该要演男主角，就不用等。
0: 可惜我就不是金城武，我是内湖金城武而已。
1: 好有趣，你的人生好精彩哦。
0: 是，但是我的人生还没有谭志毅的人生好玩。听说谭志毅也演过8点的。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来说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说嘛。
1: 对，因为我看时间应该来不及了，但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姐姐，
0: 嗯，
1: 因为她之前呢就是跟一个制作人一起来工作，
0: 是，
1: 那这制作人很有名啊，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人，叫做杨佩佩，
0: 嗯，
1: 她捧红了很多大明星，当年呢刘雪华就是她一手捧起来的大明星，
0: 哦，
1: 对对对。好，那那个时候就是我在放暑假嘛，
0: 嗯，
1: 那我们其中在拍一部戏就需要一 个临时小演员，
0: 欸，
1: 缺一个小丫鬟，
0: 啊，
1: 然后我姐姐说，欸，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看，
0: 嗯，
1: 因为没有拍过嘛，就觉得想要去了解一下，就很高兴啊，就去了以后跟志平的状况蛮接近的就是因为白天的部

0: 分呢是很多外景他们要出去拍，所以这些男女主角都在外面。
1: 嗯，
0: 那我们的角色的部分刚好是摄影棚里面的部分，嗯，所以也就是早早去化妆，然后要绑那个两个小丫鬟的辫子。
1: 哇青春的形象。
0: 对，那个时候我才高中生，才十几岁啊，
1: 嗯，
0: 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等等等等，然后等到就是跟志平差不多放饭了还没有轮到我。
1: 可惜你没有粘胡子。
0: 我不需要粘胡子这点还好。
1: 小丫鬟不必。
0: 对，然后我就真的没有事情做，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台词，我记得好像就大概两句什么老爷你要吃什么之类，嗯，类似像这样的那个台词而已，
1: 是，
0: 然后说我也不需要像志平还要研究剧本我就一直等等到那个天黑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缩在那个小小的一个角落跟你一样，就是一个椅子上面就这样睡着了，嗯，你知道吗，嗯，等到他们说哎，该你了，然后才轮到我。然后因为我那只是一个就客串的小角色，刚刚志平讲自己是大特，我是小特就是没有名字的那一种，嗯，就是一个小丫鬟。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就蛮好玩的。不过那也真的是一个八点档的连续剧啊，所以能够就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大明星一起来合作也觉得蛮开心，虽然不是对到戏，但至少就是他们都会在旁边，你会觉得哇他们就是大明星这样。
1: 不得了了，央广唯二演过八点档的主持人啊就是夏志平跟谭志毅啊。
0: 我之前还拍了剧照，也不算剧照，就是有把那个照片拍下来，但我，嗯，不晓得现在应该找不到，不然真的是青春的回忆，哦，觉得很好玩，
1: 是是
0: 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说真的啦，我觉得演艺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1: 真的辛苦，对，真的辛苦。
0: 就像我们是坐在那边等，嗯，那些男女主角他们其实是都没有休息的，
1: 对
0: 对，
1: 而且收视率好不好，他们是要扛这个责任的，
0: 对啊对啊对 啊,
1: 啊，所以他们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0: 对啊，
1: 都不简单。
0: 我们本来只是想要聊一下，就整集节目就被我们讲完了嘛。好，那志平，你除了演戏之外，那你也很会唱歌啊，是吗？你当时怎么没有想要去当歌星？
1: 我跟你讲，当初真的有人想要找我出片，要签我，哦，对。可是呢，这样适合吗？我对自己的长相是没有信心的。啊，这个外形毕竟还是很重要，我又不能当一个偶像歌手。后来那个找我去面谈的这个人啊，他看了一下，嗯，有机会再联络，连听我的歌声都还没有就已经确定出局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帮你发片的，啊，还有机会。你到底练好了没？
1: 快练好了了，哦，你最后就是要铺这个梗就对了。
0: 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给听众朋友？
1: 我们送大家这个央广最新出品的注音符号钥匙圈。好，央广唯二的主持人，演过八点档的主持人是叫什么名字呢？啊，这两个人你通通把它写下来。
0: 我觉得出这题目真的好汗颜，我连台词都没有什么的，还要不让人家写下
1: 来。你还吃了很多次 NG 啊？
0: 其实我只有一个尖叫的部分就被 NG，哦，其他还好了，因为我就没什么台词。
1: 哦，我是一句台词 NG 七次。
0: 哦，
1: 对对对，
0: 至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哦，知道人家怎么拍戏的，哦，
1: 是是是。
0: 好
1: ，OK，
0: 谢谢志平，
1: 好的，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贵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周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她，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我多么想成为像她那样完整又完美的男孩，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背着我妈穿回男装，做回原本应该成为的那个自己，甚至刻意模仿桂雅丽的穿着打扮。因为她那一份我从小到大对她的好感，唤醒了我想要留下内心快要消失的男生惠里，成为像桂雅丽一样的男孩，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守在他身边。因此我从来就不愿意跟我妈妥协，无论是她安排的手术前心理评估，或是女性化荷尔蒙疗法，我一再推脱置之不理。我希望能拖到成年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时再来决定。我知道那样的我将永远是她眼中的一根刺，跟脑中想要尽快抹除的不完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喊她妈妈，或许是我发现她做了那些事情之后。我跟惠美从小就三不五时被送到周家大院，刚开始还以为我妈希望我们能多跟表亲们相处，或是暗中帮他监视子睿的后妈丁月荣是不是在周家搞什么乱子。日子久了，我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尤其是他告诉我们如果在周家大院发现陌生孩童的时候，一定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我们确实曾经发现过陌生的孩童，也都以为可能是从秘密狗洞爬进来玩然后找不到出口的邻居小孩，至少单纯的惠美是那么认为，马上就拨手机告诉了周杏子。我的顾虑是，如果是摸进来玩的邻居小男孩，为什么会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小内裤？为什么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对我妈唯命是从的惠美从来没有怀疑过，就任由她将那名小男孩带走，送他回家。只有我鼓起了勇气，在惠美也离开周家大院之后，就偷偷在我妈身后跟踪。我妈的包里竟然早已准备好一套儿童的连身衣裤，马上就帮小男孩套上了，还安慰着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就一路往后山的方向走。那片我们从小就被警告不干净的禁地，在外人面前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他，那天却很难得穿得非常轻便，甚至是很随便，脚上还踏着一双马丁博士的步行靴。难道他早就已经知道小男孩是住在后山上的那几户人家？我远远地跟着他们，在崎岖的践行步道上走了至少40多分钟，才发现他们往下坡的一片树林里走去，那里已经离步道非常远了。我躲在树丛里观察着他们，
发现小男孩开始东张西望在寻找什么人，好像还问了一句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妈的心中或许纠结了好几秒，才终于揪着肩上那只 LV 旅行包的细长背带，趁小男孩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用右脚膝盖抵住小男孩的背部，然后用力地往后。

0: 往上垒。我隐约听到他不断地说，
1: 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邹家大人的遭遇。我会把你引渡到地藏王宫庙度化，对不起。
0: 直到原本死命挣扎的小男孩终于一动也不动地垂软下去，他才将那具小小的身体平放在地上，发着抖，用手指探了探鼻息，又趴下来听着是不是还有心跳。他看起来非常不确定有没有死透，索性先将尸体上那套连身衣裤退了下来，塞进自己包里，然后他举起了旁边的一颗大石头，往小男孩的脸上、头颅上不断地砸着，口中还念着一些我听不懂的经文。躲在树丛里的我很冷静地用手机录下一切，看着脸上溅满鲜血跟脑浆的邹杏子发狂发疯地揭开了自己面具下残忍杀童的真面目，最后还熟练地检查着小男孩的全身上下，从旅行包中翻出了一罐液体跟一包棉球，仔细地上下擦拭着小小的尸身。看来他在出门之前就已经决定会杀掉那个小男孩，那个沉甸甸的名牌旅行包里早就已经准备好各种毁尸灭迹的用具，就连要挖地埋尸的折叠式圆锹他都准备好了，那绝对不是他第一次处理小孩子的尸体。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喊过他一声妈，顶多在心中称他是邹杏子而已，因为他根本就不配。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因为变态的完美主义才会残忍虐待自己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但是从那天开始我才认清他根本就是个变态的杀童凶手。后来的一年多，自以为是在做善事的惠美又陆续在邹家大院里发现过两名可怜兮兮的男童，同样的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小内裤，同样的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同样的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被邹杏子带到后山，被勒毙，被砸碎脑袋瓜子，被他抹除了身上所有的唯物证据后埋尸在后山没有人烟的隐蔽树林里。我曾经被子睿跟雅丽认为是个怪咖，总是躲在无尽下的花丛里偷窥跟偷拍他们一家人的隐私。其实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男童到底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他们肯定曾经被关在大院的哪个角落。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我舅舅邹俊彦隐藏在那一大片无尽下花丛后的一道门，竟然通往在日式建筑中一间完全被隔离的密室囚房。比起邹杏子小时候处罚我的时候所用的那个花园囚禁小房子，他那变态恋童哥哥的囚房又更具规模，除了有如梦幻城堡般的游乐设施，还有琳琅满目的绒毛玩具、电动火车、电视游乐器跟卡通电视墙，以及印满可爱图案的超大床铺，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跟零食，就像是传说中的糖果屋。在另一个隔间里，则是突兀地摆着一些颜色鲜艳，或是贴着动画人物贴纸的虐待刑具。很显然的，恋童的邹俊彦在玩腻了被囚禁的无辜孩童后，就会将他们虐待得鼻青脸肿，不成人形。就像那几名被惠美营救的可怜孩童， 可能以为自己逃出了恋童杀人魔邹俊彦那劫，没想到却又落到未善的猎物清理者邹杏子手里，将秘密永远埋葬在那座后山中。我的手机和云端里储存着那对兄妹所有罪证的照片跟影片，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会用那些证据举发他们的罪行，只不过他们却没有机会等到那一天，就非常不幸地早早翘辫子了。我知道自己体内 X 染色体的异变并不是基因上的遗传，但是我血液中像是连续杀人魔般的欲望肯定是来自那两个兄妹的血脉。我杀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或是一个家族容不下三名连续杀人魔，而是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最在乎的那条底线，桂雅丽。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地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地看到她喊着丁月荣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地锁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地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2: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3: 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开头气氛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即将呢，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的专题。要来分享的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专访了很多的运动科学的专家以及幕后推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究竟在目前，也就是大家我们看到在运动场上的选手、教练，他们实际的回馈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同时在下个礼拜要为大家带来更深入的分享，是关于运动平权。到底台湾在运动上面的平等，最简单的，我们从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届达到了性别平等开始做讨论，一直到帕运，甚至是观众席上面的平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运动场上的事情吧。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
1: 剩两个，
2: 林凯威做好了准备，戴伟峰给出目标，铁球出手打到了，
0: 你还记得 Team Taiwan？ 2024年台湾棒球国家队在世界十二强赛夺下冠军的那一刻吗？全民的棒球魂被点燃，从职棒到2026年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球速更快，控球更稳，比赛策略更精准。除了在场上奋力挥击投出好球的运动员，给出有效指令的教练，背后的运科分析团队也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比赛不再只是球员站上场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数据分析与策略之中早已悄悄地展开。
3: 运科，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未来趋势，一定是一个主流了，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嘛。
4: 能及时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5: 其实我们工作是请收，就是把资料交到教练手上、选手手上。
6: 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
0: 台湾长期被称为科技之岛，从半导体、晶片制造到 AI 与精密工程，我们早已习惯用科技改变世界。当我们把镜头转向运动场，是否也能够让我们的顶尖科技实力去改变一场比赛，协助台湾国手在国际赛事上夺得更亮眼的成绩呢？今天我们一起用科学与科技的角度走进运动员的训练场上，探索运科的范畴、政府的支援、小选手的培育，甚至是国家代表队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主持人图杰，欢迎收听《金牌背后的实验室》，运动科学如何改变台湾选手的起跑线。从小开始在操场上奔跑，每日闷着头不间断的锻炼，直到精疲力竭。这是曾多次披上中华队战袍的前兄弟象棒球员周思齐回忆起他小时候的锻炼场景。
7: 哦，好累好累，每天都很累，这样子，青蛙跳啊，然后拉那个坏掉的弹簧床的弹簧嘛，就铁架，教练会在前面绑那个绳子，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拉弹簧床，顺便拖场地，这样子练。然后还有那个轮胎，就像那个加农演的那个电影，一模一样。
0: 这是做什么体能训练还是肌力耐力训练？
7: 不知道，就是老师说就去跑，做就去了。老师他们也是这样子拖起来的啊，所以他把经验跟文化传承嘛。那我不知道那个叫土法炼钢。
0: 在30年前，没有数据化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就是一种传承和凭感觉。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天性，以往认为练的量越多就有可能越有效，像是传奇投手谢长亨曹总，从选手到国家队总教练，他以前也是用这样的土法炼钢法来做训练。
3: 量的堆叠是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不断的重复动作的训练，然后让你的身体的记忆会比较清晰一点。比如说在球数，你可能今天投了70球，明天可能投80球，慢慢跌到100多球，一定会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整个投球的动作里面，因为它是非常连贯而且会非常快速的，但是老师讲教练给我们的指导语又不多。比如说我的手的那个角度，他只会跟你说你的肘关节必须要高过你的肩关节哦，就是原则，他没有所谓的标准，就是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要好啊，你自己要去揣摩这样的这个动作的意义，然后你还要把它记忆起来。但是大量的感受往往就会可能你会过量啊，有可能你会让你有受伤的这种机会嘛。
0: 这些早期的训练方式就像曹总说的，很容易导致选手训练过量或是受伤。国训中心执行长龚荣堂，他过去也是选手与教练，他就分享他见证了国训中心从2015年看到其他国家在运科的投入，便开始尝试导入系统性的运科支援，提出了像是如何用运动生物学与检测数据开始协助国家级运动员的

0: 培育计划，减少训练伤害。
1: 其实国训中心在成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协助选手能够有所突破，然后成绩能够继续往上走，所以那时候就训练通常就会想说要能够有科学化的训练。那科学化训练里面又是应用科学的一个观念来介入，让他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或者有一些方法可以了解说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记得我在担任选手的那个阶段，进到那时候的左营运动训练中心，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抽血，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选手的身体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是不是会过度疲劳。那通常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要一定的强度，那一定的强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你的生化的指标就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抽血出来看到你的 CK 值可能过高了，那过高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说你的肌肉受到比较大量的一个损伤，因为昨天的训练量太大了，那你的肌肉都还在损伤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在现在在一样有那么样强烈的训练会造成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个运科的人员就会提供数据给教练说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哦，我们会马上调整我们的课表，让他不会有受伤的这个状态。你要有足够的强度的训练，然后有足够的休息，他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进步。如果训练不够，休息很充足，那表示训练的强度不足，那训练的效益就会很低。所以这个就是运动科学必须要去掌握的。
0: 选手检验中的 CK 值指的是肌酸激酶，这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心肌、骨骼肌、脑组织当中的酵素，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收缩时产生能量。所以当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训练，骨骼肌或是心肌受损的时候， CK 也就是肌酸激酶就会从受损的细胞中释放到血液当中，导致血中的 CK 浓度升高。因此这是在科学上可以判断训练是否过量，运科实际辅助训练的例子之一。不只是受伤与疲劳评估，龚荣堂执行长也提到，像是棒球球员的训练，更把球速、好球带、挥棒角度等做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肌肉量、身体素质对挥棒的影响都直接让数据说话，让教练有依据的改变训练菜单，让努力更有方向与效率。
1: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要提升我的选手的各本的能力。以前我们在担任教练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要让这个选手的打击能力更好，说我要先增加他的挥棒速度，那增加挥棒速度之前呢，我要增加他的肌力，他身体的肌运动的在身体的肌力要去控制这个球棒挥的速度要达到更快，所以我们要先做肌力训练。那协助训练之后，他的肌肉力量我们在检测过程中发现他已经进步很多，那理论上我的技术应该会变快，我挥棒的应该变快，结果一样就去做检测以后发现速度反而比之前更慢。对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2: 为
1: 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肌肉的协调性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的发力肌群，另外还有一个拮抗肌群，所以拮抗肌群跟发力肌群如果同时运作的时候，它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你必须要让它学会肌肉的控制顺序，所以肌腱的协调也是重点。所以我们又用更轻的球棒让它挥，挥一段时间以后，它的速度就提升回来。所以当它有力量，然后速度又提升，它的技术就上来了。
0: 当运动员的训练用精准的数据化整合好菜单，接下来就来到了赛场上的应用。但棒球毕竟不是只讲求个人表现，如何面对对手做最适当的调度与战略，也是国际赛的重要关键。在2024年世界十二强赛，隔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都担任国家队勤搜小组重要角色的徐乐，他就跟我们分享，勤搜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足够量的数据，即使再有 AI 辅助，讲求网络资讯看似丰富的数位时代，依然让研究员们煞费苦心，花费不少时间做资料收集。
3: 勤搜你要先找得到人嘛，那有些国家可能像澳洲队、荷兰队，他的国家队的选手就比较固定，那个很好找，所以你可能框个35人就没问题。 但是比如说像美国啊，东明一家

0: Nevera 这种，就是他在小联盟体系有非常多人，他名单可能你就要框非常非常大，
1: 嗯，
0: 可能上百人以上，所以找到人这是第一个。那我框出我要找的选手目标以后，那我可能就需要去大量的下载他的比赛影片。那棒球数据分里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样本数太少，就是我在小样本数里面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我会尽量希望我这个样本数可以拉到比如说60个80个打席，那如果你把它乘以100个选手，其实就是8000个打席。
1: 那这个是要你们一个一个看吗？不能用电脑，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让他自己球赛的影片我放下去，然后让电脑自己跑，
0: 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做电子记录。那当然过去都是纸本记录，把它电子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当我电子化以后，它的数据分析什么这些都可以自动化去呈现，报表都可以自动生成，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产生这些报表，然后去了解我们需要看哪些东西可以呈现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这样。所以当我们记录完然后把这些报表都跑出来以后，那我们就会先初步写一个等于数据分析的报告。那教练他们会依据他们过往打球看球带球的经验，那他们也会去分析说他们认为这个选手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数据跟实务经验它的整合是很契合的。对，那我们要让选手在短期间能了解这个选手，他其实最容易就是让他看影片。对，那所以教练他做完他的分析以后，那我们最后把我们的结果会剪成一个像影片的 highlight 这种方式呈现给选手。
1: 乍听之下觉得运科就是将大量资料传递给选手，让他懂得上场之后该如何应对。但刚刚作为情搜小组的徐乐也提到，其实数据是必须要先拿给教练，把数字转译成为看得懂的文字、影像或是战略，再给选手做参考。棒球选手周思齐也提出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实际情况，在高压与短时间内必须做出选择的状态之下，能够将运科情搜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其实是教练。
2: 其实这些运动科学的运用应该是取决于教练，选手就是教练给你一个任务，你参考你要不要执行。那因为选手在当下他要判断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大脑同时运作那么多事情，他要做的是执行任务。那计划任务跟构思任务是教练的事情，教练要去构思运科所产出的东西数值，来去建构一个蓝图。你现在要不要打他的外角球？他的外角球目前很多，你要不要打？而不是选手还要自己跑进去看哦，他外角球很多，
1: 要，
2: 然后还要去判断，因为他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运动科学是给教练的东西，你要成为教练，必须要学会运科，你才可以指导给这些人嘛。
1: 听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懂运科的教练似乎是让情搜发挥的重要关键，能够读懂数据，转化成为适当的训练或战略语言，让冰冷的数字成为有效的沟通。作为后勤情搜团队的徐乐也同意周思齐的说法，他认为情搜要能够达到有效成功辅助球队和教练的沟通十分重要。
0: 情搜他要成功，人的因素、沟通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我们情搜工作可能进行了6个月、8个月，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真的接触到选手之后，也是选手来集训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短短2-3个礼拜。所以这个传达过程中，第一个人的因素就是教练团他们怎么去沟通，我们在报告怎么去呈现，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些战术互换啊、影片的提点，那他就会落实到你所有的做的工作都浓缩在那几分钟的呈现上。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并不会觉得说，当我们现在有这些情搜的工具啊、数据，并不是无限上纲说把我们捧得很高这样。反而言之，我其实认为说，其实情搜这些数据的东西，也许占不到比赛的5%的影响力。对，那当然在五五破的时候，这5%是显得非常重要。对，但是它更多的是其实是教练、选手，然后当然也包含我们情搜团队他备赛的这个努力，让我们能更稍微了解一下对手了。
1: 这就是台湾的情搜团队，协助了5%，在赢球的100分当中，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95分，还是在运动员与教练本身累积的实力，不过度神化运动科学，也尊重球员本身实力，做好辅助的角色。 离开团体战的棒球，在高度

0: 个人化的运动项目，运动员必须更直接面对自己的身体与决策。像是拳击，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赛事上面也屡获佳绩，其中夺下巴黎奥运铜牌的吴诗怡，本身不只是选手，更自己投入研究做情搜。在就读教练与科学研究所硕士班时，以四位拳击奥运选手，包含中国、爱尔兰、巴西及北韩选手做分析研究，为自己备战。他的论文口试委员，后来也担任他的情搜团队主持人的清华大学邱文信教授，就分享了他对吴诗怡的观察。
1: 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我认为这个在诗怡身上是完全不适用。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奥运的舞台，并且拿到了铜牌。那当时诗怡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情搜工作，他针对他当时比赛的量级，那么他提出了他准备怎么做情搜，并且他自己写 Excel 的程式，然后自己去跑统计，自己分析他所有对手的优缺点，那作为他自己备战的准备。所以这份论文是非常有实物价值的，但所有的影片都必须他自己去看，自己去标，那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费功夫。
0: 同时具备选手与运科人员知识的拳击国手吴诗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讨论案例。数据研究和实战的对接真的能够这么流畅吗？会不会发生运科人员有时候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但提供的资讯并非运动员或是教练真正需要跟想要的呢？吴诗怡就提及，一开始辅助他的运科团队就只提供他的对手在国际拳击比赛当中攻击有效的标记，但他认为没有打中的无效攻击或是假装进行攻击，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省略。因此吴诗怡趁着论文研究的机会加入情搜团队，一起讨论，一同标记。
2: 当时看到他们的一些资料，首先会怀疑说，毕竟他们也不是属于一颗一颗标，他们是一波攻击一波攻击标，所以呢会有点怀疑说，哎，这个这样标下来，首先我们自己看得懂吗？毕竟我们拳击虽然都稍微有专业的术语，但是还是会有点哦，像是什么是两波的攻击，什么是几波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我看的除了拳击的六颗拳以外呢，我还会针对不同的回合，然后一些对方是怎么就是攻击的结果，因为我是标示每一颗拳，所以呢攻击的结果状态也有三种，一个是有打中，就是他真的想挥然后他也有挥中，第二个是挥空，也就是没有打中但是他也是真的想挥，第三个则是佯攻，因为我真的蛮好奇说佯攻这个动作自己本身是觉得在拳击场上蛮重要的。
0: 嗯，有点类似像诱敌战术吗？假动作。
2: 对对对对，就是你当你挥的每一颗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挥这颗拳，那时候是特别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一颗一颗一颗砍。
0: 拳击比赛每局三分钟，除了出拳术，不同的拳种像是直拳与勾拳，还有战略标记，再加上诗怡的客制化需求，加起来三分钟内大概就有1000多个拳需要被记录。由于速度过快，拳种不易辨别，到现在都还依赖人工标记，运科人员的拳击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清大的邱文信教授就提出，他们的运科团队不只要懂资工，更要懂得运动项目，这个门槛让招募培育运科人员变得更加困难。
1: 我们的团队大概有分两个，这是跨领域合作的团队。那刚讲情搜整个的系统一定要维持非常稳定，因为我们要里面去捞资料。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情搜专业的团队，那这个一定要是拳击人员，而且必须要他的水准要蛮高的，然后再来他也需要受过这些所有的训练，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组成的。
0: 嗯，
1: 对，我们也很希望国家能够珍惜这些跨领域的人才， 对，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为国家效力，因为它真的很难得组成。我们跟教练跟选手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跨领域的团队，拳击团队跟科技团队也要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赛前我就提醒两个团队说，如果有什么不顺利，大家一定要互相体谅，因为我们都为国家做事。

0: 为选手做事，那教练跟选手他们在一线作战，我们等于在后方做情报工作的，那我们自己一定要稳住阵脚哦，即便我们再怎么累，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把情报送到前面就对了。
1: 不过其实对于运科团队和民众来说，我们最好奇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与资源，对于选手真的有帮助吗？拳击奥运选手吴诗怡给出了他的答案。
2: 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以到六七十。
1: 这么多？那表示大部分的资讯都是有办法吸收并且运用在实际的战术上的。
2: 对，当你看得懂，当你能够了解就是这份报告在讲什么时候，你才能比较好比较有效的去运用在你的战术上。那至于为什么其实是六七十呢，因为我觉得那40%对我来讲会是我比较希望是临场的发挥还是要占大多数的。因为呢，当你也是有过那种哦，我都想说啊，对手一定是这样啦，结果呢上去哇，他怎么变了，或是诶当天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会希望说比较大的发挥会在临场这一块。
1: 运动科学除了辅助已经可以在奥运殿堂夺牌的精英选手之外，我们也开始用运动科学的系统培养下一代的运动界明日之星。像是小师大的体操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练体操的高奇元，他曾经夺下全中运平衡木第二名的好成绩。在他们的训练之中也有纳入运科的使用，透过录影或是仪器的测量身体素质，来培养未来的体操国手。
3: 平衡木比较很需要的是看角度，比如说你跳步的角度有没有到180度，但是如果你用肉眼看，有时候就是很快啪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角度，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到没到。但是如果你录影你放慢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诶好像还差几度，还差几度就可以再去做调整。如果是力量不够，就针对那边的肌肉去做调整。然后之前也有用过一个 IMU 的仪器，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手上脚上，可能去测加速度。今天可能我们绑了，然后老师就让请我们做一个动作，然后就会发现看数据就会发现哦，加速度是多少，下一次再做就说你可能变快了，或是你变慢了，然后就老师就会再进一步帮我们想那我们要再去怎么做调整。
1: 所以这个数据你是看得懂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的吗？还是老师他们还会再帮你再解释？
3: 老师会解释给我们听。我觉得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力量吧，爆发力的话，因为我比较高，然后需要更多的爆发力，然后我对我来说可能还不够，然后体能的话可能有氧也还需要再做多一点，因为如果整套越加越难，代表会越来越多动作，越来越多连接，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我未来想要的整套，所以我就必须再针对去做更多的训练才可以符合我未来想要的整套的样子。因为体操这个项目是很复杂嘛，很多高难度的技术，透过运科的这种介入的话，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角度啊，或者速度啊什么的，更好的去做修正的。
1: 比起一开始周思齐所提及的土法炼钢法，这些小选手来到现今有运科辅助的体育训练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很残酷。小选手从小就做了许多的数值分析，包含肌力、肌耐力、爆发力等，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科学的选材，让小选手们在小学时期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身体的素质最适合练哪一个项目。这很像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各个数值，你会知道你应该要去补哪一个数值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表现。但对于有些小选手来说，会不会也很现实的感受到自己再怎么努力好像还是追不上别人？以前是体操选手，现任小师大的教练翁世航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4: 所以首先在选材的部分，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些调整。那再来真正进入训练之后，那就回归到我们讲这种投资理财有赚有赔，你很难真正确定说这个选手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去做各种的检测，但实际上这一些检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影响到他未来的运动表现，这个叫做预

0: 要怎么让选手可以运用跟寻找到他的天赋，这是关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选手他是全能型的，他上肢核心下肢都很棒，没有的，他有可能他的下肢特别弱，但你不知道他的天赋，不了解他，你拼命的往他的非天赋走，那他一辈子都看不到他要的方向。但我们如果可以去用运动科学或者是某一些训练，包含老师教练经验以及跟选手沟通，清楚的知道他的天赋是上肢，那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凸显出来。奇源他的成长也是蛮特殊的，他去年比赛，我记得他起评分是14.5 PM，那今年他直接成长到 15.5。 那我们对于他未来的规划发展，目前的判断应该是有机会上去到 16.5 的 PM 起评分。
1: 哦，那你们的观察能够有这么卓越的成绩上面的成长非常显著，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0: 关键除了运动科学的辅助以外，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找到他的天赋动作，这一点是比较关键。因为有些动作真的很不适合他，他不属于四个项目的全才选手，但是他有机会是单项顶尖的选手。如果当时我们一直开发他全能的话，也许现在是看不到他的这个成长了。所以因材施教是在他身上算是很成功的体现。
2: 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发现运科真正介入的其实不只是输赢与成绩。当我们谈到运动科学，很多人想到的是数据、 AI、 情搜，还有国际赛场上的胜负。但从今天棒球场上的情搜团队、拳击选手的备战分析，到体操馆里的小选手训练，运动科学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训练选手和备赛的方式。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群人正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运动员，陪伴运动员。 Team Taiwan 它不只是口号，如果科技可以让台湾站上世界，那么这份力量是否也可以让每一位运动员少受一点伤，拥有更长更远的未来？我是涂杰，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运动科学重新定义台湾的体育竞技场，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一面金牌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一群人的梦。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2: 哎，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4: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2: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嗯、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嗯、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4: 嗯，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
2: 嗯，
4: 那现在其实他们都是青少女，就是会有自己喜欢的
2: 打扮，自己的想法。
4: 对，
2: 所以这一次呢，兔儿妈要来带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北台湾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帮你们把一日游的整个 schedule 通通都排好。
4: 是的，
2: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
4: 嗯、
2: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4: 嗯，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欸，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2: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

0: 无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欸。
1: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0: 哦、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1: 欸、我也是
0: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1: 是的，
0: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嗯、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
1: 嗯、没错，
0: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嗯、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呢 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1: 嗯、没错，
0: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1: 嗯、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1: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0: 哇，
1: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0: 绣球花，
1: 绣球花、嗯、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0: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嗯、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1: 对，
0: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嗯、
1: 对，我也是
0: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啊，我要去日本那边看、嗯、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萤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1: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0: 嗯，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嗯、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嗯、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1: 嗯、没错，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1: 哦、yeah. oh, 真的太好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
1: 嗯、的。
0: 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嗯、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嗯、
1: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啊、哦，大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0: 对，
1: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0: 哦、真的，
1: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0: 很轻松。
1: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地景、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嗯、然后烟雾渺渺的状况。
0: 我觉得这个画面呢、啊、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嗯、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1: 嗯、没错。
0: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嗯、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嗯、那因为台湾这一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一个名称、哦嗯、可是它比你国外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
1: 嗯、
0: 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嗯、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嗯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0: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的。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1: 对，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
0: 嗯、
1: 然后它这里的温泉是酸性硫磺泉，就是青黄泉、
0: 嗯、
1: 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欸、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 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觉得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就觉得啊，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0: 诶，洛尔玛，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出门，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1: 嗯，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走路的鞋子，毕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比较多数，对呀、啊，有一些阶梯，然后是石头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0: 嗯，好，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带一个小条的毛巾，
1: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0: 是，好，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油气区里面，
1: 对，
0: 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没错。
0: 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清楚一点，更接近土壤，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1: 是的。
0: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1: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
0: 嗯，
1: 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0: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1: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想要拍人跟花，其实哦。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0: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
1: 嗯、
0: 通常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嗯、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1: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嗯、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嗯、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
0: 啊、
1: 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嗯、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嗯、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0: 同一个色系里面，
1: 對對對對，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或者是粉紫、
0: 欸、为什么？
1: 因为你可能会被跟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0: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1: 對， 對，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0: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嗯、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嗯、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嗯、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1: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浦休闲农场、啊、它其实三四月是海芋季。
0: 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1: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嗯、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嗯、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0: 对
1: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0: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
1: 啊、
0: 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嗯、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1: 是的，
0: 我其实还蛮推荐。
1: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跟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0: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嗯、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
1: 嗯、对呀、啊，
0: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嗯、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芋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1: 对， 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明阳浦它的就是你可以入场，它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
0: 哦、
1: 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0: 很好看，很受仙女下凡耶、嗯、
1: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啊带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换咖啡，可以抵消费、
0: 哦、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嗯、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1: 对，没错，
0: 在这边
1: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0: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嗯、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嗯、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嗯、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嗯、还是说可以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
1: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0: 阳明山上必吃， 哇，好难哦。
1: 嗯，
0: 有什么？
1: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0: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1: 嗯、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嗯、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0: 嗯嗯，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1: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
0: 嗯，
1: 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
0: 嘿，
1: 欸，其实他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0: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1: 他其实蛮多的，他就是、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嗯、可是人更多，大家都慕名而去，而且他呢是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0: 什么？
1: 对，
0: 哇，这么硬哦。
1: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他多厉害。
0: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嗯、一定会崩溃。
1: 没错，
0: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嗯、可能会好一些。
1: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啊、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0: 哎、欸，那问一下兔人麻，青菜园这么有名、嗯、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1: 白斩鸡。
0: 哦、
1: 嗯，它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0: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嗯、我想说哈，
1: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0: 五香面好假，
1: 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嗯、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动感的那一种、
0: 哦、
1: 对，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嗯，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的。
0: 哇，哎、欸，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
1: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就是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鸡、嗯，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0: 哎、欸，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嗯，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1: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嗯，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
0: 哦，
1: 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嗯、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0: 是 OK 的这样子、嗯、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
1: 种，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0: 嗯，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
1: 嗯、
0: 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1: 对、嗯、
0: 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哦、嗯嗯嗯，这边是 OK 的吗？
1: 就是因为他要排队，然后其实他路又小小的，
0: 很怕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1: 对，又没有椅子坐、嗯、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落西友，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那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青菜园、
0: 哦、
1: 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
0: 嗯，
1: 它是要做松竹园。
0: 哦，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1: 欸、松竹园呢它可是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他真的很厉害。
0: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评选是不是？
1: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欸、
0: 嗯，
1: 对，其实嗯，
0: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1: 它就是一个，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
0: 嗯，
1: 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
0: 哦，
1: 对，建议大家先上网预约、
0: okay。
1: 那而且呢你直接去，对对，因为它人太多，你如果是现场排队、
0: 嗯、
1: 它用餐时间是60分钟、嗯、可是预约的可以吃90分钟，
0: 嘿，
1: 就更悠闲一点。
0: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1: 对，就其实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哎、欸，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
0: 哦，
1: 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三五天到一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0: 嗯。好，所以情侣约会的，嗯、然后带长辈去的、嗯，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嗯，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1: 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
0: 嗯，
1: 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0: 哦，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1: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
0: 嗯，
1: 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然后有吊桥，是一个可以看到很 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0: 嗯，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1: 而且，
0: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1: 哦，它是瓮窑鸡
0: 啊。
1: 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的，
0: 没办法，
1: 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0: 欸，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1: 真的，
0: 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汤阿给的。
1: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0: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1: 对，一定要
0: 预约。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1: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是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0: 那汤阿哥不是在那里吃吧？
1: 他就可以在旁边，
0: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1: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鸡，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
0: 那进去的话，它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1: 它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0: 所以含着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1: 是的，
0: 这样子。
1: 嗯，
0: 那听起来就是它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1: 对，其实它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哦，天气稍微热一点，
0: 哦现在啊，
1: 它那个小溪是可以吃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0: 哇，好棒啊，
1: 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那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
1: 没错，可能爸爸需要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一觉，小孩不要对，
0: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1: 没错，
0: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
1: 哦，
0: 爸爸好厉害哦。
1: 像我们家呢，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可是爸爸可以稍微我可以小小眯个十分钟的地方
0: 度孤一下。
1: 对，没错。
0: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1: 没错，
0: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吧，行程塞这么满，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1: 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对，然后
0: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1: 对，哦，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0: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们感情会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兔儿妈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
1: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0: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间跑出来。
1: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玻璃屋景观森林系，哇，好多风格。
0: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你最推荐的是哪
1: 里？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
0: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的逗留，
1: 它的豆是豆子的豆，
0: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豆呢？红豆、绿豆、
1: 咖啡豆、
0: 咖啡豆。
1: 是的，其实呢，
0: okay，
1: 它是卡玛咖啡在开的。
0: 嘿，
1: 对，
0: 我觉得卡玛咖啡其实蛮厉害的，是我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连锁的咖啡厅，后来发现它会在不同的地方融合当地的地景或是当地的特色，所以这间卡玛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1: 它其实是一个昭和十二年的老屋，日式老屋，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是日式老屋的咖啡的氛围，
0: 老屋重建赋予新生命
1: 的
0: 方式。
1: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子。
0: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1: 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0: 哦，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间，
1: 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
0: 真的假的？
1: 对，然后前面还有那个小有那个 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
0: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1: 哦，对，它后面对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哇、哦，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0: 啊、京都，
1: 对，
0: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明山，但我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景致、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哦。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0: 哦，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1: 你不用开车，你搭车其实也的，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0: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嗯，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嗯。
1: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哦、嗯，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

0: 啡之外，它咖啡价格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嗯、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哦、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哦。
1: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嗯、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嗯、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豆流森林这一边。
0: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和菜类的话、嗯、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1: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0: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哦，
1: 真的很会挑地方、嗯、真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嗯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嗯嗯还有别的可以选吗？
0: 哦，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1: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
0: 是的，
1: 野人花园
0: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2: 很狂野感，
0: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嗯
1: 哦、
0: 它有非常多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嗯，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1: 哎、欸，风格完全不一样、欸，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0: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嗯，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1: 哦，低消这样子。
0: 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是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1: 老板疯了、欸、
0: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但是 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嗯、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1: 是，嗯，那我觉得这两种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0: 真的。
1: 育儿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0: 没错，
1: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嗯、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0: 甚至我都觉得他如果不现实，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1: 搬上去上面，
0: 我在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
1: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啊，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而觉得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下、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0: 我觉得
1: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0: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1: 对了吗？我们下次去。
0: 好，
1: 好 ，OK， 就是直接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0: 啊、而且你看，
1: 阳明山
0: 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1: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0: 开心啊，
1: 很不错。好，所以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其实阳明山刚刚有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0: 是的，
1: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0: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景的咖啡厅、
1: 对
0: 对，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1: 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0: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布置的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1: 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0: 大概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
1: 哦、
0: 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对，
1: 很棒
0: 耶。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1: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0: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木马，
1: 是真的会转的还是只是让人家拍照？
0: 是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消费之后可以免费打。
1: 我觉得这小孩一定超开心
0: 的。对，小女生哇，这样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然后又可以搭，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是专程去拍照。
1: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你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0: 对，它其实是 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1: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0: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1: 因为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0: 真的，
1: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3小时，客满的时候是3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1: 哦，真的假的？
0: 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1: 对，一般都还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
0: 而且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1: 对，
0: 餐应该不怎么样，
1: 普普通通。
0: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1: 哦，
0: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我之前还
1: 会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0: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1: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0: 真的很放松。
1: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0: 真的太舒服了。
1: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 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0: 如果你是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1: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0: 对，没错，
1: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儿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0: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1: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儿妈，谢谢
0: 谢谢
1: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黄诗涵，今年18岁，目前就读中华科技大学。我不敢说我是最年轻的老板，但是我立志成为最年轻的老板，也希望在这段旅程上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并学到更好的经历，了解怎么去管理员工啊，怎么去对待餐饮行业啊，怎么把东西做到最好。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真的是看黄诗涵从小一直到现在，就像他自己说的，很年轻，他不敢说他是最年轻的老板，可是他立志要在这个年纪能够成为成功餐饮管理者。实际上他其实已经有自己品牌的两家店了嘛。
0: 对的，我目前在台北呢，两家店名字

0: 是叫做黄小妹地摊火锅。如果有听众们喜欢吃火锅，也可以来找我吃火锅哦。
1: 地摊那就摆在人行道上吗？
0: 不是呢，是在台北的两家，一家在中山北路，一家在市民大道，大家开车经过就会看到。单从地摊来说，听起来就很平易近人呐、啊。但是它不是你们印象中地摊火锅，就是摆在地摊，不是，它是在一条街道上，然后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也有车道行驶啊之类的。
1: 所以地摊火锅是一个品牌，取其平易近人就对了。
0: 对，
1: 平易近人，但是我相信以诗涵的爸爸妈妈常年经营餐饮来讲，你们店里所提供的餐饮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嘛？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啊。
1: 然后平易近人的是对待所有顾客的风格。
0: 当然啊，我们的服务就是客人至上。
1: 是，然后食材也不会像摆地摊一样随随便便吗？
0: 当然，这食材是一定要要求的，食材都是每天新鲜的。
1: 我若没有记错的话，诗涵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开始经营麻辣火锅，你就常常在店里面帮忙。
0: 对啊，因为小时候就经营嘛，那我耳濡目染，我就刚好也学到了一些。因为毕竟我现在也18岁嘛，长大我也想要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所以我就想说，那来实做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成功。那我现在有一间是去年的7月30号开幕的，然后现在市民大道这一间是去年的11月30开幕的，开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呢，还在慢经营中，那我希望未来可以更好，把它发展到更大的知名度，这样子。
1: 其实诗涵他不只是餐饮二代，应该说他的家学渊源，诗涵的外婆经手的卤味啊，那是一绝。
0: 对啊，我外婆很会做料理，她连在家里简单炒几道菜都很好吃的那种。她在家都炒番茄炒蛋，然后还有成都很有名的叫回锅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它很好吃。
1: 是啊，那像外婆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成都吗？
0: 对，因为他每3个月会过来一次台湾，那他最近也才刚回去1个月多了吧？
1: 是，
0: 对呀、啊，
1: 外婆在台湾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跟她相处的时光，是不是？她一回去，你又开始想念她。
0: 对啊，那是当然的哈、啊，每天都在想念。哎，外婆怎么还没回来啊？我好想吃回锅肉、番茄炒蛋之类的。对啊，也很享受跟她一起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是一起睡觉的，然后我们晚上都会简单的聊天之类的。
1: 是，所以诗涵，你跟外婆是没有什么隔代不能沟通的问题。
0: 我们什么都可以沟通。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说黄诗涵，可能朋友们会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了诗涵的母亲冯海燕，相信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海燕跟她的先生，也就是黄诗涵的父亲，在台北，目前光是经营撸串，总共就有多少间呢、
0: 总共有7间。
1: 可以说是撸串王国了。诗涵，我记得是曾经在西门町的有一家撸串店开幕的时候，当天我就在店里面哦，我也才知道，那个时候就读高中餐饮科的你是几乎放了学就直接到店里报到。
0: 对啊，因为店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嘛，我也想，那我也尽一份我的心力。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我虽然不懂怎么去管理之类的，但是我想说，那我能帮忙我就帮忙。那我就想说，那去店里帮着他们一起上菜啊，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像擦桌子啊、收桌、服务客人之类的。
1: 也就是从最基层的工作，
0: 当然一定要从最基层的做起。

0: 起，员工才会服你啊。你不可能空降下来直接当主管吧？
1: 嗯，
0: 对吧？
1: 诗涵这个少主跟他现在建立的地摊火锅这个品牌一样，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0: 嗯，
1: 爸爸妈妈的管理是所谓的走动式管理。
0: 嗯，
1: 他们对于员工，比如说有这么多的分店，他们也是充分的授权给店的店长，然后这些店的相关重要管理干部每个月会集中开会。
0: 嗯，
1: 那么现在你的两家地摊火锅也是采取走动式管理吗？
0: 对啊，也是走动式管理啊。
1: 嗯
0: 嗯，我们也会安排每个月的25号我们会一起开会，
1: 也有主管会议。
0: 对，我们会跟陆川一起开会，看两边有没有哪边可以一起发展的啊，或者是一起讨论之类的。
1: 是，
0: 嗯，
1: 今天既然访问到了很年轻的餐饮业主，我就给黄诗涵一次机会。诗涵，你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在黄小妹地摊火锅里你最推荐的有哪些品项？
0: 当然非常多品项，像我们的虾滑呢，是我们的纯虾滑，它是没有添加花枝酱，因为你去外面吃虾滑，有些地方他们都会加花枝酱，那就没有那么好吃。还有我们有两道特别的菜，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我很推荐叫做太极牛斗牛，它是下面有腌制的牛肉，然后上面一半是放青椒，一半是放小米辣椒。然后如果上了菜的话，你们不会卷，我们会帮你服务，只帮你卷好，然后下锅烫10到15秒就会非常好吃，这是适合非常爱吃辣的。那如果不爱吃辣，就是建议另外一个，它叫做香芹牛斗牛，它也是下面会有腌制的辣椒，那上面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那也是包着。这两个是只有在我们家黄小妹地摊火锅才能吃到的料理，在其他家是吃不到的。
1: 嗯
0: 嗯，
1: 我刚听到了，因为你后面介绍的香芹牛斗牛，我仿佛感觉到了，这好像是以前在撸串哦，我的最爱其中的串，它的放大品项是不是？
0: 啊，你说的是芹菜牛吗？
1: 是。
0: 它的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所以等于喜欢吃香菜、芹菜，同时都满足到了。
1: 哦，
0: 嗯，
1: 是，
0: 对。
1: 好，
0: 但是如果有客人不喜欢吃香菜啊，或者是不喜欢芹菜，我们也可以帮你客制化。比如说你想要香菜加青椒，香菜加太极牛斗牛的那个小米辣椒也都可以。
1: 是，
0: 对，这样也很好吃。
1: 听诗涵，也就是黄小妹在这里侃侃而谈哦，我不禁想要请问你，你觉得你这一切的经营理念跟内容是来自于家学渊源，还是你从开始进入餐饮科乃至于现在餐饮相关科系以后结合你的理论而来呢？
0: 两者都有啊，因为毕竟在学校读餐饮管理系也会学到一些，比如说像怎么服务客人啊，怎么学习礼仪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对待客人我应该是要怎么服务，怎么微笑，怎么去让客人开心。比如说像如果客人一进来，我们就会马上给他们餐具，给他们介绍菜单，还有就是拿置物篮给他们。然后在学校也会学到怎么处理食材啊，然后怎么去制作更好吃的料理，或者是 去学一些我从来没有学到的料理。
1: 嗯
0: 嗯，
1: 是。所以诗涵，你真的就像海绵一样啊，你的学习能力充分也展现在经营餐饮行业这方面啊。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嗯，
1: 食安问题是现在大家所重视的。
0: 嗯，
1: 那其实刚刚诗涵你一开始也提到了，在地摊火锅听着平易近人，但是你们的食品安全是绝对不打折扣的吗？
0: 当然呢，食材一定要新鲜，我们才会出给客人。食材不新鲜，怎么敢出给客人呢？
1: 嗯，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在后半部就想请诗涵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你现在在念餐饮管理，你的黄小妹地摊火锅，我相信在未来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可能会一家接着一家的展店。面对这样发展的态势，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蓝图？
0: 嗯，
1: 还有对于员工的管理，你现在也成年了啊，
0: 嗯，
1: 不像是以前员工可能会看你年纪轻，可能就会轻看你。
0: 嗯，
1: 在未来，你对你的餐饮经营有什么样的理念跟大家分享？
0: 可以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现场的是一位新住民的二代，但是他是美食第三代的黄小妹黄诗涵。他的母亲呢，就是台北知名撸串集团的冯海燕，当然他的父亲也是整个美食集团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诗涵的父亲一直都还负责掌管店里，灵魂就是汤头的掌控。现在地摊火锅一样会需要有汤头，那是由谁来制作呢？
2: 我们有中央厨房。
1: 中厨那当然还是
2: 黄先生，
1: 黄先生替你把控，那你就根本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2: 对呀，因为我们算是有讨论，但是后面还是觉得给我爸爸弄。
1: 是，刚刚推荐了黄小妹地摊火锅重要的菜品，你们的汤头又有几种呢？
2: 我们的汤头目前多了一种，叫做酸菜汤。本来是只有两种，一个是菌菇，一个是番茄，那现在多了一个叫酸菜汤。因为想夏天了嘛，吃起来酸酸的，然后又辣辣的，会很清爽，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酸菜汤。
1: 哦，三种汤头都会让 Simon 现在垂涎欲滴哦。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也就是口味稍微淡一点，但是要很鲜，番茄非常的鲜，然后菌菇也可以带出很自然的鲜甜，酸菜更是可以激发人的口水。锅底是灵魂，再加上节目前半部黄诗涵已经介绍了黄小妹地摊火锅的灵魂食材，朋友们就知道了黄小妹地摊火锅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但是只有一半哦，还有一半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餐饮是服务业，怎么让进来的客户觉得宾至如归？除了食材新鲜，一开始也说到了地摊火锅这个名字最主要是平易近人，因此我就想到了现在已经有两家店的黄小妹地摊火锅，外场招呼客人就非常重要咯。
2: 那是当然的啊，我们外场呢固定会有外场的服务人员。我刚刚也有说嘛，进场的流程就是一开始先带位，给就是请他坐在哪里，那我们会看到他们如果有拿很多重物啊，或者是背个小包包，就会问他们，询问他们要不要置物篮。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坐下呢，因为一般有些客人的话他们是四五个人嘛，那有些客人还没到，那我们就会先问客人，那我需要先帮你介绍餐点吗？还是等其他人到了再帮你

0: 你介绍。那如果他们人都还没到，他如果现在还不需要介绍菜点，我们就会大致上跟他讲一下，然后先给他菜单跟一支笔，让他稍微看一下，等人都到齐的话，再跟他介绍这次。
1: 是，这样听来，黄小妹地摊火锅，这么平易近人的店，可是从一家店到现在两家店，初具规模，已经在待客方面有了一套标准流程，SOP。这一套标准流程是含从以前你观察爸爸妈妈开撸串经营的模式，就感觉到这个很重要，还是在决定要开黄小妹地摊火锅之后，你又跟他们讨论，才决定了这标准的作业流程呢？
0: 从以前就很重要了，服务客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你服务都不到位了，客人怎么会想进来？
1: 那所以我就想问，外场的员工训练，你们是每段时间就会持续，还是月会里面也会提出来？人嘛，都会有作业的疏失或者有情绪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会不会很重视？
0: 当然很重视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月服务的有没有到位啊，或者是有没有想要添加什么新的菜品之类的。我们也不是就是一直都是重复的那几道菜，我们有些时候会添加一些新的菜，对。
1: 这些服务人员他们的服务，应该我们都讲嘛，有赏有罚嘛。你们会不会也在员工的服务考评上面做到赏罚分明呢？
0: 一定是最重要的啊。
1: 再一个，Simon 在现在很多餐饮店里面，我最不能够适应的就是限时用餐。我总觉得啦，你既然是开店经营，或许要拼所谓的翻桌率。那不知道现在在黄小妹地摊火锅，会不会一定要有时候甚至有服务人员啊，会提醒啊，现在你用餐还剩多少时间，怎么样，会不会如此呢？
0: 我们没有限时的。
1: 其实这一点我是表达我的看法了，但是每一个经营事业的人都会有他的考量，但是我听了黄诗涵分享，那我就更加的想要吸引我去黄小妹地摊火锅光顾了。刚有提到你开始经营，目前是两家店，你现在是实务跟理论兼具的业者。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机会，曾经请教过你。那时候是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你提到了希望未来在店里面有所谓的复合式经营，因为你很喜欢烘焙。那这个模式现在我们摸索出新的方向。
0: 目前还没有打算，因为毕竟我现在也还在上课嘛，也还在上班嘛，就是店也要顾，学业也要顾，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打算到要把烘焙带到我的店里面。
1: 是，
0: 对，但是如果以后我毕业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像，如果是我们的客人来呢，我们就比如说像我平时有空的话，我就可以，比如说像今天就可以老板亲自做的甜点招待。对。
1: 我相信你深藏在心里很久的这个想法，应该会让你的地摊火锅加分很多。不过不急，因为你既然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自然我相信客人都会觉得很窝心的。刚刚你的跟的母亲大人冯海燕小姐来到录音室里，我看到她的手机的背盖上面哦，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啦，都是卡通像娃娃一样的东西贴在手机上。我相信你也是童心未泯啊，才18岁。我们常常都说，能够吸引孩子的话，同样孩子的父母亲也就会来到你的店里面。在面对阖家来到 黄小妹地摊火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呢？
0: 像我们生日，我们会有生日的小礼物准备给大人小孩都有。如果是今天是小朋友来用餐的话呢，我们会准备抽抽乐，就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小贴纸可以给他们。
1: 是，所以在你的经营策略里面有很清楚的中心思想，然后也有五花八门为客人服务的想法。最后一点是关于你个人的生涯哦。
0: 嗯，
1: 我想请问家学渊源的黄诗涵，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想问你未来有没有要继续深造的想法呢？
0: 有啊，我不要说到国外嘛，先国内就好，国内先开到4-5家吧。对，目前就先都在台北。那如果未来在台北真的开了太多家了，就会想说能发展到中部啊、南部啊、东部啊之类的。
1: 是，那这是展店的方面。
0: 对，
1: 那你在你个人的学业方面呢？
0: 学业方面吗？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毕竟才大一嘛，我还有整整3年可以思考的空间。因为我们学校有规定我们大四要去实习。对，
1: 那你还需要去别的地方实习吗？
0: 一定要，因为学校规定不能在自己家实习。
1: 什么叫自己家呢？
0: 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实习。
1: 哦，
0: 对，
1: 那你可以到撸串去实习啊，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的店啊。
0: 家庭的也不行
1: 哦。
0: 学校有规定，就是一定要在他们有配合的地方才要实习。
1: 我还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国际餐饮集团，或许又有一些可以学习的？
0: 对，然后他们有开放海外的，像是意大利啊、日本啊、韩国。
1: 对，那我就想问，你会不会想要到海外长见闻？
0: 我想去意大利学一下。
1: 今天真的很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年都能够访问到我们的新著名二代，也是美食第三代的黄诗涵黄小妹。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事业也在父母的扶持之下，还有她自己努力不懈的状况里，也越来越看得见成果了。当然要祝你事业成功咯。
0: 谢谢大家。

0: 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泽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事物，我们来持续关注。那第一个是这个日本最近有一个雷字号的一个军舰哈，那穿越台海哈，这中间代表的一些意涵是什么哈。那另外美伊战争最新的一个战情的一个分析也是值得我们的注意哈，这到底这场战争会怎么一个演下去变下去。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徐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好，那第二位是徐荣兴徐老师。
3: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OK，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这个雷字号的一个战舰，就是说这比较罕见了，他们因为参与这个跟美国进行那个 side by side 这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演习哈，所以他们派的这条军舰来穿过台湾海峡。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台湾海峡虽然是一个公海哈，那大家都可以来来去去啊，但是基本上呢，中国一直想把台湾海峡据为所谓己有，就是所谓的内海化，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因素把它排除掉。那所以一直都是一个主张，或者说两边国际上有一些像很多国家嘛，包括这个美国为主啊，日本啊，或者说其他澳洲、英国、德国各方面的势力都会想说来借由所谓的一个军事战舰的一个通过啊，一个穿过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举动来做一些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宣示。那日本这样的一个穿越的一个动作，当然中国就开始跳脚了，也是在哇啦哇啦的一些叫了。

0: 甚至马上隔天在东海展开一个联合战备的一个巡航的一个回应哈。那我相信这种不只是会这么一个动作哦，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针对这个日本这个战舰通过台海的事情，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回应的一些演习，或者说军事的一些行动等等哈，都可以预期，我们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到底这个中日最近的一些摩擦哈，从最早这样子，这个高市长没有讲到这个，在国会里面讲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一路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上面还有文化层面的一些冲撞，两边看起来是这个越走越远，然后也越来越对立，那这对台湾来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是不是请陈文甲老师来做一个比较宏观式的一个分析？
1: 谢谢。我想先来提到有关日本他这个雷舰穿越台海的一个解释哈，那当然我认为是一个航行的一个自由到战略体系的一个运作。那我想这次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通过海滩海峡，那这也是这个高市早苗呢，他去年的10月21号就任以来他对接了强势的美国这个川普 2.0 之后，那对台海或是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一个吓阻，我想展现最大的决心，就是在最近所举行的舰兵间的演习那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雷号驱逐舰，它过去的确是为了参加这个舰兵间的演训嘛那其实表面上呢是属于航行自由范畴，但是实际上已经有变成一个战略性的行动因为它的意义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其实它要打破中共长期推动的台海。这个所谓的是一个内海化的一个叙述嘛因为认为那时候是台海你谁不敢进去，但日本他进去了，表示我要打破你这个所谓的把这个台海变成内海那当然也用实际让他凸显出这个军事的存在来凸显说呢这个他来强化这水域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公共性这是很难得的因为日本我们知道他从这个战后他在这个宪法第九条里面特别有限制他不能用所谓的这个武力威吓或是武力行使来怎么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他一般的军队是不到海外去的嘛是非常
0: 自我约束
1: 这是非常非常之少的那当然这次呢他配合这个美菲的舰兵间的军演的一个衔接那我想显示这个现在区域安全呢已经从单点的行动转向于这个体系化的一个运作就是由传统的军事展示转成联合作战能力的展现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节点的联动它正是第一岛链的战略这个转型的一个核心是一个所谓的本来是一个节点嘛，现在变一个联动了。那我想说也是在确保这个呼应川普所推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安全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日本最具体的一个军事展现的一个支持跟配合那当然啦这个以前日本角色我们知道他受到宪法保障，他可能就是顶多是做后勤、做情报等等一个资源，他很少用这个军舰出来嘛那自然而然的呢他这个是这属于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后勤者变成一个参与者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以前我居老长期的日本很少这种状况也不会去就是在这个坐后卫嘛他很少跑到前锋去那其实呢这个中共呢他马上东部战区也这个举行联合这个战备巡航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也反映了就是说彼此之间变成都有一种对抗式的就是说你来我总是要有动作嘛不然那不是中共也不可能哑巴吃黄连所以他必须有这个动作出来。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件也代表呢整个台海经筹从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敏感而且是变成一个战略的一个测试场，测试到底中国他主张台内海是不是状况怎么样，然后一旦被破坏被干扰的时候中国怎么反应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是非常让我们值得去观察跟探索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因此我觉得现在在台海的局势已经不再是以前被漠视的，而是怎么样这个日本跟美国呢其实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不容许以单方面的武力来改变历史，其实是最佳的写照已经不管是在这个他们美日的一个备忘录里面现在展现出 具体的军事行动出来了。
0: 对，
1: 而且因为演习视同作战嘛，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验证哦。那当然呢，如果这样看起来呢，这个延续当然哦，为什么日本他现在敢直接大大的派军舰出去？那显而易见就是最近从去年的11月7号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那日本可能会启动他们的这个集体自卫权，就是台湾有事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哦这个存立危机事态，
0: 嗯，
1: 哦就是存立危机事态就是等同日本有事这种感觉就对了。
0: 嗯，
1: 因此呢我觉得现在呢哦自从提完之后，当然中国跟日本呢就有在政治上啊、军事上啊、经济上跟文化上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对抗嘛，
0: 嗯，
1: 包括你想他提出来说这个日本的中国驻日本大阪的总领事哦，他就起来说要斩掉高市早苗
0: 肮脏的头颅，
1: 肮脏的头颅啊，包括他这个旅游的一个封锁啊，包括水产品的这个禁运啊，包括等等这些，包括他们的舆论战、资讯战、媒体战、法律战等等。多管齐下一个混合式的一个作战威胁，让这个日本跟中国呢其实出现了其实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对抗的模式哦。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让高市早苗变让日本整个一个哦我觉得一个退缩，反而呢哦这个从今年2月8号这个众议院呢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是历史上的席次，
0: 嗯
1: 哦来凸显说其实这个高市早苗对国家的立场，对中国的一个就是不屈挠，
0: 嗯，
1: 也反映到选票上面。
0: 中国共产党啊，通常有一个我们开玩笑来讲啊，就是说，他们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哈，通常都是对该事件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党来讲，都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选举选票上的一个提款机。
1: 嗯嗯，
0: 哦，只要你中国讲什么，我马上人家就不爽嘛，因为你的态度就是这么的一个嚣张，展现一个霸权的一个心态，反而会让你想恐吓人家，反而适得其反。
1: 不是其反，对。所以呢，尤其我特别要讲到这个节目，特别到认知战、认知作战的部分呢，因为其实，在从去年11月7号到现在为止哦，其实中国对日本哦，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哦，就是用看不见这个所谓的战火，哦，就是认知战了，
0: 嗯。
1: 那我想认知战跟认知作战也利用这个节目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哦，因为一般我们认为认知战跟认知作战是被最混淆的，哦，到底什么时候要用认知战，什么时候用认知作战，哦，那当然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台湾有事等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这是日本现在一般老百姓高朝野跟所有的老百姓里面他们的认知，
0: 嗯，
1: 我最近他们认知
0: 已经很清楚，
1: 就阿达利麦是应该很清楚的东西。那中国为了要去影响到他们，一定要变成台湾有事，不是日本有事，不是美国同盟有事，他必须要发动这认知战。他的目标就要去瓦解、去分化美日跟台湾的这个一个关系哦。那因此，他认知战的目标就是要瓦解你们三个国家的一个连结哦。
0: 嗯，
1: 那接着采取认知作战上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影响到你的认知战，你的认知，那他为了这个认知作战就是配合认知战，就是要去瓦解你们，那因此他会透过包括媒体，包括这个所谓的网络，包括所谓的包括这个相关可以用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宣传一个工具，来到这目的。那他的方式当然也是攻击高市早苗，说这个等于说他就把他挖出一些很不堪的，比如说他现在也没人支持他呢，什么样就开始讲，就是一个人他是军国主义啊，他包括用历史来讲说，这个如果说你加强战备，就等同时恢复你的军国主义，让老百姓质疑说，我们必要去强化国防武力呢？这是包括修宪的部分，那自然而然这些会影响到这个老百姓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嘛，
0: 嗯，
1: 那相对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赖总统的支持，对民党的支持，
0: 嗯，
1: 因为他认为说台湾呢就是要买武器要干什么，不需要啊，然后等于说我们的美国都没卖武器，没攻击我们啊，
0: 嗯，
1: 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来影响到日本对美国的一个支持跟一个连结哦。那因此呢，现在高市早苗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你当中国你在做认知战的时候，他要做反认知战，他就是要修宪，
0: 嗯。
1: 修宪最大的底气，你想他如果没需要把第九条修掉的话，他的国家并不是正常化。哪一个国家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是一个反对战争？是哪个国家现在我会选反对战争？台湾也不会反对战争。包括联合国宪章第52条也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防卫跟自卫的权利。 跟国防的权利。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高层坦白就是把第二章里面的第九条，哦，这个和平宪法，他们所谓和平宪法，要把它废除掉，要这样就植入他们的所谓的把所谓的这个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一旦有国防军，那就是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样子呢，就能够有效来破除中国现在无所不用其极在对日本做一些认知战的伎俩，把它戳破，给它作为反制啊。所以我也是非常乐见呢，这是高市早苗呢，他很有底气哦，他敢讲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包括他有底气能够派出他们真实的军事存在，就像雷建浩能够出去。哦，透过空过台海，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之佩服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对台湾的捍卫，还有对台海的一个，我想他们认为说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坚持跟他的支持。谢谢。
0: OK， 日本的状况当然是从这个二战的一些历史因素了哈，所以他们之前的一个宪法是比较属于不正常的，不是常态性的一种状态。那现在慢慢就把他们做一些修订修正。让日本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国家，所谓的正常国家，刚刚那个文杰老师这边也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些叙述。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那我们刚刚上个阶段听这个陈文杰老师针对这个日本雷舰穿越台海的一个解析。那除了日本这个雷舰的一个分析之外，美伊战争的一个最新状况我们其实也在观察跟这个研究，就是说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原本这个川普讲说4到6个礼拜就可以把它搞定，现在时间都已经过了哈。那现在川普反正改口也是我们家常便饭了哈，所以像现在已经说没有时间表啊，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停止，什么时候会结束，已经是变成没有时间表。两边的主张也是南辕北辙了哈，各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共识，好像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难度，所以恐怕未来又是在这个谈判不成、谈判破解的一个状态之下，还是会有一些小规模的一些，或者说一些所谓的精准作战的一些情况来发生哦。那尤其是这个伊朗内部的所谓有主战派跟主和派的一个倾轧呢齁，那现在感觉是这个主战派的这个革命卫队的一个司令，他们是占的一个比较上风，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又让美国再进一步的发动另一波的所谓的斩首行动啊，针对这些鹰派革命卫队的一些主战的要角进行打击啊，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战争情势，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洪欣老师来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0: 刚刚这个文甲老师其实已经有大部分有提到，而且这个分析的非常的到位跟精辟，那我就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这个日本雷舰穿越台海，这不是新闻啊，看起来好像是新闻，事实上在它前面，在它前面已经有过三次，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船舰已经有通过台湾海峡，那这一次的事件为什么会好像报得很大，是因为要先了解到说日本为什么会派出雷号来穿越台湾海峡，是因为在之前中共已经有把这个好像东海要弄一个叫做好像海空域的一个保留区，那这个部分如果被中共常态化的话或制度化的话，那很有可能以后会在东海甚至台海还有南海会变成慢慢的有点像蚕食鲸吞的方式会变成中国的内海，
1: 嗯
0: 啊，那台湾海峡是最岌岌可危，因为它的那个海峡的宽度最少好像130嘛，对不对？那最宽也不过200公里，可是东海跟南海的范围稍微加大没有错，可是会慢慢的把这个类似像蚕食鲸吞的方式把它变成中国的内海，这是国际间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日本在这一次会派出个这个雷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确很意外，那事实上也并不是说没有见过，就是在2024年的9月25号还没记得吗，连号那个三点水连连长的连连号、嗯、连号他在穿越台湾海峡说那时候那个报纸有披露，然后这个部分呢，我第一时间的判断是他绝对不会单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原因是、嗯、因为宪法第九条刚刚文甲老师有提到宪法九条规定的很清楚，就是他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放弃战争，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那第二段落就是因为你放弃战争所以不能有军队，好，这两个段落已经这么严格限制住日本军备发展的同时，他后来成立的所谓的自卫队，自卫队的英文怎么写 ？Self Defense Force，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日本没有军队啊。那既然是这样，那宪法九条的规定就会被视为名义上是和平宪法，其实就是专守防卫。它的最核心的概念是专守防卫。既然是防卫的话，没有那么立即性的危险，为什么日舰要通过台湾海峡嘛？所以这个的确是有点耐人寻味。可是日本不是随空穴来风，不是随便乱玩的，它是为了回应中国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军事上的做法，会危及到的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1: 嗯，
0: 所以高市他会想要用，我们讲叫做静默的方式，它并不是大张旗鼓，
1: 嗯，
0: 然后慢慢的通过。可是，在2024年9月25号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过一次，
1: 嗯，
0: 那一次第一次呢，是后面跟着纽西兰跟澳洲的军舰，它就不能单舰通过台湾海峡，所以后面有这个纽澳的军舰的意思是。就是当年是为了要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到菲律宾或到南海
2: 舰队
0: 跟美国还有舰队联训或者是军事演习，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的名义。那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外交或安全保障层次上的意涵，战略意涵，就是这个是1954年7月1号自卫队成立之后首次出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
1: 嗯，
0: 好，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战略意涵，好，
1: 嗯，
0: 啊，但是它背后还是有纽澳，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舰，哦，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但是隔一年就是去年2025年2月5号，它秋月号这一次秋月号就是单舰通过台湾海峡，
1: 嗯，
0: 这个单舰通过台湾海峡，它这个是非常的静默。他甚至关闭的那个雷达的，对，那个怎么互动的，或者是警示或识别，所以他很静默。那这个讯息呢，是将近一个月后，3月1号才在台湾的各大媒体披露。
1: 嗯，
0: 那日本的那个媒体，我目前所查到的是最早是2月28号，好像有，也就是说这个新闻早就是被压住的，不能报道。
1: 嗯嗯，
0: 那但是为什么要等到上面专业号，就是等到事情都人家都已经打完再回来了，好像传。

0: 南过水无痕一样，可是他这个秋月号是单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如果照中共的那个反看法的话，你这个挑衅意味浓厚，应该是这样。可是哎，显然在当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反应，这个不知道说中共当时候是不是没有察觉到，哎，有这个日本的船舰就通过，哦，这个问号了，这个不知道，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的像现在这一次这么大事的这个踏板，所以其实真正这个单舰通过才是更应该注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台语有句话说逃鬼心都鬼嘛。好，那第三次就是2025年的同一年的6月12号，这一次就换高波号。那高波号的话，目前我所看到的，当然它看起来好像也是单舰就通过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也是单舰通过，哦，我是说通过台湾海峡，哦。可是它是一组舰队，它这一组舰队是好像另外有一个是，伊斯号还是另外一个那个运补船跟在后面，是走太平洋，就是台湾东岸走太平洋方向的，往南走的。它其实是一支舰队，那只是派了一艘船舰，那个雷号走台湾海峡，这一条路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会让中共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是不是军事挑衅的意味浓厚，哦，可是事实上前面就有了，不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说，其实日本早就已经了然于胸，反正我怎么做你就是都有意见就对了，那至少日本他在建构的是一种未来，如果真的不小心，即便是美中发生军事冲突，还是因为美中发生军事冲突，那美国势必邀请同盟国日本参战邀请的话，日本是不能拒绝的。那不能，因为他有日美同盟条约，那日本不能拒绝的时候，他势必要在这个东海也好，台海也好，或者南海也好，要先有这种所谓的水文、海象、气候或者地理环境等等，他必须要先调查清楚。那他把这些先搞清楚之后，未来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发生这些，我认为日本当然不会直接跟中国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了，但是最有可能的应该是美国。那如果是发生在美中冲突的情况下，那势必美国一定会邀请日本参战了，这个问题就会回到刚刚温家老师有提到的，到底是这个重要影响事态，还是生存危机事态，还是武力攻击事态，这个事态的判断那就要看当时候状况来决定，然后而不是说高市长现在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那么简单。但是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可以来简单的做一个小结，然后这回应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应该是做后方支援，本来事实上日本也很乐于做后方支援，这个部分可以展现在哪里？展现在这个霍姆兹海峡。
1: 对，
0: 还记得吗？在3月19号，那个
1: 美国要川普要求他们，
0: 川普要求，因为高市早苗率团访问华府嘛，然后川普马上就直接要求，你日本要协助打开霍姆兹海峡。
1: 对，
0: 高市直接回应他，没有，我不可能。当然他问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有法规上的限制，宪法9条现在卡在那里，我就不可能动，然后呢还有那个新安保法的状况的情况，我根本不可能，所以他用的叫做在那样子的状况是 decline， 就是我就没办法做到，可是他回应川普另外一个方式，我可以做到叫护卫，护卫的意思就是等同后方支援，后勤支援或后方支援，因为后方支援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嘛，包含海上急难救助啊，粮食、枪爆弹药的运补啊等等的，或者人员运补等等，他就是在做后方支援。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许可以，可能派海上自卫队去协助，可是他就不能站在第一线战斗，因为对日本来讲没有这么立即上的危险嘛，所以他其实高市回应的回得很好，他告诉川普，我现在就是
1: 在哪里，
0: 我的难处就是有法规啊，法规难处在的就宪法，
1: 所以要修宪，
0: 对，就是一定要修宪嘛，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解开这个捆龙锁嘛，所以川普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他接下来一定会很大力支持 那个高市的修宪方案。

0: 案哈。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告示直接跟他讲，我做护卫可以，好做护卫可以，但是要做那种打开意思是什么？准备要战争的呢，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情况。所以在这种没办法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是用一句话来简单说，就是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啦。
1: 嗯，
0: 哦，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啦。中国如何处理日本，就如何回应啦。
1: 嗯，
0: 哦，我认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最能解释跟合理的说明。
1: 嗯，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哦，其实也不亚于现在啊美伊战争的赫姆斯海峡的一个部分了。所以这一次这个透过日本雷舰的一个通航哦，一个穿越的一个行动，那包括其实过往这么多国家不断的去做这类似的一个宣示啊，就可以很清楚啊，中国想把台海这个内海化的一个目标跟手段啊，这个还不是这么给容易跟那个可以达得到的啊。好，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0: 谢阳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阳倩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进行的访问结束了，这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也因此备受各方瞩目。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在14日、15日2天呢、先后就进行了2次的会谈。川习会正式上场的时候，中方就迫不及待画红线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若处理好，两国关系就可以维持整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啊，将整个双方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近平重申了、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这个没有逻辑了啊，这个是错的。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啊，那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台独台湾的问题。那然而呢，川普本人在会后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绝口不提川习会是否有谈到台湾问题，白宫稍后发布的书面摘要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川普一直说习近平是对他的好朋友啊，说两人谈的正面互有成效，可是两国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啊，其实仍然各说各话。怎么看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啊？今天节目再度邀请宋国成老师就这个议题跟大家解析啊，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副杨先生进行教练访谈，我是杨先生。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你好，向宏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接受访谈。宋老师啊，这个川习会结束了，大戏结束，整体看如何评价川普这次中国行？
1: 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已经落幕了哈，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话，美国其实是要强势的摸底了哈，就是摸清楚这一个，那你中国到底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你说要改善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啊？那么你说要对美国啊采购这个采购那个，那你到底是不是有实际的这个采购的行动等等的哈？所以整个来讲，其实川习会双方都各取所需了，但是未来是不是这个可以各尽所能啊？那就要看实际后续的这个结果啊。但是无论如何，川习会的本质呢，就是说，就中共的立场来讲啊，他们是说想建立一个什么稳定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关系等等哈。那么这个叫做战略再平衡了啊。我们在这个战略学上来讲，就是说，过去的战略走，可能走偏了方向，或者是走歪了这个路径，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归校正啊，回到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我想中国的立场无论如何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有讲嘛，说美中之间不要掉入这个修昔底的陷阱。我这么说吧，如果习近平真的懂得这个典故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其实是否意味着，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权，不再去挑战美国这样的一个旧有的强权了？所以他提出不要再跌入这个修昔底陷阱的话，那其实是战略上某种程度的收缩，或者是一种迂回的退让啊。那么当然我们就这样怎么讲，我们看门道不看热闹啊。我们就说会谈当然已经结束了啊，那么但是问题怎么样？还是一个一个都全部都留下来，有待后续的解决啊。所以川习会虽然是触及了啊，至少我认为五大议题，美中之间五大议题啊，但是触及，但是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解决要看后续的这个真实的表现啊。但是我这里提醒，我想补充一点啊，刚刚宪宏兄也提到，习近平就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相容啊，这是概念的拼凑啊。为什么？因为台海的问题是一个国际议题啊。那么如果中共是一个负责任的、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你当然就有理由啊，就有理由去维持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的自由的通行。但是偏偏呢偏偏他又把这一个台独的问题拿出来作为他可以把这个台海一个国际自由航行的航道纳入他中国的内海然后进行封锁啊，或者说进行什么军演的这一种这个安排等等的。换句话说，这个台独作为这个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他同时又去否定了他所谓的台海的和平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中共最喜欢用的这一种话语的这一种，我们称为辩证法吧这种话语的骗术把明明两个是完全互斥的概念把它弄成说什么不可分割或者说是相互影响等等台独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影响台海和平的问题那么中共一方面讲说要维持台海和平就不能够有台独 ，no， 那就是因为中共把台独拿来作为霸占这个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然后作为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懂的人我们就必须把他这样的一种。
0: 其实这么多年来从1949年到今天台湾维持独立而且是事实独立的情况是保障的台湾海峡和安全航行的最重要的元素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台湾已经被中国并吞了台海
1: 还
0: 会是一个安全的领域吗？
1: 对，
0: 不会啊。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也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所在就把这个东西碰瓷给台独是他造成的车祸撞车的但是要赖给台独
1: 对
0: 那这个美国不会中计了 美国非常清楚，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四七年来就是维持台湾独立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对，老师你继续。
1: 对。所以就说我们讲嘛哈，我们讲说会谈虽然说触及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哪些问题我就一一来跟观众做一个说明哈。坦白讲，川普愿意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去跟习近平握手哈，无非是对中国还存有一种最后一丝的一种期许或者是希望啊。当然这个希望本身很明显是落空的。什么样的期望呢？就是美国认为哈，既然你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嘛，啊，伊朗的石油80%到90%啊运到了中国啊，所以你既然是石油的一个最大的买家啊，从川普的这种商人的这种性格啊来看的话，那你这个最大的买家本来就应该要参与啊，协助美国对于霍姆兹海峡本身的危机的解决嘛啊，你既然买这么多。啊，那么这个危机本身对你也有伤害啊，然后这个危机的解决本身对你中国也是有利的，那你当然理所当然应该要啊协助美国啊来解决霍姆兹海峡问题哈。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里面，这个是美国一种善良的误判了哈，因为中国作为最大的石油买家，并不等于说就对伊朗握有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啊。其实川普有一点这个高估了中国的这一种实质的这个力量还有他的意愿啊，所以你看川普下来，中国不会帮忙，他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嘛哈。当然中国有他的理由了哈，不管他是虚伪的还是辩证的哈，中国是这么认为了哈，这个伊朗战争本来就是你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哈，本来就应该由你美国人自己去解决嘛哈。这个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诡辩啊，为什么美国虽然说是表面上单方面的这个启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但是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三边的战争啊，但是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以及这战争如果不予以解决的话，那么全球也会受到石油供应的影响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美以这个伊之间的这种三边的战争啊，其实必然是一个全球的战争。那你这个全球的战争的话，那你中国你要不要用油呢？啊，你既然要用油的话，你就不能够说这是一个美国啊单方面挑起的一个一场战争啊。但是中共还是这么样的这种歪曲性的认为，那你单方面挑起，美国单方面挑起这场战争，那你美国自己去解决嘛，怎么会叫中国来帮你擦屁股帮你收拾啊？可能中共这个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同样的认为，中国拒绝协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同样也是一个更为严重的误判。为什么？因为霍姆兹海峡的危机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也会对中国造成能源危机嘛。但是各位注意哈，即便是这种利于美国也利于中国这种利他又利己的这种行为啊，中国也非常吝啬，也不敢付出。为什么那么吝啬啊？就是中共其实暗中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伊朗这样的一个代理政权来作为牵制美国的战略杠杆嘛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对于这一个伊朗战争和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城府非常非常的深啊，算计了非常的一个精明啊，等等，这是美中之间对于第一个大议题，就是伊朗战争还有霍姆兹海峡危机的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而且留待以后啊再来看。那么第二个的，我要侧重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台湾的问题了哈。中国希望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台独啊，美国没有照办了啊。为什么没有照办啊？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是，新华社虽然说是在川西会的时候，事先发表了就是说这个川西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说法，然后同时也发表了习近平的这种对于台湾问题的主张，但是后面美国怎么回应呢？他一字不登哦，他只讲他自己的那一段啊。那美国有没有回应呢？我认为我们先看他为什么会一字未登嘛。一字未登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川普讲了一些中国不好听的话或者不愿意听的话，所以干脆删掉，我就不予刊出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川普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些所谓的人民日报啊这个等等的无字可登嘛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愿望，是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啊。为什么不会答应？我跟各位讲啊，我认为川普现在的对台政策叫做 one， Taiwan is Taiwan and China is China， 然后后面加个 in fact， 事实上啊，换句话说，我认为川普的对台的政策已经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啊，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啊。那么这种一中一台政策为什么？它的理由、它的理据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啊，你中共认为台湾问题是你的红线，那我美国认为台湾问题你有红线我也有啊，所以你中国认为台湾是你内政的一部分，在你的中国内政上是你所谓的这个不可这个跨越的这个红线。那我美国也认为台湾问题是我美国在全球战略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红线啊，所以你中国有核心，我美国也有啊，所以台湾是叫双核心，你知道吗？中共宣称是他的核心，那美国也根本上认为台湾也是我的核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已经在多次已经不厌其烦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中国的这种 One China Principle， 就是一中原则，基本上跟我美国所主张的 One China Policy， 就是一中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所以你中国的一中原则本身就是中美是什么联合三公报嘛啊，可是我美国的一中政策呢是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嘛。前面就是台湾关系法，后头那个六保证就是六项保证了，所以你的一中跟我美国的一中并不相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中国有红线，我美国也有，你中国把台湾当作是你的核心，那我美国也同样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核心，然后你的一中原则也并不等于我美国的一中政策，那不就是等于三个加起来，川普其实上事实上是承认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吗？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说是在这一次在北京，好歹也是你的主场的这个场域，川普对于这个台湾问题，不予以正面的回答。那不予以正面的回答，看表面上看起来是低调了、模糊啊、弹性等等的，但是模糊、弹性或者是低调等等，证明了，我再讲一遍，证明了川普本身就是在直系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啊，我把它简化为中台政策。什么叫中台政策呢？中台政策的话，就是一个中国一中政策和一中一台并行的一种双轨政策啊。
0: 那宋老师在这个美中这样子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台湾虽然没参加，其实台湾是你的意思是核心啊，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啊，不论是因为高科技或是地缘政治，台湾都是站在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位置啊，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所以会抬高整个这一次的会议，我的看法是会抬高整个台湾在世界地位。那所以台湾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定不断的水涨船高的台湾地位呢？
1: 对，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哈。川普虽然说对于台湾问题在这次川西会当中里面很低调嘛哈，也不愿意正面的去说明，然后采取模糊弹性等等的哈，但是注意哦，不表态并不表示他没有坚持哈。而且这个不表态正是美国保留他的一种怎么样私底下的一个筹码啊。为什么我说台湾可以作为川普私底下的筹码呢？那么你中共既然那么重视台湾问题，那我美国所提出的各种条件等等，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你要我这个停止军售台湾，那我就继续军售呀。你要我反对台独，那我就不对反不反对我不表示态度啊。这个东西就是这种静默的反击啊，沉默的反击嘛啊。所以台湾问题虽然哈，不管他在专辑会当中有没有谈到啊，或者是有谈到啊，然后川普低调的这个回避啊，或者是说川普讲了一些中共不想听的话，他干脆就不想登出这个川普的回应等等，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台湾都是这一次川西会虽不明言，但是怎么样非常真实而确立。

0: 的啊，所谓的美中关系的核心啊，同时也是台湾关键地位的一个表现啊。这话怎么讲呢？啊，第一点哈。美国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充分的认识到，在美中关系当中里面，台湾才是真正的啊核心的利益之所在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哈，过去前就在春秋之前，很多媒体我是觉得有点伤风败德了啊。为什么呢？他就不断地误导，就是哎呦，这个川普会卖掉台湾呐、啊，会出卖台湾啊等等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假算川普真的卖掉了台湾，好不好？然后这个卖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啊，我们环游世界一圈，好不好？我们把世界绕一绕看看哈、啊。如果川普把台湾卖掉，啊，那么第一个，北韩现在修改宪法，他说他不要统一喽，而且也不把南韩当做敌对的这个国家了。那么那个南海那个亲中的那个李在明，他会不会讲说，那你的驻韩美军你回家去吧？啊？那么为什么？因为我还要批地给你，我还要付租金给你，对不对？啊，所以你干脆怎么样？收就是 coming home 啊，你这个美军你就回家算了哈、啊。日本也会很紧张啊啊！原来我们台日同盟其实蛮脆弱的哈、啊。那么美国如果是，我现在是假设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了哈、啊。那么美国如果能卖台湾的话，为什么不能卖日本啊？等等的，所以日本就会怎么样？慢慢的去梳理美日安保，然后去建立一个日本所主导的，我称之为日盟安保啊。那台湾也可以啊，台湾就说，那以前我给你买美国买10个武器，我以后继续给你买5个，另外一个我向别的国家分散采购，美中美台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会面临瓦解。那菲律宾，我那么依靠你美国啊，那么现在你美国人，你现在卖了台湾，你是不是接下来卖我菲律宾嘛？这种对于美国的一种同盟的信任的话，也会受到冲击。那至于东协国家也好，包括印度也好，纷纷倒向中国嘛啊。最后我们讲欧洲现在已经是准备啊，这个面对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了。那他看到了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那当然欧洲就会寻求所谓的自主。什么叫欧洲自主了 ？Farewell to America 嘛，美国再见啊，这是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环游世界一周之后，你会发觉，川普为了怎么样一些小许的利益，卖掉了台湾。就他卖掉一个台湾之后，他等于什么？失去了全世界。川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所谓的商业谈判和交易者。卖掉台湾是一个怎么样赔本，而且是赔掉所有美国的老本的一桩交易，怎么会有所谓的川西会出卖台湾这种论调啊？这个完全就是我认为台湾受到中共的渗透啊，然后岛内就有一些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兴风作浪啊，然后去移美移川啊，移到最后、连神鬼都来移啊，那个叫做疑神疑鬼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当然我认为啦哈，我认为嘛，不过不论是 Marco Rubio 或者是川普，他都可以会议上明白的讲说，我如何用台湾问题啊、来反制你、反杀你中国嘛哈。但是我们讲了，对付人家的方法不用摆在台面上啊，留到家里面自己慢慢的用都可以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台湾问题，即便就是说不列入啊，或者是不算是川西会当中里面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不列入并不表示它不是核心啊，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是谢宏兄。
1: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有没有因此现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0: 当然我从两个例子来说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也吵得很厉害嘛哈。其实美国间接透过 EIT 也好，透过其他的参议员众议员也好，不断的在这个提醒台湾哈，这个你的这个国防的预算本身啊必须要编得足够啊，你的这个军费要占到 GDP 多少比例等等的。那其实美国不用这样多此一举，或者是这样子操心嘛？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台湾自己本身在美台共同围堵遏制中国的过程之中，他需要台湾本身具备足够的自卫或者是这个国防防御的力量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一起去打群架好了，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同伴每一个都孔武有力嘛， 是不是？而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啊拼命的这个留学啊等等的。从这点也看得出来，至少美国如此的重视台湾的国防自卫的这个能力，就是意味着是说，美国把台湾看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同盟，是一个共同要去打群架的一个伙伴啊！你必须身强力壮，所以呢，我们美台之间才能共同遏制和围堵中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我们从战略谈判的心理学来讲，这一次的川西会议，其实我认为川普是故意不提台湾了啊。而且你无论怎么讲都没这个必要啊！我支持台独，那中共一定说不定就把你赶回去啊！那我反对台独，反对台独，到底台湾有没有台独啊？没有嘛！啊，台湾有巨统，但是没有台独啊，所以他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多此一举等等，所以故意模糊和回避川习会当中，有关台湾的问题，川普事实上是在做一种叫做藏一手或留一手这样一个策略啊。在未来的时代当中里面，台湾的重要性已是如此的这个明显啊。各国的政要乃至于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很后悔，想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等等的，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要纷纷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来访问台湾啊。那么除了台湾本身在价值和理念上是作为反共的第一个堡垒啊，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在印太地区反共其实也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是帮美国来反共。那么另外一方面，台湾如果说是产业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如果有任何啊遭受到这个破损的这个情况，那么全球就会遭殃嘛。我讲白了就是台湾如果打一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嘛。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地位不是在这次川西会被掩盖了被抹失了，反而是在一种静默当中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看不到的珍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台湾的地位非但没有因为川习会当中里面没有谈到然后他有任何的损失，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可以作为美国反制中共的一种秘密的武器或者是筹码，更显示台湾的一种价值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重要性。
1: 在这个美台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框架，那宋老师，你有看到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吗？
0: 你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我不愿意用两岸。
0: 哦，当然我也不用，我用两边啊。
1: 对，
0: 两边关系
1: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你的主张一中一台嘛，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个一中一台之间，
0: 我的一个
1: 势必要发展一个关系。
0: 对，我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两边之间了哈，我们不用两岸了哈，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早已经是在一个发展的马拉松上面早已经是分道扬镳了。所以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除了这一个中共不断的对台湾进行打压和威胁之外，其实已经是两条腿啊，两条路径在走路啊。这个叫做自始不相干自始不相干。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和中共作为一个独裁专制政体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十年来国际的情势，这个天平本身是不断的，虽然说是很缓慢，不断的是向台湾倾斜的所以台湾在全球战略的天平上的这个重量是越来越明显的至于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会走向的一个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还是存在了某一些所谓的绥靖的或者说是亲共的这样一种声音但是事实会说明一切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完整的备足了我们防止中共侵台的这个所有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来获得我们自己本身安身立命的和平，绝对不存在有些人讲的什么零军购然后我只要承认我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那我干脆对一个女生讲说我爱你，那她是不是就一定会嫁给你呢 所以我认为国内虽然有这样那种统独的争议啊，但是这个统独的争议本身基本上还是会逐步的被台湾人

民所认清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两边的关系还是朝向一种啊，你继续走你专制的这一个啊独木舟啊独木桥，我继续走我这个自由的阳光大道啊。所以我常讲啊，两边关系最好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最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台湾的发展的这些事实。

0: 家都认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比中共更为友好、更为可以信任、更有韧性啊，可以被附托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政权，而不是像中共一样到处窃人家的海底电缆啊，要么偷窃人家的技术啊，要么就到别的国家放间谍啊，搞这些所谓的长臂管辖的这种秘密警察局等等等等的。所以光明与黑暗的这个对照本身，对于任何人都是可以看清楚了。虽然会被一时的这些少数政客的迷惑比如说我最近就说嘛有些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路线本身不仅背离了民意嘛而且与国际的情势也是背道而驰。虽然我认为这都是黎明之前来临之前一种短暂的黑夜在整个全球竞争的过程当中台湾一定会领先中国，而且继续的领先中国。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宋老师。
0: 谢谢宪宏，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台湾土鸡网的特助邓玉轩，我的座右铭是从困难从严格要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座右铭，是我爷爷的座右铭，他从小就教育着我爸跟我们整个兄弟们，所有的事情就是要用最高的标准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然后把事情做到好。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有些家族传承的是名字，有些人传承的则是一份对土地与餐桌的责任。从1991年创立至今，台湾土鸡网凯兴实业走过三代，不止投入养殖与育种，更建立了从产地到通路的完整系统，让台湾土鸡网走入超市，走向品牌，也走向国际。如今第三代的邓玉轩加入企业经营，在祖父母打下的基础上，他们又将如何延续这份属于台湾农业的温度与初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啊、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之前是在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访到的是台湾土鸡王，但是他们的公司呢是凯星实业的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其实他就是第三代哦，所以呢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阿公的创业的故事，以及呢他们日后公司的一个走向哦。其实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民生用品当中，因为呢肉呢或者是鸡肉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人呢使用率其实是很高的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了解。首先呢我们先请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特助你好。
0: 徐姐好，大家好。
1: 好，真的很简单哦。好，我们要先从你阿公的创业的起点开始哦。凯星实业呢是1991年呢是以电宰场起家，所以当时呢你阿公在走向这个禽肉的市场这个产业呢，你有问阿公当时为什么会创业呢？
0: 我阿公以前更早一个创业是养鸡，对，那他养鸡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群养鸡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一群鸡农，然后那时候因为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属于浅碟型经济啊，就是我们的鸡肉的市场，对，所以他那时候鸡价的波动会很大，所以他们就是一群鸡农后来就想说好，那就开一个屠宰场，然后我们就是自己供给，让这个波动小一点，然后价格稳定一点，甚至是最主要是要达到减少损失 的目的，然后来做创业。
1: 所以你阿公那个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特助有跟我说呢，其实阿公原先呢是在检验的哦，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因为你的爷爷已经大概70几岁了嘛，
0: 对，
1: 所以当时呢尤其在云林这个市场当中本来就是比较农业的一个市场哦，但是呢从检验一直到电宰场养鸡，那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会想要养鸡呢？
0: 他最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鉴别师，他就是在分辨小鸡刚孵蛋出来的公母，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因为这个工作认识到非常多的鸡农，然后看到了整个产业的淡旺季，然后也看到这个商机啦，所以他就在这边赚到钱之后，然后就往下游去做养鸡的创业。
1: 你的爷爷呢其实之前就从事相关的工作了，只是呢正式成立公司是在1991年开始，
0: 对，是、
1: 可是你们现在叫做台湾土鸡王，所以基本上你们的养鸡农场多半都是以土鸡为主吗？
0: 是的，我们大部分是土鸡，更精确的话说我们是专业有色鸡的屠宰场，那有色鸡就是白肉鸡以外都是有色鸡、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有比如说放山鸡、哦、我们还有人家所谓文昌鸡，但是它其实叫芦黄鸡啊、
1: 嗯、还有文昌鸡哦，
0: 对 对, 对，然后、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品项是乌骨鸡，
1: 对，
0: 但就是做所谓台湾特色鸡种，对、
1: 哦、那目前现在鸡种有多少种啊？就像刚才特助讲的，一般来讲有哪些种的分类？
0: 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当然就是乌骨鸡、然后土鸡，那土鸡有没有分红羽黑羽、当然
1: 那是颜色呢还是说它的羽毛呢？
0: 羽毛的颜色，当然它的肉质啊各方面的表现也不太一样，再看它适合的料理也不太一样，当然还有我们公司自行培育出来贵丁鸡，那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品种。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啊、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
1: 哦，有九种，
0: 对，
1: 你们的养鸡场的九种都养吗？还是多半来讲你们比较 focus 在哪一类的鸡种呢？
0: 我们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们主要当然到养殖场商业场的话，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贵丁鸡还有我们的景达鸡为主。
1: 贵丁鸡跟景达鸡就是衣锦还乡的锦吗？
0: 对，然后
1: 通达的达，
0: 对，
1: 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名字，什么贵丁鸡啊景达鸡啊，怎么有这些名称呢？
0: 这些名称都是我爷爷的贵人，因为我们就是育种呢，如果你经过政府的核定，你有是独立的新品种的话，我们拥有的叫命名权。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发现小行星，那你也可以对这个小行星有一个命名权、那我们发现新物种你都可以，我们是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我们也是有那个命名。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0: Lynch。
1: 景达基跟贵丁基是人的名字吗？还是有特别纪念什么事情呢？
0: 对，他都是人的名字，也都是我爷爷的贵人。贵丁基是顶呱呱炸鸡的创办人，那时候的董事长、他叫史贵丁，史老板。当时就是他给我爷爷一份工作、让他去学习，然后去鉴别，所以那时候才让他存到钱去做创业。景达是叫做谢景达老师，就是教他鉴别的老师、是台湾最后一位到日本去学习鉴别，然后我爷爷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1: 所以你爷爷呢，是因为有这些的贵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其实会创业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创业之后都可以呢维持1991年到现在应该有35年的这个创业的历史、所以也并不容易、所以呢1991年成立了凯星实业之后，那为什么要叫做台湾土鸡王呢？
0: 这个名字大概我们用了十多年。对，因为那时候台湾我们是第一个弄出育种，就是弄出品种。
1: 之前都没有吗？
0: 之前我们都是种只有政府在做，民间是不做种、那民间做种其实就是用经验在做，就是老塞胡自己去勾鸡，然后自己配、然后自己去杂交，自己去混种，然后达到他们希望这只鸡长的样子。对，那其实非常不稳定，在我们所谓肉品市场还是说在屠宰场的观点来看的话，它是非常不稳定，然后非常参差的。当时因为只有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包含你现在看到台面上的一些大厂，他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台面上有这么大的厂都没有做育种这件事情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阿公为什么要做育种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鉴别的开始做起点吗？
0: 鉴别其实是分公母啦，会做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就是大家的市场开始在做转变、那时候大家都习惯去菜市场，开始慢慢的有一群人走向超市啊，然后超市开始做生鲜超市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想说为什么我们的鸡都黑黑的，皮肤黑黑的，是不新鲜、可是已经是当天宰杀的、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冷冻设备啊，冷藏设备，降温设备，去做温控啊，去做生菌素的控制，可是大家还是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不新鲜、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度杂交的原因。所以我爷爷跟我爸爸他们就是想说我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从基因去下手，慢慢的优化它，往它纯种的方向，然后稳定这个性状，让消费市场看起来是漂亮的。
1: 那黑黑的不是就是乌骨鸡吗？是乌骨鸡吗？
0: 不是不是，它是白色的皮，可是它就是有点 OK 的感觉。我们业界叫 OK 称，因为它都会在大腿那一边、就是一片黑，那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放很久暗沉的颜色。
1: 原来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的阿公才会开始跟你爸爸两个开始做研发。
0: 对，然后育种。对，
1: 所以呢从育种到品牌化，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品牌嘛，为什么要从育种以后到开始呢有这个品牌化的这种观念，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特助，
0: 到品牌化就是到我上一辈，就是我阿伯，他当时他是总经理、那他那时候就说大家从土鸡的应用，从冷冻然后节庆改由日常的冷藏化使用、那我们变成一个新的形态，要让消费者去认识，去诉求我们想要传达给消费者的一些理念，算比较早去投入建立品牌，建立一些我们的故事想要传达的理念。所以我们就从品种这个角度去切入到消费者所看到的品牌。
1: 所以一个人的创业啊，会慢慢的有一些的利基啊，就是他的想法或是当时的机运的不太一样哦。爷爷那个时候呢，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你们公司呢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科技化跟国际化？因为我们在访谈之前呢，特助也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海外缅甸也有设厂，而且也是一条龙作业的哦。
0: 是，
1: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后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当时决定开始要走国际化是你爷爷呢还是你爸爸呢？他们那一代呢？
0: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进到公司了，他们兄弟就我爸爸跟我阿伯，我们科技化部分大概25年前的时候，台湾的土鸡业者就是很传统，你们看到那样，就是最多就是做到进销组。当时其实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然后要把找不到货，要么在清点的时候就不好做。那我爸爸他之前是在人家的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所以他就把当时那个barcode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1: 所以土鸡业者第一家导入条码的是你们公司哦？
0: 对对对，我们很早就有一条龙的雏形，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鸡也是自己养的，也是自己杀的，也是自己煮的，也是自己在

0: 在卖，然后车子也是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很难去做管理管控，所以我们就导入另外一个叫做履历啦，对，我们就导入履历，就导入生产履历的概念，所以我们跑的也蛮前面。当时政府还没有强迫推广要做生产履历这件事情，我们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管理是有效，所以我们就导入生产履历。大概二十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这只鸡是谁养的，它吃了什么。
1: 哇，
0: 对的，
1: 这个想法都是你父亲开始认为他自己本身在外面的仓储的管理的经验吗？
0: 对，他在外面看到，他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可以导入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企业，优化他们的管理，然后精简人，然后最重要是减少错误率了。
1: 所以你们当时没有问你的阿公跟你爸爸他们？其实我想原先一开始都是由小开始做起哦，所以你阿公当时呢就从养鸡开始嘛，就从有自己的工厂，还是你们是有跟别人契作呢？
0: 一开始就是我们先养鸡，然后杀自己的鸡到买人家的鸡，但买人家的鸡又很不稳定嘛，今天他想卖我，他明天不想卖我，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他不照我的规则在养鸡，那我们会变得很难管控，所以我们也在导入弃养弃作的概念，然后去跟他们做签约，跟他们建立标准的饲养流程，希望说哎，你就照我们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有你自己的 SOP 就对了。
0: 对，那 SOP 就是因为在贵定鸡出来之后，我们的性状稳定，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不然你很难跟鸡农去讲说哎，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养，因为他会说我也很会养，不用你教我，可是他养我们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养，他养出来我们又有标准作业流程再搭配我们的饲料配方，所以他如果不照我们这种方式去养的话，他养出来真的就不漂亮，那我们就让他一两次之后他就会听我们的，
1: 知道了，
0: 对，然后 接受我们的建议，这样子
1: 就要先让他们试错。
0: 对，
1: 哎，你还知道你的爷爷跟你爸爸那个年代呢，因为这样子已经有35年了哈，所以你爷爷那个时候他从品种是一种两种，因为35年的这个光景呢不短，所以呢间隔可能没几年就一定要有一种新的育种要出来呢。
0: 欸，其实育种它是一个也要有一点运气，人说白的，其实业界一直有人在做，但是没有人成功。
1: 哦，这样啊，对对，所以不容易哦。
0: 它不容易，不容易。对，所以我们也很幸运有两只成功的案例。
1: 哦，我也认为这个都可以按部就班可以做起来。
0: 对，像我们贵定鸡耗时7年，我们锦拿鸡我记得就耗时10年。
1: 哦，
0: 就它其实在每一种的鸡种，然后每一种它的基因上去做控制，因为是我们这里很细，我们还要验到，我们跟畜饲所合作，他们辅导我们，我们要验到我们的染色体是稳定的，是基因的它的族谱我们都排出来，然后是有照着我们的期望去发展的。
1: 那以后你们养譬如说贵丁鸡养锦拿鸡，这个养鸡场全部都是贵丁鸡，这个养鸡场都是锦拿鸡吗？还是也可以混在一起，他们都可以混在一起养？
0: 哦，不行混在一起，因为混在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养的周龄不一样。
1: 啊，养的周龄不一样。
0: 对，
1: 那我很好奇贵丁鸡跟锦拿鸡他们各吃什么？
0: 配方不同，应该说就是我们有所谓精料，然后跟饲料的比例，比如说大家基本就黄豆小麦玉米，我们对每一种鸡的期望它后面呈现的口感，所以我们会调整它的比例，然后精料的使用也不同。那像我们的乌骨鸡还要吃到火山灰。
1: 火山灰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外销日本，
1: 哦，
0: 然后日本人都会拿火山灰请我们加到鸡的饲料里面。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为什么要加？
1: 哦，
0: 然后我们那时候问日本人，他们就跟我们说这个会有增加他们微矿。
1: 微矿？
0: 对，
1: 就是藏在他的肉质里头。
0: 对，肉质里面它会保留在他身体里面，所以它是真的吃起来会真的会比较甜一点。
1: 所以你们有吃过？
0: 我们也有吃。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导入这个观念。对，
1: 火山灰。
0: 火山灰，对，到现在也是从日本进口。
1: 哦，所以火山灰是要从日本进来。
0: 对对对，我们从日本进口，然后添加到饲料里面。它可能也是那种基因才会有那种风味出来，
1: 所以一定要那个乌骨鸡才可以有。贵丁鸡跟锦拿鸡吃火山灰没有那个效果。
0: 贵丁鸡我们就让它吃纳豆酵素。
1: 纳豆吃那么好？
0: 对，我们也是觉得说哎，纳豆它在它的肠道发挥，所以它的我们的贵丁鸡的特色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味道很清爽，不会有人家所谓的鸡腥味。
1: 哦，
0: 那我们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来自于纳豆酵素的关系。
1: 那锦拿鸡要吃什么？
0: 锦拿鸡就是吃火山灰。锦拿鸡是乌骨鸡。
1: 哦，锦拿鸡是乌骨鸡。
0: 对，它是乌骨鸡种。对，
1: 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嗯，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1991年创立至今走过了35年的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也持续实践企业对土地与社区的责任。从1995年开始外销，第三代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也谈到，父亲推动工厂规划与国际接轨，也希望台湾的农业被世界看见。他说，
1: 推广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这样慢慢延续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凯欣实业，也就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了。特助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他是第三代哦，也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从他爷爷开始，阿公开始呢，创立了凯欣实业，一直到至今有35年的一个历史哦。所以呢，也就是呢，他们从养鸡、电宰，一直呢到销售端哦，整个呢全部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哦。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从此的阿公其实他就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哦。所以特助，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锦达鸡还有贵丁鸡都是人名，原来鸡的育种这么难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复杂哦。从贵丁土鸡到帕修斯鸡，台湾土鸡王怎么样把这个鸡肉可以提升到高端的食材定位？我们先谈一下帕修斯鸡，这个鸡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帕修斯鸡是当时我阿伯他去做元素的堆叠，其实它就是贵丁鸡，它是我们纯种的贵丁鸡之后去结合到包含环境因、包含环境的因素了。鸡吃的东西，鸡是吃有机谷物，然后它的全放养到地方创生，我们去到偏乡，然后附近都没有任何的污染源，我们在有机田中间养这一批鸡。然后
0: 有机田，什么叫做有机田？
1: 就是有机农场
0: 哦。
1: 对，
0: 为什么要用有机农场来养这批鸡呢？
1: 因为他就是当时他去到法国去看到一只布列斯鸡，哇贝
0: 哦，你阿伯、
1: 对，然后他就是想要打造台湾的布列斯鸡，然后才去把当时他看到的那个景象，那他就是看到一只鸡很惬意的在农田里面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就坐着休息，然后再起来再走一下再休息、
0: 那不然在那个时候的养鸡是怎么养呢、也不是也是圈养吗？
1: 对，大部分都是圈养，但它是放养、
0: 它
1: 是在外面悠哉的走路。
0: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鸡农没有放养吗？
1: 有啊，但是密度高，他们的放养只是说要让他们出去走路，那他走路只是我阿伯那时候理念中的一环而已，所以他就是一直挂钩，他也结合到台湾的饮食文化一个腌鸡的习惯。所以那一批鸡也都是腌鸡。
0: 你说法国那批鸡也是腌鸡、
1: 不是帕修斯鸡，就是我们台湾的这批鸡也是、
0: 也是
1: 腌鸡。对、
0: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腌鸡呢？它的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吗？
1: 它的肉会比较嫩、然后就像台湾的猪为什么这么好吃，就是因为台湾都是腌猪。
0: 这个鸡到某一个程度或是到几个月的时候就必须要腌了呢？
1: 对，因为它对，因为它会转性成熟、所以它就是要避免它的一些睾酮素啊，还是一些雄性激素不要再去分泌，因为这些激素会让肉质老化。
0: 不管是公鸡母鸡，
1: 公鸡我们特别针对公鸡。对对，
0: 那要多大的时候，养了多久以后就开始要腌鸡呢？
1: 我们有养过一批啦，就是我弟弟养的，然后他那时候是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就给就腌掉、然后让他们养。帕修斯鸡那时候的定位都是大概至少要养到180天，
0: 180天六个月嘞，
1: 对，要养到半年。
0: 它这个是台湾的品种还是国外进来的品种？
1: 它是贵丁鸡的种
0: 哦，所以也是台湾的嘛、
1: 对，就是我们的独有的品种、然后去做品牌的堆叠、那那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参考宾士，我们公司针对于使用方式去分的 SEC 跟宾士的对应的一样嘛，就是对应不同的客群，宾士再上去还有一个叫做麦巴赫，
0: 麦巴赫，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再堆叠出一只麦巴赫，然后去针对这个族群去设计一只鸡，他们比较常接触的私厨料理啊，然后我们就跟了很多私厨的厨师、然后去讨论说怎么样你们会比较好用啊，会比较适合什么风味，然后我们再去针对 虽然是吃有机谷物，可是我们包含到他要吃什么谷物我们都是挑过，比如说他的油脂他就不会吃我们一般的饲料油，他是吃坚果然后我们也不做混合，然后让他去啄，就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在自己有需要，他会去补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所以他就会在这一片田里面慢慢走去啄他想要吃的东西。
0: 所以那块土地是刻意要让本来就有这些的最后的谷物，
1: 对对对对，
0: 还是说就是要特别去撒这些谷物让他在这个圈这个地方来吃？
1: 哦，不用，我们是跟有机农场合作，然后也是去推广那个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这样慢慢延续出来。这样
0: 这个从想法到落实其实也要有一段的距离，因为除了想法之外你必须还有技术，还有要真正的去勘察所有的环境啊等等啊，这一条龙都要做好。公司呢有一个研发部门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在做这样子一个管理呢？
1: 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有比较高层去做统筹，那我们就是发到各个单位，比如说品种端我们就要去挑我们想要的性状性征去固定之后，让饲料部的一些营养师还有我爷爷这几十年来的经验，然后搭配到后面的屠宰线，因为他的鸡已经很大只，非常大只，一只杀起来都4公斤多，那很大只，所以包含到屠宰要怎么杀，然后到怎么包装，然后到行销的怎么设计，到厨师希望怎么呈现，我们就要帮全部一条龙设计好，针对厨师要的订单再去做配发。
0: 光鸡有这么多的学问，难怪有一些的高端，就像你刚才讲的私厨，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就是这个厨师呢，他们会去找一些的肉质，不可能讲那么仔细，可能就是跟像你们公司或是你们的这个养鸡场怎么样去了解，从产地到餐桌，真的蛮精彩的。凯西呢，也就是台湾土鸡王呢，你怎么来建立我们刚才讲的从产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同时也让消费者可以买单呢？特助，
1: 我们的信念哦，主要就是建立原种，原种就是我们从最源头的基因去做稳定饲养，然后标准化饲养，然后再透过饲料配方精准饲养，不要浪费任何的营养素，因为你吃太多排掉的都是浪费，那我们就让它吸收率提高，然后肉的味道让消费者更接近，食品安全卫生的把控，我们也都是台湾最早导入 CAS ISO 22000，然后到 HACCP， 当时跟美国有一个贸易协定，就是出口的贸易协定，就是要他们的美猪美牛进来，然后我们的家禽到美国，当然后面是破局，但当时也是土鸡场只有我们有拿到 HACCP 的认证。
0: 这个很难拿吗？
1: 现在农业部有给一套标准，但当时是美国的农业部来查我们，台湾还没有那标准建立，所以是美国农业部来查厂的时候，是蛮多大厂有去查，但是也是只有我们有通过。
0: 所以这些的有拿到不同的认证，这个是您父亲他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认证，还是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工厂端会比较多是我父亲在做规划，所以他就是希望说可以跟国际接轨，然后拿到这些国际认可的标章，然后做到出口，所以那时候是也是给消费者一个安心，就是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而不是说我只是把一只鸡杀好，对，那我要包含到安全，其实食品安全会是最高原则，
0: 对，非常重要，
1: 对，它是最高原则，所以到后面我们慢慢的跟餐厅业者通路业者去做到配合，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任何的客人啊来做稽核，他们也看得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努力在哪边，然后他们也用得安心，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一件事情再传达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最后也安心，然后就会比较认可我们的理念这样子。
0: 其实呢，这样看起来从您父亲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所谓的 ESG 哦，这种环保的理念哦，都已经注入在里头，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在推广这个，您父亲可能更早就已经嗅到这样子的一个前景哦，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哦，真的是不容易啊。刚才呢特助有提到说你们这个贵丁鸡哦，这贵丁鸡的研发呢，当时有没有呢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哦？像譬如说贵丁鸡的成功呢，其实它也改变了我们台湾市场的对于土鸡的一个想象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超市很多的卖场都有看到，刚才我就跟特助说，原来我在很多的卖场看到就是你们家的嘛，他说对，没错，
1: 对对，
0: 所以因为我有记得就是台湾土鸡网哦，这个凯兴实业我倒真的是还没注意到，那五个字我倒是常看到，所以我那个印象哦，原来如此。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呢，这个贵丁土鸡的成功也 给你们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特助，
1: 其实我们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没有人做，应该
0: 说第一个
1: 对，应该说没有人成功，
0: 没有人成功，
1: 当时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没有潜力可循，都是很多失败的案例，放大规模，从这些就是把数据放大，然后再来里面找可以突破的点，那就是到后端比较消费者的部分，台湾有品种去品牌化。就有点像日本和牛，它是一种品种，但大家都把它当品牌。但它其实在更细一点应该是什么宫崎牛啊，什么神户牛啊，这样才是它的真的是地区型的那种概念。贵定鸡的成功培育出来之后，也让整个农业去更重视说从源头去改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可以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让大家从品种优化，而不是说一直去取名字的差异，是要让大家要说，哎，这是去区别说这是谁家出来的鸡，不是说这是谁，实际上的差异点会在哪边。
0: 我觉得在早期啊，这个养鸡场呢就是养鸡场，那销售可能是另外的品牌，所以您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把你们公司的这个鸡肉呢已经变一个品牌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锦达鸡、贵丁鸡哦，这就是一种品牌。所以这个品牌，这个贵丁鸡是只有你们有，还是说这个方法呢在其他的养鸡场，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大的知名的大的养鸡场，他们也有这种鸡种吗？这种育种吗？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跟你们买这种育种呢？
1: 育种的技术其实我们也是跟农业部的畜饲所做技术转移，然后我们就是进驻农畜饲所，然后他们这些博士辅导我们教我们，我们是不会卖啦，因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异化的地方。就像我刚刚有提到，我可能取一个名字，我们明明是一样的鸡，但我取一个名字，大家就觉得是不同，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可是我如果是从品种端出发，那我们就是从根本就是不同的鸡。就像你会把吉娃娃跟哈士奇都是狗，但是你不会说这是同一种狗。
0: 不会啊。
1: 对，那贵定鸡它不是同一种鸡，它是鸡，但它不是跟大家一样的鸡。对，你的狗可以叫来福，可以叫旺来，但是它不能说它是别种的动物。对，
0: 所以你们品牌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呢，还是从您父亲开始？就是品牌化也是一个国际化。
1: 品牌化应该算是我父亲那一辈，但是他是我阿伯做的，因为我阿伯就是比较属于销售端，然后我爸爸是在生产端跟所有的供应链做管理。那他在行销端的时候，他就去找，当时就是找超市去做独家，然后去做一些曝光，然后到餐厅去做一些联名啊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然后去设计新的菜单啊，然后甚至是改变用法。当时都是

0: 全鸡销售，那也是我们第一家推出小切盘。现在大家是超市看到都是切好的，一盘一小盘一小盘，那是我们当时我们是第一家推出来做这些，在土鸡业上面去做了。早期你可能看到都是白肉鸡，还是其他的鱼啊，才会有一只一只的，但是我们都是把它分开。
1: 所以你们很多都是第一耶，哈、
0: 哦，是
1: 在这个产业当中哦。好，那所以呢，你们开始有国际布局了，也把台湾的鸡肉呢销售到国际市场哦。从1995年你就开始外销，哇，你阿公那个时候很厉害哦。1991年成立公司，1995年他就开始外销日本哦。你还知道说呢，他外销日本啊，而且这些外销日本之后呢，还有到新加坡跟缅甸哦。所以你们怎么来打开这个国际市场呢，特助？
0: 其实当时是他们就是要寻找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到台湾去找，大家要找到特色，就当然很多朋友的帮忙，然后介绍到我们这边，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的出去。然后也是因为当时的土鸡场没有工厂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观念，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早期拿到这些，第一都是台湾第一间拿到，甚至当时很多都是唯一有这些认证的去，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放心的选择我们的产品，然后到他们国家销售。因为其实我们的育种一直都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做到命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当时针对外销，我们也会去做口感上的调整。那我们的调整就是从饲料啊，从品基因上的性状去做调整，所以他们用起来就会有特色，但是又不会跟他们的东西会有冲突感，所以他们原有的料理就会很好的去做应用，所以他们接受度就会相对的高很多。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在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特助呢邓逸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实打开国际市场是必须要做的，可是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容易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从十年前跨足缅甸设厂到建立整厂输出的一条龙模式，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不只输出技术，更输出台湾农业的经验与价值，透过育种基因库 ESG 的循环理念，以及协助原住民自然放养自给自足的模式。第三代邓玉轩也分享未来如何让企业从地方出发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
1: 大约十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厂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其实呢他也就是呢凯欣实业的第三代哦。其实我们在前面两段呢也谈到呢，在你的阿公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创业哦，一直到现在呢35年，所以你看第三代都进入公司了哦。所以呢在国际布局上面呢，是不是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特助，
1: 我们在大约10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厂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
0: 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跟台湾一样全部都是一条龙。
1: 一条龙，对，我们那边有豆粉厂，但是我们没有做饲料厂，因为饲料厂在那边其实是蛮大众在做的，但豆粉厂我们是全缅甸唯一一间。
0: 哦，他们没有豆粉厂。
1: 对，他们没有豆粉厂。豆粉厂就是黄豆把它做成粉嘛，它是饲料的原料。那时候我们就是长，因为缅甸也是一个大豆的出口国，所以它是一个产地啦。那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个产地的优势。那我们当时规定机也坐着飞机到缅甸，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做跟当地的鸡然后去做育种。
0: 所以台湾的规定机整个输出到缅甸去，为什么要选择缅甸呢？
1: 选择缅甸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布局，就是往宗教的方向去走，那它就是属于佛教系统，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是往伊斯兰教的方向去走。
0: 诶，刚才的特助讲说呢，以宗教的方式，宗教不是吃素嘛，有些人是吃全素嘛，像譬如说缅甸这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宗教性的国家哦，真的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吃肉类吗？还是他们也都可以吃呢？
1: 他们是都可以吃，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人家布施给他的还是什么样子。
0: 什么出家人可以吃肉啊？
1: 是可以，是可以，他们是可以吃肉。
0: 哇，
1: 那因为他们国家相对比较贫穷，所以他们那边鸡肉就是会变成是最大宗的肉品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就是比较相对于牛啊猪啊是比较便宜的蛋白质，应用上也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日常可以使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从那边然后再出口到附近邻近的国家。其实贵丁鸡出到那边这一定是两边国家的支持，因为这种是属于动物，大家都会有农业的保护，
0: 对，
1: 所以动物又更有挑战的是疾病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包含到检疫啊，包含到提出它的像我们说的族谱环境，他那时候我们送过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台湾一直是禽流感的疫区，对，到现在都还是，因为禽流感是不止鸡啊，不止鸡，就还有禽类都算，就是鹅啊鸭子只要有就算，而且全岛疫区，所以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
0: 特别免疫，
1: 对，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防护的壁垒，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吃的精料比较我们认为是对禽流感是有比较好的抵抗力，所以可以让对方有一个背书，也在经过检疫后他们让我们从活体过去，因为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鸡禽类的是用蛋出去到当地孵，
0: 对啊，
1: 但我们是鸡坐飞机过去，
0: 所以呢刚才特助才会说其实要两边的国家都愿意啊，都愿意支持，所以缅甸这个国家他愿意，就是你们整个输出到缅甸然后再去养殖，是，
1: 对，其实他策略就是我们要做区域的保种，因为像台湾我出不去，但只要缅甸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承认台湾的疾病的这种疫区解除，但是只要哪一边可以出口，我的鸡都可以出口，就是我不会被区域绑住，
0: 所以在缅甸跟台湾的贵丁鸡是同一种育种吗？
1: 同一只贵丁鸡，当然我们在缅甸一定会针对当地的习惯跟用法再去做调整，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种源的概念，我今天可以调整成缅甸喜欢的，我就可以调成比如说中东国家喜欢的啊，还是说欧美国家喜欢的，它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0: 所以就给它吃的饲料当中去做改变，它的肉质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对，它是养殖端，然后基因端也可以。
0: 基因端也可以。
1: 对，基因端也是可以去做改变。
0: 所以你们的公司已经把这个基因端有一个基因库的资料，然后看哪些国家哪些的味道，然后再做一个调配。
1: 对，然后也是饮用习惯，像欧美国家喜欢吃胸肉，我们可以让它的胸大一点。对，然后他们当地很腿肉喜欢的，我让它腿肉大一点。
0: 哇，这真的是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台湾就是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这个愿景呢是您父亲想要说

0: 希望这个你们的公司的这个肌肉呢推行到在整个亚洲，甚至于在全世界。所以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是之后的一个布局做法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它当然就是我们想要发散到以亚洲作为基地去出发啦。
0: 嗯，
1: 那当然目标就是可以行销到全世界，包含从比如说从新加坡，像我们现在也是从新加坡过去，它是一个类似我们讲跳板，然后再从它就是有一个伊斯兰国的路径，
0: 嗯，
1: 然后可能往中东啊，还是到比较
0: 马来西亚，
1: 对，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做销售的渠道。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原种，刚刚我们提到基因的改良去做到符合当地的习惯文化，就比较容易达到我们所谓亚洲土鸡王。当然还是有一个很段路要走，我们建立这个育种场的时候我们就有规划好，所以我们台湾虽然常用的可能只有四种品种，可是我们也是扩充到九种，然后去做保育，就是为了未来的计划去做调整。
0: 所以你们公司每一年呢会有一个不同的育种的方法，现在已经到缅甸了，所以你们缅甸是在十年前就已经进驻了嘛，而且在那个地方完全也是一条龙的作业。在台湾的养鸡场，你们现在到底有几个场在养呢？
1: 我们大约也是50个鸡舍，对，50座啦，但它就是我们有弃养，对，大大小小有弃养啊，有自己的啊，还是有一些外购啊，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
0: 那缅甸呢？
1: 缅甸我们大家都自己养。
0: 那边是一个厂的养，还是说他们也分好几个地方？
1: 我们是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所谓的 GGP GPPS， 它就是所谓总厂，祖父母带，然后父母带，然后到商用鸡带。
0: 那个有什么差别呢？
1: 就上面就是生蛋，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基因呢、啊。然后到商用鸡，台湾俗称叫菜鸡，你才会吃到的那些肉，才是我们真的消费市场的蛋的肉。对，
0: 看来呢你回家4年已经了解很多的状况了哈。好，那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其实贵公司呢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有了，而且有这个永续经营的这种概念啊。所以呢在环境当中，现在的 E 呢我们也都知道是在环境，还有 S 呢是在社会方面， G 呢是在治理方面，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规划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怎么样去落实？而且呢这也是日后的一个势必要走的路啊。所以我想呢您父亲当时在没有履历之前跑这么前面，所以这个应该都他都有设想到了，在这个方面呢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规划跟步骤呢？特助
1: 举例来说好，在环境面，其实我们在环境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节能减碳，可是因为我们公司在农业跟工业都有面向，所以我们农业端我们的 ESG 我们的减碳，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提高动物的吸收率，我们要减少它的排放，那它的吸收一旦提高，我的碳排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原物料都是进口，所以就是大豆玉米这些都是进口，
0: 对、嗯、
1: 大宗啦，大宗还是进口、嗯、所以我如果他们的吸收率提高了，我就可以吃少一点。
0: 吸收率提高了可为什么可以吃少一点呢？
1: 吃进去不代表吸收啦。
0: 对，
1: 那你要它达到它长大的样子、
0: 哦、
1: 你就要让它吃很多。
0: 是，
1: 那你试试第一成本上升，
0: 对，
1: 第二是它的碳排增加，因为你要买更多的进口的原物料。
0: 嗯，
1: 我们通常会又看换肉率，可是我们又讲求到市场端，所以我们不可以让它知道，比如说我就让它吃肥一点，都吃油，那它当然很肥很胖，可是那种东西在口感上我们就没有那么喜欢。
0: 嗯，
1: 我们就觉得说哦，这市场不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还是照着我们的养殖的方式，但所以我们是针对吸收率去提高。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跟蛮多博士去合作一只精料，那它里面光专利就有3只的，比如说菌啊、矿物质啊去做结合的比例添加、嗯、对，让它的养殖的育成率也比较高，因为你看我养大了就死掉了，那这只也是浪费掉了，所以我们也是在吸收率啊、育成率上去做提升，去满足我们可能换肉率会差一点，因为我们的饲料配方不希望它大那么快的时候，
0: 嗯，
1: 我又要达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所以我让它用这两个方式去提高我的效率。
0: 嗯，
1: 在工厂端，那我们当然就是有废弃物的循环应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
0: 废弃物，哪些的废弃物？
1: 工厂像我们会有一些生物型污泥，生物型污泥，对，它是一个非常有养分的东西。
0: 那个污泥是跟鸡有关系吗？
1: 它跟鸡有关系，它可能是我们屠宰的时候会有废水、
0: 哦、
1: 我们会要清洗屠体啊，我们要比如说有放血，
0: 嗯，
1: 就是它会有一些血啊，还是一些下脚料啊，这些东西我们会经过污水处理，它

0: 会有污泥产生。
1: 嗯，
0: 那这些是属于生物性污泥，它不是我们外面看到那种工业的污泥。
1: 嗯，
0: 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
1: 可以用在哪一方面？
0: 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1: 所以花花草草所有的东西种植农田都可以使用吗？
0: 对，我记得好像他们是跟我说是叶菜类，特别是有些人当然也会拿去用，几种水果也是适合，因为它的它有碳氮比的问题，所以它就是会根据我们的原料去做调整。那那就是肥料厂的专业了。对，
1: 所以是你完全是你们达到零废弃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0: 对，目标当然就是零废弃物。对，
1: 哇，这也太厉害了。
0: S 的话当然就是社会回馈，社会企业责任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也是很早，真的大概也是十多年，我知道就十多年了。
1: 嗯，
0: 我们当时是跟世界展望协会合作。
1: 展望协会？
0: 对，世界展望协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森林保育的计划。讲的这个是他们实际发生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原民妈妈，原住民的妈妈，他们就是在山上，那时候在新义乡，然后新义乡他们就是会砍掉一些原生的森林，
1: 对，
0: 去换耕地，这样是破坏森林不好。
1: 是，
0: 可是他们也没有求生的方式，就是他们要生活的方式。嗯，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有找世界展望协会，然后去找配合很多的鸡，去想说让他们做一下林下经济，就是不要破坏这些树，你可不可以在树下具有其他的经济的行为产生，让他们去赚钱。
1: 嗯，
0: 那那时候就找到我们，我们就教他们在下面养鸡。早期他们其实一直有养鸡的想法，但是不是找我们，那一直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他们没办法统进统出，他们没办法一起进去一起出来，那会变成什么？比如说我养100只鸡，
1: 对，
0: 我把这前面20只鸡卖掉了，我是还有80只鸡要养。
1: 啊，
0: 那你这20只鸡的卖掉了赚到的钱要干嘛？要买饲料，
1: 嗯，
0: 再给那80只鸡吃，所以没有赚到钱。
1: 对，
0: 一直在养鸡，后来他们就告吹了嘛。那后来就找到我们，我们就导入我们的管理方式，然后用我们屠宰场跟饲料场的优势，让他们可以整批进去整批出来，然后赚到钱。
1: 哦，
0: 然后他们就一直循环。后来也有业者去比如说挖角了，说说讲真的讲白的，就是他们又来挖角，就是把这一批妈妈们都挖走了。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是很乐见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创造了他们那个社区的所谓的社区价值，他们有创生，他们有工作的能力，那就是人家都说给他一些鱼不如给他一只钓竿。
1: 对，
0: 那我们是认为我们那时候是有做到。那后来仁爱乡很喜欢，所以仁爱乡的乡长就邀请我们去仁爱乡，那就会有五戒。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五戒妈妈的品牌，然后帮他们塑造他们的一个品牌形象、社区形象，然后推广到卖场，让整个消费者市场认识他们。我们云岭县长也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从山上走到平地。
1: 所以云岭也开始了吗？
0: 也有。那我们就是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理事长就来找我们。
1: 嗯，
0: 然后就说哎，我们这边也可以养一点鸡啊。那他们赚到钱之后，他们就哎，社区的长青食堂就有一些收入。那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所得赚来的。
1: 对，
0: 这个社区就开始不用跟人家募款。
1: 那特助，那在治理方面的 G 推动 ESG 政策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0: 那在公司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早就在做所谓的 TPS 管理。那它就是用 Toyota 的管理系统来做产业升级。那其实他们 Toyota 的 TPS 的想法，其实对老员工的习惯动作是一种挑战。
1: 嗯，
0: 所以其实老员工的反弹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目前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我们推了十几年，我们已经相对于其他业者可能现在才在推行的好很多了，但是还是一直有一些抵触啊，因为员工会觉得说诶，我现在做这样好好的，为什么你要改变我的作业行为。
1: 嗯，
0: 但其实我们透过观察，透过顾问的手法，然后他会发现说其实你这个行为是有浪费，浪费的话不只浪费公司，你可能浪费资源，浪费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系统让他回来。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特别在问一下我爸说，你 ESG G 啊，像 G 什么的，你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他跟我说少子化啊，都没有员工给你管的，你要治理什么东西？
1: 你讲到这个，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将来日后少子化的确是，因为在农业上面的基础的确是需要人，你有没有想到用机器人呢 AI 呢？
0: 有，我们想了很多的 AI
1: 可能性。哦，
0: 对，可能性，因为我们包含从农场管理。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不要再遗忘老师傅的经验，因为年轻人也不养啊。那，啊，老师傅慢慢的退休了，没人养，那我们是不是让至少愿意养的年轻人 可以多养一些、嗯、那当然我们就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
1: 嗯、对。
0: 再来就是我们垂直管理需要跨很多的部门跨很多的厂房、嗯、那也希望

0: 透过 AI 的角度来做到资讯的串联，让人的判断去减少的时候，我们错误率就会下降。这个的观念也是在 TPS 给我们的观念。
1: TPS 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观念？它的每一个的缩写是什么？ TPS
0: TPS 的全名是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1: 哦、就是完全 Toyota 他们的管理的方式，就是
0: 对，它其实就是精实管理
1: 啊，精实管理，
0: 精实管理，对，
1: 的确是需要
0: 让公司越来越精实。因为精实哈、哦，敌人都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是你过去的自己。你之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好怎么做？
1: 要打败以前的自己，
0: 对，
1: 展望未来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所以呢，台湾土鸡王呢，从1991年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35年的光景哦。接下来你们想不想翻转一个产业，会是什么呢？特殊，
0: 我们会想要往。就是垂直上去做更高的接触了，像我们已经到最源头的种鸡了，已经没有办法在源头鸡的部分，那饲料精料我们也都做了，那我们就会往后走的话就会走到消费市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会跟更多的餐厅甚至说自己有一些想法去做连结，所以我们开始也让我们的物流系统开始建立，卫星仓开始建立，然后让冷链食品安全卫生都有更高的提升，去做到更完整的整合。餐饮大家有大家的专业或大家有大家的特色、嗯、可是我们作为供应链的角度，我们可以当所有人的后盾，用物流的方式串接大家，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公司下一步会比较重点的部分。
1: 您刚才讲了垂直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条龙的作业啊、嗯、所以呢在这个品质上面你们都有很稳定，那有没有考虑到呢可能可以就是开餐厅做一个横向的，还是有其他的规划呢？
0: 开餐厅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它的逻辑思维跟客群会跟我们现在的
1: 不一样，
0: 非常大的差异。公司是有这个想要往这个方向，不只是餐厅，可能零售，
1: 嗯，
0: 当然就是特色的，我们擅长的，对，可能就没办法像卖场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已经有非常大的企业下再走出一个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我们未来的挑战。
1: 那你有没有给一些呢一样跟你是呢、嗯、一代二代，我应该是二代或三代的、哦、同样都是呢接班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特助
0: 建议是不敢讲，对，但是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跟我们家里的沟通其实是蛮顺畅的，当然是我爸爸很愿意听我们讲，这是当然有优势在。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像长辈给我们的一些束缚，其实后来我自己心里的调试，其实他只是怕我们可能摔得太用力啊，还是说什么，他其实更多我认为是担心啊。我在跟我爸他们谈的时候，他就说好，他其实很愿意放手让我去尝试任何事情，在有限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办法做，在有限的条件下你还做得出来，让自己满意，让他满意，让这市场可以接受的行为、
1: 嗯、
0: 我觉得比起你真的去大刀阔斧的去改变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那因为你不用扛着一个像我不用去面对3间工厂4间工厂，我又可以在我的角度去发展，因为这个发展是不冲突，你如果要让这个冲突产生的话，那它又会变成就会有情绪的压力回来，这就会上升，这不是工作，这会变成家事。那从公事变家事的时候就理不清了、
1: 哦、
0: 那你就会反弹，那这样子我就觉得说，那这就是这个沟通就不太好，
1: 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了哈。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的第三代总经理特助的邓玉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第三代呢他们怎么样在公司的运作，同时有哪些的方式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哦，非常的精彩，也谢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从深耕台湾土地的农产企业到走向国际的一条龙输出模式，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用三代的坚持看见农业更多的可能。祝福第三代的特助邓玉轩，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民进党创党40年了，是否推动所谓的台湾独立？当外界不时有这样的疑虑，为何民进党对外说明就说没有台独党纲的问题，只提到台湾前途决议文？让中国大陆近来对台政策工作之一重点就是要反台独，而且还把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当时担任驻美代表期间把他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当然我们知道现任的入阁官员也有一些人是在名单之列的，因为中国大陆在2024年其实还寄出了惩赌22条。至于美国呢，近年当美国跟中国关系处于对立竞争的格局，台美关系则相对处于友好紧密。不过未来美中台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化？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访问中国，双方触及了台湾问题，美国究竟不支持或反对台独呢？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观察探讨，欢迎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老师，我想呢还是让听众朋友来对民进党有多一些了解好了。民进党的认定里头或所谓史观里头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是不是呢跟中国大陆所认定的是有一些差别的呢？
2: 基本上我们不要把民进党当作就是一个党，其实它不是开放政党登记，然后大家喜欢的人组成一个党然后去登记。所以它一开始是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这些社会势力大家集结的结果。因为在1987年以前台湾是军事戒严时期，所以任何组织政党都是要杀头的，其实非法的，重罪的。所以呢所有对国民党有不满的人，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人，其实他们都很想要打破政党限制的这个枷锁。所以最后只有一个政党成功组成，就是在组成的过程其实也有其他人想组别的，不过大家想说先拼一个出来，所以那个就是民主进步党。所以民主进步党你看它的名称啊，它跟台湾本来既有的合法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台湾在民进党出现以前唯一合法的三个党，这三个党都从中国大陆来的。后面两个是民主同盟里面分裂出来的，然后第一个当然就是本来只在南京执政的国民党嘛。那我们光看民进党是第一个组织的政党，并没有冠中国两个字。这个当初就是一个争议了，有人认为既然组织新政党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是不是就要叫中国或是中华民主进步党？那有的人主张是说应该叫台湾民主进步党，因为我们是台湾，要台湾主体性的。那有的争议是因为法律问题，怕用台湾这两个字会不会更早受到更强大的压迫，完全没有妥协空间，就是蒋经国完全不允许。那有的人是因为参加者有些是支持有中国意识的，他不喜欢变成一个地区型的政党，他认为这个是台独，他也不喜欢。不过在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这个背景，大家是统一战线的，是一致。

0: 是的，所以从民主进步党这个党名一开始就没有中国两个字，就可以知道民主进步党对中国一开始是绝对不是抱持认同嘛，至少是搁置的，连最近成立的比较重要的政党像民众党都还有冠上台湾民众党，所以这个如果你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不是说啊他民进党就这样，你要回到1986年主党的背景，那等到民进党1986年9月28号成立以后，党内因跟国民党的这个抗争跟党内自我的这个发展过程，就有很多人脱离出来组织的工党劳动党，然后有人组织这个中华社民党，还有人脱离变成无党籍的很多，那有些甚至后来就加入新党都有可能，就变成统派的积极分子的也有，哦，那所以民主进步党就很清楚的，他要保卫的是留在里面的人，就是主要的分子，哦，没有脱离，愿意还继续留在民主进步党里面继续努力的人，他们就确定说我们是以台湾为认同为中心的，哦，那这个就很确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不断的还是受到威权政府的压迫，那所以在1991年之前呢，台湾还有政治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犯是1991年的独台会事件，那时候还有刑法100条，二条一，就是只要你意图不需要从事行动啊，也不用计划，你意图被发现写日记都不行，或是跟人家有讲过，你就是触犯叛乱罪，所以台湾在1991年以后才真正也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法律体制里面有关所谓的促转条例转型正义体制里面定义的最后一年的威权统治，所以台湾威权统治结束于1991年，92年就是修改了刑法里面有关叛乱犯的定义，不再有思想犯，第二个就是解除宪法被冻结的动员戡乱体制，这是1992年开始就没有动员戡乱体制，就变成恢复宪法民主的基本体制是前提的，所以民主进步党在1991年就通过了，在基于1986年到1991年跟威权政府冲撞的这个经验跟人员重新调整的结果，在91年就通过了这个台独党纲，所以台独党纲以后就很清楚的，中国是民进党的敌人嘛，所以他要从中国他要独立嘛，所以这个独立很清楚的，中国不是台湾，是民进党他的理想要独立出中国的一个变成他的目的，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因为中国啊，中共方面一直强调要九二共识，
1: 是
0: 国民党也认为说要接受九二共识啊，那九二共识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方面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啊，各自表述，那国民党这边当时是主张说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那民进党这边就是主张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从头到尾我们都各自表述，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论点都一直强调没有一个中国的前提，目的就是台湾跟中国不能是一国，只要是一个中国的前提就是变成国内事务变成内战事务分裂国家，所以民进党对一个中国一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就是这一题的结论啊，然后他们也在国际上的宣传或是在国际上外交的折冲主张上都一再的强调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中国，因为国际上目前认可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只要你接受一个中国，台湾就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国际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是在北京，所以民进党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是台湾或包括台湾的。
1: 好，非常谢谢陈立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实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之前访问中国大陆提出的是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想这个也是可以严肃的去探讨。那提到这个国民的称呼哦，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就提到你要怎么样来称呼我们的国家，不管是用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都可以哦，怎么样来看赖总统对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这样子的国家的定位呢？
0: 是第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名称啊，应该是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对外，一个对内。就是我们在家里要怎么叫自己，叫小名，叫绰号，叫什么？那本来就是内部事务。那国民要叫什么？其实比较严肃的部分是对外事务。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别人怎么对待我们、认识我们、怎么称我们，会涉及这个尊严。一个是尊严，一个是范围。 如果他把对方把你视为他的一个省或是一个地方，

0: 或是用丑化的名称叫你，基本上就是侮辱你，看不起你。
1: 嗯，
0: 所以很多国家针对别的国家对自己国民的翻译或是称呼都常常进行改名，包括印度、缅甸，像马其顿共和国后来现在改名成北马其顿共和国。
1: 嗯，
0: 因为这个希腊认为我有马其顿省。那台湾住在这里的人要主张叫中华民国或中国，我们的国民就会遇到对外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1: 嗯嗯，
0: 所以赖总统在讲这些部分的话，其实他讲的也是要解决两个部分问题。
1: 嗯哼，
0: 对外的话，如果你自称中国，或是在我们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参与权之前自称中华民国，都会涉及跟北京去争夺国际社会的代表权，都会涉及你是不是代表中国14亿人民。可是台湾的这个岛上的人可以代表中国14亿人吗？
1: 啊，
0: 就像中国14亿人可以代表台湾岛上2300万人吗？所以国际上要叫什么名字，这个又是另外很重要的事情。
1: 哦，嗯嗯，
0: 那赖总统也不止赖总统，从前几任历来的总统，从蒋介石以来就遇到这个问题。那么蒋介石就是主张他是中国，然后他的名称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14亿人，两岸所有人的代表。
1: 盖中国大陆，
0: 这个就是他对国民的主张。所以他为什么蒋介石坚持他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 嗯嗯，
0: 然后中共只是叛乱团体，
1: 是，
0: 而且是暂时性的，你们不用理中共，因为他很快就灭亡了，还是会回归，我们会反攻大陆，我们会统一的。
1: 嗯哼，
0: 那蒋经国的时候基本上是遵循父亲的路线，不过他很明显的知道敌长我消，他大概已经不可能国共内战的部分是国民党会反攻大陆成功，他很清楚的知道。
1: 嗯，
0: 所以蒋经国时期对国家的认同，他对内常常讲他是中国也是中华民国，不过对外他就比较转向只是中华民国，不太谈中国了。那时候有一点在国际上的意义就是告诉人家说我们其实就分裂国家，其实他不能代表我们。
1: 嗯，好，
0: 那这也是国际法上的尝试，分裂国家彼此不代表对方，只是共享主权。那到李登辉总统的情况，他就讲说中华民国。
1: 嗯哼，
0: 那中华民国在台湾，他还说这个要立足台湾，胸怀中国，放眼世界。那立足就是真正管理的嘛，那胸怀跟放眼都是想象，那以后是以后再讲。他讲中华民国是我只有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他完全没有在谈对面14亿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任内所确定的修宪的范围谈到的就是那个是以后的事情，跟我现在这个国家国民没有关系。那我们也发现说后来还出现什么名叫中华民国台湾，
1: 对，
0: 然后中华民国是台湾一一的演进，就是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两个范围变成两个主权范围，是两个国家啦。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只是台湾目前这个国民正好也叫中华民国，跟1912年那个也是同名，然后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命运是从1949开始，是从蔡英文总统后期的演讲就慢慢出现，到赖总统演讲大概也是这个主轴。我还是用这，因为我正好跟那个1912年状况有一点关系，因为名称是那样的，所以我民国纪元还在。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之后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从1949年讲的，
1: 是
0: 我们不再论述1949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这些定位啊，
1: 嗯，
0: 那国内为什么要比国外的话要讲得更模糊了？就蔡总统其实他演讲里面哦，不断的常常提台湾中华民国，他就是要让这些都变成说都是对内来讲我们可以用的名称。那这个目的是为了避免台湾内部的国家认同的分裂或分歧造成的裂痕。
1: 嗯，
0: 就是我既然做一个2300万人的共同的代表，有30%人就是不认同我，就是有10%人坚持他是中国人，那我如何让他安于法律体制这个主权系统里面？那我就必须要讲到他还可以找到自己认同的图腾符号嘛。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在他的每年的这个国庆啊，这个元旦的这个文告里面就两个同时使用。每年很有趣的就是台湾被讲几次，中华民国讲几次，就变成台湾很有趣的一个新闻跟政治连结的一个统计游戏嘛。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的次数是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一个量化慢慢变成质化。
1: 是，嗯，我想呢，在每届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候选人都会被问你是选哪一个国家的元首，当然会说中华民国哦。不过回到就是民进党有所谓的台独党纲或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么在1991年，民进党党代表大会的确有提出制宪证明建立台湾共和国，这是赖清德总统在日前他出席民进党创党40年的时候他说了。不过他有在进一步说明，1999年的时候呢。

0: 民进党党代表大会有通过了一个决议文啊，这也是现在民进党所奉行的政策，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上叫做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那另外呢，赖总统在当天的谈话当中特别也谈到了前总统蔡英文在2021年的国庆有提到四大坚持，他说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来决定。总的来说，怎么样来解读赖总统的意涵？我想这个时间点蛮微妙的。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访问中国，那么在离开中国之后，对于所谓台湾关注的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台独，这个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解读呢？
1: 我已经讲过，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民进党反而没有把台独的党纲写进去，因为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还是威权政府。那等到台湾民主转型已经开放了，那民进党的主流是主张台独的，当然就把台独这个目标写进去，也跟主张统一的人做一个正面的对抗嘛。但是在1999年呢，陈水扁总统要参选总统的时候，他要求党内把台独党纲，就是跟听众可能想象不一样，因为现在中共或是蓝白都把民进党定义成就是台独党，阿扁当然就是绝对台独。其实正好相反的，1999年陈水扁提议要修改拿掉台独党纲，所以最后结果算是有顺利拿掉。那这个结果就是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因为台独党纲里面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台湾共和国，然后经过公投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件事情把它冻结了，把它转型呢，变成说我们现在就是正式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写在民进党的最高文件，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是由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高文件，就是用中华民国，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他接受了，他只是主张说要走入国际社会，那如果中共侵犯台湾的话呢，有权发动独立公投，做防御，变成把台湾独立的主张变成防御性的主张。那在1999年之前，台湾独立的主张是民进党应该追求的未来目标。1999年之后，就是民进党正式接受中华民国，是他们现在运作民主体制里面的法治架构、宪政架构。但他们保留未来有需要时候也可以，他有提出一些情况，他才会发动。那些情况当然主要就是中共武力犯台啦，他就发动，所以就要把它变成一个预备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民进党其实他现在并没有要主张的嘛。第一个，他相对于1991年的这个台独党纲，他就是把它冻结，而且把它直变了，变成防御性的台独了。所以第一个，他没有真的台独党纲了。会讲民进党有台独党纲，是因为主要都是对民进党的历史不了解。之后，民进党曾经在2007年。又恢复通过比较进取性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其实里面是比较被中共定义成务实台独的，就实务台独的，因为他主张要走入国际社会，就是要加强国际参与，要证明，要改名字，要改国名的，就是要把台湾的名字就正常化，因为正常国家决议文，就是宪法也要正常化，国名要正常化。其实他没有说要台独，不过他的做法可能是中共目前认定是属于台独行为的，所以那个其实是比较像是中共定义的台独有关系的，可仍然不是1991年台独党纲里面写明的台湾共和国五个字，我觉得是不一样。那我们也回到那个宪政体制，现在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政体制是有容许变更，连领土都可以变更，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写中华民国领土未经国民大会同意不得变更，意思是什么？只要国民大会同意就可以变更，它是一个保留权，它是告诉你变更程序。所以目前中华民国宪法是可以变更国民国号，连宪法本质去制定新宪法，只要按照旧宪法的程序都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宪政体制里面去改，你也不能说它是颠覆掉这个国家啦，因为很多国家都改过好几次名的，而且是民主方式改名，连法国现在都已经第五共和了，法国战后都改过两次宪法了，还不是一次。所以对于民主国家来讲，改国名、改国号、改宪法都没有构成颠覆国家的这种情况。 就还是

0: 民主政治。所以台湾独立如果是国内的部分寻求和宪法合乎民主方式去改，即便叫中华民国宪法都还保留这个可能。
1: 嗯，
0: 那所以台独的风险主要还是两岸风险啊，完全就只有中共不喜欢了，蓝白拿来做缩嘴来打击政敌啦。不然的话，蓝白如果自己知道国内的宪法是这个构造，他只是跟你意见不同啊，你有什么方式强迫禁止别人呢？所以讲到最后，现在就是蓝白都是挟中共在斗争绿的嘛。
1: 嗯哼，所以就变成政治恶斗了。但是中国不允许，那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民进党会有一些说法，外界会质疑就，为什么不拿掉这个台独党纲啦？有一些台独疑虑，民进党认为说这个台独党纲，就是已经被冻结了，甚至是一个历史文件了，会不会还是会落人口实，就是说，民进党在闪躲这样子呢？老师，你的看法？
0: 一个政党会还继续把它留下来当历史文件，一个当然是说用这个来证明政党成长存在的过程嘛。但另外一个在政治上，就是说党内还是有一些人主张台独之事实，就是说保留这个东西是人家自己已经存在的事实跟历史，有什么道理强迫别人改？那这个台独党纲就是1991年的人，现在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民进党决策者，这又是两回事。那再退100步来讲，国民党党纲第二条是有反共党纲的，是完全不可以跟中国共产党任何往来的，是要彻底反共的。国民党也没有先拿掉反共党纲，就已经去政协会了，就马协会啦，而且每年都那么多人去，所以他怎么没有觉得自己也有点尴尬的，怪怪的？然后你说，这因为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呢，川普有点到这个台独两个字，所以你的民进党要不要赶快拿掉？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也是一样，把他的反共党纲当作历史文件，也没有人叫他拿掉嘛，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国民党现在就是亲共的，也不会说他因为反共党纲他就没有在亲共一定是反共的，不可能。因为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做法，是有当时存在有效的党员决定党的方向。
1: OK， 好，我想台湾有政党竞争，所以有政党轮替。不过最后谈一个不同角度，一个大的格局，也让大家在一个清楚的概念。1998年6月，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跟当时的中国大陆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会谈，那之后呢，在上海发表3不原则：第一个，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第二个是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第三是不支持台湾加入国家主权行使的国际组织。那在上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在3天的访问当中，媒体追问他始终没有答复，但之后他在接受福斯新闻播出专访当中表示，他不希望见到台湾走向独立，而是要维持现状，并且说中国与台湾都应该让情势缓和下来。当然川普也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不过重点请教陈老师，川普这番话是维持美国一贯的政策，他没有讲说反对台独嘛，也没有说不支持台独，你会怎么样解读他话语中的含义呀？
0: 是，我想先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台湾或是对中国的关系，因为不同的时代，冷战已经结束了，然后不同的总统都有不同的做法，那很多人习惯把某一任总统讲的话就当作说现在总统必须服从，其实每一任总统都是受当时美国国民的托付，他才不理前面的嘞，他要想改就改了。第一个，大家不要像中国皇帝说好像这个祖宗家训、先人家训不得改的，这个家法的，美国是共和国，他没这个家法，就是总统改了就改了。那克林顿时期因为要加强跟中国的经济合作，然后希望经济发展促进他的民主化，而且那时候跟中国关系蛮好的，中国也没在挑战美国，所以呢他对于台湾的这些承诺是考虑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发展，还有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要建立的这个背景。但是后来美国在这个体系里面吃亏了，中国的军事扩张的太快，已经变成挑战了，可能是不但是竞争者，甚至是对立者了。所以美国当然情况就调整了嘛。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跟克林顿之前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对于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到最近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就是当时大家还在讨论三公报的时候，
1: 对三公报，
0: 结果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马上6点保证就跑出。

0: 其实那里面美国都有他内部自己的考量做法，这些都是每个总统的权责。所以川普总统目前处的情况就是美国想要恢复他的领导地位，而中国是对美国来讲不管经济上或是国际影响力上都是美国的妨碍者，他都不是很配合川普的。所以当然我觉得在整个结构上美国并不会屈从或是为了要讨好中国去做一些承诺。所以所谓台湾的情况没有改变，就是我对于现在台湾海峡是国际公海，两边各自统治，各自有各自的货币跟国际的参与，这件事情我不想要改变。川普讲的话还有一个说，他知道中国因为不断的在会议里面强调台独是破坏这个台海安定最主要的原因啦，而且习近平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在美中冲突嘛，
1: 对。
0: 那川普自己也回应说，他也不乐意看到因为这样的事情要派9500里之外来援助台湾嘛，但是不愿意乐见这句话潜藏的潜意识，大家有没有分析过？因为我是做政治心理学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来，你不要逼我来
1: 哦。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
0: 对，所以美国是坚定不管任何理由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一定要介入，可是他最不希望是为了这个理由介入，如果他可以选择不介入他就不用讲了，反正你们就发生我就不要来就好了，你们就台独嘛我就不来。川普不喜欢的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他还可以接受还算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是习近平一天到晚就在讲说那个台湾就是一定要搞台独害我啊，一定要武力威吓避免他乱来，你要不要帮忙我一起教训他？那川普就是白话文就是说，你要教训他，台湾如果因为这样真的惹你生气不高兴，你要教训他我也感觉很遗憾，后我也会很麻烦，不过我还是得不让你教训他，因为我还是会赶到9500里之外来处理这件事。这一句话我看到川普这样讲，其实我反而是放心的，就是说就国际关系理论上就是说其实美国是坚定不管在任何情况任何党执政他都不能放任台湾被中国吃掉，这非常清楚的，就必须要维持两岸是互不隶属互不统治的现状。这样的话如果台湾变成香港化，香港就是目前就是完全依照理说他应该50年之内从1997年之后他还有相当的自主性，如果香港真的有维持中英联合公报的50年的这个基本法自主性，其实现在黎智英早就放出来了，甚至不会被判刑。现在川普必须一讲再讲，甚至这一次飞到北京还亲自跟习近平说要放黎智英，就表示香港是完全只听北京的，已经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叫他不要抓也不行，抓了关一关以后叫他早点放也不行。那台湾如果被中国统治的变成中国的特区或一个省，不就又出现川普可能要放赖清德也放不出来的情况吗？所以川普就是不会再发生这个嘛，他才讲说我要现状，我不要台湾变成香港变成中国的特区，这样我就完全不能行使影响力的嘛，我就不能单独跟台湾谈了嘛，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所谓的台独就是说啊，直接诉诸说要向国际上诉求我就要台湾独立要建立台湾共和国，然后用这个方式去跟中共现在的主张去对冲，因为这样的对冲的话美国就必须提早处理，就是必须提早分力来协助台湾不要被中国控制，因为美国已经非常看清楚，因为香港被中国控制以后对美国不管在国际金融体系上或是整个东亚经济发展上很大的困境，他已经甚至美军就不太能跟当时英国统治时候一天到晚在香港停泊美国的军队，新加坡的船只军舰在香港大家都在那边整补，自从中国1997年占领后就不再是可以进去整补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得到很明显的经验。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实质上反对台湾独立，反而我认为他实质上希望台湾的政权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但他主要是反对在目前这个当下，不要太去刺激习近平，不要给习近平借口，他是讲给我们听，你就是不要给习近平借口就好，但是你也不一定要配合习近平，但是不要给他借口，
1: 好，
0: 不然我要帮你收拾。
1: 是，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老师提供您的观点，如何来解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所谈的这些话。那么中美两国是愿意致力未来至少三年要来建构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改变了吗？还有民进党是不是务实的走向台独了吗？非常谢谢我们陈立甫老师从这两大面向来解析整个美中台关系的最新的变化。非常谢谢陈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黄诗涵，今年18岁，目前就读中华科技大学。我不敢说我是最年轻的老板，但是我立志成为最年轻的老板，也希望在这段旅程上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并学到更好的经历，了解怎么去管理员工啊，怎么去对待餐饮行业啊，怎么把东西做到最好。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真的是看黄诗涵从小一直到现在，就像他自己说的，很年轻。他不敢说他是最年轻的老板，可是他立志要在这个年纪能够成为成功餐饮管理者。实际上他其实已经有自己品牌的2家店了嘛？
0: 对的，我目前在台北呢，2家店，名字叫做黄小妹地摊火锅。如果有听众们喜欢吃火锅，也可以来找我吃火锅哦。
1: 地摊那就摆在人行道上吗？
0: 不是呢，是在台北的2家，一家在中山北路，一家在市民大道。大家开车经过就会看到，单从地摊来说听起来就很平易近人啊，但是它不是你们印象中地摊火锅就是摆在地摊，不是，它是在一条街道上，然后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也有车道行驶啊之类的。
1: 所以地摊火锅是一个品牌，取其平易近人就对了。
0: 对，
1: 平易近人，但是我相信以诗涵的爸爸妈妈常年经营餐饮来讲，你们店里所提供的餐饮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嘛？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啊。
1: 然后平易近人的是对待所有顾客的风格。
0: 当然啊，我们的服务就是客人至上。
1: 是，然后食材也不会像摆地摊一样随随便便吗？
0: 当然，这食材是一定要要求的，食材都是每天新鲜的。
1: 我若没有记错的话，诗涵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开始经营麻辣火锅，你就常常在店里面帮忙。
0: 对啊，因为小时候就经营嘛，那我耳濡目染，我就刚好也学到了一些。因为毕竟我现在也18岁了嘛，长大我也想要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所以我就想说，那来实做

0: 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成功。那我现在有一间是去年的7月30号开幕的，然后现在市民大道这一间是去年的11月30开幕的，开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呢还在慢慢经营中，那我希望未来可以更好，把它发展到更大的知名度这样子。
1: 其实诗涵他不只是餐饮二代，应该说他的家学渊源，诗涵的外婆经手的卤味啊，那是一绝。
0: 对啊，我外婆很会做料理，她连在家里简单炒几道菜都很好吃的那种。她在家都炒番茄炒蛋，然后还有成都很有名的叫回锅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还很好吃。
1: 诗涵，那像外婆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成都吗？
0: 对，因为他每3个月会过来一次台湾，那他最近也才刚回去1个月多了吧。
1: 是，
0: 对啊。
1: 外婆在台湾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跟他相处的时光，是不是他一回去你又开始想念他？
0: 对啊，那是当然的啊，每天都在想念，哎，外婆怎么还没回来啊，我好想吃回锅肉番茄炒蛋之类的。对啊，也很享受跟她一起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是一起睡觉的，然后我们晚上都会简单的聊天之类的。
1: 是，所以诗涵你跟外婆是没有什么隔代不能沟通的问题，
0: 我们什么都可以沟通。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说黄诗涵可能朋友们会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了诗涵的母亲冯海燕，相信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海燕跟她的先生，也就是黄诗涵的父亲，在台北目前光是经营撸串总共就有多少间呢？
0: 总共有7间，
1: 可以说是撸串王国了。诗涵，我记得是曾经在西门町的有一家撸串店开幕的时候，当天我就在店里面哦，我也才知道那个时候就读高中餐饮科的你是几乎放了学就直接到店里报到。
0: 对啊，因为店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嘛，我也想那我也尽一份我的心力，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我虽然不懂怎么去管理之类的，但是我想说那我能帮忙我就帮忙，那我就想说那去店里帮着他们一起上菜啊，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上擦桌子啊，收桌，服务客人之类的。
1: 也就是从最基层的工作，
0: 当然一定要从最基层的做起，员工才会服你啊，你不可能空降下来直接当主管吧。对吧。
1: 诗涵这个少主跟他现在建立的地摊火锅这个品牌一样，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爸爸妈妈的管理是所谓的走动式管理，他们对于员工比如说有这么多的分店，他们也是充分的授权给店的店长，然后这些店的相关重要管理干部每个月会集中开会。那么现在你的两家地摊火锅也是采取走动式管理吗？
0: 对啊，也是走动式管理啊。
1: 嗯，
0: 我们也会安排每个月的25号我们会一起开会，
1: 也有主管会议。
0: 对，我们会跟撸串一起开会，看两边有没有哪边可以一起发展的啊，或者是一起讨论之类的。
1: 是，
0: 嗯，
1: 今天既然访问到了很年轻的餐饮业主，我就给黄诗涵一次机会。诗涵，你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在黄小妹地摊火锅里你最推荐的有哪些品项？
0: 当然非常多品项，像我们的虾滑呢，是我们的纯虾滑，它是没有添加花枝酱，因为你去外面吃虾滑，有些地方他们都会加花枝酱，那就没有那么好吃。还有我们有两道特别的菜，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我很推荐叫做太极牛斗牛，它是下面有腌制的牛肉，然后上面一般是放青

0: 椒一般是放小米辣椒，然后如果上了菜的话，你们不会卷，我们会帮你服务，只帮你卷好，然后下锅烫10到15秒就会非常好吃，这是适合非常爱吃辣的。那如果不爱吃辣，就是建议另外一个，它叫做香芹牛豆牛，它也是下面会有腌制的辣椒，那上面是一般是香菜，一般是芹菜，那也是包着，这两个是只有在我们家黄小妹地摊火锅才能吃到的料理，在其他家是吃不到的。
1: 我刚听到了，因为你后面介绍的香芹牛豆牛，我仿佛感觉到了，这好像是以前在撸串哦，我的最爱其中的串，它的放大品项是不是？
0: 啊，你说的是芹菜牛吗？
1: 是，
0: 它的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所以等于喜欢吃香菜、芹菜，同时都满足到了。
1: 哦，是，
0: 对，
1: 好。
0: 但是如果有客人不喜欢吃香菜啊，或者是不喜欢芹菜，我们也可以帮你客制化。比如说，你想要香菜加青椒，香菜加太极牛豆牛的那个小米辣椒也都可以。
1: 是，
0: 对，这样也很好吃。
1: 听诗涵，也就是黄小妹，在这里侃侃而谈哦，我不禁想要请问你，你觉得你这一切的经营理念跟内容是来自于家学渊源，还是你从开始进入餐饮科乃至于现在餐饮相关科系以后结合你的理论而来呢？
0: 两者都有啊，因为毕竟在学校读餐饮管理系也会学到一些，比如说像怎么服务客人啊，怎么学习礼仪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对待客人我应该是要怎么服务，怎么微笑，怎么去让客人开心，比如说像如果客人一进来，我们就会马上给他们餐具，给他们介绍菜单，还有就是拿置物篮给他们，然后在学校也会学到怎么处理食材啊，然后怎么去制作更好吃的料理，或者是 去学一些我从来没有学到的料理。
1: 是，所以诗涵你真的就像海绵一样啊，你的学习能力充分也展现在经营餐饮行业这方面啊。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食安问题是现在大家所重视的。那其实刚刚诗涵你一开始也提到了，在地摊火锅听着平易近人，但是你们的食品安全是绝对不打折扣的吗？
0: 当然呢，食材一定要新鲜，我们才会出给客人，食材不新鲜怎么敢出给客人呢？
1: 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在后半部就想请诗涵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你现在在念餐饮管理，你的黄小妹地摊火锅我相信在未来规模会越来越大，可能会一家接着一家的展店，面对这样发展的态势，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蓝图？还有对于员工的管理，你现在也成年了不像是以前员工可能会看你年纪轻，可能就会轻看你。在未来，你对你的餐饮经营有什么样的理念跟大家分享？
0: 可以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现场的是一位新住民的二代，但是他是美食第三代的黄小妹

0: 黄诗涵，他的母亲呢就是台北知名撸串集团的冯海燕，当然他的父亲也是整个美食集团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诗涵的父亲一直都还负责掌管店里灵魂，就是汤头的掌控。现在地摊火锅一样会需要有汤头，那是由谁来制作呢？
1: 我们有中央厨房。
0: 中厨那当然还是
1: 黄先生，
0: 黄先生替你把控，那你就根本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1: 对呀、因为我们虽然是有讨论，但是后面还是觉得给我爸爸弄。
0: 是，刚刚推荐了黄小妹地摊火锅重要的菜品，你们的汤头又有几种呢？
1: 我们的汤头目前多了一种，叫做酸菜汤。本来是只有两种，一个是菌菇，一个是番茄，那现在多了一个叫酸菜汤。因为想夏天了嘛，吃起来酸酸的，然后又辣辣的，会很清爽，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酸菜汤。
0: 哦，三种汤头都会让 Simon 现在垂涎欲滴哦，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也就是口味稍微淡一点，但是要很鲜，番茄非常的鲜，然后菌菇也可以带出很自然的鲜甜，酸菜更是可以激发人的口水。锅底是灵魂，再加上节目前半部黄诗涵已经介绍了黄小妹地摊火锅的灵魂食材，朋友们就知道了黄小妹地摊火锅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但是只有一半哦，还有一半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餐饮是服务业，怎么让进来的客户觉得宾至如归？除了食材新鲜，一开始也说到了地摊火锅这个名字最主要是平易近人，因此我就想到了现在已经有两家店的黄小妹地摊火锅，外场招呼客人就非常重要咯。
1: 那是当然的啊，我们外场呢固定会有外场的服务人员，我刚刚也有说嘛，进场的流程就是一开始先带位给，就是请他坐在哪里，那我们会看到他们如果有拿很多重物啊，或者是背个小包包，就会问他们，询问他们要不要置物篮。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坐下呢，因为一般有些客人的话他们是四五个人嘛，那有些客人还没到，那我们就会先问客人，那我需要先帮你介绍餐点吗？还是等其他人到了再帮你介绍？那如果他们人都还没到，他如果现在还不需要介绍菜点，我们就会大致上跟他讲一下，然后先给他菜单跟一支笔，让他稍微看一下，等人都到齐的话再跟他介绍。
0: 是，这样听来黄小妹地摊火锅这么平易近人的店，可是从一家店到现在两家店初具规模，已经在待客方面有了一套标准流程，SOP、这一套标准流程是诗涵从以前你观察爸爸妈妈开撸串经营的模式就感觉到这个很重要，还是在决定要开黄小妹地摊火锅之后你又跟他们讨论才决定了这标准的作业流程呢？
1: 从以前就很重要了，服务客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你服务都不到位了，客人怎么会想进来？
0: 那所以我就想问，外场的员工训练你们是每段时间就会持续，还是月会里面也会提出来？人嘛都会有作业的疏失或者有情绪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会不会很重视？
1: 当然很重视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月服务的有没有到位啊，还者是有没有想要添加什么新的菜品之类的。我们也不是就是一直都是重复的那几道菜，我们有些时候会添加一些新的菜。
0: 嗯，
1: 对，
0: 这些服务人员他

0: 他们的服务应该我们都讲嘛，有赏有罚嘛，你们会不会也在员工的服务考评上面做到赏罚分明呢？
1: 一定是最重要的啊。
0: 再一个， Simon 在现在很多餐饮店里面我最不能够适应的就是限时用餐。
1: 嗯
0: 嗯，我总觉得啦，你既然是开店经营，或许要拼所谓的翻桌率，那不知道现在在黄小妹地摊火锅会不会一定要，有时候甚至有服务人员啊会提醒啊，现在你用餐还剩多少时间，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如此呢？
1: 我们没有限时的。
0: 嗯，其实这一点我是表达我的看法了，但是每一个经营事业的人都会有他的考量。但是我听了黄世涵分享，那我就更加的想要吸引我去黄小妹地摊火锅光顾了。刚有提到你开始经营目前是两家店，你现在是实务跟理论兼具的业者。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机会曾经请教过你，那时候是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1: 嗯，
0: 你提到了希望未来在店里面有所谓的复合式经营，因为你很喜欢烘焙。
1: 嗯，
0: 那这个模式现在我们摸索出新的方向，
1: 目前还没有打算，因为毕竟我现在也还在上课嘛，也还在上班嘛，就是店也要顾，学业也要顾，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打算到要把烘焙带到我的店里面。
0: 是，
1: 对，但是如果以后我毕业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就比如说像如果是我们的客人来呢，我们就比如说像我平时有空的话，我就可以比如说像今天就可以老板亲自做的甜点招待。
0: 嗯，
1: 对，
0: 我相信你深藏在心里很久的这个想法应该会让你的地摊火锅加分很多。不过不急，因为你既然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自然我相信客人都会觉得很窝心的。刚刚你的跟的母亲大人冯海燕小姐来到录音室里，我看到她的手机的背盖上面哦，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啦，都是卡通像娃娃一样的东西贴在手机上。我相信你也是童心未泯啊，才18岁。
1: 嗯，
0: 我们常常都说能够吸引孩子的话，同样孩子的父母亲也就会来到你的店里面。
1: 嗯，
0: 在面对何家来到黄小妹地摊火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呢？
1: 像我们生日我们会有生日的小礼物准备给大人小孩都有，如果是今天是小朋友来用餐的话呢，我们会准备抽抽乐，就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小贴纸可以给他们。
0: 是，所以在你的经营策略里面有很清楚的中心思想，然后也有五花八门为客人服务的想法。最后一点是关于你个人的生涯哦。
1: 嗯，
0: 我想请问家学渊源的黄诗涵，现在是大学1年级，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想问你未来有没有要继续深造的想法呢？
1: 有啊，我不要说到国外嘛，先国内就好，国内先开到4-5家吧。对，目前就先都在台北。那如果未来在台北真的开了太多家了，就会想说能发展到中部啊、南部啊、东部啊之类的。
0: 是，那这是展店的方面。
1: 对，
0: 那你在你个人的学业方面呢？
1: 学业方面吗？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毕竟才大一嘛，我还有整整3年可以思考的空间。因为我们学校有规定我们大四要去实习。
0: 实习？
1: 对。
0: 那你还需要去别的地方实习吗？
1: 一定要，因为学校规定不能在自己家实习。
0: 什么叫自己家呢？
1: 就是 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实施。
0: 哦，
1: 对。

0: 那你可以到撸串去实习啊，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的店啊。
1: 家庭的也不行
0: 哦，
1: 学校有规定，就是一定要在他们有配合的地方才要实习、
0: 我还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国际餐饮集团或许又有一些可以学习的，
1: 对，然后他们有开放海外的，像是意大利啊、日本啊、韩国，
0: 对，那我就想问你会不会想要到海外长见闻。
1: 我想去意大利学一下、
0: 今天真的很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年都能够访问到我们的新著名二代，也是美食第三代的黄诗涵黄小妹。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事业也在父母的扶持之下，还有她自己努力不懈的状况里，也越来越看得见成果了。当然要祝你事业成功咯，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日前通过预算新台币7800亿元的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赴立法院针对军购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询。他指出，第一批军购特别预算共规划采购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等5项武器装备，总金额约新台币2949亿元，期盼立法院尽速同意编列预算，确保国军战力提升。记者郑佑翰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在野党提出预算规模新台币7800亿元版本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与行政院提出的1.25兆元版本相差约4700亿元。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宜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行政院预计在明天中午前将特别预算案送到立法院，下午再度邀请行政院报告编制过程并被质询，答询完毕后复为审查。朱荣泰表示，第一批对美军购包含了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等5案，其中海马式系统预算金额最高，约1597亿1403万元，其次为 M-109A7 自走炮，约806亿6573万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330亿8429万元，标枪反装甲飞弹99亿2635万元，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116亿58万元，共计2949亿9098万元。朱荣泰表示，第一批采购项目台美已完成发价书签署，而海马式付款期限将于5月31号到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则在16号取得美方发价书草案后，正进行内容磋商与签署作业。朱荣泰指出，面对中国持续提升联合火力打击能力，国军必须强化不对称战力。本次采购的海马式系统可对300公里内敌方飞弹发射载台进行声援打击。M-109A7 自走炮则是具备快速精准火力支援能力，标枪、托式 2B 以及反甲型无人机飞弹可有效打击敌方战车与装甲车辆，有助于提升整体联合作战效能。对于军购交运期程与后续维持成本，中泰表示， M-109A7 自走炮与海马式预计在2030年起交运，其中 M-109A7 全售期维持在后勤成本预估约160亿余元，海马式系统约409亿余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预计在2028年起交运，全售期维持成本约36亿余元。标枪飞弹预计在2031年起交运，全售期维持成本约3亿余元。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预计在2029年起交运，全售期维持成本约1亿余元。他说，
3: 在后勤补给资源方面，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及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均为美方现役装备，零附件筹措筹补取得容易，可维持装备高妥善率。至于标枪与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国内已完成后勤补给能量的建制，具备完整维保的能力。
2: 朱荣泰表示，本次第一批发价书采购项目由国防部依照防卫作战需求与美方谘商并确立供售意愿，输出许可、量能排程以及交运期程后完成规划。他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盼立法院支持，使国军拥有更完备的战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在询答结束后，会议主席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在下午邀请朝野党团干部到主席办公室沟通。江启臣于下午4:45左右再度进入议场，宣布立法院同意行政院依保卫

0: 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5月20号下午继续开会，邀请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且被质询。近期有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可能暂缓第二批金额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来换取对中经贸谈判筹码。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下午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美方近期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除了依台湾关系法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也隐含台海和平的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意涵。顾立雄强调，从中国刚结束的联合战备警巡就可以看出，中国才是挑起事端、破坏台海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在这样状况下，维持对台军售才合乎美方利益。因此，他对于后续军售案仍然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至于传出行政院有意编列无人机特别条例来填补国防特别条例遭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有可能是特别条例，也可能是追加预算或排入年度预算，国防部正就每个案项逐一讨论。继续来关心的是，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内容涵盖弹性育婴假升级、产假延长等措施。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新增的假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且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计、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杨文君报道。
1: 赖政府执政将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及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行政院520记者会，宣布将推出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整体方案预计28日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中午于劳动部受访表示，目前方案细节有待最后拍板，但目前方向是延长既有支持措施，也希望透过制度设计鼓励父亲更多参与育儿。他表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此外，洪胜汉表示，在保障劳工育儿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企业负担，因此方案中新增的育儿友善假薪资成本将由政府支应。他说，
2: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1: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指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与替代人力机制，而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尤其会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于行政院提出将更合理规划产假制度，洪胜汉表示，希望现行制度能对生产妈妈展现更多同理与支持，因此将产假延长纳入检讨。他指出，产假不仅攸关孕产妇身心恢复，也有许多研究显示，适当产假有助减轻产后忧郁，对劳工与企业都有正面效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疾管署今天公布国内新增一例汉他病毒本土病例，今年已经累计3例。由于日前发生国际邮轮爆发可以人传人的汉他安第斯病毒，因此引发民众恐慌。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强调，国内至今检出的汉他病例都是首尔病毒，致病例致死率都比较低，至今仍然没有发生人传人的情况。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台湾出现今年第3例汉他病毒本土病例，个案为住在新北市的40多岁男性，工作地在基隆，4月初工作时遭老鼠咬伤。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明，该名个案近期无国内外旅游史，无慢性病史，4月7号工作时曾遭老鼠咬伤，到急诊清洁伤口，并施打破伤风疫苗，约1个月后5月2号开始出现发烧、畏寒、四肢无力、腹泻等症状，2度到诊所就医，因为症状未改善，到医院急诊就医后收治住院，经通报检验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指出，国内今年累计3例汉他病毒本土病例，均为感染汉他病毒出血热病肾症候群中的首尔病毒。我国

0: 自2017年起迄今累计46例和他病例，皆为首尔病毒。曾淑慧强调，我国常见的汉他首尔病毒跟日前国际邮轮发生汉他群聚的安第斯病毒不同，安第斯病毒可能人传人，致死率为 30%-40%， 首尔病毒致病性低，致死率约 1%， 且首尔病毒至今未曾发生过人传人。
1: 汉他病毒里面它分成一种是致病性比较低的，就是我们台湾常见的首尔病毒，那另外一种呢是致病性或是致死率比较高的，就是这次邮轮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的一个病毒。那邮轮那个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会发生人传人的一个现象，可是呢台湾比较常见的一个首尔病毒呢，其实并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传人的一个个案。
0: 曾淑慧表示，这次个案的同住及职场接触者共11人，均无疑似症状，地方卫生单位已进行接触者健康监测、疫情调查及卫教等防治工作，并前往个案住家及工作地进行捕鼠作业。由于首尔病毒的潜伏期约为2到4周，因此相关健康监测将到4周期满。曾淑慧指出，汉他病毒症候群为人畜共通传染病，在自然界的传播宿主为鼠类的啮齿类动物，人类吸入或接触遭带有汉他病毒鼠类排泄物或分泌物污染的尘土物体，或被带有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咬伤，就有感染的风险。感染首尔病毒症状轻微，包括发烧、畏寒、四肢无力、腹泻等，较严重可能导致呼吸喘、多重器官衰竭。疾病严重度主要仍与自身的抵抗力有关。目前国内累计的汉他病例中只有一例死亡。曾淑慧并表示，为防范国外流行的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等其他型别病毒入侵台湾，疾管署将全国机场跟港口列为重要防治据点，多年来持续进行监测，历年来捕捉到的鼠类汉他病毒检测阳性率约 3%-5%， 一旦阳性率提升，疾管署便会要求展开更强力的监测措施。央广记者刘聘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中午搭乘专机抵达韩国大邱机场，前往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庆尚北道安东。双方会谈之后举行晚宴、欣赏传统表演等活动，韩方也准备多项具有安东特色并且蕴含韩日关系意义的传统礼物。高市早苗今天开始访问韩国，进行2天1夜的行程，地点选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双方先进行约33分钟的小规模会谈，再进行1小时12分钟的扩大会谈。李在明于会后记者会上表示，近7个月内和高市早苗已经4度会面，期待未来能够扩大让两国人民有感的合作。今天双方会谈中，李在明表示，韩日作为共同应对急剧变化国际局势的战略伙伴，坦率讨论多项议题。针对近期中东局势所引发的供应链和能源市场不稳定的问题，韩日一致认为彼此更需紧密合作，双方也一致认为中东地区应该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李在明强调，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之际，双方再次确认韩日合作以及韩美日合作对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外，李在明提到，两国决定进一步强化液化天然气与原油等核心能源领域的合作。洛杉矶近郊18号爆发野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局已经对数以千计的居民下达撤离令。这场名为山底的野火18号接近中午10分在西米谷市爆发。这座城市拥有约12.5万的居民，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北方大约60公里处。根据加州森林防火厅的数据，在时速高达56公里的阵风助长之下，火势到18号傍晚已经蔓延达552公顷。法新社报道，大火烧毁一栋房屋，但目前尚未有伤亡报告。当局已经下令西米谷部分地区还有邻近的千橡市居民进行疏散，同时洛杉矶北部的几个社区也已经被列入疏散警告范围。洛杉矶市长巴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撤离的警告之下，居民不需要立刻离开，但是鼓励大家保持警觉，并准备好在情况恶化而且发布撤离令时进行撤离。目前预计野火不会蔓延到洛杉矶市。尽管入夜之后风势减弱，但是加州森林防火厅的天气预报指出，温暖的气温、午后较低的湿度以及受地形影响的风势仍然持续对控制火势的工作构成挑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关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WHA 的议题，中国外交部18号再提一中原则，还称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外交部今天表示，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不实及误导国际视听的言论，并且持续政治化台湾参与议题，让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与防疫体系暴露在高度政治风险之下。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与抗议，并且强调，中国虽能阻止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却挡不住台湾贡献全球。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外交部表示，中国一再妄称台湾参与世卫组织需经其同意，企图以政治凌驾于公共卫生利益之上。然而众所皆知，联大第2758号决议及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全文未提及台湾，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也未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可是中国长期蓄意将这两项决议扭曲为其一中原则的法律依据，以此错误连结台湾主权地位，打压我国际参与空间，已全然背离该两决议原文及国际法理，更为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友邦及欧盟所质疑及反对。外交部指出，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公卫专业机构，核心宗旨在于促进全人类健康福祉，应从全球公卫利益及专业需求考量台湾的参与议题，但很遗憾该组织却受制中国设定的政治前提，拒绝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中国这种长期 不当干预世界卫生组织处理台湾平等参与以及相关的这些技术性会议还有机制的部分，甚至于对外散布台湾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技术参与安排这种虚假的消息，罔顾世界卫生资讯的交换以及跨国防疫合作的重要性。
2: 外交部表示，台湾在传染病防治、全民健康保险、数位医疗及医卫援助等领域具备长足专业及丰富经验，多年来透过跨国医疗合作及公卫能力建构等方式，协助友盟国提升医疗韧性，成果斐然，更凸显即使中国能阻止世卫组织发给台湾邀请函，却挡不住台湾对全球卫生防疫做出的贡献，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对台湾医卫能力与民主价值的高度肯定。外交部重申，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双北市长选战开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首度和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联手扫街，展现双北团结必胜决心。针对蓝营近来抛出双北共治，沈柏阳表示这是由上而下的想法，他认为两个城市互相合作才是最重要的，不叫双北共治，而是双北共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 李四川则是说，双北共治早有时机，可能是对手不清楚市政。记者刘玉秋报道。
4: 民进党日前提名不分区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后，民进党双北市长参选人正式抵定。沈柏阳19号首度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联手扫街，这也是沈柏阳首度扫街行程。清晨4点，天还没亮，两人便与在地立法委员胡佩益共同率双北议员、议员参选人前进台北鱼类批发市场、台北鱼产零批理货场以及台北市第一果菜批发市场，向乡亲问好，不断高喊2026双北双赢、双北新时代扛起新时代等口号，展现双北团结必胜决心。苏巧慧表示，双北是共同生活圈，双北市长要充分合作，但也要各自走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带领双北持续前进。对于蓝营近来抛出双北共治，沈柏阳说这是从上而下的想法，城市治理应该如同生态系，一座城市就如同一座森林，树与树之间或许更相连，但各自有特色，这不是双北共治， 这是双北共好。
5: 对我们来说，两个城市互相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才会一加一大于二，这样不叫做双北共治，这个叫做双北共好。
4: 国民党双北市长选战也早已开始热身。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9号赴三重区出席乡亲及基层干部座谈会，听取地方建言。李四川表示，他参选市长是为了带动新北市继续向上发展，也承诺一定会新建卢社大桥，强化交通量能，改善塞车现象，并串联北市科打造 AI 科技廊带，同时会与台北市密切合作，共同推动轨道建设，让双北共治共荣。对于沈博阳的质疑，李四川强调，双北共治早有时机，可能是对手不清楚市政。
6: 我有一点惊讶了，因为沈博阳可能不知道双北其实共治了好久，包括我们共同处理双北的污水。那以前的巴黎污水处理厂台北市管，那现在移交给新北市管，但管的是两个市的污水。那例如像淡水河河岸的这个河面的垃圾，也是两市共治，那原则上都做了相当好，所以我想他对市政大概都不清楚。
4: 至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号没有公开行程。但据了解，蒋万安傍晚将前往宜兰，化身母鸡，跨区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辅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一连四天的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将于22号起在台北世贸中心登场。面对国际油价波动和燃油附加费调涨，暑假出国成本攀升，业者也在今天的展前记者会率先曝光今夏旅游的新趋势。记者吴丽君报道。
7: 由台北市旅行工会主办的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将于22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中心盛大登场。除了展场规模升级至 1.7 万平方米，集合近380家海内外旅游业者，旅行社参展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此外还汇聚了观光署六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20多个县市政府与观光机构以及12国海外观光局参展。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暑期旺季，各家业者也在19号举行的展前记者会上抢先曝光最新的旅游趋势。雄狮集团总经理单峰就指出，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目前亚非旅游线首当其冲，但是由于旅游需求强劲，因此出现转单效应。他说，
8: 就是板块挪移，旅游的目的地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变，比较大的明显可以看到日韩较去年成长三成，另外还有纽西兰、澳洲跟东南亚都较去年同期成长，那这一块就弥补到亚非线的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观察到，因为燃油税的价格涨嘛，那团费的部分是有微调，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高。以日本线来看的话，大概是2000左右，涨幅大概5%。那长线的部分，因为它单价比较高，涨幅大概就是3%到5%，大概5000上下，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7: 可乐旅游发言人林冠贤也指出，由于国际油价波动渐趋平缓，机票价格也渐趋平稳，加上当前台股强强棍，国人出国旅游热度依旧不减。他说，
9: 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前几个月跟去年同期相比还往上成长，就是说旅游对于消费者来说，油价当然是一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股市的部分也是我们观察一个方向，所以其实整个趋势来看都还是往上成长的。
7: 事实上，林冠贤也观察到，现在有更多消费者在意的并非价格，而是主题性的旅游商品，只要主题获得消费者青睐，即使

0: 单价较高，大家也愿意买单，而且销售状况远胜一般旅游商品。即使在意价格的消费者，也可搭配这次的旅展优惠，甚至部分业者推出的暑期亲子半价优惠，提前入手抢到便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经济部今年带领新创赴美参加选择美国新创竞赛，夺得一金三银一铜的佳绩，笑傲全球。经济部中企署指出，这次台湾在健康科技领域有最多厂商报名，并且有好成绩，而且其他领域也大多和生医技术有关。显示台湾在健康生医产业研发成果有目共睹。而今年拿下健康科技类冠军的巨生生医则是表示，首轮募资预计是1000万美元，今年将正式在美国成立公司。记者谢嘉欣报道。
2: 经济部中企署署长李冠智19号召开记者会，说明经济部今年带领24家台湾新创参加今年选择美国新创竞赛，获得丰硕成果。李冠智指出，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新创市场，经济部2022年起每年带领新创团队参加选择美国新创竞赛，过去4年累计带领113家赴美参赛，并有16家拿下全球前三名，促成20家获得投资，累计募资金额达新台币25.3亿，另有8家已在美国设立公司，成功让世界看见台湾新创实力。李冠智表示，今年台湾参赛成绩是最为亮眼的一次，共有8家入围全球4大领域前8强，最终有5家勇夺一金三银一铜，范畴横跨健康、国防、能源、开放等科技核心领域，为历年来覆盖领域最广，且名次及规模同创新高，成绩高居全球之冠，诸多领域都看得出台湾在健康生医的研发有成。他说，
3: 在健康科技，我们这次是有最多的厂商报名，得到的成绩呢也相当不错。即便是国防科技、开放科技，但是上跟生医吼都有相关的一些关联。所以其实台湾的这个在生医、在智慧医疗、在健康科技吼，甚至这个远距医疗照护研发的一个成果，我觉得这是有目共睹的吼。
2: 李冠智强调，传产不但有好的想法，也需要创新，许多厂商都具有工艺及水准，可应用在医材、航太、其他精密领域，进而提升附加价值。若能推动这些传产迈向创新发展，带领更多新创企业对接国际市场，找到发挥最大效益价值的领域，也可进一步厚植台湾经济实力。但这需要长期扎根，包括产学合作、培育新创、技术开发、专利保护、市场通路对接等，未来都会持续加强。巨生生医以 MRI 显影剂与新剂型抗癌药，号称在细胞治疗安装 GPS 的研发成果，拿下此次健康科技类第一名。巨生生医执行长王先知强调，获奖只是进军美国市场的起点，产品即将启动人体临床试验，预计第一轮募资1000万美元，且董事会已经通过，今年就会在美成立公司。以专利军粮氢胶囊在国防科技领域入围前8强的和和生医指出，目前已透过美国国防领域投资人洽询，派能争取美国至少数10亿美元国防研发计划的支持，拓展当地市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泰国外交部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内阁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而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在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名单。泰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政府已经决定取消对93个国家的60天免签证措施。领事事务部部长蒙坤补充说，30天免签证政策将从现行的57国缩减到54国，另外3个国家或地区将适用15天免签，但官方尚未公布详细的国家名单。泰国外交部解释，调整签证政策的原因是考量国家安全、旅游与经济利益及对等原则，同时取消重复免签特权及利于数位签证系统运行。 泰国2023年底开始给予台湾旅客赴泰免签证待遇，每次最多可以停留30天。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到60天。因此，台湾可能列入这次政策调整影响的名单中。泰国政府过去几周已经多次表示，预计将原本60天免签证措施缩短为30天，并指此举旨在加强对旅客的审查，借此提升旅游品质。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歌玉。好，今天我们请到来宾啊，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慧玉大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他小名叫小芳，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小芳，不要以为是别人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谈的呢，实际大家已经吵很久了。
3: 对，
2: 好，就是立法院终于通过了7800亿的这个军购条例。那么大家说不满意，很多人就是说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3: 是吗？
2: 你觉得嘞？
3: 我是觉得其实那个7800亿只有3000亿，没有，应该倒回头来讲，现在叫审的叫做特别条例，
2: 是
3: 不是叫做特别预算？
2: 是，
3: 是条例，
2: 对，
3: 不是钱。
2: 对，
3: 1.25兆是一个天花板在那边。
2: 哎，
3: 那你不是说我现在是一定要花1.25兆，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蓝营跟白营是在偷换概念，
2: 是，
3: 所以整个现在所谓的7800亿，实质上是只有3000亿是确定的，4800亿根本还在未定之天。
2: 对，
3: 所以我不觉得是打62折，我觉得是砍到骨折了。
2: 是，然后我这样子讲哦，这个事实上，蓝营不止偷换概念，而且是把这个事情啊，他在恶搞。
3: 对，
2: 他恶搞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讲，他现在通过了军购条例，然后规定你这个国防部或行政院，你要来我这边召开特别报告，
3: 对，
2: 特别报告了以后，我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
3: 对，
2: 他不是军购条例过了，他就可以送预算，
3: 不是，
2: 他要先听报告，听完了以后，大家再一顿，然后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送预算过来以后他还要审。
3: 我简单讲一下，因为预算是在立法院审，
2: 是，
3: 所以最后是立法委员可以把关那个预算。
2: 是，
3: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条例，我们要不要，
2: 只是法律哦，
3: 对，要不要有一个特别条例来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
2: 是，
3: 所以从这一关就被挡住了，他就把你砍得乱七八糟了。
2: 这个，
3: 所以
2: 这一关先砍半年，先
3: 对
2: 挡你半年，
3: 对，
2: 然后等你专报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再挡你2-3个月，
3: 对，
2: 然后挡你2-3个月以后审预算，再审你个半年，
3: 是，
2: 啊，你完啦，
3: 是啊，
2: 那你等到预算审完说可以买的，这个已经是2年以后了，
3: 是啊，
2: 哎呀，
3: 而且2年以后世界又不一样了，你看现在 AI 的进步有多快，
2: 是，
3: 我们在1年前还不知道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么多事，
2: 对，
3: 可是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就是这样干了。
2: 是，所以这个事情不只是偷换概念，我这样讲啊，什么3800亿到7800亿，这好像什么国民党里面在那边一直闹啊，然后一直绕啊，其实我讲难听点，这个就是毛泽东的玩法。毛泽东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就5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叫戊戌会议嘛，毛泽东有一天在那边见
3: 了，戊戌，不是啦，不是，
2: 对，他就是一个礼拜，比如说他要大家脑袋开一开，不要老是在实际的问题中间啊，所以他有个戊戌会议。结果他说那一阵子好像毛泽东在见那个什么民族资本家，他说这些民族资本家呢对国内产业有帮助，杀光了也不行，然后那要怎么办呢，那怎么叫他们把钱吐出来呢，然后就开了一个戊戌会议，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怎么让猫可以吃辣椒啊，然后就刘少奇就说他就找个人把他架起来，硬把他
3: 坏的，
2: 对，把那个猫嘴里面灌辣椒，那毛泽东说你这太暴力了，不行啊。这个周恩来就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先饿他3天，然后呢弄点鱼啊，弄点肉啊。

0: 啊，然后让它香香的哈、嗯嗯，然后一闻到那味道，然后把辣椒包在里面，嗯、然后一口气就囫囵吞枣把它弄下去、嗯。
1: 这个人你确定他不是转世到台北市的环保局当那个官员吗？
0: 嘿，很有可能哈、哦。然后这个事情结果，这个毛泽东又说不行，嗯、你这样子骗顶多骗一个两个，
1: 嗯，哦、猫才不会被骗呢、
0: 对，然后那。一口吃下去不对劲了，然后马上
1: 就吐出来了，
0: 全部都吐出来了，那也不行。嗯，那你觉得怎么办呢？然后毛泽东就说，那就把辣椒抹在猫的屁眼上，
1: 嗯，
0: 它又痛又辣，
1: 嗯、
0: 受不了，
1: 它
0: 会去舔。所以现在蓝营的玩法，它现在就是怎么样？7800亿这个案子，你看整个过程，
1: 嗯，
0: 它就是在猫的屁眼上面
1: 涂
0: 辣
1: 椒，对
0: 对，那个辣椒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就是。3800，
1: 嗯
0: 啊，他现在图那边，哎呀，3800不可以接受啊，是不是？然后大家那边瞧瞧瞧，啊，好像很努力了，这样，哎，好不容易，然后7800过了，
1: 嗯，
0: 哦，大家喘一口气了，
1: 是，
0: 就觉得说，哦，原来终于过了哈、嗯，这是好案子。那
1: 其实身为资深猫奴哈，我要那个讲，如果在猫的屁眼上涂辣椒，猫会有个做法，猫就直接把屁眼贴在地上，或贴在你的床单上，或你的枕头套上擦干净，它才不会去舔嘞。所以呢，这些的这个国民党的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就是那个屁眼上的辣椒。
0: 是，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他们想要玩一个很聪明的玩法，但大家都看得懂，
1: 了对，嗯，
0: 那其实外面的人都看得懂，然后你在玩什么？
1: 是，
0: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说什么？哦，马文君就接着说：“我告诉你，到我这边审的时候，就零元，
1: 嗯，
0: 那零元要我能主导的话，就零元军购，
1: 嗯，
0: 那意思是什么？马文君是什么人？马文君是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的赵伟，
1: 对，
0: 而且是
1: 资深
0: 的赵伟，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预算流程最后还要送进立法院审
1: 啊、
0: 嗯、
1: 是 啊， 是啊，
0: 还是要进委员会啊，
1: 是啊，
0: 对不对？那外交国防是谁主导？马文君啊，
1: 没错没错，
0: 他就在这边给你搞零元购，然后不让你过，请问你怎么办、嗯、
1: 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仗还没打，还没真正开始打，
1: 嗯，
0: 那现在这个军购条例，你以为这样条例过了哦，大家可以松口气？
1: 对，
0: 差远了，
1: 是，
0: 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最坏的一个玩法，
1: 是啊，是啊，对，因为刚刚讲到马文君呢、啊，其实我觉得他是最夸张的一个，因为先不要讲他是资深，他已经好几届，他进到立法院里面，他一待就是待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二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应该讲特别条例，国防部应立法院的这个邀请，
0: 是，
1: 那也去报告了两次这个机密专报，那马文君一次都没去，
0: 是。
1: 那你这个时候在跟人家废什么东西啊？
0: 他连听都不听啊，
1: 他听都不听啊，
0: 对不对？然后简单的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作业太严谨了，
1: 对，
0: 啊、哦，作业太严谨了，这中间没有油水啊，
1: 嗯嗯，那、嗯嗯、
0: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去听，
1: 嗯，
0: 好、哦，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在搞什么鬼啊？嗯、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猫腻啊，
1: 是啊，哦、
0: 什么说什么卖衣服的、卖袜子的啊、
1: 哦哦，
0: 这各种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人在包。还有卖通讯系统的、
1: 是啊，
0: 还、有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最好赚了。
1: 所以现在就是台中的蓝伟，就是卢妈妈的干儿子嘛，他才会讲说啊，他们现在挡的是别人不要的无人机跟民进党的利益。所以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这几天在网络上面也是，
0: 是罗廷伟啊，
1: 对对，罗廷伟，
0: 对啊，罗廷伟嘛，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比较听话，那叫
1: 黄建豪，
0: 黄建豪，
1: 对
0: 对， 对，就出来挺8000亿，
1: 对，
0: 然后罗廷伟呢，然后罗廷伟的选区在市区啊，
1: 嗯，
0: 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那边没有厂商啊，
1: 嗯，
0: 啊，反正这个事情啊，还有的乱啊，
1: 哈、
0: 哦，大家其实不要。因为说过了7800亿就松懈了备战，
1: 嗯，
0: 好、哦，你就看到这一回7800亿过了以后，统派整个的言论系统全部动起来，
1: 是，
0: 对不对？马文君讲的一元购、
1: 嗯，
0: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北英女老师又跑出来了，
1: 哎、对， 对啊，教国文的、啊，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开始宣传了、啊，只要统一了就不用
1: 是啊
0: 去预算了、
1: 啊，我们跟台北老鼠讲
0: 了、
1: 啊。
0: 不是这个事情跟台北老鼠讲牵了有点远，然后也对了哈、嗯，逻辑上对。但是这个事情很早以前就发生过，以前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有国防部的官员，那时候马政府时代，
1: 嗯，
0: 他说：“哎呀，委员啊，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和缓了、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那个军方啊，
1: 嗯，
0: 这个国防上面啊，可以稍微松懈一点，
1: 嗯，
0: 然后这个稍微轻松一点，

0: 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巴拉巴拉一大堆。那我只回他一句话说，那这样子国防预算砍一半。哎，不
1: 是这个样子的，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这样，行不得行不得，
0: 钱一毛都不能少。我告诉你，这些人就这个德性。那你要战争零元购，我说只要和平，只要去谈判，只要统一，那就不需要国防。那好，国防预算砍掉，全部砍光，所有人
2: 那
0: 解甲归，
2: 那你叫他喝西北风啊？
0: 对，所有人解甲归田，好不好？那你黄复兴也不用复兴了，
2: 是啊，是啊，
0: 对。然后你只要他一听到预算被砍，
2: 不行，
0: 对，这是什么？这叫做吃皇粮。
2: 对，
0: 那以前的历朝历代啊，他那个兵啊，为什么会挂掉？为什么打仗都不能打？很简单，因为最后养到后来，我看你不用多20年不打仗、
2: 就完了，
0: 这些兵就全部变成什么吃皇粮的，
2: 是是是，
0: 然后就蹲在里面了，然后父传子，子传孙，然后亲戚朋友，哎呀，
2: 大家一起来，
0: 对，这个免费，只要过去比划两下，定期去比划两下，哎，我们就可以那领皇粮啦，
2: 是啊，
0: 就可以在街上耀武扬威啦、这个就是当年
2: 大锅饭的心态，
0: 对，大锅饭搭便车，然后最后就是不能打仗，就拼命劝。拼命劝了皇上啊，不能打仗啊！这个我们被人家侵扰边界，那给他点钱就完了吗？就是抢嘛，就是人家要钱嘛，给他点钱就完了。
2: 是，
0: 就是这个心态。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亡国灭种的开始。
2: 对啊。
0: 然后，而且他们这回军购预算里面这几天大家讨论这个最严重的，其实就是无人机。
2: 是啊。因为这几天我相信啊，这个其实是坤玉大哥的专业，就是美国的帕帕罗他曾经讲过，就是他们要在台海形塑一个叫做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在台湾的外海，就是台海这边分成四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些是保卫台湾，但他保卫台湾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是在无人机具的一个这个使用上面。这个我想坤玉大哥最清楚，那这个是要怎么保卫台湾呢？
0: 那我这样子讲好了，无人机这种事情不要被无人机这三个字蒙了。无人机是无人的机器。其实概念现在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好，那么你要保卫台湾的这个时候呢，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乌克兰战场会发展出来？这么多整个的无人战具的使用，甚至可以用无人地面的车辆，一整组，然后去
2: 抢救人出来，
0: 然后不止抢救人，然后把俄军的阵地都攻占了。
2: 是啊，我这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啊，就有一个这个俄罗斯的大兵啊，就是很250啊，就他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哇，太棒了，我占了一个废墟，就在那个废墟的屋顶上面，在那边挥舞这个俄罗斯的国旗。结果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哦，哈哈，悄然而至，镜头就马上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视角，它就慢慢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钻进这栋大楼的中间楼层，一口气引爆，然后就直接那个人就被毒根了。
0: 是是是是，然后这个常有，那个画面无数个
2: 啊，对，无数个，
0: 每天你知道，就俄罗斯现在他每天的损失的兵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他可以征集的兵员数量。
2: 对，
0: 好，那所以俄罗斯可能要打不下去了。你看到5月9号那个胜利日阅兵，原来红场阅兵是多大的事情啊。
2: 是啊。
0: 结果现在来说，拜托和泽伦斯基你放过我三天。
2: 对，就是他那边整个的所有的网络那个是控管的，他所有的讯号是控管的
0: 啊，控管也没有用，所有防空飞弹调过去没有用，最后还要拜托川普然后去说情，跟泽伦斯基说情，
2: 你不要来了，
0: 你不要打我红场，拜托。然后结果泽伦斯基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好吧，给川普的面子，然后就画了四个坐标，就大家把这四个坐标一对，
2: 就
0: 刚刚好红场的四个角。好，我不打这边，但其他地方我都打。然后结果
2: 他的确打了
0: 不但打了，而且
2: 还封锁了一个机场。
0: 他把罗斯托夫，罗斯托夫你知道多重要？从二战到现在，他就是整个俄罗斯南部的交通中心。所以罗斯托夫的空管区，那他是管制了整个俄罗斯南部的航空站，还有所有的飞机起降航线都是报到罗斯托夫这边来，结果当天就被那个
2: 下当
0: ，然后据说好几万人那个旅客就蹲在机场完全不能动，
2: 是啊，
0: 还有其他的机场，莫斯科附近的机场也被打到说不能起降，然后所有旅客都待在机场里面。那乌克兰是怎么磨出这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他人少，

0: 它就有4000万人，
1: 嗯，
0: 俄罗斯最少有1亿以上，
1: 嗯，
0: 那么这个状况，它人少，然后兵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样子一个兵要打3个兵，你不能老是这样杠啊，
1: 是啊，
0: 然后你去跟人家硬耗的时候，就你自己的兵损失率太高的时候，是你先打不下去，
1: 是
0: 啊，巴赫穆特那时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嗯、所以从此之后看清楚了，没关系，我就
1: 用
0: 机具去打，
1: 对，是，
0: 所以。乌克兰的无人机具现在在这3-4年中间发展的已经到什么地步？不止同飞猛进哦，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无人机，
1: 嗯，
0: 有长程、中程，
1: 是，
0: 什么这个短程拦截，好，各种层次的它都有，而且它这个还抗干扰能力，
1: 对，
0: 还有这种续航能力、速度各种方面，突飞猛进，你知道更新速度多快吗？以前我们大家想说一个武器系统大概更新起码一个5年、8年、10年、
1: 嗯、
0: 像美国。
1: 嗯。
0: 乌克兰没有，乌克兰一个月。
1: 就可以更新。
0: 就已经可以更新。
1: 对。
0: 如果是软件更新、软体更新一个月就可以达成。它甚至是一个礼拜它就不断在修正。
1: 所以我现在听懂了两个哈。就第一个是这无人机具在未来的战争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几天你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
0: 是
1: 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
0: 是，
1: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因为啊，在这一次所谓的8年1.25兆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军购或者是军事融资，
0: 是
1: 甚至于总统特别授权，
0: 是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商售，现在挡掉的是商售的这部分。商售的部分就是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速度变化太快了，不可能有军规的武器啊。
0: 然后他就一直更新，因为战场情况一直在变化。
1: 嗯 嗯, 嗯，
0: 因为你今天假如说我们两个在打仗的话，
1: 嗯，
0: 那我今天想出一个新方法，你被弄得很惨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会想出另外一个新方法来对付？
1: 对，是啊。
0: 那我马上又要想出另外一个更新的方法来对付你，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战争的历史上面所有的战争哈，都是这样子在发展的。
1: 它就不会是军规嘛？
0: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嗯，
0: 你看人类的战斗机的发展，
1: 嗯，
0: 那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那还只有气球、欸，
1: 哎，对，对，新登
0: 堡，然后结果好不容易有一架单翼飞机飞上去了，就开始拿手枪互射，
1: 嗯，
0: 啊，遇到了拿手枪互射，然后又丢炸弹怎么办？后面还要坐一个人，
1: 然后
0: 就是用丢的，可是。不到4年的时间哦，
1: 嗯，
0: 不到4年的时候，你看那种单翼战斗机啊，上面载机枪啊，什么哔哩哔哩啊，就爆发式的发展，
1: 嗯，
0: 战争绝对会造成这种军备，
1: 嗯，
0: 那爆发式发展，
1: 军事科技的大爆发。
0: 所以3-4年之前，那、嗯、俄乌战争刚发生，然后开始出现无人机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经纬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完了，这个事情，
1: 嗯，
0: 会怎样呢？无人机未来它就会跟一战的那个战斗机的发展一样，
1: 是，
0: 那突然那个爆发式的成长、一旦找到技术就先上、上了以后就直接在战场实验、行就继续用，
1: 现在
0: 就是这样子、啊、对，不行就拉下来，
1: 对
0: 对，所以乌克兰发展的无人载具，那它只要有一种关键技术，比如说遥控技术、飞控技术，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关键技术，那软体它可以处理了，
1: 嗯，
0: 或者是 AI 技术，
1: 它
0: 可以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那这个无人机飞的东西，它先哔哩哔哩哔哩延伸，
1: 它可用各种方式，可能是一般的货车载进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到了定点以后再放飞啊，
0: 对啊，
1: 然后就远端遥控啊，
0: 再下来它马上就可以用到什么、我既然可以遥控那么远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遥控车辆？地面的车辆、我的抗干扰各种方面，以前地面的干扰会比较严重、所以无人车辆很少人在用、那现在我抗干扰技术已经那么强了，
1: 是啊，是啊，
0: 通讯保障很 OK 了、那我就无人车出来了、无人艇也 OK 啊，
1: 是啊、
0: 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我要那种像 FPV 那种要远程一直有人盯着遥控了，那太麻烦了、那我哪有那么多人力再给你 盯几个钟头，
1: 对
0: AI 上，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他把巡弋飞弹的概念，巡弋飞弹里面最关键一个组件叫地形匹配雷达，我反正我有卫星啊、有什么侦察机啊、你国内的这些相关重要设施附近的地形，还有通到你这条路上所有的地形、资料我都有，资料库我都有、那我就把它输进去，
1: 交给 AI 分析了，
0: 那交给 AI、然后我就规划好你这个路径，你飞100公里的时候，
1: 你在什么样的高度，
0: 120公里的时候，然后你要拉高高度，
1: 对，
0: 然后飞过这个山头以后
1: 再下降，
0: 然后就 再降下来，然后从山谷里面进行，
1: 然后
0: 这样子雷达就找不到了。
1: 是啊，是啊，
0: 就巡弋飞弹就是用这种技术啊，地形匹配雷达。那这个乌克兰怎么那么远，怎么能打1000多公里的这种无人机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呢？靠的就是地形匹配雷达。那所以这些相关的技术原来都很贵，现在越来越。
1: 那因为而便宜，对
0: 对，因为以前图资被控管啊，
1: 是啊，
0: 只有美国有卫星啊，那现在所有的商用系统、商用卫星全部都有图资，然后那我就到处跟人家买来以后再来授权，再来噼里啪啦处理就好了，所以它的更新迭代速度很快，
1: 是，
0: 所以你为什么当初国防部呢不把无人机这个事情这笔预算弄进这个
1: 年度或者是
0: 年度预算呢？因为年度预算什么一年一审，
1: 是
0: 刚刚讲了，我三个月就已经更新迭代
1: 一代了，就已经一代了，
0: 搞不好下个月我
1: 就不一样了，
0: 我预算才送进去啊，对不起，新东西马上出来，
1: 那怎么办？就不能买啦。
0: 对对，没办法买啊。
1: 对啊，没办法买啊，
0: 我年度预算要按项目科目严格审查，
1: 是对，
0: 我不能乱用啊，但是我特别预算里面才有弹性啊。
1: 是啊，
0: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永远要买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我今天跟立法院报告这个状况，我要买什么什么 Aria 的东西，然后结果过两天，然后这个 Bria 出来了，那有更新更好的东西，我马上就要再做一个专报去跟他们讲说，对不起，
1: 现在又更新了，
0: 有更新了，你必须跟上这个速度，要不然永远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状况。好，第二个事情，台湾如果要做无人机产业，台湾如果要，因为美军希望我们台湾自己做，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台湾做比较便宜，
1: 对，而且我们
0: 那你知道无人机里面最贵是什么？那些机壳啦，像什么雷虎啊，那个都是组装，
1: 对，
0: 然后是做机壳的，那个都还好，那个只要产业链去红供应链做起来以后都没问题，这个谁都可以做，只不过现在大家各怀鬼胎啦，就是说。比如说要用复合材料，我为什么要用复合材料？
1: 反正一次性使用啊，我管它什么用。
0: 对啊，航空复材贵的要死。
1: 对啊，不用。对，
0: 所以乌克兰都用什么铝合金？
1: 对，轻就好，
0: 一个对，
1: 便宜就好。
0: 对，压一下，要不然塑胶的，
1: 容易
0: 压一下。
1: 对，
0: 反正重点
1: 一次嘛，
0: 重点是它的弹头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就弹头那个精锐就好了。
1: 对啊，
0: 飞机不用，它
1: 你免洗怪物一定要金的吗？
0: 啊，所以这个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研发或者是迭代去处理，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有启动的这个能量啊。台湾这些东西都做了起来，但是你要启动能量，你启动能量的时候呢，这个需要什么？需要资金。所以你要开启一个产业，最重要的是第一笔订单。
1: 对
0: 啊，而且你第一笔大订单，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赚钱，
1: 对啊，
0: 甚至会赔钱，
1: 啊，
0: 它只是干嘛？让你有一个能够建厂的理由
1: kick off 的那个资本就对
0: 了，对，你要有建厂的理由，你能够建厂建起来以后，剩下量产了以后，工业规模开出来，我们在讲工业化的时候，一个工厂设定的时候，一个最重要就是经济规模，你接下来那个量产能够规模能够拉出来的时候，你价格就才能压下来，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可以生产越顺，更新迭代也越来越顺，其实国防部买那20万架，他意思其实是这样子，我要
1: 有一个市场规模嘛，
0: 他就是投入启动资金而已，
1: 对啊，对啊，
0: 那结果你把这个东西通通都砍掉，你把它通通砍掉以后，国防部当初的想法应该是什么？他想要学美军，那台湾有很多厂商都可以做无人机，那我有了这笔有20万架的规模订单，那吸引到所有的厂商来什么？投标，
1: 对，
0: 把你们机型拿过来，
1: 对，
0: 看好不好？
1: 最好的，对，
0: 来测试，大家比，大家找一个测试场来比，比，像美国也是啊，常常一个标案开出来，大概什么 FX 战斗机，然后出来就是好几家来比，比到后来剩2家，然后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们去研发，然后给你一段时间造原型机出来，原型机再出来试飞，然后比个2-3家出来试飞，或枪也是一样，
1: 看哪一家最好，
0: 然后看哪一家综合评比最好，还包括士兵下去打，然后或者是飞行员上去飞啊，然后飞行体感或者是操控性能，然后怎么样状况，然后各种评估完了以后选择一家，然后我下单，然后多少价？
1: 对，
0: 国防部我觉得他是想要采取这种方式，
1: 美军的模式。
0: 他为什么要避开？就我们国军就所谓的日常预算的采购，那其实就要采取一个新的模式来评比。
1: 这也是因应未来新的这个战场的一个需求。
0: 那请问一下，既得利益的以前都靠绑标靠。

0: 靠熟人在吃的，靠立法院立委在官说在吃的这些厂商不都完了？
1: 是啊，
0: 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偷，现在都不能偷了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要挡这一条的原因，嗯嗯，其实背后有很多的
1: 复杂的利益关系，
0: 对，复杂利益关系，
1: 特别是马文君，我想他应该特别了解。
0: 哎，对。这个即使
1: 我本来以为马文君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的白纸，哎啊，不过想到了这个有关于啊军事方面军购的这些，他一定是比较了解的。
0: 我不觉得他对军事战略有任何了解，
1: 他一定不了解，哎，但是他对钱这个，哎，对他一定了解，啊，
0: 钱怎么来怎么去，啊，
1: 对，他的办公室一定很了解。
0: 这个因为他之前想要告我，啊嗯，所以我们要讲话要小心一点，
1: 特别小心，
0: 哎，对对对，传闻啊，没有证实的传闻。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他这样子挡下去其实很严重的，
1: 是啊，
0: 一个状况。那可以预见未来这个军购预算，不管是你是用日常预算还是特别预算把它送进立法院，无人机这个事情一定会被打得死死的。
1: 是啊。
0: 好，那请问贵官如何处置？
1: 嗯，
0: 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是啊，
0: 这个有人就已经开始在民间啊，他说那我们民间募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密接募啊，大家出啊，要不然就是干脆你这些有些厂，你就让这个老美的大厂啊投资啊，
1: 直接投资
0: 啊，直接投资啊，直接下单啊。
1: 嗯，
0: 那我卖美国人可以吧？
1: 是啊，
0: 你不卖，我卖日本人可以吧？
1: 嗯，
0: 啊，你不买，到时候反正产能重点是最困难的那个部分，启动
1: 的产能。对，
0: 对，启动资金跟启动产能，嗯，那我民间企业跟国外做生意，
1: 我自己的事情啊，
0: 对，你跟我啰嗦，
1: 对，啊，
0: 对不
1: 对，啊，
0: 对？然后东西只要产能开出来，
1: 嗯，
0: 任何时候它成熟的产品、测试的产品，
1: 能用，
0: 对，
1: 对，
0: 能用。那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我来启动，甚至储备，嗯，偷偷摸摸储备在外面，
1: 那也是有可能的，
0: 都是 OK 啦，
1: 嗯，
0: 哦，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也不用，虽然愤怒，也不要太悲观。
1: 对，
0: 其实路还是可以绕着走的
1: 啊。对，
0: 正因为政府他讲了一个事情，这个无人机是商购，
1: 是商购。对，
0: 既然是商购，那商
1: 售，
0: 我就全世界做生意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日子不就过了吗？
1: 对啊，对啊。
0: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1: 哇，非常精彩的一集，听到昆玉哥讲到了这个无人机整个产业。
0: 哎呀，因为以前我们就干这样的。
1: 嗯嗯。
0: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最佳男主角志平出场。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最佳男主角，我是最佳男主角。怎么会叫我最佳男主角啊？
1: 那就要话说，我们在今天录音之前呢、啊，就聊到志平曾经拍过八点档的连续剧，天哪！哦，对啊，我就觉得原来志平差一点就要走演艺圈了。
2: 是，
1: 如果你当时就出道的话，哪有现在的金城武啊？
2: 所以我现在叫内湖金城武，照我走红的程度，搞不好我是可以上春晚的。没有啦，演八点档这件事情那真的是因缘巧合。好、这个当年呢1989年的时候我刚刚步入社会上啊，开始做事。那个时候呢我的学姐啊正在这个传播公司上班，那他们公司呢要拍连续剧，于是乎呢就找了我跟我弟弟要去演戏。那这个戏呢叫做专诸刺王僚，演的就是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专诸啊，他呢这个要刺王僚这件事情。那这个你知道吗，哇、当时的演员哇、一个比一个大牌。那志平呢跟我弟弟呢，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面演戏呢，就是因为啊王僚身边有一对宁晨双胞胎。
1: 宁晨
2: 就是专门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要出馊主意的人啊。
1: 所以你第一部戏就是演反派的角色。
2: 严格来说就是只是出馊主意啊，
1: 对，还不至于太坏，
2: 还不至于使坏。
1: 哦、
2: 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有一些台词了啊，重点都不是这个，重点是啊，这个演这个戏的人真的，我刚刚所说，一个比一个大牌，都是当时台湾演艺圈里面的、这个很闪亮的巨星。谁来演这个专诸？因为他身材很胖啊，来演专诸的叫做马雷蒙，你记不记得？
1: 当然了，就是他有一个舞团嘛，他
2: 很会跳舞团，对不对？当时啊，台湾所有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里面，只要需要伴舞的，99.9%通通都找阿兔舞团，
1: 是
2: 叫马爷派人下来跳舞。
1: 嗯，
2: 他也负责编舞。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很瘦，然后后来呢，这个大概是吃太多了，好，然后呢就变得很胖。可是呢，他从来也都是跳舞，他也不唱歌，也不演戏。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王小弟导演会找他来演专诸？
1: 你演王小弟导演的戏？
2: 是，
1: 好荣耀哦。
2: 他真的是很重要的导演对台湾来说。好，那这个专诸就是由马雷蒙来演。好，其他呢在这个戏里面大大小小出现的角色，哇，来来，我一个一个告诉大家。徐乃麟
1: 是乃哥，
2: 对，乃哥那时候也刚出道啊，这个在这个拍戏的现场啊，这个他曾经暴怒过，呵呵啊，这个接了一通他老婆的电话，就砰拍桌子，然后那桌子上面玻璃那个片啊，就整个碎掉。
1: 天哪，还有秘辛啊，今天。
2: 对对对对，今天这集节目是这个回忆杀，好吗？价值满满啊。另外还有一个歌手叫做罗吉镇
1: 哦，
2: 嗯，
1: 就是
2: 神话。那首歌的主唱，
1: 对， 对， 对，
2: 对不对？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神话。
1: 他有演过戏哦，我还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歌手。
2: 是是，他也演过戏。这两位还都是年轻人啊，所以演技啊，那个时候还不算是最突出啊。其他的是谁呢？是郎雄，
1: 哇，
2: 郎雄还有叶文，
1: 哇。
2: 这都是金钟奖级的这个演员。对对对。郎雄当时说了一句话，
1: 嗯，
2: 让我觉得我到现在都受用无穷。当时啊，这个王小弟导演在导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是慢工出细活，每个演员的戏都磨呀磨呀磨，包括连我的戏啊，我只是小配角。他发觉说，奇怪，如果你说的这个台词的口气不对，他就说你再来一遍。一直到他满意为止，所以可能磨个七八遍都是绝对会有的，常有的事。那这个郎雄呢，郎叔啊，他就说啊，小弟导演，你这是工笔

0: 啊，那国画里面的工笔画，那我呢是山水泼墨画。
1: 哇，他这么看重你啊。
0: 这个郎叔这句话我听了真是这个受用无穷。
1: 是。
0: 我觉得对这个演戏啊，你可以慢慢磨，你可以演到非常细腻，但是你也可以浑然天成，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这是两派绝对不同的演法，但是我现在常常用这句话来检视各种我看到的戏剧、电影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影音作品，很受用。
1: 哇，真的。所以后来为什么就不继续的演下去，把机会让给金城武了呢？
0: 因为很简单，我每次要拍这个八点档的连续剧，他发我通告的时候都是早上的五点钟，
1: 真的很早，因为要妆法嘛，因为你这应该算是古装剧，
0: 古装剧我还要粘胡子。哎，对，然后呢五点钟，而且拍片的现场在新竹的一个戏院，老旧废弃的戏院里面，他把它租下来，然后在里面搭景。好，那这个早上五点钟发我通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六点钟要赶到那个戏院里面去着装，去化妆。那你想想看，五点钟要集合，我是不是四点钟就要起床？
1: 哇，好辛苦哦。
0: 对，然后我还要骑摩托车骑到那个集合的地点，光骑摩托车就要骑40分钟。然后集合完以后还要搭他们的这个保姆车、嘟嘟车，然后一路从台北杀到新竹去，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又要一个多小时。
1: 嗯，
0: 等到到了那个地方六点，天都还没有亮，好，开始化妆。诶，这个该穿戴的穿戴，该化妆的化妆，该粘胡子的粘胡子。于是乎我想说，嗯，很好，早点来，早点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没有没有，没这回事。到了中午12点半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放饭喽。放饭了，那我胡子怎么办？我就跑去找那个化妆师，他说那还不简单，来，我帮你把胡子取下来。他又涂了这个松香水，哇，这撕胡子的时候很痛哎。好，就吃完了饭，他说来来来来，刚刚那个贴胡子这两个双胞胎，来，你们过来，我再帮你们把胡子粘上。好，等等等等等等，等到下午这个五六点，放饭喽。
1: 还没有拍到，
0: 还没有轮到我，我就在那里等。哎，我们也不是白等，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这个琢磨台词嘛，然后把台词背熟一点。好，这个怎么办？只好再去撕一次胡子。好痛啊。好，然后再把胡子粘上去。好，那这个突然到晚上这个11点多的时候，吃宵夜咯，还没轮到我。
1: 天哪，
0: 怎么会等这么久？原来都是要拍主要演员的戏，拍完以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个配角啊，这小配角。那时候我们叫大特了，啊，叫大特，大的特别演员这样大。好，这个吃完了宵夜再粘一次胡子了。想说11点多了，我从早上4点多起床，我一直熬到晚上11点多，我根本还没有睡觉，没有休息，因为我都在背台词，我都在琢磨台词，要不然就是闲晃什么什么，因为没有时间睡觉。好，实在撑不住了，只好找个这个椅子坐在那儿打起盹来。2点钟的时候，哎，轮到你了，轮到你了。凌晨2点钟轮到我，你要不要觉得哇，好，这个赶快演吧，演完搞不好就
1: 可以回去
0: 了啊。没有，那场戏也磨了2-3个小时，就这样子演下去，
1: 又演到天亮。
0: 演到天亮解散，就是可以放人了。好，那我才回到家。哎，第一天哦是这样子哦，那个戏虽然只有5集，但是也好歹拍了大概2-3个礼拜。
1: 哇，
0: 对，那每次发我通告都是这个状况。到于是乎我就在想，哎，美好的生命要浪费在等待上面吗？虽然他们说 这个机会都是给等待，
1: 就是啊，
0: 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
1: 戏棚下待久之后，哎、哦，就不一样啦。
0: 没有，戏棚下待久了这句话后面已经这个又改了一句台词。戏棚下待久了，位子都是你的，对不对？原来的说法是这样，现在新的说法是戏棚下待久了，脚还是会酸的。没有啦，好，这个于是乎演完了这一场连续剧呢，我就想，不行。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在天天的等候里面、哦、我不要我的人生在等候里面，一直不要没有目标的等待下去。
1: 所以你一开始就应该要演男主角，就不用等。
0: 可惜我就不是金城武，我是内湖金城武而已。
1: 好有趣，你的人生好精彩哦。
0: 是，但是我的人生还没有谭志毅的人生好玩。听说谭志毅也演过八点档。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来说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说嘛。
1: 对，因为我看时间应该来不及了，但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姐姐、嗯、因为她之前呢就是跟一个制作人一起来工作，
0: 是，
1: 那这制作人很有名啊，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人，叫做杨佩佩、嗯、她捧红了很多大明星，当年呢刘雪华就是她一手捧起来的大明星、哦、对对对。好，那那个时候就是我在放暑假嘛、嗯、那我们其中在拍一部戏，就需要一个临时小演员、欸、缺一个小丫鬟、啊、然后我姐姐说哎、欸，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看、嗯、因为没有拍过嘛，就觉得想要去了解一下、就很高兴啊，就去了以后跟制片的状况蛮接近的。就是因为白天的部分呢是很多外景，他们要出去拍，所以这些男女主角都在外面、嗯、那我们的角色的部分刚好是摄影棚里面的部分、嗯、所以也就是早早去化妆，然后要绑那个两个小丫鬟的辫子。哇，
0: 青春的形象。
1: 对，那个时候我才高中生，才十几岁啊、嗯、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等等等等，然后等到就是跟志平差不多放饭了。还没有轮到我。
0: 可惜你没有粘胡子。
1: 我不需要粘胡子，这点还好。
0: 小丫鬟不必。
1: 对，然后我就真的没有事情做，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台词，我记得好像、哦就大概两句，什么老爷你要吃什么之类、嗯、类似像这样的那个台词而已、嗯嗯嗯嗯、是，然后说我也不需要像志平还要研究剧本。我就一直等等到那个天黑了、嗯、然后我就是缩在那个小小的一个角落，跟你一样，就一个椅子上面就这样睡着了、嗯、你知道吗、嗯、等到他们说哎、哦欸、该你了，然后才轮到我。然后因为我那只是一个就客串的小角色，刚刚志平讲自己是大特，我是小特。就是没有名字的那一种、嗯、就是一个小丫鬟。对对对对对，就蛮好玩的。不过那也真的是一个八点档的连续剧啊，所以能够就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大明星一起来合作，也觉得蛮开心。虽然不是对到戏，但至少就是他们都会在旁边，你会觉得哇，他们就是大明星这样。
0: 不得了啦，央广唯二演过八点档的主持人啊。就是夏志平跟谭志毅啊。
1: 我之前还拍了剧照，也不算剧照，就是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但我、嗯不晓得现在应该找不到，不然真的是青春的回忆、哦、觉得很好玩，
0: 是是是，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说真的啦，我觉得演艺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0: 真的辛苦，对，真的
1: 就像我们是坐在那边等、嗯、那些男女主角他们其实是都没有休息的。
0: 对
1: 对，
0: 而且收视率好不好，他们是要扛这个责任的。
1: 对啊对啊对 啊, 啊，
0: 所以他们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1: 啊、
0: 都不简单。
1: 我们本来只是想要聊一下就整集节目就被我们讲完了嘛。好，那志平你除了演戏之外，那你也很会唱歌啊，是吗？你当时怎么没有想要去当歌星？
0: 我跟你讲，当初真的有人想要找我出片，要签我、嗯、对，可是呢这样适合吗？我对自己的长相是没有信心的啊，这个外形毕竟还是很重要，我又不能当一个偶像歌手。后来那个找我去面谈的这个人啊，他看了一下，有机会再联络。连听我的歌声都还没有就已经确定出局了。
1: 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帮你发片了，没有机会。你到底练好了没？
0: 快练好了了、哦、你最后就是要铺这个梗就对了。
1: 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给听众朋友？
0: 我们送大家这个央广最新出品的注音符号钥匙圈。好，央广唯二的 主持人，演过八点档的主持人是叫什么名字呢？啊，这两个人你通通把它写下来。
1: 我觉得出这题目真的好汗颜。我连台词都没有什么的，还要不让人家
0: 写下来。你还吃了很多次 NG 啊。
1: 其实我只有一个尖叫的部分就被 NG、哦、其他还好了，因为我就没什么台词、
0: 哦、我是一句台词 NG 七次、哦、对对对，
1: 至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哦、知道人家怎么拍戏的、哦、
0: 是是是，
1: 好、
0: okay、
1: 谢谢志平，
0: 好的，
1: 拜
0: 拜。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8: 那一天，
2: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好，人生一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各位听众，杨小黎回娘家了，
1: 耶！嗨，大家好，有没有很想我啊？我是小黎，耶、yeah! ！
0: 有，到现在都还是有听众朋友问说，小黎呢？小黎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各位听众，这不是回来了吗？
1: 真的假的？我有被大家想念哦，谢谢。
0: 有，再次回来娘家的感觉如何？除了外面施工的部分。
1: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对于女演员那个系列，大家印象很深刻，然后连女演员本人都跟我讲说，哇，他们觉得那一阵子就是收藏了那个部分，他们很珍贵的自己。我跟内克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呢。
0: 我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来宾跟主持人还有听众一起在认识一件事，然后明明这件事情可能是女演员他们平常的工作哦，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个节目，你真的可以在那个当下立刻感受到他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就说，诶，原来，哦，我是这样被照顾，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照顾我自己。哇，我觉得那个当下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另外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杨小黎小姐除了做广播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一刻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密一件事情，但我太兴奋了，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就说你要干嘛？他说我最近不是在当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跟制作人，跟你一起做这个节目吗？我说对。然后就说，你知道我同时在做一个电视节目，而且我是制作人吗？我说哈，
1: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跟那一刻有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起点，就叫我们其实都很单纯。我们有时候做某一些事情跟任务，就是从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想要分享，想要记录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做的节目就是客家电视台的《像你这道菜》，冲你要出差，
0: 冲你要出差。
1: 你不是我来上我节目吗？
0: 语言这件事情呢，这个就证明了久了真的会忘记。我上你节目是去年的事啦，
1: 是去年。冲五亚出差，
0: 冲五亚出差，
1: 出差
0: 出差
1: 啊，
0: 差
1: 对对 对, 對, 對，就是像你这道菜。然后我把13位朋友分别呢，用13道客家料理来形容他们，然后并且帮他们做了一趟可爱的圆梦旅程。
0: 他真的很用心哦，因为刚刚已经先说了嘛，我是他其中一个座上宾。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跟他说，杨小黎，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客家的精神是什么吗？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做客啊，所以不会讲客语我们就来节目现场学嘛。
1: 对，你就学。
0: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客家小教室。我还想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吗？结果把我带去了一个我圆梦的地方。
1: 对，我们带了那刻去游乐园。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很简单，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帮朋友圆梦嘛，我想说，欸，他们的梦想会不会都很远大，然后本来很担心，结果问了，
0: 你说环游世界
1: 是吧？是类像，好啦，豆花妹有跟我说他想要去迪士尼，我想说对不起，经费无法。对，可是他们都是很简单的想要快乐。然后像黄豪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这趟旅程他不是主持人，他可以好好的被服务。
0: 什么意思？
1: 然后

0: 有一些女演员像连俞涵啊、邵雨薇，她们非常少上实境节目，所以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信任吧，因为我们的 rundown 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然后会给他们很多惊喜。
1: 没有啊，你们的 rundown 就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内容啊。
0: 哦、对啊，我们
1: 因为小黎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叫毛豆，然后毛豆来跟我们对的时候呢，他就说、啊、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制作人比较有个性一点点，所以我们的 rundown 会是一个大方向。
0: 他是用个性来讲，不是说是我们制作人很难搞是不是？
1: 我也讲得比较含蓄一点。然后我说 rundown 的时候，我心想说哇，南小黎真的，可是想想我们情绪好像也是这样。
0: 对啊，我好像跟那一刻很喜欢做一些给人惊喜的事情。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惊喜我们都是以人出发，比如说像好豆花，他就说他想要去鬼屋，可是我又知道他怕鬼，然后我自己也是胆小，后来我们就想一想，嗯，那我干脆带他去玩有一点点可怕的密室逃脱，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把来宾抓来吓，然后他又有一种就是跟我一起完成挑战的感觉。然后像我跟那一刻啊，我也没有想过我跟他会在海盗船上面要做出画出对方的模样的这个行为齁。
1: 对，就是小黎在这个实境秀里面，当然他是一个制作人，可是他也是主持人嘛。那他在主持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是制作人，所以他参与了很多细节的规划。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叫毛豆的，我们刚刚介绍过了，他本人呢会瞒着他的主持人跟他的制作人制作一些就是主持人跟来宾都不知道的惊喜。
0: 对，而且那些惊喜很可爱，都是会让我喷泪的那一种，可能像生日的时候忽然搬出一颗寿桃啊、嗯、然后或者是他会跟来宾套好说要送我什么东西，然后不让我知道。对，就是一些默默的东西是累积起来，让整个节目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你看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哦，我看过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会觉得重新喜欢上这个艺人，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时期的自己。
1: 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像去年啊，小黎同时做了情绪课，然后也做了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已经你节目上线的时候就可以观看到的这一部很棒的节目。那个时候你到底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那一年很像是在
0: 对我一直在孵蛋？
1: 对啊，我
0: 是一个母鸡的行程，
1: 很有趣耶。2025对你来说，
0: 我觉得是一个冲破舒适圈吧，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挑战一些有趣的事，可是那些东西我都希望它能够带给人很多疗愈的感受。那现在很多东西要是被数字绑架，你其实很难去真的找出那种人性很纯粹的节目去做下去，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有亮点，没有那么刺激什么的。可是我就一直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刚好我的同伴们就是那些摄影师啊、企划啊什么，就是跟他们吃饭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有过革命情感，以前很多年前一直做行脚节目很多年，然后他就说哎呦来搞一个节目啦，然后摄影师就说丢啦丢啦，声音真的是这样子，
1: 声音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子，丢啦丢啦，哦来啦来啦这样。我就你知道，我就觉得那是很可爱、很草根性的一种邀请，然后觉得，嗯，跟这些人一起完成一件事一定很棒、很有趣，然后就跟我的导演毛豆就两个人就 OK， 他写企划，我出脑袋，然后就到处去投案，然后最后就是客家电视台对这个题材有兴趣。那当然客语嘛，也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一直在慢慢学的人，但我非常感谢我的来宾好朋友，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就跟那客一样，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你可以学。然后我们现场有客语老师吴正迪，然后可以就是从玩的方式来学客语。我就发现，哎、欸，我的来宾都很聪明、欸，哎，就是尽管他可能发音讲不出来，可是他有时候都哎、欸、听得已经七七八八了，这就是一种成就感。然后像那一刻那一集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两个虽然是在游乐园玩得很疯，可是我觉得我都会抓到我朋友内心里面某一块还没有完成的渴望。像那一刻我那一集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所有听众听他声音这么多年，你每天觉得说啊，他对自己声音就是500%的自信，一定是从以前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但其实他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跟重新把自己拼回来，才有了现在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来宾，
1: 你看啊，他就是都在那个实境节目上讲这种话、啊。我们这种平常没有在露脸上镜头的人齁，就看到镜头就已经在紧张，那他也可以讲这种话，有过感性的，我的妈，我就是不知道跟谁学的。

0: 是你吧？是你。
1: 就同时有一种天哪，杨小黎这一招我好喜欢哦。可是当下，因为以前我是主持人的时候，我都可以也不能说幸灾乐祸，但是就是饶富趣味的看着来宾有这个。
0: 然后现在换我，因为那一集他就是整个实话，他在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假装一直在吃东西，但心思根本不在食物上。
1: 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专注到来，我这道菜是什么呢？可以先讲对不对？
0: 可以，
1: 我这道菜叫面趴板。
0: 对，
1: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三个字，
0: 哦、用
1: 的是想说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我学客语好了。原来这才是目的。
0: 对，他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把他的感性开关先关起来，不然他可能就会把他的首次节目上的落泪献给了我。
1: 对呀、啊，我想说天哪，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节目要涨价，因为通告单上面有游乐园嘛。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就是听众朋友，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有时候欢乐哦。然后包含做菜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环节，因为就像你这道菜嘛。所以最后我们会做一个菜，可是制作人跟导演用心的地方，就是在他会在这里面忽然间穿插一个重击送给你，不是重击哦，是重击哦。
0: 对，
1: 然后你就进来，我这边抢那个酱油到底要倒多少的时候，
0: 对，就突然进来，因为每一个朋友他像的那一道菜客家料理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跟故事。嗯，那像我说那客是面趴板，就是因为它是我最喜欢吃的客家料理。那在这20多年的岁月当中，有了，对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可能是很平凡的问候，但总是会让你想到那一个最朴实的香气。然后像豆花妹的，我就说它很像牛问水，它是一个像马奇的东西。我跟你讲，那根本大家都觉得那个没有难度嘛，怎么可能会失败呢？那一道菜，结果13道菜也就只有它的那一道没有熟。然后我们咬下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像没有熟哎、欸，然后傻眼。但我就说，很像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就是慢熟。然后呢，豆花就说：“可是我们耐煮，煮完就很好吃。”
1: 哎，你看这种主持人多过分！
0: 怎么了？
1: 就是一个料理，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个料理，还要悟出一个人生的哲学，然后还讲得很有道理。
0: 就是因为真的是好朋友，我才能。我其实那时候毛豆在问我说：“好，13道菜对应这13个好朋友，你会马上想到哪些料理？”我其实是不假思索我把一些我认知的客家料理我全部把它的名单 OK 先找出来，我就开始在看，其实每一道料理就浮出我的朋友的脸了，马上那个连结是非常直觉的。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哇，就是越像他们的这道菜我就越来越起劲，然后我厨艺很可怕，所以呢做出来的成品通常是有点落差，但是因为有落差，所以那道成品就变成只会留在节目里面我们共同的回忆。
1: 真的，因为这个也是我想很多的朋友要去上小黎的节目的时候会先问小黎，就是说可是制作人我不太会做菜耶，
0: 真的是没有关系哦。
1: 接下来杨小黎就会讲一句非常有说服力，他就说我都在做菜了，你在怕什么呢？
0: 对
1: 呀、啊，有道理耶，
0: 是不是？
1: 就我认识了杨小黎，那我应该可以。
0: 对呀、啊，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是很真实的做自己。我也没有为了节目一定要让自己去上什么妈妈教室上2个月，然后才能来做菜。我觉得就是展现出你的直觉跟野性，跟你在最放松的状态里面会做的选择，就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
1: 对，我们现在要先来听这一首歌曲了，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录情绪课前后，应该就他们有规划要做的一个主题曲。
0: 跟你讲这个也没有起心动念就是我邀了陈千文来当我的嘉宾，然后在收尾的时候他很爱唱歌，我就说那要不要我们来写一首主题曲啊、哦、然后我们就在节目上就哼哼唱唱，然后就真的哼了一个曲调出来。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从长计议的事，
0: 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那都已经出来了，要不要进录音室用啊？好啊，就进录音室唱好了。就变成一个主题曲了，然后就变成正式主题曲，然后我就把它版权买过来。
1: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耶、
0: 欸啊，
1: 这歌曲完全看起来像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想说，就是因为我很常访歌手嘛。那我想说如果要为一个实境秀打造一部主题曲，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它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它也需要去想想看那个氛围要怎么样契合，你知道我们做企划这些小细节组合起来才叫做一个好的企划嘛。 结果没想到有些时候气话还真的是一些缘分哦。
0: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在淡水河畔，然后就这首歌写出来的当下，两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开心跟温暖。当然有请专业的老师去混音编曲什么的，哇，出来我觉得我跟陈清文的默契也是了不起，因为他要的东西是大家可以哼唱之外又很有质感，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细节控，所以他对于那个编曲，他说加一点弦乐进去会展现出这个节目的质感，可是我们的词又非常的简单，所以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就算你不会讲客语你可能都会唱。
1: 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央广来收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冲亚出彩》。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你熟悉的杨小丽。
1: 嗨，是我。
0: 但是今天呢，他带着一个他的作品来到节目现场，所以还是由我来服务他。我来服务他的原因是因为这出作品我受到了他很多照顾跟服务，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必须要说的事情是，因为这是小丽第一次当电视节目的制作人，说实在话，从一个明星演员主持人变成制作人的时候，我想那个应该不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可能是那一年的情绪课。
1: 哇，我就是从一个应该爬小山的人，不小心就是爬了一下玉山。
0: Oh my god！
1: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一些自平台或者是自媒体去做这些事情，它有一种玩票性。可是当你做的节目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它要顾及的层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客台它其实也给我很多空间，然后帮助我去修很多很多的细节啊，包括要怎么就是符合法规的啊，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大概一年半吧，从起心动念到真的去要开始拍摄，拍摄完然后再后制，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播出然后宣传嘛，我觉得那真的是生了一个孩子诶。然后你会觉得当你是个艺人的时候，你可能在意的是怎么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今天 OK 这个节目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加分。可是当我是个制作人的时候，我是在看每一集我的来宾，我的专注力全部在他们身上。我会因为哇千文好可爱好有人缘，然后觉得露出姨母笑，然后看到哇昌宪就是好自然，就是谢谢他帮我节目带来这么多好的能量，或者是哇就是那一刻你有这一面，你愿意在节目里面露出让大家看，我非常感谢。就是变成我把自己摆的真的是蛮小的，但那个小是我很自在的一个位置，因为我让我的朋友们觉得很舒适，然后才会愿意展现出他们其实跟一般荧幕上不太一样的样子。
0: 小丽刚刚讲了一个我自己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真的我们年纪也不能说很老啦，但是嘴软
1: 这也不小啦，不小啦。
0: 对，就是也是有些社会经历跟人生的历练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挑战一件事情或是登一个山是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有些时候反而是让自己变得很小很小的时候诶，而不是说什么哇我要变成，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我们要盯出自己是一个专业主持人，是一个专业演员，然后你很努力了，可是别人却会说人都很好哦，他们愿意给你的建议都是很温柔很善良，可他你会听出他们说哦小丽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一点，那一刻我觉得你不要这么用力，那我心想说可是我很努力啊。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哲学，其实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放下才是一种挑战。

0: 对，而且把自己放得很小的时候，你会去感谢很多东西。嗯，像我当了制作人之后，你会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嘛。所以当就是比如说好蔡昌宪那一集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因为天色没有那么好，所以那个碧海蓝天看起来有点灰灰的。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跟我说要不要调光，这个因为一般就有调光，但是要不要再更高级的调光。然后我看一看，我就说好，我觉得值得。然后我就花了一大笔钱，就是把那个乌乌的天空变成了碧海蓝天。然后在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件事。这个制作人就是把预算用到就是完全的见底，
1: 他就是完全让这个控管预算的 AKA 他的母亲
0: 对
1: 一直想说我又要再开这个，我又要再花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0: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第一次当制作人，除了我觉得求好心切之外，比较像是我的个性，我觉得至少你要做，你就是真的要做出一个你自己80岁回头看都还是会很喜欢的作品。
1: 我赞成。
0: 对啊，你的节目也是啊，你总不会都是什么乱交差然后到80岁之后说没我没有
1: 做
0: 过那个节目。
1: 不可能、
0: 啊、
1: 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
0: 不可能啊、
1: 所以我觉得小李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哦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过往我们在当主持人只要专心做好主持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已经是个挑战了，因为你随时要做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你随着这个媒介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你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但现在变成是制作人的时候，你要试着拉很远来看，然后你要做出每一个不容易的决策。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的修炼吧。
0: 而且我觉得在这条路上的同伴，因为你们应该说大家看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伙伴，包括像摄影师啊、企划、啊、导演，他们其实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职位所负担的。比如说我的导演啊，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我的 ChatGPT， 因为我是一个脑袋可能很多 idea， 可是我的执行的那种比如说输出的文字啊或者企划就是能力很弱，就像我大学报告都是出一张嘴然后那一刻会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报告是一样的道理。对，这个完全就不否认，就是我就是这方面我非常不擅长。但是我的导演他可以把我脑袋的东西就是变成一本一本很棒的企划书，然后把我脑袋的 idea 变成一本一本的脚本，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在做这个宣传的一些片花啊或什么的，我只要有一个想法，他其实剪出来的东西都跟我想要的很像，
1: 默契真的好好哦。
0: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理性又很感性的人，你知道爱恨分明那一种，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一集很爱我的来宾，或者他这一集还好，他这一集就是一个导演，
1: 请不要说是谁，
0: 但是其实很少啦，很少，因为他几乎就是真的用爱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完全的已经付出太多，我都说。这个团队少了任何一个人，这个节目都不可能会出现。
1: 有些时候做节目啊，大家看到的是实际上的成品，可是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字齁，真的不是说假的呢。
0: 我真的很感谢我13个来宾，你想想看，很多人啊，什么邵雨薇啊、连玉涵啊，然后什么豆花妹温真菱啊，他们都是演员嘛，很少去上这种实境节目。
1: 而且有些时候你还要他想上，你也得在这个时间点他真的刚好可以耶，他没有在一个角色里面或是没有在一个档期被 book 走的状态、
0: 啊、我要考量他们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我都不会直接敲艺人，我会先确认他们的意愿之后就是真的找他们经纪窗口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要非常谢谢经纪人们帮忙，因为预算真的没有办法像他们这种可能真的是商业的价嘛，但当然也是我觉得问心无愧的价嘛，因为我真的听过有一些杀价杀得很可怕制作单位，真的不要。
1: 这制作人都做无法下手。
0: 真的不要。对，所以在过程当中我是真的很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出来玩。而且他们真的是用玩的心态耶，
1: 感觉得出来。
0: 对啊，你看女演员耶，
1: 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画面的片段，然后包含了连玉涵，你知道连玉涵平常就是偏一个冷静或冷面笑这样的状态，他那天是到政大对不对，
0: 对，玩到疯掉啊。然后像雨薇很少，他几乎没有上过实境秀，也是因为就是哦，跟我一起出来玩好啊，然后也是放得很松。那其实像其他比如说像你啊，像郑迪、像千文啊，这些就是一些很熟很熟，然后文怡啊都是那种快十几年的朋友了，然后这个状态又不太一样，他们就是一个家人，所以我都把我的朋友分类，比如说像你们这些的十几年交情的啊，他跟就是这种属于革命

0: 家人情感组，然后呢像豆花他们那种叫做默默关心女神组，他们都是那种会远端的关心你。然后我还找一下郝邵文，他叫做谢谢你回在我的记忆中。
1: 等一下，他有想要被归类的这个名称吗？听起来像是
0: 不是因为你想想看嘛，多少人说我们对啊，一起活在大家的回忆里，然后谢谢我的童年里有他的陪伴。然后像邵大伦，大伦哥，你平常看他就是啊嘻嘻哈哈，可是其实他上了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可以比较沉静的去舒服的做自己，我也觉得很了不起。像黄豪平也是啊，陪他去爬山，然后他就放空爬一爬啊，隔天忽然膝盖给我发炎，我说我们昨天爬很多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宅在家里的喜剧贵公子，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带你去做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事，我就带他去爬山。结果就是他们都呈现出自己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面，然后自己都吓到。
1: 如果你是听众，或者是你平常是小黎的观众，你可能会讶异于小黎的脑袋里面会有这一些缜密的企划安排。但身为一个从大学就听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些事情的过程，然后陪他一起完成这些事的人，他真的是脑袋动很快哦。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脑袋动很快是你要怎么样去首先做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之外，也有那一种我可以随时切换视角到我让来宾也喜欢，然后让观众也可以找到共感。为什么要做分类？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分类它会有不一样的对照跟感受，还有受众。然后就像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哇，那个默默关心女神组基本上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回去捞我们之前那一天的情绪课做的女演员情感劳动。比方说你听完林玉涵那一集，你听完豆花那一集，然后你再去看他们在那个节目上面的表现，我觉得你会有一种哇，原来作为一个女演员，其实他们把那个劳动现场直接搬来给你看呢。但是那个劳动是他们认为有非常多回馈的一种，他们愿意，然后他们觉得小黎值得，我即便我很少上实境节目，我都会愿意为了他去，
0: 真的很感动。而且他们还在事后会说，我怎么觉得好像去玩，我觉得不是工作，就是那种回馈。因为他们都不是会属于那种说假话的场面话的人，所以喜欢就是喜欢。
1: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播这首歌呢，是我刚刚跟他跳了半天他决定出来的一首歌。他就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但好像真的留下了一个印记。因为你怎么挑歌的时候会优先想到他？我想他如果在录音室外有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
0: 对，因为这首歌的其实只要音乐一下就有画面出现。然后在这个好啦，这个歌曲的男主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觉得哇，在拍这一集我很感动，因为连朱元平导演都有出现。
1: Oh my god！
0: 我觉得那是也不能说就是什么，可能现在年轻一点的已经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年代，但对很多我这个年代的朋友来讲，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
1: 我们来听歌，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0: 啊，就是就像刚刚讲到被他归类在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对对对。
0: 欸，这听起来像是什么，我现在看到你我眼里只有祝福的那种状态。
1: 我那天真的是这样在看待他，因为他带了他的老婆跟小孩来。
0: 好幸福。
1: 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以前四五岁在你旁边
0: 裸体，对，
1: 裸体抓着屁屁跑来跑去的小男孩，他现在已经是一家之主，然后他也展现出他很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很沉稳，然后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搞笑的小子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0: 其实你在节目里面我觉得也做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不管我自己作为来宾或听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你都有试着在做作为一个来宾的时候，他可以有些时候忽然间看到他过去的自己。
1: 我总觉得啊，人一直往前冲，然后有时候都忘了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哪些路，所以就会很迷茫的一直看着眼前可能得不到的东西或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其实回头看你会发现，哇，其实每个人都走了很远，很不容易才到这个点，所以偶尔要回头去看看自己累积了什么，然后为什么变成现在的自己，你才能够更清楚未来要怎么走下去。
0: 那我问你，如果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在推出面对大家的时候，你有了你刚刚讲的那些心路历程，但有没有哪一个时间点的那个状态是你会觉得说我干嘛懒这件事情，我
1: 常常啊，
0: 哦，天哪，我都快看不到我自己了。
1: 就是当你钱已经烧光然后一直在垫钱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节目它就是你会一个时期，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以请领一笔款项嘛，但是那个请款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当你在一直要录影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烧钱，出一个班可能就是就是50几万跑不掉这样。对对，所以你就会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啊，我一直在录了个一半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资金已经周转不灵了，然后我又一直硬盯着，然后每一个人的薪水我都是在2个礼拜内一定发，我就觉得天哪，我压力好大，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想要去借钱去贷款，就是我要把这节目做起来。欸，
0: 所以人家说什么，比方说为了要拍电影啊，为了要做电视，把房子卖掉或什么，这些真的都不是夸张的。
1: 不是夸张，因为有时候你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就出了班，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靠这一笔钱在他们家的支出啊，那你就是一定要实现你的承诺嘛，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啊。对，所以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行，我一阵子

0: 已经就是累到了，就是已经开始长皮蛇啊什么什么那一种。后来我就让自己说，不行，我要设一个停损点，我先把前面的东西整理好，剪接的差不多，我再继续出班。不然我就像是一个失控的列车一直往前冲，一定会出轨。诶，这样讲哈。
1: 你我觉得你最后这一段有非常多的标题，有心人士都可以拿来利用、欸、
0: 对，失控列车一定会出轨，
1: 什么东西。不过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某一种压力边缘的时候，反而要留时间跟力气给自己的一个关键。
0: 而且我觉得我做了节目之后变得很清晰，就是以前会觉得哦，这是60分钟的节目的话，拍了90分钟哈，那剪掉那很可惜。我后来到最后啊，看我就说，哦，这个可以拿掉，那个可以拿掉，我可以变得非常的冷静跟利落的去选择要跟不要。然后我的导演帮我非常多的忙，他有的时候会先把他觉得不好的先拿掉了，就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会纠结这件事情。
1: 他很贴心欸。
0: 对，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所以他就会先把一些他觉得，嗯，我可能会内耗的东西就啪啪啪先拿掉。然后包括像来宾有的时候就不小心掏心掏肺讲太多，然后事后会说，我刚刚好像讲太多，那个可以不要播吗？对，我们也是绝对会把那个东西拿掉，尽管它有多精彩。
1: 当然，
0: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伙伴共事起来，它就会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状态。
1: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走完了一招制作人之后，请问一下，因为大家很爱这样子问嘛，就是比方说他如果同时出唱片跟有演戏，人家就问他说，那当歌手跟当什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那现在问你，当好一个主持人跟当一个制作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0: 哇，很烦欸。我很贪心，我两个都要。
1: 你说 even 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我跟你说，杨小李是一个喜欢把乐观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在节目上面呢，我也通常不会就是爆他太多雷啦，跟那个太多料啦，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在旁边看的人，我是很清楚知道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
0: 对，
1: 你说即便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你还是，
0: 你想想看，我都已经当制作人加主持人都撑过来了，我应该就不需要再选择我要往哪边走了吧，我可以一起当啊。
1: 欸，
0: 都走过来了，干嘛走回头路啊？
1: 有道理耶。
0: 对啊，辛苦是一件事，但是我撑过来了就是一件事，那就不要再回头了，我可以。
1: 回头的时候通常是告诉那个在困惑的自己，没有关系，绝对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们是带着他一起往前走。
0: 对，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欸，我现在同时想要当制作人跟主持人可以吗？我就跟他说，非常辛苦哦，你要越过非常多座的高山，你要跳入非常多条的河流哦，你才能够就是死里逃生的回复到你现在的状态。
1: 好，节目今天找了杨小黎回娘家，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出非常好看的电视节目《像你这道菜》已经在客家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有任何语言上面的鸿沟，作为一个在这里面其中一集的来宾，我可以告诉你完全没有问题，真正大丈夫的。
0: Yes, yes.
1: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然后你再回头听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会非常的有趣。
0: 不会还有最后一个什么问题吧？
1: 有问题，没有惊喜，有问题。
0: 啊，好，
1: 嗯，我们也没有像你那么坏。
0: OK，
1: 那个可能留给别的节目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说今天要让你可以搭着时光机回到你前面这13集录影的某一天，你会回去哪一个时刻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0: 我会想要回到跟那一刻出游乐园的那一天。
1: 你要干嘛？
0: 因为我那天长了皮蛇很痛，所以我想要回到那一天，然后我不想要长皮蛇。
1: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理性来看待这件事哦。欸，请问你回到那一天就可以阻止你自己长皮蛇吗？
0: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那一阵子压力太大，都没什么在睡觉，所以啊，回到那天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应该再回到。我真的是在看狮子的时候，忽然间就屁股越来越痛。好，我想要回到我一开始起心动念的那一天。
1: 嗯，
0: 然后我要跟他讲说，做吧，没什么好怕的，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他会相信你哦。
0: 会，他会相信我。
1: 做吧，一切都很值得的。
0: 对，
1: 以现在 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我想当年的自己大概也是这样子相信着的啦。
0: 我现在也必须这样相信着，因为毕竟就是节目还在播嘛，然后后续其实我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发酵下去，但我已经慢慢的感受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我就是尽力的跟我的伙伴一起去做，然后把我这么多朋友可爱温暖的一面可以分享给更多喜欢他们的观众。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下午3点在客家电视台17频道，然后同时在 YouTube 也会全集上，所以请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看也 OK 的。
1: 你要在一个休假的下午茶时间配着你的美食一起看也很 OK， 或者任何时候配饭看，那你就在线上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切。
0: 是的，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像你这道菜的粉丝专页，里面也有很多的讯息。
1: 今天非常感谢杨小黎回到了你的娘家、
0: yeah!
1: 我们节目的最后要播一首歌曲，我跟你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搭配我们那一集的时候那个他本人在搭海盗船的时候，我真的是哎、欸，真的太夸张了，我这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我不告诉你一些小细节，留给你自己观赏的乐趣，到那个时候请你脑袋里面浮现这首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海盗。那天的情绪课谢谢小黎今来，
0: 谢谢，下次见。
2: Thunder!

¡Sabor!

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开头气氛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即将呢，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的专题。要来分享的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专访了很多的运动科学的专家以及幕后推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究竟在

0: 到底台湾在运动上面的平等，最简单的，我们从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届达到了性别平等开始做讨论，一直到帕运，甚至是观众席上面的平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运动场上的事情吧。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
1: 做好了准备，戴伟峰给出目标，给球出手打到了，
0: 你还记得 Team Taiwan？ 2024年台湾棒球国家队在世界十二强赛夺下冠军的那一刻吗？全民的棒球魂被点燃，从职棒到2026年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球速更快，控球更稳，比赛策略更精准。除了在场上奋力挥击投出好球的运动员，给出有效指令的教练，背后的运科分析团队也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比赛不再只是球员站上场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数据分析与策略之中早已悄悄地展开。
2: 运科，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未来趋势，一定是一个主流了，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嘛。
3: 能及时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哪里？
4: 其实我们工作是勤收，就是把资料交到教练手上、选手手上。
5: 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
0: 台湾长期被称为科技之岛。从半导体晶片制造到 AI 与精密工程，我们早已习惯用科技改变世界。当我们把镜头转向运动场，是否也能够让我们的顶尖科技实力去改变一场比赛，协助台湾国手在国际赛事上夺得更亮眼的成绩呢？今天我们一起用科学与科技的角度走进运动员的训练场上，探索运科的范畴，政府的支援，小选手的培育，甚至是国家代表队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金牌背后的实验室》，运动科学如何改变台湾选手的起跑线。从小开始在操场上奔跑，每日闷着头不间断的锻炼，直到精疲力竭。这是曾多次披上中华队战袍的前兄弟象棒球员周思齐回忆起他小时候的锻炼场景。
6: 哦，好累好累，每天都很累，这样子青蛙跳啊，然后拉那个坏掉的弹簧床弹簧嘛，就铁架，教练会在前面绑那个绳子，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拉弹簧床，顺便拖场地，这样子练。然后还有那个轮胎，就像那个加农演的那个电影，一模一样。
0: 这是做什么体能训练还是肌力耐力训练？
6: 不知道，就是老师说就去跑，做就去了。老师他们也是这样子拖起来的啊，所以他把经验跟文化传承嘛。那我不知道那个叫土法炼钢。
0: 在30年前，没有数据化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就是一种传承和凭感觉。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天性，以往认为练的量越多就有可能越有效。像是传奇投手谢长亨曹总，从选手到国家队总教练，他以前也是用这样的土法炼钢法来做训练。
2: 量的堆叠是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你每天要不断的重复动作的训练，然后让你的身体的记忆会比较清晰一点。比如说在球速，你可能今天投了70球，明天可能投80球，慢慢跌到100多球，一定会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整个投球的动作里面，因为它是非常连贯而且会非常快速的，但是老实讲教练给我们的指导语又不多。比如说我的手的那个角度，他只会跟你说你的肘关节必须要高过你的肩关节哦，就是原则，它没有所谓的标准，就是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要好啊，你自己要去揣摩这样的这个动作的意义，然后你还要把它

0: 记忆起来，但是大量的感受往往就会可能你会过量啊，有可能你会让你有受伤的这种机会吧。
1: 这些早期的训练方式就像曹总说的，很容易导致选手训练过量或是受伤。国训中心执行长龚荣堂，他过去也是选手与教练，他就分享他见证了国训中心从2015年看到其他国家在运科的投入，便开始尝试导入系统性的运科支援，提出了像是如何用运动生物学与检测数据开始协助国家级运动员的培育计划，减少训练伤害。
2: 其实国训中心在成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协助选手能够有所突破，然后成绩能够继续往上走，所以那时候就训练通常就会想说要能够有科学化的训练，那科学化训练里面又是应用科学的一个观念来介入，让他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或者有一些方法可以了解说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记得我在担任选手的那个阶段进到那时候的左营运动训练中心，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抽血，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选手的身体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是不是会过度疲劳。那通常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要有一定的强度，那一定强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你的生化的指标就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抽血出来看到你的 CK 值可能过高了，那过高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说你的肌肉受到比较大量的一个损伤，因为昨天的训练量太大了，那你的肌肉都还在损伤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在现在在一样有那么样强烈的训练会造成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个运科的人员就会提供数据给教练说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哦，我们会马上调整我们的课表让他不会有受伤的这个状态，你要有足够的强度的训练，然后有足够的休息，他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进步，如果训练不够休息很充足，那表示训练的强度不足，那训练的效益就会很低，所以这个就是运动科学必须要去掌握的。
1: 选手检验中的 CK 值指的是肌酸激酶，这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心肌、骨骼肌、脑组织当中的酵素，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收缩时产生能量，所以当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训练，骨骼肌或是心肌受损的时候， CK 也就是肌酸激酶就会从受损的细胞中释放到血液当中，导致血中的 CK 浓度升高，因此这是在科学上可以判断训练是否过量，运科实际辅助训练的例子之一。不只是受伤与疲劳评估，龚荣堂执行长也提到，像是棒球球员的训练，更把球速、好球带、挥棒角度等做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肌肉量、身体素质对挥棒的影响都直接让数据说话，让教练有依据的改变训练菜单，让努力更有方向与效率。
2: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要提升我的选手的各本的能力，以前我们在担任教练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要让这个选手的打击能力更好，所以我要先增加他的挥棒速度，那增加挥棒速度之前呢，我要增加他的肌力，他身体的肌运动的在身体的肌力再去控制这个球棒挥的速度要达到更快，所以我们要先做肌力训练，那协助训练之后他的肌肉力量我们在检测过程中发现他已经进步很多，那理论上我的技术应该会变快，我挥棒的应该变快，结果我一样就去做检测以后发现速度反而比之前更慢。对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肌肉的协调性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的发力肌群，另外还有一个拮抗肌群，所以拮抗肌群跟发力肌群如果同时运作的时候它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你必须要让它学会肌肉的控制顺序，所以肌腱的协调也是重点，所以我们又用更轻的球棒让它挥，挥一段时间以后它的速度就提升回来，所以当它有力量然后速度又提升它的技术 就上来了。
1: 当运动员的训练用精准的数据化整合好菜单，接下来就来到了赛场上的应用，但棒球毕竟不是只讲求个人表现，如何面对对手做最适当的调度与战略也是国际赛的重要关键。 在2024年世界十二强赛，隔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都担任国家队勤搜小组重要角色的徐乐，他就跟我们分享，勤搜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足够量的数据，即使在有 AI 辅助，讲求网络资讯看似丰富的数位时代，依然让研究员们煞费苦心，花费不少时间做资料收集。
3: 勤搜你要先找到人嘛，那有些国家可能像澳洲队、荷兰队，他的国家队选手就比较固定，那个很好找，所以你可能框个35人就没问题。但是比如说像美国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这种，就是他在小联盟体系有非常多人，他名单可能你就要框非常非常大，可能上百人以上，所以找到人这是第一个。那我框出我要找的选手目标以后，那我可能就需要去大量的下载他的比赛影片。那棒球数据分里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样本数太少，就是我在小样本数里面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我会尽量希望我这个样本数可以拉到比如说60个80个打席，那如果你把它乘以100个选手，其实就是8000个打席。
1: 那这个是要你们一个一个看吗？不能用电脑，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让他自己球赛的影片我放下去，然后让电脑自己跑，
3: 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做电子记录。那当然过去都是纸本记录，把它电子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当我电子化以后，它的数据分析什么这些都可以自动化去呈现，报表都可以自动生成，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产生这些报表，然后去了解我们需要看哪些东西可以呈现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这样。所以当我们记录完然后把这些报表都跑出来以后，那我们就会先初步写一个等于数据分析的报告，那教练他们会依据他们过往打球、看球、带球的经验，那他们也会去分析说他们认为这个选手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数据跟实务经验它的整合是很契合的。对，那我们要让选手在短期间能了解这个选手，他其实最容易就是让他看影片。对，那所以教练他做完他的分析以后，那我们最后把我们的结果会剪成一个像影片的 highlight 这种方式呈现给选手。
1: 乍听之下觉得运科就是将大量资料传递给选手，让他懂得上场之后该如何应对，但刚刚作为勤搜小组的徐乐也提到，其实数据是必须要先拿给教练，把数字转译成为看得懂的文字、影像或是战略，再给选手做参考。棒球选手周思齐也提出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实际情况，在高压与短时间内必须做出选择的状态之下，能够将运科勤搜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其实是教练。
4: 其实这些运动科学的运用应该是取决于教练，选手就是教练给你一个任务，你参考你要不要执行，那因为选手在当下他要判断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大脑同时运作那么多事情，他要做的是执行任务。那计划任务跟构思任务是教练的事情，教练要去构思运科所产出的东西数值，来去建构一个蓝图，你现在要不要打他的外角球，他的外角球目前很多你要不要打，而不是选手还要自己跑进去看，哦他外角球很多
1: 要
4: 然后还要去判断，因为他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运动科学是给教练的东西，你要成为教练必须要学会运科，你才可以指导给这些人嘛。
1: 听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懂运科的教练似乎是让勤搜发挥的重要关键，能够读懂数据转化成为适当的训练或战略语言，让冰冷的数字成为有效的沟通。作为后勤勤搜团队的徐乐也同意周思齐的说法，他认为勤搜要能够达到有效成功辅助球队和教练的沟通十分重要。
3: 勤搜他要成功，人的因素、沟通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我们勤搜工作可能进行了6个月、8个月，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真的接触到选手的时候，也是选手来集训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短短2-3个礼拜。所以这个传达过程中，第一个人的因素就是教练团他们怎么去沟通，我们在报告怎么去呈现，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些战术互换啊、影片的提点，那他就会落实到你所有的做的工作都浓缩在那几分钟的呈现上。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并不会觉得说，当我们现在有这些禽兽的工具啊、数据，并不是无限上纲说把我们捧得很高这样。反而言之，我其实认为说，其实禽兽这些数据的东西，也许占不到比赛的 5% 的影响力。对，那当然在五五坡的时候，这 5% 是显得非常重要。对，但是它更多的是其实是教练、选手，然后当然也包含我们禽兽团队他备赛的这个努力，让我们能更稍微了解一下对手了。
1: 这就是台湾的禽兽团队，协助了 5%， 在赢球的100分当中，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95分还是在运动员与教练本身累积的实力，不过度神化运动科学，也尊重球员本身实力，做好辅助的角色。离开团体战的棒球，在高度个人化的运动项目，运动员必须更直接面对自己的身体与决策。像是拳击，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赛事上面也屡获佳绩，其中夺下巴黎奥运铜牌的吴诗怡，本身不只是选手，更自己投入研究做禽兽。在就读教练与科学研究所硕士班时，以四位拳击奥运选手，包含中国、爱尔兰、巴西及北韩选手做分析研究，为自己备战。他的论文口试委员，后来也担任他的禽兽团队主持人的清华大学邱文信教授，就分享了他对吴诗怡的观察。
5: 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我认为这个在诗怡身上是完全不适用。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奥运的舞台，并且拿到了铜牌。那当时诗怡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禽兽工作，他针对他当时比赛的量级，那么他提出了他准备怎么做禽兽，并且他自己写 Excel 的程式，然后自己去跑统计，自己分析他所有对手的优缺点，那作为他自己备战的准备。所以这份论文是非常有实物价值的，但所有的影片都必须他自己去看，自己去标，那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费功夫。
1: 同时具备选手与运科人员知识的拳击国手吴诗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讨论案例。数据研究和实战的对接真的能够这么流畅吗？会不会发生运科人员有时候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但提供的资讯并非运动员或是教练真正需要跟想要的呢？吴诗怡就提及，一开始辅助他的运科团队就只提供他的对手在国际拳击比赛当中攻击有效的标记，但他认为没有打中的无效攻击或是假装进行攻击，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省略。因此吴诗怡趁着论文研究的机会加入禽兽团队，一起讨论，一同标记。
6: 当时看到他们的一些资料，首先会怀疑说，毕竟他们也不是属于一颗一颗标，他们是一波攻击一波攻击标，所以呢会有点怀疑说，诶，这个这样标下来，首先我们自己看得懂吗？毕竟我们拳击虽然都稍微有专业的术语，但是还是会有点哦，像是什么是两波的攻击，什么是几波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我看的除了拳击的六颗拳以外呢，我还会针对不同的回合，然后一些对方是怎么就是攻击的结果，因为我是标示每一颗拳，所以呢攻击的结果状态也有三种，一个是有打中，就是他真的想挥然后他也有挥中，第二个是挥空，也就是没有打中但是他也是真的想挥，第三个则是佯攻，因为我真的蛮好奇说佯攻这个动作自己本身是觉得在拳击场上蛮重要的。
1: 嗯，有点类似像诱敌战术吗？假动作。
6: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当你挥的每一颗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挥这颗拳，那时候是特别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一颗一颗一颗砍。
1: 拳击比赛每局三分钟，除了出拳术，不同的拳种像是直拳与勾拳，还有战略标记，再加上诗怡的客制化需求，加起来三分钟内大概就有1000多个拳需要被记录。由于速度过快，拳种不易辨别，到现在都还依赖人工标记，运科人员的拳击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 清大的邱文信教授就提出，他们的运科团队不只要懂资工，更要懂得运动项目。这个门槛让招募培育运科人员变得更加困难。
5: 我们的团队大概有分两个，这是跨领域合作的团队。那刚讲勤收整个的系统一定要维持非常稳定，因为我们要里面去捞资料，

0: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勤收专业的团队，那这个一定要是全职人员，而且必须要他的水准要蛮高的，然后再来他也需要受过这些所有的训练，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组成的。
1: 嗯，
0: 对，我们也很希望国家能够珍惜这些跨领域的人才，对，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为国家效力，因为真的很难得组成。我们跟教练跟选手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跨领域的团队，拳击团队跟科技团队也要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赛前我就提醒两个团队说，如果有什么不顺利，大家一定要互相体谅，因为我们都为国家做事，为选手做事，那教练跟选手他们在一线作战，我们等于在后方做情报工作的，那我们自己一定要稳住阵脚，哦，即便我们再怎么累，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把情报送到前面就对了。
1: 不过其实对于运科团队和民众来说，我们最好奇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与资源，对于选手真的有帮助吗？拳击奥运选手吴诗怡给出了他的答案。
2: 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以到六七十。
1: 这么多？那表示大部分的资讯都是有办法吸收并且运用在实际的战术上的。
2: 对，当你看得懂，当你能够了解就是这份报告在讲什么时候，你才能比较好比较有效的去运用在你的战术上。那至于为什么其实是六七十呢，因为我觉得那40%对我来讲会是我比较希望是临场的发挥还是要占大多数的。因为呢，当你也是有过那种哦，我都想说啊，对手一定是这样啦，结果呢上去哇，他怎么变了，或是诶，当天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会希望说比较大的发挥会在临场这一块。
1: 运动科学除了辅助已经可以在奥运殿堂夺牌的精英选手之外，我们也开始用运动科学的系统培养下一代的运动界明日之星。像是小师大的体操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练体操的高奇元，他曾经夺下全中运平衡木第二名的好成绩。在他们的训练之中也有纳入运科的使用，透过录影或是仪器的测量身体素质，来培养未来的体操国手。
3: 平衡木比较很需要的是看角度，比如说你跳步的角度有没有到180度，但是如果你用肉眼看，有时候就是很快啪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角度，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到没到，但是如果你录影你放慢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诶，好像还差几度，还差几度就可以再去做调整。如果是力量不够，就针对那边的肌肉去做调整。然后之前也有用过一个 IMU 的仪器，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手上脚上，可能去测加速度，今天可能我们绑了，然后老师就让请我们做一个动作，然后就会发现看数据就会发现哦，加速度是多少，下一次再做就说你可能变快了，或是你变慢了，然后就老师就会再进一步帮我们想那我们要再去怎么做调整。
1: 所以这个数据你是看得懂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的吗？还是老师他们还会再帮你再解释？
3: 老师会解释给我们听。我觉得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力量吧，爆发力的话，因为我比较高，然后需要更多的爆发力，然后我对我来说可能还不够，然后体能的话可能有氧也还需要再做多一点，因为如果整套越加越难，代表会越来越多动作，越来越多连接，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我未来想要的整套，所以我就必须再针对去做更多的训练才可以符合我未来想要的整套的样子。因为体操这个项目是很复杂，很多高难度的技术，透过运科的这种介入的话，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角度啊，或者速度啊什么的，更好的去做修正的。
1: 比起一开始周思齐所提及的土法炼钢法，这些小选手来到现今有运科辅助的体育训练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很残酷。小选手从小就做了许多的数值分析，包含肌力、肌

0: 耐力、爆发力等，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科学的选材，让小选手们在小学时期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身体的素质最适合练哪一个项目。这很像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各个数值，你会知道你应该要去补哪一个数值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表现。但对于有些小选手来说，会不会也很现实的感受到自己再怎么努力，好像还是追不上别人？以前是体操选手，现任小师大的教练翁世航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1: 所以首先在选材的部分，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些调整。那再来真正进入训练之后，那就回归到我们讲这种投资理财有赚有赔，你很难真正确定说这个选手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去做各种的检测，但实际上这一些检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影响到他未来的运动表现，这个叫做预测。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整个过程当中，要怎么让选手可以运用跟寻找到他的天赋，这是关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选手他是全能型的，他上肢核心下肢都很棒，没有的。他有可能他的下肢特别弱，但你不知道他的天赋，不了解他，你拼命的往他的非天赋走，那他一辈子都看不到他要的方向。但我们如果可以去用运动科学或者是某一些训练，包含老师教练经验以及跟选手沟通，清楚的知道他的天赋是上肢，那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凸显出来。奇源他的成长也是蛮特殊的，他去年比赛，我记得他起评分是14.5 PM，那今年他直接成长到 15.5。 那我们对于他未来的规划发展，目前的判断应该是有机会上去到 16.5 的 PM 起评分。
0: 哦，那你们的观察能够有这么卓越的成绩上面的成长非常显著，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1: 关键除了运动科学的辅助以外，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找到他的天赋动作，这一点是比较关键。因为有些动作真的很不适合他不属于四个项目的全才选手，但是他有机会是单项顶尖的选手。如果当时我们一直开发他全能的话，也许现在是看不到他的这个成长了。所以因材施教是在他身上算是很成功的体现。
0: 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发现运科真正介入的其实不只是输赢与成绩。当我们谈到运动科学，很多人想到的是数据、AI、情搜，还有国际赛场上的胜负。但从今天棒球场上的情搜团队、拳击选手的备战分析，到体操馆里的小选手训练，运动科学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训练选手和备赛的方式。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群人正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运动员，陪伴运动员。 Team Taiwan 它不只是口号，如果科技可以让台湾站上世界，那么这份力量是否也可以让每一位运动员少受一点伤，拥有更长更远的未来？我是涂杰，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运动科学重新定义台湾的体育竞技场，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一面金牌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一群人的梦。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美关系哦，涉及到的是川普到中国访问的问题了。那今天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教授哦，黄

0: 哎，孙国祥孙老师啊，我不知道黄是谁，黄圭博吗？
1: 对对对，你想到我同学了，
0: 黄圭博，
1: 对对对，想念我同学。
0: 是是，对，那我们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跟网友大家好，我是孙国祥。
0: 是这个，因为前些日子因为黄圭博要我上他节目嘛，
1: 是是是，
0: 但是被我拒绝了。哇，所以后来这个，我就想说一直在想他的，有没有？他就跟我说，哇，你现在啊是因为啥看不起我们的通告费吗？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不管怎么样，
1: 不会是真的了。
0: 不过，因为他的观点可能跟这个就是说现在目前执政党的观点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是在野党的这个相关的干部嘛，哈，
1: 没错，
0: 然后也是这个负责这个在野党的一些对美工作哈，
1: 是，
0: 所以啊，这个我们当然。这个节目谈的内容当然是全面性的哈，
1: 是的，
0: 这个各种观点都有哈，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概念哈。那孙老师一下就是以客观公正的中立的立场来这个阐述一些评论一些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这个请孙老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剖析一下，因为今年的状况非常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一月的时候这个。川普对了委内瑞拉动手了哈，
1: 对，
0: 然后之后又发生了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事件哦，
1: 是，
0: 一直到现在哦，霍姆斯海峡的问题一直还是困扰着国际社会哦，
1: 对，
0: 那到现在本来原定啊、是在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会举行的这个川习会啊、那现在延到了五月中哦，那关键就在于说川普讲说他是要处理伊朗问题哦，
1: 对，
0: 那到底这个整个全球的格局啦齁，
1: 是，
0: 因为您知道说我们讨论国际关系当中啊，还是要以这个理论架构结构作为主要的，那过往我曾经我们大家读过这个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个观点齁，
1: 没错，
0: 那现在川普当然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齁、但是他的以往人家提到说他的所谓的现实主义跟传统的这种国际关系的理论的现实主义又有一些不同的区别齁。
1: 是。
0: 那到底从今年的委内瑞拉一直到现在齁、你觉得中美关系的一个格局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什么国际格局的框架之下来推动来进行的，那这当中来讲的话对美国的所谓的国家利益啦齁。
1: 对。
0: 那哪些地方来讲呢，是值得我们关注，它未来会再持续推动的，或者是说未来来讲的话，它跟中国之间在进行所谓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安排。但是我这样讲，好像就变成一个 G2 的一个概念了。
1: 是是是。
0: 那可能有很多人会挑战这个 G2 概念了。但不管怎么样，的确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中小型国家要关注的哈。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格局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变化呢？
1: 好的，那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持人一开始就问了一个很结构性而且很大但是也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当然就像我们目前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当然就是川普的 MAGA 对上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或者中国梦或者美国梦、是这种都是这个对等的这个思考了、那但是我个人就是最近看了一些书、那这些书是专门在探讨基督教民主主义，
0: 是，
1: 那某一些情况是所谓的白人基督教民主主义、这个名词它其实在形容的就是川普在第二任选举的时候一群人攻上国会山庄的这种意识形态或思维、那这种意识形态跟思维所展现出来的可能就是现在川普最内心的那一个核心的思考环节、那这种核心思考环节包含的就是举例而言白种人或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其实在下降，原来原因就是移民在稀释掉白人的在政治上的优势，
0: 是，
1: 那当然因此川普在国内特别对于非法移民就是一定要这个摒除干净、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点像是我们上次讨论的唐罗主义，唐罗主义也就是先要把美国的势力范围重新巩固， 那这种重新巩固就是委内瑞拉。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伊朗的问题本来的是一个思考，就是说我其实这个不小心也有一些伊朗的平民朋友啊，虽然他们不一定住伊朗。那那个时候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谈到，就是说其实他们是认为伊朗的现在的这种比较是什叶派的神学式政府对人民的确造成了一些问题。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的确想要一种类似美国的这种正义之师来协助他们，但是可能令人没有想到的就是伊朗人民并没有揭竿而起，也就是没有呼应美国斩首的行动。
0: 是。
1: 那当没有呼应，而且在某种情况每况愈下情况，其实川普的原来的格局是带着委内瑞拉的胜利跟伊朗的胜利去访问中国，那暗示的是接着后续的包含古巴，包含北韩，都要这个准备第二阶层的或者第二阶段的可能被受到施压或如其他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就是是川普最主要的就是 MAGA 的推动的情况。那习近平的部分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原先就是利用自由的这个市场来提升他自己的能耐。那换言之就像您比较刚刚提到的 G2 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 G2 概念其实基本上中国还是接受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秩序，
0: 是，
1: 只不过这个自由主义的秩序中国大陆不担任所谓的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只担任搭便车者，然后在这个便车的过程当中取得最大的权力。那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个格局的话，如果川普持续推动他的政治议程，而且他的后继不管是这个蓬佩欧或者是这个范斯担任他的所谓的精神的继承人的话，或者是像是唐罗主义或者是我们所讲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如果持续在美国还有一段时间发酵的话，那我们必须说现在的美中关系的您刚刚问的结构问题，我必须说就是还持续在过渡阶段。
0: 是。
1: 那这个过渡阶段也就是说并不像是美国或川普所设想的这么样一帆风顺，但是说实在的可能最关键的还是对中国，原因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基督教民族主义其实刚好针对的是一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0: 是。
1: 那一个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跟一个这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其实对抗是说实在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照理说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但是就是其他的议程似乎目前就不断的在耽搁下来，那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只是一个这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川普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空间来推动他的 MAGA。
0: 对，刚刚孙老师让我回想到了这个以前的周徐老师
1: 哈，
0: 因为我记得周徐老师在上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一开始就开始在讲这些宗教方面对美国内部社会的一些影响哈。
1: 是的。
0: 那特别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那当然以前亨廷顿也提到文明冲突论，
1: 是，
0: 也提到这个穆斯林还有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之间的一个问题哦。那问题是说川普是有任期的，
1: 对，
0: 习近平看起来好像是没任期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刚刚也提到了下一个继承者，但是也不见得一定是完全是共和党，
1: 对，
0: 他有这个机会，因为美国是两党政治的话，
1: 没错，
0: 他有可能会有轮替的这个可能性嘛，
1: 是，
0: 所以就你如果说换回民主党，因为其实像北京大学的王纪思老师齁，其实也有提到说，如果你要看美国外交政策，你要从他的国内政治然后再去衍生出他的对外政策的这一部分齁。所以他认为说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你还是要看他内部的这些政策，比如说民主党可能强调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部分齁。
1: 对。
0: 然后所以对气候变迁比较注重，所以他就会邀请大家来谈判气候变迁齁。
1: 没错。
0: 那现在川普他也邀请大家去参加那个什么和平理事会。
1: 是的。
0: 那这个和平理事会他，你有没有做研究？这个对于他和平理事会，就是说他背后的那个深藏的这个，我们讲说那个战略意图啊，也就是说他抠了这些人，但是你知道这些和平理事会的里面的成员，竟然还有像一些不应该要加入的，像巴基斯坦，
1: 是
0: 怎么也会是和平理 事会的成员哦，
1: 越南也是，
0: 越南也是，对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知道，台湾一直在强调所谓的民主价值哈，
1: 对，
0: 或者是说所谓的我们民主的滩头堡，然后跟美国之间是有所谓的价值共享的这个概念，
1: 是是。
0: 那如果是以价值观来看待这个和平理事会，那就看起来不太搭嘎，就是因为他刚好提到里面有一些像越南，像一些独裁国家，他们是加入这样的和平理事会，
1: 是。
0: 所以和平理事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大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就会和平，但是呢有一种说法，他这个和平理事会是为了要什么，他的战略意图在哪里，就是说你帮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对于川普在推动世界和平而想要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有哪些想法呢？
1: 是，那当然还是要回到刚刚，也就是这个 MAGA 的想法，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是绝对跑不掉的。
0: 对，
1: 那在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川普似乎发现了很多绊脚石。那这些绊脚石其实包含的是这个传统他自己的盟邦，因为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在乎美国两大筹码，第一的筹码就是市场筹码，也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卖东西到美国，不管你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你是北约的盟国，你都是想卖东西到美国，换言之你要赚美国人的钱。
0: 对，
1: 第二个，你需要美军的帮你保护你的安全，你的国家安全是美军在保护。换言之，全世界不管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甚至北约盟国，对川普而言都在卡美国人的油，导致美国的衰落。那在这个美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又有像是拜登的民主党的总统或者甚至是共和党的总统让这些情况发生，也就是是这个类似为虎作伥或者是协助别人然后来让自己衰败的。那所以在这个角度底下，和平委员会或和平理事会当然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全部都是美国的单边或双边的概念，也就是他在建构一个以美国为主的这种单双边的思考。换言之，和平理事会其实在某种情况是美国的单边，这个单边是全部都要听美国的旨意来思考，来定义什么是和平。
0: 是，
1: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传统的多边，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而是这种用双边双边的这种支柱所建构出来的情况。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和平理事会的建构情形。
0: 是，所以看来就是有一些我们过往难以想象的说也会加入到这个，但是这代表是什么意涵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国家比如说像刚刚讲的越南，
1: 是
0: 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他们愿意跟美国来建构这样的关系，
1: 是
0: 但是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蛮微妙的。
1: 对
0: 对，那这时候他们这些国家，你觉得他们这些国家怎么拿捏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因为以往大家常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的，那我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
1: 是，
0: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状况没有像过往那么好的情况之下，现在大家又想把东西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关税战打下来之后，那这时候呢川普好像似乎手上有很多筹码来跟这些国家来谈，但是似乎你看到川普又跟北约国家的过往的坚定的盟友的关系，现在似乎好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
0: 啊，那导致亚洲日本来讲的话，似乎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跟北约国家不太一样哦。
1: 是，
0: 毕竟来讲，日本应该是愿意出得起钱，而且日本应该也是想要恢复到他原本的这个应该有国家的地位了。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局势大家说很混乱，但是我似乎也是感觉到有乱中有一些秩序存在。
1: 是
0: 哦，那到底这个秩序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性的因素要怎么去安排的问题哦。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您体会时间，节目稍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哦，讨论的议题又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哦，特别是川普访问中国之后呢，那关键就在于说，不管我们川习会谈了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呢似乎来讲从过往的釜山的峰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其实中美关系好像又有点像蜻蜓点水，但是又有一点像若即若离，然后或者是说像过往来讲美国学者他讲到同床异梦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哦。那看起来习近平好像也是我们讲说过往中国常常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概念齁、反正你这个川普的任期也快结束了齁、那我反正这个撑下去齁、看是谁撑的比较久，
1: 是
0: 那种感觉是这样子齁、但是彼此之间又好像似乎不得不跟对方这个其实说真的现在卖到美国的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部分
1: 的
0: 卖到美国去，甚至到欧洲或
1: 是
0: 到很多国家他们还是需要这个中国比较低成本的一些相关的东西齁、那当然稀土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战略物资的一个概念齁、
1: 对，
0: 那所以你从刚刚我们讨论到现在齁、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齁、是在处于一种过渡期，你刚刚讲的过渡期，
1: 是
0: 那只要既然是过渡期，那大概就是没有谁臣服于谁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那就会形成一种波动，
1: 是、
0: 就是那种动荡，
1: 是。
0: 那这个动荡，我们讲经济上有一个经济上的循环啊，那这个政治上有没有政治上的一个循环？
1: 是。
0: 那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以五年作为一个任期嘛，
1: 对，
0: 然后通常都是在那种要换届的时候呢，那个斗争非常激烈哦，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为了要内部斗争，所以就外部化，所以对外来讲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冲突事件。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2012年的时候，就是习近平刚要接这个总书记的那一年，
1: 是
0: 那一年真的就发生了黄岩岛事件，又发生了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事件，
1: 是，
0: 就是一连串，你看东海、南海就突然间就是本来。好像就是大家反正这个事情是争议一时之间无法解决，但是突然间在2012年就发生了这两大事件，然后就造就了后面的这些新的一个情势的发展。所以就是说如果以按照这个时间推论，当然就是大家讲的2027年这个窗口，
1: 是
0: 那这个2027年来讲的话不见得或者说对台湾动武了，但是至少中国在现在是2026年要步入到2027年的过程当中，
1: 是
0: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样态是中国刻意会去挑起跟美国或者美国的盟邦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冲突或者是角力呢？
1: 当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是当初这个中国方面最担心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北约东扩，然后扩大到像是北约的加上这个 IP4 国家，也就是日韩，就说到了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加了这个日韩澳纽。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当初中国非常担心的所谓的围堵的情况啦。那但是当然目前似乎并不是中国本身的功劳，而是川普自己已经这个把这个北约目前面临到一个类似分崩离析的情况了。那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北欧国家当初也是在观望，就像是您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所说的，像是一些国家会参加所谓的和平理事会，也就是当川普还不是非常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就是还是在进行所谓对美国下注，尽管他们认为川普似乎是一种交易型的总统，或者是不是非常稳定的总统，但是还是必须对美国下注。那但是我们必须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领导人已经说他们必须要重新思考，必须要重建跟俄罗斯对话的渠道。然后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说他的这个核武的保护伞是能够来涵盖一些新的这个东欧的北约盟邦。那这些现象似乎都暗示的是原先两面下注或者至少对美国还是持续下注的情况，现在 趋势正在萎缩。那这种萎缩的情况当然就会导致的是川普的唐罗主义到底可不可以承接掉这些萎缩？原因就是说川普本身也不想再把他的势力范围先拉到这个欧洲去，而是先稳定他的后花园，也就是从格陵兰一直到南美，然后这些国家包含古巴，包含委内瑞拉，包含其他的这些左派政府都要这个在某种情况是接受美国作为他的一个势力范围的盟主。那当然就是说除了军事上面的，可能也包含就是这个美国可以把在亚洲的供应链转移到中南美洲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供应链现在过长，其实就是要把它变成短链化，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并不是完全无利可图在经济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所谓的唐罗主义，其实在经济上面还是有利可图的。那所以就变成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也就是似乎现在正在做出类似的这种分裂情形。那这种分裂情形可能对中国而言，当然就是我们上一次也提到的，就是说究竟中国愿意让这个中南美洲或者是整个美洲地区在什么样程度上让它可以变成美国的后花园，就会变成美中未来真正角力的真正的战场所在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说像是东南亚，其实上个月才发表的过去一年的这个他们对美中的立场或者好感度，就是的确如我们所预料了，那中国又持续的超越美国，然后把差距拉大。那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川普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心力继续放在东南亚或者去访问东南亚这种情况底下，那这种所谓的他究竟可不可以把唐罗主义很迅速的建构起来，就变成我们短期可以看到的结果所在。
0: 对，刚刚孙老师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大家也是在疑惑的事情，就是说假设如果美国要维持他的世界霸权的地位，
1: 是
0: 照道理讲应该就是说不是只有在西半球维护他的这个优势而已，他应该在印太地区或者在欧洲或者在非洲各个地区都有他的一个建构他的霸权的能力。
1: 是，
0: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川普好像对于东南亚这块，从不管是 1.0 现在到 2.0 看起来好像都觉得他对东南亚没什么太大兴趣。
1: 是的，
0: 而且比如说 APEC 或者是说东亚高峰会也好，他基本上就是不想参加就不想参加。
1: 是的，
0: 那这种状况比他去参加那个像北约的峰会或者怎么之类的，看起来他似乎你说他跟北约之间的门帮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似乎还是比较亲这个对于欧洲大陆来讲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
1: 是是。
0: 那对于印太地区来讲的话似乎好像不是他的重点，那他重点会摆在像日本跟韩国这比较有钱的国家，那对台湾的印象也是有钱国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说那到底是不是代表说就等于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个舞台拱手让给中国，还是说这是其实只是一个川普个人的因素，那对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者是未来可能后续的总统他们可能会重新拾回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个重视呢？你的评估是怎么样的？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像拜登就在弥补或者是在修补就是川普 1.0 时代对东南亚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必须说东南亚国家还是非常期待，就是不希望在区域内只有单一的霸权。那当然是希望有外部的这个权力能够平衡这个区域内的这个权力。那只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川普 2.0 的情况，我更认为这种修补的时间会拉长。那当然美国可能必须要提供更大的这个 善意或者更大的这个利益来展现出来。那这种更大善意或利益要展现出来的情况，那当然就必须是说，当中国持续按部就班的推动它的所谓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它在东亚地区的这种稳定性，或者是什么中国加东协 FTA 3.0 版，就是李强所提到的这些情形，或者是当他已经把所谓的非洲国家都可以免关税的，也就是5月1号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些情况，尽管当然中国自己经济也是有问题啦，它的消费能力到底可不可以支撑这些所谓的非洲的全部的这些如果是免关税的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这些当然后续还有一大堆问题，但是至少它在某种类似开放市场或者所谓照顾全球南方国家当中，美国都必须可能假设这个未来是一个新的政府要重新来拾回东南亚国家对美国

0: 美国的这种信任，或者是对美国表现出更紧密的关系，可能都需要花费更大的心神。那这些心神就是时间绝对会拖长的。
1: 另外就是说，对于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安全的方面的议题哈，那不管怎么样，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也在国会的时候也提到哈，其实包含他们的运作，还有包含他预算等等之类的，也都没有再减少了哈。
0: 是，
1: 就是要让亚太国家或印太国家都感到安心，说这个美国影响力还存在哦。
0: 对。
1: 那有人提到说，那对日本来讲的话哈，还有对韩国来讲，最近都有一种传言，就是包含就是驻韩美军或者是驻日美军是不是有撤离或者是减少的这个状态哈？
0: 是。
1: 那你的评估最后来讲的话，对于这个东北亚的这个部分，美国他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做了？
0: 我个人认为就是像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常常讲到安全问题，这个跟这个 MAGA 他的思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应对对外权力或对外交往的时候，就不应该再切割外交是外交，什么经贸是经贸了。换言之，就是要把美国所有的筹码加以运用。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可能这个跨界去讲到这个经贸的问题，然后这个财政部长讲到的是这种外交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都是这个川普的这种意识形态或思维所贯穿出来的情况。那这种贯穿出来的情况，就像我们看到川普访问中国，但是财政部长去韩国，然后跟中国的这个代表来进行对话。那这些情形当中，我个人认为只要日本跟韩国持续的是满足川普政府要求日本跟韩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符合对等关税的需求，我个人认为驻日跟驻韩的美军会停留下来。那但是目前的情况说实在有一点这个变动的情形，还是因为前面这个阶段，也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并不是非常的如他所设想，对，就是说并不顺利。那换言之，如果是顺利的话，说实在的，后续全部没有这些问题。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还是卡在伊朗上面。那卡在伊朗上面，当然又牵涉到这个以色列的部分。换言之，就像是英国的这个首相之前也有形容说，其实美日并不是非常独特的同盟，真正这个美国的唯一同盟的关系或特别的关系是以色列。
1: 是。
0: 那换言之，这个又符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是怎么样联系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
1: 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中美关系的架构。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3: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4: 我们要去哪？
5: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6: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5: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7: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0: 欸，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1: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0: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1: 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那现在其实他们都

0: 就通通都排好。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
1: 嗯，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1: 嗯，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欸，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0: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无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嗯，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欸，
1: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0: 哦，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1: 欸，我也是
0: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1: 是的，
0: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
1: 嗯，
0: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嗯，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呢 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1: 嗯，没错，
0: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1: 嗯，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1: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0: 哇，
1: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0: 绣球花，
1: 绣球花，嗯，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0: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嗯，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1: 对，
0: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
1: 嗯，对，我也是。
0: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啊，我要去日本那边看，嗯，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萤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1: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0: 嗯，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嗯，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嗯，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1: 嗯，没错，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1: 哦，yeah. oh, 真的太好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
1: 嗯，的。
0: 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嗯，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嗯，
1: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啊，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0: 对，
1: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0: 哦，真的，
1: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0: 很轻松。
1: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地景，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嗯，然后烟雾渺渺的状况，
0: 嗯，我觉得这个画面呢，啊，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嗯，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1: 嗯，没错。
0: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嗯，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嗯，那因为台湾这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一个名称，哦，嗯，可是它比你国外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
1: 嗯，
0: 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嗯，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嗯， 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0: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1: 的。
0: 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1: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然后它这里的温泉是酸性流

0: 鹅黄泉，就是青黄泉、嗯、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欸，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嗯，所以很多人觉得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喔，就觉得啊，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1: 哎、欸，兔儿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嗯，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出门，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嗯、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嗯。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0: 嗯，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好走路的鞋子，毕、嗯、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
1: 主这样，
0: 对呀、啊，有一些阶梯、嗯，然后是石头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1: 嗯，好，所以请大家呢、嗯、记得带一个小条的毛巾，
0: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1: 是，好，嗯、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游憩区里面、
0: 嗯，
1: 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0: 嗯、没错。
1: 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清土一点，更接近土壤，嗯、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0: 是的。
1: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0: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嗯，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1: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0: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想要拍、欸、人跟花，其实哦。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1: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嗯、通常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嗯、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0: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嗯、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嗯、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啊、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嗯、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嗯、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1: 同一个色系里面，
0: 對對對，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嗯、或者是粉紫、
1: 欸、为什么？
0: 因为你可能会被
1: 花
0: 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1: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0: 對, 對,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1: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嗯、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嗯、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嗯、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0: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湖休闲农场、啊、它其实三四月是海芋季。
1: 哎、欸，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0: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嗯、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嗯、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1: 对
0: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1: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啊、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嗯、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0: 是的，
1: 我其实还蛮推荐。
0: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跟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1: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嗯、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嗯、
0: 对呀、啊，
1: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嗯、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芋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0: 对， 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明阳湖它的就是哎、欸，你可以入场它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哦、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1: 很好看，很受仙女下凡耶、欸嗯、
0: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啊带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嗯换咖啡可以抵消费
1: 哦，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嗯、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0: 对，没错，
1: 在这边
0: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1: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嗯、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嗯、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嗯、 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还是说可以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
0: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1: 阳明山上必吃，哇，好难哦。嗯，有什么？
0: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1: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0: 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1: 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0: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
1: 嘿，
0: 其实他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1: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0: 它其实蛮多的，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可是人更多，大家都慕名而去，而且它呢是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1: 什么？
0: 对，
1: 哇，这么硬哦。
0: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它多厉害。
1: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一定会崩溃。
0: 没错，
1: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可能会好一些些。
0: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1: 那问一下兔人妈，青菜园这么有名，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0: 白斩鸡。
1: 它
0: 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1: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我想说哈，
0: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1: 五香面好假，
0: 对。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动感的那一种
1: 哦，
0: 对，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的。
1: 哇，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人。
0: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就是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鸡，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1: 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0: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1: 是 OK 的这样子。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种，
0: 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1: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0: 对，
1: 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这边是 OK 的吗？
0: 就是因为他要排队，然后其实他路又小小的，
1: 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0: 对，又没有椅子坐。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落西幼，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哦，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
1: 对，
0: 那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青菜园。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它是要做松竹园。
1: 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0: 松竹园呢，它可是。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1: 哇，这么厉害。
0: 对，他真的很厉害。
1: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评选是不是？
0: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对，其实
1: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0: 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对，建议大家先上网预约。那而且呢，你直接去，对对，因为它人太多，你如果是现场排队，它用餐时间是60分钟，可是预约的可以吃90分钟。就更悠闲一点。
1: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0: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3-5天到1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 有机会这样子、嗯、
1: 好，所以情侣约会的、嗯、然后带长辈去的、嗯、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嗯、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哦嗯、
0: 啊，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嗯，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1: 哦，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0: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嗯、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然后有小有吊桥，是一个可以看。

0: 到很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1: 嗯，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0: 而且，
1: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0: 它是瓮窑鸡
1: 啊。
0: 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1: 欸，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唐阿给的，
0: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1: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0: 对，
1: 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0: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是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1: 那唐阿给不是在那里吃吧？
0: 他就可以在旁边，
1: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0: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鸡，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进去的话，它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0: 它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1: 所以它是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0: 是的，
1: 这样子。那听起来就是它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0: 对，其实它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天气稍微热一点，它那个小溪是可以吃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1: 哇，好棒
0: 啊！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是觉得说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但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
0: 没错，可能爸爸需要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午觉，小孩不要。对，
1: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0: 没错。
1: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
0: 哦，
1: 爸爸好厉害哦。
0: 像我们家呢，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可是爸爸可以稍微我可以小小眯个十分钟的地方
1: 不顾一下。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0: 没错，
1: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吧，行程塞这么满，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0: 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对，然后
1: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0: 对，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1: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们感情会更好。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兔儿妈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
0: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1: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前跑出来，
0: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玻璃屋景观森林系，哇，好多风格。
1: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你最推荐的是哪里？
0: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
1: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的逗留，
0: 它的逗是豆子的豆，
1: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豆呢？红豆、绿豆、
0: 咖啡豆、
1: 咖啡豆。
0: 是的，其实呢，
1: okay，
0: 它是卡玛咖啡在开的。
1: 嘿，
0: 对，
1: 我觉得卡玛咖啡其实蛮厉害的，是我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连锁的咖啡厅，后来发现它会在不同的地方融合当地的地景或是当地的特色，所以这间卡玛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昭和12年的老屋，日式老屋，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 是日式老屋的咖啡的氛围，
1: 老屋重建赋予新生命的方式。
0: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子，
1: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0: 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1: 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
0: 间，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小有那个 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嗯、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
1: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0: 哦，对，它后面对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哇、哦，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1: 京都，
0: 对，
1: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明山，但我踏入了、嗯。

0: 另外一个时空景致。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哦，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0: 哦，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1: 你不用开车，你搭车其实也的，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0: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1: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哦，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啡之外，它咖啡价位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哦。
0: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豆留森林这一边。
1: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合菜类的话，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0: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1: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哦，
0: 真的很会挑地方。
1: 真的，
0: 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还有别的可以选的吗？
1: 哦，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0: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野人花园
1: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2: 很狂野感，
1: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它有非常多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0: 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1: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0: 低消这样子。
1: 然后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0: 老板疯了，
1: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但是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0: 是，但我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1: 真的，
0: 育儿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1: 没错，
0: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1: 甚至我都觉得他如果不现实，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0: 搬上去那边办公，
1: 我在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的。
0: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而且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下。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1: 我觉得
0: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1: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0: 对吗？我们下次去。
1: 好，
0: 好 ，OK， 就是直接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1: 而且你看，
0: 阳明山
1: 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0: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1: 开心啊，
0: 很不错。好，所以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其实阳明山刚刚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1: 是的，
0: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
1: 啊，
0: 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1: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景的咖啡厅。
0: 对，
1: 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0: 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1: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布置的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0: 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1: 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对，
0: 很棒哎。
1: 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0: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1: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
0: 是真的会转的，还
1: 是
0: 人家拍照？
1: 是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消费的时候可以免费打。

0: 个小孩一定超开心的。
1: 对，小女生哇，这样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然后又可以搭，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专程去拍照。
0: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1: 对，它其实是。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0: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1: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0: 因为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1: 真的，
0: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3小时，客满的时候是3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0: 哦，真的假的？
1: 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0: 对
1: 呀、
0: 一般都嘛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但是
1: 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0: 对，
1: 餐应该不怎么样，
0: 普普通通。
1: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0: 哦，
1: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那我之前还会
0: 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1: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哎、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哎、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0: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真的很放松。
0: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1: 真的太舒服了。
0: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1: 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0: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人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1: 对，没错，
0: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人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0: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人妈，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徐乾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了啊。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执辈或是爷爷奶奶啊，当年经历是什么荒谬的一个时代啊。文革时代，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进入穷乡僻壤，接受所谓的

0: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深刻的影响这一代人呢、啊，其实是浪费他们完全的青春跟生命的哦。今天看起来上山下乡，再有人提到，大家都吓死了哦。这不是什么浪漫的革命行动，这是荒废的学业，还有就是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回哈、哦。那今天呢，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啊，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文革时期啊诞生的著名的歌曲叫《知青之歌》哈、哦，它是由南京知青任毅。他创作的，一问世就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所谓人红歌红了、啊，就会是非多。那这一首歌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歌曲，哎，怪了，怎么从革命歌曲变黄呢？今天我们好好来探究哈、哦。那创作者任毅本人差一点就被判处死刑哦，写一首歌。被判死刑，这也是闻所未闻哈。这么一首歌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今天那我们就要跟文史学者、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贤谈一谈《知青之歌》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就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今天节目要连线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徐泉博士，我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刚刚听到的就是由南京知青任意创作的歌曲《知青之歌》。说起知青之歌，一定要谈这个知青这个群体啊。徐玄博士，知青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怎么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1: 知青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沧桑坎坷，甚至带有悲剧的色彩。我们知道，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全国的这个高中生、大学生开始组成了这个串联，组成了红卫兵，全国各地开始串联，然后搞这个造反、破四旧。整个社会呢，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后来这个高考也就停了，高考停招了。一旦没有高考之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高中的这些学生，66年、67年、68年这些的所谓的老三届的这些，那他们就只能是在家待业。一开始呢，他们还能够这个参加红卫兵。然后参加各种这个破四旧、立四新的这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个红卫兵夺权、红卫兵造反的这个社会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冲击。比如说，在这个韩先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将领，他领导的这个福建当时算是这个跟台湾离得最近，这个军事对峙的最前沿，福建当时两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大街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武斗到了双方抢了这个解放军的军火库，火箭筒都拿了出来，近乎是打成了一个内战的状态。再比如说重庆的这个造反派红卫兵。

0: 斗，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直到今天，在重庆都有一个文革墓园，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在武斗当中这个殒命死亡的，都葬在那个里面。所以呢，他给这个整个社会秩序啊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那毛泽东毛本人，他其实当初这个掀起这个红卫兵运动，包括在北京他检阅了好多次的这个红卫兵，百万红卫兵啊雄师汇聚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啊，这当时的一个讲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利用群众的运动来这个打倒党内的刘邓走资派，就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一个党内的当权派。因为他发现用党内既定的组织程序是没有办法这个将刘邓赶下台了，那就利用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但是一旦刘邓这个刘少奇被关押，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的这个拖拉机厂去劳动改造，那他重新夺权得重新又这个得到了权力回归以后，那么红卫兵这个这些青年人呢就会变得有一点伟大不掉，而且他们的的确确在家这个待业失业待业，造成了这个城市非常严重的这个负担，而且高考当时都已经停止了，整个社会机能实际上已经完全混乱。在这个情形之下，为了确保当时毛泽东本人他为了确保这个城市的稳定，他就将来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那就跑去了这个让把这些知识青年们啊就送去了全国不同的地方，有的去了东北，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东北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更夸张，从上海一路这个去到了云南，而且是云南边陲跟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这个所以在云南呢，上海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而特殊的一个群体。中国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孽债》，他讲的，您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具有控诉性啊。我看过这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当中是这么讲的，他是就什么呢？就当年这些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到了西双版纳之后，跟云南当地的女生恋爱、结婚，然后生下了小孩。可是当知识青年可以返程可以回到故乡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儿全部都丢下了，他们就直接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又另行重新的组建了家庭。所以呢，这些他们在西双版纳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会到上海去寻找自己的父亲。所以那个主题歌的歌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说美丽的西双版纳，但是留不住我的爸爸，然后如此大的上海却没有我的家，这个非常的沧桑，非常的悲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啊，它是整个时代的一场巨大的悲剧，而且它最后结束的也非常的悲壮，并不是，虽然这个邓小平后来这个主政复出，但是知识青年并没有立即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后是在云南的那些知青，像丁慧明他们这些人，最后是以知青最后瘫痪了铁路静坐，最后以卧轨的方式瘫痪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最后邓小平他老人家一句话，让孩子们回家吧，然后他们就回家了，然后知青运动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这整个知青运动啊，你会看到的就是本应该在大好年华去读书去接受教育，将来能够造福贡献社会的一群年轻人，但最后不得不最后因为一个宏观政策的原因，因为领袖个人的一个意志，他最后跑去了边远的老远边穷的一个地方，最后自己人生精华的岁月就这样虚度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呢，它带来了知青文学，也带来了知青文艺，它对中国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那这个知青之歌出现以后迅速走红，为什么？这个歌刚听起来好像
0: 其实知青之歌的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去的下放，他是南京人，然后他去下放的地方，他去劳动的地方是在江浦县，这个江浦县其实就在长江的对面，在长江的北边，离他家坦白讲今天来看不算特别远了，我觉得，但当时的的确确有一点远。而且这个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回忆到，就是知青到了这个

0: 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农民是并不欢迎他们的，因为知青都是要住在农民的家里，你等于要多吃人家分了人家的口粮，然后人家劳动的成果也会被你的那个 quota 也会被你给拿走，所以呢其实农民并不欢迎他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由于大量的知青真的是背井离乡，一离故乡真是就是几千里上万里，所以说他写的这首知青之歌呢，表达了一种对故乡的一个思念。你去听他那个旋律啊，他是一个比较明快但是又带有一点哀伤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公然的去表达哀伤，只能是把自己的悲凉哀伤融汇在乡愁当中，所以呢这个，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他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啊，真的是迅速的走红，而且他这首歌是在就是他们几个知青在一起晚上闲着没事几个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农民有农民的歌曲，工人有工人的歌曲，我们知青也要有知青的歌曲，然后他就即兴的就创作了这样一首歌。然后知识青年呢，由于这个大家去的地方都不同，但是彼此那个时候都会有书信的往来，而且那个时候这些知识青年都接受过简单的音乐教育，所以他们会用简谱记谱的方式将那个曲谱歌词都会在通信当中记录下来，所以他迅即的他就红遍整个大江南北，可以说是从广东到内蒙古，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大家都会都朗朗上口唱上了他的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会保持一个通信的一个习惯，彼此来联络革命感情嘛，这就是他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讲出了知青心中的一种乡愁，一种悲伤。
1: 所以这个曲子走红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政治的推动，是因为知青感觉到那个曲子写的就是我，
0: 对，
1: 大家争相去抄录，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曲谱大家互相交唱，
0: 对
1: 啊，
0: 对，手抄文艺的典范，
1: 就变成在文革里头，知识青年的自己本身的一种，应该我称之为就是对于处境的一种这个一种感受，
0: 对
1: 的一种文艺，
0: 没错
1: 啊，处境文艺的一个表达嘛，
0: 对，
1: 是吧？
0: 是他们际遇的一个个人境遇，际遇的
1: 对他们的这个际遇的表达，所以表达的很贴切，
0: 很贴切。
1: 任意他们这也是大家一起去嘴巴舌，大家谈出来的一种创作。那当然是由任意的把它完成啊。那中间可能放了非常多好朋友之间的建议，但是到最后总集成就是任意，所以它具有本身人民群众本身的那个美感，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当时
1: 基础的纯朴性，
0: 而且跟我们以前提到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一样，当时乐谱上写的还是集体创作。
1: 是，那但我相信乐谱上集体创作到最后集总差大成的，因为没有江青嘛，没有这些那个共产党嘛，就是知识青年自己互相讲来讲去，到最后尊重任意，所以写出来一个完整曲子嘛，
0: 没错。
1: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谈过黄河嘛，我们谈的这个知青，这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这样一困顿的时代，并不是不会有好的文艺作品嘛。
0: 对，
1: 只要让这个人的自由思想跟那个奔放，然后的想象力无边界，就会创作出一个看起来完全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歌曲嘛。
0: 没错，
1: 那《知青之歌》就是代表了真实的当时候的被上山下乡的这些青年人啊，心中的不管是悲欢离合哈、啊、的所有的总情绪，这个处境创作，
0: 对，
1: 这样可以这样说吗？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为什么就开始有怨意啊、迫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首歌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开始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各地的知青都会在自己的联欢会上，像过春节啊、元旦啊，都会大家这个围着篝火跳舞，都会去唱这首歌，大家都还没觉得有什么。直到1969年的某一天，这个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他们 这个在自己对中国的这个中文广播当中播放了这首歌。莫斯科广播电台称这首歌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中苏共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个时候北京有三个敌人嘛，美帝、苏修、蒋匪。那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当时台湾主要就是中央电台、空军电台，美国方面就是美国之音，
1: 就我们现在在广播这个电台
0: 对，然后莫斯科方面、苏联方面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就今天的俄罗斯之声。那这种一旦被这个美帝、苏修、蒋匪的广播称之为是好的，那就一定是革命的敌人，一定就是大毒草，要批判。而且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已经讲到了说这首歌反映了知青内心的一个苦闷。这个我觉得
1: 跟我讲话一样
0: 我觉得苏联人呢、俄国人他们比较聪明，他们瞬间能够感受、
1: 看起来比较有品位 啊
0: 有品位，他们
1: 都是共产党
0: 他们瞬间能够感知到这个作品到底在说什么。这下不得了，知道了以后这个任意他是从朋友的一封信当中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这首歌。然后任意也很有趣，他预感到大事要不妙，他收拾了一下行李，然后他就准备去自首，然后他就跑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哎，我来自首了。然后这个警察就问你为什么自首，然后他就说我写了一首歌，然后他就把歌曲、歌谱、歌词给这个警察、给公安看了一下。看过以后啊，这个南京的公安还研究了一下，觉得哎这没什么大不了，这不就是一首歌嘛。然后这个
1: 就是一首歌。
0: 对，南京的公安还当时还跟他说，哎，你这就是写了一首歌，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有包袱，不要有压力，回去吧。然后
1: 说
0: 好，哎，然后他就回去了。好，他这是这他就回去了。从
1: 这是原始反应。
0: 对，这原始反应，他就回去了。结果呢，在某一年的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部分知青回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举行联欢活动的时候唱了这首《知青之歌》。主持人可能不太清楚，文革当中的上海是江青的大本营，上海当时的负责人马天水、王秀珍，这个是这个江青的这个算是死党，而且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上海发迹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在上海这个开始大范围的流行以后，就传到了上海的这个当地的官方的耳中，然后他们知道以后，他们一看觉得这首歌然后有问题，再加上莫斯科广播电台放送过，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就上报，最后就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专案去调查。那最终这个终于有一天大半夜的，几个军人就跑到了任意的这个宿舍，就把他给抓走了。把他抓去了哪里呢？就是他原本第一次要投案的那个地方，他这次真的进去了。对，第一次要投不进去，第二次是真的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以后，这个他就无休止的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批斗大会啊，然后这个那个期间呢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最终呢，这个南京的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最终就判处任意这个死刑，死刑的判决已经下达了，但是最终还要经过当时南京方面的这个江苏省军事委员会的这个最高的负责人许世友，就是当时南京军区司令，这个要由他最后来勾决。那许世友可能杨老师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爱将，以前是张国焘、徐向前的部下，是少林寺的和尚出身，参加了红军，是中共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许世友这个人呢比较的有这种侠客风，然后他最后在这个勾决这个处决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任意，然后他看到了任意的这个犯罪事由，就是因为写了一首歌。许世友的秘书晚年在这个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也提到，许世友当时就说，我们怎么能因为别人写一首歌就把别人给杀了，然后他就坚决不同意。而且许世友是一个不买四人帮的账坚决反感四人帮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本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所以四人帮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某个程度上，这个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他是帮毛泽东在镇守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由于许世友法外开恩，哎，把这个任意啊给保了下来，保住了他这条命，所以任意活了下来。 但是呢

0: 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由于任意犯的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在当时，任意他后来晚年在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反革命罪的起步价就是十年，所以他就被判了十年，被改判十年，一直到1978年、1979年左右，经过他不断的写申诉材料，他最后才被放了出来，哎，才恢复了自由。那这首歌呢，在1990年中国央视的春晚上，由一个南斯拉夫留学中国的留学生把它给唱了出来。所以这就是知青之歌整个过程当中非常荒诞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差一丁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人命就没了。哎，以上。
1: 那任意后来呢？
0: 任意后来这个在监狱里面待了整整十年，十年对于一个人而言真的是蛮长的，
1: 实在是，
0: 哎，十年不短，
1: 他的青春又被浪费一次。
0: 对，大这个写一首歌，
1: 文革浪费一次，又被共产党这个笨蛋哈、
0: 哦，他这个写
1: 还好有许世友
0: 啊，
1: 没有把他判死刑、哦、
0: 对、
1: 这个，
0: 许世友保住了他的命，所以呢，他最后在监狱里面待了九年左右的时间。那你会看到，就是说，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任意他是1970年去入监服刑的，那么1976年文革结束，但是文革结束他并没有立即被释放出来。很多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在探讨文革这段历史的时候，以为1976年这个四人帮被粉碎就代表着文革结束，就代表着一切走向光明。 No， 不是这样。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个胡耀邦在主政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他掀起过一场运动，叫做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胡耀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那么深刻的爱戴，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耀邦对待知识分子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宽容，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喜欢胡耀邦，不论是在今天还在中国的或者已经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到胡耀邦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第二个就是胡耀邦主导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清理三种人，就是将文革的爪牙打手从这个政府公务员队伍当中清算出去，这个对于当时整个社会啊真的是大快人心。因为我们在理解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是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好像老干部这个获得了解放，重新回到岗位，文革就结束了。但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量人像任意这样，可能因为讲错一句话，因为写错一句话，因为写了一首歌，因为做错一件什么事，最后就进去待了十年，有的甚至命都没有了。他们真的是冤魂，他们真的是要被平反的。所以胡耀邦主持的这一场这个算是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平反运动，他对当代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当时某个程度上恢复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的一个信心，还不是说对国家，是对生活的一个信心。因此你会看到任意在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出来，他是一直到1978、1979，就是当邓小平、胡耀邦开始主政的时候，完全主政，华国锋的势力已经开始离开中共中央，毛派的力量基本上慢慢的削弱以后，他才开始恢复自由，被无罪释放。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经历是我们今天在理解文革的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文革的个人生活史、个人沧桑史的时候，不能够被回避跟忽略的重要的一点。哎，
1: 所以知青这个诞生跟后来的这个荒谬曲折哈、啊。创作者搞到没命啊，这完全是一个悲剧。所以今天躺平的青年人啊，跟知青也许是有理由的，是吧？
0: 他们有很，我觉得其实他创作知青之歌，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对当时对于时代的一种躺平，但是他是对个人信念的不躺平。这个跟今天中国青年人的风貌是一样的，就我跟主持人跟杨老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一次次探讨过躺平内卷的问题。那其实今天的中国青年人，他面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并不很公平的竞争跟体制，他选择的是躺平， 但是面对公平正义的这些社会议题，他们绝对不会躺平，他们反而是勇于的发声。你会看到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在毛泽东的时代，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子阳的年代，在今天这个年代，中国的青年人都会有他们非常昂扬的一个风貌。他们或许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境，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不会用躺平去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可能面对无意义的竞争，面对无效的这种内卷，他们是选择了回避，但是他们对于一个美好的光明的，然后充满着公平正义希望的未来的拼搏，他们不会躺平。我觉得这一点他们跟当年的知青具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像当年的知青，他们为了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他们选择的宁愿是倒卧在火车的轨道上，用这种最悲壮的最强烈的方式，他们也要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对，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其实不知道当年的知青啊，写《知青之歌》的任意啊，他后来到底魂归何处？
0: 后来过得不错，哎。
1: 那也不知道他的家人，他们是不是还敢提到说任意是他们的家人哦？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节目向整个中国广播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认为任意的精神啊，我们肯定。他在中国这个历史上面他的地位我们也肯定啊，他会继续下去，知青之歌会继续唱下去啊，继续唱下去。那今天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他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钟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卫福部长石崇良正在瑞士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周边活动。他表示，今年的 WHA 首度缺少美国，虽然我方可以感受到中国介入力道，包括健走活动时在旁监视，施压友好团体缺席台湾之夜，但台湾仍然多元开展双边关系，参与技术性会议或周边论坛，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 WHA 进入第二天议程，由卫福部长石崇良率领的台湾官方行动团仍在日内瓦参与各项周边论坛与活动，展现台湾的医疗卫生实力。石崇良于台湾时间19号傍晚跟台湾记者视讯连线，他表示美国已在今年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因此今年并无美国部长级或官员出席 WHO 相关活动，但台湾仍与许多国家交流，双边洽谈未受到显著影响，我方也积极参与相关技术性会议或周边论坛。对于今年的双边或多边会谈数量与成果是否有所突破，石崇良说，行动团突破过往在

0: 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监视我们的行动。另外，过往呢，在我们台湾来的艺界联盟，他们都有一个台湾之夜，虽然是民间办的活动，但是从我过去几年来呢，都会有一些友邦的国家友好的团体呢会来出席这样的台湾之夜的晚宴活动，但是今年呢，明显的就比较减少，所以我想这个多少可能也跟中国的压力有关系。
1: 台湾已连续10年未获 WHA 邀请函。石崇良表示，行动团日前在日内瓦召开国际记者会，即对此事表达严正抗议，同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 WHO 秘书长谭德赛，要求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应该涵盖台湾，让台湾成为观察员参与相关会议。石崇良指出，今年台湾积极展现实力，举办4场专业国际论坛，包括数位健康、智慧医疗、C 肝消除跟癌症防治，将台湾在健康议题的成果分享给全世界。央广记者刘聘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设定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台湾已经于2025年底提早达标，并完成台湾消除 C 肝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台湾已经于今年初向 WHO 申请消除 C 肝金指标章，希望 WHO 能够尽快认证，让台湾将成果分享给世界。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日内瓦举办消除 C 肝专业论坛，邀请美国、英国、韩国等 C 肝领域专家与会。他在论坛中表达，希望能将台湾消除 C 肝的成果分享给全世界，并且会将相关资料整合为大资料库，作为滚动修正政策的依据。相关做法令各国专家都感到惊艳。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成立至今即将届满30年，国合会特别规划一系列庆祝内容，包括会庆大会、国际研讨会、征选校园大使等活动，不仅要呈现国合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希望借此让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更清楚看见台湾模式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正面效益以及积极贡献。记者王兆坤报道。
3: 我国援外工作已有数十年历史，而走上制度化的重要一步，源自1996年1月生效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设置条例，国合会便是据此条例于同年7月1号正式成立。而法制化的关键进展，则可见于2009年发表的援外政策白皮书，2010年施行的国际合作发展法，至于2023年公布的国际合作发展政策白皮书，将国际合作发展取代援外一词，同时全力推广台湾模式的合作计划。为庆祝成立30周年，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19号表示，重头戏之一的会庆大会规划于7月1号上午举办，多国部长级官员预定来台参加，而同日下午则安排一场国际研讨会，邀请合作国家政要、国际智库与多边银行的代表共享盛举。谢佩芬说，
4: 会庆大会当天，我们预计应该会有3-4位的友邦的部长会来参加。帛琉的农渔暨环境部部长，还有史瓦蒂尼的商工贸易部部长，跟瓜地马拉的卫福部部长，所以这几位可应该还会有巴拉圭的一位部长还在确认中。
3: 会庆还规划出版30周年专书以及校园大使征选活动。谢佩芬指出，征选出来的校园大使将安排前往史瓦蒂尼与圣路西亚实地见习，亲眼见证台湾为这个世界付出的贡献。国合会另特别邀请包括帛琉总统会树人在内的多国高层与政要录制祝福影片，将搭配会庆活动陆续推出。有兴趣的话，届时可前往国合会的 YouTube 或 Facebook 等平台观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方面，美股科技股回档，加上素有 AI 温度计的辉达即将公布财报，市场不确定性因素拉高，台北股市连续3个交易日以下跌收盘，共跌掉超过1500点。金管会今天表示，上市柜基本面仍然稳健，对于外界积极关注大型全职股列入处置股票的条件是否修改，金管会也表示正在积极演绎中。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5: 美国股市走势震荡，主要指数中场大多收跌，亚洲股市受影响19号表现疲弱，韩国股市跌幅最为惨重，大跌超过 3%， 台北股市开低虽一度力争翻红，但随后跌

0: 指扩大，中场下跌716点，收40175点。三大法人中，外资大幅提款卖超超过新台币600亿，自营商也跟着做空卖超220多亿，唯独投信买超。台股三个交易日就跌掉超过1500点，金管会19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表示，到目前为止，国内上市柜公司基本面都没有改变，且属于稳健格局。黄仲豪说，
1: 以国内上市柜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几个数字供各位参考，就是到4月底止，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到4月底截止，上市柜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0: 另外，台股今年以来交易活络，不少股票因短线波动过大，被证交所或柜买中心列为处置股票，改以预收款券或是分盘撮合，延迟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希望防止市场投机炒作。根据金管会统计，今年以来到5月18号，共有239家上市柜遭列处置股票，如果以近3年来看，只低于2024年的304档。另外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遭处置，一度在立法院引发立委关注是否有必要修改全职股遭列处置的条件等。黄仲豪也表示，股票要落至处置前会先列注意，也是希望提醒投资人注意涨跌幅、成交量异常、周转率以及集中度的问题等。因此目前证交所和柜买中心也正思考，落到注意股时是否就必须先做条件调整，甚至进入到处置股票时的时间需要多长，这些都正在进一步积极研究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登场，吸引了1500家业者参加，活动将集结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来台演讲，成 AI 产业的风向球。分析师指出，市场高度关注新一代晶片架构、 AI 伺服器与机器人等的最新应用。记者蔡鹏敏报道。
3: Computex 将于6月2日至5日在台北登场，今年以 AI Together 为核心，聚焦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以及次世代科技等三大主题。今年度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50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多达6000个摊位，串联研发、制造到应用端的 AI 科技生态系。云豹产业政经研究院副社长柴怀兴指出， AI 发展中心正从云端训练逐步延伸至推论应用，也从生成式AI 进一步迈向代理式 AI。 今年度 Computex 仍以 AI 为核心主轴，除了晶片架构演进之外，伺服器硬体升级以及机器人技术也将成为今年展会的重要观察指标。柴万兴表示， Computex 将集结英特尔、超微以及辉达等三大 AI 巨头，同时安谋与高通执行长也将来台演说，成为产业风向球。他说，
4: Intel 然后 AMD、 NVIDIA 这三大巨头同时的登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会是变成了人工智慧三巨头同台较劲，我觉得会是今年 Computex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最主要的部分的话，应该就会关于他们在次世代产品的一个移动，然后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比方说像 AMD 它的 Helios 的部分应该是这一次在首次在台湾亮相。
3: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将在22日出席高峰对谈，聚焦 AI 浪潮下的全球策略、技术革新以及算力布局，提前为 Computex 暖身。辉达 GTC 大会也将重返台北，执行长黄仁勋将在6月1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演说，预计将说明 AI 五层架构、代理式与推论 AI 以及机器人等议题，渴望再度掀起 AI 热潮。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预计将在6月2日发表主题演说，市场高度关注英特尔在先进制程布局以及与台积电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俄罗斯军队今天展开为期三天的核武演习，此时正值乌克兰升高对俄国的无人机攻击力道，俄国总统普丁也即将前往中国进行访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这场历时超过4年的战争，期间莫斯科当局多次扬言动用核武。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也在今年2月到期，自那之后全球最大

0: 的两个核武国正式解除一系列核武限制。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从2026年5月19到21号，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将举行演习，演练面临侵略威胁时的核武准备与部署。国防部表示，本次演习将动员超过6万5000名士兵、7800件装备与武器，其中包括200多组飞弹发射器，空军战机、海军舰艇、传统舰艇以及核动力潜艇都将参与演习，军队也将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国防部补充表示，这次演练也将针对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进行联合训练运用的相关演练。就在莫斯科宣布演习开始的数小时后，普丁将抵达中国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纽西兰政府宣布将在2029年中之前裁减将近9000名的公务员，相当于公部门 14% 的职位，以削减政府的支出。财政部长威里斯表示，此举可以省下24亿纽元。美联社报道，威里斯表示，政府还将针对多数公部门实施连续三年的预算缩减，大幅减少机构数量，并且要求各单位加速导入人工智慧 AI 技术。他在奥克兰对工商界表示，这项紧缩措施在此期间预计可以为政府省下24亿纽西兰元，合约新台币445亿元。根据威里斯的说法，目前的公部门规模不仅难以维持，也不符合国际趋势。当局计划将公务员人数从2025年的12月的水准减少8700人，降到5万5000人。在拥有530万人口的纽国，这将使公务员人数占比从 1.2% 降到 1%， 军人、教师和医师等职务则不在裁员的范围之内。政府瘦身行动不会立即展开，威里斯也没有详述裁员的标准。这个2023年上台的政府在当年选战中就主打缩编公部门，如今将在11月7号面临新一轮的大选。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黄诗涵，今年18岁，目前就读中华科技大学。我不敢说我是最年轻的老板，但是我立志成为最年轻的老板，也希望在这段旅程上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并学到更好的经历，了解怎么去管理员工啊，怎么去对待餐饮行业啊，怎么把东西做到最好。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真的是看黄诗涵从小一直到现在，就像他自己说的，很年轻，他不敢说他是最年轻的老板，可是他立志要在这个年纪能够成为成功餐饮管理者。实际上他其实已经有自己品牌的两家店了吗？
0: 对的，我目前在台北呢有两家店，名字叫做黄小妹地摊火锅。如果有听众们喜欢吃火锅，也可以来找我吃火锅哦。
1: 地摊那就摆在人行道上吗？
0: 不是呢，是在台北的两家，一家在中山北路，一家在市民大道，大家开车经过就会看到。单从地摊来说听起来就很平易近人啊，但是它不是你们印象中地摊火锅就是摆在地摊，不是，它是在一条街道上，然后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也有车道行驶啊之类的。
1: 所以地摊火锅是一个品牌，取其平易近人就对了。
0: 对，
1: 平易近人，但是我相信以诗涵的爸爸妈妈常年经营餐饮来讲，你们店里所提供的餐饮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嘛？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啊。
1: 然后平易近人的是对待所有顾客的风格。
0: 当然啊，我们的服务就是客人至上。
1: 是，然后食材也不会像摆地摊一样随随便便吗？
0: 当然，这食材是一定要要求的，食材都是每天新鲜的。
1: 我若没有记错的话，诗涵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开始经营麻辣火锅，你就常常在店里面帮忙。
0: 对啊，因为他小时候就经营嘛，那我耳濡目染，我就刚好也学到了一些。因为毕竟我现在也18岁了嘛，长大我也想要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所以我就想说，那来实做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成功。那我现在有一间是去年的7月30号开幕的，然后现在市民大道这一间是去年的11月30开幕的，开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呢还在慢慢经营中，那我希望未来可以更好，把它发展到更大的知名度这样子。
1: 其实诗涵他不只是餐饮二代，应该说他的家学渊源，诗涵的外婆经手的卤味啊，那是一绝。
0: 对啊，我外婆很会做料理，她连在家里简单炒几道菜都很好吃的那种。她在家都炒番茄炒蛋，然后还有成都很有名的叫回锅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它很好吃。
1: 诗涵，那像外婆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成都吗？
0: 对，因为他每3个月会过来一次台湾，那他最近也才刚回去1个月多了吧。
1: 是，
0: 对啊。
1: 外婆在台湾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跟他相处的时光，是不是他一回去你又开始想念他？
0: 对啊，那是当然的啊，每天都在想念，哎，外婆怎么还没回来啊，我好想吃回锅肉番茄炒蛋之类的。对啊，也很享受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是一起睡觉的，然后我们晚上都会简单的聊天之类的。
1: 是，所以诗涵你跟外婆是没有什么隔代不能沟通的问题，
0: 我们什么都可以沟通。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说黄诗涵可能朋友们会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了诗涵的母亲冯海燕，相信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 海燕跟她的先生，也就是黄世涵的父亲，在台北目前光是经营撸串总共就有多少间呢？
0: 总共有七间，
1: 可以说是撸串王国了。世涵我记得是曾经在西门町的有一家撸串店开幕的时候，当天我就在店里面哦，我也才知道那个时候就读高中餐饮科的你是几乎哎放了学就直接到店里报到。
0: 对啊，因为店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嘛，我也想那我也尽一份我的心力，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我虽然不懂怎么去管理之类的，但是我想说那我能帮忙我就帮忙，那我就想说那去店里帮着他们一起上菜啊，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上擦桌子啊，收桌，服务客人之类的。
1: 也就是从最基层的工作，
0: 当然一定要从最基层的做起，员工才会服你啊，你不可能空降下来直接当主管吧。
1: 嗯，
0: 对吧。
1: 诗涵这个少主跟他现在建立的地摊火锅这个品牌一样，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0: 嗯，
1: 爸爸妈妈的管理是所谓的走动式管理。
0: 嗯，
1: 他们对于员工，比如说有这么多的分店，他们也是充分的授权给店的店长，然后这些店的相关重要管理干部每个月会集中开会。
0: 嗯，
1: 那么现在你的两家地摊火锅也是采取走动式管理吗？
0: 对啊，也是走动式管理啊。
1: 嗯
0: 嗯，我们也会安排每个月的25号我们会一起开会，
1: 也有主管会议。
0: 对，我们会跟撸串一起开会，看两边有没有哪边可以一起发展的啊，或者是一起讨论之类的。
1: 是，
0: 嗯，
1: 今天既然访问到了很年轻的餐饮业主，我就给黄世涵一次机会。世涵，你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在黄小妹地摊火锅里你最推荐的有哪些品项？
0: 当然非常多品项，像我们的虾滑呢，是我们的纯虾滑，它是没有添加花枝酱，因为你去外面吃虾滑，有些地方他们都会加花枝酱，那就没有那么好吃。还有我们有两道特别的菜，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我很推荐叫做太极牛斗牛，它是下面有腌制的牛肉，然后上面一半是放青椒，一半是放小米辣椒。然后如果上了菜的话，你们不会卷，我们会帮你服务，只帮你卷好，然后下锅烫10到15秒就会非常好吃，这是适合非常爱吃辣的。那如果不爱吃辣，就是建议另外一个，它叫做香芹牛斗牛，它也是下面会有腌制的辣椒，那上面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那也是包着。这两个是只有在我们家黄小妹地摊火锅才能吃到的料理，在其他家是吃不到的。
1: 嗯
0: 嗯，
1: 我刚听到了，因为你后面介绍的香芹牛斗牛，我仿佛感觉到了，这好像是以前在撸串哦，我的最爱其中的串，它的放大品项是不是？
0: 啊，你说的是芹菜牛吗？
1: 是。
0: 它的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所以等于喜欢吃香菜、芹菜，同时都满足到了。
1: 哦，
0: 嗯，
1: 是，
0: 对。
1: 好，
0: 但是如果有客人不喜欢吃香菜啊，或者是不喜欢芹菜，我们也可以帮你客制化，比如说你想要香菜加青椒，香菜加太极牛斗牛的那个小米辣椒也都可以。
1: 是，
0: 对，这样也很好吃。
1: 听诗涵，也就是黄小妹在这里侃侃而谈哦，我不禁想要请问你，你觉得你这一切的经营理念跟内容是来自于家学渊源，还是你从开始进入餐饮科乃至于现在餐饮相关科系以后结合你的理论而来呢？
0: 两者都有啊，因为毕竟在学校读餐饮管理系也会学到一些，比如说像怎么服务客人啊，怎么学习礼仪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对待客人我应该是要怎么服务，怎么微笑，怎么去让客人开心。比如说像如果客人一进来，我们就会马上给他们餐具，给他们介绍菜单，还有就是拿置物篮给他们。然后在学校也会学到怎么处理食材啊，然后怎么去制作更好吃的料理，或者是 去学一些我从来没有学到的料理。
1: 是，所以诗涵你真的就像海绵一样哦，你的学习能力充分也展现在经营餐饮行业这方面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食安问题是现在大家所重视的。那其实刚刚诗涵你一开始也提到了，在地摊火锅听着平易近人，但是你们的食品安全是绝对不打折扣的吗？
0: 当然呢，食材一定要新鲜我们才会出给客人，食材不新鲜怎么敢出给客人呢？
1: 谈到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在后半部就想请诗涵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你现在在念餐饮管理，你的黄小妹地摊火锅我相信在未来规模

0: 会越来越大，
1: 嗯，
0: 可能会一家接着一家的展店。面对这样发展的态势，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蓝图？
1: 嗯，
0: 还有对于员工的管理，你现在也成年了啊，
1: 嗯，
0: 不像是以前，员工可能会看你年纪轻，可能就会轻看你。
1: 嗯，
0: 在未来，你对你的餐饮经营有什么样的理念跟大家分享？
1: 可以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现场的是一位新住民的二代，但是他是美食第三代的黄小妹黄诗涵。他的母亲呢，就是台北知名撸串集团的冯海燕，当然他的父亲也是整个美食集团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诗涵的父亲一直都还负责掌管店里，灵魂就是汤头的掌控。现在地摊火锅一样会需要有汤头，那是由谁来制作呢？
2: 我们有中央厨房。
1: 中厨那当然还是
2: 黄先生，
1: 黄先生替你把控，那你就根本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2: 对呀、因为我们虽然是有讨论，但是后面还是觉得给我爸爸弄。
1: 是，刚刚推荐了黄小妹地摊火锅重要的菜品，你们的汤头又有几种呢？
2: 我们的汤头目前多了一种，叫做酸菜汤。本来是只有两种，一个是菌菇，一个是番茄，那现在多了一个叫酸菜汤，因为想夏天了嘛，吃起来酸酸的，然后又辣辣的，会很清爽，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酸菜汤。
1: 哦，三种汤头都会让 Simon 现在垂涎欲滴哦，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也就是口味稍微淡一点，但是要很鲜，番茄非常的鲜，然后菌菇也可以带出很自然的鲜甜，酸菜更是可以激发人的口水。锅底是灵魂，再加上节目前半部黄诗涵已经介绍了黄小妹地摊火锅的灵魂食材，朋友们就知道了黄小妹地摊火锅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但是只有一半哦，还有一半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餐饮是服务业，怎么让进来的客户觉得宾至如归？除了食材新鲜，一开始也说到了地摊火锅这个名字最主要是平易近人，因此我就想到了现在已经有两家店的黄小妹地摊火锅，外场招呼客人就非常重要咯。
2: 那是当然的啊，我们外场呢固定会有外场的服务人员，我刚刚也有说嘛，进场的流程就是一开始先带位给，就是请他坐在哪里，那我们会看到他们如果有拿很多重物啊，或者是背个小包包，就会问他们，询问他们要不要置物篮。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坐下呢，因为一般有些客人的话他们是4-5个人嘛，那有些客人还没到，那我们就会先问客人，那我需要先帮你介绍餐点吗？还是等其他人到了再帮你介绍？那如果他们人都还没到，他如果现在还不需要介绍菜点，我们就会大致上跟他讲一下，然后先给他菜单跟一支笔，让他稍微看一下，

0: 等人都到齐的话再跟他介绍。
1: 是，这样听来黄小妹地摊火锅这么平易近人的店，可是从一家店到现在两家店，初具规模，已经在待客方面有了一套标准流程，SOP、
0: yeah.
1: 这一套标准流程是诗涵从以前你观察爸爸妈妈开撸串经营的模式就感觉到这个很重要，还是在决定要开黄小妹地摊火锅之后你又跟他们讨论才决定了这标准的作业流程呢？
0: 从以前就很重要了、
1: 嗯、
0: 服务客人一定是最重要的、嗯、你服务都不到位了客人怎么会想进来？
1: 那所以我就想问，外场的员工训练你们是每段时间就会持续，还是月会里面也会提出来？人嘛都会有作业的疏失或者有情绪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会不会很重视？
0: 当然很重视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月服务的有没有到位啊，还者是诶有没有想要添加什么新的菜品之类的。我们也不是就是一直都是重复的那几道菜，我们有些时候会添加一些新的菜。
1: 嗯，
0: 对，
1: 这些服务人员他们的服务应该我们都讲嘛，有赏有罚嘛，你们会不会也在员工的服务考评上面做到赏罚分明呢？
0: 一定是最重要的啊。
1: 再一个， Simon 在现在很多餐饮店里面我最不能够适应的就是限时用餐。
0: 嗯
1: 嗯，我总觉得啦，你既然是开店经营，或许要拼所谓的翻桌率，那不知道现在在黄小妹地摊火锅会不会一定要有时候甚至有服务人员啊会提醒啊，现在你用餐还剩多少时间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如此呢？
0: 我们没有限时的。
1: 嗯，其实这一点我是表达我的看法了，但是每一个经营事业的人都会有他的考量。但是我听了黄诗涵分享，那我就更加的想要吸引我去黄小妹地摊火锅光顾了。刚有提到你开始经营目前是两家店，你现在是实务跟理论兼具的业者。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机会曾经请教过你，那时候是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0: 嗯，
1: 你提到了希望未来在店里面有所谓的复合式经营，因为你很喜欢烘焙。
0: 嗯，
1: 那这个模式现在我们摸索出新的方向
0: 目前还没有打算，因为毕竟我现在也还在上课嘛，也还在上班嘛，就是店也要顾，学业也要顾，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打算到要把烘焙带到我的店里面。
1: 是，
0: 对，但是如果以后我毕业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就比如说像如果是我们的客人来呢，我们就比如说像我平时有空的话，我就可以比如说像今天就可以老板亲自做的甜点招待。
1: 嗯，
0: 对，
1: 我相信你深藏在心里很久的这个想法应该会让你的地摊火锅加分很多。不过不急，因为你既然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自然我相信客人都会觉得很窝心的。刚刚你的跟的母亲大人冯海燕小姐来到录音室里，我看到他的手机的背盖上面哦，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啦，都是卡通像娃娃一样的东西贴在手机上。我相信你也是童心未泯啊，才18岁。
0: 嗯，
1: 我们常常都说能够吸引孩子的话，同样孩子的父母亲也就会来到你的店里面。
0: 嗯，
1: 在面对何家来到黄小妹地摊火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呢？
0: 像我们生日，我们会有生日的小礼物准备给大人小孩都有。如果是今天是小朋友来用餐的话呢，我们会准备抽抽乐，就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小贴纸可以给他们。
1: 是，所以在你的经营策略里面有很清楚的中心思想，然后也有五花八门为客人服务的想法。最后一点是关于你个人的生涯哦。
0: 嗯，
1: 我想请问家学渊源的黄诗涵，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想问你未来有没有要继续深造的想法呢？
0: 有啊，我不要说到国外嘛，先国内就好，国内先开到4-5家吧。对，目前就先都在台北。那如果未来在台北真的开了太多家了，就会想说能发展到中部啊、南部啊、东部啊之类的。
1: 是，那这是展店的方面。
0: 对，
1: 那你在你个人的学业方面呢？
0: 学业方面吗？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毕竟才大一嘛，我还有整整3年可以思考的空间。因为我们学校有规定我们大四要去实习。对，
1: 那你还需要去别的地方实习吗？
0: 一定要，因为学校规定不能在自己家实习。
1: 什么叫自己家呢？
0: 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实习。
1: 哦，
0: 对，
1: 那你可以到撸串去实习啊，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的店啊。
0: 家庭的也不行
1: 哦。
0: 学校有规定，就是一定要在他们有配合的地方才要实习。
1: 我还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国际餐饮集团或许又有一些可以学习的。
0: 对，然后他们有开放海外的，像是意大利啊、日本啊、韩国。
1: 对，那我就想问你会不会想要到海外长见闻。
0: 我想去意大利学一下。
1: 今天真的很高兴哦，能够在每一年都能够访问到我们的新著名二代，也是美食第三代的黄诗涵黄小妹。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事业也在父母的扶持之下，还有她自己努力不懈的状况里，也越来越看得见成果了。当然要祝你事业成功咯。
0: 谢谢大家。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贵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周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她，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我多么想成为像她那样完整又完美的男孩，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背着我妈穿回男装，做回原本应该成为的那个自己，甚至刻意模仿桂雅丽的穿着打扮。因为她那一份我从小到大对她的好感，唤醒了我想要留下内心快要消失的男生惠里，成为像桂雅丽一样的男孩，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守在他身边。因此我从来就不愿意跟我妈妥协，无论是她安排的手术前心理评估，或是女性化荷尔蒙疗法，我一再推脱置之不理。我希望能拖到成年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时再来决定。我知道那样的我将永远是她眼中的一根刺，跟脑中想要尽快抹除的不完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喊她妈妈，或许是我发现她做了那些事情之后。我跟惠美从小就三不五时被送到周家大院，刚开始还以为我妈希望我们能多跟表亲们相处，或是暗中帮他监视子睿的后妈丁月荣是不是在周家搞什么乱子。日子久了，我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尤其是他告诉我们，如果在周家大院发现陌生孩童的时候，一定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我们确实曾经发现过陌生的孩童，也都以为可能是从秘密狗洞爬进来玩然后找不到出口的邻居小孩，至少单纯的惠美是那么认为，马上就拨手机告诉了周杏子。我的顾虑是，如果是摸进来玩的邻居小男孩，为什么会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小内裤？为什么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对我妈唯命是从的惠美从来没有怀疑过，就任由她将那名小男孩带走，送他回家。只有我鼓起了勇气，在惠美也离开周家大院之后，就偷偷在我妈身后跟踪。我妈的包里竟然早已准备好一套儿童的连身衣裤，马上就帮小男孩套上了，还安慰着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就一路往后山的方向走。那片我们从小就被警告不干净的禁地，在外人面前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他，那天却很难得穿得非常轻便，甚至是很随便，脚上还踏着一双马丁博士的步行靴。难道他早就已经知道小男孩是住在后山上的那几户人家？我远远地跟着他们，在崎岖的践行步道上走了至少40多分钟，才发现他们往下坡的一片树林里走去，那里已经离步道非常远了。我躲在树丛里观察着他们， 发现小男孩开始东张西望，在寻找什么人，好像还问了一句：“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妈的心中或许纠结了好几秒，才终于揪着肩上那只 LV 旅行包的细长背带，趁小男孩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用右脚膝盖抵住小男孩的背部，然后用力地往后往上勒。我隐约听到他不断地说：“
1: 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邹家大院的遭遇。我会把你引渡到地藏王宫庙度化，对不起。”
0: 直到原本死命挣扎的小男孩终于一动也不动地垂软下去，他才将那具小小的身体平放在地上，发着抖，用手指探了

0: 和鼻息，又趴下来听着是不是还有心跳。他看起来非常不确定有没有死透，索性先将尸体上那套连身衣裤退了下来，塞进自己包里。然后他举起了旁边的一颗大石头，往小男孩的脸上、头颅上不断地砸着，口中还念着一些我听不懂的经文。躲在树丛里的我很冷静地用手机录下一切，看着脸上溅满鲜血跟脑浆的邹杏子，发狂发疯地揭开了自己面具下残忍杀童的真面目，最后还熟练地检查着小男孩的全身上下，从旅行包中翻出了一罐液体跟一包棉球，仔细地上下擦拭着小小的尸身。看来他在出门之前就已经决定会杀掉那个小男孩。那个沉甸甸的名牌旅行包里早就已经准备好各种毁尸灭迹的用具，就连要挖地埋尸的折叠式圆锹他都准备好了。那绝对不是他第一次处理小孩子的尸体。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喊过他一声妈，顶多在心中称他是邹杏子而已，因为他根本就不配。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因为变态的完美主义才会残忍虐待自己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但是从那天开始我才认清他根本就是个变态的杀童凶手。后来的一年多，自以为是在做善事的惠美又陆续在邹家大院里发现过两名可怜兮兮的男童，同样的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小内裤，同样的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同样的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被邹杏子带到后山，被勒毙，被砸碎脑袋瓜子，被他抹除了身上所有的唯物证据后埋尸在后山没有人烟的隐蔽树林里。我曾经被子睿跟雅丽认为是个怪咖，总是躲在无尽下的花丛里偷窥跟偷拍他们一家人的隐私。其实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男童到底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他们肯定曾经被关在大院的哪个角落。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我舅舅邹俊彦隐藏在那一大片无尽下花丛后的一道门，竟然通往在日式建筑中一间完全被隔离的密室囚房。比起邹杏子小时候处罚我的时候所用的那个花园囚禁小房子，他那变态恋童哥哥的囚房又更具规模。除了有如梦幻城堡般的游乐设施，还有琳琅满目的绒毛玩具、电动火车、电视游乐器跟卡通电视墙，以及印满可爱图案的超大床铺，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跟零食，就像是传说中的糖果屋。在另一个隔间里，则是突兀地摆着一些颜色鲜艳或是贴着动画人物贴纸的虐待刑具。很显然的，恋童的邹俊彦在玩腻了被囚禁的无辜孩童后，就会将他们虐待得鼻青脸肿，不成人形。就像那几名被惠美营救的可怜孩童，可能以为自己逃出了恋童杀人魔邹俊彦那劫，没想到却又落到未善的猎物清理者邹杏子手里，将秘密永远埋葬在那座后山中。我的手机和云端里储存着那对兄妹所有罪证的照片跟影片，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会用那些证据举发他们的罪行，只不过他们却没有机会等到那一天，就非常不幸地早早翘辫子了。我知道自己体内 X 染色体的异变并不是基因上的遗传，但是 我血液中像是连续杀人魔般的欲望，肯定是来自那两个兄妹的血脉。我会杀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或是一个家族容不下三名连续杀人魔，而是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最在乎的那条底线——桂雅丽。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地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地看到她喊着丁月容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地锁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地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2: 啊，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3: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在川习会结束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丁在19号晚间抵达北京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将为普丁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也会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川习会才落幕，普习会就将登场。学者分析，这一连串的外交接力的安排不仅体现了北京在处理大国关系时的优先顺序，更揭示了俄罗斯在战场失利、经济疲软的困境之下急于寻求中国战略支撑的紧迫感。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普丁与习近平多年来互动频繁，双方至今已经会面超过40次，最近一次是在去年9月与北京举行会晤。然而在川习会才落幕的此时，中俄再度释出高层互动的消息，也让外界不得不高度的关注北京在美中俄三方角力的外交布局。丹阳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郑清模就分析，虽然俄方早在今年初就开始多次的释放出了访中的讯息，但北京方面的态度却始终谨慎，尤其原定于三月底举行的川习会出现延后，普习会也随之推迟，这显示了美中关系似乎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希望优先处理对美

0: 关系之外，也同时将俄罗斯作为可以与美外交博弈的筹码。他说，
1: 这个部分啊，就其实显示出啊，那中国现在在处理啊，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哈、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哈、那显然啊，在美中关系哈、现在啊，对中共来讲啊，还是重中之重啊。那俄罗斯哈、那其实呢啊、他可能只是。

0: 非孤立无援哈，而且呢，他们就是释放这个讯息啊，也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方面哈不愿意确定啊这个。跟普京啊，就是习近平跟普京会面的时间哈，那一来呢啊，那当然不希望干扰到所谓的一个川习会啊之间的一个会谈啊。那另外呢那当然也显示出啊，就是说就是中国哈、其实背后就是说它还有操作的一些筹码哈、那俄罗斯啊就是其中一个。
1: 对于俄罗斯，郑清模观察到，自2026年以来，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上的损失极其的严重，不仅兵员损耗巨大，甚至面临领土被乌克兰收复的窘境。尤其面对乌克兰在科技创新上的突破，包括无人机以及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更使得普丁原先的战略目标几乎实现可能。也因此，郑清模认为，现在普丁的战略重点已经开始从军事转向外交，特别是在面对美国可能的调停时，普丁更需要中国的背书与支持。郑清模解释，这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外交协商中对俄罗斯至关重要，否则俄罗斯将会在面对美国与欧盟的调停压力时陷入孤立。此外，俄罗斯至今的战时经济在维持几年之后，到2026年已经难以为继，特别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以及能源转运节点的精准打击，重创了俄罗斯单一的能源出口经济，这也让俄国急于与中国扩大能源供应的合作。他说，
0: 我想哈，更重要的大概就是能源了哈，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部分哈，他希望扩大，特别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啊的一个兴建哈，跟扩大俄罗斯对中国的一个能源供应哈，那这对不管对现在的就是说俄乌战争或者是停战之后俄罗斯的一个重建哈，那这都有就是非常关键性的影响啊。
1: 事实上，这样的能源合作对于中国也相对有利，尤其在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供应的风险，更让北京有动力强化与俄罗斯的能源纽带，中方也能在经济安全以及能源问题上得到缓解和保障。而除了经济和能源的因素之外，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则是观察到，中方也想借此机会让中俄关系甚至是反西方联盟的关系更紧密，以反制美方联俄制中的战略，甚至对美方介入中东、印太以及台海问题上面做出反击。王洪仁说，
2: 我觉得说中方他当然也想要某一种程度去对于美国介入中东、欧洲、印太啊，甚至台海问题上面能够做一个反击，所以中俄之间，甚至中俄朝再加上伊朗这种反西方联盟，或是所谓的这个全球南方的这种核心力量，我觉得他也希望能够展示出来，就是说有一点抗衡的这个效果。
1: 总而言之，从川习会到普习会，处处牵动了美中俄三方之间的战略互动，而普丁选在此时访问北京，明显是希望在美方于川习会亮出底牌之后，借机在美中博弈的缝隙当中放大中俄协作的价值。至于北京，则乐于扮演一个关键的调停角色，借此扩大未来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而就在彼此步步为营的利益计算当中，也让这场复杂的三角赛局更加的诡谲多变。央广记者陈冠后采访报道。
3: 来关注中国近日所发生的豪雨灾情。华南连日豪雨灾情不断，继广西日前发生皮卡车坠河造成十死之后，贵州省贵定县18号起连降豪雨，导致淹水及土石坍方，到19号下午3点已经造成4人死亡、5人失踪。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从18号到19号，贵州省贵定县受到突发性豪雨影响，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与土石坍方，县内部分地区房屋受淹，而且道路毁损，对外通讯更宣告中断。在此之前，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17号到18号也出现豪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该县白水河村河岸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中断。另外，湖南省石门县17号起也出现极端豪雨天气，降雨量创下历史纪录。截至目前，造成1人死亡、2人失踪，相关部门已经紧急迁移安置18000多人。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出骇人的癌症村疑云，一个

0: 户籍人口只有585人的小村庄，历年来竟然有多达62人罹患癌症或是白血病，而且许多都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当地村民悲愤地指控，罪魁祸首就是村里一家常年违法排污的化工厂，但官方的处理态度却令家属相当心寒。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路媒大象新闻报道，这起震惊社会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市新洲区的黄土坡村。村民控诉，当地一家名为昌盛泡花碱厂的化工厂，自1986年成立以来，不仅粉尘弥漫，还不断排放呈现酱油色的污水。村民无奈表示，被污水流经的农地，连红薯都发不了芽，杂草也跟着枯死。农作物只要离排污沟越近，长得就越矮，就连村民健康也出现危害。58岁的村民徐先生心痛地表示，他的妻子与年仅26岁的儿媳妇先后确诊白血病，经他亲自统计，赫然发现村里竟有62人患癌或白血病，其中自2015年以来确诊的34名病患中，已经有19人不幸病逝。而在紧邻工厂外墙旁的菜地主人中，更是几乎每一户都有人罹癌。然而面对村民的求救，官方的处理过程却充满瑕疵。报道指出，村民在2022年4月多次向武汉市长热线与环保部门检举，官员不但迟未现身，工厂甚至疑似接获执法人员提前通风报信，赶在查缉前以整改名义填平排污口掩盖证据。尽管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之后介入调查，查出该厂根本没有环评与排污许可，而且第三方检测也证实厂区污水总检度、色度等指标严重超标，但面对村民要求官方公布完整检测数据，并调查癌症高发是否与污染有直接关联时，当地环保部门却以不予公开为由，拒绝披露相关调查材料。目前这起事件已经在中国网络上引发高度关注，大批网友群情激愤，痛批官方此举根本是草菅人命，毁了60多个家庭。村民目前仍在持续发声，期盼真相与公道能有到来的一天。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而面对村民们的控诉，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19号下午表示，武汉市政府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将会对相关问题全面的深入调查，并且及时公布调查的结果。环球网报道，武汉市委宣传部发布的通报当中，已经提到位在事发村落黄土坡村旁的昌盛泡花碱厂相关环境问题，代表官方已经认定污染源来自这家化工厂。通报还提到，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将针对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停等问题展开全面的深入调查。中国经济持续的疲弱，民众不愿意贷款消费。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中国家庭及个人债务增速为-0.4%，这是自1995年第三季以来首次出现的负成长。即使近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所谓的小阳春的迹象，房贷增幅从2025年底的-1.8%还是降到了-2.6%，这是自从2023年第二季起连续12个季度的负成长。根据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四月人民币贷款净减少100亿元，罕见出现负值，主要是因为民众的借贷减少。四月民众贷款减少人民币7869亿元，不论是短中长期的贷款都出现减少，也就是消费贷款、房贷需求都全面收缩，这也反映民众不仅大幅减少新借贷的需求，更倾向于提前偿还旧债。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8号也公布，今年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 1.9%， 其中4月份年增只有 0.2%， 这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低。分析指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拉动效果下降，政策透支效应浮现，房地产持续拖累。另外，民众对长期收入的预期并不确定，也使他们对大额消费越来越谨慎。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林说，第一季居民名义可支配收入增速大约是4.9%，处于较低的水平。当前消费疲软的核心原因，更多的是长期收入能力和长期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得居民在大额消费的决策上越来越谨慎。而随着民间消费的下滑，法国高级品牌老佛爷百货在中国的实体版图也再度缩减。 继今年三月重庆门市关闭之后，在北京西单商圈具备地标地位的北京西单门市也宣布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分析指出，西单商圈近年来的发展逐渐走向年轻化与平价化，商圈属性的改变与老佛爷的高端定位产生了落差，或许正是促使这家法式精品百货最终决定撤出北京的关键原因。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回顾老佛爷百货进军北京的历史，可以说是几经波折。早在1997年，老佛爷就首度进驻北京王府井商圈，但仅营运一年便仓促撤退。2013年，品牌开启第二轮市场探索，选定西单商圈强势回归，打造面积约 4.8 万平方公尺，进驻超过300个品牌大型门市，一度成为北京的标志性高端百货。该品牌随后陆续在上海、深圳与重庆展店，巅峰时期在中国共拥有4家实体门市。近年来，老佛爷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压力持续升高，其中2023年9月才作为重庆印象城主力店开幕的重庆门市，经营仅约一年半，便于2025年3月底黯然收摊。近日，北京西单地标老佛爷百货也宣告5月底将正式熄灯，未来老佛爷在中国大陆将仅剩下上海与深圳两家实体店面。随着北京门市即将关店，目前商场内许多店家纷纷寄出闭店清仓低至五折的优惠，反而吸引大批新旧客户前往抢购，甚至有许多北京市民特地前往打卡留念。据中国媒体报道，有零零后的年轻消费者表示，近期老佛爷在社群平台上讨论热度极高，因此特地基于好奇心前来朝圣。针对老佛爷百货的退场，有业者分析指出，西单商圈近年来的发展逐渐走向年轻化与平价化，吸引的消费主力转变为学生和游客，商圈属性的改变与老佛爷的高端定位产生落差，或许正是促使这家法式精品百货最终决定撤出的关键原因。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以上的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新闻评论人徐乾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了哈。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执辈或是爷爷奶奶啊，当年经历是什么荒谬的一个时代哈。文革时代，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进入穷乡僻壤，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深刻的影响这一代人啊，其实是浪费了他们完全的青春跟生命的哦。今天看起来上山下乡，再有人提到，大家都吓死了哦。这不是什么浪漫的革命行动，这是荒废的学业，还有就是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回哈。那今天的文革时期的文艺系列啊，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文革时期啊诞生的著名的歌曲叫《知青之歌》哈，它是由南京知青任毅他创作的，一问世就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所谓人红歌红啊，就会是非多。那这一首歌后来变成反革命的歌曲，哎，怪了，怎么从革命歌曲变黄歌？今天我们好好来探究哈。那创作者任毅本人差一点就被判处死刑哦，写一首歌被判死刑，这也是闻所未闻哈。这么一首歌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今天那我们就要跟文史学者、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乾谈一谈《知青之歌》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就是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倩宏。今天节目要连线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著名的新闻评论人徐泉博士，我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老师好，两岸听友大家好。
0: 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刚刚听到的就是由南京知青任意创作的歌曲《知青之歌》。说起知青之歌，一定要谈这个知青这个群体啊。徐玄博士，知青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怎么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1: 知青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沧桑坎坷，甚至带有悲剧的色彩。我们知道，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全国的这个高中生、大学生开始组成了这个串联，组成了红卫兵，全国各地开始串联，然后搞这个造反、破四旧。整个社会呢，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后来这个高考也就停了，高考停招了。一旦没有高考之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高中的这些学生，66年、67年、68年这些的所谓的老三届的这些，那他们就只能是在家待业。一开始呢，他们还能够这个参加红卫兵。然后参加各种这个破四旧、立四新的这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个红卫兵夺权、红卫兵造反的这个社会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冲击。比如说，在这个韩先楚，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将领，他领导的这个福建当时算是这个跟台湾离得最近，这个军事对峙的最前沿，福建当时两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大街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武斗到了双方抢了这个解放军的军火库，火箭筒都拿了出来，近乎是打成了一个内战的状态。再比如说重庆的这个造反派红卫兵武斗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直到今天在重庆都有一个文革墓园，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在武斗当中这个殒命。死亡的都葬在那个里面，所以呢，他给这个整个社会秩序啊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那毛泽东毛本人，他其实当初这个掀起这个红卫兵运动，包括在北京，他检阅了好多次的这个红卫兵，百万红卫兵啊雄师汇聚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啊，这当时的一个讲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利用群众的运动，来这个打倒党内的刘邓走资派，就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一个党内的当权派。因为他发现，用党内既定的组织程序是没有办法这个将刘邓赶下台了，那就利用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但是，一旦刘邓这个刘少奇被关押，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的这个拖拉机厂去劳动改造。那他重新夺权，重新又这个得到了。

0: 权力回归以后，那么红卫兵这个这些青年人呢，就会变得有一点伟大不掉，而且他们的的确确在家这个待业失业待业，造成了这个城市非常严重的这个负担，而且高考当时都已经停止了，整个社会机能实际上已经完全混乱。在这个情形之下，为了确保当时毛泽东本人，他为了确保这个城市的稳定，他就将来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那就跑去了这个，让把这些知识青年们啊，就送去了全国不同的地方，有的去了东北，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东北建设兵团，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更夸张，从上海一路这个去到了云南，而且是云南边陲跟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这个所以在云南呢，上海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而特殊的一个群体。中国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孽债》，它讲的，您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具有控诉性啊。我看过这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当中是这么讲的，它是就什么呢？就当年这些上海知青到了云南，到了西双版纳之后，跟云南当地的女生恋爱、结婚，然后生下了小孩。可是当知识青年可以返程，可以回到故乡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儿全部都丢下了，他们就直接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又另行重新的组建了家庭。所以呢，这些他们在西双版纳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会到上海去寻找自己的父亲。所以那个主题歌的歌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说，美丽的西双版纳，但是留不住我的爸爸，然后如此大的上海却没有我的家，这个非常的沧桑，非常的悲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啊，它是整个时代的一场巨大的悲剧，而且它最后结束的也非常的悲壮，并不是，虽然这个邓小平后来这个主政复出，但是知识青年并没有立即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后是在云南的那些知青，像丁慧明他们这些人，最后是以知青最后瘫痪了铁路静坐，最后以卧轨的方式瘫痪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最后邓小平他老人家一句话，让孩子们回家吧，然后他们就回家了，然后知青运动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这整个知青运动啊，你会看到的就是，本应该在大好年华去读书去接受教育，将来能够造福贡献社会的一群年轻人，但最后不得不最后因为一个宏观政策的原因，因为领袖个人的一个意志，他最后跑去了边远的老远边穷的一个地方，最后自己人生精华的岁月就这样虚度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呢，它带来了知青文学，也带来了知青文艺，它对中国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那这个知青之歌出现以后迅速走红，为什么？这个歌刚听起来好像
0: 其实知青之歌的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去的下方，他是南京人，然后他去下放的地方，他去劳动的地方是在江浦县，这个江浦县其实就在长江的对面，在长江的北边，离他家坦白讲今天来看不算特别远了，我觉得，但当时的的确确有一点远，而且这个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回忆到，就是知青到了这个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农民是并不欢迎他们的，因为知青都是要住在农民的家里，你等于要多吃人家分了人家的口粮，然后人家劳动的成果也会被你的那个 quota 也会被你给拿走，所以呢其实农民并不欢迎他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由于大量的知青真的是背井离乡，一离故乡真是就是几千里上万里，所以说他写的这首知青之歌呢，表达了一种对故乡的一个思念。你去听他那个旋律啊，他是一个比较明快，但是又带有一点哀伤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公然的去表达哀伤，只能是把自己的悲凉哀伤融汇在乡愁当中。所以呢，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他这首歌写出来的时候啊，真的是迅速的走红。而且他这首歌是在，就是他们几个知青在一起晚上闲着没事，几个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农民有农民的歌曲，工人有工人的歌曲，我们知青也要有知青的歌曲，然后他就即兴的就创作了这样一首歌。然后 知识青年呢，由于这个

0: 大家去的地方都不同，但是彼此那个时候都会有书信的往来，而且那个时候这些知识青年都接受过简单的音乐教育，所以他们会用简谱记谱的方式将那个曲谱歌词都会在通信当中记录下来，所以他迅疾的他就红遍整个大江南北，可以说是从广东到内蒙古，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大家都朗朗上口唱上了他的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会保持一个通信的一个习惯，彼此来联络革命感情嘛，这就是他能够走红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讲出了知青心中的一种乡愁，一种悲伤。嗯，
1: 所以这个曲子走红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政治的推动，是因为知青感觉到那个曲子写的就是我，
0: 对，
1: 大家争相去抄录，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曲谱大家互相交唱，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把它唱出来，
0: 手抄文艺的典范，
1: 就变成在文革里头，嗯，知识青年的自己本身的一种，应该我称之为就是对于处境的一种这个一种感受，
0: 对，
1: 的一种文艺，
0: 没错
1: 啊，处境文艺的一个表达嘛，
0: 对，
1: 是吧？
0: 是他们际遇的一个个人境遇，际遇的
1: 对他们的这个际遇的表达，所以表达的很贴切，
0: 很贴切。
1: 任意他们这也是大家一起去嘴巴舌，大家谈出来的一种创作。那当然是由任意的把它完成啊。那中间可能放了非常多好朋友之间的建议，但是到最后总集成就是任意，所以它具有本身人民群众本身的那个美感，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当时
1: 基础的纯朴性，
0: 而且跟我们以前提到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一样，当时乐谱上写的还是集体创作。
1: 是，那但我相信乐谱上集体创作到最后集总差大成的，因为没有江青嘛，没有这些那个共产党嘛，就是知识青年自己互相讲来讲去，到最后尊重任意，所以写出来一个完整曲子嘛。
0: 没错，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谈过黄河嘛，我们谈的这个知青，这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这样一困顿的时代，并不是不会有好的文艺作品嘛。
0: 对，
1: 只要让这个人的自由思想跟那个奔放，然后的想象力无边界，就会创作出一个看起来完全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歌曲嘛。
0: 没错，
1: 那《知青之歌》就是代表了真实的当时候的被上山下乡的这些青年人啊，心中的不管是悲欢离合哈、啊、的所有的总情绪，这个处境创作，
0: 对，
1: 这样可以这样说吗？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为什么就开始有怨意啊、迫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首歌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开始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各地的知青都会在自己的联欢会上，像过春节啊、元旦呐、啊，都会大家这个围着篝火跳舞，都会去唱这首歌，大家都还没觉得有什么。直到1969年的某一天，这个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他们这个在自己对中国的这个中文广播当中播放了这首歌，莫斯科广播电台称这首歌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中苏共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个时候北京有三个敌人嘛，美帝、苏修、蒋匪。那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当时台湾主要就是中央电台、空军电台，美国方面就是美国之音，
1: 就我们现在在广播这个电台。
0: 对，然后莫斯科方面，苏联方面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就今天的俄罗斯之声。那这种一旦被这个美帝、苏修、蒋匪的广播称之为是好的，那就一定是革命的敌人，一定就是大毒草，要批判。而且当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已经讲到了说这首歌反映了知青内心的一个苦闷。这个我觉得
1: 跟我讲话一样，
0: 我觉得苏联人呢、啊、俄国人他们比较聪明，他们瞬间能够感受，
1: 看起来比较有品位啊，
0: 有品位，他们
1: 都是共产党，
0: 他们瞬间能够感知到这个作品到底在说什么，这下不得了，知道了以后，这个 任意他，他是从朋友的一封信当中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这首歌，然后任意也很有趣，他预感到大事要不妙，他收拾了一下行李，然后他就准备去自首，然后他就跑去了南京的看守所，哎，我来自首了。然后这个警察就问你为什么自首，然后他就说我写了一首歌，然后他就把歌曲、歌谱、歌词给这个警察、给公安看了一下。看过以后啊，这个南京的公安还研究了一下，觉得哎这没什么大不了，这不就是一首歌嘛。然后这个
1: 就是一首歌。
0: 对，南京的公安还当时还跟他说，哎，你这就是写了一首歌，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有包袱，不要有压力，回去吧。然后
1: 说好，
0: 哎，然后他就回去了。好，他这是这他就回去了。从
1: 这是原始反应。
0: 对，这原始反应，他就回去了。结果呢，在某一年的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部分知青回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举行联欢活动的时候唱了这首《知青之歌》。主持人可能不太清楚，文革当中的上海是江青的大本营，上海当时的负责人。马天水、王秀珍，这个是这个江青的这个算是死党，而且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上海发迹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在上海这个开始大范围的流行以后，就传到了上海的这个当地的官方的耳中，然后他们知道以后，他们一看觉得这首歌然后有问题，再加上莫斯科广播电台放送过，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就上报，最后就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专案去调查。那最终这个终于有一天大半夜的，几个军人就跑到了任意的这个宿舍，就把他给抓走了。把他抓去了哪里呢？就是他原本第一次要投案的那个地方，他这次真的进去了。对，第一次要投不进去，第二次是真的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以后，这个他就无休止的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批斗大会啊，然后这个那个期间呢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最终呢，这个南京的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最终就判处任意这个死刑，死刑的判决已经下达了，但是最终还要经过当时南京方面的这个江苏省军事委员会的这个最高的负责人许世友，就是当时南京军区司令，这个要由他最后来勾决。那许世友可能杨老师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爱将，以前是张国焘、徐向前的部下，是少林寺的和尚出身，参加了红军，是中共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许世友这个人呢比较的有这种侠客风，然后他最后在这个勾决这个处决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任意，然后他看到了任意的这个犯罪事由，就是因为写了一首歌。许世友的秘书晚年在这个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也提到，许世友当时就说，我们怎么能因为别人写一首歌就把别人给杀了，然后他就坚决不同意。而且许世友是一个不买四人帮的账啊，坚决反感四人帮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本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所以四人帮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某个程度上，这个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他是帮毛泽东在镇守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由于许世友法外开恩，哎，把这个任意啊给保了下来，保住了他这条命，所以任意活了下来。但是呢，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由于任意犯的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在当时，任意他后来晚年在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反革命罪的起步价就是十年，所以他就被判了十年，被改判十年，一直到1978年、1979年左右，经过他不断的写申诉材料，他最后才被放了出来，哎，才恢复了自由。那这首歌呢，在1990年中国央视的春晚上，由一个南斯拉夫留学中国的留学生把他给唱了出来，所以这就是《知青之歌》整个过程当中非常荒诞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差一丁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人命就没了。哎，以上。
1: 那任意后来呢？
0: 任意后来这个在监狱里面待了整整十年，十年对于一个人而言真的是蛮长的。
1: 对，是。
0: 哎，十年不短。
1: 他的青春又被浪费一次。
0: 对，大这个写一首歌，
1: 文革浪费一次，又被共产党这个 笨蛋啊、哦
0: 这个
1: 呢还好有许世友
0: 啊，
1: 没有把他判死刑啊。
0: 对、
1: 这个、
0: 许世友保住了他的命，所以呢他最后在监狱里面待了九年左右的时间。那你会看到就是说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任毅他是1970年去入监服刑的、那么1976年文革结束，但是文革结束他并没有立即被释放出来。很多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在探讨文革这段历史的时候，以为1976年这个四人帮被粉碎就代表着文革结束，就代表着一切走向光明。 No， 不是这样。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个胡耀邦在主政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他掀起过一场运动叫做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胡耀邦之所以受到中国人那么深刻的爱戴，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耀邦对待知识分子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宽容，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喜欢胡耀邦，不论是在今天还在中国的或者已经不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提到胡耀邦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第二个就是胡耀邦主导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清理三种人，就是将文革的爪牙打手从这个政府公务员队伍当中清算出去，这个对于当时整个社会啊真的是大快人心。因为我们在理解文革的时候，很多人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是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好像老干部这个获得了解放，重新回到岗位，文革就结束了。但其实在社会生活当中，大量人像任毅这样，可能因为讲错一句话，因为写错一句话，因为写了一首歌，因为做错一件什么事，最后就进去待了10年，有的甚至命都没有了。他们真的是冤魂，他们真的是要被平反的。所以胡耀邦主持的这一场这个算是转型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平反运动，他对当代中国影响非常大。他当时某个程度上恢复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的一个信心，还不是说对国家，是对生活的一个信心。因此你会看到任毅在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出来，他是一直到1978、1979，就是当邓小平、胡耀邦开始主政的时候，完全主政，华国锋的势力已经开始离开中共中央，毛派的力量基本上慢慢的削弱以后，他才开始恢复自由，被无罪释放。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经历是我们今天在理解文革的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文革的个人生活史、个人沧桑史的时候，不能够被回避跟忽略的重要的一点。
1: 所以知青这个诞生跟后来的这个荒谬曲折啊，个创作者搞到没命啊，这完全是一个悲剧。所以今天躺平的青年人啊，跟知青也许是有理由的，是吧？
0: 他们有很，我觉得其实他创作知青之歌，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对当时对于时代的一种躺平，但是他是对个人信念的不躺平。这个跟今天中国青年人的风貌是一样的，就我跟主持人跟杨老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一次次探讨过躺平内卷的问题。那其实今天的中国青年人，他面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并不很公平的竞争跟体制，他选择的是躺平，但是面对公平正义的这些社会议题，他们绝对不会躺平，他们反而是勇于的发声。你会看到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在毛泽东的时代，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子阳的年代，在今天这个年代，中国的青年人都会有他们非常昂扬的一个风貌。他们或许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境，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不会用躺平去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可能面对无意义的竞争，面对无效的这种内卷，他们是选择了回避，但是他们对于一个美好的、光明的，然后充满着公平正义希望的未来的拼搏，他们不会躺平。我觉得这一点他们跟当年的知青具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就像当年的知青，他们为了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他们选择的宁愿是倒卧在火车的轨道上，用这种最悲壮的、最强烈的方式，他们也要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对，
1: 是 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其实不知道当年的知青啊，写《知青之歌》的。

0: 任意啊，他后来到底魂归何处了、啊？
1: 后来过得不错，哎，
0: 那也不知道他的家人，他们是不是还敢提到说任意是他们的家人呢、啊？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节目向整个中国广播，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认为任意的精神呢、啊，我们肯定他在中国这个历史上面他的地位，我们也肯定。好、啊，他会继续下去，《知青之歌》会继续唱下去。好，继续唱下去。那今天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他也是著名的新闻评论人，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来看的这一封信件是黄发燕的来信啊。他说：“亲爱的志毅姐，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过信了。听到您在央广即时通提到没有办法在微博上直播，感到很可惜。其实，在大陆的社交媒体审查是很严格的，不管你是用哪个平台，其实都差不多。有的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是一张照片都有可能被封，用国外的软件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我通常看你们的直播是在脸书或者是油管上的。过了那么多年，没有想到你的声音还是没有变，还是当初那样优美动听。想当初我听你们电台的时候，谢德沙大姐和文哥都还没退休。想到当初收听电台节目时，我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人，现在都40岁了，感叹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听到了夏志平在节目当中都说60多岁了，我看他还是显得那么的年轻，和我40岁的人相差无几。对了，我看了好多节目的介绍，都没有哪个节目提到李维珍，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央广。央广的 APP 我觉得没有像以前的版本那么好用了。好，先到这儿啊，感谢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黄发燕。确实啊，听我们央广节目很久很久，对于这个名字呢，我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也谢谢你对我们大家的肯定啊，说声音没有变。那我想志平听到说看起来像40多岁，他应该也会蛮开心的，我绝对会跟他说的啊。那再来呢，就提到了这个李维珍，李维珍他已经离开我们电台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这里工作，因此呢，可能现在就搜不到他的节目内容了。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再过几天就是国际护士节了。过去的差不多11个月里头，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一直住院治疗。我想借着这一次机会来表达对那些护理师，至于是哪家医院，我就不在这里提了，免得说是帮医院打广告。我曾经答应过护士长说要给他们写感谢信。志毅姐，请允许我在这里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他们是医院康复科的护士。首先我要感谢护士长黄雪荣，他每次都那么亲切问候我，他见我那么瘦弱，还送了很多的营养品给我，吃了他给我的营养膳食，现在我都长胖了。其次是护士欧阳晴，每次来巡房时都能够看到他的笑容。说实在的，在医院待久，心情是很压抑，而且每当看到他们的笑容，心情也好了不少。我还要感谢的是张玉雪，感谢她每次看到我都会提醒我走路要小心，不要摔倒了，注意安全。接着要感谢的护士是曾娇和林娟，我觉得他们两位是康复三区最会逗人笑的护士，每一次都能够把其他的病人逗得开怀大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陈佩瑜，每一次没有开水吃药，只要他值班，每次按铃，他都会第一时间赶来为我接开水，送到我的病床前。还有一位新疆的护士女孩，由于名字太长，于是就称她为小夏。每一次来病房做护理，都会和我聊天，也很谢谢她，使我在医院住院时间那么长的期间，不会感到孤单。由于在外地就医，身边没有亲人陪伴，基本护理都是靠这一些可爱又敬业的护士帮忙，因此我特别感谢他们。接着呢，我还要感谢其他几位没有提到的护士，他们分别是萧小丽、陈江丽、李奇婵、陈思信、廖美容、吴昕等几位护士，他们是我见到一群最好的护理师，真的很敬业，平易近人。他们每天上班都很忙碌，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在此要祝福他们护士节快乐，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想我在他们心里可能只是一个过客，但我会记住他们一辈子，不管我身在何处都不会忘记他们。好啦，志毅姐，这封信就写到这儿。最后祝福您和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好的，谢谢发燕的来信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国际护士节就是在母亲节同一天啊。不过呢，因为这封信收到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赶不及在之前来播出。但是我相信呢，祝福的心都是一样的啊。那其实看完了这封信，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哦。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先关心一下发燕的身体状况啊。那现在呢，你应该已经恢复了，回到家中，那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好好休养哦。其实啊，人生当中啊，最能够感到温暖的时刻，往往呢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最脆弱的时候。而这次呢，你在医院当中的经历，也让我们呢看见了护理人员的重要跟伟大啊。尤其很多病患在住院的时候呢，身边不一定会有亲人能够全天来做陪伴嘛，所以有些人甚至是一个人要去面对病痛还有黑夜。这个时候呢，护士就好像是黑夜里的天使一样啊，他们用爱心、耐心、关心还有专业，就默默的照亮了每一位病患啊。从量血压、打针、换药到深夜巡房、安抚情绪，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平凡的工作，但是其实它的背后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体力跟心理的压力存在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习惯把护理人员的付出是会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其实呢，他们每一句温柔的提醒，每一次的细心照顾，都是非常珍贵的人情温暖啊。所以发燕呢真的很棒，也很聪明啊，也很有心，就选择呢透过了我们广播节目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谢之意啊。不仅呢是可以感谢照顾过自己的护士，更是呢替许多默默付出的护理人员来发声。因为有的时候呢，一句谢谢就足以呢能够成为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哦。所以也希望透过发言的分享，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看见啊，在医院那些忙碌身影的背后，其实是有着无数温暖而坚强的心。那在这里呢，志也要谢谢所有辛苦的护理人员，那也祝福发言呢能够这个健康美满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本周新入音乐音入新的节目，听到了关于母亲节的歌曲，感谢您和戴老师播出周杰伦所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很喜欢。在母亲节这一天呢，我的孩子浩俊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应该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吧。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节目当中播出萧贺硕《妈妈的肚皮》，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也很好听。我的孩子浩俊在小学里曾经学过一首歌《妈妈我爱你》，是中国内地的童星李欣荣所演唱的，歌词朗朗上口，大部分的小学生都会演唱这一首歌曲。志毅姐呢也可以到网络上来找一下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就是对于志毅的每一个节目呢都是如数家珍，都有认真的在听，而且都很愿意给志毅回馈啊。那我也会上网去来搜寻这一首儿歌来听听看。好的，那继续呢，他说在微博上看到了贾轩分享了辽宁的朝阳、北塔、南塔还有慕容街，原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出现的慕容家族就是与这一条慕容街有关。辽宁朝阳曾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所在地，当地在那个时候称为龙城。金庸笔下的武功高手慕容复就是想要恢复当时燕国的基业。慕容复的人物形象给广大读者还有电视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条慕容街充满了古韵还有历史厚重感，使人联想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另外还有当地的朝阳南塔及朝阳北塔，分别位于慕容街的南北两端，分别建于北魏、辽宁，历史悠久。朝阳是东北地区佛教圣地与佛教文化传播中心，通过这两座佛塔更能够感受到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另外贾轩还拍摄了锦州的九华山风光，以前我只知道安徽的九华山还有南京的九华山，原来在辽西走廊也有九华山。锦州九华山上有藏寺、池海寺，外观就有点像是布达拉宫，另外还有微缩版长城、天坛、兵马俑，展现了华夏文明的魅力。贾轩拍摄了很多景点， 以前在志怡姐的微博上从来没有看过其他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很感谢她的分享，让大家都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哇，乐享不只是志怡的节目，在微博呢也都是拿着放大镜在看的啊。而且呢，因为她就是记忆力非常好，志怡贴了什么照片她都知道啊。确实我也很感谢贾轩啊，我觉得贾轩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然后呢他也习惯就是到处去旅游的人啊。以前呢就是他在当学生就是研究生的时候呢，可能要做作业啦或者是有空的时间，他就会经常的到各地去，甚或是呢会到很多的博物馆啊。那现在呢他已经出来工作了，但是我想他也许是趁着就是可能出差或者是平常自己假日的时候呢出去拍照，然后也都会传到志怡这里来啊。其实他每次都还会蛮仔细的，就是在每些照片的时候做一些分割线，就是怕志怡呢弄不清楚。但是虽然做了分割线，但是志怡曾经呢还是有出包哦。好在呢就是贾轩他也很认真的会来看志怡的微博哦，就会跟志怡说啊，这个照片可能贴错了，就是可能文不对图了。其实对于这些地方有些其实志怡也都是第一次接触，不是那么的了解，真的是需要听众朋友给予志怡的协助哦。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呢才知道啊，原来有些地方是这么的美啊，然后都会觉得说哇，原来有这么多这么棒的地方，都是等着听众朋友推荐给志怡呢啊。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本周看到志怡姐开通了抖音账号，并且关注了志怡姐的抖音账号，看到好多熟悉的朋友，包括了霞总、美霞、南竹、志超、叔叔、秋林、红湖、黄家口等等。大家使用抖音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好像海外用户的直播只能用抖音国际版，中国国内的用户却无法使用抖音国际版，所以无法直接在抖音上看到志怡姐的直播，有点可惜。期待呢下次志怡姐在抖音上试试大首播，也许效果会比微博上好吧。而且抖音上的流量很大，大首播视频放在抖音上的点阅数会突飞猛进。还有本周听到志平哥介绍了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的做法，志平哥真的是美食专家，好厉害哦。还有志平哥上次分享自己制作的文字烧、大阪烧、广岛烧的照片，希望呢志平哥下次能够做好之后带给志毅和其他的主持人一起吃哦。好，其实啊我觉得志平能够呢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单元，愿意帮我们拍照，我就已经真的心满意足了啊。那因为呢买食材啊做这些既是要花钱费时费工啊，那有的时候呢光自己家人分享都不够了。说实在，虽然我每次在节目当中会跟他开玩笑说我也想吃啊，但我真的也不好意思呢老是吃人家的啦啊。好，那当然非常的谢谢乐享会帮我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好，那再来提到了就是其实现在志怡已经开通了就是大陆的抖音版了啊。那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也都加入了，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的抖音的账号的名字跟微博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好像又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要重新的去认识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大家最好还是要给我多一点线索。还有啊，其实我在这里面呢用了很多会碰到状况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人的私讯我没有办法回应哦，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虽然我已经关注了对方还是不行啊。这一点呢就要请大家对于比较熟悉使用抖音的朋友们来跟志怡呢就是指导一下哈。那当然在这里我很感谢这个鱼宝宝的箱子，一路以来呢他给我很多的协助啊，就是他很鼓励我呢就是来申请一个大陆版的抖音，那在他的这协助之下呢我也完成的下载了啊。另外呢还有像是红湖黄家口啊，他也提供了告诉志怡知道哪里呢可以看得到就是弹幕的部分哈。那因为呢最近刚好手边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仔细的来研究抖音啊，因为抖音的这个手机版的字体实在是太小了，虽然我已经把它放大，但好吃力哦，所以不能看太久哈，这要请听众朋友能够谅解。所以我可能未来的时间会把它多放在就是电脑版上呢来研究。那也希望呢如果对于抖音很熟悉的朋友可以跟志怡就是举个手哈，那在未来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跟你们就是询问，帮志怡解决问题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的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的看到她喊着丁月荣，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的抵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的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正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2: 啊，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0: 然后，他就用床单裹着昏迷的雅丽跑了出来。我在走廊上看到这么虚弱的雅丽时，整个心都碎了。尖锐的破片不断地捅在我的胸腔内，脑中也弥漫起一股无法止

0: 我走进去，冷冷地看着趴在床上一脸狼狈的邹俊彦。
1: 你这个变态，怎么可以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
2: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看我？你又有什么资格叫我变态？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怪，你妈全都跟我说过了，你这妖怪才是变态。
0: 苟延残喘的他却恬不知耻地怒瞪着我。就在那一刻，我眼睛充满了血色，完全失去了理智，随手就抓起了高脚茶几上的石头盆栽，往他的脑门上砸下去。一次，两次，三次，就像邹杏子杀小孩时那样残忍。我把昏迷的邹俊彦滚到那张雪白的席梦思中央，再将他床头上那几瓶烈酒浇在他的身上跟布满蕾丝与荷叶边的棉被上，最后掀开他的打火机，点火丢进了那一张罪恶的白床上。虽然那场火烧毁了有点历史背景的邹家大院，却也烧死了那个恋童连续杀人魔跟他那座如梦幻城堡般的密室囚房，再也不会有无辜的小男孩会落入他的陷阱跟虐杀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那场火竟然能烧得那么快，那么美丽。当我们逃到对街的时候，我被火焰的美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就像我第一次偷看到桂雅丽跟子睿在阁楼里玩着令人目眩神迷的玻璃火瓶还有黑火药，那些从火焰中窜出一道道宛若蛇形般闪闪发光的火舌，从此也将我带进了那个迷恋火焰的内心世界。我除了学着他们在庙会的街上收集未爆鞭炮里的黑火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到了更多玩火跟爆破的新花样。糖火箭就是我热衷过的其中一样，然而那也只能压抑我体内那股杀人魔血液中所不时会浮起的纵火欲望。我甚至计划只要设计出一种能让人死在目眩神迷的美丽火花中的杀人手法。我为什么会将那架施坦威三角钢琴烧掉呢？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测试绿糖反应，想试试到底可以产生多大的反作用力。我本来只想吓吓惠美，却没想到对她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刚开始我对她所需要承受漫长的烧烫伤复健非常自责，直到我们到医院的无菌病房探望她的时候，她却偷偷告诉我，
3: 好高兴哦，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再练琴了。
0: 结果他痊愈从美国回来后，我才知道他这一辈子再也不可能弹出以前那样的水准，但是我却在他脸上更常看到灿烂的笑容，也总算能名正言顺脱离邹杏子的控制，搬到自己买的小公寓，活出自己，不再需要成为那位必须完美演奏的钢琴家。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逃离邹杏子的掌心，到纽约去学习珠宝设计跟工业设计，到温哥华的皮革艺术研究中心钻研皮艺。然而在我要出国的前一年，邹杏子更是变本加厉强迫我去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尤其是我爸被仙人跳的丑闻在报章杂志跟电子媒体上大肆报道后，每个人都知道她嫁给了一个与跨性别者有染的丈夫，她多年来所苦心经营的完美家庭就在那么一夜之间瓦解了。她当然担心邹氏家族的富家千金润州集团新任执行长邹杏子的女儿其实是个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大男人，成为下一波狗仔们争相报道的丑闻。当时他指着我的鼻子疯狂地喊着，
4: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就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去留学，要不然你就搬去给那个穷

0: 老爸住，反正你们姓胡的，一个对跨性别者有兴趣，另一个是鸡鸡跟妹妹都有的妖怪，刚好可以凑在一堆。
1: 我听完他尖酸刻薄的那番话之后，内心开始淌血，仿佛是溃堤的河水般血流不止，差一点就想当场掐死他。为什么那么一个为了粉饰家族丑闻而可以狠心勒死砸烂三名孩童脑袋的变态杀童凶手，竟还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地伤害其他人？我下定决心要杀了他，而且就选在他最心爱的外甥邹子睿20岁生日的那天。那个凌晨，我帮他将咖啡装入保温瓶的时候，就已经在咖啡中放了一些 GHB， 那是我前几年摸进邹俊彦监禁儿童的密室囚房拍照的时候所发现的一瓶白色粉末。后来查询了那三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才知道是一种迷奸药，只要少少一点就可以让人失去知觉。当年邹俊彦或许就是用这种药让雅丽跟那些被他监禁的孩童们陷入昏迷吧。我只是将邹俊彦曾经的作案手法还之于他亲妹妹的身上，让他就像那些受害的男童一样无法使力挣扎或自救，就那么一直沉浸深不可测的湖水底层。我站在独木舟上，假装拨打119报案，假装向勤务人员说明状况，手机的话筒里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直到20分钟之后，确定了子睿没有将邹杏子救上来，我才偷偷拨了119的报案电话。我曾经以为杀掉邹杏子之后，就可以永远摆脱从小到大那种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又到底是错在哪里，甚至从来不被谅解或了解的巨大痛苦。但是并没有，原来伤口是那么的深，深到已经穿刺进我的血脉，将我血液中与邹家兄妹相同的天生杀人魔基因唤醒了，释放了。我甚至无法再去抚平他，疗愈他。有一种杀人魔是与生俱来的掠食动物，世人在他们眼中全都是猎物或是无关紧要的草木，另一种杀人魔则是曾被掠食动物吞噬过的猎物，在恐怖的经验中宛若河豚般长出了能分泌致命毒素的器官。我就是那种带着毒素的连环杀手吧。尤其面对那些与邹杏子如出一辙的女子，为了自己的私欲、财富、名声跟光荣而能够罔顾自己亲生儿女们的感受，甚至牺牲掉他们的幸福，我的毒素就会不由自主地被释放，在我的脑袋中弥漫起一股无法阻止的愤怒，有的时候眼睛会顿时间充满血色，只看见一片猩红，最后完全失去理智。当我从纽约的学校毕业后，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月，那时候曼陀罗花火才刚刚完成，我的几位洋同学曾经见过最初的打板，都很喜欢那种有点东方或印度风情的饰品。那是一个直径2寸左右的圆形项链坠饰，以一种非常接近女性肌肤的一种动物皮所制作，上面布满了类似曼陀罗的蓝色花纹，在中央则镶着一个直径0.8寸左右的金色陶瓷滚珠，随着与佩戴者的肌肤接触而会自然滚动。最特别的是，我在滚珠上刻了2句凸版的镜像经文，当坠饰压在佩戴者的皮肤上稍久，就会印上一行美丽的寄语。洋朋友们都还蛮喜欢这种类似在人体拓印的特别设计，其实那也只是外观上的伪装而已，它实则是一枚以氯糖反应原理

所设计出来的杀人凶器，就类似糖火箭里的 PVC 水管制作的推进器，瞬间爆发的反作用力可以一飞冲上几千英尺以上，也可以震碎胸腔的肋骨。皮质的圆形项链坠饰内填满了高量的氯酸钾、氯化铜和糖，而陶瓷的滚珠内则是灌满了浓硫酸，然后以我调制的一种特殊壁虎胶封口。这种胶的特性就是在封口后的第七天会如壁虎的断尾般自动脱落。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收听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德鲁功德，
0: 功德呀、yeah ，终于我们有这样，就是韩德鲁来了，因为主持人太容易偏离轨道，
1: 结果一起偏，
0: 一起偏，
1: 可以呀。
0: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功德一起来听听许多朋友的故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人生经历非常的特别哦。嗯，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上车。欢迎阿超。
2: 哎，你主持人吉娜姐你好。
0: 嘿、hey,
2: 啊、各位观众功德你好。
0: 嘿、hey, hey, 功德功德无量的功德。
2: 对啊，
0: 应该记得功德。
2: 对啊，因为最近
0: 应该记得我刚刚说的功德无量这个东西。
2: 对，很好记。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欢迎超哥。
0: 哎，欢迎超，你要叫他超哥、
1: 啊、我要叫
0: 他超。
1: 对啊，我要叫他。
0: 还是我也要叫你超哥。这样有尊敬的感觉。我真的很尊敬你，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
2: 叫阿超就可以了。
0: 阿超就可以了。阿超今天你知道他为了我们上我们节目，他从玉里过来。
1: 有，他刚刚开车开了四个多小时
0: 、哦啊、翻山，真正的翻山越岭来上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只为了他的老大一句话。他老大也是我的好朋友、叫做拉拉，之前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然后拉拉呢他本身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人，之前有在做蒙善根这个单位哦，也算是一个 NGO 的社福，不是社福单位，他就是一个 NGO 的单位，然后在做很多人文关怀、然后物资救援这一类的、这样子一个单位，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生活真的很繁忙的关系、所以就是暂时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是阿超的老大、所以呢拉拉呢他就一鼓作气的帮我，大概从蒙善根的头到尾，整个金字塔的顶端到底端的人都帮我介绍来了这样子、所以呢，但是阿超是我之前就听过他的故事以后，我就很想要访他的一位来宾、对，因为你也知道拉拉嘛，
2: 对，
0: 拉拉就是一个热情爆棚的人，
2: 没错，
0: 又鸡婆爆棚的人，对不对、
2: 对，
0: 我为什么很想访阿超呢，是因为阿超的人生故事，但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我比较遇不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朋友、对，因为阿超可以自介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2: 目前是在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经营那个卤肉饭。
0: 卤肉饭、对不对，超好吃卤肉饭。
2: 卤肉饭。
1: 知道，难怪你会邀请他。
0: 对、对、他是名食相符哦，他是真的超好吃、店名也叫超好吃哦。对，然后他就在玉里火车站前面到150公尺处，玉里火车站直走出来左手边150公尺处的超好吃卤肉饭就是我们阿超开的。
1: 是、啊。
0: 但是开卤肉饭他是一个他现在的工作。但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其实跌宕起伏，人生故事非常的精彩哦，这可能要从他约莫青少年时期说起，对不对？
2: 哦，对。
0: 阿超在青少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蛮叛逆的日子、
2: 对，从很小就开始了，
0: 从很小就开始
2: 是，有点不可思议，这样
0: 有点不可思议，是多不可思议？
2: 就是算国小开始就不太爱住家里，然后就是会跟同学打架啦，然后高中、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了、
0: 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
2: 了、国二就没读书了，
0: 不住家里的原因是就
2: 也不喜欢住家里
0: 哦，那时候还是交了一些朋友、例如说我就很想跟朋友混在一起，
2: 可能那时候我爸爸会家暴
1: 哦，从小还没有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在有家暴，
0: 是在一个家暴的环境里面、所以回到家里可能也许爸爸我不确定家暴的原因、
2: 那时候是没有讲家暴了、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
0: 会被打，
2: 对，就是考试考不好了，还是怎样啊？就是被打得很惨的样子。对，就不喜欢住家里，
0: 就不喜欢住家里。然后从小学开始就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国中又正是一个青春荷尔蒙爆棚的时候，
2: 对，
0: 更叛逆。
1: 对，
2: 他我爸就卖猪肉的，那个力道很大。
0: 我、我爸爸还卖猪肉。
2: 对啊，打那个一巴掌就有一个手印在、
0: 哇，真的。
2: 去学校好很丢脸、被同学笑就打架。
0: 又正值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一种。我觉得你就是我已经家里已经不开心了、然后在学校还要面对同学这样子的一些白眼或者是嘲笑。
2: 对。
0: 就更生气。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又加上主要家里的主要教养者是你说爸爸之外，但主要照顾者是阿公阿嬷。
2: 我算是生出来 那没几天就阿公阿嬷就带回去养，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回去家里，嗯，然后就开始就觉得不喜欢回去那里，
0: 不喜欢回去，哦，然后国中又遭逢叛逆期，嗯，然后那时候还就是等于说可能遇到一些被帮派吸收这样子的状态，
2: 也不算帮派吸收啦，
0: 不算帮派，
2: 就是
0: 自己投靠门下，
2: 因为舅舅是那个时候的堂主，
0: 嗯，哦，你舅舅啊，
2: 对对对，
0: 你妈妈这边，
2: 对
0: ，OK。舅舅是堂主，
2: 对，
0: 然后舅舅就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把你也揽进来。
2: 哦，没有，不行，他是怕被我妈妈骂，所以他没有啊。可是我就是在外面，就是以我们
0: 龙溜连这样子，
2: 就是以我们那个专堂的名义在外面混这样子。
1: 哦，打着这个名号，但是舅舅其实不同意。
2: 他是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对。
0: 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说你知道我舅舅谁吗？
2: 有什么没有办法处理的，就赶快跟他求援，
0: 就赶快跟
2: 他
0: 求援，他
2: 会帮我处理
0: 这样子。所以度过了一段这样子的童年，然后后来有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
1: 混乱的事情，
0: 混乱的生活。
2: 嗯，我也没有算说有跟什么大哥啦，嗯，然后就是打着舅舅的名号，
0: 打着舅舅的名号，
2: 对，啊，所以自己会有带一
0: 些，所以你本身就是大哥，你自己是大哥，
2: 对，
0: 對
2: 帶小朋友
0: 他就是超哥，没错，
1: 打着名号然后带着小孩，
2: 嗯。其实如果说真正有当初我舅舅真正有收纳进去的话是，其实搞不好是不会碰到毒品。
1: 哦，
2: 因为
1: 后来
0: 你在那时候接触到毒品，
2: 对，那时候那是因为我妈妈会反对嘛。我们公司是算属于那种比较正派，都是经营
0: 公司，
2: 对，
0: 你们堂口，
2: 对，现在要讲，
0: 现在都用公司，
1: 是
0: 是是是。
2: 我们地方上瑞芳啊、基隆这边啊，通常那时候很流行安非他命，
0: 是
2: 啊，然后就开始就。就
0: 别人吃啊，来夹姐夹姐，
2: 对，那感觉那也
0: 没
2: 什么，没
0: 安暖了，没安暖了。
2: 对，比如说，一吃就掉啊。
1: 哦，那一开始会碰到就第一次的那个情形，
2: 那时候就
1: 是
2: 被舅舅就叫以后不可以报公司的名字，说我们公司不能
1: 黄
2: 偷
1: 那么难赌，
2: 不偷不抢不吸毒。然后就
0: 可以黄可以赌，但不能赌。
2: 对，就叫我们就叫我不可以外面报他的门口这样子，然后。就是周边就是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一直过这种生活，有没有？就人家讲也听不下去。
0: 舅舅那时候的告诫你也听不下去。
2: 对啊，就是感觉哦，就是好像吸毒的都是好朋友，
0: 就是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是好朋友，他挺我这样子。
2: 然后又也不想在家里，然后就一直在外面这样子。对，就这样变成反反复复的一直进出监狱啊，毒品就变成哎呦，没有生产的话就是要卖毒品，要不然就是做一些啊，我就变成毒品的
0: 等于你
2: 来源比较对
0: 也稳定
2: 比较有来源，然后就开始贩卖，贩卖之后又怕被黑丝呀，就买枪啊什么，就变成。啊，
0: 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一套脉络，
2: 对，就是变一直进进出出这样子。对啊，
0: 所以在这段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动荡也很混乱的时期，你或许当时没有觉得很混乱，但是你现在事后想想应该会觉得当时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2: 对，
0: 对不对？
2: 后来就是觉得这种生活好像就突然也不知道怎样就不想吸毒，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我也没工作过啊，就是卖毒，结果判个比较重，
0: 贩毒的确是比较重的，
2: 对，所以说变成最后这一次是关比较久，大概快了10年，
0: 十年左右。你大概几岁的时候进去？成年了吗？
2: 成年了，对啊，
0: 成年了，然后在里面关了十年。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第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个。这个转化的过程，好不好？
2: 好，
0: 第一首歌是阿嬷的味，
2: 对，
0: 阿嬷的味，萧煌奇，他有一个你选择这首歌特别原因吗？阿嬷特别疼，
2: 就是从小都在那里，在
0: 阿公阿嬷带你长大，
2: 在关的时候有打电话回去，就是阿嬷那时候已经行动不方便了，
1: 是，
2: 然后就说什么时候会回来， 嗯，因为那时候盼很久啊，盼十几天啊，
0: 是
2: 啊，我就跟他说，快了，快了，
0: 快了，快了。
2: 对，他妈就说，你再不回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他这样子。哦，对啊，啊我说也是，有时候做梦啊，还是什么，都会好像梦到小时候的时候。
1: 哦，
2: 嗯，
1: 对。
0: 还是就是阿嬷其实很疼你，
1: 嗯，
2: 阿嬷跟爷爷都，
0: 阿嬷阿公其实很疼你，
2: 嗯，
0: 曾经你也是很有爱的关心关照这样子，
2: 对，
0: 所以嗯，
2: 这其实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怕我爸爸也会去找他们，
1: 嗯，
2: 然后就干脆我就住外面，
0: 嗯嗯嗯，也怕爸爸会去影响到阿公阿嬷的生活，
2: 对对对。
0: 那后来你出来以后，阿嬷还在吗？
2: 在
0: 哦，那还好。
1: 对，
0: 阿嬷有等到你出来，阿嬷现在还在吗？
2: 没有，就后来出来之后，就爷爷也走了，然后阿嬷就跟着也走。
1: 哦，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有就是有看
1: 到
0: 你
1: 出来，
0: 就是好好的出来这样子，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萧煌奇的《阿嬷》。

0: 其实你说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吸毒或贩毒、嗯、这个事情是出狱以后发生的吗？
1: 嗯，是这一次的前一次，
0: 这一次的前一次
2: 到是第二次、啊、
1: 对，这也是先觉得吸毒没有意义、
0: 嗯、就没有吸毒
2: 是、
1: 嗯、然后开始慢就是、
0: 慢慢戒毒，
1: 没有就出来就没有吸了。
0: 嗯，你说不吸就可以不吸哦。
1: 对，
0: 哦，你马上搞呢。
1: 啊，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哎，我也没有其他陌生的生活。

0: 就卖毒，变成卖毒，然后
1: 就是纯贩毒，然后
0: 贩毒被抓，
1: 但是就没有吸毒，
2: 对对。
1: 然后后来这个贩毒又被抓进去以后，这次判得很重，嗯，十几年，
2: 是，对，他又算一罪一罚这样，六十几年了，他合并起来变十几年这样子，
1: 六十几年，
2: 对，
1: 合并起来变十几年，然后。这个刑罚会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事情？你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错了，我做错了，因为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你做了贩毒这件事情。但是当被判刑，你失去了自由以后，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面，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因为你出来以后，你虽然一样是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你有想过你的人生想要重启，对不对？在这些岁月里面，十几年很长，
2: 对，
1: 它等于是你的青春岁月了。
2: 因为之前也都是两三年，就在那个年纪，我觉得好像
1: 就进得出来啊，
2: 啊，就力气都好乖啊，
1: 对啊，就乖的乖啊，
2: 对啊，就觉得也没什么，好像又很好玩了、
1: 好玩，
2: 对啊，就里面，然后这后来就是这个。比较久哈，然后进去又生病啊，怎样？
1: 哦，你在里面还生病？
2: 对，还就外医，然后那时候，十二指肠溃疡嘛，然后又要外医，他又不让你去，从早上一直通报到晚上，就会昏倒，血压剩下66这样子，就差点挂掉了，真的这个不行了。我想说，就后来在里面就一直思考，要做什么这样。也想不到要做什么，刚好我的阿姨在玉里那边，舅舅呢也有那个在金针山有地方，在做金针，那我回去之后，我是本来是开玩笑说，你们有没有那种很豪华的那种农舍？有没有？结果他们说有农舍，
3: 可以借住，
2: 结果去，结果去。那不是很豪华，
1: 但是农舍，
2: 对，
3: 可以住人这样，
2: 对，然后就
1: 可以让你住在那边，
2: 对，然后就开始整理，慢慢整理，然后就在赤科山生活。
1: 赤科山，
2: 对，那时候，
1: 然后你说阿姨他们种金针，
2: 对，
1: 这样子，然后你协助他们就是做种金针的工作，
2: 然后就开始学习一些农业，然后就看到，他们山上那些小邮局不错。
1: 就是菊花茶那种
2: 小
1: 菊，
2: 喝起来很清香，又是无毒的好东西。
3: 是，
2: 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我一回来手机也都不会用啊，那就开始慢慢
3: 对
1: 十多年的科技爆炸，
3: 十年的事情
2: 啊！我进去的时候没有这种触碰的啊，
3: 对，
2: 回来我就整个都
1: 完全都要重新学
3: 惯了，一出来是
1: 你像一个 baby 出来，
2: 对啊，然后就开始慢慢学，然后就在网络上，然后就一些
1: 贩卖你的，
2: 对，我
1: 的小邮局
3: 行销贩卖的，
2: 然后用我阿姨的那个名字美云邮局，
1: 美云邮局，我们今天都有收到这个礼物，
2: 他
1: 现在已经长得很像现在大家喜欢的文青商品的样子，
2: 对，那也是我们老大的功劳，
1: 你们老大对不对？这就要讲回我的朋友拉拉了。我为什么之前我很想访阿超，是因为拉拉跟我分享了阿超的故事，
3: 推荐
1: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超的时候，他就是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卖菊花，你这样卖不出去啦，然后就是非常
3: 受不了，
1: 鸡婆，他就受不了，他就去帮他贩卖这个东西，他可能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去跟你说，你要怎么去销售这些商品的，然后等于说帮你设计，然后行销的之后的确他就开始有一些销路了，对不对？
2: 对对。
1: 然后他就开始卖起了邮局，然后就是菊花这一支线就出去了嘛，齁，就开始有做这个事情。可是呢，拉拉给予的另外一层意义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拉拉他本身是有在做，就是做一些算是偏乡公益活动这样进行的一个朋友，
3: 是，
1: 所以呢那时候阿超也接触到了这些事情，对不对？
2: 他是跟我妈妈认识，
1: 跟你妈妈，
2: 然后去到那里，然后可能听我妈妈有在讲，然后找我，
3: 找你，
1: 去找你传讯话，
2: 看了这样子，对，他看了之后他就什么都看不下去，然后对，然后就帮我
3: 就出手了，
2: 用对，他叫我用怎么用那个拍照啦，手机怎么用啦，
1: 对啊，
2: 怎么剪
1: 辑啦，你这样拍谁要买你的菊花？
2: 对，
3: 受不了。
2: 然后就是说，他也赞助我一些，就是怎么去

0: 制造这个标签啊商品出来、嗯、然后再一个 logo 这样子贴纸啊、嗯、不然我也说不知道、
1: 啊、是行销的样子啊或者是包装啊
0: 對對對
1: 對要怎么做
0: 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是那个样子这样子
1: 嗯
0: 呀、啊、然后
1: 后来这个大姐你就服了
0: 没有，还没有，
1: 还没有，
2: 这时候还没。
0: 对，啊，后来是带我去一个卓青国小，
1: 哎、嗯，在哪里？
0: 啊、在玉里，
1: 也是玉里，
2: 也是玉里、
0: 啊。就是他本来就是说啊，他要去那里，然后让我就顺便
1: 跟他去就对了。
0: 啊，去的时候，本来他是说哦，要买一些全年买一些东西啦，
1: 嗯嗯嗯
0: 然后要去送。哦，去了之后。我问一下、啊、全校才三十几个我以为很多了、
1: 嗯、
0: 三十几个然后、啊、说啊那我买
1: 嗯、
0: 啊、三十几个我还买了几
2: 次、
1: 哦、所以你就买一些零食饼干送给那个学校的
2: 小朋友
0: 对啊去了之后就是看那些小朋友其实我还也是避暑、
2: 啊、
0: 不好意思跟那些小朋友这样子玩这样子
2: 对
0: 啊然后看听他们那个主任啊在讲那些一些
1: 他们的状况
2: 嗯
0: 啊有的什么姐姐要照顾什么几岁的小孩啦、嗯、然后因为就是这样
1: 他们可能也是
0: 这样
1: 父母离家
0: 对
1: 然后大小孩照顾小小孩
0: 然后因为这样就学业没有办法跟上来然后、
1: 嗯、
0: 我想这个然后电视在里面看的时候电视演的那种剧情有没有什么、
1: 嗯、电视演的剧情好遥远但它实际发生在你眼前
0: 的时候对然后我以前在瑞芳在这边我都觉得这种样子我也没看过、啊、
1: 嗯
0: 这么苦的样子、啊、
2: 对、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做了这第一次然后就慢慢的我就
2: 去好几次
0: 他有时候就哦那然后有时候说啊那边怎样帮他
1: 拉来不及来花莲的时候阿超帮我跑
0: 对
2: 对
0: 然后跑一跑
1: 我这个东西寄过去你帮我送、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做的也蛮开心的，
1: 做的也蛮开心的，
0: 然后就后来会自己，就
1: 你自己
0: 方便有多少，我就会加紧做这样，
1: 嗯，主动性的去做这些事情，
0: 越做越快乐，
1: 嗯，
2: 哦，那个快乐来自于什么？你觉得？
0: 看到那些小朋友的那个笑容，
1: 嗯，
2: 就是收到这些
0: 东西，然后
1: 他也反馈于你，
2: 嗯，
0: 他们就。叫得很亲切啊、嗯、
2: 他们都怎么叫你啊
0: 他们
1: 超哥
0: 超哥叔叔
2: 超哥叔叔这样
1: 超人叔叔
2: 那就感觉从每一次去的时候跟你越来越
0: 好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叔叔、
2: 啊、
1: 而且那时候其实拉拉有跟我分享一些你的故事哦，然后他就说啊，阿超从就是我们之前他刚说的那种状况、
2: 嗯、
1: 然后到了你刚刚说第一次跟拉拉去这个学校以后然后后来就是就算拉拉不说你也自发性的就像你刚刚说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些事情照顾这些小朋友们、嗯、然后他说他跟拉拉开玩笑说哦，以前我被叫去校长室都被叫进去骂现在都是校长请我进去坐哎，来来来来，里面喝茶
2: 啊，贵宾呢、哦、
1: 对
0: 泡咖啡给我喝的
1: 就这其实也是你
2: 对、啊、
1: 等于你自我认同呢对不对、嗯、你从看到别人身上的需要然后你去帮助别人
2: 嗯，
1: 就是也许在你还小的时候如果有那样的人对你的时候也许你的生活不至于走到就是 失去自由这一步
2: 嗯，
1: 是有可能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嗯、所以我觉得也许你的感受你的本质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2: 嗯，
1: 而且他在花莲开他的这个超好吃卤肉饭其实我有去吃过那时候因为听了阿超啊拉拉跟我分享阿超的故事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来听你第二首歌好了我们先听歌、哎、然后再来讲一下我第一次看到阿超的这个感觉
2: 没问题第二首歌是
1: 第二首歌是一生啊
0: 对、
2: 嗯、
1: 来自马骏吗
0: 对
1: 那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
0: 因为我这样子前前后后加上最后这一次也差不多有20年在里面
2: 了嗯
0: 对我就听了这个歌就觉得有点感觉就是我这一生都浪费在那边、
2: 嗯、
1: 但你还年轻啦、
2: 啊、
1: 你还年轻啦、
2: 啊、
1: 回头是岸啊你已经上岸了50岁
2: 还
1: 年
2: 轻
1: 啦、
2: 啊、
1: 说什么呢、
2: 啊、
0: 是
1: 还很年轻你还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你觉得蛮让现在的你贴近你现在的生活你去回望你曾经年少的一些犯下的无知的事情在无知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
0: 嗯、对
1: 会让你有一些感触这样子
0: 对对
2: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我有去玉里吃过超好吃卤肉饭，那次是因为就是拉拉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呢，因为我主持《闹热打擂台》，我们有一次到玉里去海选，然后我就特别跟制作单位讲说，我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一家的饭，然后
1: 就定这一家，
0: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不认识，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
1: 是因为
0: 拉拉介绍来的，然后他那时候还没开店，
1: 对，
0: 然后他就我就看到他很勤勤恳恳的说，你可以稍等我一下吗，然后就是很快的在那边准备东西，然后就是很就做前置作业，因为我到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他开店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是付完钱之后，我怕他不跟我收钱，然后我就付完钱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其实是拉拉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支持你一下，然后我看到他其实有在做爱心代用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尽个绵薄之力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他其实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当你这个社会给予你温暖的时候，然后你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时候，你可以给出更大的热度跟热量跟能力，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小人物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做小小的事情也会去改变很多很多的很多人的未来，
1: 一点一点的改变，
0: 一点一滴的改变这个未来。
1: 那刚刚说的那个持续在去国小里面的，到现在都是每一年还是
0: 他有机会有空就去，
1: 持续都做。
2: 我是常跟大家讲，我可能是在做公益最没有钱的那个，不是很有钱的。
0: 公益不需要你很
1: 有
0: 钱，公益也可以出力。
2: 我就是对我就是我有钱的时候出钱，没有钱的时候我就出别人的钱，
0: 出别人的钱，帮他出力，
2: 出朋友的钱。
0: 比如说拉拉就说你赶快上力，
1: 对，送过去。
2: 啊，因为我北部这边会有比较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像公庙的朋友，普渡的东西，我就
1: 寄过来
2: 休息一个，没有，我要回去载，我休息个两三天电修，然后回去再来回这样载，可能要载个两三次，
1: 是
2: 才能把东西载完。哇，他们那边。北部那边可能这些东西他送不太出去，有的
0: 因为大家都
1: 超级
0: 满足的，
2: 对啊，
0: 但是偏乡很需要，
2: 一些独居老人啊，还是小朋友他们啊，
0: 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例如说他们送给小运动选手，因为他们吃不饱，所以就送米给他们，对不对？然后，
2: 几乎我大概一两个月有的时候学校啦，有的时候那个。普渡的时候就会比较多的米，就会就是一些老人家啦，然后我也做一些卤肉饭啊，就汤跟饭啊，给里长给送给一些独居的，
0: 有些店家
2: 不方便的走出来买的啊，
1: 那感觉也因为这样子的做这些事情，会认识当地非常非常多比如说你刚才说独居的、国小的各个可能比较弱势族群的，
2: 对，
1: 会去认识他们吗？
2: 对。就有时候我比较没有空，所以里长会拿去代发。
1: 那一开始都是主动去联系这些地方，还是说会有中间有个人介绍说哪里需要帮忙，或者是怎么？
2: 我问里长，
0: 通常都是
1: 里长。
0: 通常里长会知道，就是说你这一邻里会有什么需要。
1: 对
2: 对对，
0: 里长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搜单位。
1: 里长伯，对对对，
0: 里长伯通常是做这样子的工作。
2: 我一整天我也不知道卤肉饭这个小吃。
0: 今天生意好或不好？
1: 对
2: 对啊，可是一忙起来就一整天，我都没有时间出去了。对啊，所以说我就跟问里长，
0: 这样有个联络网是蛮不错的哈，
1: 对
0: 不对？
2: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些代表也是会给一些比较山区的，对一些没有办法就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1: 对，
0: 因为偏乡说真的，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有长照 2.0，但是呢，我相信在那边。

0: 做长照 2.0 它的资源和它的人员可能也比较不足，
1: 嗯，对，
0: 比较没有办法，
2: 而且它那个雨太大还是什么，就是路又
0: 有的
1: 交通，光是要过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0: 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当然接下来这个话是希望祝福阿超啦，因为阿超现在在花东嘛，就是玉里这边做这个小吃，然后这一两年呢，去年一年，这一两年呢，花莲受了很多很多的天灾，
1: 对，
0: 然后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复健的状态哦。那希望大家呢，今天如果有听到这一集啊，花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台湾的好山好水极致的地方，
1: 的
0: 嗯，大家如果有空呢，我们不一定也都要去日本，虽然我本人也是蛮喜欢去的，但我也很喜欢花东，
1: 我也很喜欢花东，
0: 对，然后去那边玩，然后去那边促进经济消费，有路过玉里的时候可以去吃我们阿超的卤肉饭，超好，真的很好吃，
2: 它
0: 不是随便煮，
2: 现在比之前还好吃，
0: 真的，而且现在还有婚姻，怎么回事，
2: 没有，现在没有了，
0: 啊，真的
2: 做，
0: 我看你之前还在
2: 卖婚姻，对啊，做来不及，
0: 你还自己做婚礼哦，阿超的手艺非常好，你是个有天赋的人欸，真的，阿超，欸，
2: 本来是主办是兴趣，嗯，煮东西是兴趣，
0: 真的
2: 哦，
1: 对，嗯，欸，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开这个店的契机是什么？
2: 因为本来在山上做，没有，我在做龙，做龙的时候，哦，第一年做下去就
1: 邮局的时候
2: 就遇到那个旱灾
0: 哦，嗯，收成不好，嗯，
1: 天气的关系，
2: 嗯，然后只那一段时间收成之后就一整年就没有收入了，
0: 几乎没有收成，
2: 对啊，然后就下来开卤肉饭，
1: 哦，就在想自己能做什么，刚好碰，
2: 因为我也没煮过卤肉饭啊，哦，
0: 对啊，
2: 我不喜欢吃饭啊，
0: 那怎么卤肉饭怎么开？
2: 哦，我不喜欢吃饭啊，
1: 那是跟别人学的吗？这个东西
0: 应该要吧？
2: 我就
0: 跟妈妈
1: 还是网
2: 没有，就先就之前看阿嬷这样煮啦，
0: 哦，
2: 然后又问
0: 味道，
2: 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然后问问
0: 做出你自己的
1: 实验，
0: 超好
1: 问，一直
2: 然后又一直改进，现在。我胖了十几公斤，
0: 为了试试自己的卤肉饭，是不是？
2: 对啊，
0: 你是在牵拖还是真的？
1: 那我有一个想问，就是你就是这么多小小的行善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偏乡的老人、独居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的什么反应啊，在那个当下你很印象深刻的？
2: 比较跟我算比较接触最长的就是举重队啦，他们一开始是经费啦，吃不饱啦，要去比赛都没有，嗯，对啊，所以说后来我们慢慢的帮助他，因为也是那个拉拉
1: 介绍，
2: 嗯，哦，我们才知道，然后大家就帮忙，
1: 对
2: 啊，他们那些小朋友哇，真的是
0: 很会吃，
2: 没有很会吃，
0: 体育员呢，
2: 可是他们成绩又很好
1: 哦，就是真的，
2: 对，我们都。几乎都拿金牌回来，
1: 很好的，来
2: 在国
0: 外，欸，
2: 对，对，包括在国外啊，什么都是拿金牌回来。
1: 哇，
2: 对，他说他，我们觉得啊，帮助的很有意义
1: 哦，真的，嗯，
2: 对，
0: 而且
2: 你看他们，他们都还去每个地方啊，都会买一些什么
0: 小礼物，
1: 小礼物回来送，哇，好感动，
0: 而且那时候
2: 这个是他们弄的
1: 哦，这个包
0: 好可
1: 爱，
2: 对啊，
0: 而且这个故事我补充一下后半段，其实阿拉拉那时候跟我分享，他说这举重队的哦，
1: 是，
0: 然后他们国外比赛回来以后有奖金嘛，
1: 嗯，
0: 然后奖金呢，他们说要
1: 捐出来，哇，
0: 买米给其他的就是一样的状况的朋友，这样，嗯，就是
2: 很难得，
0: 受人点滴，涌泉相报。这个故事拉拉有跟我分享过，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善的存在，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敬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这些事情，
1: 真的，
0: 注意我们社会温暖的角落，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当你受到这样子的，有人给你一个拥抱以后，你也可以去拥抱别人，
1: 真的，
0: 接住别人，对不对？
2: 那好像下一代有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循环，
1: 对，
0: 是不是
1: 善
0: 的
1: 循环？就有时候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就是那种小小。
2: 以前我也都不会去说啊，想做这个是什么？哎，结果一做，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对啊，校长还请你喝咖啡。
2: 我那个一些婆婆妈妈走过我的店，都跟我喊说：“老板加油！”
1: 哇，
0: 老板加油！
2: 对啊，他说他不会。他会看的，他不会留言的，他会滑手机啊，
0: 滑手机啊，老板加油，这样送个贴图给你，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对不对？
1: 小小的一个举动，
0: 对啊，大家记得超好吃卤肉饭，在玉里好不好？然后花东地区我们多去玩，复苏我们花东地区的经济，好不好？我们今天谢谢阿超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听你的 第三首歌，这很适合做 ending， 龙柱回头。
1: 哇，
0: 对对对，茄子蛋，
2: 对，
0: 这歌应该就是像他的歌名一样了吧？
2: 对，
0: 是这个故事吗？
1: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就是在说我，是这种感觉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0: 如果没有回头的话，那回头的就是说，
1: 回头就是说，
2: 回头就是说你没有回头就不是。
0: 如果我没有回头的就不是了，
1: 成功的案例才
2: 是我。我们可能要放刚好的主题曲了之类的。哦，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还有你现在在做的这些很温暖的。点燃社会温暖的这些事情，
3: 真的分享
2: 继续下去好不好啊？然后希望你的超好吃卤肉饭真的很好吃，我再次强调我是个吃货，我没有随便来赞美人家东西好吃我是为了骗大家去他的店，他是真的很好吃，请多多支持哇。那接下来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来自茄子蛋的龙珠回头，谢谢阿超，
3: 谢谢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在阿超跟我们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切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大家如果有想说的故事，欢迎写信私讯我。诶，现在又可以私讯我们的韩都路功德，对不对？
2: 也、yeah, 可以。
0: 如果功德有朋友听到这一集，你想要上节目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非常欢迎哦。
2: 欢迎，
0: 接下来请我们的阿超跟我们说故事。
3: 欸，我是阿超，因为我之前叫张志超了。
0: 欸，现在改名了齁。
3: 改了叫张永旭。
0: 永旭是不是？永旭经营。没有，他是旭日东升的旭。
3: 经过高人指点了。
0: 嘿，哎呦，真的齁。他是说你走老运。
3: 他说我那个张志超的名字关了二十年了。
0: 哦，
3: 对，所以说我就改这个名字这样子。
0: 欸，现在叫旭哥嘛，这样
3: 齁。欸，大家还是说叫阿超。
0: 阿超啊，谢谢啦齁。
3: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那个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喔，开那个
2: 超好吃卤肉饭。
3: 嗯，然后因为一开的时候就是遇到疫情，
2: 是，
3: 然后又地震，
0: 嗯，
3: 然后又台风，
0: 嗯，
3: 所以这几天一直亏本。
0: 哇，一直亏本。
3: 然后就后来才加盟这个太祖鱿鱼羹，来做那个我的汤。配汤。
0: 哦，配汤。
3: 因为之前是萝卜汤、贡丸汤。单价也就比较低。
2: 是。
3: 那就一直亏本。对，然后一直借钱。
2: 是。
3: 然后最近就加盟了太祖鱿鱼羹，
0: 有
3: 稍微有
0: 起
3: 色了。对对。然后然后可以资助我做更多的事情。
2: 是。
0: 资助你做更多的事情，心有余力的时候。
3: 对对对对。要不然说会有。就感觉
0: 自己生活都很困顿了，要怎么去帮助别人？
3: 每次回去载个物资都要休息两三天，又感觉不做又觉得怪怪的，啊，做了又还有三天没收入，
2: 又没钱，
0: 有点那个，但是又想着有需要帮助的，
3: 对，因为我们的
0: 朋友们，
3: 三民国中那些举重队啊，这些小朋友就是很争气啦，
2: 是
3: 啊。有时候就他们像比赛回来去国外也好啦，然后还是说在国内也好，包括在国外他们也都会买一些小饰品，
0: 有像你今天背的包包刚刚，
2: 对，
3: 然后一些那个什么钥匙环啊，那些小朋友会写一些卡片给我这样子，我感觉很
2: 温暖，
3: 感动，很温
0: 暖。这些卡片跟小礼物都在你店里吗？
3: 对啊对啊，
2: 展示区，
3: 然后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本来他那个教练他们都要叫我改那个金牌卤肉饭
2: 哦，因为他们回来会把他们的金牌挂在
0: 这个荣耀，想要跟你共享。
3: 对，他觉得说这个金牌卤肉饭的比较比我那个超好吃卤肉饭还要响亮。
2: 哦，
3: 对啊，
2: 好像不错的 idea，
0: 也是可以耶。
3: 对啊，他们
0: 不是一个联名，
3: 他们一下火车就是把

0: 所有的金牌，
1: 嗯，
0: 他们比赛
1: 还没回家前，
0: 对，
1: 出火车站就先去吃卤肉饭，
0: 对，然后就挂在我的头上，
2: 哇，
0: 对，所以说
2: 画面哦，
0: 哎，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争气的小朋友，我们不帮要帮谁？
1: 好像你的孩子们了，是不是？
0: 对啊，他们就是。教练有说过，他们的家庭就是本来就是有一些
2: 问题，嗯，情况，
0: 对，比较有弱势的，
1: 嗯嗯嗯，
0: 才会去选择这个
2: 体育队，
1: 对，也许至少基本吃饱。
0: 那一开始他们是很辛苦啦，
1: 嗯，
0: 啊，后来也是哦，间接的关系，我就一些好像北部我们朋友，
1: 嗯，
0: 哦，知道我说对这些小朋友很照顾，
1: 是
0: 啊，一些公庙啦，还是说我们公司啊，都会说
2: 一起来做，
0: 对，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1: 嗯，有时候可能需要米还是什么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下，他们也愿意资助这个，
0: 资助，对，然后就是也会说叫我做餐点给小朋友吃，
2: 然后
0: 他们比赛，比赛回来
1: 认购你的餐这样子，
0: 对，他就是说，嗯。这次比赛表现良好，
1: 嗯，
0: 哦，我就看是要
2: 请
0: 买什么东西，还是说煮什么东西，
1: 嗯，
0: 给他们吃，
2: 哇，
0: 对，哦，那饮料
1: 当他们的庆功宴，
0: 对对，就是说，其实我这些朋友，我是觉得他们认识我好像很倒霉，
2: 不会啦，
0: 一直在付出这样，
1: 你们认识拉拉比较倒霉
0: 吧，都被他使唤了，
2: 对啊，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点小小举动，
1: 因为那时候
2: 别人
1: 我在邀阿超的时候，我想说，可是他从花莲太远，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他是我小弟，我叫他一声他就来了，
2: 对啊，
1: 对，
2: 嗯，有时候自己一点小小的举动，别人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尽一份小小的心力，嗯，
1: 其实你说是小小的举动哦，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它不是小小的举动，它是一个你出自内心看到别人的需要，
2: 嗯，
1: 然后你去为这些有时候甚至你刚刚说了你自己的生活不一定很宽裕，
2: 嗯，
1: 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还是觉得就是他们好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
2: 嗯，
1: 你希望他们在有更好的未来，所以你们现在支持他们，
0: 嗯，对，
1: 对你成为他们的后盾，那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了有后盾，他们被被这样支援以后，他可能自己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给他们这样的资源，
2: 嗯，
1: 但是他们知道有人在支持他们这件事情，
2: 嗯，
1: 其实在做后续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
2: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教练跟师母都也是教育得很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虽然是平常我们资助他，
2: 对，嗯，
0: 可是他们那些小朋友也自发性的把那个比赛的奖金，
1: 嗯，对，
0: 欸，上次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
1: 嗯，
0: 就是捐出来要帮助大家，
1: 哇，
0: 哦，要买米，要送给一些好像受灾户，
1: 嗯，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有受到帮助了，
2: 我
1: 现在还可以，我
2: 有一点能力，
1: 然后我想要帮助那些人，嗯，因为
0: 这些是很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年纪这么小
1: 非常难，
0: 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我都没有想过这个，
2: 嗯嗯嗯，没有想过被帮助人，我只帮助人的感觉是什么，
1: 对，
0: 所以说也是很感动，觉得帮他们很有意义，
1: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也谢谢阿超今天愿意来节目里面
2: 是
1: 上我们节目，然后这么赤裸坦诚的谈及你的过去，哦，
2: 嗯，
1: 然后当然年少轻狂的时候或者是你原生家庭的一些不快乐，然后到你现在在人到这个年纪，你说你50岁左右了嘛，
0: 嗯，
1: 然后你生命上的转变，
2: 嗯，
1: 其实你拥有了很多的家人，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里面这些家人是愿意让你去付出的，然后他们也会对你有所回馈，
2: 嗯，
1: 对，那今天这个单元的你要送上什么歌曲？
0: 我是
1: 李发发的歌，
0: 对，嗯，这辈子欠自己太多，
1: 真的，
2: 哦，
1: 这辈子欠自己太多，前半生或许是，但我觉得你接下来不会，
0: 他歌词的内容是跟我比较没什么关系，可是这个歌名呢，
1: 歌名让你有感
2: 觉，哦，那在听歌之前
0: 因为是朋友带我去，请我去日本玩
2: 啊，
0: 就玩一次就都怎
1: 么都没有出过国，
0: 对啊，都在关，
1: 哦，
0: 啊平常我妈都跟亲戚骗
1: 出来要重新学手机怎么滑，
0: 是不是，我妈都说啊，我儿子出国深造，其实也没有出国去，
2: 对，啊，就终于实际出国了，
0: 对啊，所以说哎，这一次我就有 po 一个文，然后用这首歌，
1: 嗯，作为配乐这样子，
2: 是是，
1: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跟功德下礼拜三再跟大家见面咯，拜拜
2: 拜拜，谢谢。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九歌出版社在五月份推出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接住你的悲伤》，而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呢，是有两位作者，这两位作者呢是国中同学，但是呢在人生的这个成长轨迹当中啊，是如何在国中毕业之后，然后两人又有了交集，之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呢，决定要共同的来书写这本书，来各自的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这段人生之路行到中年之后的种种心情。好，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其中的一位作者杰瑞，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自己在书中的这个书写跟分享的心情。那我们就先请杰瑞 Jerr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接住你的悲伤》这部散文集其中一位作者杰瑞 Jerry。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文馨的节目。
0: 好，那另外的一位作者呢是林玉静，他是一位医师作家，之前啊、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那我们在稍后呢也会为听众朋友来专访这位林玉静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在 Jerry 的部分。这本书呢其实书写的方式就非常吸引人哦，你们两位昔日的国中同学共同的来书写这本书。我们可以先谈到的是，你们两位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你们也就开始对于文学有着这种属于年轻人的热情。 Jerry 其实也一直有着这个成为作家的梦想，是吗？
1: 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算是台湾的文学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代。我自己是从国小六年级，可能我从琼瑶的爱情小说开始，然后开始爱上哇阅读比较多散文跟小说之类的。那时候有很多的很棒的散文作家，像比如说刘墉老师、张曼娟老师、席慕容老师、侯文咏。那到最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人生最大的偶像就是侯文咏老师吧。因为他可以就是成为我梦想中的医生这个职业啊。

0: 琢磨，我可能是看的比较多，但是以写作来讲，其实是玉静他是从小就几乎就一直都是写作非常杰出的同学这样。
1: 所以两位怀抱着作家梦想的年轻人，但是呢在自己后来的成长轨迹当中啊，也都有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的经历。那你们两位在国中毕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没有彼此联系嘛？虽然你们可能后来在一些什么同学聚会啦，还有书中提到什么圣诞聚会啊，这种啊，也会有碰面的机会，但后来怎么样聊着聊着就觉得，诶，我们可以来出一本书。诶，
0: 应该是说我在跟玉静这几年恢复联系的时候，我们有点像笔友，就是说我们会在那个 Messenger 上面啊聊一些自己彼此生活中的事情。那其实大部分我可能聊的比较多，因为我这几年碰到的事情比较多嘛。
1: 嗯，
0: 那到了2023年底，刚好就是遇到玉静的父亲生病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帮得上什么忙，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可能纯粹的关心，我也可能不问他说，诶，现在状况怎么样，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照顾父亲。就我因为他本身是医生嘛，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专业去给这个建议，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那天玉静就在 Messenger 上面跟我说，他觉得我是少数让他觉得他可以说，但是我不会说出一些让他觉得想要叫人家闭嘴的话这样。然后后来开始呢，我们就考虑了说，诶，那我们也许可以合写一本书。我们这本书本来是要叫闭嘴。
1: 所以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各自谈到了自己经历过的在亲情上面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跟分享，还有在友情的部分啊，谈到国中的友情啊，那时候的同学的情谊啊，是非常纯真的。这可能跟后来进入到社会之后认识的朋友，其实那种感觉有很大不同哦。
0: 对，我觉得我们很幸运了，就是说我们在念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念的是算是私立中学，那同学们第一个人数多，第二个我们遇到了一个很会带着我们玩的班导。因为一般的我有印象的话，我们一般的班导师大部分可能是主科的老师，可能是国文老师、数学老师。那我们班比较特别，我们导师是一个美术老师，那所以他不会指导我们做功课，他唯一做的事情就带着我们到处去玩。可能比如说暑假我们就去垦丁，然后寒假到了圣诞节我们就在他们家的前面的草皮露营，然后所以在种种的活动当中，你会发现大家的这种感情的凝聚力就会非常的强。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一群国中同学都还有蛮密切的联系。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就像文馨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出了社会之后交的一些朋友呢，也许很快就熟悉了，但毕竟可能会有一些人情世故啊，或者是甚至可能有一些商业利益的基础为往来。但是国中或者是高中的同学呢，你就会发现说，诶，不管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是一些大医院的教授，甚至主任，
1: 是，
0: 然后那种副院长等级的也都有。那可是只要我们聚在一起，甚至我们只是在 Line 或者是 Messenger 的一个群组上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为什么大家聊天的感觉还是很中二，就是还是回到了国中的那个时期的感觉。对。
1: 那 Jerry 呢，在2024年6月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玉静的鼓励，然后你就决定要开始把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回顾，然后也把它写下来。所以当时来做这个人生回顾的时候啊，因为真的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人生也可以说是有经历了大风大浪，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读到的。所以我觉得在 做这个人生回顾

0: 的时候，心情上有时候真的，我们又回想自己人生，会有一段是，我真的曾经风光过，但是到后来跌入谷底的时候，我好不想去回想那段日子。所以，这个对你来讲，这个回顾的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1: 我觉得回顾这整个过程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可能更像是一种疗愈的存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当时写的内容，就是不是这本书的内容，我那时候写的部分，我有提到嘛，我写的10多万字，那我几乎是把我所有记得的细节，从好到不好，然后怎么样不好，然后碰到什么样高压，然后在比如说可能在一个记者会上，你怎么去面对别人的指责？那所有的这种心情跟经历，我是几乎是巨细靡遗的写了下来。那等于说我自己在用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在看，有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还能够依旧存在他自己应该在的位置，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蛮大的疗愈啊。对，
0: 但是你刚刚说，像是在记者会上的一切。我想读者这时候就很好奇啊，是什么样的职场工作经历，竟然还需要开到记者会耶？也表示说，诶，有上过社会新闻之类的吗？
1: 是，
0: 啊，真的啊？
1: 真的，因为当时我算是某一个品牌的台湾的代理嘛，那因为后来实在是经营不善，支持不下去之后宣布倒闭，那有一些等于说有一些客户，那有一些预售的款项，那实在是无力再退款，这样，所以当时坦白说，当时算是一个蛮大的新闻啊，对呀。
0: 但是我们从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走来呢，有很多支持你的力量。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那谈到你自己的这个职场玉静现在呢也是一位医师，那当医生也曾经是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家族曾经给你的一个算是梦想的重担在没有当成医生的这条路，然后你背负着家庭的期望，所以我们来谈一谈，在你2005年也离开了教职，后来。选择投入创业，那之后这条路呢，也走得挺辛苦的。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书中你跟大家所聊到的这段你的人生经历。
1: 好，我2005年离开教职，是因为我的个性啊，可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所谓的不安分呢，就是说我不太喜欢重复的做一件事。我会希望在一个工作上，我可以就算是做同样的工作，我可能都会想说，哎，那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可以让这件事情可能变得更加的有趣，或者是它能够延伸的触角能够更广一点。所以那时候会离开学校教职，然后去创业，也是觉得说，好像当时我眼见所及，好像只有创业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可以带给我这样的动力。那当然创业的结果并不好，但是如果我现在回首去看，28岁的自己，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一样的路。对，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大的压力啊。那我在书里面大概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当时，可能我每天真的就是眼睛一睁开，我大概就要去筹当天的需要支出的款项，那个款项不是一笔小数目，可能都是至少都是一两百、两三百起跳这样。对，那你很清楚的，早上8点睁眼，你就看到自己 公司的那个账户里面只有20万，但你知道下午3:30之前你要送出300万，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嗯，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日子，我大概过了1年多，将近2年。
0: 嗯，
1: 对。
0: 但是你的创业总体来讲，虽然是有这些财务上的压力哦，但
1: 是
0: 你的创业算是成功的吗？就是有到过巅峰，对吧？
1: 我应该是说，我后来我自己觉得说，可能做的稍有成就的部分，不是在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坦白说，我自己创业是失败。
0: 嗯，
1: 然后后来是有因缘巧合到了对岸去，就是到了大陆去工作这样。
0: 嗯嗯，
1: 那当时有机会进了一家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公司。那我从进去一开始，可能手下可能带个7-8个人，到我离开大概3年多的时间，到我离开的时候，我的手下大概有500个人。
0: 哦，
1: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事业的可能比较不能讲成就吧，就是说我觉得有做到比较完整的经历，应该那一段比自己创业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会更多。但创业我觉得坦白说失败的过程可以学到很多啦。
0: 是，
1: 就是我常开玩笑，就是说我可能是别人念一个 EMBA 可能要花的几百万的学费，我可能是花了几千万的学费。
0: 嗯，
1: 对，
0: 是，
1: 对，但你学到的就一定是更加深刻嘛，因为那是你实际经历过的。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段创业的历程对我就是后来的一些发展跟经历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那 Jerry 呢，大学是读数学系，后来呢又读了统计系的硕士啊。刚刚谈到本来是在北京在上海有工作的机会啊，那后来一场疫情，真的这场疫情啊影响了也改变了好多人的人生，诶，也包括了你哦。
1: 是疫情那一段，对啊，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啊。
0: 嗯，
1: 就是我2020年的1月21号回到台湾，然后1月23号就收到武汉封城的新闻。
0: 是，
1: 那我当时其实已经买了回北京的机票，就是2月8号的机票，但我到23号看到武汉封城的情况，我就不敢回去嘛。坦白说，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是留在台湾，那我是一个人只身在大陆，所以我会考虑说我是不是要去赌这一把。那因为我的工作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有一半的时间在武汉，所以当时我武汉大概有200-300人的团队，他们就跟我说他们真的就是被关在那个小区里面，然后就是每天有所谓的街道办啊，就是有点类似像里长这种，他们就会来送他们每天的菜啊，然后就放在他们门口这样。对，就是栩栩如生，就是所有新闻上的画面我大概都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对，
0: 那回到台湾之后呢，要面对的算是一个崭新的人生的模式了哦。因为 Jerry 刚提到呢，自己有两个孩子哦，那当时其实孩子也算还蛮小的嘛哦，回到台湾之后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的转变，就是说当时成了单亲爸爸，所以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心情上的转折，你有哪一些记忆还很深刻的印象呢？
1: 有，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分开的时候，17年我的孩子应该是一个9岁，一个5岁。那后来20年回来，那就是有一个已经13岁了，然后一个是9岁。那我虽然说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啊，你还是可以打视讯电话啊，然后联系，但我觉得物理的距离很难完全被消弭。有时候我们可能打视讯电话打给家人，可能就是聊个几句，然后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一开始回来，坦白说我觉得我很不适应，然后小孩也很不适应。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爸爸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对，然后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变成我们的对话就是，你吃饱了没？功课做了没？洗完澡了吗？
0: 是，
1: 那可以去睡觉了。大概可能就是这种比较公式化的对话。对，那后来是慢慢学着怎么去靠近孩子，然后让孩子跟我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那这段时间大概花了我有大概有2-3年的

0: 时间吧。
1: 嗯嗯，不过到现在呢，在2023年的6月份开始啊，那 Jerry 呢跟自己的孩子 Lawrence，共同的主持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啊，到最近5月份嘛，好、啊，在这本书就是你们的100集。哇，
0: 是
1: 非常的有纪念性哎、欸，
0: 对呀、啊，好刚好、嗯、哇！而且我没有想到文心有听我们的100集，
1: 我还听完了哦。
0: 哦，真的吗？
1: 是啊，
0: 哇，那待会儿可以给我们一些专业上的建议。
1: 没有，不敢不敢。
0: 是，嗯、那我对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周录一集嘛，那但是后来因为第一个是孩子他的情绪状况也不是说一直都很稳定，
1: 嗯，
0: 那第二个也是我工作也是忙，所以后来我们就更新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固定。那我们也是很刚好，就是录了第100集之后，就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刚好在聊我们的书。那因为我书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有关于 Lawrence， 所以他当然有在 Podcast 里面他也提到说。他看完书了，因为他在我们写书的过程当中、嗯、其实他是不看，他是刻意不看，
1: 嗯哼，
0: 就是那我也没有，我只是征求他的同意说我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
1: 嗯哼，
0: 但我写了什么我其实没有先预先跟他说，所以他是等到整本书的成品出来之后他才真正去阅读。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是能够接受我写的内容，然后只是他有点 confused， 会觉得说，嗯，我写的这么有多有关于我的事情，我这么重要吗？
1: 对呀、啊，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你跟弟弟两个人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啊、肯定如果我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你们两个一定都不会缺席。
1: 嗯嗯，
0: 对。
1: 那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接住你的悲伤啊，这个散文集里面、嗯、当然也谈到了一段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家庭啊也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啊，就是 嗯当父母离婚的时候可能孩子还小，所以就决定说啊暂时不要告诉他们，可是书中也有谈到当孩子知道哦，原来父母已经离婚了，而且对于就是老二啊，这个小儿子来说，
0: 嗯，
1: 还是从什么学校的那个一个什么单子上面看到说，
0: 学生资料表，对，
1: 哦，看到说哈，原来我爸妈已经离婚了，哦，所以在这段过程中呢，书中也有描述你当时是怎么样陪伴着孩子接受这个消息，嗯，或者是怎么样跟孩子来分享讲述父母亲的心情呢？
0: 我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会坦白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的一些决定，以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美其名是为孩子着想，
1: 嗯，
0: 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避免麻烦，
1: 对。
0: 就是我们想要简单的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不说。我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某部分是说，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跟小孩要解释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麻烦。那后来老二 Lucas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在回家的路上，我本来还在想说我有什么方式能够去圆这件事情，或者是去掩盖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但因为我刚好是从台中开回台南的路上嘛，大概1-2个小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但我最后的决定就是觉得我必须诚实的对待他们，所以我一到家，我就是把他们两个带到房间里面，然后首先我很诚恳的跟他们道歉，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隐瞒他们这么久，然后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发现。所以后来坦白说，我自己有很深的自责啊，因为后来 Lawrence 的那个忧郁的部分，我自己觉得他可能有某些部分是因为这个压力，
1: 嗯，
0: 因为他算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嗯，那从小他对于周遭的环境，他也比较容易感受到说，哎，这个氛围是什么样，
1: 嗯，
0: 所以 即使我们离婚的时候他才二年级，他后来也告诉我他其实是知道的，
1: 是、嗯、
0: 只是说他没有人可以问。
1: 嗯哼，
0: 那我觉得对一个可能十岁的孩子来说，他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他的一个没有办法卸下的重担。那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真的是觉得很自责，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跟妈妈会分开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已经不一样，我们对未来各自人生的想法也不一样
1: 了。嗯，
0: 但那并不代表我们分开会就是跟孩子，就是跟孩子之间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只是我们会换另外一种方式相处。对，我当时应该是这样跟孩子说。那你说孩子能不能当下马上接受，或者是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很能接受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还有某些部分还在消化当中，虽然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应该有三年，
1: 嗯，
0: 对，四年，对，但我感觉这件事情对他们还是有所影响，尤其是对老大来说。
1: 而且我觉得爸爸跟孩子之间的情感哦，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讲了哦，感觉上可能还是妈妈会跟孩子之间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啊，跟孩子之间的距离比较容易拉近。可是就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跟爸爸，就像我女儿对爸爸，我都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在。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当你一个人要带着两个孩子的时候，是可以想象是很不容易了哦。而且我们可以讲到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其实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紧密，所以也等于是说当你开始跟孩子一起生活之后，你也开始重新的调整自己身为父亲的身份，然后也慢慢的学习去做一个爸爸，是吗？
0: 是，
1: 嗯，
0: 是，
1: 嗯，
0: 因为我跟我原生家庭，我跟我的父亲坦白说关系并不好，那我在书里面大概也有写到，那我跟孩子之间呢，我觉得会有一种极端的反差，你就会想要不要让自己变成跟我的父亲一样，所以你会想尽办法跟孩子比较靠近。但就像文馨说的，就是我也觉得父亲跟母亲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可以重叠，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就是父亲有他父亲的独特的功能，然后母亲有母亲独特的功能。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呢，我只能说我尽量陪伴，然后我也鼓励孩子，就是有时间有机会跟他们妈妈可以多联系。我并不会觉得说现在是我在照顾，所以妈妈跟小孩不能联系。没有，我反而是很鼓励他们可以跟母亲联系，包含刚好最近是母亲节嘛，我刚好前天跟 Lawrence 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在内心里面允许自己是爱妈妈的。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很怕他们会，不管是因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考虑到我的情绪，他们会在潜意识里面不允许自己跟妈妈的连结太深。可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要能够喜欢他自己的人生，
1: 是，
0: 然后他要喜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所以我的确那天就刚好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跟 Lawrence 聊这件事情。所以你说困难吗？很困难，我自己也觉得很困难，可是至少我有做到现在是他们两个上街是愿意拉着我的手，像一个高二嘛，一个国一，那上街会自动来跟我牵手，这样。
1: 哇，
0: 那大概是我的小成就吧。
1: 真的，那很不容易耶。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身为读者来讲啦，我也觉得蛮重要的是说，在《接住你的悲伤》这个散文集里面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孩子的妈妈跟 Jerry 孩子的爸爸之间，其实你们是因为爱，而且你们的爱情的故事也，我读起来我也觉得蛮动容的，就是很感人的部分，像其中提到那个地震的时候， 啊、哦，当时还是女朋友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的冲过去保护她。所以或许对于孩子来讲，看到了《接住你的悲伤》这本书，然后看到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嗯、我觉得他心里至少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嗯、我的确是在爸爸妈妈非常相爱并且满怀着爱的期待当中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爱的礼物、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孩子读来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吧。
0: 哇，谢谢文馨，你说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嗯、对，我的确很害怕孩子们自己会有一种情绪，就是说，哎，那如果你跟妈妈是要分开的，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成为你们的孩子？
1: 嗯，
0: 我的确很害怕他们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谢谢。
1: 嗯，这是我身为读者啊，我自己读的时候、嗯、我觉得哇，这样的爱情不管到后来啊，就是在婚姻当中、嗯、因为婚姻真的经营上很难嘛啊，但至少在爱情的阶段、嗯、我觉得这个故事读起来是很让人感动的。

0: 于不管是爸爸或妈妈面对孩子的种种状况，因为真的每一个孩子啊，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他出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之后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书中分享的无条件的接纳是不管爸爸或妈妈都是能够做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你对于 Lawrence 他后来人生上的选择，你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耶，这点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心情。
1: 好，我自己在人生的选择里面，不管是感情、家庭或者是事业，我会先想，就是说我最想要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会从我最想要的结果去反推我应该现在怎么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说，我最想要的结果就是我的孩子能够喜欢跟欣赏自己的人生。那就在这样的目标底下，我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是男生是女生，我甚至跟 Lawrence 说，我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那我没有想到十多年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实现。
0: 是，
1: 所以我没有，坦白说，我没有在他性别认同或者甚至他可能开始有忧郁的倾向，然后开始拒学，然后我帮他办了自学以后，我没有后悔过这些，或者是我甚至都没考虑过这些选择，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以自学生的身份在家，然后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规划他自己想要规划的事。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有某些部分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就像文馨一开始说的，就是真的是可能人生的巅峰也算看过，然后人生的谷底真的是见得更多。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准备好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的，不是，一定是这个世界他想要给你什么，那你要随时准备着去接住他给你的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你期待什么他就会给你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对孩子很真心然后很全面的接纳，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件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不是我的期待就必定是那个结果。应该是这样。
0: 而且在 Lawrence 想要让爸爸知道自己的这个性别生理性别认同的这件事上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你们的这个 podcast， 就是这个
1: 轻
0: 月成福。对Lawrence 有透露一下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心情哦，算彩蛋。
1: 对，
0: 当时他自己是怎么样很有技巧的希望能够让爸爸让弟弟可以发现哦，因为对于一个在这个青少年阶段的孩子来讲哦，毕竟是一个自己很想要跟最亲的人分享，可是又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心里真的也是算盘算了很久啊，但也是苦恼了很久啦。但我觉得后来爸爸的接受啊，是对 Lawrence 来讲，我觉得他真的很幸运诶。还有呢，在这本书的编排上啊，我觉得也有非常细心的部分诶，就是我们在书中呢读到了Jerry 跟大家分享，就是跟孩子的这个面对性别认同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你的接受的态度，到下一篇到了姐姐这一篇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所谓人字旁的那个她变成了女字旁的她。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想，哇，这个书编排的真的好仔细好细心哦，是算蛮贴心的吧。
1: 对，坦白说这个是寓境的巧思
0: 哦，
1: 就是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就已经全部都是写女部的她。因为在这几年里面我已经很习惯的把她当成我的女儿，所以我平常对她的称谓也好，或者是写讯息啊，我都是用女字旁在跟她沟通。那 是玉静提醒了我说，哎，因为故事如果进行到这个阶段之前，大家还不知道啊 Lawrence 的性别的选择，所以也许我们用先用人部的他，让在恍然这一篇之后呢，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你也接受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全部用你部的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巧思是玉静给了我们这本书很棒的画龙点睛之处。
0: 那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在这本书的编排上，那第一部分呢，你们各自的跟读者分享目前你们自己的人生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到了中后段的书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就开始有了交集了啊，就像是原本啦，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你们就是算好多年前也流行过，譬如说什么交换日记呀、啊，或者是啊、好朋友们彼此的这个交换信件啊，这样子。我本来也以为是这样子的，两个国中同学彼此通信的方式，后来发现不是。那我们也可以来谈谈在这整个书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听了 Jerry 分享，你也大概写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哦。那你们是怎么样共同的来讨论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
1: 嗯，我们的确在前两篇到三篇的时候比较像是有像文馨一开始说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就是一来一回这样，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写不下去就是用这种方式会写不下去，是因为你变成你要更多的可能你要考虑对方写的什么，那你就没有办法比较毫无拘束的写自己的最近的生活跟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到了第三篇，我们就决定说，诶，那我们就是如果最近你的心情或你最近想写的部分是毕竟比如说我在写的时候，如果玉静写的内容我觉得诶他讲的某些事情刚好会扣起我的回忆，或者是扣到我最近的生活，那我可能就会就那句话或就这件事情我会开始写了一篇。那如果没有，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写的过程当中很有趣，是我们其实真的不是各写各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各自有各自的，就像李崇建老师讲的，就是可能各自有各自的声部，各自有各自的故事，但我们真的就是轮流写，就是我写完发给他，然后他就会可能在一周内就回我一篇，那我看着他回的，然后再想想我自己想写什么，然后再写，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是来回这样写，只是说我们把它跳脱了可能交换日记或者是只是简单的书信往来的这样的形式。
0: 嗯哼，
1: 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啊，我想请 Jerry 来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也是很多的父母亲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刚刚说 Lawrence 是一个属于比较高敏感的孩子啊，那在书中当然也分享了很多，就是 Lawrence 在陷入这种情绪上比较重度忧郁的时候，甚至呢在他自己为自己的情绪在痛苦挣扎的时候啊，在书里面有一个提问，就是说当你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那我的人生要怎么样继续？那我想对你来讲，当你的事业当你的婚姻碰到一些障碍谷底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会努力的去想要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我想就这个部分呢，请 Jerry 最后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孩子哦，真的面对了什么课业的压力啦，或者是种种的压力，我觉得有忧郁倾向的孩子真的蛮多的，
2: 好多，现在比例可能到30%-40%。
1: 对
2: 对，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本书就是我想让当爸妈的人能够理解一件事，就是说其实现在孩子面对的世界跟我们当年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2: 我们当年面对的世界可能就是你的周围500公尺，就是你的同学嘛，因为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这么多的纷纷扰扰的讯息。可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在10岁、12岁，只要他拿到手机，他马上就拿到了全世界。那全世界的音讯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杂音，跟不一定是他这个时期应该接收到的讯息，可是他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全盘都接收到的。所以他们会在精神上或者思考上会受到很多的干扰，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而且我们要先接受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时代现在真的是这样。那我跟孩子在聊生命这件事情，他有跟我聊说他觉得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当下给他太多的好的答案，包含到现在我也没有太多的好的答案，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跟我活出来的样子让他们看看，就是说人生就是会出现不断的可能，只要你还在试，你现在累了我觉得可以休息，你想摆烂，你想躺平没有关系，那你就躺平嘛，就躺平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人还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50岁能够出第一本书成为一个作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就算2-3年前大家告诉我你可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我也不相信。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努力的让自己活出更多的可能性，然后让孩子知道说你不是只有读书这条路，或者是你不是一定是这个社会制定的规则你应该怎么走，那你就能够得到最后那个结果。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所以很多时候我是陪着孩子一起探索，因为很多事情我也没有答案。现在他们来跟我聊天，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没有无所不能，也没有无所不知，我已经不要求自己要成为那样的存在，但我可以跟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件事情可能的路径。所以这可能是我现在跟孩子相处的方式。比如说孩子在低潮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能抱抱他，然后他哭的时候我就是抱着他，让他能够在我的怀里哭。哭完了我就会跟他说，那要不洗把脸我们去吃个东西，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跟他聊他不一定想跟你聊，或者是说现在聊也不一定对他来讲是好的事情。对，所以我的老二 Lucas 他其实有问过我一个问题，他们有问过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会总觉得你是对的。很有趣，我们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两个人就一起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知道我不对啊，因为我知道我有可能会犯错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的答案就是人生的真理。
1: 嗯，
2: 我知道不是，所以我如果告诉你我讲的话就是真理，那就是在骗你。
1: 嗯，
2: 是我不想骗你，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很诚实的告诉你，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
1: 嗯，
2: 对。
1: 所以我想你在过去的那些人生的经历啊，往好处想是说让你很快的就活得算很通透，欸，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
2: 我觉得某部分应该还可以这样说啦，嗯，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因为 AI 嘛，
1: 嗯，
2: 坦白说就是因为我现在在 AI 公司任职，然后我们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很多新的科技，
1: 嗯，
2: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你昨天想的跟今天想的都不一样，
1: 嗯，
2: 然后你下午知道的事情跟晚上知道的事情就不一样，
1: 嗯，
2: 所以真的是瞬息万变这个世界，
1: 嗯，
2: 那包含创作这件事情，
1: 嗯，
2: 毕竟跟我 Lawrence 跟我们都讨论过这件事情，说如果 AI 现在都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还要写？
1: 嗯，
2: 那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类需要创作，应该是大于创作需要人类。
1: 嗯哼，
2: 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写是因为我们需要写，不是因为文字需要我。对，嗯，大概是我目前对创作这件事情，我自己的感受是比较接近这样。
1: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本散文集《接住你的悲伤》，是 Jerry 跟玉静医师啊共同写的，嗯。但在书里面你也提到 Lawrence 的创作力，哇，也是非常的有才华，嗯，又会画，也很会写啊，嗯。所以或许在未来，你们也会除了这个 podcast，嗯，就是这个清月成福之外，
2: 嗯，是
1: 或许你们会有文字上的合作咯。
2: 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计划。
1: 嗯，
2: 然后那天 Lawrence 还在跟我抱怨说他写的第一篇我还没有回他。
1: 嗯，
2: 对，因为坦白说如果在写作路上玉静算是我的老师啊。
1: 嗯哼，
2: 那我曾经被玉静讲说，嗯，我觉得你算是聪慧型的选手吧，
1: 哦，
2: 就是，
1: 嗯哼，
2: 就是跟你讲一些东西，你很快可以 catch 到说，
1: 嗯，
2: 大概怎么修改或怎么写这样。
1: 嗯，
2: 但他看了 Lawrence 的文字，他自己跟我讲说，他觉得 Lawrence 是天才型，跟老爸不一样。我说好的，我说那我应该是要高兴呢，还是应该要高兴呢？嗯，
1: 我觉得对 Lawrence 来讲，
2: 嗯，
1: 就是天才型的选手能够碰上欣赏他的老爸，嗯，他真的是很幸运。
2: 嗯，希望我能够给孩子几个感觉。
1: 所以也就是说，在未来写作这条路，你已经走在写作这条路上了，那这就会是你们在往后共同的梦想了。嗯，
2: 对，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
1: 嗯，
2: 对，也许我不知道，也许之前写的故事看看有没有机会面世。
1: 嗯，
2: 就是让之前写的文字
1: 嗯
2: 跟大家见面，
1: 嗯，
2: 这样
1: 是。嗯，
2: 对，
1: 好，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接住你的悲伤》，由九歌出版社所出版的。那我们请到了作者。

0: 者之一 Jerry 跟大家聊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读者说的呢？
1: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出，但如果是5月23号之前，很希望大家来松烟成品参加我们的新书的分享会。
0: 好，那就到时候就可以看到隐身在文字之后的 Jerry 庐山真面目。
1: 是
0: 好的，好，今天非常谢谢你，谢谢。
1: 好，谢谢文心，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民进党创党40年了，是否推动所谓的台湾独立？当外界不时有这样的疑虑，为何民进党对外说明就说没有台独党纲的问题，只提到台湾前途决议文？让中国大陆近来对台政策工作之一重点就是要反台独，而且还把中华民国副总统萧美琴当时担任驻美代表期间把他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当然我们知道现任的入阁官员也有一些人是在名单之列的，因为中国大陆在2024年其实还寄出了惩赌22条。至于美国呢，近年当美国跟中国关系处于对立竞争的格局，台美关系则相对处于友好紧密。不过未来美中台关系是否会出现变化？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访问中国，双方触及了台湾问题，美国究竟不支持或反对台独呢？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观察探讨，欢迎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老师，我想呢还是让听众朋友来对民进党有多一些了解好了。民进党的认定里头或所谓史观里头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是不是呢跟中国大陆所认定的是有一些差别的呢？
2: 基本上我们不要把民进党当作就是一个党，其实它不是开放政党登记，然后大家喜欢的人组成一个党然后去登记。所以它一开始是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这些社会势力大家集结的结果。因为在1987年以前台湾是军事戒严时期，所以任何组织政党都是要杀头的，其实非法的，重罪的。所以呢所有对国民党有不满的人，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人，其实他们都很想要打破政党限制的这个枷锁。所以最后只有一个政党成功组成，就是在组成的过程其实也有其他人想组别的，不过大家想说先拼一个出来，所以那个就是民主进步党。所以民主进步党你看它的名称啊，它跟台湾本来既有的合法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是台湾在民进党出现以前唯一合法的三个党，这三个党都从中国大陆来的。后面两个是民主同盟里面分裂出来的，然后第一个当然就是本来只在南京执政的国民党嘛。那我们光看民进党是第一个组织的政党，并没有冠中国两个字。这个当初就是一个争议了，有人认为既然组织新政党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是不是就要叫中国或是中华民主进步党？那有的人主张是说应该叫台湾民主进步党，因为我们是台湾，要台湾主体性的。那有的争议是因为法律问题，怕用台湾这两个字会不会更早受到更强大的压迫，完全没有妥协空间，就是蒋经国完全不允许。那有的人是因为参加者有些是支持有中国意识的，他不喜欢变成一个地区型的政党，他认为这个是台独，他也不喜欢。不过在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这个背景，大家是统一战线的，是一致的。所以从民主进步党这个党名一开始就没有中国两个字，就可以知道民主进步党对中国一开始是绝对不是抱持认同嘛，至少是

0: 的他要保卫的是留在里面的人，就是主要的分子，好，没有脱离，愿意还继续留在民主进步党里面继续努力的人，他们就确定说我们是以台湾为认同为中心的，
1: 嗯，
0: 好，那这个就很确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不断的还是受到威权政府的压迫，
1: 嗯，
0: 那所以在1991年之前呢，台湾还有政治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犯是1991年的独台会事件，那时候还有刑法100条、
1: 哦、
0: 2条1、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意图不需要从事行动啊，也不用计划、嗯、意图被发现写日记都不行，或是跟人家有讲过、哦、你就是触犯叛乱罪、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台湾在1991年以后才真正也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法律体制里面有关所谓的触转条例转型正义体制里面定义的最后一年的威权统治、
1: 嗯、
0: 所以台湾威权统治结束于1991年，
1: 是
0: 92年就是修改了刑法里面有关叛乱犯的定义，不再有思想犯、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解除宪法被冻结的动员戡乱体制，这是1992年开始就没有动员戡乱体制、嗯、就变成恢复宪法民主的基本体制是前提的、
1: 哦、
0: 所以民主进步党在1991年就通过了，在基于1986年到1991年跟威权政府冲撞的这个经验跟人员重新调整的结果、嗯嗯、在91年就通过了这个台独党纲，所以台独党纲以后就很清楚的，中国是民进党的敌人嘛，
1: 嗯，
0: 所以他要从中国他要独立嘛，所以这个独立很清楚的，中国不是台湾，是民进党他的理想要独立出中国的一个变成他的目的，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因为中国啊，中共方面一直强调要九二共识，
1: 是
0: 国民党也认为说要接受九二共识啊。那九二共识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方面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啊，各自表述。那国民党这边当时是主张说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那民进党这边就是主张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从头到尾我们都各自表述。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论点都一直强调没有一个中国的前提。目的就是台湾跟中国不能是一国，只要是一个中国的前提就是变成国内事务，变成内战事务，分裂国家，
1: 嗯，
0: 所以民进党对一个中国一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就是这一题的结论、啊
1: 哦、
0: 然后他们也在国际上的宣传或是在国际上外交的折冲主张上都一再的强调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中国，因为国际上目前认可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只要你接受一个中国，台湾就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国际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是在北京，
1: 嗯哼，
0: 所以民进党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是台湾或包括台湾的。
1: 好，非常谢谢陈立夫老师，刚刚也有提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实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之前访问中国大陆提出的是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想这个也是可以严肃的去探讨。那提到这个国民的称呼哦，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就提到你要怎么样来称呼我们的国家，不管是用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都可以哦，怎么样来看赖总统对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这样子的国家的定位呢？
0: 是第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名称啊，应该是有两个层次的、嗯，一个是对外的对内，
1: 嗯哼，
0: 就是我们在家里要怎么叫自己，叫小名、哦、叫绰号、叫什么，那本来就是内部事务。
1: 嗯，
0: 那国民要叫什么，其实比较严肃的部分是对外事务。
1: 嗯，
0: 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别人怎么对待我们、认识我们、怎么称我们，会涉及这个尊严。
1: 嗯，
0: 一个是尊严，一个是范围。
1: 嗯哼，
0: 如果他把对方把你视为他的一个省或是一个地方，或是用丑化的名称叫你，基本上就是侮辱你、看不起你。
1: 嗯，
0: 所以很多国家针对别的国家对自己国民的翻译或是称呼，都常常进行改名，包括印度、缅甸。像马其顿共和国后来现在改名成北马其顿共和国，
1: 嗯，
0: 因为这个希腊认为我有马其顿省、嗯、那台湾住在这里的人要主张叫中华民国或中国，我们的国民就会遇到对外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1: 嗯
0: 嗯，所以赖总统在讲这些部分的话，其实他讲的也是要解决两个部分问题，
1: 嗯，
0: 对外的话，如果你自称中国或是在我们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参与权之前自称中华民国，
1: 嗯，
0: 都会涉及跟北京去争夺国际社会的代表权，都会涉及你是不是代表中国14亿人民，可是台湾的这个岛上的人可以代表

0: 中国14亿人吗？
1: 嗯，
0: 啊，就像中国14亿人可以代表台湾岛上2300万人吗？所以国际上要叫什么名字，这个又是另外很重要的事情。
1: 哦、嗯嗯。
0: 那赖总统也不止赖总统，从前几任历来的总统，从蒋介石以来就遇到这个问题。那么蒋介石就是主张他是中国，然后他的名称是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14亿人两岸所有人的代表，
1: 盖中国大陆。
0: 这个就是他对国民的主张，所以他为什么蒋介石坚持他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 嗯嗯，
0: 然后中共只是叛乱团体，
1: 是
0: 而且是暂时性的，你们不用理中共，因为他很快就灭亡了，还是会回归，我们会反攻大陆，我们会统一的。
1: 嗯哼，
0: 那蒋经国的时候基本上是遵循父亲的路线。不过他很明显的知道敌长我消，他大概已经不可能国共内战的部分是国民党会反攻大陆成功，他很清楚的知道。所以蒋经国时期对国家的认同，他对内常常讲他是中国也是中华民国，不过对外他就比较转向只是中华民国，不太谈中国了。那时候有一点在国际上意义就是告诉人家说我们其实就分裂国家，其实他不能代表我们。
1: 嗯，
0: 那这也是国际法上的尝试，分裂国家彼此不代表对方，只是共享主权。那到李登辉总统的情况，他就讲说中华民国，
1: 嗯哼，
0: 那中华民国在台湾，他还说这个要立足台湾，胸怀中国，放眼世界。那立足就是真正管理的嘛，那胸怀跟放眼都是想象，那以后是以后再讲。他讲中华民国是我只有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他完全没有在谈对面14亿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任内所确定的修宪的范围，谈到的就是那个是以后的事情，跟我现在这个国家国民没有关系。那我们也发现说后来还出现什么名叫中华民国台湾，
1: 对，
0: 然后中华民国是台湾一一的演进，就是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两个范围变成两个主权范围，是两个国家啦。
1: 嗯，
0: 基本上是这样，只是台湾目前这个国名正好也叫中华民国，跟1912年那个也是同名，然后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命运是从1949开始，是从蔡英文总统后期的演讲就慢慢出现，到赖总统演讲大概也是这个主轴。我还是用这，因为我正好跟那个1912年中有一点关系，因为名称是那样的，所以我民国纪元还在。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之后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从1949年讲的，
1: 是
0: 我们不再论述1949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这些定位啊，那国内为什么要比国外的话要讲得更模糊了？就蔡总统其实他演讲里面哦，不断的常常提台湾中华民国，他就是要让这些都变成说都是对内来讲我们可以用的名称。那这个目的是为了避免台湾内部的国家认同的分裂或分歧造成的裂痕。
1: 嗯，
0: 就是我既然做一个2300万人的共同的代表，有30%人就是不认同我，就是有10%人坚持他是中国人，那我如何让他安于法律体制这个主权系统里面？那我就必须要讲到他还可以找到自己认同的图腾符号嘛。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在他的每年的这个国庆啊，这个元旦的这个文告里面就两个同时使用。每年很有趣的就是台湾被讲几次，中华民国讲几次，就变成台湾很有趣的一个新闻跟政治连结的一个统计游戏嘛。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的次数是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一个量化慢慢变成质化。
1: 是，嗯，我想呢，在每届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候选人都会被问你是选哪一个国家的元首，当然会说中华民国哦。不过回到就是民进党有所谓的台独党纲或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么在1991年，民进党党代表大会的确有提出制宪证明建立台湾共和国，这是赖清德总统在日前他出席民进党创党40年的时候他说的。不过他有再进一步说明，1999年的时候呢，民进党党代表大会有通过了一个决议文啊，这也是现在民进党所奉行的政策，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上叫做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那另外呢，赖总统在当天的谈话当中特别也谈到了前总统蔡英文在2021年的国庆有提到四大坚持，他说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坚持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来决定。总的来说，怎么样来解读赖总统的意涵？我想这个时间点蛮微妙的。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访问中国，那么在离开中国之后，对于所谓台湾关注的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台独，这个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解读呢？
0: 我已经讲过，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民调反而没有把台独的党纲写进去，
1: 是
0: 因为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还是威权政府。那等到台湾民主转型已经开放了，那民进党的主流是主张台独的，当然就把台独这个目标写进去，也跟主张统一的人做一个正面的对抗嘛。但是在1999年呢，陈水扁总统要参选总统的时候，他要求党内把台独党纲，就是跟听众可能想象不一样，因为现在中共或是蓝白都把民进党定义成就是台独党，阿扁当然就是绝对台独。其实正好相反的，1999年陈水扁提议要修改拿掉台独党纲，所以最后结果算是有顺利拿掉。那这个结果就是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因为台独党纲里面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台湾共和国，然后经过公投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件事情把它冻结了，把它转型呢，变成说我们现在就是正式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写在民进党的最高文件，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是由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高文件，就是用中华民国，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他接受了，他只是主张说要走入国际社会，那如果中共侵犯台湾的话呢，有权发动独立公投，做防御，变成把台湾独立的主张变成防御性的主张，那在1999年之前，台湾独立的主张是民进党应该追求的未来目标。1999年之后，就是民进党正式接受中华民国，是他们现在运作民主体制里面的法治架构、宪政架构。但是他们保留未来有需要时候也可以，他有提出一些情况，他才会发动。那些情况当然主要就是中共武力犯台啦，他就发动。所以就要把它变成一个预备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就等于说民进党其实他现在并没有要主张的嘛。第一个，他相对于1991年的这个台独党纲，他就是把它冻结，而且把它直变了，变成防御性的台独了。所以第一个，他没有真的台独党纲了。会讲民进党有台独党纲，是因为主要都是对民进党的历史不了解。之后，民进党曾经在2007年又恢复通过比较进取性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其实里面是比较被中共定义成务实台独的，就实务台独的，因为他主张要走入国际社会，就是要加强国际参与，要证明，要改名字，要改国名的，就是要把台湾的名字就正常化，因为正常国家决议文，就是宪法也要正常化，国名要正常化。其实他没有说要台独，不过他的做法可能是中共目前认定是属于台独行为的，所以那个其实是比较像是中共定义的台独有关系的，可仍然不是1991年台独党纲里面写明的台湾共和国五个字，我觉得是不一样。那我们也回到那个宪政体制，现在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政体制是有容许变更，连领土都可以变更，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写中华民国领土未经国民大会同意不得变更，意思是什么？只要国民大会同意就可以变更，它是一个保留权，它是告诉你变更程序。所以目前中华民国宪法是可以变更国民国号，连宪法本质去制定新宪法，只要按照旧宪法的程序都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宪政体制里面去改，你也不能说它是颠覆掉这个国家啦，因为很多国家都改过好几次名的，而且是民主方式改名，连法国现在都已经第五共和了，法国战后都改过两次宪法了，还不是一次。所以对于民主国家来讲，改国名、改国号、改宪法都没有构成颠覆国家的这种情况，都还是民主政治。所以台湾独立如果是国内的部分寻求和宪法合乎民主方式去改，即便叫中华民国宪法都还保留这个可能。那所以台独的风险主要还是两岸风险啊，完全就只有中共不喜欢了，蓝白拿来做缩嘴来打击政敌啊。不然的话，蓝白如果自己知道国内的宪法是这个构造，他只是跟你意见不同啊，你有什么方式强迫禁止别人呢？ 所以讲到最后，现在就是蓝白都是下中共在斗争率的嘛。
1: 嗯哼，所以就变成政治恶斗了。但是中国不允许，那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民进党会有一些说法，外界会质疑就，为什么不拿掉这个台独党纲啦？有一些台独疑虑，民进党认为说这个台独党纲，就是一个。

0: 已经被冻结了，甚至是一个历史文件了，会不会还是会落人口实，就是说民进党在闪躲这样子呢？老师，你的看法？
1: 一个政党会还继续把它留下来当历史文件，一个当然是说用这个来证明政党成长存在的过程嘛。那另外一个在政治上，就是说党内还是有一些人主张台独之事实，就是说保留这个东西是人家自己已经存在的事实跟历史，有什么道理强迫别人改？那这个台独党纲就是1991年的人，现在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民进党决策者，这又是两回事。那再退100步来讲，国民党党纲第二条是有反共党纲的，是完全不可以跟中国共产党任何往来的，是要彻底反共的。国民党也没有先拿掉反共党纲，就已经去政协会了，就马协会啦，而且每年都那么多人去，所以他怎么没有觉得自己也有点尴尬的，怪怪的。然后你说，哎，这因为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呢，川普有点到这个台独两个字，所以你的民进党要不要赶快拿掉？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也是一样，把他的反共党纲当作历史文件，也没有人叫他拿掉嘛，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国民党现在就是亲共的，也不会说他因为反共党纲他就没有在亲共，一定是反共的，不可能。因为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做法，是有当时存在有效的党员决定党的方向。
0: OK， 好，我想台湾有政党竞争，所以有政党轮替。我最后谈一个不同角度，一个大的格局，也让大家在一个清楚的概念。1998年的6月，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跟当时的中国大陆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举行的会谈，那之后呢，在上海发表三不原则：第一个，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么第二个是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第三是不支持台湾加入国家主权行使的国际组织。那在上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在三天的访问当中，媒体追问他始终没有答复，但之后他在接受福斯新闻播出专访当中表示，他不希望见到台湾走向独立，而是要维持现状，并且说中国与台湾都应该让情势缓和下来。当然川普也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不过重点请教陈老师，川普这番话是维持美国一贯的政策，他没有讲说反对台独嘛，也没有说不支持台独，你会怎么样解读他话语中的含义呀？
1: 是，我想先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台湾或是对中国的关系，因为不同的时代，冷战已经结束了，然后不同的总统都有不同的做法，那很多人习惯把某一任总统讲的话就当作说现在总统必须服从，其实每一任总统都是受当时美国国民的托付，他才不理前面的嘞，他要想改就改了。第一个，大家不要像中国皇帝说好像这个祖宗家训、先人家训不得改的，这个家法的，美国是共和国，他没这个家法，就是总统改了就改了。那克林顿时期因为要加强跟中国的经济合作，然后希望经济发展促进他的民主化，而且那时候跟中国关系蛮好的，中国也没在挑战美国，所以呢他对于台湾的这些承诺是考虑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发展，还有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要建立的这个背景。但是后来美国在这个体系里面吃亏了，中国的军事扩张的太快，已经变成挑战了，可能是不但是竞争者，甚至是对立者了。所以美国当然情况就调整了嘛。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跟克林顿之前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对于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到最近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就是当时大家还在讨论三公报的时候，
0: 三公报，
1: 结果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马上六点保证就跑出来。其实那里面美国都有他内部自己的考量做法，这些都是每个总统的权责，所以川普总统目前处的情况就是美国想要恢复他的领导地位，而中国是对美国来讲不管经济上或是国际影响力上都是美国的妨碍者，他都不是很配合川普的，所以当然我觉得在整个结构上美国并不会屈从或是为了要讨好中国去做一些承诺，所以所谓台湾的情况没有改变，就是我对于现在台湾海峡是国际公海，两边各自统治，各自有各自的货币跟国际的参与，这件事情我不想要改变。川普讲的话还有一个说， 他知道中国因为不断的在会议里面强调台独是破坏这个台海安定最主要的

0: 原因嘛、
1: 嗯、
0: 而且习近平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在美中冲突嘛、嗯、
1: 对，
0: 那川普自己也回应说他也不乐意看到因为这样的事情要派
1: 9500
0: 里之外来援助台湾嘛、
1: 嗯、
0: 但是不愿意乐见这句话潜藏的潜意识大家有没有分析过、
1: 嗯、
0: 因为我是做政治心理学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一定要来你不要逼我来
1: 哦，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
0: 对，所以美国是坚定不管任何理由、嗯、台海发生冲突美军一定要介入，
1: 嗯，
0: 可是他最不希望是为了这个理由介入，
1: 嗯，
0: 如果他可以选择不介入他就不用讲了，反正你们就发生我就不要来就好了，
1: 嗯，
0: 你们就台独嘛我就不来。川普不喜欢的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他还可以接受还算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哦、
0: 但是习近平一天到晚就在讲说那个台湾就是一定要搞台独害我啊，一定要武力威吓避免他乱来，你要不要帮忙我一起教训他，那川普就是白话文就是说你要教训他，台湾如果因为这样真的惹你生气不高兴你要教训他我会感觉很遗憾、
1: 嗯
0: 哦、我也会很麻烦，不过我还是得不让你教训他，
1: 嗯哼，
0: 因为我还是会赶到9500里之外来处理这件事。这一句话我看到川普这样讲其实我反而是放心的、
1: 嗯、
0: 就是说就国际关系理论上就是说其实美国是坚定不管在任何情况、嗯、任何党执政他都不能放任台湾被中国吃掉，这非常清楚的、
1: 哦、
0: 就必须要维持两岸是互不隶属互不统治的现状，这样的话如果台湾变成香港化，香港就是目前就是完全一照理说他应该50年之内从1997年之后他还有相当的自主性，如果香港真的有维持中英联合公报的50年的这个基本法自主性，其实现在黎智英早就放出来了，甚至不会被判刑、
1: 嗯嗯、
0: 现在川普必须一讲再讲，甚至这一次飞到北京还亲自跟习近平说要放黎智英，就表示香港是完全只听北京的、
1: 嗯、
0: 已经没有任何自主性的，叫他不要抓也不行，抓了关一关以后叫他早点放也不行、
1: 嗯、
0: 那台湾如果被中国统治的变成中国的特区或一个省，不就又出现川普可能要放赖清德也放不出来的情况吗？
1: 嗯，
0: 所以川普就是不会再发生这个嘛，他才讲说我要现状，我不要台湾变成香港变中国的特区，
1: 嗯，
0: 这样我就完全不能行使影响力的嘛，
1: 嗯，
0: 我就不能单独跟台湾谈的嘛，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所谓的台独就是说啊，直接诉诸说要向国际上诉求我就要台湾独立要建立台湾共和国，然后用这个方式去跟中共现在的主张去对冲，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对冲的话美国就必须提早处理就是必须提早分力来协助台湾不要被中国控制，
1: 嗯，
0: 因为美国已经非常看清楚因为香港被中国控制以后对美国不管在国际金融体系上或是整个东亚经济发展上很大的困境，他已经甚至美军就不太能跟当时英国统治时候一天到晚在香港停泊美国的军队，新加坡的船只军舰在香港大家都在那边整补，自从中国1997年占领后就不再是可以进去整补的，所以这个是美国得到很明显的经验，所以我不认为川普实质上反对台湾独立，反而我认为他实质上希望台湾的政权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但他主要是反对在目前这个当下，
1: 嗯，
0: 不要太去刺激习近平，不要给习近平借口，
1: 嗯， 嗯，
0: 他是讲给我们听，你就是不要给习近平借口就好，但是你也不一定要配合习近平，但是不要给他借口，
1: 好，
0: 不然我要帮你收拾。
1: 是，非常谢谢我们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立甫老师提供您的观点，如何来解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所谈的这些话。那么中美两国是愿意致力未来至少3年要来建构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改变了吗？还有民进党是不是务实的走向台独了吗？非常谢谢我们陈立甫老师从这两大面向来解析整个美中台关系的最新的变化，非常谢谢陈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0: 那理事长呢，在2013年创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在2025年呢，成立了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子啊，是一位叫芳芳的女生啊，那她也是被诈骗之后，她想去报警，她想要做一些事后补救的措施，但是她受到了死亡威胁，那这样子的威胁也转嫁给理事长，理事长也受到了威胁，所以从你2013年成立了这个脸书社团，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当然你也会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那你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一些恐惧或威胁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说在把你的照片做成灵堂，做了灵堂之后呢，然后上面写 一路好走，然后到处去发你的灵堂照片啊。那第二个就是接到的电话莫名来电，直接跟你讲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去洗洗耶，你最好是去外面，没有我要开枪这样，不要被我开枪了，或者是说你全家出门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车撞死全家之类的，甚至说要来放火的还有说什么，还有污蔑的，什么污蔑你妈妈这么早死就是因为生出你这种混蛋啊，大概是这样，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怎么样，我怎么做呢？我把这些对话截图立刻贴到我的脸书，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诈骗集团是多么的嚣张下面呢几百封留言，几千个赞，全部都是挺理事长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威胁跟恐惧的时候，我要教导大家，大家要勇敢的面对，因为你如果退缩，对方会认为说哦，原来你怕这个哦，那这么说他只会得寸进尺一直不断的掐住你的喉咙逼你就范，你误以为说我已经听你话了，你怎么说我已经照做了，你还不放过我吗？对，他永远不会放过你他只会把你逼到 死路而已所以我知道对付这些所谓的恐吓威胁最好的方式就是公诸于世，我让你找不到我的缺点，我不怕你，你有种你出现在我面前基本上我是这种态度。对方怎么样知道我这种态度之后，他完全缩手他完全缩手，他不敢再弄，他觉得说没意思对不对？你整整弄是干嘛的？那这个事情刚刚文馨讲的事情是真的，你可以去搜寻去年的 YT 的新闻有人是被诈骗集团恐吓，然后呢直接把他的照片他的个资直接用这个宣传单撒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到处都是，而且呢泼漆丢鸡蛋等等这个事情台中雾峰分局这个事我还去关切，而且呢那个时候是媒体联访我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因为是台湾第一件诈骗集团真的会到你家去恐吓威胁，做出一些破坏的举动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惊悚的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非常实用的资讯就是理事长分享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同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经过了这些的威胁，你并不需要独自的承受，所以理事长呢也整理出了一套基本的处理原则，那也有包括像刚理事长所提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的对话或相关的证据你要把它留存下来，你要截图那再接下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像警察局或者是我们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些警察局的简讯或者什么，但它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后续的一些处理的动作呢？
1: 假设你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你已经被骗了所谓的被骗就是说你有财损你第一个先把你跟对方所有的对话记录要做截图，尤其是你汇到对方的银行账户账款的那个账号你一定要截图下来银行的资料一定要去调，不管是你现在是汇现金出去或者是你用 USDD 就是虚拟货币转出去，它都会有记录，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截图下来，然后去做报警提告的动作，你可以收集资料， 进去警察局务必记住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因为他确定是本人。然后他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份三联单，接下来你要跟对方讲我要控告对方诈欺罪哦，这是刑事哦，控告他。然后接下来你就等后续的开庭嘛。那后续开庭呢，其实要看案件的复杂与否。如果说牵扯太多人的话呢，他有可能一年才开庭。那如果说假设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诈骗事件，也许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你就会寄来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那我这个地方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说，理事长，我收到了开庭通知书，我如果不去，我不想去，会怎么样吗？跟大家讲一下，出庭的话呢，是你个人的一个权益。出庭要干嘛？你要去做辩论，你要去做申诉，你要去做厘清的动作。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希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想询问你是怎么回答的。你怎么知道你被骗的？为什么你不是同伙？最可怕的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同伙呢？
0: 是，
1: 那你要去辩驳嘛。你如果不去，你就怎么样，平白的损失这样子一个机会，辩驳的机会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是说，假设你今天不方便出去，你可以直接跟法院申请所谓的远端视讯，远端视讯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延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礼拜我真的不方便延期，但是务必怎么样，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要去法院这个地方看一下对方怎么说，万一对方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法院他不会说一次就做审理，他们更多是什么，他们希望说你们两个人双方和解嘛，所以和解有和解庭那个时候你进去里面你发现到对方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他本身也是被骗的
0: 是
1: 所以我这个地方有看过什么，看过两个受害者，原告跟被告到最后和解，两个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怎么讲，很令人痛心啊。
0: 是
1: 原本我告你，我以为你是诈骗，结果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被骗的，你想看那场面多么的悲惨啊。
0: 是，
1: 所以这个凸显什么，诈骗集团非常的可恶他不仅夺走了我们的金钱，他还夺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家庭跟家庭家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关系，我们无形当中被摧毁了。所以这本书怎么样，我想要献给那些正在受骗上当自责的人，你走不出来，或者是在旁边陪的家属，你到最后陪得很累的，劝也劝不听，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父亲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不需要用言语互相的针对跟争吵，我们可以怎么做，用文字无声的力量把这本书你说给他也罢，或者是放在角落，放在桌上，让他自己去翻，他看了以后也许其中某一句话点醒了他，他就自然醒过来了这是一个怎么讲，无形的力量，而且怎么讲，很柔软的，有效的，避免怎么样，这个炸弹立刻炸开来的这是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子。
0: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字号，我的银行账号，我家的住址，我家到底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小孩，所有的个资都掌握在诈骗集团的手里，这时候那我就是每一天都寝食难安啊，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对策呢？
1: 第一个，我们在实务方面呢，我们可以就实际操作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名，每个人去改名字吗？每个人去换身份证 ID 吗？或者是搬家等等其实我跟你讲，不用那么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只要心，我们的家的心都团结在一起大家共享所谓的诈骗资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昨天收到这个东西，

0: 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诈骗呐、啊、哦，只要你们全家我们的心在一起，而且共享资讯呢，我们会有个家庭群组，
1: 嗯，
0: 有任何资讯直接往里面丢，诈骗集团要入侵你这个家是比较困难的，
1: 嗯哼，
0: 他们最喜欢怎么样，你们心是分散的，你们根本就不沟通，所以我讲这个事情你无法去做查证，
1: 是
0: 你会变成一个心理孤岛，你会变成一个资讯茧房、
1: 嗯、
0: 对不对，在资讯茧房方面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防堵这样子的错误的误导的资讯入侵了啊、
1: 嗯、
0: 所以千防万防不如怎么样，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对不对，
1: 嗯，
0: 在空气当中这么多的病菌哦，你难道你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吃维他命，然后打预防针，打那个抗体吗？其实不必的、
1: 嗯，
0: 你把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提高，自然而然这些病毒它无法入侵嘛，嗯、对不对？即便入侵了，你也很快怎么样痊愈啊？家人自己陪伴的力量，永远是对抗诈骗集团最好的良药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理事长呢，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受骗的民众们啊，会来分享他们受骗的经过。所以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做的提醒啊，是可能我们在做爱心的同时，原来也有爱心节啊，你怎么做爱心捐款也会被诈骗，还有就是被你最信任的朋友诈骗，这种方式呢，虽然理事长刚跟我说这个已经啊，在可能中南部已经有十几二十年哦，但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叫付租买回，哇，这个诈骗形式真有点复杂耶。理事长呢，就这两个案例哦，给大家一些提醒。
1: 首先我就是讲一下就是爱心节的部分。爱心节的部分是利用你的善心善举然后做诓骗哦。我在前天吧，我揭露一个叫做素食诈骗的一个群组，而且现在目前非常的猖獗。
0: 嗯，
1: 怎么做呢？他把一群吃素的一些素友召集起来，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在里面怎么样每天放一些正能量的文章，
0: 嗯
1: 啊，以及呢网络上一些比如说抖音的影片啊，说我们应该要做好事存善心啊，然后再怎么样去发了很多他们去做善事的照片，来去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这群人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哦，非常的好。他们细腻到什么程度？细腻到因为诈骗集团要休息，但是他们担心这段休息的时间没人管，我们这些混进去的人就会在里面丢一些防诈资讯让大家醒过来退群，对不对？他们竟然想出一个很厉害的绝招，他们说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让我们静心，我们这段时间试图的不要讲话，我们不要再看手机了，让你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他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不要去看所谓翻群的东西，他也就禁言了。
0: 嗯，
1: 再来，因为这些所谓的素友都是坦白说都很慈悲嘛，大家很良善，他们就开始跟你讲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可以帮助到这些人，你又可以回馈所谓的福德金，累积福德金，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很多人呢因为我们的帮助重新站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原本在家里面他挨磨的母亲没有医药费，就因为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他渡过难关。这位素友，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福报的这个投资之类的，很多人就这样子上当受骗。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今天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我是为了发这个善念，我帮助到别人，而且怎么样，我有福报。所谓的福报说，福报并不是看不见的，我们为了要让你的福报能够显现，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你的做善事的回馈金直接奖励给你，你想想看多棒，你想到这是完美的闭环，对不对？太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手法哦，去你的善意善心，他去把你做扭曲的动作啊，所以可恶就是可恶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部分是我的分享的部分。
0: 那我们来讲一下付租买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 付租买回的话，就是在中南部哦，其实已经大概十几年了。他会怎么跟你讲呢？他说有一个方法，你持续的继续的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你只要付我房租就可以，然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怎么样把它卖掉。你现在目前的房子市价很好哦，很高哦，我基本上可以用很高的金额把你卖掉之后，你不用搬家，你一样住在你原本的家里，而且呢你可以付少少的租金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多好，你看你可以拿几百万呢，
0: 对，
1: 而且呢你就付少少钱，你也不用搬家哦，继续住，你觉得好不好呢？诶，当然好啊，那就帮忙我处理啦。结果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到一群人，他会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拿着厚厚的 一本合约，可能三四张四五张吧，跟你讲说，来，我跟你讲，你只要在这边签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代办，你不用担心啊。你签完名之后，其实坦白说，当你想细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打断你的思绪，跟你讲说啊，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的，我能看过啊，你放心，其实呢我们是正派经营，来，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登记啊，你看一下我们公司所营业，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说，他不想要让你继续理性分析思考判断那些合约内容，他也不会让你带走。你想看，你去买房子或干嘛签合约齁，你有所谓的查阅期，对不对？审阅期，在审阅期当中，事实上你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哦，这个事情你放心，你不用看，哦，我们都会处理。你签完名之后，你想要拿一份合约回去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们现在目前要立刻办，哦，这个部分很急，而且这个文件呢，这是正本，我到时候会把副本寄给你，你放心 ，OK， 你就相信了嘛，哈，哦，哎，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哈，哦，哎，我们把这个部分拿去公证怎么样？法院公证，哎，好啊，公证有效力啊，啊，糟糕了，你里面的细文你都没看，里面是高利贷，它完全那个利率高的吓死人，然后你还去公证，你去公证你还同意，你要去告他，你还没办法告，为什么？因为你公证了啦，你同意了啦。
0: 哎呦，
1: 你有想过这个事吗？哎，他为你好，哎，
0: 哎，真的，我没想过，
1: 没想过嘛，你去公证，你更惨，为什么？你根本连告都没办法告，
0: 嗯，
1: 哎，对了啊，然后再来。这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发现到他的房子不仅被卖掉，钱也没有给他，而且他每个月还要付高额的利息，高额的钱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就把你的房子法拍，法拍之后呢，跟着执行官来到你家，把你妈跟你全家人全部赶出去，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别人的。所以简单讲，你以为是卖给他，其实他是根本就抢夺你的房子，是这么来的。
0: 好，所以我们看了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在最后呢，当然我们的总结就是呢，打诈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对理事长来讲，那当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剧本而被骗，你对于人性，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你会不会就开始产生很大的怀疑或荡然无存啊？
1: 不，我认为人性并没有消失。
0: 嗯哼，
1: 哦，我们只是在被诓骗设局当中，我们自我怀疑罢了，我们在一群迷雾当中，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但不代表爱是会消失的，善意是会消失的，我认为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人性不只是只有七宗罪，我们更多的还有爱、包容、关怀等等的，只不过你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你被遮蔽了，你恐惧害怕，假设我今天这么善良，我是不是人善被人欺？我告诉你，其实信任本身并没有错，信任本身就是一件对的事情，很完美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诈骗集团利用了你的信任来去做诓骗你的行为，而最后的结果变成是人跟人之间变成互相提防，互相失去信任感。早期我们人只要一句话，我信你够了，不需要白纸黑字，现在怎么样？不止白纸黑字，我跟你讲，写的都还不算，哦，我们还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要确认再三，而且要怀疑对方，用那个眼神斜眼看对方，这样子你在空气当中就已经产生你根本就不信任我的那个空气，哦，所以这个无形摧毁了我们台湾长久以来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人跟人之间的高度默契，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不自觉。所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诈骗不但是骗走了金钱，更严重的是他摧毁了家庭家人。

0: 之间的信任，以及呢我们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基本存在的一个信任感，这部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在最后面提醒大家，第一个，你受骗上当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利用罢了，这些诈骗集团他们精心设局，你只是不自觉的跳进去，所以别太自责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就连理事长我的父亲呢也被诓骗九次，我到现在也在试图陪着他一路走过来是这样子来的
1: 那在2013年当时成立这个脸书社团的时候是陪伴跟倾听，但是在2025年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那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这些朋友们来这个联盟向理事长求助的话，那是不是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比较有一些实际的帮助他们，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他们的一个实际的举动呢？
0: 有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有四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举办所谓的反诈宣导的活动，我们用实体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什么样的诈骗行为，甚至请受害者亲自说演说他的血泪史，让提醒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叫做心灵辅导。什么叫心灵辅导呢？像我现在目前已经做了第七个月每一个月呢在我的反诈骗联盟脸书上面都会请所谓的专业的有执照的諮商心理师来免费为大家解惑，或者是化解你的负面情绪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受害者他是自责的，他会觉得我自己就是贪，我自己就是笨，我没脸见人我好丢脸。
1: 是
0: 你如何去化解他的负面情绪呢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一旦不化解他就开始失眠，失眠到最后面就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到最后怎么样自杀，我看到目前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急难救助。急难救助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他被诈骗，或者是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之后他没有办法付一些生活的费用开销水电房租等等等等的，你们要做解封，坦白说你要等法院判决下来你才能做解封，那已经来不及了，他甚至没有钱吃饭，三餐没有钱吃饭，你会认为说很简单啊，那你去跟亲朋好友借就好了我告诉你他连开口都有问题，亲朋好友问你说啊是怎样，你现在是没钱吃饭啊是怎样，你好意思说OK 我们骗了
1: 对，
0: 你一旦讲这个东西之后你人家第一个眼光说啊你用骗啊关于什么抵呆啊那个北七你北七关我什么事大家就会贴上标签了嘛所以他不讲他不敢讲他怎么办，他怎么默默等着有人发现到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希望大家能够看在一切可以这一切他又不能讲，你知道那个心情多么的焦躁吗？
1: 是，
0: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希望说大家尤其是企业或者是一些财团麻烦呢就是发挥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把这个钱实际的，理事长会拿这个钱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20000块，我会带着义工，你们都可以跟着我一起直接开直播，我们去慰问这个受害的家庭他们的遭遇并且呢把这个钱直接给他们不用还的，让他们怎么样，我们虽然无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我们协会的一点小小心意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那借由理事长的分享，除了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防诈骗之外我想今天的分享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说你不是一个人当你真的很不幸的遭受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可以来帮助你。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求助于陈安迪理事长咯。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0: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里的来宾呢，他是一年前有来过。那这次我是看到他们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叫做《遗屋》，被遗留下来的屋子。那既然是讨论跟孤独死有关的议题，非常特别，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聊聊。他就是超雨田舞蹈剧场的团长及这出遗屋的制作人王雨静。欢迎雨静。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静。
0: 对啊，刚刚才在说就是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年前。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有聊到雨静是团长，但是没有在跳舞，
1: 对，
0: 原本在学商，还可能去华尔街的。
1: 哦，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妈妈有期待这样子，结果因缘际会，因为妈妈就是开舞蹈教室很久，然后刚好雨静学了管理，然后回到台湾，跟一群在新竹很爱跳舞的、认识很久的伙伴一起成立了超雨田。
1: 没错，
0: 哦，然后是17年对不对？
1: 对，
0: 17年成立，哇，到现在也8、9年了。
1: 对，今年算是第9年了。
0: 嗯嗯，那这一年来超雨田过得如何？
1: 这一年来从2025上次跟怡蓉聊完嘛，然后到现在，真的挺充实也挺忙碌的，然后其实也感谢蛮多机会有陆续来这样。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就是2025我们在做一个台发国际共制的节目，叫亲密禁地。那也是超雨田算是我们第一个国际的节目。对，真的其实现在回想都觉得说怎么当初会开始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啊，虽然你们是在新竹，可是其实你们的眼界是很广的。
1: 嗯，就是算是真的有在开始引进更多的国际资源，一方面有国际编舞家来新竹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这次也很开心，那个作品其实我们有获文化部的评选，然后我们今年的八月就会把那个作品带去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0: 哇，真的太棒了耶。
1: 对，所以就还蛮开心，就是又让这个作品可以再代表台湾，也代表我们自己可以出去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然后这次我们要聊的作品是在铁玫瑰艺术节的作品。然后2020年你们有参加过
1: 第一次，那是第一次在耿一伟老师他是策展人的时候。对，
0: 然后那一次你们聊的议题也都就很硬了，对不对？
1: 蛮硬的。
0: 对啊，那个时候是聊冷漠和沉默暴力的议题。
1: 对，然后再讲共犯。
0: 为什么你们会关注到议题都其实真的有自己的关注面向？那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一开始在做舞蹈剧场，然后舞蹈剧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然后我觉得很确实很快很容易的会联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身边的这个生活嘛，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社会种种的议题。然后那时候当然我们驻团导演刘唐成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在他那个阶段的他就是对于霸凌啊，很多一些不管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社会上还有在学校里不同的场域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或者是权力结构的这种事情在事件在发生。那当这些暴力或者是权力结构在发生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或者是就是旁观者的我们会怎么去面对或者是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可以说出声。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虽然你

0: 知道在哪一个角落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对，是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然后在那个时候唐晨他决定用沉浸式剧场的这个形式来做这个议题的表现。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在谈的一种你我有没有切身参与，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好像用沉浸式剧场是一种蛮好的表现方式，是让观众可能更能够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更能够去亲身的参与到那个面对暴力的时候，这个观众他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反应。
1: 那这一次的遗屋是怎么冒出来的？
0: 哇，这个对，这个也是，当然我们从你刚其实讲到我们前面那个共犯，然后再演变到共犯在线 2.0， 我们去舔玫瑰，然后他到那个阶段完毕，我们其实去了台北台中新竹甚至屏东，那一系列巡演完，当然也到了一个有点大家就是很极致的一个点了，然后也要休息这样。然后再经过了两三年的沉淀，然后也包括疫情期间嘛，你是那段时间就开始发生疫情，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沉淀下，后来我们在启动下一个舞蹈剧场然后社会议题的这个脉络的时候，我们邀请的伊文，就是郑伊文，是我们这次的主要核心的编舞家。那他跟唐晨就也还有我有很多的讨论，然后确实这个孤独死一开始就是伊文提出的，然后他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关键字了，然后以及孤独死他可能导致的遗屋的这个现象。因为遗屋，什么是遗屋，其实当然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专有名词，它是可能是一种已经被社会遗忘的人他所住在的一个被遗忘的房子里。那这个孤独死的这个现象好像已经也不是什么只有社会底层或者是独居长者才会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现今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啦，其实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嘛，已经没有像以前这种大宅院了。那小家庭甚至大家现在不婚的几率也还蛮高的，然后或者是晚婚嘛，所以每个人其实当我们离开家庭就是算是我们出去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很容易会独居。那当我们在独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我们什么，我觉得这些就是开始让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议题其实并不会离我们很远。其实有可能是我们你我身边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然后我们进而就觉得那不如这次的作品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开始这样。
1: 所以一开始其实等于是舞蹈剧场里面你们的舞蹈跟剧场戏剧其实就是一直一起工作的。
0: 对对，
1: 并不是编舞家先编了舞，然后其实这样就会更难，对不对？如果已经编好舞，戏剧的成分再进来就会很困难。所以蛮好奇，就是伊文跟唐晨跟你们那个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0: 我觉得算是都是同时，大家真的是在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然后当然我觉得所以这个唐晨作为一个导演，或者是你所谓的戏剧构作也好，那伊文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我觉得我们不会加舞蹈设计，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是共创的，然后在很反复讨论这些整体的架构，然后怎么样去表现，用身体用各种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蛮多密切的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上去排练这样子。对，
1: 因为我看到就是介绍的 clip， 就是其实舞者们他们也不完全是舞者，其实他们的说话还挺多的，对不对？
0: 对，
1: 感觉蛮累的。
0: 对哦，这个遗屋应该是我们从所有的制作里面这个语言量应该是最大的。就是他整体确实，所以对表演者如果他比较是舞蹈背景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也蛮挑战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曹宇田其实很想去一路走来都在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就想直接命名为舞蹈剧场，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当然唐晨其实他是我弟弟，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希望怎么样的一种舞蹈其实它更有一些叙事性，它更有一些 好像一些对话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可以跟

0: 观众有更多的共感。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想要做的一些脉络。那唐城他也一直在，包括艺文，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这次可以，我觉得蛮好的一种合作是，我们的共识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要那么去细分舞者跟一个演员。
1: 嗯，
0: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身体的表现，包括你其实声音这些都是一个专业表演者需要具备的。
1: 嗯，
0: 那我们很试图的就是说在这整个作品里面没有要让观众特别去想说哦他是个演员，那他是舞者。所以他们其实不管是演员，他可能也要挑战很多肢体的动能，或者是跟一群舞者在一起做一些组合或者是群舞的时候，他也不会显得很格格不入。那表演者你也可能在，如果他们很能够自然的讲这些语言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出戏这样。对，
1: 哦，那你自己观察到就是这个工作方式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特别有趣的，或是这次有什么比较挑战的地方吗？
0: 首演完毕到两年后的这一次铁玫瑰，我觉得我们首先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从黑盒子剧场变成到一个比较大的庭院。
1: 嗯，
0: 因为中立艺术馆它是相对传统一点的厅馆嘛。
1: 嗯，
0: 所以但我们
1: 是在音乐厅。
0: 哎，对，它也好像就是这个音乐厅。对，
1: 嗯，
0: 那我们它是1000席的 哦，但我们是只有开，我们是开600席，其实也很多啦，比我们之前一场都是多个2-3倍了。
1: 哦，
0: 对。那我们之前在黑盒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量到舞者有很多肢体是要动的要跳的，所以我们是那时候是没有用麦的。
1: 哦，
0: 对，我们那时候没有用麦，所以他们是还是蛮靠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音量去跟传递给观众。
1: 嗯，
0: 但在中立艺术馆就没办法。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有麦的状况下，可是我们不能，又要兼顾到这些表演的舞蹈。
1: 哦，
0: 那我觉得对于伊文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下一个挑战，是怎么样又能够兼顾这么大量的语言量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肢体的组合变化等等一直在同步进行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现。
1: 那要如何让听众朋友可以想象这个遗屋他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0: 我觉得这整个作品其实，但我也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如果有看过2024年的版本的话，你其实这次还是非常需要进来。
1: 嗯，
0: 因为其实还蛮不一样的了。
1: 哦，
0: 就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 2.0 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场，
1: 你是说不只是因应场地的不同，
0: 不只是这样，
1: 就它就是整个就是有进阶。
0: 对，我们就是有点太认真。
1: 太贪心，要一定要不一样。其实对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不太可能原原本本。
0: 我觉得
1: 两年前，对不对？
0: 真的耶，真的，就是他一直就有在每一次的排练里面，然后包括这是一个蛮跟整体制作团队很多的讨论的一个产生的作品。
1: 嗯，
0: 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把他们切身的经验想法大家都丢进来，然后或是大家一起做的填调，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在各自的台词里面。
1: 嗯，
0: 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蛮是由编舞家带领，但是大家就有一点一起共创的概念这样。
1: 嗯，然后你说他们一定这次要进来，嗯，因为会看到什么？
0: 首先我觉得那个意象是到底有多少的那个坠落，那个坠落其实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其实带到了蛮多现在台湾法条里面所谓的社会救济悖论，就是可能有些福利政策或者是补助政策都在一种人已经要掉到一种谷底的状况下，你其实才能够拿到那个补助。嗯，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反讽，
1: 嗯，
0: 就是有点讽刺啦。
1: 嗯，
0: 对，就是其实你不够惨好像你也拿不到。
1: 对，
0: 然后或者是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有一些现象是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见或者是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嗯，
0: 可是也我们也想带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
1: 嗯，
0: 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它其实也可能都在各个角落是在发生的，可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作品里面把一些社会的不同的现象，或者是不管是政治法条也好，还是大家对于死亡或者是迈入走向死亡之前的一些思考思辨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谈到， 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现象跟

0: 画面，然后进而想要让大家可能有多一些思考吧，对，就多一些对于这些方面的思考这样。
1: 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是看了这个作品，你自己最有感触的部分是什么？
0: 我其实自己是蛮最喜欢最后一段的，
1: 嗯，
0: 啊，直接预告，因为我觉得最后一段的那样的画面跟结构，我觉得他们处理的非常好，然后就是一种人在坠落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接住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坠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那个坠落不是只是指一种好像生理状态的坠落，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他心里的一种过极度低潮，或者他就是走不出来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有余裕去管他吗？还是你对？其实这跟我们也有点呼应回第一次的作品那种冷漠，或者是关于沉默暴力这些事情。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那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画面，很多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意象是，其实虽然那段其实是反而没有语言的，但我觉得我是很触动的。
1: 那演员有什么回馈吗？他们在演这出戏，因为我第一想象当然就是挺累的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哦，
0: 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这个作品的，
1: 嗯，
0: 但当然就是说，你说你在表演技巧上，或者是在持续的一直在修改当中的这个过程，当然一定会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大家都面对到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感的在每一次的排练去面对它，然后觉得都跟我们自己是很切身相关，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
1: 嗯，
0: 哦，
1: 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好像大概就是技术上，对不对？
0: 嗯，
1: 就譬如说场地的不一样，所以要有麦，那其他的部分都进阶，就是进阶版，这样子，
0: 对吧？我觉得也是更往创作者他内心对于他，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舞蹈剧场的想象，还是对于遗屋这个作品，他当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会想要做的方向，这样，
1: 嗯，
0: 就是持续的在往那样的方向去走。
1: 嗯，欸，所以你们对舞蹈剧场的想象是其实没有定型，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直在进化跟实验中，是这样说吗？还是你们已经有一个想象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真的也蛮难有一个很直接的定义，
1: 嗯，
0: 对，就是说好像它应该就是什么样子才叫做舞蹈剧场。
1: 嗯，
0: 对，但我自己觉得这次这个作品它当然是舞蹈剧场，然后它在整体的编排或者是选择什么时候会有比较更多的一点语言，那语言搭配的肢体的创作又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已经是蛮接近我自己想象的舞蹈剧场的作品。
1: 哦，
0: 对，
1: 你觉得那关键是什么？接近你的想象，
0: 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会第一个，你不会觉得它不是一个舞蹈作品，你不会把它分类为戏剧作品，
1: 嗯，
0: 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肢体展现出来的那种建构的画面。那就像你刚刚也讲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光有时候其实肢体它本身有的那种可以，其实肢体也在说话嘛，
1: 嗯，
0: 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其实它也可以很强烈的去传达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然后在同时又透过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字幕，有时候有些作品是透过字幕，有时候透过录音，有时候透过演员的现场的对白，但这些东西又去补足了一些好像只有肢体可能不够的时候，
1: 嗯，
0: 那他在谈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比较也能够让观众听到一些更具体的现象，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上面是都有做到这样。
1: 嗯，上一次演出完，你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观众回馈吗？
0: 你说24年吗？
1: 哦，
0: 其实很多，欸，我们那年的观众回馈写问卷，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礼物啦，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为礼物，但 填很多欸，很多人写、啊、都愿意留在现场，然后谈，然后写的我觉得还蛮用心的，每很多人、
1: 嗯、
0: 就是他会觉得、欸、在哪一刻哪一个段落或是演员的哪一个部分是很触动到他的，然后又让他联想到他自己的什么生命经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都是超级宝贵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可是真的就是哪一刹那哪一个画面的时候有触动到你，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
1: 嗯
0: 嗯，
1: 对，这就是你们做这个作品想要的，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嗯、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生命经验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瞬间是很触动到你的。
1: 嗯，
0: 那其实也是有人真的在当下是落泪的、啊
1: 嗯、
0: 就他也可能不知道被哪一段是他自己很有感觉的这样子。
1: 嗯，刚刚我们在就是开始录之前就已经先聊快半小时然后就是有聊到语境其实就是很累，对不对？就是 很忙，因为你们其实做年度的制作，然后跨国合作即将要去爱丁堡，其实你们也很重视，我觉得也包括你们在新竹吧，对不对？就是那个人才的培育跟推广也是你们的重点。
0: 没错
1: 哦、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们去年就有说很希望让更多新竹人来跳舞。
0: 哎，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也在做这件事这样。
0: 我们做很多事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们提出来的那个四大主轴发展主轴，就是创作国际发展、
1: 嗯、
0: 然后在地推广跟这个
1: 人才的培育吗？
0: 对、哦、人才的培育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蛮认真的在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从小在舞蹈在一个舞蹈教育的世界养成的这件事情也蛮有关，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觉得大家是很愿意推广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愿意推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一群很爱只是做自己创作的人，而是我们真的蛮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对大家的了解，那个大家就是指的是观众啊，可能是民众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更充实的培育我们自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进阶的，然后是有提升的、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它都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好的循环，自己要越来越强，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会好、嗯，做的作品好才能有更多的形式跟能量去推广给观众。
1: 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创作而已，而是他可能也是希望在这个生态里面我们也能够带来一些改变这样。
1: 嗯，有渐渐看到有一些不同吗？
0: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曹宇田自己在新竹的话我们是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在新竹推作品不会太难，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推广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就是固定知道说哦，每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然后会有也会关注我们所带出来的讲座、
1: 嗯、
0: 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在做创作人才培育的一些呈现，阶段性呈现这些。
1: 嗯，
0: 对，他们是开始有关注到这些事情这样。
1: 哦，很棒欸。
0: 嗯，
1: 就是在新竹有自己站稳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而且又不只是新竹。
0: 对啊，就是但是就是当然这个圈就是现在还要继续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往外破这样子。
1: 嗯
0: 嗯，
1: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在铁玫瑰这次我们其实有我们就在两天前吧，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异域之光公益行动计划。
1: 嗯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它其实是、嗯、我们算是长期在做社会议题，然后我们自己希望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不只是透过作品，但我们又能够更扩大一点点它的社会影响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公益计划的概念就是一加一的行动，就是首先一就是邀请大家走进剧场的一个角落，好，二就是照亮社会的另一个角落。那一的话当然就是蛮直接，就是希望大家实际购票的行动来支持艺文，支持表演艺术。那所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人买我们义乌的票都可以现在享有六折的优惠
1: 哦。
0: 对，六折、嗯、就是我们至少算其实蛮优惠的吧，
1: 超优惠的六折耶、欸、
0: 对啊，这比铁玫瑰的早鸟还优惠、
1: 嗯嗯、
0: 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心意想要回馈给 愿意这样支持的人。那他的另外一个怎么支持，就是我们有跟三个单位合作，第一个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然后再来是双福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然后第三个是新降堂公益协会。那我们都跟他们谈合作，就是他们各提出三种 ABC 方案，然后其实比如说有的是支持老人送餐，独居老人的餐食，然后或者是居家的修缮，然后就是有一些公益的修缮去帮老人，他们独居的老人他的厕所或者是他的走道去安装扶把，或者是陪伴老人去就医，这些都是小额的捐款，就是300、600或者是1500这种。好，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有方案是遗屋的清扫，因为那时候也访谈了很多的做了很多填调，然后其实他们也说很多时候遗屋是没有人付费的。因为离开的那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跟社会隔绝，或者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的家人联系，所以导致了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为那个事情买单的。所以他们也提出说啊，当然这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是如果大家愿意有这样的捐款的话，所以这些捐款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去选择，然后量力而为，然后就我们会把你的这个款项就是原本的这个金额直接捐给这些慈善单位，然后他们会开捐款收据。对，所以它就是一个走进剧场，然后再加上一个捐款的小方案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发起，其实也可以导大家去做更多一点的公益这样子。
1: 就不是只是，当然看艺术作品是很好的，你可以自己有很多获得，可是如果你还可以有一些行动好像更好。
0: 对
1: 哦，很棒哎。
0: 对啊，我们就想试试看，对，先发起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看看，反正就是先做看看这样子。对，
1: 就至少你们有这个连结，大家可能就会点进去了，就是你有创造一个平台出来的感觉。
0: 对啊，对，
1: 很棒耶，难怪很累齁，要想很多事情做。
0: 这次好像对啊，所以我们在跟这，可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们跟这三个单位接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听到也有艺术单位想要做这样的公益结合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票房的几趴捐给他们，我们是真的是直接讲的那个是金额，然后大家，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直接看到具体的金额，然后这件事情会具体会做什么事情的一种好像是更直接的，然后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价钱就直接转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配合方案，对，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一起去宣传这件事情，对，就是好像至少有达到我心目中觉得说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被更多人至少关注或者是看见这样子，
1: 然后也帮忙大家都被看见。
0: 对啊，
1: 好的，
0: 对啊，
1: 就是联合一起的概念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也超级有意义的。
1: 只要是上官网或是 OpenTix 去买就是六折。
0: 对，这个方案就是特别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你们就是直接填这个方案，我们才会有。
1: 很棒耶，那希望这一切都很顺利，票房也好。
0: 对，希望
1: 今天谢谢于静的分享，
0: 谢谢易容的邀请。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当我们人生走到退休之后，离家还是能够一场新的开始吗？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分享基金会连续两年推动并且延续到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带领中高龄朋友走入地方，参与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离开熟悉的日常，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找回人生价值与未来的可能性的深度行动。

0: 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嗯、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然后有很多人呢是在65岁退休，有些人可能在50岁不到，那有些可能是他的有些人生的规划等等哦。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一次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有一个离家出走的计划，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特别请冠宇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的计划起源，以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呢你自己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他们有哪些的计划符合你自己的一些的人生规划，或是去体验一下，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会走的比较偏乡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了。冠宇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就是离家出走计划，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亲切的，可是又感觉是离家出走、欸、为什么离家出走呢？
0: 我觉得主持人客气了、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讲离家出走这件事、嗯、很多大哥大姐说这个名字不好啦，这个不是家里吵架才会离家出走吗？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嗯、可是我都会请他们就说哎，离家出走你倒着念，
1: 走出
0: 家
1: 家里。
0: 对、哦、其实离家出走我们的用意其实是想要带大家走出家里，
1: 所以要脱离舒适圈嘛、
0: 对，整体来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
1: 哎，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中高年龄人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工作一辈子了，我干嘛还挑战自我呢？我不是就是要舒压了吗？
0: 这么说好了，其实这个挑战自我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大的难度还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计划里面的活动，带着大家有一个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
1: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今年推出这个离家出走这个计划，缘起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发想。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们基金会，大家可能会听过像不老骑士，
1: 对，
0: 然后先叫百老汇这些活动，这些其实之前基金会其实长期在做很多活跃高龄长者的一个计划。其实很直接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现在的中高龄族其实跟过去的那种老化刻板一样，其实完全不同、
1: 哦、
0: 他们其实现在的中高龄他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教育水准这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看见这一股能量，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嗯、我们其实就在想说我们来

0: 做一个关于长者跟旅行的这件议题的事情。我想说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带到一些公众议题上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了一个叫出走任务，就离家出走计划里面有个出走任务，我们就去找了台湾的一些公众议题的单位一起合作，带着他们去到这些单位去参与他们的议题的行动以外，我们在里面也会规划一些地方深入的活动，算是探索的部分，然后也会带着一些工作坊的活动进去。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换个环境哦，去思考脱离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起源。
1: 所以2024年那个时候的出走任务反应如何呢？那参加的大概都是哪个区块的年龄呢？
0: 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第一年办，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来试办一下，我们只办了两场，就是在澎湖跟旗山，因为我们想说带大家离家出走、就是、
1: 一个高雄一个澎湖
0: 对，一个山一个海离家出走要有一种找不到你的感觉，所以要远一点这样子。对，很有趣，是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来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最低的年龄是73岁。
0: 对，然后
1: 他都是本岛人还是外岛人？
0: 就台湾这边啊，就是、哦、对，我想说天啊，我怎么会都是这么高龄的大哥大姐来参加，有点吓到。我想说大家是想离家出走很久是、
1: 哦、那旗山那一场呢？
0: 旗山那一场的年龄层就比较平均，他也是50岁到83岁，
1: 83岁
0: range很大。
1: 哇哦，
0: 对，
1: 我真有成就感的哦。
0: 对，可是我们试办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小团，就是8个人，
1: 8个人，
0: 最多就8个人一团。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观光旅游，我们比较希望是带大家到地方生活跟学习，所以人少一点的
1: 比较可以照顾得到。
0: 对，就是大家彼此是一个群体，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
1: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你办了一个高雄，一个澎湖，然后这个澎湖的最低年龄73岁，高雄还比较正常，可是也有到83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两梯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其实我们第一次试办其实也有点紧张啊，也是在看大家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活动的其实绝对不会无聊，因为会很忙，只是我怕忙过头。我比较怕忙过头。
1: 那几天呢？
0: 那时候澎湖是7天6夜、那一年的旗山是5天4夜、后来有听到就是有大家其实后来参与的回馈、像我有一个大哥他住树林、王大哥他住树林，我要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1: 他是参加哪里，澎湖还是旗山？
0: 他都参加，
1: 都参加，
0: 两场都参加，太想离家出走了。他76岁。
1: 哇、wow、
0: 对，王大哥他其实是这样。其实现在的我们中澳里出去玩很容易是那个嘛，旅行社代办或家人代办。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个设计，就是我们都会到当地的集合跟解散，我们前面也会请他们设一些突破自我的小挑战。所以像澎湖这一场他就是自己去买机票，然后自己到机场，然后自己到。可是他分享一件事很好笑，就是因为他又说以前其实都是人家弄得好好的，他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是好像是8点多的飞机吧，他6点就到了。因为他很怕错过飞机，一般国内线不是半小时就好了，他把它当国外线，就是对飞国际线，对，提早到。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换位，
1: 换位不是拿到柜台去那个服务人也会帮你换位吗？
0: 对，其实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他对、甚至旁边不是有那个自动换位机、但是他就是紧张嘛，怕说哎、会错过班机，所以他很早到。然后到的时候服务人员又很亲切教他使用那个，然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哇，原来现在科技这么进步，竟然是可以这样子弄。他后来其实就反馈一件事情是说，可是因为这样子操作他学到了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因为他分享了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曾经去麦当劳，现在让我自动点餐机，他说他不会点，还是得是后面的高中生，
1: 一些年轻人
0: 帮他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让他们社会参与跟接触现在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有成就感的。而且他有一个蛮好的回馈是参加完，是因为他发现这些事情很简单，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他就自己去办护照，因为他觉得
1: 好像不难。
0: 对啊，他有时间他可以等、所以他就自己去办了护照。
1: 那家人有没有觉得说哇好棒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真正发现其实有些中高龄，其实我们要鼓励他持续参与或促进走出来这件事情，有一些给他在里面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他更有信心的出来面对不一样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啊，尤其呢这个长者呢，他们的人际的活动跟交流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的报道或是医学的研究啊，的确是如此哦。因为再加上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你们在2024年就举办的话，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步入了，真正从去年已经是开始了，所以你们就提早作业了。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出走任务呢你们办的算是蛮成功的。今年这个离家出走它会更进阶一步吗？
0: 出走任务其实的确那一年大家其实参与的反馈，我们有看见这个计划其实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像刚刚比较高龄者的他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建立，或者甚至他有讲说我们里面活动很多促进他人生第一次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50岁的姐姐们，那时候他们正在退休的迷惘当中，然后因为跟这些走出家里换一个心情跟想法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后来一些退休的准备跟想象是有帮忙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计划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有收到他本来我们希望的效益，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去年就持续的办理。但我们去年其实是把出走任务从两个地方就拓展到五个地方。
1: 哪几个点？
0: 我们去年在台北的金山、南投的埔里、高雄旗山、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就是北中南东都办，都有场次。
1: 去年没有外岛了，
0: 因为去年本来也想要跟澎湖合作，但因为他们去年的工作量比较大，所以跟我们先暂停一年。对，然后我们等于去年把，因为其实每一个单位因为他们关注的议题不一样，像是花莲的是部落文化，台东的是森林富裕，像我们在那金山的话它像是食农教育这一些的部分去做。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在选择合作单位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把议题多元化，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会不太一样，这样大家可以参加喜欢的。
1: 所以呢看来呢你们在前面两年呢做的这个离家出走任务呢，诶，举办的还是蛮热烈的，而且的参与的人都反应得非常好。所以你们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跟往年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这两年就是因为持续的跟大哥大姐在推这个计划，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于第三人生的准备的状态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曾经去跟大家宣传，就是我们这样的出走任务5到7天的出走，你们觉得会不会想参加？他们会说，有的会说第一个时间太长了，然后第二个会觉得太远了，只是会有点紧张说
1: 太远。
0: 对，有的人你知道离家出走，会参加离家出走选择场次的也有两极端的选法，一个是因为我想要出走，所以先
1: 要远一点，
0: 没有先离家近一点的、
1: 哦、
0: 就是我怕太远、
1: 哦、
0: 有这一种的、哦、但也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王大哥，他第一年就参加两场、
1: 啊、
0: 他的选择就是离我家越远越好，对，就他就是这种选择。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态会不太一样，甚至于我2024年带去的另外一位住台北的大哥，在澎湖那边帮上很大的忙，然后他其实很有成就感，然后也跟我们在地的单位说那我自己回来打工换宿。我想说对啊，其实那出走任务之后咧，他们如何可以延续，就是他们
1: 年纪这么大他可以打工换宿、
0: 啊、说实话其实现在台湾在打工换宿这件事情还是偏向以18岁到35岁这个年轻的这个为主。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中高龄族的一个状态已经变得比更活泼年轻化的状态，其实这个活动跟风气其实是有鼓吹起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像宜兰就有一个农场，他们其实是在做中高龄打工换宿，非常热门的，现在天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报名。所以其实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一样阶段，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就一次推出了三个专案，就由轻度、中度到重度的。第一个就是那出走练习所、哦、这是3天2夜的
1: 哦，出走练习嘛，哈，
0: 对，
1: 加上练习、
0: 就是、带大家先练习，找到一个勇气。对、哦、啊，这个是我们特别找了两位，也是50家的领路人，两位领路人，一位叫粉圆妹，一位叫非常台、哦、啊，如果大家有听过粉圆妹、哦、应该知道她的那个第三人生的规划非常的强。
1: 对
0: 对啊，非常台他其实是在退休，他其实是喜欢台湾很多的风土文化的这些餐饮饮食，所以他在台湾各地的在跟地方交朋友，然后他其实用着一个旅人的角度在做探索，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其实两位伙伴各有专长，所以我们今年在出走练习所就打造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行动突破， 粉圆妹的角色，他会带着大家用他擅长的剑走，然后我们里面会设计工作坊，带大家去挑战突破自我勇敢这件事。非常台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他对于风土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专场，今年也规划就是带着大家到地方，用旅人的视角，然后我们去探讨第三人生的步调。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进地方，走入山海，也重新走进自己的人生。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提到，离家出走不只是带中高龄朋友体验在地生活，更希望透过参与地方，接触自然与人群，让现代人在忙碌之外重新思考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过程当中，他也因为勘察场域而认识了海漂实验室的团队，透过走访废弃路线，结合创意与地方创作，设计出不同主题的体验行程，也让退休后的中高龄的朋友勇敢尝试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人生风景。他说，
1: 我还是会讲是说他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上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站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来到这边，他们的心态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
0: 所以呢，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出走练习所呢，其实今年两位领路人会带五个场次，最早其实是六月，我们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那边会有第一场，粉圆妹的场次是在八月份，有一个台中场，一个花莲场，其他飞扬台的两个场次在玉里的是九月，屏东的是十二月。
0: 哦，为什么会拉那么长啊？
1: 哦，因为我们今年系列活动很多啊，因为像出走任务就是五月、七月跟十一月，
0: 对，
1: 所以我们中间会不同的时段，因为出走任务我们是那时候设定是春天一个主题，夏天一个主题，秋天一个主题。
0: 哦，
1: 对，
0: 跟着四季来更迭就对了，
1: 就是大家可以说我春天想要来一个出国自我的挑战，对对对，或者秋天来一个。
0: 诶，这倒是不错。好，那你们呢，从一开始办的这个出走任务的话呢，这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我们去年是五个单位，但我们今年缩成三个单位，但是呢今年三个单位的话，我们每一个单位是办两个梯次，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办一个梯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到地方去参与，协助他们参与他们需要人手去帮忙的事情。因为之前如果一梯的话，其实时间抵达跟离开其实中间的时段不多，而且其实我们的活动设计也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是我们大概都会抓半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中高龄的
0: 体力没那么好，
1: 对，我们其实都会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用接力的方式来做。那像今年合作三个单位，像高山森林基地、花莲丰滨这个，其实我们是在这边是想要帮他们做古道的整理，跟他们想要盖个生态公寮，因为他们在里面要做放摄影机去监测长中山羊。这是他们，
0: 啊，你说他们要盖公寮啊？
1: 那个公寮小小的，其实小小的一个，就是用竹子茅草两梯接力去完成这个，
0: 盖得了啊？
1: 盖得了，盖得了。
0: 那个，这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吗？
1: 去年其实是做古道修复跟一个植物的协助栽种，对，然后今年是因为他们里面其实在记录他们那边的生态多样性，所以他们一直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欸，那我们既然大家去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像工法跟制作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都有讨论过，就是他是会考虑是适合中高龄族群的部分。对，
0: 欸，这倒是不错哦。可是问题有些人他对于像譬如说这个建筑盖房子用木构造的可能没有概念，或者是去摄影这个也没概念，他只是有兴趣，哦，那怎么办？
1: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是协助人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在地都还是会有伙伴一起加入，对对对，他不会就是说你要帮我盖出一个，
0: 他们不是裸照就对了。
1: 对，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去协助他们里面的一些环节，而且其实像我们去年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每个参与者的状态，有的他可能比较有体力的他就搬东西，有的他可能比较会整理的他就是整理物品，这些其实都会看大家调整，也会看大家如果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其实都能够休息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你们去年大部分的年龄层是在哪个阶段呢？
1: 其实去年的参与者的来的去年扩大场次，然后我们每一梯也变12个人，蛮多元的，也其实都是50岁应该是说最年轻的跟83岁大哥他们还是持续来参与啦，所以他们都一直帮我们把 range 维持的这个样子，
0: 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对，但是像去年长滨，我们去年在台中长滨的那一个就是大概55到60岁之间。
0: 为什么反而在这个中高龄年纪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
1: 因为这一团 蛮有趣，是他们有七八个好朋友一起约来的、
0: 哦、
1: 对，他们之前一起去挑战一个马拉松的训练、
0: 哦、
1: 然后做完之后想说我们可以再对看到这个活动，想说就来参加，而且他们因为去年参加长滨觉得
0: 还不错
1: 很好，他们今年我澎湖的第二梯他们直接找了12个人、哦、就把我12个人爆满了对，
0: 其实我觉得啊这种计划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跟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橘色商机呢是大家看得到是一个趋势哦。那但是呢你们的基金会呢一直都是在能够协助许多的长者能够发现自己挑战自己，那之前呢就像刚才你讲的很多都是家人帮他做好了，现在换他们自己去做，哇那个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哦、所以呢你们这个难度会随着年龄层的增加或者是说看他们的报名的方式，每个人询问之后他的之前的工作或者他体力的状况，再来设计一些不同的旅程吗？
1: 应该是说我们本身活动都已经会设定好一个结构跟内容在里面、
0: 嗯、
1: 可是其实来到这边我还是会讲是说它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因为其实刚提到那些的例子其实是在于参与者的状态，
0: 对，
1: 然后要调整，可是其实我们会面对的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层面、
0: 哦、
1: 包含了当地的气候、
0: 哦、
1: 天气的状态我们可能也要调整、嗯、或者是你知道今天其实去年花莲我们是要盖石板屋的、
0: 哦、
1: 就是协助盖石板屋，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台风原料、
0: 哦、
1: 原料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去做调整、
0: 嗯、哼哼，
1: 对，所以基本上的确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因应现实的状况，还有真的实际真的例如说大家在今天真的比较累、
0: 嗯、
1: 我们会调整
0: 做调整，
1: 对、
0: 欸、可是问题是十几个人的话有些累有些不累那怎么办呢？
1: 如果是放轻松大家应该都是喜欢，像我们去年在做古道的时候突然那边就是
0: 下
1: 了一场
0: 雨、嗯、
1: 对啊，大家都回去休息，那那个雨大家也觉得啊，劳作之后就是也是很舒服，因为其实我们花莲那个基地是我们住的地方前面就是太平洋、哦、大家在那边
0: 看看海
1: 就是那边其实很舒服、嗯、是一个山海场域的地方，其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76岁的姐姐来参加这一场，她到了第一天坐在她的那个
0: 住的房子、
1: 也不住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
0: 空间、
1: 空间里面、嗯、望着那太平洋，她就告诉我一句这六天我坐在这里就好了没有想要移动，她就说太漂亮了对，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山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站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就算我现在可能是退休了，可是我还是面对着是很多我把自己塞满的生活的东西，
0: 对
1: 对，反而是来到这里让自己停下来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很珍贵的，
0: 变成慢生活，
1: 对，
0: 嗯，而且这种慢活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呢、啊，不要说长者，很多的年轻人反而都是往偏乡又往花东地区了，他们发掘当地可以让他们的角度给放慢下来，那一般的长者也是哦。其实我觉得蛮好，再加上你们合作的单位呢都是以当地为主，而且是能够协助当地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你当时在选这些合作的人而且是到当地，譬如说你看到花东或者是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合作的人呢？
1: 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像澎湖也是一个意外，应该是说我早期有一个机会到澎湖去工作的时候刚好有个空档来到这个就是海漂实验室，
0: 海漂实验室，
1: 对，它叫海漂实验室、
0: 哦、
1: 他们其实在做很多海洋环境保育然后净滩，然后他们把海废变艺术品这件事，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之前也会参加净滩，可是发现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净滩大家都会去捡垃圾，组织民众捡垃圾真的是很重要、嗯、但是来到这边他们的净滩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对，
0: 当成游戏就对了，
1: 对，它其实是可以，因为它你把它拿去丢掉或者是烧掉什么的，它当然是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
0: 嗯、
1: 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
2: 乌兰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奇、哦、
0: 太酷了。
2: 对、嗯、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
0: 哦、
2: 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
0: 嗯、
2: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好的。
0: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2: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0: 对
2: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哦、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啊、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0: 这倒是不错的齁。
2: 对啊、嗯、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0: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2: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
0: 哦、
2: 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净滩，
0: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个人一梯，
2: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他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刚稍早看应该剩4个名额，然后
0: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2: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0: 嗯、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2: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她等于是我这3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6-7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0: 口碑了吗？
2: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拉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3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Комбайон.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人生的下半场不一定是慢慢退场，也可能是一段重新出发的开始。透过离家出走计划，中高龄的朋友走进地方，走进人群，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与热情。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

0: 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了一位在台湾来讲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之一。然后呢，先前认识这位艺术家是因为他最近都在忙，在我们基隆美术馆这边有个回望400基隆的往昔跟新貌摄影展。当初看到这个摄影展是因为看到哦，是这位摄影家的作品，觉得老师呢他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里边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老师的摄影，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怎么走上这一条路，他个人美学的一些养成的过程，还有他对摄影的喜爱，他的一种风格的独特性，真的很适合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要介绍今天邀来的就是我们的黄东明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黄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今天我们在跟老师聊的时候说，老师你一定很多人跟你开玩笑说，哎，你长得不像艺术家呢，对不对？
2: 一般人是这样
1: 讲，因为外表太干净了。尤其我接触过一些摄影师哈、那个蛮多摄影师看起来，
2: 起码要长头发要长一点。
1: 对，好几天好几夜都在外面跑，没有睡觉，都在外面餐风露宿的感觉哈。当然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黄东明老师的故事，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的摄影风格真的很值得大家呢仔细好好来欣赏，然后体会老师在他创作里面要诉说的跟大家交流一些事情。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有办法养出像老师这样的摄影师那个过程很奇特哈。但老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他这一阵子也一直在忙那个回望四百那个展览，
2: 对，
1: 其实是到这一周，
2: 这个礼拜天5月24日
1: 就结束了嘛，
2: 就结束了。对，
1: 好，但是这样子也好几个月了。
2: 2个月，我看2个多月，快3个月。
1: 嗨，
2: 3个月。
1: 老师很奇特，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搜寻黄东明摄影，你就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还有老师脸书上也 po 自己作品。但是看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你会觉得他的故事，就是大家赶快各走各的故事线这样子哈。
2: 对，
1: 因为老师呢，他很喜欢，你喜欢跟这一些这个来观赏展览的人，
2: 群众，对。
1: 然后你还亲自去到带导览哈。
2: 像我这次在基隆的展览哈，在基隆文化中心楼下一个基隆美术馆，
1: 是
2: 我大概每天下午都会过去吧，早上就在台北忙一下事情，然后就搭个客运，然后就去基隆，然后就在那边站岗。大概从2点，有时候1点多，有时候12点，然后上岗，5点下班，准时下班。
1: 您大概也是我看到那个摄影家，
2: 这段时间变公务员。
1: 对对对，愿意这么贴近群众的呢，我是很好奇，这个对您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乐趣吗？
2: 我是觉得一个创作，以前我认为创作大概就是像我摄影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从摄影，然后到后制。好，那现在我会加上一个输出，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应该是能够展览出来，那展览出来呢，那你为什么要展览？当然就是要跟群众有一些互动，你希望人家来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作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
1: 你觉得这也包括是属于创作一个部分？
2: 对，因为我从这个群众的反应，我可以听到很多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看这个图片会讲一些他的经历给我听。我在脸书上我写了蛮多这样的有趣的文章，那从这里面其实我也一边在学习包括技术的方面，还有知识的方面，还有摄影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是只有我在跟群众互动中我才能学习到的。
1: 我很好奇，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2: 是
1: 观众还可以给你什么会让你在技术上有什么改变吗？
2: 这个问得好，这个其实是这样，蛮多方面，所谓教学相长嘛，教学相长就是虽然你是没有错，我是老师级的但是不管是在后制上或者是输出上，我大概就是台湾我算起来也是可以排上老师的。
1: 您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

0: 没有触及说我没有到认真去对待的问题，那我就赶快修补，然后回去又再赶快进修，然后确定了我这个知识是对的，我才敢跟人家讲，是这样，知之为不知嘛，那不知为不知嘛，是这样。
1: 是，好，老师又再一次颠覆我对艺术家的印象，因为我说艺术创作者有两大类，一种就是说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边，我只想把我想要表达的说出来而已，或者用我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另外一种，就像黄东明老师这样，其实还愿意去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作品，这点不容易耶，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其实这种感觉好像批评，或者他可能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观点，让听的人不见得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跟老师他在整个艺术养成过程当中，还有当然人格特质啦，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很好奇，然后知道黄东明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然后变成今天。那老师我们先来请教，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当初大学念的是台大园艺系嘛，
0: 是，
1: 但是就是念台大园艺系会转成摄影的工作，可是就说家里的环境是很好的，对不对？
0: 你是讲哪一段的
1: 时间？你小时候，
0: 小时候，
1: 对，
0: 应该讲我爸爸那个时代，应该是我，因为我民国43年出生的吧，那个时代还算台湾还没有经济起飞的时候，那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做比较大的生意，什么样的生意？是像我爸爸是木材商，他也标，他也标那个林班，林班你听得懂吗？
1: 了解，林务局，
0: 就是跟政府林务局，要标林班，然后要派一些工人，然后驻扎在那边要开采，开采以后要运下来，他也做制裁所，制裁就是。你下来的木头就要切块啦，要做什么用途啦，要给家具商或者给装潢师啦，或者是给一些人加工。然后我们也做烟酒的批发，很多了。我们也就
1: 那个年代，这样事业算做蛮大的。
0: 家里又养一点猪啦，然后又做蒸艾油，蒸艾油就烧那个砖窑，然后也养一些鱼啦。反正他搞，我也做货运。
1: 那您因为我说，因为有时候艺术养成是很花钱的呢，
0: 所以
1: 是吧？
0: 那因为可能家里就是做这那么多事业嘛，事业体了，那已经算在那个时代那规模
1: 也是不小的，那已
0: 经是
1: 一个企业了啦。
0: 所以他就养了蛮多人。我记得我听我爸妈讲，我们那时候家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00个员工，那时候那个时代，所以那我进进出出，反正那时候我还小嘛，小时。那看的大概也看的蛮多，我们现在讲大场面吧，
1: 对，
0: 反正进进出出家里的什么人都有嘛，对，我们讲现在讲三教九流，那时候真的是三教九流，因为他做木材商啦，做这些生意，
1: 那您家境
0: 都是算是比较
1: 这么好，小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很多都去上才艺班，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或者学习琴棋书画，
0: 那时候没有这种风气了，那时候就家里能够有，因为那时代算是物质缺乏嘛，也没有那么多，你有钱你也没有东西可以买啊，尤其是我们在乡下那个地方。
1: 那您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有就开始对艺术类的有兴趣或者去接触吗？
0: 我爸妈的应该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可是他很喜欢艺文，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就是听音乐长大的，我们家没有一天没有音乐的了。
1: 这样子啊，
0: 几乎都是一直听音乐，
1: 而且老师说他们家听的音乐范围很广对不对？
0: 对对对，那时候国语台语的歌曲比较少，我们就听一些
1: 西洋
0: 外国的音乐，还要买唱片。那我妈妈喜欢诗书，我妈妈喜欢读书看书，写了一点诗啊，写日文诗，那看了很多小说了啊，那日本的很多小说读他，我爸爸都还蛮舍得买给他，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嘛，所以我对那个艺文的东西啊，音乐艺术啊，特别有兴趣，就接触的多。
1: 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说要去念相关科系。对，
0: 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停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的时代，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我们那是初中，
1: 男生那时候，如果你跟家里说我要去念艺术相关科系，可能。
0: 没有，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乡下，像我们美浓也没有，好像也没有钢琴啊，所以你要学这个音乐，你也没地方学啊。
1: 是，
0: 所以那时候艺术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
1: 没有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
0: 没有机会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元，所以大概就是读书。

0: 以前人是读书升官，考试升官嘛。
1: 对
0: 那
1: 对。
0: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读书考试，然后就是念大学，能考上大学最好。
1: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父母的他们对这个艺文的喜好，不管是音乐或文化，这对你来讲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熏陶，
0: 我们家就是几乎天天都有音乐，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培养
0: 书也很多。
1: 对美感的一种敏感度，小时候就一直就这样养成
0: 没
1: 了。
0: 错，我想是应
1: 对，
0: 该这样。不过我想也是跟个性有关嘛。那么多小孩子，我们也是大家庭嘛。我
1: 对，
0: 们家进进出出，好像平常我看得到小孩子就有好几十个，没有阿杰、阿伯啦、阿
1: 哦，
0: 姨、阿
1: 家
0: 哥啦
1: 里
0: 什么。
1: 的亲戚小孩
0: 对
1: 这么
0: 啦，因为
1: 多，
0: 我爸爸事业体大嘛，所以养了
1: 对。
0: 很多嘛。那亲戚啦，包
1: 哦，
0: 括我妈妈那个娘家的人也会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所以我从小就是
1: 家
0: 在
1: 族真
0: 小
1: 的
0: 孩
1: 好
0: 子
1: 大
0: 群里面长大的。这个是这个环境了。
1: 是，
0: 那
1: 所以就说，当然，照理来讲，若以你的家庭环境，你原本就可能，所以您自己后来也去做过生意嘛，
0: 对，
1: 长
0: 所
1: 大以
0: 以
1: 后，
0: 你看那么多小孩子，你说
1: 对，
0: 对艺术特别有兴趣，也没有哪个特别突出了。这么观察，
1: 对。
0: 这个我现在也来到人生也就过了过半了嘛，哦，也
1: 是，
0: 是70几了。那我现在回首，想回顾一下以前那么多跟我同那个时代生长的那么多小孩里面，好像专走艺术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啊，就走这个了哦。那我哥哥小孩也有一个走艺术，所以这个我想是个性关系
1: 所
0: 吧，
1: 以
0: 哈，
1: 就
0: 我
1: 是很
0: 们。
1: 好奇啊，你又念园艺系啊，那你当初跟那个摄影有关的重要转折在哪里？
0: 那我念园艺是因为总是乡下人嘛，哈，那我喜欢农业，所以我那时
1: 哎，
0: 候念大学，我们那时候是联考，那我一开始就选择念农学，那就考上了台大。那我学这个其实还蛮喜欢的，我本来就喜欢农业的人，也学植物栽培那些嘛。我们那时候念园艺的范围也蛮广，大部分都是植物栽培为多。那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来台北做一些生意。那时候已经我爸的生意在高雄很早就结束了，在美浓，那我们就到高雄住了8年，然后来台北。然后那时候刚好应该60年代，民国60年代，你知道台北就经济整个台湾经
1: 就
0: 济就
1: 经
0: 起
1: 济
0: 飞的
1: 起
0: 时候，
1: 飞，
0: 那时候做外销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算是能够
1: 主
0: 赚钱
1: 流，对
0: 生
1: 不
0: 意主
1: 对？
0: 流对主流，但到处都是贸易商，到处都是工厂。那我们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就转，必然对这个艺术有兴趣，所以他就做这个方面。那就那时候外销就从日本到我就跑美国线，发现我对这个艺术还是从小的这个那时候的记忆，现在又好像突然啊，
1: 又
0: 应该
1: 被
0: 讲
1: 互
0: 那时候的
1: 换
0: 种
1: 回
0: 子现
1: 来
0: 在
1: 了，
0: 就发芽了，
1: 发芽了，
0: 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帮家里，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就没有出国留学。就待在家里就继续，那这个学这个摄影，就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所有的现在我们
1: 就
0: 所
1: 叫
0: 看到的
1: AI
0: 是
1: 帮你做个图，
0: 完全不，
1: 完
0: 那
1: 全
0: 时候
1: 都
0: 完
1: 要
0: 全
1: 靠
0: 都
1: 自
0: 要靠
1: 己，
0: 摄影，你所有你生产的东西都要靠摄影帮忙，然后拍摄，然后寄到外国去，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选，然后再寄回来。那时候完全是靠通信的，没有其他的方式，那时候
1: 没
0: 也没有传
1: 错，
0: 真机啊，也没有电脑。所以都用书信来回，那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有照片嘛，不然
1: 对，
0: 人家也不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你买个相机，你就帮我拍一些东西。哦，所以我是从1965年大学一毕业，我就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吧，我就这个时间点，刚好我也向往已久，有这个相机来摸一摸也不错。我们虽然小时候家里也有相机，不过那个时代的相机跟后来发展的单眼相机也不一样，单眼相机比较方便嘛，
1: 对，
0: 然后就买了一台 Pentax，就在里开始玩，然
1: 那
0: 后
1: 是
0: 帮
1: 你
0: 我
1: 的
0: 爸
1: 第一
0: 爸
1: 台
0: 第一
1: 相
0: 台相
1: 机，
0: 机机械式的，所以就这样一边学，然后一边帮家里忙，然后就一方面爱上了摄影，然后也爱上了更深度爱上了艺术，就是从那时候，所以是民国65年，我一毕业就转到这个艺术的跑道，我那时候还不能讲摄影的跑道了，就是完全转向摄影这个艺术，
1: 对。
0: 这样子。
1: 一开始，这个起点蛮特别的呢，哈，就是完全也没想到说这个不算什么艺术，我就是要把它拍，有点商品目录的感
0: 没
1: 觉。
0: 错，其实我，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就做商业摄影师， 只是帮家里忙。
1: 好哦，
0: 可以这么解释。
1: 虽然是这样一个起点，但我们真的很好奇。

0: 哦，因为从商业摄影，然后到后来艺术摄影，那是完全不一样领域哦。
1: 这个又不一样了。商业摄影，我刚刚讲的商业摄影，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当过商业摄影师了。
0: 是，
1: 商业摄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项目。
0: 是，
1: 而且又细分的话，什么分产品啊、模特儿啦、汽车啦，拍一些细微的零件啊，那种种的啊，或者你要拍运动，
0: 他有很专业。如果说你这样专业，也有专业要求。
1: 那个才叫商业摄影师。我所说的，我是商业摄影师，是帮家里
0: 拍一些产品，
1: 帮家里
0: 拍。可是因为这总会有一个起点嘛，
1: 到
0: 后来其实继续精进哈、然后到后来您真正以摄影，就是我就以这个创作当做我未来的这一条路，大概是隔了多久时间、
1: 这个如果从65年接触摄影，然后到了民国87年开始吧，我就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说，哎，我学了那么多摄影，想起来也20几年、20-30年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嘛，
0: 是，
1: 我看了很多，像我因为我们家里艺术生意的关系，我看了很多世界的名画啦、世界有名的摄影作品，我也看买了很多书、因为生意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常想，哎，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创作的天分吧，所以从民国87年到一直到90年、我心里就有一些变化，然后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
0: 嗯，
1: 那我就开始接触电脑，那这样，哎，我从这上面就学到了很多这个后制的一些，说我们现在讲，就是修片啊，或者是怎么样把一个影像调整好，就是现在讲的 Photoshop， 主要的，
0: 真的就是
1: 大家都听过，
0: 修
1: 图，因为必须要这样做，不然我这影像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好，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时候数位刚开始。数位摄影也从大概就民国90年前后开始嘛，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或许从这里可以做一些转换，尤其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把这些艺术的养分应用到这个摄影，所以我就从民国我看2000年开始吧，民国九十对差不多2000年开始，我就慢慢就转到这个摄影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跑道来。
0: 哦。但是你不只是拍而已，就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技术你都会、因为什么暗房啊、那一些本来就是、对你来讲是基本的事情、
1: 对有我以前学摄影的这个20几年的路途上就有学过暗房。
0: 对但是大部分摄影师就是我把照片拍出来，然后我送去给人家帮我冲洗嘛、
1: 对
0: 然后或者那个输出、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部分老师自己也
1: 我这个就应该讲从87年 OK， 我从90年开始讲好了、那开始转换到这个创作摄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照片我如果拿给人家修，那人家是不是能照我的意思修
0: 啊，好像或者能不能掌握到你要的那种感觉、
1: 我这个人个性做事大概也是学农业的关系吧，就比较仔细，所以这方面我又不太放心，所以我就那时候开了一个，我刚刚不是讲我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嘛，我就买了很多电脑，那时候有三个职员，那在家里做事就是做平面广告，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很多电脑，稍早的时候只是一些文书处理，从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这个影像处理的后制的功夫，
0: 对，
1: 所以我从上面，那我这个影像我就自己可以做啊，就开始慢慢接触，刚好数位开始摄影，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就是从2000年那时候差不多开始，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接轨，从我这个传统摄影走向数位摄影。说实在，我还蛮幸运的，因为那个短暂的个3年广告设计公司，让我学到了很多电脑的技巧，我就把我的摄影数位化以后，我就很可以讲是这个
0: 真的
1: 无缝接轨，
0: 对就是很自然
1: 就
0: 跨过去了，
1: 就马上就 shift 到这上面、我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那个时代算是我应该讲我这个时候应该讲数位摄影的第一班车就被让我搭上了，对、就
0: 是、真的不容易耶，
1: 对、就是
0: 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机缘巧合也好，
1: 对，
0: 可是代表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在大学念的是农业嘛，我们农业研究的人本来就比较他属于科技的农业，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会研究的很细、
0: 新的资讯其实是特别有兴趣
1: 的，我吸收
0: 的
1: 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嘛，那时候还算年轻嘛、所以对我来讲 学电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大的障碍，
0: 是
1: 我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数位修片的一些技术。
0: 这个黄东明老师他的摄影因为后来这个数位摄影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我们来谈一下他一个摄影风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刚才听到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江南》。好，今天挑这一首歌在节目里面让大家来聆听，是配合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台湾一位摄影家，这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大家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他在镜头里面常常那个山水我都觉得老师的那个风格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个水墨画但是很奇特的是，老师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数位摄影他又非常厉害所以就像林俊杰的歌一样，听起来是东方的有古典的美感，但它其实又蛮现代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跟
1: 我还蛮喜欢，
0: 对，跟黄东明老师的作品很像就是您的作品本身当然有它该有的意境，您自己的构图，但是这里面还有数位的技术，对不对？
1: 对对，有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把古典跟现代科技做了一个结合但是还要能够保有这里面的一种怎么讲，我觉得非常古朴的一种质感就是我觉得神奇的地方。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了您的介绍，你在学习数位摄影之前那个之前就有去学习钻研中国古陶瓷啊。
1: 对对对。
0: 您所谓的学习是说学习怎么欣赏还是怎么去制作古陶瓷应该不是制作啦。是怎么去
1: 欣
0: 赏吗？
1: 对对对，欣赏还有一些收藏。
0: 收藏。
1: 对。
0: 那个是说你自己本身原本你的美学的这个素养里面，你对东方的美学你本来就比较喜欢还是说因为你去接触了一些古陶瓷之后对你有一些改变呢？
1: 这个应该是两边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我想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家的做一些书画生意，艺术品的生意，那时候就开始外销，因为国内说实在也没有市场。
0: 对，
1: 那时候台湾的任何东西都在外销。我们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选择的就是艺术品的生意嘛，那主要的销路还是在日本跟美国地

0: 区还有欧洲地区。
1: 哦，
0: 那时候日本还蛮喜欢中国的书画，那个时代。
1: 对，
0: 他们因为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很多是可以跟这个中国有关联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卖日本算是销量还算蛮好的。
1: 对，
0: 那美国人也喜欢东方的艺术，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我研究东方的艺术开始的。那从这个东方艺术我要怎么去看这些，怎么去学习，毕竟我也不是学艺术开始的嘛，只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所以我后来常常去故宫博物院，然后台湾地区大概有展览的地方我大概都会去跑，从北到南，反正那时候是读报纸的时代嘛，
1: 是
0: 哪里有展览都会在报纸登广告，
1: 这你算很大量资讯的
0: 对对，大量资讯，我就跑历史博物馆、国军文艺中心，然后以前还有美国文化中心嘛，那时候还有反正台湾反正有报纸的地方好像有一些展览场，还有民众府那活动中心，到处看省立博物馆，这些我常去，所以从那时候大学我就大量的吸收了这方面的知识，那当然都是比较偏向于东方性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卖的这个项目有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东方艺术，不管是日本的也好，中国古代的也好，那比较近代的也好，
1: 但是一个是为了生意，
0: 对，
1: 但是的确你应该是跟那样的美学是有一种共振嘛，
0: 没有错，因为这个是当然一个工作需要，因为我需要很多素材，所以我要取自己买，要买书啦，或买一些什么相关资料，外国的海报啊，我都要去大量吸收，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中国的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出版物并不多，所以我就到处去，有出国机会我就买很多书回来看，那时候就慢慢因为从这个我们东方的东西又慢慢移转到西方，那会接触这个古书画跟古陶瓷也是因为它在东方里面是一个两个非常主要的项目，一个就是古书画、还有一个就是陶瓷，这两大项算是一个、我想是东方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这两个项目，所以就当然就会接触那方面比较多，
1: 是
0: 那因为常出去嘛，那回来然后两地跑，所以就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东西，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也收集，那一方面也研究，这个本来就喜欢这个东西嘛。
1: 但就是说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都说这里面会看到那个山水画然后就是有这种古典诗词的意境了、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看过说你自己那个出门有时候拍照好像背着一些很有名的这一些山水画，
0: 对，我想这个背着山水其实是意思是因为我心里面事实上胸中就有秋货嘛，因为我常常因为中国的山水本来就是一种观察大自然以后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以前的书画家就是看了以后他自然有一种感触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画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中国的很多山水画家给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哦。那刚刚好这样的启示一方面是我的兴趣，我本来就喜欢研究古书画，那我从这里面就就了解到好像中国古人好像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想象，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上去研究出来，他不是完全想象，他是看了这个山水有感情了以后，然后回去画出他的感情出来，所以以前人看这个山水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超现实，事实上他不是超现实，他看到的就是那个世界在他心里面，他只是回去以后呢慢慢就把他画出他心里面想象这个世界，所以有一点现实但是又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举例讲我们的故宫不是有镇馆三宝吗，有一个范宽的西山行旅，事实上是有人去看太华山有看到那一座山类似的，当然因为经过的千年变化也许旁边的草木也变了然后也许地层有一些移动什么的，已经当然不是这样当时候的那个原貌，但看得出来他画的就是那个部分，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那画出一些有一点超现实的画面，你这样讲也好或者是一些很梦幻的这个意境也好，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山水的意境，所以中国的山水呢跟西洋的风景画不太一样，他们讲 landscape 就是风景画，但中国人这个字是讲山水画，
1: 对，
0: 他不讲风景画的， 山水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意涵哦，事实上是带有一点文人思想的。

0: 哦，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英文字，他不会讲 landscape， 他就讲山水哦 ，shanshui， 他讲的就是山水。事实上，这个山水跟中西洋的风景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哈、
0: 哦。风景比较还是属于写实的东西。
1: 哎，对，
0: 你西方的历史，不管你是从一直到古典啊，或者印象，或者我们讲浪漫派的也好，那些也好，写实派也好，但它基本上它还是写实的，它是看到的就是它画下来的东西。
1: 是、哦，
0: 但是中国的山水就比较奇特，它好像你看的这个山水好像是真的，哎，可是。啊，这你会怀疑说真的有这样的山水吗？
1: 嗯，
0: 确实是有、嗯、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张我自己的作品、嗯、我那时候的心里的一个感动、哎、以及我怎么样去验证这个中国山水在我这个摄影馆里面占的地位。
1: 是老师，那因为刚刚这样听的话，觉得就是您刚说在它其实在很扎实的基础，然后画出了可能有一点写实又有一点超现实、
0: 嗯、
1: 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我们说见山不是山的时候
0: 、哦、
1: 你要先，而且每一个人看到的山的、嗯、我在心中我所连接到的模样不一样，
0: 对对对、嗯、
1: 只是说我看到老师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他很特别，明明就我们讲说现在那种比较简洁的比较所谓极简风的、
0: 嗯、是
1: 减法的东西是不多的、
0: 嗯、
1: 但是它看起来是丰富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相当有难度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好像设计的主流好像也慢慢倾向于东方思想、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有没有一点、
1: 嗯、但是这是很难啊，我们都说其实简单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0: 嗯、
1: 简洁的东西越难。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也学过广告设计，也学过那么多艺术的这个范畴，我觉得好像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的，因为你要提炼到一个很精简，但是要言之有物啊，不能只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1: 对，
0: 哦，这个西洋化，西洋他们也是认为这样，就是很最高的境界其实是最简单的事物。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从这个学艺术那么多年哦，这个半世纪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方好像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从最少的东西，最少的一个画面哈，或者一个元素，那是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出来。这个是应该现代人一个追求的一个风格，包括我们从室内设计，我们视觉看到的艺术也好，甚至于音乐方面也好，大家慢慢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哦，它就是去繁从简，去无存精这样。
1: 哎，老师，可是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如果今天我是自己画、
0: 嗯、
1: 我可以多简约都我可以自己处理嘛，但你今天如果是去摄影、
0: 嗯、
1: 你也是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拍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哦、
1: 那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个取景的角度去做到所谓你要的一种简约，还是说你还有透过数位的技术去加以辅助呢？
0: 哦，这个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摄影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写实的基础上，所以它本身的出发点跟绘画就不一样，因为绘画是无中生有嘛，
1: 对，
0: 一张白纸或者白的画布，画家看到的世界它可以增减哦，两棵树可以画一棵，
1: 或者线条我也可以变化很大，
0: 也可以变化哦，那个。这个河流也可以弯曲、哦、山也可以稍微左移右移一点，
1: 对，
0: 但是摄影本身建立在写实基础上，我比较不会主张说这个移花接木啦、
1: 哦、
0: 或这种有一些后置的技巧，有一些人喜欢把它变得很奇怪的一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但是因为我比较还是走在这个写实基础上，那怎么样去无存精，这个就要靠自己的眼力。
1: 嗯，
0: 我因为毕竟摄影是一个减法的艺术，你只能说你看到世界里面你把不必要的东西你要闪躲，或者说你要移一个角度或怎么样，所以我在构图的时候，这个拍摄前之间的功夫就要做的比较多，除了我那个景要很熟悉了以后我才会下手，就一个陌生环境我要走来走去看来看去，
1: 你要很多不同角度去看，
0: 不同角度去揣摩、哎、到底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精简的角度、哦、那个精简的角度甚至于有一点我觉得做到后来有点偏执广吧，我现在变成要找唯一的角度、哦、就是唯一的最好的角度就那么一个，我找到那个角度那个地点出来位置出来以后、
1: 嗯、
0: 我才会开始拍摄、嗯、那个就是一个极简的一个过程，我怎么样去减少我看到的不要的、
1: 哎、
0: 比如说我现在看你这个景象这个角度，那我这样来说你剩下半边脸、
1: 哎

0: 或许说，我只看到你一个左耳朵，
1: 对对，
0: 那这个在你的画面里面形成什么的意义？
1: 嗯、
0: 我想这个。这个摄影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尽量是极简化，但是这个东西要言之有物。也许我看你这个正面的脸，你是一张一个故事，一篇故事、
1: 嗯、对。
0: 但是当我侧面看你是另外一篇故事，当我从这个仰角看跟俯角看又是另外两个不同故事、
1: 哦、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摄影人的一个拍摄的时候事前要做的功夫。
1: 因为我就在想啊，同样一座山，为什么大家拍出来那么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明明那个地方东西很多，
0: 是
1: 元素很多，可是可能老师他拍下来在同一个地方，他突然变成很简约。
0: 嗯，
1: 就您讲的说，你会不断的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角度，哈。
0: 对。
1: 哦、嗯，我现在就可以理解。也是我们看到让我们惊艳赞叹的作品。
0: 嗯。
1: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都会想，那摄影师是站在哪里？他到底是从哪一个角度拍过来，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呈现，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您的摄影里面按下快门那一刻，其实时间没有花很多，
0: 事实上没有很多，
1: 要准备要在哪里拍，要找寻那个角度是花了很多，
0: 是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就是减法的艺术嘛。因为摄影，我认为在这个写实基础上是比较可贵的。当然，如果影像合成那个就另外一个世界了。我现在讲这个写实的基础上。你要做怎么样一个你表现出来的作品是有一个张力的，
1: 对，
0: 是言之有物的，然后是极简的，哦，不要多说。你看，所以我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当然你大概从我的作品每一张的作品，哦，这个不能讲每一张了，大部分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画面里面的元素都是不多不少的，所以你搬动一个东西大概都不太到位的，因为那个都是我经过很多种角度去揣摩去找出来这个唯一的点，
1: 这个不只要走过
0: 是不是有点偏执狂
1: 那你要走过千山万水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可能为了到达某一个地方你想要去拍摄那个地方的点，那个本身过程就花很多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定点以后你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寻到你觉得最适当的那样一个角度，哦，因为这里面还不只包括角度，包括时间，包括光影，
0: 对对对，
1: 哦，嗯，哦，这个，所以老师通常拍一张照片，有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有没有可能？
0: 几天倒不用了，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驻扎嘛，哦。当然
1: 一
0: 个地点会
1: 下来，
0: 整天下来大概就是一张两张吧。
1: 就看到，哎，这个摄影家为什么一直在面瞧
0: 我可以举个例子吗？
1: 对，没有，老师，我们就讲，因为你刚刚说，比如说，因为那么多作品，我们找一张作品，真的觉得让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是很难忘又很感动的。
0: 应该讲嘛 ，OK， 我举个例好了啊，大家都去过这个黄山跟张家界的嘛，哦，如果去大陆旅游的人，摄影的人一定去
1: 黄山，这是真的，而且很多作品，
0: 我讲一个，我讲一个张家界的啊，张家界就是拍阿凡达的地方一个景嘛，哦，
1: 是
0: 那个一个沙山那里，那边我去的时候，哎，那个不是沙的，OK， 名称因为是名称比较不重要，去的时候是刚好下一点小雨。那个下雨的时候整座山是看不到了，一群山应该讲一群山你是看不到，但是那个是一个景点大家也都知道，那景点也有一些人拍过，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下小雨是整个白板一片，白板一片你知道吗，就是，
1: 我知道，
0: 因为都是冒烟的嘛，
1: 你都花那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然后白板一片那
0: 而且蛮长的时间，所以呢摄影人左等右等，阿家的磨刷就看不到山了那就撤退的撤退，就换角度的换角，那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我还是想这里就有景嘛，我知道有景，为什么呢，偶尔它会冒出来，但你不确定那个山的是位置是在哪儿，
1: 对
0: ,OK, 那我就等啊等。那我就问旁边一个人，这个山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这个就要利用当地人的知识了，他说你等这个再下一点小雨哦，他会把这个烟哦，因为雨有一点重量嘛，会把那个烟会压下去，那个山就会冒出来一点的，
1: 哇，
0: 哦，那我就等了，我这个我就有兴趣了，但是我就把这个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座山吧，我就把脚架放在那儿，然后把它固定好，该绑起来就绑起来，旁边有一棵树把它绑起来，再看，它果然不久以后下了小雨，就把那个烟呢就压下去，但是那个山头它是因为一群山嘛，它冒出来的位置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前面冒出来，是后面冒出来，是中间不见了。

0: 有时候远的地方又太清楚，那这个就对我来讲有点困扰，因为这拍起来不像一个画，不像一个作品，它就太零散了，就是没有张力。我讲的张力就是每一个，我刚刚强调，我每一个元素都要扣得很紧，就好像你桌子上摆盘，
1: 就它形成一个很有力的构图，
0: 就好像我们煮了一盘菜，你摆出来，这个好的厨师，他每一个地、每一个每一道菜在哪里是有绝对性的位置，
1: 就是那个构图很重要，对。
0: 那我就在等，等一下，哇，糟糕，下完雨又开始冒烟了，有水汽嘛，水汽当然就会冒烟上，哎，结果又是白板一片，
1: 嗯，
0: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等下一次雨，就要等下一阵毛毛雨下来的时候，因为毛毛雨通常是下下停停，停一下就下，停一下下嘛，所以你在等，或者是它夜冒完了，哎，雨就慢慢哎，山头又冒出来，就这样折腾，来来回回就是。等啊，然后一看到有山出来，我后来想到啊，应该把握当下，只要有山出来，我就要赶快拍。
1: 哎，
0: 那山浓的时候也要拍，淡的时候也要拍，清楚也要拍，模糊也要拍。
1: 对，
0: 同一个山头，
1: 没错，
0: 同一座山，
1: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然后就赶快把镜头擦干净，因为有水汽嘛。
1: 是，
0: 擦了以后赶快按快门哦，然后就维持这个速度、光圈、ISO 什么都不变，从头拍到尾。这样你知道我拍了多久？我们主持人猜看看，就在那个景点，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因为你刚说你也不可能住在那里啊，
0: 不可能啊，
1: 那边不可能住。
0: 那天你回来那个位置又不一样、啊，
1: 所以就一天之内可能拍超过12个小时、
0: 哦。没有了，那12个小时有一点变成天气变化会太大，这个又不行，因为天气变化太大的时候色温会不一样，色温就是。每一个光线测出来的
1: 还有包括湿度也会影响到吗、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早上7点去拍到下午2点，足足拍了7个小时
1: 但是最后有拍到您满意的作品？
0: 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个每一座山的位置出来的浓度都
1: 不可控，
0: 所以我回去电脑那张图我拍了100多张，按了100多次快门，然后我就把我要的那个山头挑出来，但是那个位置是一定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但是这个山我要什么决定什么浓度，要模糊还是清楚、哦、然后远近当然不能动了，就是那个景是、是确实存在的，
1: 嗯，
0: 那我就慢慢的把每一张去再重新缝合、我们讲缝合就是不是剪贴的，就是你把这个浓度要调到那边，然后那个山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后来那张作品还蛮好的，我认为不错，我放大到2公尺半，哦，那我自己就印2米半，大概跟你这个墙差不多大，
1: 是
0: 很壮观的一张中国山水画，
1: 是
0: 那个叫云山烟树，
1: 花了
0: 冒烟的烟。
1: 坦白讲，7个小时，我觉得还不算太久。
0: 对了，以画图来讲，这很正常的时间，但以摄影人来讲是有点比较 crazy 的，因为
1: 对，不过
0: 一个景，
1: 这是你这是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哎。你有可能那一天这边等
0: 啊？如果下大雨，我就一定是撤退了。那因为那天刚好一下毛毛雨，然后又停，然后又下又停，所以就让我逮到了那种云山啊，那种就中国山水画，我不会形容，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山水的画面就是那样。
1: 是，只是这样子，
0: 那应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张吧，让我印象最深刻。
1: 对呀、因为真的得来不易耶，这样的一个作品。讲到黄东明老师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意境作品的美学，当然很重要就是说他跟时代的这个脉动也是紧紧相扣，在数位摄影这个部分，这也是他的强项。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分享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是我们台湾一位知名的摄影师，就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不只说他真的摄影当中这种山水观或者他的一个美感哈，这个必须大家要亲眼，可能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比较想让大家了解老师的一些摄影的概念，他呢对这样的哈摄影投注的热情，好，愿意拍一张照片，在那边瞧好几个不同角度，然后花了7个多小时，真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黄东明老师，他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数位摄影，坦白讲，因为觉得连小朋友都会呢。对不对？
1: 没错，哈、
0: 哦，就是这年头，有时候
1: 全家大小都摄影，
0: 小孩子弄出来摄影作品都不见得比大人差，
1: 哈、
0: 你只能说这个科技的一种技术真的是，变得让很多事情，像这个影像的东西，它门槛变得很低。
1: 对对、没错。
0: 可是呢，在这个部分，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领域，就算进入门槛低，还是成就有高低之别嘛。
1: 对对对，
0: 那老师我们先来讲，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从底片暗房、然后转到走到这个数位摄影，所以哦，你觉得因为你转换真的是太好了、很多我接触到有的人，就像说我们声音好了、声音从那个真空管时代，
1: 对，
0: 然后转位、到类比、然后到数位、你知道其实有一些不同阶段人，其实工作者有一些挣扎，对于那个摄影来讲，也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数位摄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明明技术是这么厉害，那在这个部分您是怎么看？
1: 我是从那个传统开始学，民国65年就我大学毕业接触传统摄影，从小相机到中片幅的相机，到大型相机，到暗房，然后一直到民国87年开始接轨数位。我觉得好像这个数位没有错，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让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那种底片那时候的温度，
0: 对，
1: 甚至以前我们会在暗房洗照片，觉得那好像就是亲手去做出来的东西嘛，总是有点温度、可是你现在想想，因为数位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会被淘汰，就像我们手机出来以后也淘汰了很多以前的电话，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要换那个按键式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跟那个电话这个工人讲说，那个以前那个用摇的像那个
0: 手摇
1: 就很好用，
0: 手摇式的那
1: 种他这个后来也手摇的就没有了啦，那个手摇的更早了，后来是用那个12345
0: 就转盘那一种，
1: 他说这个迟早要淘汰，我说不会啊，我就觉得就很顺、
0: 很好用啊，
1: 他说你现在就换按键，你听我讲，没有说过几年就会没有、啊，果然不久没几年根本一下就被淘汰掉，
0: 对，
1: 那这个按键式的后来又慢慢的就手机后来就诞生了嘛，那手机开始也是按键的，后来现在是没有按键的嘛，所以这个演变让我觉得说这个数位好像是会比我想象的可能会来得早，从民国87年、我这个接轨到这个数位以后就有这种觉悟，我认为它数位会越来越快，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数位相机，还没有真正诞生，200万像素300万像素还在那边盘旋了蛮久，但是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啊，我要走这个数位摄影，我就把我这个传统的准备要抛弃，那果然不出10年吧，那从2000年来算到2006、2005就已经慢慢成熟，不管是数位的摄影、数位相机的进步，还有这个 printer 就是输出机的进步，
0: 对，
1: 一下子全部都到位，包括这个我们以前在暗房洗的这个相纸，这些大厂、他们也没有退出这个战场，他们反而就开始做这个涂布的技术，什么是涂布技术，就是针对这个输出机这个相纸上面要做涂布，才有办法配合这个输出机，就是 printer 去印出来一个好的效果。你看从2000年到2005才短短5年，到2006我就开始进入 Epson 公司去当他们顾问，这是另外一篇故事、因为我那时候印图印的蛮凶的蛮多的，那我自己也买了大型的输出机，就这样开始从摄影

0: 到后制啊，就是我们讲的修片，然后一直到这个纸材的选定，然后到输出校色输出，我大概都全盘大概短短5年6年的时间，我大概全部都掌握到了。
1: 就说，其实您自己本身的个性特质，你本来对新的资讯哦，本
0: 没
1: 来
0: 错，
1: 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哦，这是一个。但是哦，我就在想，这个跟你之前，因为你有很完整的那个暗房的技术，这样一个训练很完整的那样的一个技术的累积，对你后来在做这样的一个数位摄影，它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0: 确实有。就刚刚你问到的，就是说少了那种温度的感觉。那从2005、2006以后，我发现我在输出机上面的掌握，我有办法做到传统以前底片在暗房洗的这个阴影照片的温度出来。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琢
1: 这
0: 磨
1: 是
0: 这个
1: 你
0: 东
1: 在
0: 西，
1: 努力的部
0: 就是
1: 分，
0: 我
1: 对
0: 一
1: 不
0: 直
1: 对？
0: 在努力改进。所以那时候我大概也是因为我在 Epson 当顾问的那个3年的时间哈，我特别对这个大型输出机。那各种这个色域的了解哈，这比较专有的名词，就是掌控哈，就越来越精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避免什么数位缺少温度啦，数位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啊。我举个例，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的那么多幅，大概50、60幅嘛，因为都是我一手包办，从头到尾
1: 输出
0: 都输
1: 也
0: 出的，
1: 是
0: 对，也
1: 对。
0: 是我输出。所以那很多人看了这个说，你那么大张照片怎么洗？我说这当然是印出来。就是用输出机，不可能在暗房洗那么大的照片。那这个输出机，哎，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逼真，那么临场感啊？
1: 看起
0: 他
1: 来
0: 们看
1: 像
0: 着，
1: 是底片冲出来的感觉，您指的
0: 这
1: 是
0: 已
1: 这样
0: 经
1: 吗？
0: 应该是超过他们，
1: 超过
0: 因为太就
1: 那
0: 是
1: 种
0: 你一看
1: 质
0: 起来有
1: 感，
0: 现场感，当然临场感很好。因为我那一张拍起来都大概2亿、3亿像素，第一个它的档次是够的哦，就是拍摄的时候档次是够的，设备当然要够啊，然后你的后置的技术你要到位。但是你输出的技巧，你选的纸张都能够掌控。
1: 所以这个第一个跟您设备其实有关，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能力，意
0: 操
1: 思
0: 控，
1: 就是说，这个跟数不数位无关，
0: 这根本无
1: 这
0: 关的。
1: 跟你能够让他来帮你做什么有关，
0: 是啊，
1: 但是
0: 没错。
1: 前提就是说，因为您累积的是你有传统那个摄影那样的一个基底美学的概念，你知道什么叫做温度嘛，是吧？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当我知道什么是温度，所以我有办法用新的方式来找到那样的一个感觉
0: 没错，这个
1: 但
0: 就是
1: 是
0: 答案。
1: 老实说，其实也是花了好几年摸索，对不对？
0: 我看2000年转到数位，然后五零开始，2005、2006开始接触这个数位的输出，就 printer，然后慢慢掌控，到现在前后这样的20年。我大概应该从头到尾都能够充分掌控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认为我要达到传统，那对我来讲是蛮易如反掌的事。而且我这个做的面积更大，我现在可以做到2米、3米、4米，还是传统那个底片的那个品质。对，
1: 哇，好
0: 这个是
1: 厉
0: 没有，
1: 害！
0: 这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们传统底片大概洗到16寸，16寸就是40公分而已，50公分大概就很累了，而且会失焦，它旁边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你看，才从40、50公分，现在进步到2米5、3米、4米这样的，它是一个数位一个大跃进，
1: 所以今天透过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一点，这跟技术无关，是吧？
0: 也跟设备无关，是你对这个东西的掌
1: 你
0: 握、
1: 你
0: 掌
1: 的
0: 控
1: 掌
0: 是，
1: 握，你到底能够你的理解或者我们就说，光你要知道什么叫温度，都要揣摩很久那最后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因为照理来讲，数位摄影现在我们看到数位摄影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华丽，是吧？很花俏那样的感觉，但是您的风格还是走比较纯粹摄影
0: 纯粹摄影，这是一个英文变来，就是 pure photography 哈，pure 就是纯粹的摄影。什么叫纯粹摄影？当时是这应该是属于美国那一派风景摄影的人提出来，他们认为一个摄影讲的就是一个，它跟绘画一样，它就是很纯粹一个 fine art。其实纯粹摄影就是 fine art photography，就是艺术摄影。它就是一个艺术单一个项目的表现，它不是像欧洲那时候提倡啊，就单眼相机拍街拍，拍这个纪实报道，那时候欧洲比较流行。那同一个时代，那时候是美国还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大型的这个风景摄影或者肖像摄影。你看到好莱坞那些影星都是大相机拍的，那没有小像。

0: 相机啊，那时候，
1: 嗯，
0: 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纯粹的摄影，就是摄影它本身一个独立存在的项目，而且是那时候还是黑白的时代，
1: 嗯，
0: 他们那时候没有彩色底片，所以你拍起来就是摄影的独特的美，就是黑白，然后非常的精细，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它不需要跟绘画有什么瓜葛啊，我要学绘画。我要有颜色啦，然后要五彩缤纷啦，我要什么印象派什么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写实的摄影。那我走的，事实上现在虽然我利用了很多数位的技巧，但我认为我走的这个宗旨、我的精神、这个本质，我认为创作的本质还是一个很纯粹的摄影，
1: 是
0: 就是说、我观察一个景物，然后我才慢慢把它注重到一个简单、非常这个元素什么都已经全部都到位了，然后就拍那么一张、我也不去从别的地方移花接木，弄别的其他的东西来贴啦、来补啦、我就不做这样的东西。那我认为那个是绘画的工作，
1: 是
0: 那我摄影就是一个，我单纯就是我表现是我看到的世界，只是我看的角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处理的技巧不一样，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我举例来说，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览，很多都是基隆的景，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很多基隆人来看，
1: 说
0: 就说哎，这个
1: 我明明去过，
0: 这个、
1: 我明明知道，
0: 而且是我住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的世界跟我不太一样？所以你说刚刚你一开始问我为什么我想每天去，因为我每天去都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而且是基隆人告诉我的，别地方来我还不敢动不敢觉，但是基隆人跟我就特别有感，因为他觉得哎，这个连绵花短尾收在啊，我就住在那里啊，为什么看很久才知道？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在正滨渔港旁边那个和平岛的尾端上班，海巡署那里，看很久，这个很熟悉啊，这个景点我很熟悉，看一看，后来他说他指一个矮房子，我就在那边上班，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明明就是在住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办公，在那边工作的人，他竟然不认得他，第一眼他竟然没认出来，
1: 是，
0: 这让我受到蛮大的鼓舞啊！我认为我把一些基隆人带来一个，好像从不同的角度
1: 去看自己的世界，一种新的视野哈、
0: 对，
1: 看自己这么熟悉的地方，
0: 这个蛮多这种例子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碰到基隆人，然后跟我讲这些。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肢体动作，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然后甚至全家人，然后在一张照片前面停很久。我是知道这里面有故事，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我就会过去跟他们聊聊，就说：“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这个创作人啊，这作品是我哦，谢喜力啊，叫我的段一家。”你就会看他，我在脸书上有写这一段故事，
1: 对对对，
0: 你会看到他那个一脸那种很惊喜，他不是惊慌，他是很惊喜。
1: 惊喜，
0: 他看到之后很觉得说：“我的家园进来这上画面，
1: 没错，
0: 好像说看到你的名字说，你的小孩还突然说这个联考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 老师在讲那种感觉，我就知道有一次我只是走了不同那个同一条路，我只是换边走而已，突然发现这条路怎么我以前没看到有这个地方，
0: 不同的世界的。
1: 但坦白讲，黄东明老师他的作品非常多，他任何一张作品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因为
0: 蛮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一
1: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边要先告一段落哈。下次有机会，老师他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再一次邀请黄东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进行到这边，谢谢老师。
0: 谢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

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当我们人生走到退休之后，离家还是能够一场新的开始吗？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分享基金会连续两年推动并且延续到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带领中高龄朋友走入地方，参与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离开熟悉的日常，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找回人生价值与未来的可能性的深度行动。

0: 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然后有很多人呢是在65岁退休，有些人可能在50岁不到，那有些可能是他的有些人生的规划等等哦。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一次呢，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有一个离家出走的计划，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特别请冠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的计划起源，以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呢你自己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他们有哪些的计划符合你自己的一些的人生规划，或是去体验一下，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会走了比较偏乡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了。冠宇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就是离家出走计划，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亲切的，可是又感觉是离家出走、欸、为什么离家出走呢？
0: 我觉得主持人客气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讲离家出走这件事，很多大哥大姐说这个名字不好啦，这个不是家里吵架才会离家出走吗？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可是我都会请他们就说哎，离家出走你倒着念，
1: 走出
0: 家
1: 家里。
0: 对、其实离家出走我们的用意其实是想要带大家走出家里，
1: 所以要脱离舒适圈嘛。
0: 对，整体来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
1: 哎，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中高年人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工作一辈子了，我干嘛还挑战自我呢？我不是就是要舒压了吗？
0: 这么说好了，其实这个挑战自我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大的难度还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计划里面的活动，带着大家有一个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
1: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今年推出这个离家出走这个计划，缘起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发想。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们基金会，大家可能会听过像不老骑士，
1: 对，
0: 然后先叫百老汇这些活动，这些其实之前基金会其实长期在做很多活跃高龄长者的一个计划。其实很直接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现在的中高龄族其实跟过去的那种老化刻板一样，其实完全不同
1: 哦。
0: 他们其实现在的中高龄他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教育水准这一些、所以其实我们有看见这一股能量，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想说，我们来做一个关于长者跟旅行的这件议题的事情。我想说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带到一些公众议题上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了一个叫出走任务啊，就离家出走计划里面有个出走任务，我们就去找了台湾的一些公众议题的单位一起合作，带着他们去到这些单位去参与他们的议题的行动以外，我们在里面也会规划一些地方深入的活动，算是探索的部分，然后也会带着一些工作坊的活动进去。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换个环境、去思考脱离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起源。
1: 所以2024年

0: 个时候的出走任务反应如何呢？那参加的大概都是哪一个区块的年龄呢？
1: 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第一年办，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来试办一下，我们只办了两场，就是在澎湖跟旗山，因为我们想说带大家离家出走、就是，
0: 一个高雄，一个澎湖，
1: 对，一个山，一个海，
0: 哦，
1: 离家出走要有一种找不到你的感觉，所以要远一点这样子。对，很有趣是，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

0: 都是这么高龄的大哥大姐来参加，有点吓到。我想说大家是想离家出走很久是。
1: 那岐山那一场呢？
0: 岐山那一场的年龄层就比较平均，他也是50岁到83岁，
1: 83岁
0: 范围很大。
1: 哇哦，
0: 对，
1: 哇，真有成就感嘞！
0: 对，可是我们师班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小小小团，就是8个人，
1: 八个人
0: 一团。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观光旅游，我们比较希望是带大家到地方生活跟学习，所以人少一点的
1: 比较可以照顾得到。
0: 对，就是大家彼此是一个群体，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
1: 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你办了一个高雄，一个澎湖，然后这个澎湖的最低年龄73岁，高雄还比较正常，可是也有到83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两梯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其实我们第一次试办，其实也有点紧张啊，也是在看大家，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活动的，其实绝对不会无聊，因为会很忙，只是我怕忙过头，我比较怕忙过头。
1: 几天呢？
0: 那时候澎湖是7天6夜，那一年的岐山是5天4夜。后来有听到，就是有大家其实后来参与的回馈，像我有一个大哥，他住树林，王大哥他住树林，我要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1: 他是参加哪里？澎湖还是岐山？
0: 他都参加，
1: 都
0: 两场都参加，太想离家出走。他76岁，
1: 哇哦！
0: 对，王大哥他其实是这样。其实现在的我们中高龄出去玩，很容易是那个嘛，旅行社代办或家人代办，
1: 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个设计，就是我们都会到当地的集合跟解散，我们前面也会请他们设一些突破自我的小挑战。所以像澎湖这一场，他就是自己去买机票，然后自己到机场，然后自己到。可是他分享一件事很好笑，就是因为他就说以前其实都是人家弄得好好的，他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是啊，好像是8点多的飞机吧，他6点就到，因为他很怕错过飞机。一般国内线不是半小时就好了，他把它当国外线，就是对飞国际线，对提早到。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换位？
1: 换位不是拿到柜台去，那个服务人也会帮你换位吗？
0: 对，其实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他甚至旁边不是有那个自动换位机，但是他就是紧张嘛，怕说会错过班机，所以他很早到。然后到的时候服务人员又很亲切教他使用那个，然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哇，原来现在科技
1: 这么进
0: 步，竟然是可以这样子弄。他后来其实就反馈一件事情是说，可是因为这样子操作，他学到了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因为他分享了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曾经去麦当劳，现在那种自动点餐机，他说他不会点，还是得是后面的高中生，
1: 一些年轻人
0: 帮他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让他们社会参与跟接触现在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有成就感的。而且他有一个蛮好的回馈是，参加完是因为他发现这些事情很简单，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他就自己去办护照，因为他觉得好像
1: 不难。
0: 对，啊，他有时间他可以等，所以他就自己去办了护照。
1: 哦，那家人有没有觉得说哇好棒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真正发现，其实有些中高龄，所以我们要鼓励他持续参与或促进走出来这件事情，有一些给他在里面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他更有信心的出来面对不一样的东西。 对，
1: 我觉得啊，尤其呢这个长者呢，他们的人际的活动跟交流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的报道或是医学的研究，的确是如此。因为再加上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你们在2024年就举办的话，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步入了，真正从去年已经是开始了，所以你们就提早作业了。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出走任务呢你们办的算是蛮成功的。今年这个离家出走它会更进阶一步吗？
0: 出走任务其实的确那一年大家其实参与的反馈，我们有看见这个计划其实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像刚刚比较高龄者的他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建立，或者甚至他有讲说我们里面活动很多促进他人生第一次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50岁的姐姐们，那时候他们正在退休的迷惘当中，然后因为跟这些走出家里换一个心情跟想法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后来一些退休的准备跟想象是有帮忙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计划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有收到他本来我们希望的效益，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去年就持续的办理。但我们去年其实是把出走任务从2个地方就拓展到5个地方。
1: 哪几个点？
0: 我们去年在台北的金山、南投的埔里、高雄岐山、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就是北中南东都办，都有场次。
1: 去年没有外岛了，
0: 因为去年本来也想要跟澎湖合作，但因为他们去年的工作量比较大，所以跟我们先暂停一年。对，然后我们等于去年把，因为其实每一个单位因为他们关注的议题不一样，像是花莲

0: 的是部落文化，台东的是森林富裕，像我们在那金山的话，它像是食农教育这一些的部分去做。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在选择合作单位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把议题多元化，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会不太一样，这样大家可以参加喜欢的。
1: 所以呢，看来呢，你们在前面两年呢做的这个离家出走任务呢，举办的还是蛮热烈的，而且的参与的人都反应的非常好。所以你们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跟往年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这两年就是因为持续的跟大哥大姐在推这个计划，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于第三人生的准备的状态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去跟大家宣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出走任务，五到七天的出走，你们觉得会不会想参加？他们会说，有的会说，第一个时间太长了，然后第二个会觉得太远了，只是会有点紧张，说，
1: 太远。
0: 对，有的人，你知道离家出走会参加离家出走选择尝试的，也有两极端的选法，一个是因为我想要出走，所以先
1: 要远一点，
0: 没有先离家近一点的，
1: 哦、
0: 就是我怕太远，有这一种的。
1: 哦、
0: 但也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王大哥，他第一年就参加两场，他的选择就是离我家越远越好，对，就他就是这种选择。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态会不太一样，甚至于我2024年带去的另外一位住台北的大哥，在澎湖那边帮上很大的忙，然后他其实很有成就感，他也跟我们在地的单位说，那我自己回来打工换宿。我想说，对啊，其实那出走任务之后咧，他们如何可以延续，就是他们的
1: 年纪这么大他可以打工换宿、
0: 说实话，其实现在台湾在打工换宿这件事情还是偏向以18岁到35岁这个年轻的这个为主。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中高龄族的一个状态已经变得比更活泼年轻化的状态，其实这个活动跟风气其实是有鼓吹起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像宜兰就有一个农场，他们其实是在做中高龄打工换宿，非常热门的，现在天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报名。所以其实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一样阶段，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就一次推出了三个专案，就由轻度、中度到重度的。第一个就是那出走练习所，这是3天2夜的。
1: 哦，出走练习嘛，哈，
0: 对，
1: 加上练习，
0: 带大家先练习，找到一个勇气。对啊，这个是我们特别找了两位，也是50+的领路人。两位领路人，一位叫粉圆妹，一位叫非常台。啊，如果大家有听过粉圆妹，应该知道她的那个第三人生的规划非常的强。
1: 对
0: 对啊，非常台她其实是在退休，她其实是喜欢台湾很多的风土文化的这些餐饮饮食，所以她在台湾各地的在跟地方交朋友，然后她其实用着一个旅人的角度在做探索，这是她的专长。所以其实两位伙伴各有专长，所以我们今年在出走练习所就打造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行动突破，本源妹的角色，他会带着大家用他擅长的剑走，然后我们也会设计工作坊，带大家去挑战突破自我、勇敢这件事。非常台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他对于风土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专长，今年也规划就是带着大家到地方，用旅人的视角，然后我们去探讨第三人生的步调。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进地方，走入山海，也重新走进自己的人生。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提到，离家出走不只是带中高龄朋友体验在地生活，更希望透过参与地方，接触自然与人群，让现代人在忙碌之外重新思考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过程当中，他也因为勘察场域而认识了海漂实验室的团队，透过走访废弃路线，结合创意与地方创作，设计出不同主题的体验行程，也让退休后的中高龄的朋友勇敢尝试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人生风景。他说，
1: 我还是会讲是说，他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上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暂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来到这边，他们的心态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
0: 所以呢，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触斗练习所呢，其实今年两位领路人会带五个场次，最早其实是六月我们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那边会有第一场，粉圆妹的场次是在八月份，有一个台中场一个花莲场，其他飞扬台的两个场次在玉里的是九月，屏东的是十二月。
1: 哦，为什么会拉那么长啊？
0: 哦，因为我们今年系列活动很多啊，因为像触斗任务就是五月、七月跟十一月，
1: 对，
0: 所以我们中间会不同的时段，因为触斗任务我们是那时候设定是春天一个主题，夏天一个主题，秋天一个主题。
1: 哦，
0: 对对 对，
1: 跟着四季来更迭就对了。
0: 就是大家可以说，我春天想要来一个突破自我的挑战，对对对，或者秋天来一个。
1: 哎，这倒是不错哈。好，那你们呢？从一开始办的这个出走任务的话呢，这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们去年是五个单位，但我们今年缩成三个单位。但是呢，今年三个单位的话，我们每个单位是办两个梯次。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办一个梯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到地方去参与，协助他们参与他们需要人手去帮忙的事情。因为之前如果一梯的话，其实时间抵达跟离开，其实中间的时段不多，而且其实我们的活动设计也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会抓半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中高龄的
1: 体力没那么好，
0: 对，我们其实都会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用接力的方式来做。那像今年合作三个单位，像高山森林基地、花莲丰滨这个，其实我们是在这边是想要帮他们做古道的整理，跟他们想要盖个生态公寮，因为他们在里面要做放摄影机去监测长中山羊，这是他们。
1: 啊，你说他们要盖公寮啊？
0: 那个公寮小小的，其实小小的一个，就是用竹子茅草两梯接力去完成这个，
1: 盖得了啊？
0: 盖得了，盖得了。他那个，
1: 这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吗？
0: 去年其实是做古道修复跟一个植物的协助栽种，对。然后今年是因为他们里面其实在记录他们那边的生态多样性，所以他们一直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既然大家去，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像工法跟制作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都有讨论过，就是他是会考虑是适合中高龄族群的部分。对，
1: 哎，这倒是不错哟。可是问题，有些人他对于像譬如说这个建筑盖房子用木构造的，可能没有概念，或者是去摄影这个也没概念，他只是有兴趣，那怎么办？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是协助人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在地都还是会有伙伴一起加入。对对对，他不会就是说你要帮我盖出一个，
1: 他们不是裸照就对了。
0: 对，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去协助他们里面的一些环节，而且其实像我们去年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每个参与者的状态，有的他可能比较有体力的，他就搬东西；有的他可能比较会整理的，他就是整理物品。这些其实都会看大家调整，也会看大家如果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其实都能够休息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们去年大部分的年龄层是在哪个阶段呢？
0: 其实去年的参与者的来的，去年扩大场次，然后我们每一梯也变12个人，蛮多元的，也其实都是50岁，应该是说最年轻的跟83岁大哥，他们还是持续来参与啊，所以他们都一直帮我们把 range 维持的这个样子，
1: 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但是像去年长滨，我们去年在台中长滨的那一个就是大概55到60岁之间。
1: 为什么反而在这个中高龄年纪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呢？
0: 因为这一团蛮有趣，是他们有七八个好朋友一起约来的，
1: 啊，
0: 对，他们之前一起去挑战一个马拉松的训练，然后做完之后想说
1: 再聚一聚，
0: 我们可以再对看到这个活动，我想说就来参加，而且他们因为去年参加长滨觉得
1: 还不错，
0: 很好，他们今年我澎湖的第二梯，他们直接找了12个人，就把我12个人爆满了。对，
1: 其实我觉得啊，这种计划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跟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橘色商机呢，是大家看得到，是一个趋势哦。那但是呢，你们的基金会呢，一直都是在能够协助许多的长者能够发现自己、挑战自己。那之前呢，就像刚才你讲的，很多都是家人帮他做好了，现在换他们自己去做，哇，那个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哦。所以呢，你们这个难度会随着年龄层的增加，或者是说看他们的报名的方式，每个人询问之后他的之前的工作或者他体力的状况，再来设计一些不同的旅程吗？
2: 应该是说我们本身活动都已经会设定好一个结构跟内容在里面，可是其实来到这边我还是会讲是说他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因为其实刚提到那些的例子其实是在于参与者的状态，
1: 对，
2: 然后要调整，可是其实我们会面对的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层面，包含了当地的气候，天气的状态我们可能也要调整，或者是你知道今天其实去年花莲我们是要盖石板屋的，
1: 哦，
2: 就是协助盖石板屋，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台风原料，
1: 哦，
2: 原料

0: 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去做调整、
1: 哦、
0: 对，所以基本上的确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因应现实的状况，还有真的实际真的例如说大家在今天真的比较累、
1: 嗯、
0: 我们会调整
1: 做调整。
0: 对、
1: 欸、可是问题是十几个人的话有些累有些不累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放轻松大家应该都是喜欢，像我们去年在做古道的时候突然那边就是下了一场
1: 雨、
0: 哦、对啊，大家都回去休息，但那个雨大家也觉得啊，劳作之后就是也是很舒服，因为其实我们花莲那个基地是我们住的地方，前面就是太平洋、哦、大家在那边
1: 看看海
0: 就是那边其实很舒服、嗯、是一个山海场域的地方。其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76岁的姐姐来参加这一场，她到了第一天坐在她的那个
1: 住的房子、
0: 也不住，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
1: 空间、
0: 空间里面、嗯、望着那太平洋，她就告诉我一句，这六天我坐在这里就好了，她没有想要移动，她就说太漂亮了。对，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上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暂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就算我现在可能是退休了，可是我还是面对着是很多我把自己塞满的生活的东西。
1: 对
0: 对，反而是来到这里让自己停下来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很珍贵的，
1: 变成慢生活。
0: 对，
1: 嗯，而且这种慢活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呢、啊、不要说长者，很多的年轻人反而都是往偏乡又往花东地区了，他们发掘当地可以让他们的角度给放慢下来。那一般的长者也是哦，其实我觉得蛮好、哎、再加上你们合作的单位呢都是以当地为主，而且是能够协助当地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你当时在选这些合作的人，而且是到当地譬如说你看到花东或是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合作的人呢？
0: 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像澎湖也是一个意外，应该是说我早期有一个机会到澎湖去工作的时候，刚好有个空档来到这个就是海漂实验室。
1: 海漂实验室，
0: 对，它叫海漂实验室、
1: 哦、
0: 他们其实在做很多海洋环境保育，然后净滩，然后他们把海废变艺术品这件事。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之前也会参加净滩，可是发现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净滩大家都会去捡垃圾，组织民众捡垃圾这件事情很重要、嗯、但是来到这边他们的净滩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对，
1: 当成游戏就对了。
0: 对，它其实是可以，因为它你把它拿去丢掉或者是烧掉什么的，它当然是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对,
1: 对, 对，
0: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
1: 嗯、
0: 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哦
1: 太酷了。
0: 对、嗯、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
1: 嗯、
0: 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1: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0: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1: 对,
0: 对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像是1500只的海废，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 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1: 这倒是不错的哈。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

0: 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1: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0: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哦、我们也有，我们会去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进滩，
1: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次也是12个人一梯，
0: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它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刚稍早看应该剩四个名额，然后
1: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1: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三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六七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1: 口碑了吗？
0: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来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三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к луне.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人生的下半场不一定是慢慢退场，也可能是一段重新出发的开始。透过离家出走计划，宗高龄的朋友走进地方，走进人群，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与热情。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19号晚间在伦敦公布得主，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而这是首度有台湾文学作品获颁布克国际奖，创下台湾文学与布克国际奖的历史首例。在此之前，台湾仅有作家吴明义在2018年的以作品《单车失窃记》入围布克奖的初选。布克国际奖奖励虚构文学创作，参加评选的作品必须翻译为英文，并且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版的长篇小说或是短篇选集，奖金由作者和译者均分，以彰显翻译的重要性。含《台湾漫游录》在内，2026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总计有6部作品，作品原文多达5种，包含了中文、保加利亚文、法文、德文和葡萄牙文。台湾漫游录在英国由独立出版社 And Other Stories 出版，今年3月正式发售。卫福部长石崇良正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周边活动。他在今天表示，台湾已经在今年初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申请消除 C 肝精质标章，希望世卫组织能够尽快认证，让台湾将成果与世界分享。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设定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台湾已在2025年底提早达标，并完成台湾消除 C 肝报告。今年初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向 WHO 西太平洋区署申请消除 C 肝认证。卫福部今年在世界卫生大会 WHA 所举办的国际专业论坛中，也以消除 C 肝为题，向全世界分享台湾成果。人在日内瓦的卫福部长石崇良于台湾时间19号傍晚跟国内记者视讯连线。他表示，台湾已申请消除 C 肝精质标章，希望 WHO 可以尽快做出结论。
3: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递交给 WHO 西太平洋分部的这一份报告呢，我们还没有得到正确最后的这个评论。那只是有回应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现在正在根据他们的程序那么处理中。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这个做出评论，然后呢把我们这样的成果 publish 那么分享给更多的国家去参考。
2: 石崇良指出，我国 C 肝防治成果已达 WHO 计划性目标的精质标准，包括诊断率、治疗率达 90% 以上，输血的血品安全及医疗注射安全率已达 100%， 都远超过 WHO 标准，达到精质标章等级，相关成果也获美国专家认可。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日内瓦举办消除 C 肝专业论坛，邀请美国、英国、韩国等 C 肝领域专家与会，这些专家都是 WHO 中的重要智库人员，高度肯定台湾提前5年达标，并感到相当惊讶。石崇良说，他也在论坛中表达希望能将台湾消除 C 肝的成果分享给全世界，尤其我国透过跨部门合作持续挹注经费，建构从预防包括普筛与高风险筛检、诊断、用药等一条龙流程，并将相关资料整合为大资料库，作为滚动修正政策的依据，相关做法令各国专家都感到惊艳。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内疫情，疾管署在昨天公布国内新增2例 M 痘病例，其中1例是境外个案，检出病毒型别是台湾首见的 M 痘 1B 型变异株。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 1B 型比2型的致死率略高但相近，他呼吁具风险性行为者尽速完成2剂公费 M 痘疫苗接种，以降低感染风险。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2023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首次发现 M 痘 1B 型变异株，之后陆续跨州传播。2024年8月，亚洲的泰国通报首例 M 痘 1B 型病例，当时疾管署便示警 M 痘 1B 型迟早进入台湾。疾管署19号公布国内新增两例 M 痘确定病例，皆未接种 M 痘疫苗，其中一例是本土病例，为北部40多岁男性，曾与不特定对象有不安全性行为，因为身体发现有多处水泡，就医采检通报后确诊。另一例则是境外移入病例，为北部20多岁男性，自述4月份曾在泰国跟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回国后生殖器出现水泡、手脚出疹等症状，就医采检通报后确诊，经基因分型鉴定后确认感染型别为第1/1B 子分支，也就是 1B 型，为我国自2022年将 M 痘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首次检出感染 1B 型病毒株，其余均为感染第二分支病毒株。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今年截至5月18号累计14例 M 痘确定病例，包含12例本土、2例境外移入，都是青壮年男性，年龄介于20到50岁。2022年迄今则累计确诊530例病例，分别为493例本土、37例境外，北中南都有病例。经疫调发现，确诊者都曾有不安全性行为，且近90%未接种过 M 痘疫苗。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指出，由于 1B 型病毒持续跨境扩散，具有风险性行为族群，特别是无固定性伴侣者风险为中，一般民众

0: 传播风险则为低。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根据国际疫情监测及相关文献，一 B 型较第二型致死率略高但相近，疾病严重度则与个案本身的免疫力相关。两种型别的防治作为与个案处置措施均相同，皆采两阶段自主健康管理。
1: 不过呢，后来是参考了国际疫情的监测以及这个相关的研究文献，那特别是在这个非洲地区的这个追踪的资料，以及呢后来对于这个 M 痘里面这个EB 型的这个病毒呢，它的疫情风险呢也是这个所知道的有越来越清楚，发现 EB 型跟第二分支型的致死率虽然 EB 有比较高一点点，不过两个其实是相近的，加上是这个疾病严重度呢比较是跟个案的免疫力相关，跟这个哪一种病毒株其实是其次。
0: 曾主会强调， M 痘的潜伏期可长达21天，接种 M 痘疫苗为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式，能够同时预防第一及第二分支病毒株的感染。他呼吁符合 M 痘疫苗接种条件的民众，包括近一年有多重性伴侣、性交易等风险性行为者，过去曾罹患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相关情形者，应该尽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接种一剂的保护力仅约4到8成，完整接种两剂的保护力则达9成。他并呼吁民众，如前往高风险国家或风险场域，应落实自我防护，并避免出入可能与不特定人士亲密接触的社交活动场域。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另外，疾管署在19号公布国内新增一例汉哈病毒本土病例，今年已累计3例。日前才发生国际邮轮爆发可人传人的汉哈安第斯病毒。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强调，国内至今检出的汉哈病例均为首尔病毒，致病率与致死率均较低，而且至今未曾发生人传人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19号提出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致命伊波拉病毒疫情，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世卫组织正在评估是否有候选疫苗或是治疗方法可以用来遏制疫情。世卫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安西亚向记者表示，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在2个月之内结束这一次疫情。他提到，近期一波伊波拉病毒疫情耗时2年才结束。世卫组织已经将这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出血热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怀疑已经造成131人死亡，超过500人感染。目前尚无针对这波疫情邦迪布吉欧病毒株的疫苗或是疗法问世。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伊波拉病毒已经在非洲造成超过15000人死亡。现有疫苗仅针对1976年首次发现的萨伊病毒株有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9号表示，世卫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希望在民主刚果开设约50家诊所，治疗伊波拉病毒确诊的病患。继续关注资讯界的消息，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即将登场，吸引1500家业者参加。活动将集结了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来台演讲，成 AI 产业风向球。分析师指出，市场高度关注新一代晶片架构、 AI 伺服器与机器人等最新应用。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Computex 将于6月2日至5日在台北登场。今年以 AI Together 为核心，聚焦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以及4世代科技等3大主题。今年度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50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多达6000个摊位，串联研发、制造到应用端的 AI 科技生态系。云豹产业政经研究院副社长柴怀兴指出 ，AI 发展中心正从云端训练逐步延伸至推论应用，也从生成式AI 进一步迈向代理式 AI。 今年度 Computex 仍以 AI 为核心主轴，除了晶片架构演进之外，伺服器硬体升级以及机器人技术也将成为今年展会的重要观察指标。柴万兴表示， Computex 将集结英特尔、超微以及辉达等3大 AI 巨头，同时安谋与高通执行长也将来台演说，成为产业风向球。他说，
4: Intel 然后 AMD、 NVIDIA 这3大巨头同时的登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会是变成了人工智慧3巨头同台较劲，我觉得会是今年 Computex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最主要的部分的话， 应该就会

0: 关于他们在次世代产品的一个移动，然后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比方说像 AMD 它的 Heaviest 的部分应该是这一次在首次在台湾亮相。
1: 超维执行长苏姿峰将在22日出席高峰对谈，聚焦 AI 浪潮下的全球策略、技术革新以及算力布局，提前为 Computex 暖身。辉达 GTC 大会也将重返台北，执行长黄仁勋将在6月1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演说，预计将说明 AI 五层架构、代理式与推论 AI 以及机器人等议题，渴望再度掀起 AI 热潮。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预计将在6月2日发表主题演说，市场高度关注英特尔在先进制程布局以及与台积电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Google I/O 年度开发者大会于19号登场，发表新一代 AI 模型 Gemini 3.5 系列，在一般用户与企业应用两大市场迎战 OpenAI 以及 Anthropic。Google 强调，这一系列专为执行代理任务而进行优化。第一款模型 3.5 Flash 从19号起开放给全球用户使用。这意味着一般用户使用 Gemini App 以及 Google 搜寻的 AI 模式时， 3.5 Flash 将成为背后的预设模型。针对今年 I/O 核心方向， Google 执行长皮查伊强调，人工智慧 AI 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速推进的阶段，比起技术展示，使用者现在更加重视 AI 在产品当中的实际价值。新一代 3.5 Flash 模型结合了前沿智慧以及行动能力，其中行动能力是 AI 代理的关键核心。除了主力模型， Google 在今年 I/O 大会上还发表了 Gemini Omni 多模态生成模型，并且指出可以把 Omni 想成是图像模型 Nano Banana， 只是它主要是用来制作影片，最终希望将 Omni 打造成一个世界模型，能够接收图片、声音、影片和文字，并且运用理解与推理能力，产生包括影片在内的多种输出格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股市科技股回档，加上素有 AI 温度计的辉达即将公布财报，市场不确定性因素拉高，台北股市连续三个交易日是以下跌作收，一共跌掉了超过1500点。金管会在昨天表示，上市柜基本面仍然稳健，对于外界关注大型全职股列入处置股票的条件是否进行修改，金管会也表示正在积极研议当中。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美国股市走势震荡，主要指数中场大多收跌，亚洲股市受影响，19号表现疲弱，韩国股市跌幅最为惨重，大跌超过 3%。 台北股市开低，虽一度力争翻红，但随后跌势扩大，中场下跌716点收40175点。三大法人中，外资大幅提款卖超超过新台币600亿，自营商也跟着做空卖超220多亿，唯独投信买超。台股三个交易日就跌掉超过1500点。金管会19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表示，到目前为止国内上市柜公司基本面都没有改变，且属于稳健格局。黄仲豪说，
2: 以国内上市柜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几个数字供各位参考，就是到4月底止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到4月底截止，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1: 另外，台股今年以来交易活络，不少股票因短线波动过大，被证交所或柜买中心列为处置股票，改以预收款券或是分盘撮合，延迟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希望防止市场投机炒作。根据金管会统计，今年以来到5月18号，共有239家上市柜遭列处置股票，如果以近3年来看，只低于2024年的300零四档。

0: 另外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遭处置，一度在立法院引发立委关注是否有必要修改全职股遭列处置的条件等。黄仲豪也表示，股票要落至处置前会先列注意，也是希望提醒投资人注意涨跌幅、成交量异常、周转率以及集中度的问题等。因此目前证交所和柜买中心也正思考落到注意股时是否就必须先做条件调整，甚至进入到处置股票时的时间需要多长，这些都正在进一步积极研究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63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泰国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仍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蒙坤19号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之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是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根据曼谷邮报报道，原本适用于60天免签的93个国家与地区将不再享有60天停留待遇。报道引述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指出，保留30天免签的54个国家与地区当中，包含了台湾、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印尼以及菲律宾等等。另外，泰国将新增三个适用于15天免签的国家或地区，包括了塞西尔、马尔蒂夫和摩里西斯。落地签适用国家则是由31国缩减至4国，仅有印度、塞尔维亚、白俄罗斯及亚塞拜然。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欧洲联盟为了保护受困的欧洲钢铁业免于中国廉价出口品的打击，提议将进口钢品关税倍增至 50%，并且将免关税配额大砍47%，19号获得欧洲议会以606票对16票通过。法新社报道，欧盟的策略呼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做法，他为了防止廉价的中国金属倾销美国，也课征50%关税。这项措施源自欧盟执委会去年做出的提议，将进口钢品每年免关税配额缩减至1830万公吨，也就是2013年欧盟的进口量。因为执委会发现，当年过后，市场因为生产过剩而变得失衡。而钢铁生产过剩主要归咎于中国大陆大规模补贴本土业者，如今全球钢品一半以上是中国制造。这些措施尚待欧盟各成员国最终通过才会成为法律，其后将在7月1号生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认真考虑释放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的可能性，但是对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则是坦言情况相当棘手。对此，学者专家警告，北京虽有意释放金明日向美方示好，但是在黎智英案上面却采取强硬的立场。倘若美方因此未能坚持立场，要求释放黎智英，这不仅是对现行的中国人权法制做出重大让步，也等于变相鼓励中国将来也能够对台湾、新疆都做相同的事情，对台海局势与全球人权保护都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美方应该采取更实质的强硬行动。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川习会之后，人权宗教团体都紧盯着中国是否会释放黎智英和金明日两人，但与诺会和习近平提黎智英和金明日案的川普日前则是透露，习近平正认真地考虑释放一名遭拘的牧师，而外界一般都认为川普指的应该就是金明日。至于黎智英，川普则坦言情况相当棘手。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就分析，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金明日涉及的是宗教中国化的政策问题，但此类的行为并不直接涉及颠覆国家，再加上美国国内基督教福音派对此类的案件高度的关注，北京或许评估将金明日放回美国对其政权威胁极小，既能够回应美方的要求改善双边的关系，又不会动摇宗教中国化的根本国策，因此释放

0: 今明日应已成定局，现在只是在寻找一个低调的执行方式。但相对于今明日，黎智英的问题可就大了。施俊宇指出，在北京的眼中，黎智英不仅是媒体大亨，更是违反香港国安法、勾结外部势力的指标性人物。其媒体行为被视为具有煽动性，目的就是要颠覆政权。这自然让北京担心，如果今天不论用任何理由轻易地释放了黎智英，都有可能被解读为是对香港权威的退让，甚至是在鼓励香港社会再次挑战中共在港的统治威权。他说，
1: 黎智英是按照中国现在的讲法，就是违反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外部势力接触，这个是一个国安的问题，甚至颠覆香港政府，颠覆中国政府，这个发布这个，因为黎智英是苹果的老板，发布这种透过媒体发布煽动性的材料等等，这个对于北京来讲，他认为这个是要祸及香港的政权，甚至中国的政权，所以这个是他从他的角度，他认为说是比较难处理。如果把黎智英能够这么容易的就不管用什么名义给释放出来，假释的或保外就医的等等，那等于是就是鼓励香港的社会可能会再一次的去挑战中国在香港的这个权威。
0: 而长期关心中国宗教以及人权议题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也认为，中国不愿意对黎智英案松口，除了证明中共无底性的凶狠之外，更是要借此案立威，警告威吓香港或者其他希望争取自由的人士。但他认为事情不会这样就算了，因为黎智英案会成为美中外交关系上的重要障碍，不仅川普总统本人会因此承受国内强烈的压力，就连习近平下次访美也将面临更多的抗议。他说，
2: 他是希望把黎智英这个案子呢我想是想做给更主要的是就是既做给香港人看，也做给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看所以他才提出来这黎智英的案子比较棘手。其实最大的棘手也显示就是说黎智英的这个国际影响力我想这对共产党来讲的话呢，只要黎智英一天不获得释放，那么就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所以这个我的观察呢是这会成为中美外交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障碍我想即使川普总统本人呢，他会面临这个美国国内强烈的这个压力就是说要把对中美外交的一个优先的课题就是每次，所以习近平下一次来访美，那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抗议。
0: 对于黎智英已经年届80岁，且面临等同于终身监禁的刑期，施俊宇表示，美方虽然从人道的角度求情，但是北京显然不为所动。他严肃地警告，黎智英案的处理结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后续效应。一旦美方在黎智英案上退缩，这不仅是对中国现行的人权法制做出重大让步，也更等同于是变相鼓励中国将来也能对台湾、新疆能做相同的事情，对于台海的局势及全球人权保护都将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施建宇说，
1: 如果黎智英不处理，那就等于将来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也可以不处理，也可以鼓励中国继续在新疆对突厥裔的维吾尔人各种的迫害也不处理，那还有中国境内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不处理，只要中把它上升到国安的这个层次的话，通通都可以是中国内政的问题，那国际社会不需要扮演任何的角色。这个我觉得如果不处理，这个是很大的负面的遗憾。
0: 也因此事件与呼吁美方对于中国应该要采取更强硬且实质的行动，考虑撤销香港在美国法律下享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贸易特权，并对涉及此案的香港特区政府以及中国相关的官员实施旅游禁令。

0: 禁止其进入美国，希望透过这样的强力施压，在为黎智英案争取任何可能的自由机会，以展现出维护民主价值的真正决心。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1: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来自34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在19号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持续捍卫民主与法治，肯定台湾长久以来是自治民主的社会，台湾的自决权必须受到尊重，不容外力胁迫，任何攸关台湾前途的国际讨论都必须有台湾的参与。参与发布联合声明的国会议员都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成员， IPAC 串联超过40个国家和区域议会议员，以对北京立场强硬著称。川习会15号落幕，至今余波荡漾，台湾议题尤其备受关注。这次声明有超过60位国会议员签署支持，包含来自台湾的立委民进党籍范云和民众党籍立委陈昭姿，两人也是 IPAC 在台湾的共同主席。声明强调，台湾的自决权必须受到尊重，不容外力胁迫，任何有关台湾政治地位与前途的国际讨论都必须有台湾的参与，将台湾2300万人排除于攸关他们的安全讨论之外，不仅是错误，更是危及国际秩序和稳定。另外，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近日表示，中共是美国的百年威胁，不应该为了取悦中国政府而冻结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他认为美方应该坚定支持台湾，霸凌者与暴君不会尊重软弱者。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520耶！哦，我爱你们哦，大家。嘿，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呢，我们早安台湾节目现场的直播啊，要锁定这个主题，就是神木之岛。神木之岛的导演李湘秀导演，他现在已经来到节目的现场，坐在我的右手边。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要请导演跟我们来分享整个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多感人的细节，还有更重要的是，从这部纪录片里面你可以得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感人的画面。好，再跟

李导进行访谈之前，我们有一点点时间要先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两周年，他接诸了三个执政的核心，他呼吁朝野要拒绝红色统战，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另外就在520的前夕，昨天呢、那么立法院通过了56票跟50票啊，这样一个所谓的第一次的总统弹劾案，但是呢因为票数的关系所以没有通过。那么这个联合报今天把这样的一个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另外中国时报上面提到，这是川习会之后的一个很受瞩目的一个话题啊。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呢，说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对台军售是跟大陆谈判的很好的筹码，引发了外界质疑啊，美方的模糊战略的这个策略是不是改变了呢？那么美国驻大陆的大使啊庞德伟，他在受访的时候说，川普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啊，美方对台政策不变，但是呢庞德伟也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则是告诉大家台股决战40000点的大关。那么今天有没有520行情呢？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好的现在时间是早晨7:03:05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开始跟李导演的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礼拜三早上我们都会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今天早上为您锁定这个主题，跟您介绍这部非常非常棒，志平在两个礼拜前已经看过的纪录片《神木之岛》。好，《神木之岛》的导演李湘秀导演现在来到节目的现场。导演早安。
1: 主持人好。嗯，
0: 是，谢谢。
1: 观众早安。
0: 是，谢谢谢谢。
1: 听众早安。
0: 都有。来，我帮你挪一下麦克风啊。好，来来来，这个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早的发你通告。可是听说你在剪接室里面已经待了大概好几个月了
1: 啊。没有好几个月啊，没有，不啊，好，应该是说我现在家里剪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月就搬到那个台北影业后制中心去剪接，这样然后睡他们的沙发这样。
0: 哦，真的好辛苦啊。可是啊，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啊！因为志平看到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先跟导演这个告白一件事情。我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一直不断的擦拭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眼泪就止不住。说，哇，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在探索的台湾的这个内部里面，到底长多少高大的树？到底它的生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才叫爱台湾。然后有一个人，我请原谅我用疯子来形容你，你就跟着这一群人，然后一直跟拍，大概前后拍了多久？
1: 我是从2021年的1月开始拍，对，然后直到最后，其实我今年还在拍，今年主要是补一些访谈啦，然后去年也是补了访谈，然后再上山去拍一些环境，对，然后比较长程的话，就是上山的话是在前年，对，前年其实去本野山，对，台湾三大本营，对，
0: 是的，好。那么其实我在邀请导演来到节目的时候，那我拟了很多很多题目，然后我自己觉得因为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里面是非常感人的。我们当然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好好推荐，大家一定要进戏院去看这部片子。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你，就是这个影片最迷人的地方啊，它不只是拍树啊，是拍一群人怎么样去接近树，然后呢丈量了这个神木的高度，工作人员必须一路爬到树顶。我还蛮好奇的，我从影片里面看到他们一步一步踩着，

0: 就是好像踩在空气里面，居然这样踩在空气里面，他们就可以上升。请问这是怎么做到？这是什么原理？导演可不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
1: 哦，其实他那个，你说像走路对不
0: 对, 对？
1: 好像一个对悬空走路，
0: 像踩楼梯一样啊。
1: 当然，他们有一个主神，他们所谓一直喊那个主神嘛，然后有一条绳子，然后吊挂在那个树冠层，然后让他。

0: 那个攀树技能，其实攀树技术其实在近十年之间其实快速的成长，就是改变，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工具，
1: 是
0: 可能它有些工具让你使用它的攀爬方式有一点像是空中漫步这样。
1: 所以导演你有自己试试看爬爬看吗？
0: 我其实是有去体验哈，但我不可能跟找树的人一起啦，不可能。就额外我在塔塔家爬了一棵那个爬了一棵树，不高哈，可能30公尺左右，对，有爬上去这样。
1: 然后越爬越高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0: 还蛮兴奋的，因为我终于体验了，对。
1: 好，但尤其是30公尺就已经有这么多的震撼，更何况是他们如果真的找到超过65公尺以上的神木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悸动是可想而知。好，那么因为我们啊，这个广播电台对声音很注重啊，哈，所以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注意到一些声音的收音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毛毛虫哦，在移动的时候，它的躯体的移动过程还是有声音的，我非常惊讶，这个收音的工程应该是非常细致的哦。然后呢，风吹过这个树皮的时候，其实也有声音。然后，所以我想请教你，就是好像整座森林它是一直都在说话的。我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这次的录音工程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在山林里面拍摄的时候，影像跟声音是怎么去结合哦？然后呢，有没有哪些瞬间是你原本没有预期就被意外的收录下来？
0: OK，
1: 我的问题好
0: 多，后面那个对后面的问题有一点难。OK， 基本上其实我们在现场哈，因为我还是纪录片拍摄了，我们在现场其实不管是人声的部分，他们讲话，我们务必哈，就是说摄影师我其实都会提醒，一定要把声音收好。然后呢，再来就是 OK， 这部片子比较特殊哈，因为我们是在一种上山登山的行程当中里面哈，然后再寻找树哈，那他们会有些对话，那个行程还有多远啊，然后几时到啦，然后疲累啊，喘息啦哈，就各种声音，其实就是原则上其实就纪录片拍法，所以其实还原就是说尽量，其实就是说你尽量录，然后还原他们的声音，然后再来我会在他们身上绑麦，那个麦还是等同是一个制录器，
1: 是，
0: 就是说是有记忆卡的，所以他们对话我都很清楚。因为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难度，拍摄难度很高的，就是说本身在走路的行程当中就很危险，常常会遇到一些危险路段，然后呢不断的上坡，不断的就是下坡，那我就在他们身上，就是说他们彼此会对话，那我们不一定其实很近身的，你知道有时候其实是远眺的。然后呢，所以你看就是说摄影师要跟你所要拍摄的对象里面，其实他们有可能有距离的，所以其实在他们身上绑麦，然后全天候的，然后5、6个小时7、8个小时，对。然后呢累积，就是说基本上其实我是很坚持用影像说故事的，用声音说故事的，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在他们身上绑麦是对很重要的收集声音，然后呢你刚刚讲的那个比较是环境的声音，就是说毛毛虫啊，然后风声，可是我必须讲，就是说我们在现场就假设我是在拍环境，我在蹲点拍环境拍动物的话，其实你要收到一些声音不是太容易，就是拍动物的话你有可能我必须躲藏，那我必须躲藏的话，我通常我的做法是在我身上盖一个迷彩布，行动式的那个眼闭帐的概念，然后呢那个你一盖的话你收音不可能，对，因为麦克风在顶上的话，然后所以通常环境声我不会额外收。可是你说的毛毛虫，我看我们其实也不容易拍录出那个声音啦，所以其实应该是就是说它主要还是那个杜老师杜笃之老师混音室里面做出来的，就是说他只要看画面，然后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属于就是说现场的一些声音的话，他会去想象其实应该有的声音，在现实场景当中应该有的声音，然后我们可能没做到，然后他来补，然后风声也不容易录，所以其实风声应该是他加的，对。
1: 哇，可见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纪录片哦，这个真的也像一般的剧情片一样啊，其实有很多后制的工程是非常具细迷疑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真的是辛苦了 好，各位央广的好朋友啊，今天早安台湾节目啊，因为是礼拜三，早上我们开的是 YouTube 跟脸书的直播。那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主题是神木之岛。那么我们邀请到李湘秀导演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聊这部纪录片。在将近2个礼拜之前，志平看过了这个纪录片，其实我是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那所以呢，这个片子已经在5月15号上映了，所以应该全台湾都可以看得到吧？哈，
1: 哎，现在应该有机会了，因为本来可能预期会下片了，可是，就网友啦，网友的支持，然后到
0: 是，
1: 就说在脆啊，然后在脸书，然后推播，
0: 嗯哼，
1: 对，然后听说可能也是跟演算法有关，脸书的演算法有关，对。
0: 因为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志平的另外一位受访者他传来神木之岛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影厅，他的第一天上映的收入的票房是零，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对呀，怎么办？我当时赶快大推啊哈！然后所以导演看到那个当这个影厅的也许是零的时候，你那心情是什么？
1: 就很差啊，
0: 哦，
1: 所以才会写那一篇。我是真实感觉，然后真实的感受写出来的啦。
0: 嗯，
1: 然后所以我真的不是卖惨哦。OK。
0: 嗯好，真的是，但是真的是花了很多精神啊，真的也就花了很多经费去拍这个片子，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听众们可以上进戏院去看这个片子。今天我们在直播的现场，除了导演在背后的这个电视荧幕上啊，后面还有这个志平在背后的这个电视荧幕，其实是很多。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导演在拍这个片子，还有甚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的徐家军，这个研究员他所在整个找树的过程所拍摄出来的一些影像。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些影像上面先很粗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片子，其实他的看到的是可能会是哪些感人的细节。我先跟导演借用一分钟的时间，我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啊。在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一早先跟大家打招呼。那么你说今天的效果非常的好，声音很大哦。对，今天导演要来，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啊。Alice 是在越南，然后另外 Saya 是在东京，在日本的东京啊，还有这个David 是在台南，谢谢你们。然后其实我知道像西班牙的梁琪，哎，你跟我说你一定会在节目的现场，好，没有关系，也许是我们还没有 reload 哦，好。那待会呢我们再跟大家打招呼。那今天我们邀请李湘秀导演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木之岛拍摄的过程。回到这部纪录片本身，我觉得片子里面最动人的应该就是人跟森林之间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协助这个丈量的这个原住民。我听到他们这个对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我不但是会心一笑，我想哇天哪，这个随便一句拿出来都是非常棒的 slogan。 他们有一句话说，哦，那棵树很大呢，会撞到月亮呢所以导演我想请教你啊，这个这样一句话马上就让这个树突然有了神话的感觉。你在拍摄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对，我录到了好多话，我到底哪句话要留下来，这个会不会让你很纠结？
1: 基本上其实就是它能够促进对话内容，能够促进一个在勾勒一个可能特定的场景里面某一种叙事嘛，哈，就基本上是这样哈。然后呢，能够反映一个可能他们的当下心情啊，或是一个现实的描绘，好，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撞到月亮的树，好，那就卢凯族的那个族人小赖，
0: 是，
1: 一般叫小赖，
0: 是
1: 赖梦传哈。其实他的少年记忆哈，因为他其实随着长辈然后耆老，然后其实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到山里面去。所以就是说可以，他们其实会迁徙，然后呢一站一站的去采哀玉，所以其实那是他的经验哈。然后呢老人会跟他讲说他攀爬的那棵树，好，就是说爱玉其实可能就是说可以他攀附在一个那个台湾山，
0: 嗯哼，
1: 好，然后台湾山其实是台湾里面树种里面最高的，好，然后呢就说他就讲到我们在前往那个本野山的时候，其实在路上其实就看到一棵，哦，就说一棵台湾山，很美丽的台湾山，
0: 嗯嗯嗯嗯嗯，
1: 然后很高，真的很高，然后它长在斜坡，就斜坡嘛，然后

0: 它长在下方，对。然后呢，小赖其实有一个他自己的记忆，就是说可以其实他是跟着耆老，然后呢去采艾玉，然后因为他很会爬树，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往往其实耆老会叫他其实上攀爬那个台湾山，然后去采艾玉，对。然后呢，耆老会告诉他这棵树很高，好，然后呢，你看他撞到月亮的。意思就是它很高的意思，对。
1: 哇哇哇！真的，在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嗯，这个不但找到了树是一种兴奋，然后呢，在整个找树的过程里面，其实跟原住民朋友的互动跟相处，那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来，我们要先请录音师进一段台呼啊，请导演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好的，这现在时间是早上7:18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早安台湾节目开现场直播，跟您介绍这部非常非常棒，一定是值得大家进戏院去看的纪录片《神木之岛》。《神木之岛》的导演啊，李湘秀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介绍这部电影。那么当然大家看到了，也许越来越多的人啊，这个走进戏院去看这个片子，真的拍摄这么的辛苦，拍摄了5年以上的时间，然后需要大家走进戏院去支持他。再跟导演借用一下1分钟的时间，西班牙的梁琦你上来了，谢谢你。还有就是许林毅，许大哥，谢谢你。好，这个李学仁也谢谢你，李学仁。然后再来是 Jimmy， 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的全华，还有这个谢谢你啊，也在马来西亚支持我们，谢谢。还有在菲律宾的红湖，哎，谢谢你，谢谢你。好，马来西亚的梁琦，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然后呢，接下来我想请教导演，就是其实我在整个纪录片的过程里面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人物，他就是林业试验所的副研究员徐家军啊。那么，整个找树的团队里面，通通都是男生，但是她是女生。然后呢，他就像一个指挥者一样去指挥整个团队，接下来怎么办，做什么事情。我从那个他指挥若定的过程里面，其实感受到这一个这样一个女性在整个团队里面的力量是好像是一个定锚的作用。同样，您也是女性，在整个拍摄的过程里面，你也是他们的领导者，好像这个片子女性被凸显出来的角色，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调。哎，您觉得呢？
1: OK， 家军，家军本身就是找树计划的主持人，
0: 是，
1: 所以毫无疑问哈，就说这个就是这个计划的筹备的过程，当然是由他主导，对，好，然后在现场他其实也会参考其他人的意见，像猎人，好，猎人，因为其实你刚一开始你有提到原住民哈，其实这片子里面的原住民其实都好优秀哈，就是说像猎人是布农族
0: 哈。
1: 猎人其实名字本名叫金国良，他布农族，然后再来是周族有两位，小羊跟那个宰耀，然后他们其实宰耀很有趣，他其实是参与了这个团队之后他学会爬树，然后就是比较精进的一个当代的那种爬树的技能，他学会了，然后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来自阿里山，然后呢结果其实他们家有爱玉，所以他其实也运用了那个，他开始运用的那个爬树的技能去采爱玉。对，这是很有趣的。
0: 是，
1: 而且他还到树受邀去帮忙整理树，都是因为跟这部片子有关系。然后小杨其实厨师，他就很尽责的把大家喂饱。OK， 然后呢，在山上可以吃到，对，就是他说我可以吃到胖嘛，不是吗 ？OK 哈，然后呢，就是家军毫无疑问的啦哈，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研究者这样，的确就是说，OK， 我必须说明，他其实是一个树冠层附生植物研究者，所以他本身就要攀树，他的研究。他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是攀树是一个很重要的，
0: 是，
1: 让他到达树冠层，然后足以去让他架设那个，如果以气候变迁为一个条件的话，就是说一个调查的目标的话，其实就他就会绑气象仪，所以他都要攀树上去，然后他要观察附生植物，对，好，然后呢也因为其实就是他影片里面我有提到了嘛，就是说是因为其实他在一个研讨会上面遇到一些其他的攀树者这样，所以他们就说，家军就建议说 OK， 我们来爬大树，所以他们就去了七兰的三姐妹，三姐妹其实在很有名啦，
0: 是，
1: 对，然后呢其实都有人会去朝圣这样，那就性格上面其实他的确比较冷峻一点，好 OK， 内敛一点OK， 其实他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天堂鸟其实有些情感他面对树其实会比较外溢一点，OK， 然后呢罗教练会比较沉稳，然后他会去祷告，然后他会希望说我们这次都顺利，OK， 因为他罗教练也很有趣，我必须讲那个天堂鸟其实是有才，他几乎是地表上最 最
0: 邮差
1: 最强的邮差。然后罗教练其实是中科院退休的，然后呢、嗯、他们其实对绳索都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天堂鸟常常会带队出国比赛、嗯、而且都拿很好的佳绩，所以他其实在攀树这件测量这件事情攀倚天剑其实高度是84.1公尺、嗯、所以其实天堂鸟是做攻击手，所以它是爬到最顶的、嗯嗯、然后最顶的那个其实在影厅其实最近最我感受到或是对就是说我自己也经历过的，就是说可以大家会在天堂鸟登顶的那一刻里面鼓掌，对，然后甚至替他感到着急这样，因为其实他们遇到那个风
0: 是是是，哇哇，原谅志平的情绪啊！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登顶的过程，还有就是他们在寻找这个巨树的这个过程里面，你透露出来的，你看到的画面已经够感人了，然后他们说出来的话又是那么的睿智，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凸显出他们怎么样能够坚持他们的理想、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鼓励的作用太大太大了。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件事情，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投入心力，这个事情是值得你花心力去做的话，那么请你坚持下去。而如果今天你缺乏了一点点前进的力量，请你来看《神木之岛》，因为这部片子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我从刚刚导演跟我们分享的内容里面，其实我也可以感受到那个走在山林里面的震撼到现在依然存在着，依然在心里面没有散去啊。我有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在看完试片的时候，其实我有问这个问题，我今天很想请导演好好的回答我啊，就是如果啊这个真的如果神木这么多的神木，台湾这么多神木，他们之间可以对话的话，你觉得他们会聊些什么？聊时间吗？聊人吗？他们会聊什么？
1: 他们可能会取笑我们吧。这样，嗯，因为基本上其实就我们去的地方其实都是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0: 是，
1: 所以那个树可能在那边矗立的，然后它长大，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数百年，甚至是千年这样哈。然后呢，那就我们这个不速之客一群人就这么闯入了这样呀哈、嗯嗯嗯、那或许对，我觉得他如果我们以千岁来讲的话、嗯、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我们所尊敬的长者这样，然后矗立在，只是他不一样的哈，他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其实他不言语这样，嗯 OK 好，如果有言语的话，可能都是他反映在他的树皮啊，或者是它的树的摇曳啊，当然跟风有关啦哈。那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啦，因为其实这部片子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我其实屡次的看到，就是他们会去报树这件事情，对。然后呢，然后报树之后祷告，然后呢，哦，然后呢，哇，你好大 ，OK 呀、啊，你好高哦 ，OK 呀、啊，对，然后他们会上到树顶这样，好，然后跟树做了一个很好的亲近，好，这样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啦，因为其实找树团队其实他的组合其实可以攀树的。好、哦，就是说，其实组合就是说都有一半，就是说，因为它有一半是几乎是就是协作原住民啊，然后大概只有那个啊猎人也开始学攀树了。

0: 哦，就是说载药，载药其实现在技能还不错，因为他在家乡，因为其实他因为也是在山里面，所以他有自己的树，所以其实他自己会去攀爬。哦、我刚刚讲的采艾玉，
1: 是、
0: 哦、然后他现在你看他进阶，因为他体能很好，然后他可以进阶到那个帮人家修树，然后大家因为可能村落都知道了，你知道刚他我在想他应该是在那个阿里山很有名。应该是绝对的。
1: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导演，我们的录音师刚刚举牌问我，树有没有生命？
0: 树当然有生命，它是活，对啊，它
1: 这个答案非常肯定，
0: 当然是啊，当然是啊，不然其实、我们知道索道木，你知道哈，就是说里面我影片的片段里面，其实他们不是去解钢索吗？
1: 是
0: 因为那个钢索是因为当初作为一个运送木材，就说可能是红块，可能是那个扁柏，就是被采下来之后呢，其实砍下来之后呢，就要运送，要靠他们做一个那个脊柱这样哈，就说所以呢，其实就会在上面绑钢索。那家军他们其实找树的团队，其实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攀树的技能，因为有时候钢索不是在基部，他有时候是在中，像钢铁人他在上头，所以他们必须攀树上去悬空，然后去用那个工具去割除掉那个环缠绕，对，好几圈的那个什么
1: 钢索，
0: 对，就是那个钢索，就是索道木。然后因为它这样会影响它树，因为它运送水分的运送，
1: 是，
0: 对。然后呢，你看，钢铁人他就没有顶牙啦，它上面其实是枯掉了，
1: 导演，对不起，因为我们的时间快要到了，我们只剩一分钟的时间，所以您回答这个问题只有30秒。您希望观众进到戏里面看到神木指导的时候，可以得到些什么？
0: 很重要。OK， 透过镜头，然后呢，去了解你所到达不了的深山里面，台湾的山林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而且它的美丽。OK，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翠，其实很多人太多人，然后看到这部片子，然后呢，台湾好美哦，对，然后呢，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不太有自信，可是你看了这之后，你会发觉原来你活在一个生活在一个成长于一个这么美丽的岛屿。因为那个不是那么容易亲近，所以你可能不够了解哈。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总是说小小多山的国家，可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内涵
2: 的，
0: 所以唯有你了解了，你才知道哦，原来哦，台湾其实对这么美。
1: 一定要推荐大家赶快去进到戏院去看，不管是 weekday 也好 weekend 也好，好不好？神木指导值得你走进戏院去好好知足，这个呼朋引伴去看。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导演给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您的支持，谢谢你们，记住去看神木指导，拜拜。
3: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里的来宾呢，他是一年前有来过，那这次我是看到他们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叫做遗屋，被遗留下来的屋子。那既然是讨论跟孤独死有关的议题，非常特别，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聊聊。他就是超雨田舞蹈剧场的团长及这出遗屋的制作人王雨静。欢迎雨静。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静。
0: 对啊，刚刚才在说就是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年前。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有聊到雨静是团长，但是没有在跳舞，
1: 对，
0: 原本在学商，还可能去华尔街的。
1: 哦，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妈妈有期待这样子，结果因缘际会，因为妈妈就是开舞蹈教室很久，然后刚好雨静学了管理，然后回到台湾，跟一群在新竹很爱跳舞的、认识很久的伙伴一起成立了超雨田。
1: 没错，
0: 然后是17年对不对？
1: 对，
0: 17年成立，哇，到现在也8、9年了。
1: 对，今年算是第9年了。
0: 嗯嗯，那这一年来超雨田过得如何？
1: 这一年来从2025上次跟怡蓉聊完嘛，然后到现在真的挺充实也挺忙碌的，然后其实也感谢蛮多机会有陆续来这样。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就是2025我们在做一个台发国际共制的节目，叫亲密禁地。那也是超雨田算是我们第一个国际的节目。对，真的其实现在回想都觉得说怎么当初会开始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啊，所以你们是在新竹，可是其实你们的眼界是很广的。
1: 嗯，就是算是真的有在开始引进更多的国际资源，一方面有国际编舞家来新竹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这次也很开心，那个作品其实我们有获文化部的评选，然后我们今年的8月就会把那个作品带去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0: 哇，真的太棒了耶。
1: 对，所以就还蛮开心，就是又让这个作品可以再代表台湾，也代表我们自己可以出去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然后这次我们要聊的作品是在铁玫瑰艺术节的作品。然后2020年你们有参加过
1: 第一次，那是第一次在耿一伟老师他是策展人的时候。对，
0: 然后那一次你们聊的议题也都就很硬了，对不对？
1: 蛮硬的。
0: 对啊，那个时候是聊冷漠和沉默暴力的议题。
1: 对，然后再讲共犯。
0: 为什么你们会关注到议题都其实真的有自己的关注面向？那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一开始在做舞蹈剧场，然后舞蹈剧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然后我觉得很确实很快很容易的会联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身边的这个生活嘛，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社会种种的议题。然后那时候当然我们驻团导演刘唐成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在他那个阶段的他就是对于霸凌啊，很多一些不管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社会上还有在学校里不同的场域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或者是权力结构的这种事情在事件在发生。那当这些暴力或者是权力结构在发生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或者是就是旁观者的我们会怎么去面对或者是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可以说出声。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虽然你不一定是主要的加害者或者是犯罪者，但你某种程度你知情的话，你可能也是一种共犯。所以我觉得是在那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从更前面，我们从在做科学怪人，然后那时候都还有发生台湾的一些无差别杀人事件，那个时候也是政捷的事件开始发生，然后很多的这些的社会现象也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想象说当这些暴力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对，是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然后在那个时候唐成他决定用沉浸式剧场的这个形式来做这个议题的表现。因为他觉得 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在谈的一种你我有没有切身参与，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好像用沉浸式剧场是一种蛮好的表现方式，是让观众可能更能够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更能够去亲身的参与到那个面对暴力的时候，这个观众他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反应。
0: 那这一次的遗屋是怎么冒出来的？
1: 哇，这个对，这个也是，当然我们从你刚其实讲到我们前面那个共犯，然后再演变到共犯在线 2.0， 我们去铁玫瑰，然后他到那个阶段完毕，我们其实去了台北、台中、新竹甚至屏东，那一系列巡演完，当然也到了一个有点大家就是很极致的一个点了，然后也要休息这样、然后再经过了两三年的沉淀，然后也包括疫情期间嘛，你是那段时间就开始发生疫情、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沉淀下，后来我们在启动下一个舞蹈剧场然后社会议题的这个脉络的时候，我们邀请的伊文，就是郑伊文，是我们这次的主要核心的编舞家、那他跟唐成就也还有我有很多的讨论，然后确实这个孤独死一开始就是伊文提出的，然后他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关键字了、然后以及孤独死他可能导致的遗屋的这个

0: 的现象。因为遗屋，什么是遗屋？其实当然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专有名词，它是可能是一种已经被社会遗忘的人他所住在的一个被遗忘的房子里。
1: 嗯，
0: 那这个孤独死的这个现象好像已经也不是什么只有社会底层或者是独居长者才会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现今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啦，其实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嘛，已经没有像以前这种大宅院了。那小家庭甚至大家现在不婚的几率也还蛮高的，然后或者是晚婚嘛，所以每个人其实当我们离开家庭就是算是我们出去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很容易会独居。那当我们在独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我们什么，我觉得这些就是开始让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议题其实并不会离我们很远。其实有可能是我们你我身边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然后我们进而就觉得那不如这次的作品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开始这样。
1: 所以一开始其实等于是舞蹈剧场里面你们的舞蹈跟剧场戏剧其实就是一直一起工作的。
0: 对对、
1: 哦、并不是编舞家先编了舞，然后其实这样就会更难，对不对？如果已经编好舞，戏剧的成分再进来就会很困难。所以蛮好奇，就是依文跟唐晨跟你们那个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0: 我觉得算是都是同时大家真的是在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然后当然我觉得所以这个唐晨作为一个导演或者是你所谓的戏剧构作也好，那依文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我觉得我们不会加舞蹈设计，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是共创的，然后在很反复讨论这些整体的架构，然后怎么样去表现，用身体用各种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蛮多密切的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上去排练这样子。对，
1: 因为我看到就是介绍的 clip， 就是其实舞者们他们也不完全是舞者，其实他们的说话还挺多的，对不对？
0: 对
1: 哦，感觉蛮累的。
0: 对哦，这个遗物应该是我们从所有的制作里面这个语言量应该是最大的。就是他整体确实，所以对表演者如果他比较是舞蹈背景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也蛮挑战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曹宇田其实很想去一路走来都在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就想直接命名为舞蹈剧场，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当然唐晨其实他是我弟弟，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一种舞蹈其实它更有一些叙事性，它更有一些好像一些对话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可以跟观众有更多的共感。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想要做的一些脉络。那唐晨他也一直在，包括依文，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这次可以，我觉得蛮好的一种合作是我们的共识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要那么去细分舞者跟一个演员。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身体的表现，包括你其实声音这些都是一个专业表演者需要具备的。那我们很试图的就是说在这整个作品里面没有要让观众特别去想说他是个演员，那他是舞者。所以他们其实不管是演员，他可能也要挑战很多肢体的动能，或者是跟一群舞者在一起做一些组合或者是群舞的时候，他也不会显得很格格不入。那表演者你也可能在如果他们很能够自然的讲这些语言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出戏这样。对、
1: 哦、那你自己观察到就是这个工作方式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特别有趣的，或是这次有什么比较挑战的地方吗？
0: 首演完毕到两年后的这一次铁玫瑰，我觉得我们首先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从黑盒子剧场变成到一个比较大的厅院。因为中立艺术馆它是相对传统一点的厅馆嘛，所以但我们
1: 是在音乐厅。
0: 对，它也好像就是这个音乐厅。对，那我们它是1000席的哦，但我们是只有开，我们是开600席，其实也很多啦，比我们之前一场都是多个2-3倍了。对，那我们之前在黑盒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量到舞者有很多肢体是要动的要跳的， 所以我们是

0: 那时候是没有用麦的
1: 哦，
0: 对，我们那时候没有用麦，所以他们是还是蛮靠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音量去跟传递给观众、
1: 嗯、
0: 但在中立艺术馆就没办法，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有麦的状况下，可是我们不能又要兼顾到这些表演的舞蹈、
1: 哦、
0: 那我觉得对于伊文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下一个挑战，是怎么样又能够兼顾这么大量的语言量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肢体的组合变化等等一直在同步进行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现。
1: 那要如何让听众朋友可以想象这个遗屋他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0: 我觉得这整个作品其实，但我也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如果有看过2024年的版本的话，你其实这次还是非常需要进来、
1: 嗯、
0: 因为其实还蛮不一样的了、
1: 哦、
0: 就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 2.0 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尝试、
1: 哦、你是说不只是因应场地的不同，
0: 不只是这样，
1: 就它就是整个就是有进阶，
0: 对，我们就是太有点太认真
1: 太贪心，要一定要不一样。其实对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不太可能原原本本，
0: 我觉得
1: 照两年前，对不对？
0: 真的耶，真的、哦、就是他一直就有在每一次的排练里面，然后包括这是一个蛮跟整体制作团队很多的讨论的一个产生的作品。
1: 嗯，
0: 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把他们切身的经验想法大家都丢进来，然后或是大家一起做的填调、嗯、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在各自的台词里面。
1: 嗯，
0: 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蛮是由编舞家带领，但是大家就有一点一起共创的概念这样。
1: 嗯，然后你说他们一定这次要进来、嗯、因为会看到什么？
0: 首先我觉得那个意象是到底有多少的那个坠落，那个坠落其实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其实带到了蛮多现在台湾法条里面所谓的社会救济悖论，就是可能有些福利政策或者是补助政策都在一种人已经要掉到一种谷底的状况下你其实才能够拿到那个补助、嗯、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反讽、
1: 嗯、
0: 就是有点讽刺啦、
1: 嗯、
0: 对，就是其实你不够惨好像你也拿不到、嗯、
1: 对，
0: 然后或者是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有一些现象是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见或者是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嗯，
0: 可是也我们也想带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
1: 嗯，
0: 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它其实也可能都在各个角落是在发生的，可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作品里面把一些社会的不同的现象，或者是不管是政治法条也好，还是大家对于死亡或者是迈入走向死亡之前的一些思考思辨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谈到，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现象跟画面，然后进而想要让大家可能有多一些思考吧。对，就是多一些对于这些方面的思考这样。
1: 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是看了这个作品，你自己最有感触的部分是什么？
0: 我其实自己是蛮最喜欢最后一段的。
1: 嗯，
0: 啊，直接预告，因为我觉得最后一段的那样的画面跟结构，我觉得他们处理的非常好。然后就是一种人在坠落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接住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坠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那个坠落不是只是指一种好像生理状态的坠落、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他心里的一种过极度低潮、嗯、或者他就是走不出来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有余裕去管他吗？还是你对，其实这跟我们也有点呼应回第一次的作品那种冷漠，或者是关于沉默暴力这些事情，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那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画面很多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意象是，其实虽然那段其实是反而没有语言的，但我觉得我是很触动的。
1: 那演员有什么回馈吗？他们在演这出戏，因为我第一想象当然就是挺累的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哦、
0: 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这个作品的、
1: 嗯、
0: 但当然就是说你说你在表演技巧上或者是在 持续的一直在修改当中的这个过程，当然一定会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大家都面对到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感的，在每一次的排练去面对它，然后觉得都跟我们自己是很切身相关，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
1: 嗯，哦，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好像大概就是技术上，对不对？嗯，就譬如说场地的不一样，所以要有麦，那其他的部分都进阶，就是进阶版，这样
0: 对吧？我觉得也是更往创作者他内心对于他，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舞蹈剧场的想象，还是对于遗屋这个作品，他当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会想要做的方向，这样，嗯，就是持续的在往那样的方向去走。
1: 嗯，欸，所以你们对舞蹈剧场的想象是其实没有定型，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直在进化跟实验中，是这样说吗？还是你们已经有一个想象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真的也蛮难有一个很直接的定义，嗯，对，就是说好像它应该就是什么样子才叫做舞蹈剧场。
1: 嗯，
0: 对，但我自己觉得这次这个作品它当然是舞蹈剧场，然后它在整体的编排或者是选择什么时候会有比较更多的一点语言，那语言搭配的肢体的创作又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已经是蛮接近我自己想象的舞蹈剧场的作品。
1: 哦，
0: 对，
1: 你觉得那关键是什么？接近你的想象，
0: 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会第一个你不会觉得它不是一个舞蹈作品，你不会把它分类为戏剧作品，
1: 嗯，
0: 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肢体展现出来的那种建构的画面，那就像你刚刚也讲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光有时候其实肢体它本身有的那种可以，其实肢体也在说话嘛，
1: 嗯，
0: 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其实他也可以很强烈的去传达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然后在同时又透过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字幕，有时候有些作品是透过字幕，有时候透过录音，有时候透过演员的现场的对白，但这些东西又去补足了一些好像只有肢体可能不够的时候，
1: 嗯，
0: 那他在谈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比较也能够让观众听到一些更具体的现象，那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上面是都有做到这样。
1: 上一次演出完你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观众回馈吗？
0: 你说24年吗？
1: 哦，
0: 其实很多，欸，我们那年的观众回馈写问卷，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礼物啦，但是不知道是为了礼物，但填很多，欸，很多人写，哦，都愿意留在现场，然后谈，然后写的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很多人，
1: 嗯，
0: 就是他会觉得，欸，在哪一刻哪一个段落或是演员的哪一个部分是很触动到他的，然后又让他联想到他自己的什么生命经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都是超级宝贵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可是真的就是哪一刹那哪一个画面的时候有触动到你，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
1: 对，这就是你们做这个作品想要的，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嗯，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生命经验都不一样，
1: 嗯，
0: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瞬间是很触动到你的，
1: 嗯，
0: 但其实也是有人真的在当下是落泪的，啊，
1: 嗯，
0: 就他也可能不知道被哪一段是他自己很有感觉的这样子。
1: 嗯，刚刚我们在就是开始录之前就已经先聊快半小时然后就是有聊到语境其实就是很累，对不对？就是 很忙因为你们其实做年度的制作，然后跨国合作即将要去爱丁堡，其实你们也很重视，我觉得也包括你们在新竹吧，对不对？就是那个人才的培育跟推广也是你们的重点。
0: 没错，
1: 嗯，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们去年就有说很希望让更多新竹人来跳舞。
0: 哎，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也在做这件事这样。
0: 我们做很多事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们提出来的那个四大主轴发展主轴就是创作国际发展，
1: 嗯，
0: 然后在地推广跟这个
1: 人才的培育吗？
0: 对，哦，人才的培育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蛮认真的在做，嗯，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从小在舞蹈一个在一个舞蹈教育的世界养成的这件事情也蛮有关，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觉得大家是很愿意推广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愿意推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只是只是一群很爱只是做自己创作的人，而是我们真的蛮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对大家的了解，那个大家就是指的是观众啊，可能是民众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更充实的培育我们自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进阶的，然后是有提升的，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它都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好的循环，自己要越来越强，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会好，嗯，做的作品好才能有更多的形式跟能量去推广给观众，
1: 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创作而已，而是它可能也是希望在这个生态里面我们也能够带来一些改变这样，
1: 嗯，有渐渐看到有一些不同吗？
0: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曹宇田自己在新竹的话我们是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在新竹推作品不会太难，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推广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就是固定知道说哦，每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然后会有也会关注我们所带出来的讲座，
1: 嗯，
0: 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在做创作人才培育的一些呈现，阶段性呈现这些，
1: 嗯，
0: 对，他们是开始有关注到这些事情这样。
1: 哦，很棒哎，
0: 嗯，
1: 就是在新竹有自己站稳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而且又不只是新竹，
0: 对啊，就是，但是就是当然这个圈就是现在还要继续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往外破这样子，
1: 嗯嗯，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在铁玫瑰这次我们其实有我们就在两天前吧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一隅之光公益行动计划，
1: 嗯，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它其实是，嗯，我们算是长期在做社会议题，然后我们自己希望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不只是透过作品，但我们又能够更扩大一点点它的社会影响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公益计划的概念就是一加一的行动，就是首先一就是邀请大家走进剧场的一个角落，好，二就是照亮社会的另一个角落，那一的话当然就是蛮直接，就是希望大家实际购票的行动来支持艺文支持表演艺术，那所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人买我们遗物的票都可以现在享有六折的优惠
1: 哦，
0: 对，六折，嗯，就是我们至少算其实蛮优惠的吧，
1: 超优惠耶，六折耶，
0: 对啊，这比其实比铁玫瑰的早鸟还优惠，
1: 嗯，
0: 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心意想要回馈给愿意这样支持的人，
1: 嗯，
0: 那他的另外一个怎么支持，就是我们有跟三个单位合作，第一个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双福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然后第三个是新匠堂公益协会，
1: 嗯，
0: 那我们都跟他们谈合作，就是他们各提出三种 ABC 方案，然后其实比如说有的是支持老人送餐独居老人的餐食，然后或者是居家的修缮，然后就是有一些公益的修缮去帮老人他们独居的老人他的厕所或者是他的走道去安装扶把，
1: 嗯，
0: 或者是陪伴老人去就医，这些都是小额的捐款，就是300、600或者是1500这种，好，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有方案是遗屋的清扫，因为那时候也访谈了很多的做了很多填调，然后其实他们也说很多时候遗屋是没有人付费的，
1: 嗯，
0: 因为离开的那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跟社会隔绝，或者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的家人联系，嗯，所以导致了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为那个事情买单的，所以他们也提出说啊，当然这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是如果大家愿意有这样的捐款的话，所以这些捐款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去选择，
1: 嗯，
0: 然后量力而为，然后就我们会把你的这个款项就是原本的这个金额直接捐给这些慈善单位，然后他们会开捐款收据，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走进剧场，然后再加上一个捐款的小方案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发起、其实也可以导大家去做更多一点的公益，这样子。
1: 嗯，就不是只是，当然看艺术作品是很好的，
0: 嗯，
1: 你可以自己有很多获得，诶，可是如果你还可以有一些行动，好像更好。
0: 对
1: 哦，很棒诶、
0: 对啊，我们就想试试看，对，先发起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看看，反正就是先做看看这样子、对，
1: 就至少你们有这个连结，大家可能就会点进去了，就是你有创造一个平台出来的感觉。
0: 对啊，对，
1: 很棒耶，难怪很累齁，要想很多事情做。
0: 这次好像对啊，所以我们在跟这，可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们跟这三个单位接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听到也有艺术单位想要做这样的公益结合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票房的几趴捐给他们、我们是真的是直接讲的那个是金额，然后大家，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直接看到具体的金额，然后这件事情会具体会做什么事情的一种好像是更直接的，然后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价钱就直接转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配合方案，对，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一起去宣传这件事情，对，就是好像至少有达到我心目中觉得说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被更多人至少关注或者是看见这样子、
1: 然后也帮忙大家都被看见，
0: 对啊，
1: 蛮好的、欸、
0: 对啊，
1: 就是联合一起的概念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也超级有意义的，
1: 只要是上官网或是 OpenText 去买就是6折，
0: 对，这个方案就是特别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你们就是直接填这个方案我们才会有，
1: 很棒耶、那希望这一切都很顺利，票房也好，
0: 对，希望希望、
1: 今天谢谢于静的分享，
0: 谢谢易容的邀请，
1: 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所谓突围外交来做深入的观察哦。5月2号赖清德总统以低调的方式完成了对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出访，此行呢原本定在4月份举行，只是呢这个过程中啊传出多国飞航许可受阻，行程取消了，后来呢就改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私人专机抵达。所以今天要就这次赖清德总统的出访邦交国史瓦蒂尼的相关议题来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这次出访史瓦蒂尼受阻，还有国内外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哪些呢？
1: 是的，我们赖清德总统呢本来是定在4月22号到27号要访问我们在非洲的友邦国家史瓦蒂尼嘛。那由于中国的介入施压，所以说非洲有三个国家就是塞西尔、摩里西斯还有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它是临时取消了我们总统专机的飞航许可，所以呢总统府就决定暂缓行程了。那这个事情非常突然，当然在我们国内就引起一片的哗然，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一片的哗然。